0: 就是外界一定会放大来检视。好，那这一次啊，这个川普在他第二任期当中首次这个登陆哈到北京哈中国，当然对中国来讲哈，他势必要有一个啊这个仪式感哈，或者是说去展现中国这个作为哈自称自己是一个大国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迎接这个美国的总统到来了哈。那换句话说，这个高规格的接待，尤其是由这个韩正来去做接待哈，这个位阶上确实是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对川普到访的重视啦齁。那但是我们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接待，特别是齁对比着齁这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元首的这样的一个接待的模式齁，为什么这一次这么的高规格，而且这个从媒体的宣传还有领导人互动到会谈的安排齁，我认为中方确实是有意要去营造一个这个两国关系要重新稳定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但是我们如果从国际政治当中这种应该说这种象征性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哈，高规格接待从中国目前的一个现况，尤其它内外的一个情势来看哈。那它就不能只是一个，就是说它只是一种外交礼仪的安排。我认为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去展现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尤其是对于川普到访的一个战略上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当然我们有几个面向可以去看待啊。第一个面向当然是以目前中国所面临，我们刚才提到这内外部的压力，
1: 是
0: 尤其是内部这种经济的发展的问题，房地产的危机，地方债务，甚至这个外资撤离，这些情势其实都没有这个缓和的迹象。
1: 对，
0: 那因此就是说中国进入这种内部经济结构这种放缓的阶段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压力再加上外部的情势，好，美国当然过去从川普的第一任期开始就对于中国进行一些这种竞争的一个安排，例如说贸易战，然后到这个
1: 科技战
0: 科技的管制，供应链的去中化，还有印太战略这种等等的一个铺陈，这区域的一个安全的合作，
1: 是
0: 这些内外部的压力对北京来讲，他就会试图降低外部的这种所谓的冲突的风险，
1: 是
0: 来去争取它可以进一步去对内调整这个内部等等各种问题的解决哈，
1: 是
0: 特别是这个习近平他这个第三任期进入到倒数阶段了哈，明年这个假设他要持续争取连任的话，那如何让这个外部压力放缓？那这个是在中国在意识到川普的到来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哈。那因此当然这种高规则接待，我们当然可以解释它是习近平对川普的一种善意的表示，那但是这个表示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稳外部进一步能够保内部的一种战略思维，当然它是一种所谓的外交礼节的一个解释，象征性的外交，但是它背后的考量是在这里的。那因此尤其特别我们如果从川普他的一个领导风格来看，川普又特别去偏好这种跟个别的领袖这种互动，这种外交的一个他的一个惯性，中国自然他会透过这种高规格接待来去建立，看似从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去建立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所谓的政治上互信的关系，然后进一步去堆叠，能够建构两国之间能够重构这种互信关系，那甚至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换得川普在对中的政策上能够符合中国的期待，所以其实这些安排其实都有中国有他的一个意图啦，但是这种所谓的高规格接待是否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会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我想回到美国他整个对外的一个政策和思维，他不会因为说这个领袖的互动，或者是这个中国营造这样的对美国似乎有这种所谓的热忱的这种接待的规格，然后就改变了这种所谓的美国在意识到两国竞争关系的本质。简单来讲，我们比如说国际关系里面有新现实主义，而新现实主义里面的观点其实他谈到的是国家的行为终究还是会受限在这国际关系的现实当中的一些条件或者是权力结构，那他不会是说只是单纯说领导人之间的一个好恶，或是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就能够改变了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啊，那尤其是这个川普他又强调这种交易性的外交，所以某个程度上川普更在意的是所谓的我们叫 KPI，
1: 是
0: 我这一次

到访我能够获得什么，或者是我能够得到什么符合我原本到访的期待，而不是这种所谓的表面上的一个接待的一个规格。哪怕今天来接待他的是这个层级跟过去的模式是一样，或者是再高一点，其实某个程度上这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关系，甚至说川普在意识上说我在进行这个跟中国之间的互动，我想要得到的战略目的

0: 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啊，就是两方面是以合作为主。所以习近平提到了一个叫战略稳定伙伴关系啊，就是双方面是谈到的是稳定啊，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说竞争有度了，就竞争但是要有限度啊，不能过于竞争啊，分歧可控啊，分歧可以控制，和平可期，和平可以期待啊，所以可以说是双方面是这个礼尚往来了哈。那其实我自己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川普我认为是1979年啊中美建交以来大概是对中国最强硬的总统了。
1: 是。
0: 你去看就是说卡特当然是跟中国建交嘛。
1: 嗯。
0: 那后来卡特没有连任就雷根嘛。那雷根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大家说他是比较亲台的反共的，但是事实上在他任内也签署了巴西公报。
1: 嗯。
0: 啊，就是也引发当时台美之间很大的隐忧。那接下来像老布希甚至他的做法也是比较跟中国互动，强调跟中国互动了哈。那当然克林顿更不用讲了，他是非常轻松了哈。那再来是小布希，小布希在台湾那个时候是阿扁当总统嘛，小布希虽然算是比较亲台，但是因为当时担心阿扁有一些什么公投入联啊什么，所以说当时台美关系给搞得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当然就是奥巴马，奥巴马当然是他是重返亚洲啊，所以当时的中美关系一开始还 OK， 但后来有一点在当奥巴马第二任的时候开始有点紧张。
1: 嗯，
0: 好，那再来就是川普的第一任。那川普第一任事实上我们知道川普他第一任的时候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相当强硬的啊，包括我们知道在2016年年底他当选，然后他2017年4月7号他第一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在这个川普的海湖庄园见面，当见面结束的时候呢，川普忽然跟习近平说，说我同一时间正以59枚的战斧巡弋飞弹攻击了叙利亚啊。那我们知道叙利亚是中国的铁哥们嘛啊，可以说完全不给习近平的面子啦。那今年1月3号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派兵啊出席委内瑞拉逮捕了这个马杜洛，那委内瑞拉也是中国的这个战略伙伴啊，而且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啊。那2月28号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击杀了中国的好兄弟伊朗的领导人哈米尼还有其他周边的高层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川普从第一任到第二任他对中国的这些好兄弟铁哥们是完全是不假辞色而且直接攻击啊。那另外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当然我们看到可以说是2018年开始他对中国展开了贸易战跟科技战啊，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然后去年4月2号的时候他对中国苛征的是对等关税是高达 34%，
1: 嗯，
0: 直接到目前为止关税仍然大概介入 35% 到 50% 啊，可以说是非常高关税。那另外一面他不但是反中而且他非常亲台啊，包括我们都很清楚他一上任他一当选2016年12月2号他跟我们的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可以说是完全突破了过去1979年台美断交后的限制啊。那2020年他卸任前啊，8月派了这个卫生部长阿扎尔来台，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疫情很严重嘛哈。那阿扎尔在，但我们知道过去美国也有派这个部长级的来的，但他都不像卫生部长，因为他的位阶比较高，他是如果总统不能逝世的话，他是排名第7位的这个接替人选，可以说是1979年以来啊来台内阁阁员里面位阶最高的。然后同一年的9月他派了国务次卿克拉克来台，也是算是因为过去美国国务院啊，就是美国的外交部啊，派来台的官员大概都是助理国务卿或者是副助理国务卿啊，但是他派的是国务次卿，国务次卿等于是美国有一个国务卿，然后有一个副国务卿，然后有6个国务院次卿啊，所以可以说是创下了这个史上的最高啊。另外他在他的第一任卖给台湾的武器不管在量或者在值都是创下新高啊，包含我们大家都熟知的 M1A2T 啊的装甲车，还有海马斯多管火箭，这些都是啊美国正在使用的武器，而不是像过去啊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都是美国已经退役的或者是美国已经不使用的武器啊，再把美国现役的武器卖给台湾。另外2018年3月16号就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他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啊，就允许呢台美高层的互动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法律是由美国国会通过，但是美国总统 可以签也可以不签。

0: 不签的话，他送达总统的两周后自动生效。那当然总统签署表示他也支持这个法案，那川普当时是选择签署，这是他的第一任的时候。那最近就是在去年12月2号他签署了台湾保证法，另外呢今年5月11号签署了综合拨款法，对台湾提供3亿美金的援助，这可以说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的首例了。另外也提供10亿美元来作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所以说我要讲就是说，从中国来看，川普应该是美国历届总统里面最反中最请台的，可以这样说，虽然他嘴巴上常常骂台湾啊，什么偷走美国晶片技术等等，但是实际作为上来讲，川普对台湾其实是突破了很多的限制啊。那因此呢，中国这次还愿意高规格的接待川普，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共产党只跟有实力人打交道了啊，就是说虽然中国对川普从他第二任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很多不满，可是中国还是愿意欢迎川普来，那这个是表示中国认为川普是一个有实力的人呢。
1: 当然齁，这个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齁，这个川普某个程度上齁，从他的第一任期以及现在的第二任期，中方一定是势必把川普视为是一个需要认真进行各种不管是研判
0: 对
1: 齁，或者是需要去这个深思熟虑的对象。但是我们从这个中国在这一次看待川普的到来的各种安排，以及习近平所谈及的话题，很清楚看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第一个是对中国来讲，他不得不意识到以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系跟国家的实力的差距，再加上中国目前遇到了困境，必须要对美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重视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无法在美国面前展现所谓他这个长期以来这种战狼式的这种外交气势啦。那第二个面向，其实我们也必须从整个美中之间的结构来看。因为美中之间其实我们常爱谈国际关系里面谈到这种权力的转移，特别是这种竞争国对于现在的这个当前的这个所谓的霸权所形成这种所谓的竞争关系，那投射在美中之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当然是现在寄存的全球霸权那面对这个中国的崛起当然自然会是采取的是一种，当然比如说以国家利益所进行的这种围堵啊平衡的策略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国当然是他会强力的透过他的经济跟军事还有外交的提升来去争取更大的国际的主导权嘛所以美中在这种权力转移的这种结构里面他所形成的矛盾其实是结构性的甚至是说他不会因为说一次的见面领导人的见面或者是某个议题的抛出就能够轻易化解了
0: 是。
1: 那因此我们如果假设看这个中方在看待川普的到来以及这一次的川习会，当然对中国来讲或者是对美方来讲，彼此之间都是在互相测试。
0: 是。
1: 透过这个场合为什么要测试，因为其实今年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国际政治的议程摊开来看，川习的见面不是唯一一次，
0: 是
1: 在可能接下来如果假设习近平真的接受这个川普的邀约，九月出访到美国，
0: 对，
1: 那接下来在中国所举办的 APEC 峰会，
0: 对，
1: 以及美国所举办的 G20 峰会，这些都可能有机会让川习再一次见面。换句话说，第一场以礼相待或者是这种所谓的
0: 相敬如宾，
1: 对，相敬如宾这种格局可以看出来，其实川普也很清楚，我在这一次第一次见面，虽然他要求的这些跟美中谈判的 KPI 要求可是他很清楚在这一次很难以完成大的交易结果那对习近平他也很清楚以当前的美中关系，他需要的是缓和关系，就如同刚才范老师提到这个建立之后所谓的可以平稳的关系，
0: 战略稳定
1: 稳定关系，
0: 那
1: 又要建构性的这个当然把各个名词拆开来好像很容易懂，把它凑在一起看起来很复杂所以显然好，他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当然不是什么空话，而是显然这个习近平也在塑造一个在这一场见面当中去塑造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在未来当中可能也许借由这样的一个开始去铺陈或者是创造未来更多的谈判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0: 说，对川普来说，或者是对习近平来讲，哈，其实当然表面上当然必须展现好这个善意嘛，比如说习近平啊也是提出美中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个要恢复彼此的沟通，然后又要这个合作，那川普也称赞习近平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国家，
1: 对，
0: 所以把话先说的比较好听一点，其实他背后。当然我认为他双方彼此都在底线，双方在进行沟通的底线是如何透过这个见面当中去进行所谓战略的试探。那对中国来讲，他们希望说我高规格接待你川普，那川普是不是能够借由这一次见面当中，在未来当中可以去调整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所谓科技封锁，甚至在台湾议题上有所退让。那对美国来讲，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见面当中去试图的去确认中国是不是还持续的在进行挑战我美国在全球地位的这些或者是主导的国际秩序。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当然川普有一些言语对台湾来讲必须要审慎来去判读啦，但是从这个大的结构以及两国的关系，而且这个本质的这种所谓的涉及到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利益来看，要因为高规格的接待而导致川普或是美国在看待中国或看待习近平的角度有所改变，我觉得这恐怕需要还是要回到美国的整体这个对外的一个政策上的延续的角度来去看的。那因此当然川普在这个川习会过后，不管他接受这个美国媒体的访问，或者他在这个空军一号上面所进行的谈话，当然有些人会看待说，这是不是川习会过后川普回应给中国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一种就是说好像被习近平顺利说服的结果。但实际上我们翻开这个川普的谈话的内容，他的前后文的结构，以及这些谈话出来之后，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的对外的一个说法，以及美国国会议长众议院议长对外的说法，都很清楚看到，其实川普当然他在言语表达上，他有一些些听起来可能从台湾的角度来讲会有点点不舒服，或者是会觉得说，为什么在川习会过后川普谈的这些话。但是我刚才强调，我们回到美国的整体的这个对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脉络，以及回到美国国内的宪政的运作角度来看，对台的政策或者是整个战略的思维其实没有改变，或者是说并没有因为川习会的举办而让美国在整体思考台美关系的这种所谓的战略层次因此而下降。换句话说，对川普来说，他当然也希望台海的和平，希望中国能够冷静，但是这种话语之间，他强调的是如何去从美国的角度去看待两岸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依然是优先于在台海情势上的发展嘛，所以川普的逻辑在这里。那从不管是川普的团队，或者是从美国国会的立场来看，我们会看到其实美国在对台的政策上，其实这几年就如同刚刚这个范老师提到的，美国在这几年其实塑造出来的台美关系，它不是从中国内政的角度来去思考，而是从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这些国际地位跟国际影响力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的部分，这个其实是非常紧密的啦。那另外的近几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在思考台湾的一个关系，或对台湾的这个政策上，其实有逐渐制度化的发展。不管是国会所通过的法案，或者是这个川普对于台湾在安全上的一个立场，以及川普的团队，特别是国务卿 Rubio， 他在对于印太战略当中台湾的角色的重视，都很清楚看到这个制度化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稳固的，不会随着这个所谓的这个轻易随着这个美中之间这个议题上的一个改变或谈判而有所调整。所以我个人认为了，当然这个从美中在这一次的一个领袖的见面，川习会，它的结果确实双方都很清楚，很难有可以达到所谓大交易的结果。但是 不管是从川西之间所涉及到的对话的内容，或者是川普自己在对外的一些发言来看的话，美中还是陈列一种战略性的竞逐关系啊，竞争关系。那这个战略的竞逐关系，其实回到双方的一个长期以来的所映照出来的这种竞争大于合作的这个脉络上，依旧还是没有改变。
1: 是，可以说这一次这个中美之间呢，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啦，各取所需啦。因为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刚才社志勇也提到了，中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经济的问题啊，包含出口的衰落，包含投资的减少，包含消费的紧缩啊，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很大的一个隐忧啊，应该说明了很大的经济危机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在明年中共21大，他如果想寻求连任的话，那他想要营造一个就是中美关系已经回温，以及这个中国外交有所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另外就是呢，中国经济看起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啊，特别是川普带了30多个这个企业家 CEO 到北京来访问，那象征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呢似乎呢不如外界所说的那么差啊。他像透过川普来凸显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呢还是充满了希望。另外，当然他也在透过这个川普来凸显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这是习近平的需求，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式来让他的权力更加的稳固啊。那另外，当然，所以明年的这个要召开的中共21大了，可以说是至关重要。那另外，当然对川普来讲，他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访问呢，有助于呢他年底的国会的其中选举。好，那我们知道年底国会的其中选举呢，会攸关共和党是否能够在参议院跟众议院持续过半。那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所以说这个参众议会这个席次是至关重要了啊。所以我想，川普也在透过这个方式来展现来展现他在这次的访中之行呢，能够对美国的经济带来的重要影响跟帮助啊，那借此呢，来达到有助于他年底选举的这个帮助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川普声称他这次到了中国去啊，这个中国答应要购买美国的这个黄豆、大豆。买美国的石油、天然气，甚至买美国的波音客机等等啊，甚至有人说是半导体，但是事实上情况如何呢？我们并没有看到双方面有公开的签署相关的协议的文本啊。那因此呢，看起来从这两天国际股市的下跌，或许是雷声大雨点小啊。那中国虽然有一些口头答应，但是并没有签署相关文件，因为接下来这个中国当然是要把这个筹码压到最后了啊。包含至刚才社志兄所谈到的，就是9月份，习近平要到美国访问，会不会那时候才要兑现？或者说是今年的这个 APEC 是由中国担任主办国啊？那另外就是明年的 G20 啊，所以说我觉得他事实上是把这个 favor 啊，中国可能要把这个 favor 压到不可能一次给齐，而是要一步一步来啊，来延长他这个好处或者他的这个中国的筹码的。让它发挥更大的效果，那因此不会一次就兑现啊。那甚至我们都很担心，会不会连兑现的可能都没有？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能力啊，事实上是大不如前。因此会不会只是一个口头的声明，但是并没有实质的落实啊？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呢，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的人士，深化对中国局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走入校园，推动学子对民主的重视。因为伊朗战争开打而延宕两个月的川崎会终于在本月5月14、15号在北京举行，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那么为了回应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与了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国防研究院的钟志东老师来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他的观察。首先我们请钟老师跟听众朋友们问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各位听众，那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只有30分钟，时间很宝贵，所以呢，面对这个重要议题呢，我们请了重量级的研究员呢来跟我们分享。首先呢，我要请教钟老师，其实这种峰会哦，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次了，那这一次呢，感觉受到比过去来的重视很多，甚至是9年前史上以来第一次川崎会，都感觉没有这一次的盛大隆重。为什么呢？你可以为我们解惑一下吗？
2: 我想当然第一个是川普啊，我们念国际关系的都要谢谢川普。现在所有的国际关系啊，因为川普的关系，他又一天到晚那边在那个 社交媒体在那边发讯息，他只要一发媒体就变成全球的头条新闻，所有的这个专家呢都要忙着解读他今天到底又讲了什么话。
1: 是，
2: 那所以就变成啊，这个当然川普啊是让整个这个议题啊变成全球瞩目的一个焦点。不过这当然其实关键是在于美国在全球的一个影响力啊。那所以特别是现在美国跟中国可以说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那当然他们的这个峰会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啊，这是非常正常的。你假如特别关注国际政治以及国际社会新闻的话，那当然我刚才讲关键这个川普的这个他这个几乎都是头条新闻的这种发言方式啊，这也让这个川崎会引起大家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瞩目。不过当然就像主持人讲，那就说那相较于这个2017年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又是怎么样。2017年大家注意啊，这一次是其实川普上任一年多之后才进行的这个川崎会。
1: 对，
2: 在上次的话2017年是川普一上任不久就进行所谓川崎，不过那一次是习近平先过去，然后接着川普再回访中国。但我必须讲啊，川普在任，川普 2.0 跟川普 1.0 啊之后，川普的气场是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2: 我必须讲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因为川普 1.0 的时候，他等于是一个这个出入这个丛林的这个老白兔
1: 啊，
2: 他那时候其实还受到共和党的建制派的影响，其实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放开，等于他还要先去了解整体的这个美国国内政治的这个运作，当然就更不用讲在国际社会上面的跟这些所谓的元首的互动。因为不要忘了他在还没当总统之前，像这些他只能跟在旁边而已，假如去的话现在他反而是一下变成主角，所以他也还在适应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在假如我们问他在2017年的这个川崎会跟在2026年这次川崎会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他个人的这个自信心可以是说满棚爆表。
1: 是，
2: 那再加上他在2017年的时候，他除了是算是政界的新鲜人之外啊，他可能当然一直就是有想要再继续连任的这个关系。那基于有连任，所以他在讲话上面来讲非常的谨言慎行。按这一次的话，当然他应该不会有连任的问题，因为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是不能连任两次，即使是跨界也是一样，除非是要修改宪法。不过以现在 美国的这个两党的这种竞争的这个态势，应该没有办法有这种所谓修宪的多数了哈。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说第一个就是川普个人的因素啊，
1: 嗯，
2: 他可以说是这个个人信心爆表之外啊，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想把很多的事情，
1: 嗯，
2: 都在这个他短短的最后一个任期，
1: 嗯，
2: 之内把它完成。那他一直也认为这个，只要美中能够联手的话，嗯，其实很多的这些议题，
1: 嗯，
2: 他觉得都可以处理的。那所以我是说，像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啊，我说除了他个人的这个因素之外啊，好，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啊，就是像他刚开始上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全球化，
1: 嗯，
2: 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我就我们国际关系来讲，所谓自由主义啊，这时候好像还是一个主流，大家都强调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影响，以及受到全球化的一个制约。
1: 嗯，
2: 那川普上来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全球化跟自由主义的这些思维啊，其实已经相当程度的被，像美国这样子的一个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行为者啊，
1: 嗯，
2: 受到很大的这个重塑，
1: 嗯，
2: 现在的国际社会的一个简单的来讲，全球化已经不再像是2017年的时候是一个国际社会主流，现在大家都讲川普讲这个美国优先嘛，那大家现在都各国都讲啊，日本优先。当然啦，类似虽然是没有像川普这样直接这样讲，可是其实大家都开始把各国的这个本位主义啊，其实都把它放在最前面。其实坦白讲，这也很自然，就像是台湾、日本还有那些欧洲国家，他们怎么可能会不讲自己优先？大家一定是都会把自己的这个利益放在最前面嘛， 对不对？当然我们必须讲，这是受到川普很大影响，就是美国做了一个带头的一个示范。那他一上任之后的关税大家都知道的，哦，
1: 嗯，
2: 那所以现在我说整个国际的这个氛围是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全球主义，哦，这不再是像2017年的时候还那么风行，哦，所以我说这是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大环境。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小环境呢，就是现在因为现在川普深陷这个美伊战争，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美伊战争，他现在我觉得美伊战争扮演的很关键的一个角色啦，因为根据最近的民调啊，这个川普在国内的支持度可以说屡探新低啊，没有最低啊，只有更低啊。那所以只要是说美伊战争还是持续，没有一个可以幸福的一个算是一个我们叫做终战的话啊，而且就是让川普能够这个有台阶下台，
1: 对，
2: 不是说啊我赢了，就像川普一直讲他赢了，可是实际上面大家都知道，我也讲他现在在开战，他给他自己定的四个 KPI 啊都没有达成嘛，
1: 是，
2: 那所以就是说他说自我宣布说我赢了啊，哦，这当然大家听听笑笑就好，
1: 嗯，
2: 那可是所以我说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就是在美伊战争有一个就是能够让他能够就是有台阶下，然后结束，可以说服至少美国民众，就是说，哎，这川普的确打了这个花了这个现在这个。这笔账可能很难算啊，这个金额几百亿到上千亿都有啊，那就是说这花了那么多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去打这个美伊的这个战争，的确有达到所谓的美国当初要达到目的，现在我们看到至少是伊朗的核设施的问题，
1: 是，
2: 所以我说他假如没有办法在这个美伊战争上面有一个就是一个光荣的一个下台的话，那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说他第三个啊，跟在之前相较于这个2017年的这个川习会的时候，他自己现在给自己挖了一个洞啊，现在就是美伊战争深陷。其实本来川习会在应该是在我记得好像在差不多三月份的时候，原来在三月份就要举行，因为是这个他发动了在228嘛，我记得是228发动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攻击之后啊，他把这个川习会啊把它展延，他展延他就希望 就像他讲，他可以在这个六周之内啊，
1: 对，
2: 就一个半月之内啊，能够结束战争，然后接着他可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就像他在对委内瑞拉处理的时候，光荣的来以一个强势的胜利者的身份，然后来跟习近平谈。
1: 对，
2: 那可是很遗憾的啊，就是我们可以最近听到，最近美国可能要重新再对伊朗实施第二次的这个攻击，所以简单来讲，每一战争啊、陷入每一战争，这也让川普啊。在极端不利的一个时间点啊、去跟习近平谈、相较之下，习近平呢也算是以逸待劳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伊朗最主要的原油出口国就是这个中国、有超过八成伊朗的原油都是卖、这也是伊朗能够持续作战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1: 是，
2: 那所以中国对伊朗拥有的这个是最大的影响力没有之一啊，俄罗斯都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因为中国不管是在这个金元上面，以及所谓在这个军民两用的这个武器，让伊朗能够持续来所谓的像制造像飞弹啊、无人机啊这些东西、这中国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来源。那所以川普这一次去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态势是不一样的。
1: 对，
2: 那相较之下，所以其实我坦白讲啊，因为我一直都有长期在观察川普，你可以看到川普其实他从第二任上场，从去年上台之后、他对所有的他的传统的欧洲盟友啊、大家都是趾高气扬，这个都是45度角的这个额头哈、这个然后不假辞色啊，但大家当然也知道不要忤逆川皇嘛，对不对、所以对他也都是讲好听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反而他这一次去中国啊是非常非常的温驯。这坦白讲，这至少川普从去年上任之后，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那么客气的啦。然后甚至于去参观紫禁城的时候还问说我是不是第一个来的。
1: 对、所以钟老师，我必须稍微这个，因为我觉得你讲的实在太有趣而且重要了。你提到两次川普极度自信，自信心破表，可是你也说了，我也观察到了，他对于习近平极尽示好之能，从他的 body language 什么都看得出来。那很显然他认为习近平跟这个国家是了不起的，否则他不需要。您刚刚也讲了很多美国的目标，在伊朗在各方面的问题，想要跟中国合作，是这样吗？
2: 那当然了，对，第一个，就像其实他在去之前大家都有谈到嘛，就是说好，我们就讲美国需要中国做哪些事情。我个人觉得当然是在运用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啊、在整个美伊战争上面来讲、能够尽快的能够来达成所谓的这个和平协议，然后让伊朗放弃核武，让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航行权能够这个恢复、我想这个是他有求于伊朗的。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在所谓的这个贸易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带到，就像他讲，他可以说把美国现在最 top 公司的人、最顶尖公司的 CEO 全部都带去了、那所以当然是希望能够谈出就像过去一样、在经贸议题上面，甚至于在农产品上面来讲、中国能够来对这个美国来下大单。然后第三个，当然其实我觉得是这次他比较没有刻意去谈，但实际上面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整体这个全球的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上面美中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稳定、不要发生什么意外。
1: 对，
2: 譬如说在台海议题上面来讲、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川普在美国后来就是事后的一些声明，就是有关跟中国会谈的一些官方的资料，并没有谈到台湾。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在接受福斯新闻还有一些访问的时候谈台湾谈了很多。
1: 是，
2: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提到对台军售，以前这是 untouchable 的、就是美中谈判的一个禁忌、那当然这是台湾是中国要谈的东西，那台湾不是美国想要谈的东西、因为他知道美中之间，这是美中之间的一个矛盾。所以这有为什么川普讲说、这个习近平比他还想要谈台湾问议题、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开始来看美中之间、在谈

0: 这次的这个川崎会大家关心的议题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啊。
1: 嗯，
0: 那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从事后的这个双方的一个声明，就是彼此啊，就是希望美中之间的一个维稳的一个关系，和平稳定的关系，不要因为这个不管是在地缘政治上面的这个竞争，还是在贸易好各方面的这种大家不一样的这个看法，然后让美中的这个关系恶化。那我想这个是这个美中，我们讲来看这一次美中唯一有的共识。不过当然这个共识也就是显示其实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的关系的这个存在。
1: 好，非常感谢钟老师。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听钟老师精辟的见解。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进行。

0: 好，沿着刚刚钟老师为我们的分析，其实我心里觉得倒不是说意外，而是我们知道从 COVID-19 乌克兰战争，然后川普上来对中国极限施压，然后美国很多知名的主流学者都不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那没想到时间快转到今天2026年，从许多数据上面看起来，中国似乎在制造业表现非常的亮眼，让这个中国这一次有底气，甚至是照您刚刚第一节的分析，这个中国的底气甚至比美国来得高，美国甚至更有求于中国，这个是让我们很多在观察美中关系的进展，这个也不能说始料未及了，就是没想到中国制造业的韧性这么的强大。所以依照这样子的基调，您认为美方有求于中方多得多，双方也都想要稳定彼此激烈的竞争，那您怎么评价这一次的峰会？
1: 就各说各话，这其实也是很多评论家的一个看法，因为其实总的来讲，这个美中的这个竞争的这个一个格局、一个态势并没有改变、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这种竞争的态势没有改变之下，那你说这个彼此大家就各说各话、然后其实是一个风险的一个管控、我个人比较认为是、就大家承认、这个彼此是有旗舰的。
0: 对，
1: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这个谈判的会谈的时候，他有、其实有做出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这种算是一个定义啦，就是有关这个彼此的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关系啊、那所以其实川普当然也是这样子的。那我必须要在这边讲哦，当然你就是说川普到底是是不是川普有求于中国的多、其实也不见得嘛。你看这个习近平一直在台湾议题上面，在台海议题，其实还没有提的是什么？南海更
0: 对，
1: 他南海不会比台海还来得更容易啊、我必须要坦白讲啊，那就更不用讲说，你看像川普结束完之后，马上跟日本高市早苗就有通话。当然你说日本怎么样来看待中国？简单的一句话来讲，这个习近平以前就讲一句很有名的话嘛，太平洋够大、那个容得下美中嘛，言下之意就是其实美中可以整个太平洋那种切西瓜一人一半、你是西太平洋，我是东太平洋、不，当然美国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不只是美国不会同意，关键是说日本、美国最重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日本、那日本也不会甘于接受中国所谓在整个印太地区独霸的一个地位。那当然日本就是紧拉着所谓的这个美国，然后来反制中国的这个对外扩张主义、那也不会认同，不会允许中国在所谓印太的这个独霸的这个地位，因为这不只不符合日本的这个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嘛。所以我们可以

0: 看到这个美国他现在在他的这个川普在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在国防战略报告里面都不断强调所谓的这个岛链战略，岛链战略。那岛链战略其实就是我就是要把中国围堵嘛，虽然美国一直讲说我没有要围堵中国，而实际上面岛链就是围堵嘛。那你说在围堵中国的这个状况之下，在美国还是它只是就是展就像在台海一样啊，它只是一个以所谓的一个既得利益或是这个既有强权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对于所谓的崛起的强权像中国的这种围堵，所以这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啊提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啊，说不要我们不要掉到那个陷阱，所谓的崛起的强权跟既有强权还是可以和平共处的。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美国其实上一直都没有是这样，他还是就是把中国当作是挑战他的一个既有强权的地位，不管从地缘政治上面以及在全球的这个影响力上面。那我们假如是从美国最新的他所谓的这个情报这个团体就 Intelligence Community， 它就是美国18个情报单位，他们总共出的，因为每年会出的这个年度的这个国家威胁评估，它里面就其实就把中国很清楚的讲，中国就是现在美国等于是一个全方面的一个威胁，最主要的一个国家没有之一啊。那所以其实在这个状况之下，在美中这种互相竞争的这个态势，负面竞争没有缓和的状况之下，那现在双方有共识的就是要来所谓的冲突管理，
1: 对
0: 啊，避免所谓的这种冲突的这个升高。那可是怎么样来管理，其实大家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啦。你看像整个在科技竞争上面来讲，没有看到有什么会有这个美国会松手的现象嘛？
1: 对，
0: 我们看到只有越来越严，越来越严重。那在地缘政治上面来讲也是一样嘛。在台海，你可以看到南海，美国跟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合作，可以说是越来越密切啊，而且是越来越多的把所谓的这个南海国际化。那在整个在往东亚上面过来看的话，那当然日本对中国的这个负面的这种认知啊，也可以说是越来越强。我们可以从最新的这个日本的这些报告上面可以看到对中国的威胁有更直白的一个陈述。那有关台湾议题就是现在日本关心的一个议题。那在台湾议题上面来讲，那这一次也是一样的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就讲这个中国就习近平一再讲说这个台湾是红线中的红线，然后要美国怎么样怎么样。川普其实当然讲了很多他对这次台独的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台独的议题啊， 对的确他有说他不希望看到这个有人走向台独，然后让美国要跑很远来这个所谓打一场战争。那当然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有些的评论家跟那些他们都会断章取义，然后剪他们想要听的话，那他们其实都没有。后面是那句话，其实也是那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就是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在台海政策没有改变，美国要维持的是两岸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台海的一个现况。那其实他所谓当他对所谓的这个台独啊，有时候他不希望看到台独。那当然我记得在他还没去之前啊，大家都很多人在关心他会不会讲这个从过去的不支持台独变成反对台独这立场。我想你只要从这点上面来看的话，那你不是应该那些应该要更说这是这个台湾加分，因为这个美国没有讲，他连不支持都没有讲，他只是说他不希望他英文叫 not looking to 我全句去看他的原文，他说 not looking to。 那所以我说这语调是不是又在更轻缓，所以台湾是不是加分，台湾是不是应该要更安心。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这一次又去提那个对台军售案，以前根本是美国这根本谈都不谈的，因为根据六项保证这根本是不会跟所谓中国谘商。当然你说谘商不是讨论，我觉得不要去玩那文字游戏。实际上面来讲，川普就是就像他自己在接受媒体上面访问，他跟习近平谈台问题谈了很久，特别谈对台军售的这个议题。不，他跟当然他就认为他跟他谈，并不代表他会在对台军售议题上面来讲会对中国有所让步。可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他觉得他会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 对，
0: 因为以前这个我连谈我都不跟你谈的，
1: 对，
0: 现在我开始跟你谈，这就算是一种突破。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种状况。所以有关对台这个军售以及六项保证，因为

0: 就像我也提到的，因为六项保证其实啊只是一个行政命令，甚至一个外交的一种、算是一种文件而已啊、嗯、它本身的这个法律的位阶是很可以被执政，被白宫执政当局来做一个改变的。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啊，那现在就算是这个美国对台军售啊，是根据台湾关系法上面就有讲说美国要授予台湾所谓的防御性的这个武器，那是根据这个来的。那可是假如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会有1982年的817公报，根据817公报的话、啊嗯、这个对台军售要逐渐要降低、嗯、不管是值跟量、啊、这方面当然这是有前提，美国这是有前提，就中国要以和平来处理台湾问题、嗯啊、这当然是有前提的。不管怎么讲，就是显示是什么，即使是像台湾关系法上面讲的清楚的，就有关这个要对台军售这样子在法律的位阶上面都讲、嗯、他还是可以就所谓透过所谓的这种817公报然后来做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那就更不用讲只是一个是所谓的这种外交的文件的、
1: 嗯、
0: 像对台六项保证这样子这种属于行政命令阶级的这些东西。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像美国国会、
1: 嗯、
0: 也都有这种警觉啦，
1: 是
0: 就是说希望不要像当初美国像卡特啊这个为了急于跟中国建交都跳过美国国会，然后直接让国会一个 surprise、嗯、那现在国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的时候，其实美国国会议员参众两院跨党派的
1: 对
0: 就有提所谓的这个对台六项保证要把它法律化，
1: 嗯，
0: 要 codify into law、嗯哦、要把它法律化，那当然就是要确保行政机关啊像白宫啊走向总统、嗯、简单讲就是总统不会因为他个人的这个、政策跟个人的想法会来改变这个长久以来特别是从1982年以来、
1: 嗯、
0: 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承诺，把所谓对台湾的承诺入法，我觉得这像这件事情怎么样尽快的把它变成入法化，让至少这个美国对台的这个承诺、啊嗯、能够更稳定，我觉得现在是我们要特别值得要注意的这个地方。
1: 谢谢钟老师详尽的说明哦。一般的听众你可能不够了解就是国际政治的无情啊，因为国内的法律是为政治服务，国际上面国际法更是为政治服务，这个是国际政治不变的原则。所以我们要了解台湾存在到底符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不断的在调整他自己的战略目标的时候，对台湾的做法当然会改变，但是本质只要台湾还符合美国在东亚继续称霸的利益的时候，我不对台湾有什么信念动摇的地方。但我们利用最后仅剩的一分钟，我们谈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我们知道美中现在都需要彼此，然后关系要稳定，从这峰会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记者白宫人员这个国家人员要离开的时候，他们的所有的中国方方物品都要丢到垃圾桶，为什么？还是充满了不信任吗？
0: 是，就像主持人讲的、啊、这你看看连那些欧米茄你全部都要丢掉，我想那些中国可能想啊，假如早知道这样根本都不要送了，搞不好那花了很大的心思准备，或许是放那个什么
1: 窃听器
0: 窃听器在里面的、啊、
1: 已经放好了，
0: 对试试。 不管怎么讲，其实就像主持人最后做的那个结论一样，这个你看把人家送的礼物全部都丢当垃圾处理，全部不带，那就其实就是显示美中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极度不信任，所以他们现在需要的其实相较于合作更重要的是一种危机管理以及避免冲突的一种管理。
1: 非常感谢钟老师的详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您来到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很多，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这样和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RTI 剧场，红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我以为自己一次次杀掉的邹杏子，那些人的儿女或是他们所造就的受害者，应该会感激我，应该会大快人心。然而我并没有解救到任何人，甚至没有解救自己内心的千疮百孔。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冷血无情的凶手，滥杀无辜的三界火宅之人连续杀人魔，应该要接受法律制裁，应该在地狱里被烧得体无完肤。

0: 你知道这座城市最孤独的地方在哪里吗？是台北101。我就站在这栋大楼的观景台上，虽然高楼林立，霓虹闪烁，我就听不见信义商圈的喧嚣，那样的繁华仍然无法填满我内心的孤独。尽管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却还是与自己毫不相干，在这高处一切都显得遥远而虚幻。我早就已经解开了安全系带跟钢索之间的红色安全锁，身后好像有不同的人喊着：
1: 小姐，安全锁不能解开啊。
2: 请小心一点，不要做出危险动作。
3: 小姐，请停下来，不要再往前走了。
0: 我只是想翻过金属护栏，看看还能不能爬到再外围一点的护架上。我知道有人曾经从这栋楼跳下去，然后乘着滑翔伞滑行过信义商圈的空中。我倒是不需要滑翔伞，只想看看是不是也能像唐火箭那样，靠着唐动力从这里冲上3000或4000尺的蓝空，然后如橙红的木棉花般坠落到底下散着热气的柏油路上。
4: 大哥哥，大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0: 我身后传来一个小孩子的声音。
5: 你叫谁？我不是什么大哥哥。
0: 那个奇怪的小男孩睁着如清澈湖水般的双眼看着我。
4: 你当然是大哥哥啊。
5: 我不是，我不是。
0: 他慢慢走到我面前，小手很热情地抓住了我。
6: 胡慧里蜜糖色的头发在风中翻飞着，原本还是形单影只的站在460公尺高的户外观景台上，一直到童其杰悄悄走了过去，不晓得向他说了些什么之后，就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他停下了翻越护栏的动作。

0: 坐，望着观景台外面的风景，只是莫名的流着眼泪。警方稍早接获报案，有一名女子超时流连在户外观景台上不愿离去，几经劝阻之后还与安全人员发生争执，并且不断想翻出层层的安全护栏。经过查询网上购票系统之后，确认该名女子为胡慧礼。杨家沙与专案小组人员在胡慧礼的办公室扑了个空以后，得知119勤务指挥派遣系统上的资料，立刻就出发前往台北101的户外观景台。只不过童其杰还有柯林德早就先一步抵达了观景台。
1: 胡慧礼小姐，请冷静下来，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请牵着那位小朋友的手，一起往旁边这位女警小姐那边走啊，可以吗？
0: 钱德勒当然了解这个户外观景台的安全设备，并不是一般人能轻易闯出护栏，做出什么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可是还是担心会有任何意想不到的危险。毕竟他们眼前这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就是在国际间犯下连续6起人体爆炸杀人案的3届火宅之人。钱德勒朝着身边的小毕低声问着：
1: 你们确定这身材像模特儿的女子就是犯下那几起重大命案的3届火宅之人？
2: 没有错。还有，你不要再叫她胡慧礼小姐了，她应该不会喜欢这个称呼，叫胡慧礼就可以了。
0: 站在栏杆前面的童其杰拉了拉胡慧礼的手，用他那种太傻太天真的语气说着：
3: 走吧，大哥哥。
0: 胡慧礼听完却像脚下钉着钉子，不为所动。
3: 大哥哥，我想认识你，也很想听你告诉我关于你的故事。
0: 胡慧礼睁着不解的双眼凝视着眼前这位奇怪的小男孩，心里或许还疑惑着，难道是来接他的天使吗？可是他知道自己所犯下的所有罪行只可能会被死神一路拖往地狱。胡慧礼说：
4: 一切都太迟了，我是个连续杀人魔，你牵着的是一双沾满血腥的手。
0: 童其杰把胡慧礼的手握得更紧了。
3: 可是你难道不想再见到桂雅绿吗？
0: 胡慧礼的眼睛瞬间睁得老大，缓缓低下头看着童其杰，好像是心领神会了。
3: 我相信他一定也很想听听你的故事，认识真正的胡慧礼。
4: 大哥哥难道不想让他知道10多年前那个下雨的夜晚，他所见过的那个妈妈的妖怪其实就是你吗？难道你不想让海底人的儿子知道更多事情吗？
0: 胡慧礼不懂为什么此刻会不自觉地流着眼泪呢，就像他从来都不懂自己。高空的强风吹着他凌乱的长发，仿佛像是恶意扯着他发丝的顽童。他拉下了外套的拉链，把右手摸在胸前那只曼陀罗花火上，食指间轻轻地滚动着那颗有着金色寄语的陶瓷滚珠。胡慧礼声音沙哑地哭着：
4: 来不及了，我回不去了。
0: 他说完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向童其杰还有警方人员致谢：
4: 谢谢你们陪我下棋。
0: 这时童其杰表情突然僵住，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胡慧礼早已把他一把往杨家沙的方向推了出去。就在那一瞬间，胡慧礼整个人突然往后猛地一震，身体里发出了闷的一声之后，从胸口窜出了一道闪闪发光的火焰，就像是从台北101户外观景台射出的一道烟火。

他的眼睛，不让童吉杰看见那惨绝人寰的一幕。被捂住的童吉杰双眼漆黑，激动地流着眼泪，不只是因为刚才在他身旁消失而去的生命，他在漆黑之中仿佛又看到了那星星点点的降雪，就像他的阿嬷童林美娇去世的那个黄昏，穿着国小制服的他兴奋冲回阿嬷的家以后，却看见平常应该在看店的童国雄还有姚爱美着急地处在阿嬷的房门外面，房间内两位陌生的医护人员正帮躺在地上的阿嬷做着心肺复苏术，尽管他们有规律地按压着，童林美娇却一动也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当姚爱美发现儿子正睁着惊恐的双眼直挺挺站在他们身后的时候，吓得马上捂住了童其杰的眼睛。没过几秒，他们也被童国雄巨大的身影挡住了房门，紧紧地环抱着母子俩。那是童其杰第一次听见总是笑容满面的熊爸爸哭泣的声音，他抽噎的时候的一吸一顿也震动着童其杰的身子。在童其杰被捂住双眼的漆黑中，突然出现了像细雪一样的白色斑点，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就像是一场飘满鹅毛大雪的雪景。在全白之中逐渐浮现了阿嬷穿着她最喜欢的那件樱花图案的和服，她只是微笑，什么都没有说，就撑起了一把小阳伞，然后转过身朝着风雪中走去。童其杰不断追在他的身后跑着喊着，阿嬷的身影却坚决地没回过一次头。雪景中浮现起一座像是海市蜃楼的景色，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和漫天飞舞的樱花花瓣。那是日本的京都吗？为什么阿嬷要往那个方向走呢？难道那是阿嬷生前最想去却永远到不了的应许之地吗？那么此刻的胡慧里是否也能前往他心中的净土？还是因为那些歧视、仇恨与折磨带给他的杀戮，会将他永远囚禁在一片孤独的白色世界中，为那些在他手中流逝的无辜生命赎罪，像一道微弱的火苗，继续孤独地在雪中灭去。

0: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铜炭三界火宅到此全部播送完毕参加演播的有冯爱梅马伯强林小玲马国尧张乃文胡振喜赖伟 RTI 剧场下回将播出由言语原著小说改编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欢迎您按时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对，大老师你是教授嘛，对不对？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自己的一个就是论文啦，或者是自己呢所写出来的东西啊，成为教科书，是不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呢？
2: 这何止荣耀，这个是我们的里程碑耶啊。那其实呢，在很多的教职跟教授呢，我们通常大概分成三个阶段，从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教授，那到了正教授呢，大概呢虚实约十年左右，也就是呢累积了好多十年啦或十五年左右的这些实验结果啦、问卷的结果，那我们就必须要把它呢用一个非常有条理的概念呢，把它串成一个知识的，有点像是知识链，然后呢透过书写的方式把它变成课本，然后呢来传递我们的一些知识的概念。
1: 对，所以这样讲起来，要成为教科书的这个题材的话，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对，非常不容易，它绝对不能说呢是一个片段的。那就像刚刚提到的，也许我今天在副教授啦、助理教授做好多的实验，但每个实验其实都短短的一点点而已。那这种一点点的实验，它没有办法变成一篇论文也好，甚至是一篇大的教科书。那我们必须要呢，总整好多好多的资料，才能把它变成教科书。
1: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每一次打开这个课本的时候，真的是集结了众多人的一个精华，对不对？
2: 是，没错，所以其实也不太好懂大家打开课本大概十之八九都想睡觉了。
1: 对，就是因为担心学生打开课本想要睡觉，所以呢在选材的时候也是用尽了巧思。比方说什么东西年轻人会最喜欢，就像是流行音乐，
2: 没错，
1: 它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呢，在很多的教科书里面也出现了流行音乐的素材。
2: 嗯，的确如此因为呢像比方说戴老师在教知觉心理学、教听觉的时候呢，我们时常就会用的大概就是像是台湾的一些音乐，比方说同样的调子，为什么它唱成台语给大家的感觉不一样，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教的时候最有名的呢就是那个姐姐姐姐姐姐，那因为那是谢金燕的电音舞曲，那时候呢其实电音韩国比较夯，那我们呢就放类似的这个节奏，那给大家听姐姐跟给大家听韩国的，那只是这个语言上面的不同呢，大家感受到的所谓的电光度就不一样。
1: 哦，原来会这样。
2: 对，他们就会觉得韩国的比较来电，电力比较强，那姐姐这边呢就会觉得比较温和一点点。
1: 是是，哇，所以我们这个听觉呢带给我们的刺激是非常的大，
2: 是，
1: 因此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当流行歌曲走进课本，到底有哪些的歌曲走进了课本呢？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首先呢要来听的这首曲子，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就非常的强烈，这是但愿人长久。当时呢邓丽君就把这个唐诗宋词啊编成了音乐的歌曲，然后呢就放在他的专辑当中。其实以前我们都要默写这些唐诗宋词，那背的时候就很辛苦啊，常常这一段落啦，那一句忘记啦。但是自从我听了他的歌曲之后，就倒背如流。
2: 对，没错，尤其呢他的这个整个的音韵呢非常具有这个古代音韵之美，所以呢甚至有人在怀疑，会不会当年其实水调歌头就能够像邓丽君这样被唱出来呢？
1: 也许有可能，因为在当时的这个音乐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兴盛啊，确实一定要用这个有旋律啦，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记忆点，让我们呢在读这样子诗词的时候能够更理解它的意境，同时呢也因为可能这个旋律的走向会让你好像就是比较容易深刻的烙印在脑海当中，你就会久久不忘。
2: 没错
1: ，那我们知道呢但愿人长久的这个音乐，其实呢它算是在70年代的抒情的流行歌曲，节奏呢其实是非常的缓慢，旋律也很平 平顺，它并没有很剧烈的起伏，但是呢如果你仔细一听，你就发现这个旋律就很像是月光一样啊，慢慢一点一点的铺开来，它不是呢要很着急的去表现它的情绪，而是让这个情感慢慢的流动哦。像这一种呢就是旋律为歌词服务的写法，确实呢在当时的华语流行音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同时我们可能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对这样的音乐呢是能够接受的能力非常的强。
2: 对，因为呢其实水调歌头的这一首的这一阙词啊，本身来讲呢它所描写的这种感情的深入程度呢真的是既含蓄婉约却又非常的表象化哦。所以呢苏轼很多很多阙的词其实这首能够堪称为绝佳佳作，原因就在这个地方，等于呢我们今天邓丽君小姐用她的音乐以及歌声呢再把苏轼所要传递的情感两相结合，那这样当然就变成一个教科书等级的模范了。
1: 对啊，再加上我觉得因为刚好这个词呢提到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的一个句子呢，会让我们觉得虽然它很简单的两句话，可是就代表着我们彼此都要平平安安，虽然即使我们可能相隔千里，但是还可以共同欣赏一轮明月
2: 啊、哦，
1: 那种感觉就马上呢就把原本很远的距离的人给拉近在一起，所以那个效果是非常的强大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但愿人长久。

好的，接下来的这首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呢非常喜欢的歌曲啊。我很少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就是一个歌手可以播两首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定要播的，所以呢还是要让听众朋友来感受一下，就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说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有一首最经典的情歌，很多人应该会投票给他吧。
1: 对，尤其呢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最厉害的就是男生唱女生唱高音唱低音唱各种唱法呢通通都能唱出他的这个情歌的味道。
0: 对，我觉得在音乐的设计上来讲呢，他几乎就算是一个教科书等级的作品啊，因为他的旋律是很流畅的，而且每一句呢都是非常的容易记，那节奏不快，可是呢也不沉重，就好像是轻轻的在说话。这个旋律很大的优点就是非常适合中文的语言，然后呢你在唱这首歌，它不仅是好听好记而且好传唱，在编曲上呢它也是用简单的方式就烘托出了这首歌曲的旋律。
1: 对，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最厉害的来自于前面的那一趴歌词的部分，它用的是呢虚拟对话的方法，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然后你自己去看月亮啊、哦。所以其实呢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首歌应该是一个人唱的两人情歌，所以它的深度就更高一层了。
0: 对，所以我常常在想人啊，是不是就是很希望那个被确认的感觉，因为这里面就是在问你爱我有多深，有几分，就是你看已经分到就是几分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可见呢我们对于爱情的一种渴望的时候是很想知道到底我可以得到几个分数。
1: 对，没错，所以呢其实呢这首歌最厉害的就在这个地方，它有具象化也有虚象化，那这些部分结合起来再加上邓丽君小姐的歌声，当然就是传唱经典了。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会让大家一听到的时候想起自己的爱情故事，那有些歌曲可能会让你听得非常的兴奋，但是呢这首歌曲让你听的是一种安心感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诗词呢，它的文学价值还有浅显易懂的白话文的形式啊，不仅呢成为了经典的校园民歌来传唱，它也被选入到中小学相关的语文或者是音乐教材当中，也可以说是很多人共同的校园记忆哦。那这首歌的歌词呢，其实原创就是非常著名的学者胡适，他在1921年的时候创作的白话的新诗，诗名叫做希望，并不是兰花草哦，但是呢把它改编成了歌曲之后呢，就变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音乐作品。
1: 对，而且呢其实兰花草整个来讲呢，让人家觉得到底是兰花还是草哦，所以刚开始呢其实也让人家呢非常非常的具有这个新奇的吸引力。那尤其是呢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这很多很多的呢具象化的，等于就是说呢，大家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感觉好像银霞从山里面真的走出来这种感受。
0: 对，在这里呢，我觉得它还有一个非常奥秘的部分啊，就是如果单纯我们讲到兰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娇贵的花，可是呢，现在加了兰花草之后，我们也知道呢，小草有它的威力在啊。大家都知道小草虽然小，但是呢它有这个坚强韧性的生命力啊，所以这首曲子它原来的诗名叫做希望，因此呢把这些的元素通通融合在一起之后呢，就可以成为老师呢拿来作为示范，就是来理解象征的这种文学的手法啊。因为呢它看似一个很简单的植物，可是呢它可以承载很艰深的情感跟哲理在。
1: 没错，
0: 所以这首歌曲呢带给大家的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影响哦，也就是当我们面对困难或者是挫折，往往是需要一个象征来提醒自己哦，依然可以成长，依然可以度过难关。那兰花草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在啊。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它不是要让人一听就有激动的想要掉下眼泪，而是呢是可以让你静静下来聆听的一首歌。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兰花草》。

好，除了邓丽君的歌曲很容易被选为教科书的教材之外，接下来的这首也是很厉害哦，这就是《兰花草》。那这首诗

0: 好的，接下来呢，这首歌曲也是很厉害咯，这是《橄榄树》，这是齐豫呢在1979年的时候所发行的。我们也知道这个《橄榄树》呢就来自于作家三毛他的作品、嗯、那我觉得这首歌曲最特别的地方呢，它不算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故事，甚至呢在当时我都还不知道橄榄树长得是什么样子。
1: 对，其实橄榄树呢本身在台湾真的非常少见了、哦、那、我们其实呢也不太了解橄榄这样的一个植物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生息的状态、哦、不过呢其实橄榄树如果在它这个平常比较广泛分布的地中海沿岸的话，其实就像大家会提到，它其实是一个旅途上呢非常重要的让旅人可以补充养分的地方。那么到橄榄树呢它会结橄榄，那橄榄里面呢有非常多重要的这些金属的离子啦跟一些营养素哦。那所以呢这时候呢在沙漠旅行的这些旅人们呢，如果他们看到橄榄树呢就会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觉得自己呢好像生命得救了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换个角度上我们来讲，它也是一个终点站的意思。
0: 对，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橄榄树呢其实它并不是要去讲一个具体的故事，而是呢在描写一种漂泊的心啊。就像戴老师刚刚讲的，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希望在这首歌曲找到自己的一个归属的地方。那在音乐风格上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是比较浓厚的这种民谣的气息啊，它一样呢也不是属于那一种很强调情绪高涨，反而是好像呢在慢慢的把生命力呢展开来，再加上齐豫呢用比较空灵纯净的声音，让你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好像是站在远方，然后看着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觉得在多重的一些设计的情况之下，会让这首歌曲的那种生命力马上就跳跃出来了。
1: 对，我觉得橄榄树这首歌更厉害的呢反而是空间感的部分，因为呢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其实这句话呢又好有空间感受、哦、
0: 对啊，其实像这样子的一种写作方式啊，可以提供大家就是可能我们的思考不再是直线化了，对不对哈、嗯？所以它成为教材呢是绝对呢是非常适合大家从当中呢去挖掘它的一个特色的代表。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橄榄树》。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所设定的主题呢，就是当流行歌曲走进课本。对啊，其实我们也常常会跟大家来介绍说啊，周杰伦他的作品啊，方文山所写的词啊，就被纳入到这个音乐课本当中，我们就觉得哇好棒哦。因为以前早年我们可能在音乐课本里面打开都是那些什么古典音乐家啊，
1: 没错，民谣啊什么的，
0: 对对对，然后可能有一些作者是不可考之类的，我们就觉得好像跟
1: 艺名不可

0: 好，
1: 就是距离好遥远哦。是，但是如果现在能够把这一些流行音乐呢放到了教科书当中，确实我觉得可能会让更多年轻朋友们很想理解，是很值得去学习他的一种创作的动机跟理念。
0: 是的，没错。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作品呢，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红啊，那是潘安邦在1979年的《外婆的澎湖湾》。哇，这首歌曲非常的温暖，尤其他的歌词写得非常的简单，可是非常的有画面感。对，这脚印呢就两个半，
0: 两对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像这样子你就知道啊，这个跟着外婆，因为外婆有一个拐杖，所以多了一个点，
0: 拄着拐杖。
1: 对
0: 对
1: 对，所以那种感觉就觉得啊，对，不管怎么样，在外面漂泊再辛苦，我就回到家乡，看到自己的家人，心就安了。
0: 对，没错，我觉得那外婆的澎湖湾应该足称为是台湾最厉害的这个在地风景的一个推广歌了啊、也就是说呢，大家所有的呢，在这个歌红了以后呢，哎，每个人都会觉得呢，到澎湖要去找一个这种自己当年的外婆到底在哪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外婆这个角色，其实外婆这个角色非常的奇特哦，她跟呢这个祖母有点不太一样，大家都会觉得祖母比较具有威严性啊，或可能是一个家族的这一个总管啊。那她外婆呢，感觉起来就是会非常非常疼自己的外孙，所以呢，外婆带着外孙去，哎，我们在这个沙滩上走，这感觉的画面就非常和谐。相对来讲，如果叫祖母的澎湖湾，感觉起来好像就有一点点，是不是等一下要，哎，你是不是考试没考好啊？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这个用词遣字非常非常的精准，然后呢，再加上整个的风景的这个描述呢，阳光、沙滩啦、仙人掌，其实真的就把澎湖所有的观光资源全部写进去了、所以一首歌就等于是把一整个这个台湾的澎湖列岛呢完全介绍完毕了。
1: 对，所以它也成为了当地的一种观光的推广歌曲了、
0: 是。
1: 那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呢，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带给大家的怀旧跟安全感、因为不管外面呢风暴再大，可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外婆呢还是会很疼爱我们，会给我们做最好吃的东西，会为我们嘘寒问暖，所以不管外面受了多大的伤，来到这里呢，就好像呢，你可以慢慢的安心的养伤。
0: 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外婆的澎湖湾。

0: 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这首歌曲除了就是传唱度很高之外呢，对于教材还有社会的教育它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的视角呢是从第一人称呢来写这首歌曲，就描写了儿时的一种生活经验啦、玩耍啦、梦想，还有对于未来的好奇。比起刚才我们所播的外婆的澎湖湾还有童年，它更是比较偏向儿时的心理还有自我意识的一个形成。其实让我会联想到，就是我即使现在做梦，可是梦到的场景都是我就是原生的那个家，虽然我们搬了很多次家、然后也住了很多的地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做梦都还是回到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家。
1: 对，这就是童年在我们大脑里面刻的最深刻的记忆哦。那我觉得呢，因为童年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1982年看我是戴老师童年的时候，也就是我是1972年出生的嘛，所以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呢戴老师的这个原生家庭呢是做生意的，所以呢其实从小到大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童年的回忆，因为爸爸妈妈要做生意，那我们就只能在店门口玩。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我好想过一次罗大佑的童年里面的这首歌里面的童年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0: 对啊，
1: 所以呢其实在我当爸爸之后呢，我也尽量呢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童年带给自己的小孩。
0: 没错，因为这首歌曲就有一点像是一面镜子，会让我们看到这个童年的影子，也会提醒就是所有的大人，其实虽然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童年的经验嘛，
1: 是，
0: 而且童年的经验应该就是最纯真的，然后你会觉得那个时候最没有负担，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虽然可能到了大了以后呢这些都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实现，不过在回顾的过程当中还是能够感受得到自己当时的那种天生跟童趣，就会觉得非常的珍惜。
1: 对，所以呢其实每个人真的心里都住了一个小朋友哦，就是自己当年的儿童哦，所以呢偶尔呢找到机会呢跟自己心中的这个小朋友对话对话，其实呢会对于人生的回顾呢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啊，尤其如果把它当作教科书来看的话，其实它可以教我们的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学习到如何用第一人称来描写经验，甚或是呢能够理解叙事者的角度是如何来影响这个情感的表达，也可以来探讨歌词如何呢把个人的一个记忆还有普遍的这个心理的现象呢结合在一起，所以难怪罗大佑这么的红。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童年》。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就觉得它算是呢非常有励志的感觉啊，跟我们前面介绍的《兰花草》也有蛮类似的情景，那就是王梦玲在1981年发行的这一首《小草》。
1: 嗯，对，其实呢，王梦玲发行这首《小草》的时候呢，大概刚好遇到的也是台湾历史上呢比较不太稳定、风雨飘摇的年代。我记得那个时候呢，这首歌甚至变成有点像爱国歌曲一样，激励大家的人心，就哎，我们不管怎么样呢，被踩了以后还是要努力的往上涨，然后呢，也会激励很多的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们或者是学子们呢，我们要努力向上发展，这样的一个心情。
0: 没错，因为他的歌词呢就是透过自然的这个现象呢传达生命的哲理啊，即使你很平凡呢，但是只要你坚持一样呢，还是有机会能够有所发展，即使你再渺小，但是呢你还可以向阳而生啊。所以呢在语文教材当中呢，这首歌曲就常常被拿来说明象征跟比喻的一种写作的方式。那小草呢，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它不只是一个植物，而是呢代表的一种精神的韧性，因为在歌词里面就提到了弯了腰啊，被雨淋啊，不管怎么样呢，最后还是可以长大。
1: 对对，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拟人化的写法、哦、所以呢能够把植物拟人化，当然王梦玲这首曲子呢，这首词自然也就成为了教科书的代表。
0: 对，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从第一首到现在呢，每一首歌曲呢都没有在飙高音、嗯、也都没有用快节奏呢去激起你内心的那种澎湃感，反而呢它都是比较属于和缓的，节奏平稳的，整体听起来呢带一点点的温柔，但是呢并不是说一定要你马上轰轰烈烈、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像这样子的歌曲，也许我们在乍听之下它是属于比较平淡的，但是没有想到它的后坐力是非常的强哦。
1: 对，我觉得这可能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变相可以控制，怎么说呢，因为我记得以前小时候音乐课这些歌我们都唱过，那老师都会用风琴来当我们伴奏哦。所以呢如果这些歌呢我们用快一点的或者用电音的话，风琴大概跟不上。
0: 对，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在于唱歌的技巧啦，这些也没有办法说到一个就是训练过的人那样子的方式来演唱，如果太难的话，反而大家传唱度不高，他可能很快就会淹没在所有的流行音乐当中了啊。因此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是简单，但事实上呢其实它才是真正最难的一种设计方式呢。
1: 没错、
0: 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小草。

0: 想不到这个草的威力这么的大，我们今天介绍了兰花草、小草，接下来呢这个更厉害，叫做忘忧草。真的有忘忧草吗？
1: 如果说就商品名称的话，的确有忘忧草了啊。那不过呢，其实种植物本身就蛮忘忧的啊，也就是说呢，看着植物的欣欣向荣的成长，像最近的春天来了，那植物呢吐嫩芽啦，整个感觉就会觉得很有生命力。所以呢，其实呢，忘忧草本身来讲就是一种呢，透过植物来去忘却烦忧的感觉。
0: 对，所以其实它并不是代表说某一种草就真正叫做忘忧草，而是呢，想要告诉大家，在这个种植植物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多的收获，看着他们的成长，很多的烦恼可能你也会跟着就不见了。所以为什么常常人家都说我们的情绪要找出口，其实种植好像也是一种情绪抒发的出口，对不对？
1: 对，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园艺治疗。那园艺治疗呢，我们一般来讲呢都会选择的是长得比较快的植物啊、哦、如果长得很慢，像仙人掌的话就啊、哦、怎么种了一两年都还是只有一颗球啊、哦、所以我们通常呢都会运用植物比较快速的或者向阳的这个特性呢，来带给这个种植者呢更多希望的感觉。
0: 对，那我们今天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郑华健他在1991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这一首忘忧草啊。那在这里面呢，这个植物其实是当做一个象征，就表达那你要放下烦恼，可以去追求心灵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态度哦。那如果呢以教语文的教材当中呢，这首歌曲常常被用来就是说明自然意象是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啊。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一些其实要编写教科书的人，他们也都是就灵敏度非常的高，能够看得到就是这些流行歌曲当中的一个特点，然后融入在教材里面，那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诶，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而且呢它又是有传唱度这么高的一些歌曲，我们好像就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个课本里面去。
1: 对，而且呢其实这些歌曲呢它在歌词部分的这个文学价值都非常的高哦。如果说我们单纯就算我们今天呢不要看音乐的部分，其实他们都是一首很美的诗呢。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歌曲啊，他们原本呢都是流行歌曲，可是最后呢走进了这个课本当中，除了就是旋律好听之外呢，也就是戴老师刚说的，他们承载了文学文化还有情感的部分。那我们也会发现呢，音乐它真的是有很奇妙的力量啊，能够把文字呢变成了情绪，然后再把故事呢变成了记忆，还可以传唱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应该呢就是音乐为什么这么能够动人的地方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就要在周华健的忘忧草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安排艺文线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相当特别的演出，这是由台湾昆剧团在今年带来的代表作，那就是白蛇娘娘跟许仙的故事，那么戏码叫雷峰塔。其实台湾昆剧团成立在公元2000年，前身就是由中研院院士曾永义教授跟洪维柱教授主持的昆曲传习计划。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在洪维柱教授的带领下，以参与昆曲传习计划的成员当作基础，组成台湾第一个专业昆剧表演团体，也就是台湾昆剧团。他们除了每年定期举办各项大小的表演活动之外呢，也积极办理各式教育推广研习跟辅导大专昆曲社团的活动，来扩大欣赏的群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你来介绍今年他们带来的年度演出《雷峰塔》。你想被声音包围吗？在《雷峰塔》里头带领你走进故事里看戏，而这个熟悉的故事透过这次他们的展演更贴近人心了。尤其在现代剧场当中，你可以重新听见传统的昆曲，这是这一次的雷峰塔他们的一些特色，到底如何来表现。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两位好朋友，这是制作人及音乐总监洪敦远，以及武生武戏指导李嘉德，为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我们来看到在当代剧场演出的传统的昆曲《雷峰塔》如何来展现。
1: 艺文线上，
2: 是台湾昆剧团的音乐总监洪敦远。我们这一次6月13、14号的下午，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球剧场要上演《雷峰塔》。这次有现代的声响技术，以及很棒的 3D 效果跟传统的演出，欢迎大家进到球剧场来看戏哦。
3: 大家好，我是国光剧团武生演员李嘉德。这次洪团长邀请我一起参加了这个台湾昆剧团的这个雷峰塔。那这次呢，让我获得了一个不一样的机会，就是邀请我当武戏指导。经过温老师的这个给我一些想法和概念呢，我们决定做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水斗，就是水漫金山，打破了以往呢比较不一样的这种视觉感受，在结构上呢有略微的调整，然后呢配合演员自身的这个条件，然后我们去发展，他也从排练的过程中不断的在精进学习。那6月13、14在这个北艺中心，欢迎大家进剧场来感受一个不一样的白蛇传雷峰塔。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新朋友，这是台湾昆剧团的音乐总监洪敦远。敦远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就是在这次演出当中呢负责这一个舞戏指导的部分，李嘉德。嘉德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两位呢其实刚才特别跟我们说到了在台湾台北时间，我看到了这是6月13号14号呢，那么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球剧场带来了这个白蛇传的雷峰塔。其实看到你们的这个文字提供给我的参考当中，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不管在电视电影或者是传统的戏曲当中啊，这个白蛇传呢，这个白蛇娘娘跟许仙的故事不断的被传说，但是你们这一次呢，两位刚才特别跟我说到你们会保持所谓的原汁原味，但是又希望带给我们不同的一种感官或声音的感受啊。我想先请教洪敦远，你自己也担任音乐这个总监，参与这个设计的工作嘛啊？当初在推出这出戏的时候，你有一些想要突破的地方，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我是从去年开始做台昆节目的制作人
0: 啊。
1: 那这个我们在做的过程都是有三年计划，然后我的做法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每一次的制作呢都要做出台湾昆剧团的版本，所以我们去年用原点版牡丹亭，那这个跟所有剧团做过的牡丹亭都不一样。
0: 嗯，
1: 我们从文本以及音乐上面去着手。那今年这个雷峰塔呢，是其实很多剧种都有，而且每一个昆剧团也都有自己的版本，那我就觉得我们来做，我们就要做出我们的版本来。那从文本上面呢，我们就是为什么说是最传统呢，我们在保留了昆曲的 DNA， 也就是昆曲的从曲谱出发啊，昆曲大全以及六野曲谱这个最传统的公司谱啊，请思超老师啊，黄思超教授来整理这个剧本。那所以说他会比后来被美化的白蛇传来说呢更为传统，更为接近这个人性的残酷一面啊，这个是传统的部分。但是我们也要做出台湾昆剧团的版本呢，就是我们要结合声响科技以及视觉设计啊，有包括有3D 效果啊，我们的红蓝眼镜上个礼拜刚刚到货了所以就是要呈现比较立体的。而且我其实在雷峰塔本身呢的设计上面来说呢，我希望它是能够细腻化的。因为其实戏曲的武戏呢，我非常觉得古人的设计呢很厉害，他从用这个锣鼓点的变化就可以呈现出千变万化。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一方面是大部分是从舞台的前方传来啊这个声响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有时候声音的细腻度没有跟真的去为每一个剧本来打造。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一来是相位方向声音的方向的立体化，另外一方面是声音的细腻化啊，就是每一个水声啊，包括这个或者是雷声啊，一开始小青下了魔法的时候，那个雷声是一种闷雷啊，快要下雨的这种雷声，到后来呢要下大雨要水漫金山寺的时候，那个雷声又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这个雷声就会有它的细腻化的区隔，以及包括水漫金山寺是一开始水从远远的地方来，跟真的想要冲进去金山寺然后被法海挡下来的那个冲击感，我们会做出不一样的强弱啊，冲击的张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细腻化每一个部分。
0: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呢，如果来欣赏这一次的演出雷峰塔的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呢，他们可以弄身临其境的感觉吗？
1: 是，而且大家可以选择要站在哪一边帮谁这可以，你要站在水族这边帮白娘娘那个白蛇，或者是你觉得你要站在天兵天将这边，觉得伦理才是最重要的那都可以自己选择。那身临其境，因为你是在声音当中，你也在而且你在水斗这一出里面有一部分是可以戴上你的红蓝眼镜体会那个它就会变成
0: 就是 VR 的效果，是不是？
1: 没有，我们是老3D
0: 老3D
1: 就是

0: 就是那个红蓝眼镜知道、嗯、所以大家如果来剧场要记得在入场的时候跟我们工作人员拿一副 3D 眼镜、
1: oh, OK 好，就是说你们想营造一种过往看传统的昆曲的这些观众群他们不同的一个视觉听觉的享受就对了，
0: 是是是，
1: 因为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特别写到说你们强调用声音写意与包裹

0: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文部饼啊，就是乐团，他们其实就在这个舞台的下方啊，就是靠近我们观众群的地方。那声音的出现，它是比较单一吧？可以这样解读吧？
1: 这个是以前的以前的做法，就是视觉、听觉是从前面来嘛。
0: 嗯，
1: 但是其实从这二三十年来，其实有很多的演出，有时候演员会从后面跑出来。
0: 哎呦，对，
1: 就各式各样，有时候演奏人员会跑到观众席去演出，这个都有的。
0: 嗯，
1: 那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刚好在去年我们在申请场地的时候呢，就发现球剧场它。安装了一个新的声响系统，叫做 Meyersound。Meyersound 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0: 嗯，
1: 这个喇叭呢是在全世界算是很好的喇叭，
0: 很厉害，是不是？
1: 所以我们就当机立断就跟球剧场申请了这个场地，就而且很顺利就被我们申请到。
0: 嗯哼，
1: 申请到之后就发现说啊，这个场地又是蓝色的，真是太棒了，就是非常非常适合
0: 水烟金山寺。
1: 对啊，对啊，就是刚好可以这样子。而且球剧场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喇叭都是。安装好的，所以大家进到剧场里面不会有这种音架或者是架高喇叭的问题，进去就很漂亮、很干净的一个场域。
0: 嗯哼，就说你可以听得到四面八方来的这些声响的感觉就对了。
1: 是，
0: 我倒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哦。
1: 而且不止四面八方，这个声音会移动啊，它会有顺时钟、逆时钟这样子的设计。
0: OK，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比较新的剧场他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经费来做这样的设计哦。你过往在国外有这样的欣赏的经验吗？
1: 我在法兰克福念书的啦、然后我在念书的时候就有电子音乐的课程、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要做用法国的 Eocom 的他们出的系统叫做 Max MSP， 可以来设计声音的相位啊，可以延迟，可以做各式各样的效果。那当时就接触很多，那我们去音乐节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就用这套软体做了声音的跑动啊，各式各样包覆感啊、对，非常有震撼力的声音，在那个时候就听到了，
0: 就会包裹我整个人就对了。
1: 是，不止有时候是包裹，但是有时候是它会单独出现在某一个角落
0: 啊，
1: 它有时候也会很
0: 忽近忽远的感觉，
1: 对，或者是它会跑动，比如说现在是一个虾兵蟹将，它或许不在台上，但是它刚好跑到你后面去了。对，或者是一个天兵天将，不一定，就是他。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台上的视觉以及跟这个声音之间的互动，对，可以来作为一个连接。那它就必须是一个点状的声音。那有时候像海浪呢，海浪就是片面式的，有时候是从你的右边到你的左边到你的后面啊，这个海浪的冲击，它有时候是很细腻的。比如说在西湖畔，小青下了一个魔法。但这个一开始下的雨是很小的，所以就很细腻的雨声。那这个时候就说啊，我们下雨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雨伞啊，跟你搭同一条船啊。这个时候就是比较细腻的声音，所以细腻的冲击感的都有。方向感、点状、片状都有。
0: 对，我其实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文字的资料，我本来很好奇哦，因为对我来讲，平常看传统戏曲比较多、哦，而现代剧场其实加了很多的元素进来，对不对？但是像这个台湾昆剧团来讲，其实过往的演出，你们除了做一些表演之外，也做教育推广的工作，甚至到大学的这个昆剧团的社团来做这样的辅导哦。那我觉得新的元素进来，也可以去抓住吧年轻的欣赏的观众群呢、啊。好，这个有什么成果，待会儿再请这个洪敦远洪总监跟大家来介绍。

0: 那我要请教年轻的代表，这个舞戏指导李嘉德。嘉德，其实刚才我们在闲聊的过程当中，你跟我说到，其实在国中的时候，一开始进到台湾戏曲学院，你学的是歌仔戏，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歌仔戏的学系哦，但后来被老师的诱导之下呢，就跳到京剧去了哦。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洪敦远音乐总监特别说到了这种声音的呈现的方式，就对于你比较习惯那种传统的像文物场的表演或者传统戏曲的演出的时候，你又如何看待这样的展演呢？你是年轻人，应该接受新的东西会比我们都要快很多啊。
1: 是

0: 我是这么觉得啦。
1: 这个应该是个性的问题。
0: 怎么说？
1: 没有，因为我比较，但是我近年来我想法有改变许多了。
0: 你以前是什么想法？
1: 我以前就是比较死板吧，然后比较很传统。例如说像
0: 科班
1: 啊，对，例如说像是我学有个戏叫两将军啊，两将军，京剧的两将军。那我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哎，可是呢，有时候进到职业剧团啊，其他的前辈们啊，或者是学长会分享一些经验啊，提供给我，我就可能有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就在这个思想上啊，就是不够成熟，对。但是后来呢，尤其是近两年来，在这个不管是舞台上啊，或者是这次洪团长邀请我的机会，我就是有保留了这个传统原本的这个架构。但是呢，我们又要怎么打造出昆剧团自己本身一个不一样的白蛇传，就是我有就是花了一点就是想法脑筋。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发达，我会搜集各式各样的每个剧团的白蛇传。那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东西都是死模仿别人，加上我们的演员他自身有他自己的条件，那我们就是尽量的我先想好怎么样融合。融合也是一个难点吧，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想要呈现的东西太多，会例如说技巧太多的话呢，
0: 会不会打结？
1: 不是打结，就是技巧太多的话呢有牵涉到很多层面问题，它是技巧的难度问题
0: 啊。
1: 你技巧的难度例如说我先把难度难的放在前面，后面的中的跟低的就呈现不出来层次了。
0: 哦，懂。
1: 所以这也是需要一个层次的铺垫，我们要慢慢往上加。然后再来也是，如果是说这个武戏呢一直都是技巧的话呢，就会造成说这个故事的情节它没有办法往前推进。你一直在展现技巧，看来看去观众刚刚是踢枪现在又还在踢枪一直踢枪，这个踢枪大概5分钟到10分钟这个时间太冗长了，这个观众的视觉也是会疲劳的。因为其实这个传统戏曲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需要唱歌，然后呢做角色人物的这种情感传达，还有表情，再来唱念做打就是武戏嘛，这种我们打这个身体肢体的流动线条类似舞蹈，但是是属于我们东方传统文化的这种展现。那其实我们作为传统戏曲演员是要平均去发展的，那如果说太单一的话我们就看马戏团就好了，对不对？例如说翻跟斗，他们的跟斗一定比我们还要厉害，对。那但是呢我们要展现的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为角色人物服务出发的一个核心体系，这样子。
0: 对，我觉得听李佳乐你这么说呢，我发现呢在传统戏曲当中，不管是我们的昆剧或者是说传统的京剧啦，还有歌仔戏等等那也代表说呢，其实像武戏的演员呢，武生演员来讲，他要兼顾的东西很多耶。一般看传统的戏曲呢，经常会得到掌声最多的其实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种打戏的部分而且也看到你们的技艺的展现，但是你要兼顾到你的声音的表情肢体的动作，对你来讲它的难度高吗？还是你已经驾轻就熟完全可以掌握了？
1: 难度高吗？其实我觉得难度高应该不算高，其实是演员自身的这个经验问题。然后呢有时候是当我自己作为一个演员的时候呢，你自己熟不熟练当然是一个层次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呢，我觉得后来我可以去慢慢的感受得到情感可能有一丝丝的要透露出来，是我尝试放慢。因为有时候呢节奏太快的时候呢，情感是马上连接到那边，它是铺垫然后显现不出来的。
0: 你觉得那个情绪的铺陈没出来是吧？
1: 对，或者是有时候你要放慢下来。

0: 其实情感呢，有时候我觉得在某些的节点的时候呢，是靠着跟着呼吸一起去呈现的。
1: 嗯，
0: 例如说我们演员在舞台上接受到一些讯息或者是突发事件，他一定是会有我们叫气口，其实气口呢就是呼吸。
1: 嗯，
0: 这样可以让这个故事的冲突点让观众接受的更明确，然后会觉得观众就会不自觉的被带入到那个戏的那个感觉里面。
1: 了解，我是一个看戏曲会哭的人，会掉眼泪哦。那我觉得在舞台上的演员，他们的情绪就会带领所有欣赏戏剧展演的朋友进入那个情景当中啊。李嘉德，你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雷峰塔的演出，你除了是舞戏指导之外也参与演出嘛？
0: 对。
1: 你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演神将的领头，我是茄兰。茄兰那个就是有一个神明嘛，叫茄兰。
1: 玩得还开心吗？
0: 创作的过程中比演角色还开心，我觉得。
1: 真的哈、哦。
0: 尤其是在构思，就是思考呢，就有时候会不知道如何思考。那我就是先抓一个大方向，就是我把每个剧团的或者是我看过的。例如说头一段呢是水旗，我现在用专业的术语来陈述、就是我们头一段叫做六股荡，然后第二套呢是水旗荡，第三套呢是青蛇的那个三人忙，就是我大概有五六个部位，但是这六个部位呢我又看了各个剧团不同的版本，我需要先收集大数据，然后呢再来分析我们的角色演员怎么样适合他，怎么样不难为他，他可以舒服，然后呢我们又同时做到开打中我们紧张的气氛松下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透露情感。对，其实开打也不是一直打到底、是在休息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发事件，可以展现出此时此刻的故事情节推演到哪里。我举例一下，例如说白蛇前面跟天兵天将打了很久，然后也打出手就是舞台上的神将丢枪丢给这个白蛇，然后白蛇用脚踢回去，或者是用他手上的枪把神将的枪碰回去。这个呢就是很抽象的，有点像是科幻影片那样子两个法力在空中对打的那种感觉、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就是法力的对打。那我设计的就是出手结束了之后呢，白蛇刚刚很奋战奋勇的打败神将，打完神将，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头头，就是我这个茄兰出来了挡住白蛇一挡，我就叫他妖孽快快走，如果不然我就杀了你。然后他当然不是来打仗的，白蛇是来干嘛的？他是来把他的爱人许仙救出来的。这个是我自己编的，但我可能也算给自己加一点戏吧。对啊，然后我设计呢就是挡三次挡一下你不要再来了，你再不走我杀了你。然后呢白蛇不理我转到后面我又挡住他快走，他就叫虚狼他这时候才透露出他来的意图是什么。对，然后呢在第三番再回去走，然后呢他就不甘心大叫虚狼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然后呢又跟神将还有茄兰，白蛇跟神将茄兰两边打得不得开交，然后呢最后呢一起呢抓住撑住，然后呢逼迫白蛇离开，然后呢白蛇呢这个就是奋勇抵抗，最后呢不小心呢被茄兰拿棍子刚好打到了他的肚子。白蛇刚刚都是一直叫着许仙，他打完肚子他受了委屈，他这一路来为了什么？其实我有一直思考，就是他从头到尾都一直叫着许仙，那现在他迫不得已叫许仙也没用，这个负心没用的男人，我现在受伤了你也救不了我。我觉得就转换到情感，叫他妹妹小青，小青只能由小青来救我。对，这时候霸大长青啊，唱唱唱唱，小青二话不说马上就冲出来救他姐姐了。对，我觉得做这种安排可以让整个武戏不再只是打，可以更有戏的感觉。

0: 没错，我们一般认为呢，像武戏的部分呢，可能武生就是比较着重在这个
1: 技巧，
0: 对技巧，然后打的这个技术的部分呢。但是从刚才呢，李嘉丹您特别说到的，哎，你能编能设计，你又很爱演呢。刚才你讲的这一段呢，真的是活灵活现，我觉得充满画面哦。我一定要进到剧场来欣赏。本来我想站在这个白蛇跟小青这一边，但看到你的唱作俱佳，我决定站在这个天兵天将。这一边我觉得非常有趣哦。我想请教这一个音乐总监洪敦远。敦远，其实我看到你们特别提到说，这次的当代昆曲的台湾昆剧团的雷峰塔哦，当然我们可以别说到六月呢，在这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演出嘛，你们特别讲到了一个建构三足鼎立的艺术新坐标，这三足鼎立是哪三呢？
2: 在台上的演员，这当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0: 主轴嘛，
2: 主轴啊。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声响科技以及这个3D 影像，这个是一个是我们科技一方面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文舞场啊，就是昆曲场上讲场面。那这个三个地方都有它各自的表现，那我们在这个球剧场里面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给这个昆曲一个新的面貌，一个比较细腻化的表现。
0: OK， 我想请教这个洪敦远，就说呢，其实以台湾昆剧团来讲，你们成立在2000年的时候嘛，
2: 是
0: 那当时的中研院院士像曾永义教授啦，还有这个洪维柱教授呢，他们主持的昆曲传习计划，到后来2000年设立之后呢，你们做了很多推广的工作嘛。那我不晓得这么多年下来，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唱这个南管嘛，你是唱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我是在北艺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修一年南管，一年北管了。因为我是，
0: 那你主要是重点在
2: 我是音乐理论组，所以我要、
0: okay、
2: 当时就是两样都要修，对，
0: 都行就对了，
2: 都要有一定的理解，对，
0: 了解。好，那么以刚才你特别聊到说呢，希望给这个昆曲的演出有种新的生命力哦。除了这个声响的效果之外，那么在影像视觉的部分，你们又如何来呈现呢？
2: 视觉的部分，因为这次我们是由林金瑶老师来设计了，他本身是一个新媒体创作者，所以他的影像上面有至少是有一大部分是用程式来写的啊。那这个程式写了之后，他到时候在呈现的时候是有一个大方向的，就是说每一次演出有一个大方向的呈现，但是它每一次呈现出来会有一点点变化，这个叫做生成式艺术，所以它每一次生成的结果会有一点点不同。所以如果大家去看两次演出的话，两次会有一点点细，比如说西湖上面有时候会有两条船，有时候会有三条船，有时候船上面会有人，有时候船上面没有人啊。然后这个风的强度也会有点不一样，云的厚度也会有点不一样。那这个就跟我们的天气有点类似啊，就是每一天演出的时候天气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变成它是一个比较活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其实我们是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就是希望它是传统戏曲的延伸，而不是我们要取代本来的东西。比如说以前的锣鼓，今天演员在台上，他的动作稍微快一点、慢一点，这个锣鼓都要调整这个节奏。那比如说以前的唱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的今天的气口大一点、紧一点、松一点，这个都要马上这个笛师要跟上去，就是跟这个演员有很好的默契。那我们就在这个，就是说它是让它是变成是一个有机体啊。一方面是这个我们程式化的设计，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有这个OSC， 我一直记不起来它的中文，但是就是它这样接收声音的时候，在跟影像之间的互动。那这个每一次收到的声音，每一场演出收到声音会有一点点不同啊。
0: Okay.
2: 所以它呈现的影像就会有一点点的区别。这样也使得这个每次的演出都是有机的。
0: 好，你刚才讲的这个英文字的简写叫 OSC， 好，中文叫做即时互动控制协议。这个我跟你讲，我一辈子也记不起来这个念法。不过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即时互动控制协议来讲的话呢，我看到你们的解释呢， 他蛮像传统的戏曲演出的时候那种文武场的乐师哦，就是说呢他们及时的跟上演员他们的这个声腔的表现还有他们的节奏，
2: 是
0: 我觉得有点那种这样的角色是吗？
2: 大方向都是确定的啊，比如说今天要打一个四级头、嗯、要打一个柱头这是确定的，但是每一次的气口长度松紧、嗯、会因为今天演员在台上的状况会有一点点不同，所以、这个、
0: 他可以跟得上吗？你说的这个 OSC 这样的系统，
2: 他就是接收声音的讯号，然后及时算出影像该要呈现什么东西，所以你今天打出来的东西或者是演奏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嗯、今天呈现的影像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好强哦，
2: 但是大方向是、嗯、是会一样，不会说今天演奏跟明天完全是完全不一样、
0: 嗯、我
2: 了解，不会不至于这样子，但是就是希望它是一个有机体、嗯、而不是一个死板板的，就是每一次演都会变成一样，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我们希望今天大家进到剧场来看就是跟在家里看 DVD 不一样，因为 DVD 每次都会给你一样的东西、嗯、但是进到剧场今天会有一点不一样，你大概知道你会看到一定应该会看到白蛇跟青蛇许仙、嗯、法海，但是今天演的跟昨天演的可能会不一样，
0: 嗯，
2: 对，这个就是进到现场的这种期待以及张力。
0: OK， 难怪这个即时互动控制协议来讲的话，它就是可以去精算这个演员本身的当下的一个声音的气口，包括他的整个感觉，然后及时的去输出就对了。
2: 这个是主要是文武场、嗯、就是乐队的表现。
0: Okay.
2: 对，
0: 好了解。我记得以前演舞台剧的时候呢，连演两场哦，那同样一个角色其实两天的演出的情绪一定会有影响，比方说我第一天没睡饱，我可能就是那种情绪上表现呢、啊，脸上肢体动作就不那么样的足够哦。但是隔天呢觉得哎，好像松了一半了哈、哦，就睡得比较好，第二天的演出那个情绪又比较饱满一点点了、哦、我想请教演员李嘉德，嘉德其实你从传统戏曲出身，你现在又在国光剧团来服务，对不对？那像这种声音的呈现，而且听刚才呢洪敦远的音乐总监特别说到的这种所谓的 OSC 即时互动控制协议，我有小抄所以我念得出来好，这种的这个即时的展现去抓到演员本身的一些声腔的表现，你觉得这种比较、现代化的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讲的话，对你们的帮忙会在哪里呢？你有尝试过了吗？
1: 没有。
0: 你还没有你会不会很好奇啊？
1: 其实好奇我觉得应该作为演员啊应该不算好奇，应该是作为观众会比较好奇。
0: 对，我是蛮好奇的。
1: 有时候我自己当演员，嗯，听团长讲完那些东西是，因为毕竟我还没有真的看到，
0: 嗯哼，
1: 因为看到有时候看真的做出来，
0: 嗯，
1: 我们看到，然后呢，其实应该是还要经过反复的调整。然后
0: 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彩排是不是？
1: 对，
2: 我们现在要马上要撞了，是不是
0: 开始要进入彩排？
2: 对，
0: 好，我们节目呢访问的时间我看了一下五月中旬嘛，对不对？好，
1: 对，
0: 才要进入彩排。哎，那你们整个完成彩排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
2: 对，我们
0: 甚至有些城市还在写，
2: 我们各自都在努力的，但我们之间有声音上面已经有沟通了、
0: 嗯、
2: 就是我们有多少声音，
0: 有对过了，
2: 有声音的素材有提供、嗯，那这个是其实今天我们
0: 请嘉德
2: 一起来、嗯、其实因为这一次的工作里面呢、嗯、非常的繁重以及复杂的部分，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提供声音，然后嘉德这边要设计好的、嗯、整个动作啊，整个演员的这个走位啊什么的、
0: 嗯嗯、
2: 他设计好要再给我们，我们拿到这个走位之后我们还要再反馈，哎，我们这边还可以
0: 再去调整吗？
2: 对，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东西，我们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方位可能还是需要再调整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各自有自己的形式了，接下来就是碰撞、
0: 嗯、
2: 然后调整。
0: OK，
2: 是、
0: 欸、听起来很复杂耶。
2: 对，所以这一次其实嘉德应该也蛮辛苦的。
0: 对，
2: 但是他
0: 嘉德看起来才20岁，还在念书吧？
1: 30了，
0: 看不出来。你为什么那么勇敢想接了这个 case 的？对你来讲是一种
2: 挑战吧？他是接了之后不得不勇敢了。
1: 没有啦，没有。
0: 原本不知道这么复杂吗？
1: 对，我原本以为很传统，因为、
0: 哦是哦雷锋塔嘛，
1: 对，
0: 许仙跟白、
1: 就是、
0: 白蛇娘娘的故事嘛。
1: 就对我来说，这不就传统的白蛇传吗？
0: 而且你也熟悉啊，
1: 对
0: 不对？对
1: 啊，对。然后接了之后，哎、
0: 嗯，
1: 团长说
0: 误上贼船，
1: 不是啦，就是刚好。 让我也尝试看看嘛，
0: 嗯，
1: 然后剧团也尝试看看。
0: 因为我尝试过这种，就是跟这种视觉效果跟声音效果呈现的比较用有当代剧场的元素进来的传统戏曲的演出吗？过往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1: 完全没有，
0: 这是第一次啊。
2: 但是我觉得像他以前导过这些传统的东西就很好，因为他可以把握住传统的部分，然后把握好了之后呢，再来跟我们碰撞，这样子大家进到剧场，就是传统的部分是有巩固的，但是我们又可以有很多想象力、想象的空间来表现。而且大家如果可以注意到，我们这次其实都是演员都是从头演到尾的，因为比如说这里面有水斗跟断桥，那水斗就是一场武戏，断桥其实是一场唱功戏。
0: 嗯，
2: 那谢乐跟林嘉玲他们是很好的唱功演员啊，那但是他就是这一次要用水漫的方式来演这个水斗的这个折子啊，所以在嘉德在设计上就必须要花很多的心思，怎么样让他们有点像就舞蹈的动作里面啊跟声音的配合再来呈现这个水斗这一场。

0: 我跟你讲哈，其实不瞒这个洪敦元，我们的音乐总监，刚才我听到我们的舞戏指导，包括演出的李嘉德，
1: 是
0: 嘉德，我刚听到你看了很多这个有关于这个白蛇娘娘跟许仙啊、雷峰塔的故事之后，我想你光看这些各个剧团的演出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对不对？然后你还要再把它做整理，然后再听我们的团长讲到这个故事，他想呈现的一些精神，对你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考试哎。
1: 哎，
0: 是吧？
1: 还好啦。
0: 哎呦，你真的是
1: 没有没有，就是其实后来我就把它分析的比较简单化一点点，
0: 嗯、
1: 就是我先把刚刚我说的那六个段落的部分，
0: 嗯、
1: 我先选择出我希望演员怎么呈现，
0: 啊、
1: 嗯，然后
0: 比较有层次就
1: 对，
0: 对。
1: 然后呢，选择好了这个套路，然后呢，把层次安排好，低中高的展现，然后呢。熟练了之后呢，或者是我请演员做了之后，我在旁边看，我才能及时的去想象刚刚导演说的影像与声音，我要怎么把这个元素加进来？
0: 嗯，
1: 因为我不可能一次构思太多东西，我应该要一个部分、一个区块慢慢。
0: 有人帮你吗？
1: 没有，
0: 就靠你。嗯，
1: 就是我提供我的想法，
0: 嗯、
1: 然后再请团长还有。这个影像制作还有音乐制作，
0: 嗯、
1: 我把它录下来，然后呈现给他，对，就是说我就会在影片就是直接用手指哪边，然后这边我需要您帮我有影像，等一下也会有影像，就是像可能波浪或者是很多一群鱼群像一个隧道这样子冲过来，然后。到时候再换另外一边，这边是也是需要影像的。最后呢，这些东西集结在一起之后，团长说：“哎，我们可以做成 3D 在演员的上方。”那我就想啊，那这个神将呢，就是跟空气中的这个不管是水波、漩涡或者是鱼群在做对打。但是呢，这个观众是看得到，
0: 嗯哼，
1: 这个影像其实在上面的。对，那我就是设计的时候，我就想啊，就是我又一直改来改去，就是一下子，哎，我不行，我们这个对打的目标我们要放得高一点，因为影像是在我们上面，我就是要这样去调整。
0: 嗯哼，
1: 对。
0: 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在设计的过程当中，这些动作。
1: 其实
0: 包括结合视觉的效果。
1: 嗯，其实我觉得再来会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到时候因为这个配合影像的是四个神将的演员，
0: 嗯，
1: 到时候就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他们可能要熟悉一下这个影像，因为他们光背完自己的动作，再来是要和影像要
0: 搭
1: 配，
0: 嗯，
1: 对，因为如果说这个影像呢出的比较快，那演员的动作慢，哎，其实这样是不合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到时候
0: 就那个 tempo 就没有对上了，
1: 没有对上，那就会觉得不是那么完美。
0: 嗯、
1: 对
0: ，OK， 好，我想请教音乐总监洪敦远，敦远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你在考验这些传统戏曲的演员，还是说你有特别的一些想法呢？
2: 我们这次这个影像是金瑶老师他来设计的，那像包括这个影像也是活的，就是我们到时候是要用一个 iPad 的
0: 啊，
2: 然后直接手滑。所以其实到时候是可以配合的，就是它不是完全是死的，但它的高度可能是大概是那样子，
0: 哦 okay、
2: 但是它在左边右边呢，前面后面它是可以及时下去滑的，等于是也是一个活的互动的一个视觉上面的一个物件，对。
0: 可是听你这么讲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技术指导，就是操作的工作人员，包括跟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演员来讲的话，它就很重要，那个默契。
2: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排练恐怕、恐怕是有需要一点需要蛮多心力的。
0: OK，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说呢这一周可能会把所有的这个视觉跟声音的效果都要先完成了，
2: 是是，
0: 然后就进入不到一个月的密集的彩排的阶段，
2: 是是 是。
0: OK， 有没有你没有想到或者你觉得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你想要呈现的传统的昆剧，像雷峰塔的戏剧演出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些亮点呢，不一样的观看的角度呢？
2: 说到传统啊，就是我们这次不管怎么样，这个昆曲的部分是绝对是比大家想象中的更传统的。我们拿了老的曲谱，所以 这一个跟大家后来美化的白蛇传有点不太一样啊，
0: 就我们还是悲剧一路到底，
2: 它是悲剧的结果，所以它这个悲剧也凸显出白蛇它的执着，它虽然是一个妖，但是它要追求它的爱情，但是这个本来对许仙的这种人性刻画在旧的曲谱里面就是很血淋淋的，他其实是
0: 一个懦弱的男人，
2: 他从头到尾就是充满怀疑的，所以他才会一直跑去找法海、
0: 嗯、
2: 对，那这个到最后为什么这个剧名叫做雷峰塔，其实他就是一个悲剧结果，他后来就是被关在雷峰塔下了、
0: 嗯、
2: 那这个跟大家习惯的已经被美化，尤其是电视剧的那个白娘子传奇美化的这种很棒的许仙是一个后来改过向善什么的，这个我们就血淋淋的把人性搬上舞台，而且这个就是就温老师的话，就是有没有婚前诚实啊？他如果自己先招了，就不需要法海来点这个事情，那或许结局就会不一样。
0: 是是是，
2: 其实这个也在我们悲剧呢，其实就是在让大家去思考，如果怎么样呢，会不会是这样的结果？如果怎么样，是不是？所以这个悲剧为什么说所有的戏剧的本质是悲剧，就是因为悲剧才有故事。
0: 没错，
2: 是。这个是这个我们这一次传统部分的看点。
0: OK， 等于是说我们探讨的可能是更多的一些人性，对不对？而且我们终于这个传统的昆剧的演出当中呢，其实悲剧也反而更久远，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去思考的空间了嘛。其实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找李嘉德老师来担任这个舞戏指导，你也参与演出了、嗯、因为你是一个传统戏曲出身的科班的这个学生，对不对？也是这样的戏剧的演员、嗯、然后刚才呢我听到了这个敦远团长特别说到了你别去招精去，对不对？台语听不懂，因为你以前是歌仔戏的演员、嗯、就说呢你会把这个雷峰塔，就是说白蛇跟许仙的故事、嗯、那种精神你是可以 hold 得住的，是吧？是这样的概念吗？
2: 是是是是。
0: 对，那即便是他加了很多的声音的效果或者影像的部分呢，其实你也会如实呈现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应该理解的部分、
1: 嗯、
0: 是吧嘉德？
1: 是的，没有错。
2: 叶嘉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戏演员，他的动作什么都很漂亮，我好几年前就看过嘉德的戏。
0: 我其实看过你的演出，如果这样想想的话、国光剧团有些演出都有看到你的身影嘛。
1: 对，
0: 是吗？
1: 是。
0: 哇，你那个灵活的那种，
2: 我们就非常期待这次的整个排演出来是非常漂亮的。
0: 你对他还有什么样的要求呢？今天把他找来上节目应该有很多想法想告诉他。
2: 没有，我非常欣赏他的舞戏，所以就是都自由发挥，然后我们再来碰撞、嗯、主要还是因为这一次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的碰撞了、嗯、所以互相给刺激、互相有一点点束缚，但是我们也互相给予很多的灵感。
0: OK， 好。

0: 最后我先请教这个洪敦远，其实你们特别说到了这次的建构三足鼎立的艺术的新坐标哦，重新定义所谓的听觉的价值嘛。
1: 是。
0: 可是讲真的，传统戏曲的演出就好像我想跟嘉德讲的，我们不就是听演员当中他们的台语讲卡薄秋咯，还有他们的那个声音的唱腔嘛，对不对？那你如何来重新定义这个听觉的视觉的享受？除了刚才你特别说到的那个声音的呈现，我们做了很多的变化，那种包裹式的感受
1: 啊，这个以前顾兆麟老师说过啊，戏乃大千世界，曲乃半壁江山呢 还有一句话叫做半台锣鼓半台戏。
0: 嗯，
1: 其实在戏曲里面呢，听觉是很重要的啊。那但是因为现在其实也不是只有现在，我觉得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人的视觉其实接收会比听觉来的强。
0: 是。
1: 然后所以慢慢的就是常常就是视觉会比较强势。那因为我本身是做听觉艺术的啦，所以我就希望可以这个比百分比呢多一点给听觉。那不管是文武场的出来的声音啊，不管是演员的唱腔，那不管是这个声响，我们这新科技做出来的声响，都可以让这个整个戏呢更立体化，
0: 嗯，
1: 角度更多一点。那当然我们视觉上面绝对不会是放弃掉或拿掉，就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我们视觉的部分一定是做到传统该有的部分、
0: okay.
1: 但是我们让它更立体更丰富，
0: 嗯，
1: 让大家进去到剧场里面，我们是真正的沉浸式剧场，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噱头、就是、
0: 了解。
1: 对，我们是有而且我们在官网上面就是粉丝页 Facebook 粉丝页上面都有呈现我们在制作的过程、我们进入到一个半球体的这个类似蒙古包的这种里面去做实验。
0: 是我觉得你刚才回答了我接续下来想问你的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功课进到剧场，在6月13、14来欣赏由台湾昆剧团所带来的雷峰塔。所以跟随你们的 FB 你们的粉丝团就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个进展吗？
1: 是
0: 这样子、哦、
1: 所以你上面会有一些我们创作的片段，
0: 好，
1: 然后就可以理解说我们怎么样去制作这一次的制作。
0: 我如果没有进去看，然后就一开始就进到剧场来欣赏，会不会有更多的惊喜呢？
1: 会也这样也是一种做法。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大家来关心粉丝，因为粉丝也有时候会有一些互动。那、
0: OK， 我了解。好，
1: 我们不会在上面剧透了，就不该讲的我们不会讲，会把惊喜留在剧场里面。但是我们会透露一些讯息给大家。
0: 好。就是说进到我们的这个粉丝团，你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个戏的排演的过程当中，那么有一些有趣的火花亮点跟激荡呢，也会透过这里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但整出戏的演出进到剧场你才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了哦。那尤其是刚才听到了洪敦远乐总监特别说到了，其实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两天说不定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哦。好、哦、演员当然是非常的重要，这次参与演出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昆的大腕的演员温宇航老师，对不对？
1: 就
0: 许仙，对不
1: 对？
0: 然后在白蛇是由谁来担任？
1: 由谢乐，
0: 由谢乐。
1: 谢乐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参与台湾之星计划、所以当时就是我们用计划来请老师教他昆曲。所以他现在一直一路成长，他现在已经
0: 他很成熟了耶。
1: 是去年的元年满牡丹亭、他演那个杜丽娘就是非常非常的惊艳。
0: OK， 那林嘉玲演的就是
1: 青蛇，
0: 小青的角色。玉智呢？
1: 法海。
0: 是法海哈，好，四个重要的角色，但是也别忘了我们的天兵天将的这个领队哈，首领哈，你是视觉的代表对不对？刚才我们听到听觉的这个代表呢，这个洪敦远音乐总监特别说到他设计上的一些想法，视觉的代表李嘉德其实也感觉上有那种要拼的感觉，对不对？苏南嗯，苏丁的拍跨屏视觉的效果，你的这个动作的设计也一定是相当精彩，
2: 就是跟以往不一样了。
0: 你不要用一句话来打发我，怎么样的不一样呢？
2: 怎么样不一样？我还要剧透啊？
0: 不是剧透、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进到剧场来欣赏的朋友要不要先做点功课、比方说像你自己为了来编这出戏的一些武打的动作啊、那你也去涉略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影音的资料、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要不要先上网去看看你的演出，再来看看你这一次要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惊喜呢？
2: 应该不用
0: 不用哈。
2: 对对对。
0: 好，所以你要继续保留。
1: 我觉得观众朋友唯一要准备的就是你们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雷峰塔，就是这个是唯一需要准备的心情。
0: 其实我刚才听到李嘉德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很蛮有画面的，因为他的手的动作，他的声音的表情，让我觉得好像那个球体当中有很多动作出来了。但是听刚才呢团长洪敦元您刚才特别提到的一些分享的话，我更期待这一档的演出了。好，这是6月13号、14号嘛，就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球剧场。
1: 哎，
0: 我没有在球剧场看过演出。哎，
1: 对，我们当时在找这个场地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我们会面临一些挑战了，因为其实传统戏在那边演不多，昆曲说不定是第一出，
0: 应该是哦。
1: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进到剧场来，听过我们今天的介绍，那也知道说我们选这个剧场的原因
0: 啊，
1: 就是有些人就觉得啊，为什么一定要在球剧场啊？我们有很多熟悉的场地啊，不是这个一定要
0: 还故意选这个地方，
1: 一定要选择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呈现我们要的效果。
0: 好。因为你特别说到了想要那种所谓的声响的效果，对不对？
1: 是，而且大家不会看到一些架一些喇叭，就是它喇叭是就是它本身
0: 是
1: 声响，声响
0: 是很干净的，
1: 声响系统就是已经在里面了。
0: 了解，好，这是我们特别设计规划的哈。
1: 是。
0: 最后请教李嘉德老师，嘉德老师，这个剧场你看过了吗？
2: 我看过照片，
0: 看过照片，
2: 但是照片
0: 到剧场，
2: 对，我还没有进到剧场，但是这照片就是完全非常很符合我们这个
0: 这出戏
2: 水漫金山，因为它就是蓝色的这个地板，然后椅子是
1: 也是蓝色，而且都是圆
2: 的，哦、对，那。这个声音的这个我自己的感想啊，就是其实传统戏呢，以前咱们在一般的这种剧场里，其实就是声音从固定的音响出来，
0: 对，没错，
2: 那观众作为观众接受到这个声音听觉跟视觉的感受呢，我觉得这次在球剧场呢，它这个还有方位的这种声音，我觉得可以让听觉的感受呢受到更不一样的这种，例如说是环境的这种刺激，我觉得可以让这个整个感受呢更不一样。
0: 了解。哎，会不会我可能我坐在台下欣赏的时候，我把自己当作是这出戏当中的演员了？
1: 你可以选边站，
0: 天兵天将，好吧？因为李嘉德老师的关系，我站在那个白蛇小青那一边了。好，我就觉得跟你要站在一块儿。
2: 没有，到时候您看了这个白蛇，哎，或许就会感受到白蛇他的这个内心的纠结与他的坚持，搞不好哎就会符合人性。
0: 这个，不是两天的戏嘛，我第一天站你这边，第二天站在那个白蛇跟小青那边，
2: 是是
0: 可以吧？
2: 可以，
0: 行吧？
2: 是，
1: 都是嘉德老师设计的。是
0: 反正我不管站哪一边的话，反正都是你的专业吧，对不
2: 对？
0: 好，欢迎大家进到剧场来欣赏6月13号、14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由台湾昆剧团所带来的《雷峰塔》，也非常谢谢两位，我们就剧场再会喽！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艺文线上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台湾昆剧团2026年的年度展演《雷峰塔》。就诚如刚才制作人暨音乐总监洪敦远特别说到的，他们的制作核心魂魄就在于重新定义听觉的价值。当代剧场往往忽略了昆曲本质上作为听觉艺术的角度，所以在这次他们大胆实践了三足鼎立的表演的架构。刚才他也特别跟大家说明了何谓三足鼎立了，当然也希望呢，透过这种相当特别的沉浸式的体验，让你感受传统昆曲不一样的风貌。看看时间要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最后为大家安排，也就是饰演许仙的温宇航老师所带来的《雷峰塔》当中的一段唱曲，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来，红

在长江边上呢，常常重复着缺水和死尸。有一次呢，出来一个负伤的人，还在水中挣扎着喊救命。但是岸上的人不但不去救，反而用砖块、石头、弹弓当着火把子，看谁打得准。一次打得他体无完肤，沉入江底。这知识分子被抄家，被列宁跪在瓦片上反省，然后自己乖乖的抬着被抄去的财产送到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把挂上继父反坏右的帽子，那个他们还要戴上这个挂着这个牌子，戴上几十公斤重的大木牌，用铁丝挂在他们的脖子上，那个铁丝还要用锯子把铁丝锯的这个横，让那个血肉横飞啊。有些人被记得写诗掏出十几根指头吊在屋檐上或者脱光了上衣，被麻绳捆得死去活来，还要泼上冷水，因此有人呢就致死或者是被残废。我亲眼看见重庆街上有个场景，一群老太太被人将头发剃光，每个人只准穿一条内裤，全身用扫帚抽打，赶着他们在街上跳中字舞。这舞途中抓住的俘虏，男的被用机关枪射死，女的被脱光衣服捆在柱头上，被人用刀子去投掷身体的各个部位，鄙视眼力，真是惨不忍闻。然而在当时却是司空见惯。这个还有一次亲眼看见一个中学教师，他在那个学习班里面啊，写封信给家里面，被看守的人规定只能写十个字，他就写了我很好，别担心，国庆快乐，结果挨了一顿毒打，被捆起来。原来看守员说十月份有两个国庆，一个是共产党的十月一日，一个是台湾的双十节，你心中想的是哪个国庆，我们心里明白得很。结果就是用这种诛心之罪来殴打这些学习班的这些所谓的学员呢。同时呢，这个有些我有一个亲戚，他用他那个造反派啊，利用他的儿子检举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那么还有他的父亲在批斗的时候，叫他的儿子抓住他的长头发，逼迫他两个七八岁的儿女用木棍打他们真正的母亲。儿女们叫做妈妈，但被羞辱的母亲却流着眼泪说，孩子乖，你们要打呀，妈妈是坏人，打呀，妈妈不怪你们的。因为两个儿女呢只有伤心的一棍一棍的向母亲打去。当时妈妈的心里明白，如果不叫儿女打自己的，说不定他们自己就会遭到遍体鳞伤，不少人上吊、跳楼、逐电、撞车、服毒、自杀，全国都是这个鬼哭狼嚎。有一个在重庆解放碑，有一个老年人呢抱了一个毛泽东的，去买了一个毛泽东的石膏像，在街上走不小心跌了一跤，结果这个毛泽东的像呢就被跌坏了，结果马上就来一群人按照这个老先生的一顿毒打，最后这个老头子打得没有办法，他就坐起来把这个胸口的衣服啊打开，这个拿一个很大的像这个包子那么大一个的毛泽东的画像，把他毛泽东的那个像章啊，不是画像，把那个像章啊从自己的肉里面刺进去，撇进自己的胸膛，这样子鲜血长流，这样子呢那些人是饶了他，才没打他。结果那个老头子抱着摔坏的毛泽东的像，一步一步步履蹒跚的流着鲜血走回家里面去。所以他这个当时的话，如果说有一家人失火，救火的人不能够先救小孩的，而要先救毛泽东的画像和石膏的塑像，所以有的小孩活活的烧死在这个火中。人们为了表示对毛泽东表示忠诚，去商店买毛主席像，不能说买，必须说请一尊主席像，买了以后不敢包装捆绑，因为主席是没人敢捆着，必须要双手捧着走，拿回去一会儿小孩这个被撞翻打坏，那是不忠不孝的大罪。有了灰尘不敢用扫帚去
去找他。

0: 因为主席的脸皮是不能少的，偷你箱子或抽屉也不行，因为毛主席是不能锁在箱子或抽屉里面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搞得整个全国啊一片鬼哭狼嚎啊。所以在北京、在上海、在很多城市，那所谓的除了红卫兵他们针对主要是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是一些这个文化界的人士，那么所谓的这个除了红卫兵以外还有造反派呢，造反派主要就是为了夺权，他们把这个以前共产党的省委啊、市委啊、省长、市长的权力夺了，然后呢他们夺的目的呢就是说他们反对毛泽东，那毛泽东呢也就趁这个机会来考验一下哪些人是真正拥护他，哪些是反对他。你如果挨了打挨了斗你还毫无怨言，还要写检查，那你呢就是好像他觉得你还可以用，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反感的话，那么他马上就会利用这个造反派呢就把你这个就是拿下这个神坛呢，就是进行批斗。那么整个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啊虽然过去了几年，但是呢文化大革命目前来看在中国还在演，不但在中国还在演，而且在有些地方还学着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进行这个从那个来反对这个民选的政府，就是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污蔑啊、造谣啊，这个用很多的这个，只是说没有用武斗的方法而已。所以今天呢，是那个喊那个有一个美国的美裔的华人的作家叫韩秀啊，他讲了一句话，就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是没有和平演变的基因的。中国，你要跟中国，如果要跟中共谈判，要跟中共搞在一起，要跟中共进行统一，但中共没有和平演变的基因。中共的基因，那么它就是至少要经过几十年、一百年以后，要经过好几代人，他才能够从文化开始，从学习这个先进的世界的民主潮流开始，那么这个才能慢慢纠正文革的灾难。你想邓小平不是把毛泽东好像否定了吗？但是呢习近平在又出来了，那么有一天肯定有一天习近平还会有人否定习近平，但是否定习近平以后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习近平又出现呢？所以说中国像中国这种情况，我非常相信韩秀这个话，在中国没有和平演变的基因，中国的整个的改变要经过若干代的这个和平演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说是好像建立了民主政府就没事了，结果好像就有了法治，就有了自由和人权。我觉得要改变中国的人性，改变中国的制度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1: 那就是我这样听起来，就是毛泽东的鬼魂还没有离开整个中国，那红卫兵的这一种所谓的暴虐还存在在中国社会里头，这种所谓的群众作为群众的可能、武斗的可能性，样样都有可能随时发生。也就是说，我这一次一开始在介绍你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认为文革已经过去了啊，你怎么看呢？
0: 这个文化大革命呢，虽然说是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是它又死灰复燃。你想，我刚刚讲过，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很多的政策，但是呢，习近平逐渐的又否定了邓小平的一些政策。再过来以后，像台湾有些人反而还认为可以跟共产党进行这种和平的相处，进行跟共产党 进行这个互相之间进行这种友谊的或者是一家亲的这种交流。实际上香港的例子共产党就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香港不是讲的五十年不变吗？结果现在呢，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呢？但所以说像台湾呢，我们讲这个，我们不能讲从大陆的人好像是都是拥护共产党的，其实大陆的人很多他都是知道共产党，了解共产党，反对共产党，但是呢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因为共产党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且共产党呢对你进行洗脑，让你如果你要反对他的话，那你的家庭或者是你以后再回大陆去，或者是他还幻想有一天共产党能够好像来侵略台湾，所以说在他们的这个心目当中呢，对中共还有幻想，因此呢就是留一条自己的后路，这样子的话呢，万一共产党哪一天好像能够这个得势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能够这个入党提干升官发财。所以这些人，我认为中国人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知道共产党，但是呢他们被共产党洗脑，而且呢共产党用极端的绝灭人性的方法让你不得不服从，让你不得不投降。你想这个现在海外民运里面不是有个唐元俊吗？那么他就共产党，唐元俊本来是一个虽然不大的民运领袖，但是呢因为他的父母亲生病，那么在家里面濒临的要就是几乎快要死去，那么他想回去看一看父母亲，共产党就说那你要看父母亲，你就要把海外民运组织的那些人的名单提供给我，把你们的字，把你们的写的这个文章，把你们的那些开会的记录提供给我，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就让你能够回去看一看，同时呢给你一点钱养活你的家里。结果呢陶渊源就被共产党这种好像所威胁，最后现在面临到些要这个要宣判的下场。那么在中国很多，中国很多到大陆来的人，在中国很多到台湾来的人也是这样，他来了以后他总是觉得好像台湾呢，反正他再怎么闹，再怎么讲，再怎么说再怎么骂，没有台湾很难的说处理他，很难的说抓住他判他的刑。而且呢他认为如果说不讲共产党的好话，不为共产党做一点事情，那以后共产党秋后算账的话，他就吃不完兜着走，就跟香港的情况一样。所以很多人呢还在幻想着共产党，甚至于希望共产党能够统一台湾。其实他不知道真正共产党统一台湾，最挨共产党整的就是这些投降，就是这些最早的去投降共产党的，去最早的去这个去这个在台湾去搞事的人。你想好多国民党好多的那些将军，好多那些所谓的将军特务，很多的那些结果所谓解放以后一个一个被共产党整成什么样子。你想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叫黄绍雄，黄绍雄讲一句话，他死的时候他说他对不起中国人民，结果遭到的是这个自己的这个是几乎自己死不葬身之地。他说他最担心的是李宗仁，说不定李宗仁有些也会，结果果然没有过的多久李宗仁也过去了。那么人据说还是共产党用这种毒药这个刺死的。所以说这个在台湾来讲，这个特别要警惕，跟共产党你可以跟他两个进行交流，但是绝对是心里面装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是跟他的这种幻想或者是这个期望，一定要很非常非常的警惕的，非常非常的这些严格的去注意到他们的这些行动，因为他们的思想里面是不可已经是 就是我还是在重复含羞的话，他的共产党的基因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这个心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洗脑，他用他的阶级斗争，他用他的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威胁，用镇压，用利诱，用很多方法让你的人性已经改变了。共产党已经把人性改变到极度了，这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对共产党还是远离一点好，对亲共的人还是不要去，还是让他们能够不要在台湾这个兴风作浪的好。
1: 是，就咱们请他买一张机票就去住在中共，这么中共这么好嘛，那就去跟他住在一起。这个蒋经国说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看起来还是到今天为止还是至理名言呢、啊。嗯，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啊，这个薛伟啊，他是北京之春海外发行人，那我们连线他在纽约，谢谢薛伟。
0: 好，谢谢谢宏，谢谢。

0: 线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美国总统川普上周访问中国，那么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两个人所谈的议题包括中国所谓的台湾问题，还有美中经贸都在预料当中。那对美中台关系是不是会产生一些影响呢？中国大陆的学者或从台湾角度来观察，这些学者会怎么样来观察后续的一些变化呢？等一下我们会连线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来带给我们。另外呢，在今天也要请文琪来跟我们谈的是，如果两岸透过咖啡香可以串起什么样的想象。那我们又从市场面来看呢，台湾的业者想要到中国大陆试水温是有些机会的，只是说他们会有这样的计划吗？至于提到这个宝可梦哦，相信我们两岸的民众对他不会太陌生。那么最近在上海呢，就有一项活动，哇，在一个公园吧，一个花卉节，相当具有人气哦。究竟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好，这三个议题呢，我们就要请在上海的文琪带来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文琪，你好。
2: 你好。
1: 嗯哼，文琪大概时隔半年多齁又驻点上海了。
2: 对。
1: 好，我们今天首先要谈的是上个礼拜就是美中领导人在北京会面。其实在川习会前后哦，双方的官方释出内容说法之外，相关讯息的谈话也不少。一些焦点还在发酵，比如说未来美中台关系会不会有一些变化，那包括将近四五十年来美国给予防卫台湾的承诺，比如说对台军售等等，也留给外界不同角度的探讨。那么在台湾这两天的讨论度非常的高哦。不过我想我们就从这个川习会的那个时间点哦，我想因为文琪也关注这个焦点，也去请教了一些学者专家。那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一时间就是在川习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川习两人碰面的时候，就是双方会释出一些讯息嘛，官方会讲到底有什么样的议题是共同讨论的。但是之前在节目当中我有请教过台湾的学者啦，就是说为什么官方释出的说法不一样，比如说有没有提到台湾问题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文琪你所请教的学者怎么来看中国怎么样来处理，美国又怎么样来处理，到底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呢？
2: 好，当时川习会开完第一天晚上，我访问了一位他其实是台湾人，然后是在日本的教书的学者林全忠。那为什么中国释出的消息有提到蛮大段的台湾，然后甚至调性好像蛮激烈的，但是白宫的会议摘要其实就是完全消失，这一段是完全没有的。我那时候就请问这位学者林全忠，他那时候就觉得说最大的可能川普他就是听听就算了，他没有正面作应，或是顶多就是重申他们之前美国的立场。他的理由是觉得蛮值得做一个参考的，就是他说只要是中国之前的惯例，例如说一些来访国家或来访的一些高官啊，他只要有提到台湾，那他们可能就会大做文章。那他举个例子是之前日本的一个外相上川洋子，他之前2024年的时候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之后，那中国就是发布一个消息说日方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没有改变，那之后上川就开记者会说日本没有发布这样的言论，中国说的是不正确的。因此他认为说只要美国有一点回应，甚至有一点正面的表示说知道了，表示稍微认同的话，因为北京他也会发布就是川普说了什么嘛，那他那边就会提到了。但是因为北京发布的讯息中，川普的言论中也没有提到台湾这样。
1: 好，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您所访问的林全忠老师。我想他是长时间的观察中国大陆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大概都有个思维，他们必会提到，而且他们会常常说台湾问题是一个中国非常核心的一个议题，一定会提的。那在中国大陆官方所释出的讯息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的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后续有很多角度可以来探讨。那至于中国大陆的学者特别是涉台专家他们的看法，我想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那文琪也特别找到了一位学者，他又怎么样来看这川习会所触及的议题还有后续的观察焦点呢？
2: 我这边访问的是上海的资深涉台学者包成科。那他表示说，就是刚刚您提到这一段习近平在会中的发言，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然后认真的一个资讯传递，表示他们对台湾政治发展有非常严肃的态度，然后甚至算是一种底线吧，就是好像把底线摊开了，就是我们的底线可能就是台湾问题这样子。但是他是认为，因为中美这次也提到了说要建设新战略稳定关系，
1: 是
2: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要强调稳定关系，那台湾议题也是一个冲突点，那他们等于说会希望避免在台湾议题上产生冲突。那刚刚其实那位学者林全忠他也是认为，因为提到了这个，就是例如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那他也认为说这个代表说他们在台湾议题上不会出现冲突，就是会倾向

0: 稳定，倾向共同维护这个稳定。所以我访问两位学者都认为，虽然表述可能有点强烈，但是就反而对台湾来说可能是一个稳定的情况，等于说他们是要努力的在维持稳定。
1: 好，还有什么样的观点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吗？
0: 那包成科老师也提到了未来的一些观察点，那其实有些已经慢慢在应验了，因为是上礼拜访问，例如说他那时候提说值得观察的地方就是美国对台独的政策表述是否会从过往的不支持台独改为反对台独，那其实也没有，就是美国没有说反对台独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出现变化，那其实现在川普要跟赖清德总统谈话了，那之后就可能会再看看这个情况，但目前看来好像是没有变的，就是美国一直表示说对台湾的政策是没有改变的。
1: 没有错，这也是在我们台湾呢，不管是我们的外交部呢，陆委会还有总统府方面呢，都一再的重申美方的立场，对台政策是没有变的。不过后续真的是还要再持续的观察。至于有关台独的议题，那么在14号的时候，我们的陆委会的发言人就是副主委梁文杰，他强调台独议题目前在台湾不存在，维持中华民国现状才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因为刚才文琪有提到说，到底美国总统川普是会说不支持台独或反对台独，我想这个从美国的官方所一再的重申对台政策没有变，那我们陆委会是对外说这个台独议题目前在台湾不存在，那后续是不是还会有哪方面会进行沟通，或说赖清德总统有机会跟美国总统川普来通话，针对有关美国对台军售呢？因为目前的讯息是有传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不是推动$140亿的对台军售案。彭博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20号表示他会跟我们赖清德总统谈话。那对此呢，我们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在昨天晚间表示，赖总统已经说明将反映台湾社会心声，强调台湾是台海和平的守护者，中国才是破坏者，并且表达对美军购能够持续进行。我想相关的焦点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来关心跟掌握。
0: 有一个想要补充关于为什么我会提到陆委会那一段，这也是我在跟主管讨论出来的结果。我觉得长官也提醒了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就是因为我在中国，我访问是中国学者，所以我看的都是中国的东西嘛，会有时候会被他们的论述绕进去。那他就提醒我说，习近平在会中一直把台湾问题放大，然后讲的好像中美关系如果产生冲突都是台湾的错，但是其实台湾是受害者。对，我就觉得他跟我讲这个话也有点醒我的感觉，所以才会补陆委会那一段说，其实我们台湾一直都没有做什么，一直都是中国在扰台啊，一直在威胁，武力威胁这样子。
1: 非常谢谢文琪哦，就破坏两岸的这个现状，不是台湾，是中国大陆，这也是我们官方会对外说的。那么大家也仔细去观察，川习会虽然在上周举行，但事后可以关注的焦点还非常多。今天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你在中国大陆请教了中国大陆涉台学者，还有我们台湾的学者在海外进行研究，那么对这个议题的观察，我想是一个比较持平多元的观点，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谢谢文琪。好，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市场经营这个部分哦，谈到咖啡。因为之前你有机会去采访我们台湾的一些业者，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想稍后我们再请文琪来告诉我们。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安居，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那紧接着要来谈台湾

0: 湾的咖啡哦。谈到台湾的咖啡，大家可能会想象说，哦，光是便利商店就很多了啊，当然不用讲这个，还有其他的连锁店。谈到这个，我先讲一些我所观察到的了哦。提到中国大陆的饮料市场，如果说米全总数人口来算，14亿人口当然比较大，台湾就2300多万人，当然是比较小。不过如果说以品牌特色来看，我每次都会想到，哇，我们的手摇饮料呢就席卷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大陆学得还挺快的，那也有激发蛮多创意的。这几年我还看到有出现类似仿中国大陆的手摇饮料店加在台湾分食这个大饼哦。那谈到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咖啡，我就想说，去年市场传闻哦，在2017年创立的中国品牌瑞幸咖啡也要来插旗，不过目前好像只闻楼梯响，没有进步的消息。但是相对来看哦，这个蛮有意思的，台湾的咖啡想要在中国让他们尝到蛮有特色的咖啡，是有些机会吧。可能如果是一个差异化或比较有特色的话，因为前阵子我们有一些咖啡业者到了上海，文姐特别跟他们来聊一聊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他们又怎么样推荐自家品牌的咖啡呢？文姐，
1: 那是一个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其实办得很盛大，就是办在一个北外滩，然后就沿着整个苏州河吧，一整条都是超多，大概有300多个品牌都有参展，那其中有来自台湾的咖啡跟文创业者。他们主打的是一个原住民特色，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他们有两个算经营者本身都是原住民，来自台湾泰雅族的一个陈丽琴，他就推了一个原住民的传统香料马告跟咖啡结合的马告拿铁，对，这非常有特色，
0: 蛮特别的。因为马告，我们也有朋友他们家就有马告，然后就送给我们，我说可以入菜，我想说 看看好像味道还可以，如果咖啡这个是还有点卖点，
1: 这个在台湾有吗？还是真的是他的创意发明？
0: 可能创意，
1: 因为我在台湾比较少看过。
0: 跟咖啡我是没有喝过，但马告我们家是有朋友送给我们，这是马告哦。我讲这马告的味道这样子，马告就是在食品当中有加进去是有啦，但是咖啡真的还蛮特别的。
1: 对，总之他就卖了一些台湾特色的饮料，还有一些爱玉跟冬瓜茶这一些的，而且他说他们爱玉是自己搓的，然后还把那个原料放在旁边，但大家都看不懂那是什么，因为这边没有爱玉。
0: 可是文琴自己在台湾没有看过爱玉长什么样吗？
1: 我其实没有看过，就是逛夜市的时候看到人家做好了一桶的那种，就是他在我的印象中都已经是一个透明块块的那种样子。
0: 对，比较少，因为你刚刚提到他手做这样说，那个真的要跑到部落那边才看得到啦。我好像曾经有这样的机会，是还蛮特别的，我每次看得一愣一愣的，这个就是爱玉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特别的，这个我们部落的文化，所以他们也带到那边去了，
1: 其实真的很特别。然后其实虽然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还跟我说，就是上海民众好像可能比较能接受新奇的事物吧，他不太需要特别推广。他其实也有在别的城市摆摊过，他说可能就要喊破喉咙，然后还要慢慢解释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才会可能有兴趣这样子。但上海民众就我也在他们的摊位上观察了一下，确实是人潮蛮多的，而且就算下雨还是有很多好奇的人一直来看，也都会买这样子，因为他们可能卖的也不贵，然后东西又很有特色。对，因为像是我这样一路逛过来，前面的摊位可能例如说什么云南咖啡，或是会有些噱头，可是就你也不知道这一家跟那一家会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感觉不出来。对，
0: 所以
1: 他们这个其实算很有特色，
0: 很有特色，所以就会有人潮就聚过来就品尝一下。
1: 对，
0: 不过说实际一点啦，就是他们会有想在中国大陆卖看看吗？
1: 我其实有问过他，那像陈丽琴他是说，因为他本身他有正职，所以他就是可能假日出来摆个摊，卖卖喜欢的东西，然后也顺便卖文创饰品之类的。对，他是有想过之后要开的话，可能会开那种复合型的店， 然后找几个台湾人一起卖一些台湾特色的东西，但感觉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具体落实的一个想法。那另外一个就是来自台湾排湾族的一个原生边境咖啡的王胜伟，他本身其实就是在台湾就有经营咖啡厅，然后在厦门也有经营咖啡厅，所以他这次来上海算是比较认真的在观察市场的这种感觉。那他卖的其实是手冲咖啡，就他有自己种。

0: 豆子，对，然后他的咖啡豆有获得一些赛事的冠亚军这样子，所以就是也希望来看看在这个市场试水温，然后看看能不能多推广一些台湾咖啡这样子，因为其实台湾咖啡豆其实蛮少见的。
1: 对，所以他种
0: 对，
1: 咖啡豆是在台湾种吗？
0: 对对对，在屏东那边，
1: 在屏东那边哦，
0: 没错，他有自己的咖啡庄园。
1: 哇，这个真的是蛮有想法的，而且他已经在
0: 对
1: 中
0: 对
1: 国大陆
0: 对，
1: 厦门开店了，那现在
0: 也
1: 来上
0: 是，
1: 海看看，
0: 对，观察能不能够在上海开店这样，因为其实上海的咖啡厅竞争者很激
1: 很
0: 烈，我
1: 激
0: 记
1: 烈
0: 得之
1: 吧，
0: 前释出的消息是已经破万间了，然后
1: 哦。
0: 咖啡厅真的到处都是，所以要在上海这种地方打出一个，对，应该很困难，对，
1: 应该
0: 店
1: 是
0: 租也
1: 说
0: 贵。
1: 卖一些特色，比如说一些咖啡店，
0: 对对
1: 来
0: 对，
1: 点
0: 可能要
1: 不一
0: 真
1: 样
0: 的
1: 的
0: 够有
1: 味，
0: 特
1: 对，
0: 色，
1: 更有特色，你才有办法获得
0: 没
1: 青睐。就
0: 错，
1: 说，那我来品尝一下哈，不可能会做得很大，但是只要有特色，也是有它生存的空间，对不对？
0: 对，可能真的要杀出一条血路。
1: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就是，它的特色就是做小，但是很有特色，其实也蛮有卖点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就可以了，不需要做到很
0: 对。
1: 大，就是你不用去比那个，你可以另辟蹊径啦，就是找出一个特色，标榜台湾来的。好像在上海的接受各种新奇的事物是还比较可以吧，对不对？一般来说的话，
0: 对，听起来大家接受度比较高，而
1: 比
0: 且
1: 较
0: 他也
1: 高，
0: 说台湾的咖啡比起那些常见的什么巴西的那些豆子啊，中南美的豆子，他认为是更有一个风味跟口感，还有余韵的，就不只是有香气。对，但其实因为我也不太喝手冲咖啡，所以我也不
1: 你
0: 太
1: 也不
0: 了
1: 用
0: 解。
1: 啊，
0: 对，但听起来很厉害。
1: 有机会品尝一下哈。我想咖 啡
0: 没
1: 豆其实
0: 错。
1: 就是说气候啦、土壤都有关系，还有烘焙也是。很重要的哈，好，那我们台湾的咖啡也许它的量不会很多很大，但是呢，
0: 对。
1: 就是靠这个技术，我想也能够取胜，要不然我们的很多咖啡师、咖啡店也是非常多的。那要品尝好咖啡的话，很多人就会不远千里而来。好，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台湾有些业者在上海前阵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让好多种品牌都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去品一下咖啡哈。你刚刚有说几百种，对不对？我没有听错吧？
0: 摊位吗？
1: 摊位
0: 对，有300个品牌，
1: 300个
0: 真
1: 品
0: 的
1: 牌，
0: 很多，就
1: 哇，
0: 是长长一条路，我大概走了10几分钟。
1: 谢谢你找到我们台湾的一些业者哈，在这边也希 望让
0: 对
1: 大
0: 对
1: 家
0: 对，
1: 看
0: 有特
1: 到
0: 别
1: 我
0: 跟
1: 们
0: 他们
1: 台湾。
0: 联系，
1: OK，
0: 对。
1: 太好了，好，我们希望以后在中国大陆某些城市也可以看到台湾咖啡的身影哦，可以闻到它的咖啡香。好，那等一下还有点时间，我们就来谈这个。宝可梦哈，这个竟然在上
0: 好，
1: 海的某一项活动当中，哇！我看你拍的这个照片还蛮吸引人的，我们等一下来聊一聊，他们用什么样的活动来吸引更多人过来？好，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 ING》节目。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我想要说的是，有些事呢，或者是玩法好像不太会改变。最近呢，我们台湾民众兴起这玩皮克敏，就是一种即时战略游戏哦，这让我想起神奇宝贝宝可梦抓宝游戏也曾经在台湾非常的疯狂哦。那其实谈到宝可梦，30年前的2月27号全球第一款

0: 版的宝可梦游戏就问世了，在这 Game Boy 游戏上爆红之后，哇，相继变成卡牌游戏啦，还有动画电影手机抓宝的游戏。那么今年他满30岁了，那么这款经典 IP 呢，从游戏机窜红的陆续就变成卡牌游戏、动画电影啊，这个宝可梦到底有多吸引人呢？在台湾过去几年有一些县市呢，会在一些大型的公园举办这个抓宝的游戏，要好多人都会来这里，也带起了一些商机。那么现在场景换到上海哦，文琪呢在前几天特别到了一个公园哦，那也看到了蛮多人潮的。究竟在这里宝可梦怎么会吸引一些人来这里？主办单位安排了哪些的活动呢？文琪，
1: 它其实就是一个上海国际花卉节，办得很盛大，然后在很多地方，就是不只是一个只有一个主会场，可能很多会场。那我去的就是一个上海长宁区的一个中山公园，那他这边跟宝可梦合作举办了一个花径漫游的活动。那里面最亮眼的就是有很多那种打卡装置，那有一只6公尺高的卡比兽，非常可爱，还有一些其他的喵喵啊、群鹅小姐、暴雨龙这些到处散布的一些打卡装置这样子。我觉得它很好玩的是，我觉得这活动蛮用心的，就它不是只有打卡，它还有设计很多，就是例如说手作课程。
0: 然后
1: 例如说我就玩了一个治愈花环，就是他会发一个花卉的材料包，然后就可以把花粘起来，然后粘成一个花环这样子。粘在一个那个什么扭扭棒吗？然后你就可以帮娃娃做一个花环。对，我为了这个，我还特别去买一只娃娃进去。哎，刚好有喜欢。
0: OK， 我们谈到这个，就觉得宝可梦、皮卡丘在中国大陆蛮受欢迎的嘛，因为在这个花卉节做一个结合。就你的观察是，中国大陆民众也玩这个游戏吗？因为抓宝游戏在台湾有非常热络的这个年代啦，哈，前几年也有，但最近好像被皮克明比下去的啦。
1: 对对对。
0: 那在中国大陆，在上海这边，你所感受到的是怎么样？就是一般民众也对这个还蛮热衷的，是蛮有一些人蛮投入的。
1: 宝可梦不只是 Pokemon Go，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 IP， 它开始是一个动画、漫画这样子。其实中国应该不能玩 Pokemon Go 吧？
0: 没错，
1: 因为皮克明在中国是不能玩的，它是可能跟 Google 地图结合，
0: 没错，
1: 所以像我皮克明在，我有玩皮克明。在中国打开是什么都不行，
0: 不能玩啊！
1: 所以我猜 Pokemon Go 应该是，对啊，我就完全不能玩。
0: 但是为什么？
1: 可是因为他毕竟，
0: 他为什么还能够？
1: 就是可能
0: 这个我不懂，
1: 这么红，
0: 就是，对对对对，那因为你手机不能玩，
1: 应该是动漫影响，
0: 不可能，因为它有地图，可能会涉及到中国大陆，他会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机敏的资料、地图都被看到了？
1: 没错，
0: 对。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花卉节会有一个宝可梦的动画的人物，这个手游的人物会现身在那里？
1: 宝可梦可能不知道，可能动漫或是电影或是游戏。那个叫什么 Switch 那些任天堂那些游戏的影响，大家都会喜欢宝可梦吗？
0: 看起来可爱这样子，
1: 因为真的非常可爱。
0: 到你拍起来，它就是鼓鼓的、胖胖，很可爱。那很多人就很想拥有它，所以就让这个游戏就很红嘛。所以我们说现在皮克明比较红，在台湾是真的。到现在还有人在玩呐，不过我跟同事讨论了一下，就是说玩宝可梦的也有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大概都他说
1: 对啊。可是我其实看到很多小朋友
0: 啊，真的吗？
1: 对，因为宝可梦它是我小时候的动画，我就想说现在还红吗？我在那边看到很多小朋友
0: 对呀，所以他这个跨世代的还能够上一世代在玩，
1: 他已经30年了吧？
0: 对，有，
1: 是好像30周年的活动。
0: 对，最近他刚满30岁了，30年的活动。我在想，我们家好像还有一个皮卡丘的小铺满，我就想说，天哪，好像蛮久了。那对照一下最近的新闻报道，还有出现，对对对对，还有这个宝可梦的游戏。哇，所以这个抓宝游戏在前几年台湾还蛮风行的，
1: 对对对。
0: 最近我看到一个，哇，宝可梦的在台湾了，这吸金突破9兆诶。还有一些飞机啊，华航就推出这个宝可梦的这个彩绘飞机，
1: 对，有看过，
0: 对对对对，那
1: 真的是大 IP，
0: 但是
1: 非常红。
0: 在上海你所采访的这个活动就吸引很多小朋友过去是吧？
1: 也有很多大人。为什么会比较惊讶小朋友，是因为我以为他过期

0: 我以为它是我小时候的东西，但是现在小朋友好像还是很喜欢，很多大人带着小朋友去，然后当然有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就是年轻人，然后年轻人可能就会比较喜欢买东西，
1: 买东西，
0: 因为它里面也有快闪店嘛，年轻人都挤在快闪店里面。
1: 买他周边商品，比如说他的
0: 娃娃，
1: 娃娃很多，也是很受欢迎，是吗？啊，
0: 对啊，大家都买很多，对，蛮有特色的。这活动还有一个，就是他有推一个集章活动，就他不只是在一个这个会场里面，他给你一个集章本，然后你要到各个点去，就是给工作人员盖章。然后重点是除了这个公园以外，其他的集章点大概有六个吧，一共有十一个，那有六个集章点是散布在上海的其他地方，例如说地铁站或是某一个商场里面，这你要特别去找，然后其实非常不容易集满，但是因为它集满有一个很漂亮的金属徽章。
1: 哇哦，这样是蛮吸引会有强烈的动机，
0: 对对对，
1: 想去集这个点嘛，对不对？盖满之后可以拿到，就跟这个宝可梦抓宝游戏是一样的概念吧，好像是这样嘛，
0: 就是要让你去城市漫游这样子。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移动式的，然后去满足你所要的拿到的东西嘛，哈、哦。这个宝可梦在中国大陆应该不能够玩像我们这样手游，有些人是好多手机这样，是他用这种创意的方式还行，应该还可以啦，哈、哦。
0: 嗯，
1: 可以满足，
0: 还是很红，
1: 还是很红哈。好，谢谢你带给我们哈、
0: 啊，
1: 文琪，谢谢哈。所以这个两岸的民众看来都有被这个宝可梦给征服了啦。那从上海所呈现的氛围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可能。那台湾的原名咖啡到上海分享他们的独特的这个咖啡香，那还有中国大陆学者怎么样来观察川西会后的美中台关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带来你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文琪，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外媒报道指出，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由于川普政府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目前没有接获美国针对军售调整的任何讯息，府方反而期盼国防相关预算在国会不要节外生枝，如期顺利完成，这比较重要。今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国会山报报道，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21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表示由于川普政府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22号陪同赖清德总统出席高阶文官培训非要方案115年训练开训典礼。他在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府方有注意到相关报道，不过目前并没有任何美方对台军售要调整的讯息，反而希望国防相关预算在国会赶快通过，

0: 较重要，
1: 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反倒是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希望在国会当中有关于军售的条例相关的预算能够不要节外生枝，如期顺利的完成，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0: 另外，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内两度公开提及将就军售议题与台湾总统谈话，川赖通话目前有无最新进展？郭雅慧说，感谢大家的关心，如果有任何最新发展，府方会向国人说明，后续情况也会持续关注。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对于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表示正暂停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对此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今天分析，如果相关军售延宕，恐怕冲击台湾防空系统的防卫战力，台湾必须加速补上国防自主的缺口。今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由于川普政府与伊朗之间战争，美国正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而美国总统川普也在上周川习会后表示，他目前尚未批准这批对台军售，各界关注美方对台军售立场是否生变。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今天受访时表示，美方第二批对台军售主要核心是台湾防空系统建构，像是包含爱国者三型飞弹系统与国家先进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若是其程遭到延宕，确实可能冲击台湾之盾防卫体系推进。不过苏子云认为美方目前说法能具有弹性，他指出若美伊冲突能够尽快落幕，这项暂缓措施未必会持续太久，并且这次中东战事消耗的爱国者飞弹多为沙地阿拉伯、卡达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先前采购系统，美军实际提供的援助相当有限。他更强调，美对台军售本来就不会短期内交货，就算美方正式核定实际交付，通常也是3-4年后，因此现阶段战事未必会直接冲击台湾未来接装时程。苏子云表示，虽然短期内冲击未必会立即浮现，但更重要的是这提醒台湾务必要加快国防自主脚步。他说，
4: 美国基于他所谓总体的这个作战需求的弹药考量，所以这个代理海军部长才这样讲。那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也提醒台湾就是要加速国防自主，也就是剩下的4700亿这个就是缺口应该快点补上来。那第三个在这个第二批的可能发价数里面所涵盖的主要是爱国者飞弹，还有就是其他的精准弹药，所以对台湾来讲就是防空系统为主的装备，这些是可能会受到这个地缘政治的冲击的。
3: 苏子云分析，美国现阶段已加速提升爱国者飞弹产能，目前年产量约600枚，预计2028年起与德国、日本合作生产下，年产量可提升至约2000枚。因此，从产能方面来看，对台供应军备应是足够。另外，爱国者飞弹与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都属于防御性装备，台湾原本已有相关系统基础，并非全新的军售项目。因此苏子云评估，美方应会在不久后做出决定，美国对台军售能可审慎乐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今天召开记者会，指 Google Map 等商用卫星地图暴露我国花莲嘉山基地等机敏设施，形成国安破口，要求政府尽速会同平台业者研议遮蔽地图资讯。数发部则表示，已经与国防部针对图资遮蔽达成重要共识，将在今天下午与三大业者开会，协调业者配合国防部的盘点，积极调整卫星影像。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0: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22号召开记者会指出，近期国际局势清楚显示，商用影像地图早已不只是民间导航工具，而是足以影响军事安全的重要资讯来源。尤其中东冲突中，伊朗大量透过商用卫星影像分析掌握美军基地与相关设施位置，作为设施精准打击的依据。林俊宪进一步质疑，相较于韩国以及法国已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台湾在这方面却毫无防备。他在记者会上也展示多张 Google Map 卫星影像，指出目前包括嘉山基地、乐山雷达

0: 站以及台南基地等重要军事，在商用地图平台上竟然清楚可见。且这些影像不仅存在于地图平台，更被大量转载到中国社群媒体。有中国网友直接利用 Google Map 截图，对我国弹药库位置、营舍配置、军事设施功能进行交叉分析。林俊宪提醒，多数境外商用地图平台对我国军事敏感设施均未进行任何模糊化或遮蔽处理，且政府也长期忽视历史影像功能的盲点，对手可透过历史影像比对基地扩建过程，精准推测我军战力更新节点，形成明显的国安漏洞。他要求相关部会积极研议修法与管理机制，并尽速会同平台业者研议遮蔽，
1: 看得一清二楚了。中国网友甚至啊还笑我们，他说啊台湾笑死人了，还在用老古董的车子，看一清二楚，毫无遮蔽啊。哦，所以这个一定要赶快啊，我们要亡羊补牢。
0: 对此，与会的书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书发部已在一周内启动跨部会协调，并与国防部针对图资遮蔽达成重要共识，也已定于22号下午与三大国际业者开会，将引导业者采用妥适的隐蔽措施。
2: 内政部、国防部还有 Apple、Google、Microsoft 这三大国际业者代表开会，那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政府跟业者之间的紧急对接管道。那我们会要求业者配合国防部的盘点，积极的调整卫星影像，那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呢能够完成委员所要求的这些事项。
0: 侯怡秀并说，在法律授权部分，国防部以及内政部也会分别厘清要塞堡垒地带法、国土测绘法等相关法源，确立要求业者配合的法律基础。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赖系的总统在今天出席今年度的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开训典礼暨大师学堂。总统对受训人员提出三点期许，包括贯彻近邻转型、善用人工智慧 AI 科技，以及打破本位主义、跨域协力。他期许高阶文官能够自我期许、累积经验，并且带领公务体系进步，让政府更有能力带领国家因应各项挑战。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4: 由国家文官学院举办的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今天开训，来自中央部会的处长、司长以及地方机关处长、主任秘书等34位文官将接受160小时以上的国内外培训课程。赖清德总统今天亲自出席开训典礼。总统致辞时指出，国家文官学院是国家培育治理人才的重要基地，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自开办以来已培育超过600位精英，这些高阶文官都是各机关的大脑跟神经中枢，国家之所以能够每日正常运作，人民得以每天安心生活，正是因为背后有高阶文官的努力跟贡献。总统并重申，日前在就职两周年谈话中提及，政府坚持打造更有韧性、更有竞争力、更能够照顾人民的台湾。因此，他对高阶文官提出三点期许：首先，就是期待人工智慧 AI 科技成为政府治理的强大加速器。面对 AI 时代，政府除了积极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把 AI 科技导入百工百业，同时也期许高阶文官善用 AI 工具，提升行政效率，强化公共服务，勇于尝试创新，让政府思维跟产业发展都能够同步前进。今年度训练课程紧扣国家重大产业发展及永续发展目标。总统指出，世界各国为因应气候变迁都正在加速落实净零碳排，净零转型也是我国庞大的国家工程。在政府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减碳顾企业，净零救地球的同时，他期许高阶文官在未来规划各项政策及愿景，也都要纳入减碳净零的精神，贯彻净零转型，朝着智慧永续这个施政目标大步前进。第三，总统也期许高阶文官有跨域协力的思维，让国家更具韧性。赖总统说，
5: 韧性是指面对压力、变动或者逆境时，能够承受打击，应对变化，并且尽速恢复运作的能力。

0: 一项未来没有一项挑战会事先通知我们，也没有一个风险是影响单一部会。我期许同仁推动政策要有前瞻的视野，为未来布局，更要打破本位主义，具备跨域协力的思维，让国家更具韧性，运作更有效率。
1: 最后，总统指出，每一项政策都需要团队。

0: 改革。他希望高阶文官发挥众志成城的力量，在受训后带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强大的能力回到岗位上，继续为国家打拼。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与伊朗21号在德黑兰铀库存和霍姆兹海峡控制权问题方面依旧是各执己见，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谈判出现一些良好迹象。卢比欧向记者表示，如果德黑兰当局在霍姆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将使外交解决方案变得不可行。不过他也指出，目前谈判确实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想过度乐观，就看接下来几天会如何发展。一名伊朗高层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分歧已经有所缩小。国际能源总署执行长比罗尔在21号表示，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全球油市可能在7到8月进入红色警戒区。他指出，战争爆发之前原本存在的石油供给过剩，加上能源总署协调释出的4亿桶战略储油以及商业库存消耗，这三者合计仍不足以化解当前的危机。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原定在21号在德州展开星舰 V3 首次试飞，却在发射前倒数阶段因为发射塔机械臂问题紧急喊卡，最快22号再次挑战升空。根据路透社报道， SpaceX 21号在升空前的倒数计时期间就曾经多次因为燃料温度和压力读数而暂停，最后在原定发射前几秒宣布取消。执行长马斯克表示，发射塔其中一个巨型机械臂上的液压差烧未能按照原定的设计收回，如果能够修复，美国中部时间今天凌晨5:30，台湾时间今天的傍晚6:30将会再次尝试升空。这枚无人驾驶的星舰 V3 火箭已经获得数十项升级，专为快速发射星链卫星以及执行美国 NASA 的登月任务所设计。SpaceX 已经投入超过150亿美元开发这一款可以完全重复使用的星舰，有望达成马斯克希望降低发射成本、扩大星链卫星业务以及深空探索等多项目标。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超微执行长舒姿峰22号表示，虽然美国积极扩大半导体制造的能力，但是难以承担市场庞大需求。他也以台积电亚利桑那厂为例，投片成果优异，台积电是超微重要的伙伴。央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出席杂志论坛，他指出台湾半导体产业特别之处在于拥有完整生态系，从基础材料先进制程再到系统组装，所有环节都紧密相连。他指出即便业者之间彼此为竞争对手，但仍旧保持友善以及合作的关系，这种情谊或许源自于产业共同成长。他说10年前市场还不重视半导体产业，但随着产业的重要性提升，台湾供应链透过技术实力以及生态系整合，一同取得巨大的成功。谈及美国制造，苏姿峰认为美国积极建立更多半导体产能，但市场需求规模庞大，美国恐难承担所有产能，建立多元化供应链生态系至关重要。超微也将持续支持合作伙伴在全球布局。他说
3: ：“In the U.S., you know, it's very clear that the U.S. is trying to build more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That doesn't mean there's any way that.” The U.S. can build all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It's impossible. There's just too much requirement. But it does mean that having a very diverse ecosystem, I think, is a good thing. And for, you know, those of our partners that are building around the world, we're certainly supporting all of that.
2: 他以台积电亚利桑那厂为例，外界原先不看好美国厂良率，但透过传承台湾厂的经验以及技术，事实证明美国厂表现仍旧一流。针对市场议论 AI 泡沫化，苏姿峰强调 AI 产业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若以棒球比赛来说，现在才进行到第3局，

0: 未来仍有庞大机会等待开发。而 AI 应用方面，他看好 AIPC 以及实体 AI 的发展。他指出 AIPC 目前仍偏向专业用途，但随着隐私需求增加， AIPC 的重要性也将随之提升。实体 AI 中，特别是机器人技术将成为一大机会，无论是工业或是制造环境都将仰赖相关技术。他强调超微的愿景是在未来透过 AI 让各项应用与生活变得更好。随着 AI 普及并加速商业化发展，他认为 AI 将为人类带来更多正面效益，这也是提出 AI 无所不在的原因。超微在台湾有1800名员工，苏姿峰指出将持续扩大规模，许多研发工作都在台湾进行，这也显示台湾对于超微的重要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关注台北股市，今天是开高走高，早盘攻上了42095点，逼近历史高点42408点，盘中指数是在42000点来回的震荡。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18过了19秒，目前台北股市上涨853点，暂时是42221点，成交金额暂时是9722亿元。在台北股市持续热络的带动之下，上班族投资理财意识也同步升温。人力银行今天公布调查表示，去年受访的上班族平均在股市获利新台币150000元，但是多数上班族所面临的是想理财却没有钱投资的窘境。杨文君报道。
2: 1111人力银行在回收1028份有效问卷后公布的调查指出，虽然股市不断创高，每个月领着固定薪资的上班族投资风格仍趋向保守稳健，其中 37.5% 偏好 ETF、基金等稳健型投资， 36.1% 则属于非常保守，以存款为主。至于选择高风险杠杆、当冲、期货或加密货币，以及偏积极型的短线进出等操作，比例则不到10%。值得注意的是，超过40%的人透露2025年曾在股市中获利，平均获利金额为155702元。目前最看好的台股投资标的以 AI 与半导体概念股高居第一，而上班族最担心的投资风险包括遭遇诈骗、失业导致收入中断以及经济衰退。调查也显示，上班族认为平均必须拥有约380万元流动资产，如现金、存款、股票才具备安全感。但问到每个月可投入投资的金额，平均只有8787元，其中有16.3%的人每个月只能投入3000元以下进行投资。1111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分析，现代上班族的财务焦虑来自于未来的不确定感，包括退休金不足、医疗风险、房价负担以及 AI 时代下职涯变化等，因此即使收入没有大幅成长，仍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建立理财观念。他说，
3: 其实现在的上班族呢，生活相对来讲呢，可能也比较稍微辛苦一点点啊，因为有部分的上班族呢，他们的生活状况呢，会比较像是左手进右手出哈，就是生活跟这支出是打平的。那甚至有近20%的上班族呢，他们的状况呢，叫做呢有负债的情形哈。那这群人呢，是以31到35岁为最大宗哦。
2: 庄宇杰也提到，台湾上班族正逐渐从单纯存钱走向理财意识觉醒，即便可运用资金有限，仍希望透过小额投资稳健配置，替自己累积未来保障。然而理财不能只靠投资，更重要的仍是提升本业收入与职场竞争力，才能真正改善财务结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在一场旅展开幕致辞时表示，台湾旅行的力量是我们的软实力，台湾这些年不仅国旅产值年年上升，也成功开拓多元的旅游市场，台湾民众有实力到各国旅行更是国力展现。请听记者吴丽君报道。
4: 由台北市旅行工会主办的2026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22号起一连4天在台北世贸中心盛大登场，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应邀在开幕典礼上致辞。陈世凯首先向参与第20届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的所有旅游业者致意，让台湾民众无论在国内玩或出国旅游都很开心、很有品质，也很顺利。观光署也会努力提升台 台湾的旅游品质，同时保障国人出国旅游的安全与保险。目的就是当国人从过去旅行是选配到现在已经成为标配时，要提供最好的旅行体验及服务。面对今年第一季国人出国旅游已超过536万人次，全年渴望突破2000万的历史新高纪录。陈世凯也强调，台湾民众有能力到世界各国旅行的力量，就是台湾的软实力，更是国力的展现。他说，
5: 台湾旅行的力量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些年台湾不只是自己国旅的产值年年在上升，我们也很成功的从过去依赖单一市场到现在成为一个多元市场旅游的国家。今天也看到了许多海外其他国家的旅游团队参加今天的盛会，这一点也看得出台湾民众有实力到各个国家去旅行跟观光，这也是我们一种国力的展现。所以台湾旅客在世界各国旅行也展现了台湾人的热情，台湾人的消费实力。
4: 陈世凯也不忘宣传府通车的淡江大桥，不仅是交通部的重要建设，也是国家重要的观光资源，希望大家有机会展开这个国门新地标的全新旅程。台北市旅行工会理事长陈怡璇则表示，观光不只是产业，更是连结世界带动希望的重要力量。今年 TTE 除了集结近380家旅游品牌、20多个县市政府以及12国观光单位参展，还有3大亮点，包括一，国际交流在升级，除了多国观光单位参与，第二届韩国旅游博览会也同步登场；第二，暑期旅游优惠全面集结。各航空公司、旅行社、邮轮品牌与饭店业者都推出暑期限量优惠。第三，多元主题旅游全面拓展，希望带领大家认识台湾各地不同的观光魅力，也让每位旅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旅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民党、民众党团今天在立法院会共同提案，建请行政院长率相关部会针对川习会后各项因应对策进行专案报告并备询，最后进赴二读交付协商。赵婉纯报道。
6: 立法院22号开会，蓝白党团共同提案，建请行政院长应立即率陆委会、国防部、外交部及经济部等部会首长就川习会后台美与两岸局势变局、国安战略、外交困境、经贸冲击等的因应对策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另外，民众党团还提案请外交部与国防部应公开呼吁美方恪守既有对台政策基础，包含台美关系法、3个联合公报及6项保证，国防部应积极掌握并追踪第二批军购发价收进度，敦促美方依既定时程履行交付义务等。对于上述2项提案，
7: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
6: 既然朝野有共识，期待美方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力道，维持台美良好关系，民进党团当然乐见。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也认为，针对两岸议题的深入讨论越多越好，经协商后朝野有共识将上述2项提案进赴二读交付协商。另外，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参院听证会时表示，受到美伊战争影响，美方正暂停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国民党立委徐巧芯认为，这是因为赖总统在川习会后的谈话仍让美方感到疑虑，进而影响美对台军售案进度。
8: 对，所以我相信在美国有很多台湾这个对台友善的友人是希望能够促成这一笔的军购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民进党在川普谈话表达不支持台独以后的种种作为，可能并没有办法让华府相信你是没有在搞台湾独立哦，所以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军售。
6: 庄瑞雄则指出，如果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的谈话属实，这更加凸显台湾建立自己的国防产业、提升不对称战力的重要性。
9: 这个国防武器的一个在地化生产，包括我们这一次整个军购条例我们看到了在商购 委制还有在地化国防自主生产部分的一个重要性啊。那这刚好可以凸显让我们呢这个朝野政党之间呢可以有一这更有共识啊，来加强我们整个国防战力的一个自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6: 庄瑞雄并强调，台湾在国际战略上对美国而言仍是重中之重，从川普、美国国务院、美国参众两院对台湾的关注及加大对台湾国防的支持便可看出，因此各界无需刻意操作以美论。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根据今天公布的官方数据，日本四月核心消费者物价年增率降到 1.4%。首相高市长苗正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减低中东战争带来的成本压力。扣除波动比较大的生鲜食品之后，日本四月核心通膨年增率是 1.4%， 低于市场预期的 1.7%， 也低于三月的年增 1.8%。美国在格陵兰设立一间新的外交领事馆开幕活动21号面临到抗议，当地民众反对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在北极岛屿拥有更大影响力的野心。格陵兰政府官员则是对这场开幕活动敬而远之。这间新的美国领事馆是从首府努克郊区的一间木屋搬到市中心更大的办公大楼里，他已经成为格陵兰民众的聚集地，表达他们对川普企图要控制这块丹麦半自治领土的不满。格陵兰总理尼尔森跟其他政治人物表示，他们已经拒绝了新领事馆开幕的邀请。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10: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定于5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户外广场举行，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以庆祝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央广届时将以广播与网络两种形式转播这场音乐会。广播转播方面，5月23号星期六当天晚间7点到9点，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特别节目，央广将使用频率包括9660千赫、6180千赫、9680千赫、9555千赫。而在网络转播方面，请直接上央广官网影音焦点，点选 YouTube 同步收看收听直播画面。央广网址为 www.rti.org.tw。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最近大家所关注的就是川普在5月13号晚间抵达北京进行了这个国事访问啊。那这场访问，当然我们看到5月14号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军礼来欢迎川普的莅临啊。那双方也进行了2小时15分钟的会谈，会谈当然后来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出来啊。那之后呢，当然川普也接受了很多媒体的访问，来讨论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的内容啊，以及跟台湾有关的议题啊。我想今天我们来做这个讨论啊。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吴瑟智吴教授来我们现场。瑟智兄你好。
3: 潘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我想这次这个川习会啊，当然很重要了，但是川普可以说是第二任啊，他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次到中国去进行的这个国事访问啊，所以外界都给予非常高度的关注啊。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就是说从这个整个的过程来看呢，当然包含就是川普，当然他这个可以说是风尘仆仆了啊，他的先遣部队很早就已经到了北京，然后他的这个坐车也都到了北京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一抵达这个北京的首都机场，有200多位年轻人呢热烈的欢迎他啊，然后特别也派了这个

0: 国家副主席韩正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啊，然后到了这个5月14号早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也举办了盛大的军礼欢迎啊。那我想先请问你，你觉得这次这个中国可以说是创下了接待规格最高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负责接机的话呢，过去大概都是以这个如果是美国总统的话，大概都是外交部长为主啊。我们看到5月19号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啊、也是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是由这个中共外长王毅来接机啊。那因此呢，川普是由韩正来接机，那你怎么来看待他这个规格上的差别的原因为何呢？
1: 好，我想当然某个程度上哈，美中之间的元首的一个见面哈，当然势必会受到外界的关注啊，特别是啊这个美中的一个竞争关系，然后川普的第二任期开始哈，他展开了这种对等关税的计划。那对中国来讲，确实以中国目前的国内的一个状况，尤其是经济哈，这样的一个美中之间的贸易的冲突以及关税上的议题呈现出来的哈，这个势必是影响到两国的关系的发展。那么因此两个领导人的见面哈，就是外界一定会放大来检视哈。那这一次啊，这个川普在他第二任期当中首次这个登陆哈到北京哈中国。当然对中国来讲齁，他势必要有一个齁、这个仪式感齁，或者是说去展现中国这个作为齁自称自己是一个大国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迎接这个美国的总统到来啦齁。那换句话说，这个高规格的接待，尤其是由这个韩正来去做接待齁，这个位阶上确实是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对川普到访的重视啦齁。那但是我们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接待，特别是齁对比着齁这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元首的这样的一个接待的模式齁，为什么这一次这么的高规格，而且这个从媒体的宣传还有领导人互动到会谈的安排齁，我认为中方确实是有意要去营造一个这个两国关系要重新稳定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但是我们如果从国际政治当中这种应该说这种象征性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齁，高规格接待从中国目前的一个现况，尤其它的内外的一个情势来看齁，那它就不能只是一个，就是说它只是一种外交礼仪的安排。我认为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去展现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尤其是对于川普到访的一个战略上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当然我们有几个面向可以去看待啊。第一个面向当然是以目前中国所面临，我们刚才提到这内外部的压力，
0: 是
1: 尤其是内部这种经济的发展的问题，房地产的危机，地方债务，甚至这个外资撤离，这些情势其实都没有这个缓和的迹象的。
0: 对，
1: 那因此就是说中国进入这种内部经济结构这种放缓的阶段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压力再加上外部的情势，好，美国当然过去从川普的第一任期开始就对于中国进行一些这种竞争的一个安排，例如说贸易战，然后到这个
0: 科技战
1: 对科技的管制，供应链的去中化，还有印太战略这种等等的一个铺陈，
0: 是
1: 这区域的一个安全的合作，
0: 是
1: 这些内外部的压力，对北京来讲他就会试图降低外部的这种所谓的冲突的风险，
0: 是
1: 来去争取它可以进一步去对内调整这个内部等等各种问题的解决哈，
0: 是
1: 特别是这个习近平他这个第三任期进入到倒数阶段了哈，明年这个假设他要持续争取连任的话，那如何让这个外部压力放缓，那这个是在中国在意识到川普的到来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哈，那因此当然这种高规则接待我们当然可以解释它是习近平对川普的一种善意的表示，那但是这个表示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稳外部进一步能够保内部的一种战略思维，当然它是一种所谓的外交礼节的一个解释，象征性的外交，但是它背后的考量是在这里的，那因此尤其特别我们如果从川普他的一个领导风格来看，川普又特别去偏好这种跟个别的领袖这种互动，这种外交的一个他的一个惯性，中国自然他会透过这种高规格接待来去建立，看似从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去建立川习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所谓的政治上互信的关系，然后进一步去堆叠能够建构两国之间

0: 能够重构这种互信关系、啊、
1: 嗯嗯，
0: 那甚至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换取换得川普在对中的政策上能够符合中国的期待，
1: 嗯嗯嗯、
0: 哦、所以其实这些安排其实都有中国有他的一个意图啦，
1: 嗯嗯嗯，
0: 但是这种所谓的高规格接待是否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会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哦、我想回到美国他整个对外的一个政策或思维，他不会因为说这个领袖的互动，或者是这个中国营造这样的对美国似乎有这种所谓的热忱的这种接待的规格，然后就改变了这种所谓的美国在意识到两国竞争关系的本质。
1: 嗯，
0: 简单来讲，我们比如说国际关系里面有新现实主义，
1: 嗯，
0: 而新现实主义里面的观点其实他谈到的是国家的行为终究还是会受限在这国际关系的现实当中的一些条件或者是权力结构。
1: 嗯，
0: 那他不会是说只是单纯说领导人之间的一个好恶，或是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就能够改变了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啊。好，那尤其是这个川普他又强调这种交易性的外交，所以某个程度上川普更在意的是所谓的我们叫 KPI。
1: 是、哦、
0: 我这一次到访我能够获得什么，或者是我能够得到什么符合我原本到访的期待、
1: 嗯、
0: 而不是这种所谓的表面上的一个接待的一个规格，哪怕今天来接待他的、哦、是这个层级跟过去的模式是一样，或者是再高一点、嗯哦、其实某个程度上这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关系，甚至说川普在意识上说我在进行这个跟中国之间的互动，我想要得到的战略目的、哦、因此而好像是让步了或者是退缩了。
1: 嗯，是的确啊，就是说双方面是各有所求也各有所需啊。事实上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这个会谈中提到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啊，就是两方面是以合作为主，所以习近平提到了一个叫战略稳定伙伴关系啊，就是双方面是谈到的是稳定啊，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说竞争有度了，就竞争但是要有限度啊，不能过于竞争啊，分歧可控啊，分歧可以控制，和平可期，和平可以期待啊，所以可以说是双方面是这个礼尚往来了哈。那其实我自己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川普我认为是1979年、啊、中美建交以来大概是对中国最强硬的总统了、
0: 嗯、是
1: 你去看就是说卡特当然是跟中国建交嘛，
0: 嗯，
1: 那后来卡特没有连任就雷根嘛，那雷根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大家说他是比较亲台的反共的、嗯、但是事实上在他任内也签署了8·17公报，
0: 嗯
1: 啊，就是也引发当时台美之间很大的隐忧，那接下来像老布希甚至他的做法也是比较跟中国互动，强调跟中国互动了哈。那当然克林顿更不用讲了，他是非常亲中了哈。那再来是小布希，小布希在台湾那个时候是阿扁当总统嘛，小布希虽然算是比较亲台，但是因为当时担心阿扁有一些什么公投入联啊什么，所以说当时台美关系也搞得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当然就是奥巴马，奥巴马当然是他是重返亚洲啊，所以当时的中美关系。一开始还 OK， 但后来有一点在当奥巴马第二任的时候开始有点紧张、
0: 嗯
1: 哦、那再来就是川普的第一任，那川普第一任事实上我们知道川普他第一任的时候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相当强硬、啊、包括我们知道在2016年年底他当选，然后他2017年4月7号他第一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在这个川普的海湖庄园见面，当见面结束的时候呢，川普忽然跟习近平说我同一时间正以59枚的战斧巡弋飞弹攻击了叙利亚、啊、那我们知道叙利亚是中国的铁哥们嘛，啊，可以说完全不给习近平的面子啦。那今年1月3号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派兵啊出席委内瑞拉逮捕了这个马杜洛，那委内瑞拉也是中国的这个战略伙伴啊，而且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啊。那2月28号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击杀了中国的好兄弟伊朗的领导人哈米尼还有其他周边的高层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川普从第一任到第二任他对中国的这些好兄弟铁哥们是完全是不假辞色而且直接攻击啊。那另外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当然我们看到可以说是2018年开始他对中国展开了贸易战跟科技战啊，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然后去年4月2号的时候他对中国苛征的是

0: 对等关税是高达 34%、
1: 嗯、
0: 直接到目前为止关税仍然大概介入 35% 到 50%、啊嗯、可以说是非常高关税。那另外一面，他不但是反中，而且他非常亲台、啊、包括我们都很清楚，他一上任，他一当选，2016年12月2号他跟、啊、我们的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可以说是完全突破了过去1979年台美断交后的限制、啊、然后2020年他卸任前啊，八月派了这个卫生部长阿扎尔来台，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疫情很严重嘛，哈。那阿扎尔在，但我们知道过去美国也有派这个部长级的来的，但他都不像卫生部长，因为他的位阶比较高，他是如果总统不能逝世的话，他是排名第七位的这个接替人选，可以说是1979年以来啊，来台内阁阁员里面位阶最高的。然后同一年的九月，他派了国务次卿克拉克来台，也是算是因为过去美国国务院、啊、就是美国外交部、啊、派来台的官员大概都是助理国务卿或者是副助理国务卿、啊、但是他派的是国务次卿，国务次卿等于是美国有一个国务卿，然后有一个副国务卿，然后有六个国务院次卿、啊、所以可以说是创下了这个史上的最高、啊、另外他在他的第一任卖给台湾的武器不管在量或者在值都是创下新高、啊、包含我们大家都熟知的 M1A2T、啊、的装甲车，还有海马斯多管火箭，这些都是、啊、美国正在使用的武器，而、啊、不是像过去啊，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都是美国已经退役的或者是美国已经不使用的武器、啊、再把美国现役的武器卖给台湾。另外2018年3月16号就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他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啊、就允许呢台美高层的互动。好，那我们知道这个法律是由美国国会通过，但是美国总统可以签也可以不签，不签的话他送达总统的两周后自动生效，那当然总统签署表示他也支持这个法案、啊、那川普当时是选择签署，这是他的第一任的时候。那最近就是在去年12月2号他签署了台湾保证法，另外呢今年5月11号签署了综合拨款法，对台湾提供啊3亿美金的援助啊，这可以说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的首例了哈。另外也提供10亿美元来作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啊。所以说我要讲就是说，从中国来看，川普应该是美国历届总统里面最反中、最挺台的，可以这样说啊。虽然他嘴巴上啊常常骂台湾啊什么偷走美国晶片技术等等，但是实际作为上来讲，川普对台湾其实是突破了很多的限制、啊、那因此呢，中国这次还愿意高规格的接待川普，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共产党只跟有实力人打交道了、啊、就是说虽然中国对川普从他第二任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很多不满，可是中国还是愿意欢迎川普来，那这个是表示中国认为川普是一个有实力的人了。
1: 当然、哦、这个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哦、这个川普某个程度上、哦、从他的第一任期以及、啊、现在的第二任期，中方一定是势必把川普视为是一个、需要认真进行、啊、各种、啊、不管是研判
0: 对、
1: 哦、或者是需要去、啊、这个深思熟虑的对象、
0: 嗯、
1: 但是我们从这个中国在这一次看待川普的到来的各种安排以及习近平所谈及的话题，很清楚看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第一个是对中国来讲，他不得不意识到以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系跟国家的实力的差距，再加上中国目前遇到了困境，必须要对美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重视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无法在美国面前展现所谓他这个长期以来这种战狼式的这种外交气势啦。
0: 对、哦。
1: 那第二个面向，其实我们也必须从整个美中之间的结构来看。
0: 嗯。
1: 因为美中之间其实我们常爱谈国际关系里面谈到这种权力的转移。
0: 嗯。
1: 特别是这种竞争国对于现在的这个当前的这个所谓的霸权所形成这种所谓的竞争关系。那投射在美中之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当然是现在寄存的全球霸权
0: 嘛、嗯、
1: 那面对这个中国的崛起当然自然会是采取的是一种当然比如说以国家利益所进行的这种围堵啊平衡的策略，
0: 嗯，
1: 但是对中国来讲
2: 中国当然是他会强力的透过他的经济跟军事还有外交的提升来去争取更大的国际的主导权嘛。
0: 嗯，
2: 所以美中在这种权力转移的这种结构里面，它所形成的矛盾其实是结构性的，甚至是说它不会因为说一次的见面，领导人的见面，或者是某个议题的抛出，就能够轻易化解了。
0: 是。
2: 那因此，我们如果假设看这个中方在看待川普的到来以及这一次的川习会，当然对中国来讲，或者是对美方来讲，彼此之间都是在互相测试。
0: 是。
2: 透过这个场合，为什么要测试？因为其实今年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国际政治的议程摊开来看，川习的见面不是唯一一次，
0: 是
2: 在可能接下来如果假设习近平真的接受这个川普的邀约，九月出访到美国，
0: 对，
2: 那接下来在中国所举办的 APEC 峰会，
0: 对，
2: 以及美国所举办的 G20 峰会，
0: 嗯，
2: 这些都可能有机会让川习再一次见面。换句话说，第一场以礼相待，或者是这种所谓的
0: 相敬如宾，
2: 对，相敬如宾这种格局可以看出来。其实川普也很清楚，我在这一次第一次见面，虽然他要求的这些跟美中谈判的 KPI 要求，可是他很清楚在这一次很难以完成大的交易结果。那对习近平他也很清楚，以当前的美中关系，他需要的是缓和关系，就如同刚才范老师提到，这个建立之后所谓的可以平稳的关系，
0: 战略稳定，
2: 战略稳定关系，那又要建构性的，这个当然把各个名词拆开来好像很容易懂，把它凑在一起看起来很复杂，所以显然他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当然不是什么空话，而是显然这个习近平也在塑造一个在这一场见面当中去塑造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在未来当中可能也许借由这样的一个开始去铺陈，或者是创造未来更多的谈判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对川普来说，或者是对习近平来讲，其实当然表面上当然必须展现这个善意嘛，比如说习近平也是提出美中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个要恢复彼此的沟通，然后又要这个合作，那川普也称赞习近平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国家，
0: 对，
2: 所以把话先说的比较好听一点，其实他背后当然我认为他双方彼此都在底线，双方在进行沟通的底线是如何透过这个见面当中去进行所谓战略的试探，那对中国来讲，他们希望说我高规格接待你川普，那川普是不是能够借由这一次的见面当中，在未来当中可以去调整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所谓科技封锁，甚至在台湾议题上有所退让，那对美国来讲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见面当中去试图的去确认中国是不是还持续的在进行挑战我美国在全球地位的这些或者是主导的国际秩序，
0: 是，
2: 所以我们说当然川普有一些言语对台湾来讲必须要审慎来去判读啦，但是从这个大的结构以及两国的关系，而且这个本质的这种所谓的涉及到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利益来看，要因为高规格接待而导致川普或是美国在看待中国或看待习近平的角度有所改变，我觉得这恐怕需要还是要回到美国的整体这个对外的一个政策上的延续的角度来去看的，那因此当然川普在这个川习会过后不管他接受这个美国媒体的访问，或者他在这个空军一号上面所进行的谈话，当然有些人会看待说这是不是川习会过后川普回应给中国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一种就是说好像被习近平顺利说服的结果，但实际上我们翻开这个川普的谈话的内容，他的前后文的结构以及这些谈话出来之后，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的对外的一个说法，以及美国国会议长众议院议长对外的说法，都很清楚看到其实川普当然他在言语表达上他有一些些听起来可能从台湾的角度来讲会有点点不舒服，或者是会觉得说为什么在川习会过后川普谈的这些话，但是我刚才强调我们回到美国的整体的这个对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脉络，以及回到美国国内的宪政的运作角度来看，对台的政策 或者是整个战略的思维其实没有改变，或者是说并没有因为川习会的

0: 办，而让美国在整体思考台美关系的这种所谓的战略层次因此而下降。换句话说，对川普来说，他当然也希望台海的和平，希望中国能够冷静，但是这种话语之间他强调的是如何去从美国的角度去看待两岸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依然是优先于在台海情势上的发展嘛，所以川普的逻辑在这里。那从不管是川普的团队或者是从美国国会的立场来看，我们会看到其实美国在对台的政策上，其实这几年就如同刚刚这个范老师提到的，美国在这几年其实塑造出来的台美关系，它不是从中国内政的角度来去思考，而是从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这些国际地位跟国际影响力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的部分，这个其实是非常紧密的啦。那另外的近几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在思考台湾的一个关系或对台湾的这个政策上，其实有逐渐制度化的发展，不管是国会所通过的法案，或者是这个川普对于台湾在安全上的一个立场，以及川普的团队特别是国务卿 Rubio 他在对于印太战略当中台湾的角色的重视，都很清楚看到这个制度化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稳固的，不会随着这个所谓的这个轻易随着这个美中之间这个议题上的一个改变或谈判有所调整，所以我个人认为了当然这个从美中在这一次的一个领袖的见面川习会，它的结果确实双方都很清楚很难有可以达到所谓大交易的结果，但是不管是从川习之间所涉及到的对话的内容，或者是川普自己在对外的一些发言来看的话，美中还是成立一种战略性的竞逐关系啊，竞争关系。那这个战略的竞逐关系，其实回到双方的一个长期以来的所映照出来的这种竞争大于合作的这个脉络上，依旧还是没有改变。
1: 是，可以说这一次这个中美之间呢，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啦，各取所需啦。因为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刚才社志勇也提到了，中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经济的问题啊，包含出口的衰落，包含投资的减少，包含消费的紧缩啊，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很大的一个隐忧啊，应该说明了很大的经济危机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在明年中共21大，他如果想寻求连任的话，那他想要营造一个就是中美关系已经回温，以及这个中国外交有所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另外就是呢，中国经济看起来还是充满希望的特别是川普带了30多个这个企业家 CEO 到北京来访问，那象征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呢似乎呢不如外界所说的那么差他像透过川普来凸显了中国的经济情势呢还是充满了希望。另外当然他也在透过这个川普来凸显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这是习近平的需求，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式来让他的权力更加的稳固那另外当然所以明年的这个要召开的中共21大可以说是至关重要。那另外当然对川普来讲，他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访问呢有助于呢他年底的国会的其中选举那我们知道年底国会的其中选举呢会攸关共和党是否能够在参议院跟众议院持续过半。那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所以说这个参众议会这个席次是至关重要了所以我想川普也在透过这个方式来展现来展现他在这次的访中之行呢能够对美国的经济带来的重要影响跟帮助那借此呢来达到有助于他年底选举的这个帮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川普声称他这次到了中国去这个中国答应要购买美国的这个黄豆大豆，买美国的石油天然气，甚至买美国的波音科技等等甚至有人说是半导体，但是事实上情况如何呢，我们并没有看到双方面有公开的签署相关的协议的文本那因此呢看起来从这两天国际股市的下跌或许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中国虽然有一些口头答应，但是并没有签署相关文件，因为接下来这个中国当然是要把这个筹码压到最后了 包含至刚才佘师兄所谈到的，就是九月份习近平要到美国访问，会不会那时候才要兑现，或者说是今年的这个 APEC 是由中国担任主办国啊？那另外就是明年的 G20 啊，所以说我觉得他事实上是把这个 favor 啊，中国可能要把这个 favor 压到不可能一次给齐，而是要一步一步来啊，来延长他这个好处或者他的这个中国的筹码的让他发挥更大的效果，那因此不会一次就兑现啊。那甚至我们都很担心会不会连兑现的可能都没有，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能力啊事实上是大不如前，因此会不会只是一个口头的声明，但是并没有实质的落实啊。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呢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本书是作者梁哲维的《好感影响力》。在这本书里面啊，我真的学习到好感究竟是什么。好像很多的朋友对于好感有不同的诠释跟解读。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听听作者梁哲维怎么样来跟大家谈好感影响力，并且呢，好感是全新的影响力的起点。好，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请哲维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你好，
1: 文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是哲维的第二本书了，第一本书呢是跟大家谈怎么样来做高能量的沟通。第一本书是2025年的时候出版，那很快的2026年又推出了这本好感影响力。这本书最主要就是跟大家谈好感跟影响力。而这本书一开始啊，哲维就提到，真正拥有影响力的人，常常不是那种最努力的、最聪明的，或者是最会表现的那个，而是能够让人感觉到舒服的那个人。这一点啊，其实就蛮打动我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都觉得，有影响力的人应该是成功的人。成功的人往往都是很努力的，或者是他很聪明的，他在外面的表现可能是非常亮眼的，这样子的人似乎呢就拥有一种能够感染人心的一种影响力。但哲维好像在这本书当中啊有了另外一种诠释。好，所以我们先从这个书名来跟大家谈一谈，当时你怎么样从好感跟影响力的这两个部分跟大家分享。
1: 其实我一开始啊也是一样的想法，就觉得说要有影响力啊，基本上就是要有非常多的头衔，然后非常的成功啊，那甚至有一些的很棒的经历，甚至还要得奖，那这样才能够有很棒的影响力。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就是越观察越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就是我会发现说，有些人其实他已经有达到这所谓这些的项目都有很棒的成就，可是呢。他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好像大家并不是这么乐于或是这么喜欢跟他做交流，那甚至他的分享或是他的语言系统当中，我就发现大家其实并没有那么特别的喜爱。可是呢我就发现有些人也许他没有那么多光鲜亮丽的头衔，可是跟他相处然后听他说话就默默的就会被他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在探讨说好像有些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要知道说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就一直在找这个方法，然后我也跟那些我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交流。那后来我就发现了，哇哦，原来其实那些人有影响力基本上啊都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很棒的感觉。所以好感呢其实不是要别人对我们有好感，其实这个好感是自己对自己要有好感因为我们如果自己都对自己没有好感，然后这样过程中又想要去讨好别人，然后想要别人对我们有好感的话，那我们其实就会失去自己，而且我们就会非常没有魅力，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向外讨好嘛。那这个向外讨好的人其实很难发挥影响力的，因为我们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其实就看不见他的人格特质，也看不见真正的他是谁所以当时我就想到对耶，要发挥影响力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对自己有好感，我们要成为自己都欣赏的自己那当我们有这样的好的感觉就这样好感的部分我们其实那个散发出去的影响力它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它是由内而外的那我觉得这才是有办法源源不绝持续不断的去累积影响力。
0: 而且呢，因为哲维啊，长期以来进行这个公开的演讲啊，可能一年都超过了百场以上啊，所以哲维呢有另外的一个头衔，就是公众演说家。所以我想在跟很多人接触的过程中啊，尤其在台下听你演讲的这些群众们，可能很多人也是之间可以互相吸引的一种好感啊。我觉得就像是在书中呢，哲维有提到啊，影响力的本质呢，有两个名词啊，就是频率跟感受。这个我想可能一般听众朋友我们也蛮能够理解的哦。就有时候我们认识一个新的朋友，那在一群朋友里，为什么有些人你觉得我对他蛮有好感的，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甚至想要进一步跟他做朋友，那是我们会说好像我们俩频率蛮接近，频率对了，我对他感受还不错耶。所以这个影响力，尤其像哲维在做公开的演讲的时候，那你的影响力当然也是靠你跟台下的这些观众们，你跟他们或许频率对了，还有你给他们会有一种让他们觉得我对这个演说家蛮有好感的。好，所以你自己平常就说你自己在发现好感是自己对自己的好感这点之前，那你怎么样来慢慢的做这样子的一种经验上面的体悟呢？
1: 我那时候就发现说，如果我自己的状态不好，或者是我自己

0: 其实都没有好的感觉。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就因为自我要求特别高的过程中，就会觉得，哎，自己怎么这么糟啊？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然后就会有很多的可能是指责，那也有可能更多的焦虑，就觉得啊，那下次再这样子怎么办？所以当我发现说我如果有非常多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也很难去发挥更好的影响力，因为我发现说我是这样的状态的话，其实别人跟我相处他也会很有压力，他也会觉得哇，那这样子我是不是暂时避一避啊？所以我当时会有这样的经验跟体悟，就是因为我透过观察。但是为什么会观察呢？我觉得最关键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叫做复盘。我非常喜欢复盘，我每一天其实都会在睡前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说啊，我今天做了这些的事情啊，有没有更靠近理想的我近一点，还是其实离得更远了。好，那我就会问自己一个关键的问题哦，我不是过度自责哦，也不是一直在可能在找自己的麻烦，而是我想的是，如果可以重来，那我会怎么做让这件事情更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复盘，是因为他觉得复盘很像是在检讨自己，很像就是在找自己的过错哦。但是我觉得如果只停在这的话有点可惜，我们去找这个我们犯过的错，目的不是要去苛责，而是要去让我们怎么样可以更优化甚至迭代。那这就是我每一天的那个习惯，所以后来我才透过这个习惯才发现，哎，好感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
1: 哎，我觉得哲伟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做了某些事，或者是说了某些话哦，你不想再回到当下的那一刻，是因为回到那一刻去做检讨，或者是你在重新的回想的时候，你就忍不住觉得很懊恼，在哎，我当时好像不应该说这句话，应该好像怎么样可以好好的表达，或这件事情，哎，我觉得我当时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其实可以怎么样做会更好。那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敢再回去检讨，因为会责备自己，然后让自己的自信心更加低落，所以就不会有哲伟的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在一天结束以前，我来好好回想一下今天我哪些事情做得怎么样，而完全不带着一个批判的眼光来批判自己。我觉得这有点不容易耶。
0: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啊，因为我自己也是走过这个过程，因为我其实会说得出来啊，最关键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那个疯狂批判自己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我是想要更好，可是批判自己心情就差，那关键来了哦，当我心情差、状态不好的时候，哎，我就发现说，哎，结果更差了，所以我之所以会跳脱这个框架，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期待的是后面有好的结果，而我发现如果我过度批判自己不会得到好的结果，那就有点像投资股票一样，就是你就知道说它就一直在下跌，然后我们又不止损，那我们希望的是获益嘛，可是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是违背了我们的目标，所以我是透过这个过程才做到觉察，可是觉察也不等于做得到，所以我也得非常老实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直到现在都还在路上，就是我都还持续的在跟自己对话，然后持续的练习，所以它确实不容易，可是呢，它非常值得。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梁哲维的《好感影响力》。在这本书里面呢，哲维也提到哦，因为你多年来也在推广阅读，也公开的演说，也做品牌的经营等等，所以呢，也就浓缩出了一套在这本书当中的一个书写的主轴，就是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其实大家对于这三

0: 就是让这个人会感觉很舒服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先从你带读书会或者说说书会的这个经验啊，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因为在书里面你有提到啊，自己本来是一个不喜欢阅读的人，或者说并没有阅读习惯的人，应该这样讲，没有阅读习惯的人，但是你有一天突然觉得很多的成功人士他们都靠阅读为自己突破了很多的困境哦，所以你也想要阅读，可是呢又没有这个阅读的习惯，那该怎么办呢？于是你就想到要来自己创办这个读书会。我想可以从这个部分呢，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你的这段经历。
1: 我想文馨刚刚这个讲话非常的温柔哦，就是做了一些调整哦，事实上我就是不喜欢阅读啊。我真的就觉得说，哇，那个读书的时候就看那么多的书了，哇，我出社会还要看书啊，我真的快崩溃了。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喜欢哦，但是我觉得也蛮幸运的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哦，就是我自己真的也想要探寻更多可以让自己更好的地方哦。那时候确实这样观察，才把这件事情纳入我想要做好。可是呢，在纳入的同时，其实我是也抱着怀疑因为就觉得以前就很不喜欢了，那现在就突然，对啦，我知道它很好啊，可是我就不喜欢，我也没有那个经验，也没有那个习惯。哇，这个三个都没有的情况下，我突然要有，我问这个是不是很麻烦？那时候我就想到说，不过没关系，既然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想试试看，我也觉得它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去突破？那我当时想的概念就是，我的自律不行，那我就靠他律，就靠他人的。我办了读书会，是不是大家就会来哦？那大家来，其实我就。这个有责任心嘛，所以我不会好意思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哦，你们今天自己去哦，我这个有事这样哦。这个话我说不出口，所以当别人会来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能够也投入其中，然后也可以把这个习惯做好。所以也要诚实跟文馨分享哦，就是你知道那时候每次在办的时候，我心里都很纠结，就是我很希望不要有人报名。因为表演报名我就不用出门了，但是我又期待着自己如果可以投入这个环境，培养这个习惯，我觉得也很棒哦。所以就在这个来来回回拉拉扯扯，有一个很神奇的事哦，结果每一次都一定有人报名，哪怕只有一个人哦，就是每一次哦。所以我的读书会就从来没有就是没有举办过，就是哪怕只有来一个人，我也是一个责任心，我就觉得有一个人报名也是人啊，我不能这样子就说今天人很少就取消。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培养好的习惯你也跟我一样觉得自律真的太不容易了那不如我们就用他律可以让我们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0: 但是就办读书会这件事以往我对于去参加读书会或者是这个读书会的主办人有一个想法，就是譬如说我们今天要来开这个读书会，然后我们要来讨论《好感影响力》这本书好了，那我就觉得这个主办人他应该要对这本书非常的通透或者是滚瓜烂熟，然后有很多自己的不一样的见解，就他一定要很厉害，很喜欢这本书，已经很能够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里面所有的细节，然后今天可以来当这个主办人，然后来召开这个读书会。但是不好意思，我也不是说你当主办人不好，而是说我觉得你很厉害的是，就是你可能并不需要先把自己做到像我们所对主办人这个角色要求的这么的完美，就是你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说，你不需要让自己觉得我已经要到这么完美的地步我才能够来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这本书里面我学到的说原来我们不用苛责自己一定要到那个 top one 最厉害那个我才能够跳下来做这件我想

0: 做的事。其实我们可以边走边学，然后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来产生一个更强大的力量。
1: 没错。其实大家觉得主办一个活动其实会觉得压力很大，压力山大，这很正常的。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的心态是，与其说我是主讲人，与其说我是主办人，其实不如说我是主持人。那为什么这样说，就是我的角色其实就是串联大家，我其实就是提出一些议题，那甚至大家可以讨论。那这个讨论它本身不一定要有标准答案，纵使可能作者他有他的诠释，但是我们就可以一起针对这个来聊一聊，看看大家的想法是什么。那当然我也可以分享我的想法，所以就算如果这本书当中真的有一些的内容，然后其他人去提问，我不一定回答出来，其实我都会很直接也很诚实的跟这个来的参加的人来说，就说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那这个问题我目前还没有到非常的了解，那能不能呢当我更了解之后我再来跟你做分享。所以我觉得我很能够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接受也非常接纳我自己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就算这本书比如说是我自己写的，其实我也不会有一个逞强，就觉得说哇，就因此就是所有的问题我像百科全书一样一定都能够回答得很精准。当我们放下这样的执念，其实我们的感觉就恢复到一个比较期待，然后也是很丰盛的状态，也就是我们一起过了一段好的时光，我们一起这个规划一个很棒的活动。那其实这样的心态去照顾别人，去打理就是整个环境，那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也确实看过非常多的人有一个很大的焦虑，就是他很怕被问倒，他很怕就是他是主讲人啊或者是主办人，结果人家问那不知道，然后结果来宾又说啊你连这都不知道，你怎么可以说。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其实我过去的经验来讲，其实我还真的几乎是没有，我印象当中是没有遇到这样的书友或是参加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自己太担心了，所以这个我也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确实从做当中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当我在做这些事情，我发现其实我原本的理解或能力可能也许 maybe 是60%，可是因为举办大家会交流会讨论，有时候很神奇就是别人对我的提问，我说着说着有一个很神奇的感觉，一定要跟文馨还有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常常说着说着自己都说通了本来不懂的或是本来没有这么大的掌握，可是我试着想要回答大家的问题的时候，说着说着我好像懂了，我好像明白了。所以我也想要跟大家鼓励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等到准备好100%才去做，其实是去做了才会一直往一个很棒的状态，因为做的过程中也是一个成长学习一个很棒的路径。
0: 所以在书中呢，哲伟有写到这样的一段话机会并不是等待能力成熟之后才发生的，而是在你决定自己是谁的那一刻就开始发挥影响力了。而且不要用你现在的能力来限制你未来能够成为谁。好，所以我想接下来就你决定自己是谁这个关键字来请哲伟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因为书里面你有分享，你说我们并不是因为够厉害才被看见，而是因为呢你站在那个角色上，世界才知道要怎么样找到你。所以这一段呢又让我想到所谓吸引力法则，当你真正的向宇宙展现出我是谁的时候，宇宙就会来帮你。所以来跟我们谈一谈你自己对于这个我们怎么样决定自己是谁，你有什么样的观点跟经验的分享。
1: 哇，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跟文馨会聊得这么的投缘，这么的开心呢因为我确实就是非常喜欢吸引力法则，我甚至曾经花了很大的时间

0: 真的想要探寻，
1: 嗯，
0: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是，
1: 嗯，
0: 那可以怎么用啊？
1: 嗯，
0: 所以在这段话当中呢，怎么样针对身份去做设定哦？其实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啊，你可以说是提示词啊，现在 AI 很流行，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怎么输入啊，
1: 嗯，
0: 就是如果一切皆有可能，而且保证不会失败的话，你会想要成为谁？成为什么角色？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词，因为我们太多时候不敢设定，甚至我们会说没有啦，我就没有什么梦想啊，我也没有什么啊，就是上班下班这样就好。其实不是真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样就好，是因为被生活毒打的已经不敢去发出这样的想法，
1: 嗯，
0: 但是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是鼓励大家，其实我们可以练习的发愿去设定自己要的角色呢？因为我认为它就是以终为始，也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想要成为谁，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点去哪，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以我们的现在所在地到终点之间的路径，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展开成所谓的行动计划。
1: 嗯，
0: 所以也可以说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未来在人生当中决策的北极星。
1: 嗯，
0: 因为我们常常会在面临很多的选择，之所以我们常常选不出来，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这个最后的决策北极星，所以就会导致一个结果是，我们只是在眼前这两个或这三个机会当中去探讨哪一个好跟哪一个不好，但是通常所谓的机会基本上都是它一定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衡量，也没有一个评断的标准，我们没有这个评断的标准，就变成我们只能靠当下的感觉，但是只靠当下的感觉，有时候我们的决策啊，可能会常常觉得后悔，那这个就是可惜的地方。但如果你有设定身份啊，比如说对我来讲，我有设定我想要用演说去帮助这个大家，然后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找到内在的自己，所以我就设定了公众演说家。那我想要透过文字，为什么后来会想要透过文字，是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很内向的人他根本不会来听演讲，因为他就觉得哇，这出去会不会老师点到我啊，然后同学打招呼，所以
1: 真的
0: 我后来才会起心动念，觉得好，那我想要用文字来温暖大家，我来能够让大家可以在家里熟悉的环境，它非常的安全，可以慢慢的去品尝这些的文字，所以我就也生发出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成为作家。所以这些的身份很神奇的是，其实我都是先设定了身份后，诶，后来就有一些资源，然后就有一些的可能好朋友就来找我等等。所以坦白讲哦，作家这件事情其实我是在约莫8年前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的就是有想到，对啊，如果我以后可以用文字去帮助这些可能比较内向的人的话，我觉得很棒。8年前其实我根本那时候连阅读习惯都没有，其实那个对我来讲非常遥远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真的出版社来找我出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很惊讶，就是我的内在是设定我要成为作家，然后我内在设定是我想要透过这个路径去帮助别人，可是没想到真的所谓的世界就会因此能够知道怎么找到我，是因为我先设定了，而且这个设定你未必要跟大家宣告，原因是如果你跟很多人宣告，但是你身边的环境都是比较务实，然后或者是这更精准的讲，可能就是说他们就会说啊，你那个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你这个踏实一点好不好，你在设定那个，所以当我们的梦想如果跟身边人讲，有可能我们那个火还在长的过程中就被熄灭了，那我也觉得可惜，所以这个是我的经历过程，我非常鼓励大家你勇敢的设定。如果你真的觉得有点没有信心的话，那我给你一个小秘诀，就是你不一定要跟别人讲，你只要跟自己讲就好了。就像8年前那时候设定作家，其实我就只有跟我太太讲，那时候我太太也觉得说啊，什么意思，你那都没有在阅读，然后你突然说，然后我那时候也回答不出来，但是我当然也很感谢我太太，是说她就觉得说，但是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呢没关系，我们就设定，而且我也没有设定时间哦，我是设定这辈子如果可以成为作家，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别人，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刚刚哲威提到呢，当你有了一些想法的时候啊，当你对自己有了一些愿景的时候呢，不一定要大声的跟周遭的人说，但是呢，你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愿景本。这个是当时吸引力法则还有秘密这本书啊，当时很流行的时候呢，我也是除了看书之外，也看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影片啊，还有里面不是很多心灵导师，他们也都有各自自己的这个演讲啊什么的。哇，我那时候也很沉迷，要看了很多。但是呢，其中啊，我最没有勇气的就是为自己写一个愿景本。因为就那个秘密这本书里面谈到的这个愿景版哦，有些这些心灵导师他们分享的是他们当时的这个愿景版上面写的愿景哦，什么我要有一栋譬如说200平的大别墅啊，我希望我成为畅销作家，然后我可以卖出什么几千万本书啊什么之类。当时我就觉得啊，这有可能吗？诶，但是后来当他忘掉自己愿景板上有什么的时候，这些他当时许下的愿景都一一的实现了。这点是我觉得很神奇，但是呢，我也还没有这个勇气哦，真的去做。但我们今天呢，介绍哲维的好感影响力，他的副标题就是让愿景为你指路，行动帮你开路。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谈愿景。在书中呢，哲维说，当愿景清晰的时候，选择就不再困难了。我们来谈到你经营 podcast 的这段经历，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像我访问很多来宾啊，他们都对这个领域非常有兴趣，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在书中呢，哲维就提到了你的朋友也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做 podcast 的另外的一个职涯的选择。那你自己当时怎么样来开始经营 podcast 的？
1: 我那时候其实接触到 podcast 这个过程中，我

0: 觉得很有趣啊，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工具，
1: 嗯哼，
0: 只是说那时候我常常会举办实体的说书会，
1: 嗯哼，
0: 那我又很神奇的是我的受众其实是女生，大概占了八九成，
1: 嗯哼，
0: 那那时候呢甚至有一群她是年轻的妈妈，那她有时候会需要顾小孩，
1: 嗯，
0: 那她就没办法来嘛，所以她就来跟我说，哎，可不可以就是帮我录音，那我一样付跟现场一样的场地费，那你能不能到时候把录音传给我，因为我真的很想听。
1: 嗯，
0: 那时候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是很快的，我其实是拒绝的，因为我就觉得哇，这实体的录下来那个声音，那时候设备也没有那么的先进，那这个应该这个品质应该很差，所以我就说啊，那这样就我觉得不太适合。那我就看着他们很落寞的离开，因为他们之所以没办法来是因为他的小孩没有帮手可以帮忙顾，
1: 嗯哼，
0: 所以他得要自己去顾小孩哦。那我后来回到家，我其实心里蛮难受的啦，因为我就觉得他能够帮到别人，但我却就是拒绝，然后也，但我又觉得我想要坚持那个品质，所以后来就想了想，不然我就在家里，我就把它录起来呀，那我在家里录起来，家里的空间就不会吵杂，那一定没问题哦，所以我就想，好，太好了，我想到这个我好开心啊，我就录了之后，其实我的第一个放上去的平台是 Google 云端硬碟
1: 哦，
0: 因为我以前是工程师，所以我根本压根不知道 Podcast 这个平台，我就想说，那这传档案，传比较大的档案不就是用 Google 云端硬碟吗？所以我还特地去加值哦，还买那个就是变得比较容量比较宽的，我就想，以后我都放这边，然后我就传上去之后，我就传给那些妈妈们，我说，我录了，就传给你们，他们不用给我费用，这个我觉得能帮上忙，我觉得很棒。结果呢，他们居然过了没多久，他就来跟我说，这位我打不开。我想说啊，然后我就自己试了，然后我也用我太太的手机开，明明可以啊，怎么他们会说不行？然后后来才发现说，有时候苹果手机开 Google 的东西，就是它会有一个转换，所以他们就卡住就对了。那我就觉得哇，这样子不行哦，如果这么不容易，这么容易卡住，我要想别的办法。然后呢，真的就是很神奇，我就真的，你可以说是一个灵感或是一个声音或是什么，就是我在睡前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说，哇，那我应该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每天晚上只是在问自己我如何，然后就睡觉。然后来隔了应该有大概将近一个礼拜，我突然有一天醒来的时候，就真的是突然有一个灵感，就是 podcast。而且我那时候那个灵感，我其实自己吓一跳，是我根本不太知道这个是什么，所以我还上网去查 podcast 是什么。然后我那时候连拼都还拼错单字，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嘛。那我就发现说，Podcast 它可以一直上传无限的集数，也没有容量限制，对不对？然后大家又不会有那个转换，直接点开来听，那很棒所以我是因为这样的起心动念开始录制 Podcast，然后我就上架之后我就传给他们听，结果他们说可以听的时候，哇，我好感动哦，就觉得这是一件好棒的事情，所以呢也透过那个时候开始，就直到现在哦，这个持续的一直在录制，我觉得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它是可以帮助别人可以持续的跟世界接轨，然后同时可能我们通勤啊做家事都可以就是持续的学习的管道，所以虽然我没有开任何付费的订阅制，其实大家都是免费的，可是我在这个身份当中我很享受，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能够提供给大家价值，能够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很乐于做这样的事情。
1: 那在这个部分当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考虑到了一点是说，那如果我在 Podcast 我在 YouTube 里面把我平常演讲的内容都讲完了，大家还会想要来看我的演讲吗？那如果说我在书里面都写完了，以后我公开演说的时候，大家还会想要来听我演说吗？你当时其实也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思考哦，可是你还是决定毫不藏私的完全把你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在各种平台里面跟大家分享。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哦，确实哦，真的做了一件事，又有另外一个引诱来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确实就是如同文馨刚刚说的这样。那但是当下，其实我每次只要很彷徨无助的时候，我其实就会对自己灵魂拷问啊，比如那时候就问自己说，我现在做哪一个决定，
1: 嗯，
0: 我比较不会后悔。
1: 嗯哼，
0: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做了全面性的去评估，就是如果我们就讲最差的结果，如果我因为录制 podcast， 我因为把所有的内容都写在书上，然后呢，我的实体的活动啊，大家都完全就不想来了。哎，那这个结果我可不可以接受？
1: 嗯，
0: 那其实我那时候想一想，我觉得，哎，其实可以啊。如果是这样，我只是换一个形式能够帮到大家，那这个我觉得也 OK 的。
1: 嗯，
0: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啊，我可能在线上，比如说 Podcast 等等这些，哎，也可以帮到另外一群受众，然后实体来的是又是别群了，也就是说，可能稍微比较内向的，他可能就是走线上或是看书。嗯，好，那如果说稍微比较愿意跟别人交流的，他可能就走实体，或是说他就可能就来听演讲啊。那所以我想的是，哎，那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我其实做这些的事情只是服务不同的受众，但是我服务受众的总量哦，其实是会更大的。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哎，那我觉得 OK 啊。
1: 嗯，
0: 所以我最后又问自己了，好啊，如果我因此就不做 podcast， 我因此就不写书的话，我会不会后悔？
1: 嗯，
0: 其实我那时候想一想，我这个答案超快就出来了，我会后悔的，因为我只是为了一个根本还没发生的事情而担忧，然后就不去尝试。我宁愿尝试之后，
1: 嗯，
0: 然后呢，可能结果不如预期，那至少我不要有遗憾啊，这个是我也是很重要的人生的价值观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录 podcast 啊，跟写书啊，其实我都有一个原则，我就是这个用英文来讲就是 all in， 就是我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尝试，真的，真的憋在那其实是很难受的，就是你就觉得，哎，这边也该讲，哎，这边也要讲，这个完整的讲才是一个地图，那就很像送给人家地图，然后结果你给人家少一块，然后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很可惜啦，所以当时我就选择想办法让它完整。结果呢，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最后的结果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最后的结果是我反而因为我把所有的干货、所有的内容都写在书里，或者是都放在节目里，因此实体来的人居然更多。
1: 哦，
0: 然后我就问他们，因为我真的太好奇了，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太违反我们的逻辑。我就其中有一次，我就问到了这个来的算是听众，其实我也不认识他，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知道这个活动的啊？然后说，哦，因为听你 podcast。 嗯，我就说听我 podcast， 那你是听哪一集？然后有一个是他就说他就是听跟今天这个主题一样的那一集。
1: 嗯哼，
0: 那我就更 confused 了，我就想说，哎，那一集跟今天的主题一模一样，那你不就是听 podcast 就好了吗？为什么你实体还会来？他说就是因为他线上听过了，他确定我的风格、我的内容是他喜欢的，所以他才想要来实体。所以也可以说我的 podcast 有点像他的试听的感觉。
1: 是
0: 对，是这样。时间

0: 好，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是今天我们介绍这位的好感影响力哦，核心第一步就是发好愿。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好感影响力核心第二步，就是说好话。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嘛，其实这个好感哦，是自己对自己的好感。那这个说好话呢，也是在书中呢，哲维说，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其实就决定了你如何理解自己。所以这个说好话哦，也是先对自己说好话。好，我们就这个部分来谈一谈好感影响力的核心第二步，说好话的这个部分。
1: 我们其实每一天都跟自己说了非常多的话啊，你看，可能早上起来说，等一下会不会塞车？早餐要吃什么？然后啊，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到，其实我们非常常跟自己讲话。所以换言之呢，其实我们最常听到的话啊，基本上可能有90%都是来自于自己。
0: 嗯哼，
1: 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说好话，也就等于我们大概至少确保有90%的言语系统哦是好的，是正向的。
0: 嗯，
1: 那就算外面可能有些人他们对我们有一些的指教，或是有一些比较冒犯或是不客气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容易把它稀释掉。
0: 嗯，
1: 那种感觉有点像如果我们是把这个墨水滴到一个大海里面，其实大海根本也不会因此变色。我们也一样，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如果我们大部分都是对自己说好话，那我们就很清澈嘛。那就算别人可能真的讲了一句什么，其实我们也相对比较不会进到心里。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懂得对自己说好话，就是我们有90%的时间其实都是对自己讲很苛责的话，那么如果就算别人对我们说了一些好话鼓励的话，其实我们也会下意识觉得说我才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们已经自己说服自己我们其实不 OK。 所以我们常说，其实你所说你所想的都是对的，因为你怎么想就这个事实就会显化，就变成往这个方向去哦。所以我会在书里为什么非常鼓励大家说，既然有90%的话语都是自己对自己讲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能控制的啊，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别人对我们说好话还是说比较苛责的话，但是我们可以去修炼自己。如果我们懂得跟自己说好话，其实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塑造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0: 那在这个部分呢，你写了一个你的朋友 Mandy 他的故事哦。那他是一位行销领域的专家，他也有过很多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或者是擅长帮别人来做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咨询。可是呢，他自己在对于自己到底该做什么，或者是他怎么样来经营自己的品牌的这个部分哦，他就有一点卡住了。那也就是在说好话的这个部分哦，他常常对自己说的是一些，我觉得我这样好像在浪费时间我觉得我这样好像不大行就是一些比较负面的能量可能在他的话语当中。所以哲维就是举了这个 Mandy 的例子哦，来跟大家谈怎么样来一步一步的跟自己说好话。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你可以来听听你自己正在对自己说的话是什么，然后不要急着去修正它。但我想接下来请哲维跟大家

0: 谈的是第二步，是你要怎么样来辨认你对自己说的话，这句话背后的信念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这个辨认的这个步骤？
1: 哦，我觉得在这些的话语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不用过度的去评价，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批判自己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
0: 嗯，
1: 我们就试着能够抽离开来，像是第三方来看待自己。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那这也是人家常说的，也许叫做课题分离啊，也许叫做就是抽离开当下去观察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觉察啊。那怎么样能够去辨认这一句背后的信念呢？其实我们就可以问自己说，如果我真的相信这句话，那我正在害怕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他的语言系统其实是潜意识当中突然就说出来的，那个突然说出来，我们当下也许没办法去辨识，哎，我干嘛要说这样的话？
0: 嗯，
1: 所以那已经是一个惯性，那已经是一个习惯，或者是那已经是可能你所属的环境大家都这样说话，所以你为了要合群，你为了要跟大家一样哦，所以我们久而久之会不小心去讲一样的话哦。这个我很有感觉，就是有时候我跟一些长辈哈，就是相处的时候，我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也就是会不小心的也跟着，就是像他们可能比较会关注负面的状况哦，比如说他们会看新闻啊，就会讲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然后发生一件事情就会觉得啊，才没那么好康嘞，怎么这样子？所以我就发现说，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会为了要迎合他们，或是说我会为了要融入这个环境。结果我也跟着就是会说这样的话
0: 是，
1: 所以这个都是如果我们没有觉察能力的话，其实我们常常就会忽略，然后也不知道我们隐藏在话语当中底下的信念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去理解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去改写或者是去重新的去定义，比如说我很急，那没有这个结果如果我发现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平常时间不够，那我觉得再没有成果的话，这样子其实是代表我可能能力很差，或者是代表啊我这样的生计会有问题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去容许说，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其实是还在累积，还在沉淀。那当我能够去这样理解，我就是在打基础的情况之下，就不会急。所以换句话讲啦，这样说当然很容易，其实实做起来是有挑战的。可是我想要用最后一个跟大家讲的是说，其实如果很急会有效的话，那当然 OK 啊，可是常常是越急然后就事情处理的越糟，然后因为很急躁就会一直要重来嘛，所以我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我觉得不要重来就是最快啊。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宁愿就是有条有理的慢慢的去累积，而不是我们一直在追求效率，结果没有效，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特别可惜的。
0: 好，那最后的几分钟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好感影响力核心第三步，就是要做好事哦。那这个部分呢，在书中哲维提到了一句，是说做好事哦，并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为了要活得踏实。而当你不再分裂于我想成为谁跟我实际在做什么之间，你的内在会产生一种稳定而安静的力量。好，我们就这个部分最后几分钟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做好事是如何让自己是为了活得踏实呢？做好事的定义是什么呢？
1: 其实在行动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会遇到挑战，就是会不敢前进，也不敢试试看哦。那这个其实是源自于我们有时候会很害怕对自己失望哦。那怎么样能够去看待这件事情首先就是所谓的做好事我们可不可以先从小事情开始做？那怎么样定义是好还是不好？那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它能够帮助你靠近你想要的身份，靠近你的理想，靠近你的梦想更近一点，好，那他我就觉得可以叫做做好事。另外呢，如果你觉得在做这件事情可以为他人产生很棒的贡献跟价值，然后也让自己觉得很舒服的话，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做好事的一个概念哦。
0: 嗯，
1: 但是我们真的在做的过程中，我想要跟大家说，其实真正做好事啊，它不是只是想着说啊，我要做给别人看，
0: 嗯，
1: 而是更大的重点是，其实是做给自己看，
0: 嗯哼，
1: 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话，自己也会听到，
0: 嗯，
1: 我们所做的事情，自己眼睛也会看见，哈，啊，所以，
0: 嗯，
1: 其实但这是一个正向的回路的正增强的概念哦，
0: 嗯，
1: 就是当我真的去做了，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可能设定我是透过演说来帮助别人，来帮助大家。
0: 嗯，
1: 那今天哎，很荣幸啊，受到文馨的邀请啊，那我现在所说的这件事情，所做的这件事情呢，也是啊，重复的去加深我的身份认同，
0: 嗯，
1: 所以我就会看见我正在做我所想的事情，而我想的那些的画面跟那个角色就会被更确立下来。就有点像是投票一样，哦，就是我的身份设定下去是需要用行动去投那个赞同的票，我每多做一件符合这个身份的事情，我就为了这个身份投下赞同票，当我的赞同票是远大于我的反对票的时候，我这个身份就会非常的巩固。所以做好事本身啊，有些人会可能着迷在说啊，又没有人看见啊，做那么好要干嘛，
0: 嗯，
1: 也没人知道，
0: 嗯，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0: 嗯，
1: 你做的任何的事情其实是做给自己看，
0: 嗯，
1: 当你发现你自己是不会含扣，不会突然退缩，然后你总是全力以赴的时候，最终最终你就会成为连自己都欣赏的自己。
0: 嗯哼，而好感呢，就是在你愿意先付出的那一刻开始啊，哦。那最后呢，也把这位在2024年你发了一个愿，就是想用自己的专业跟公益相结合，于是就有了公益工作坊，因此而诞生。最后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公益工作坊。
1: 哦，那时候有这个想法我也很兴奋哦，嗯，那时候就是常常在开工作坊哦，那我就想到说，诶，如果可以做公益也很棒，可是工作坊跟公益其实好像想象不到可以怎么结合哦。那我那时候后来就想到，诶，那我就来办工作坊，那一样是大家付费来参加，只不过呢，我就把大家付费的这个费用里面啊，我就拨了500块，
0: 嗯，
1: 啊，然后捐给这是新竹的创世基金会，
0: 嗯哼，
1: 然后而且哦，我那时候因为我认识公关啊，其实公关也就是有写在书里面的其中一位故事的主角哈，
0: 嗯，
1: 那我就跟他说过这个想法，
0: 嗯，
1: 那我就跟他讲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可以帮我押上每一个学员的名字，
0: 嗯，
1: 也就是这500块。哦，不是用我的名义捐的，因为我的想法是用我的名义捐，这个功德就在我身上，
0: 嗯嗯，
1: 就是如果用大家的名义，是我们一起来做公益嘛，那个公就是大家的意思，
0: 嗯，
1: 我觉得诶，这就非常有意义，所以后来我就这样的起心动念，结果当然啊，每个起心动念后面有时候就会有这个隐忧，我就觉得，
0: 嗯，
1: 哎，那如果没有人来参加怎么办？
0: 嗯，
1: 但是后来就觉得啊，不管了，我就先做再说。
0: 嗯，
1: 结果那个时候我办了四场，全部加起来的人数是超过200位，
0: 嗯，
1: 所以后来是捐超过10万块，因为一个500嘛，然后有些他很发心的说，哎，那我也愿意再多捐一点，所以这个过程我很开心，就是我用我的专业办工作坊，然后让大家去听，然后让大家有收获，然后我再用这个费用，然后是押各位大家的名字哦，然后帮大家去做功德，然后帮大家去做公益，哇，我就觉得这个好开心哦，这是一个很棒的结合，嗯，
0: 是。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ten saya kasih santai juga.
3: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4: Sampai ternyata story sampai.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梁哲维的好感影响力，那也希望呢大家透过这本书可以更加的来认识自己，同时呢在书中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个好感影响力的核心三步骤啊，就是

0: 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我们可以来跟着书中呢好好的来思考跟阅读。那你希望大家怎么样阅读这本书，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来跟着每一个个案你给他们的建议啊、用在自己的身上呢？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先粗略的把这三个步骤稍微可以熟悉。熟悉之后呢，大家我想大家应该都喜欢看故事，所以每一个里面其实都有对应到的真实的发生的故事。那针对这些故事呢，我们就可以去感受说，诶，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一点点影子，也就是可能书中的主角跟我们有一些雷同的地方哦。那如果有这样的共感的话呢，那这个章节也许就会是对你来讲非常重要的一节哦。那当你看完之后，我也非常鼓励大家，有蛮多书友是这样回馈给我的，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们是就是一天然后看一小节，就是一天只看一个故事，然后他看完故事，看完那个小节之后，他就先感受，然后他隔天呢就去后面我都有帮大家写练习题，然后就透过练习题去练习，所以他一天故事好，然后一天练习题，然后一天故事，一天练习题，这样子。那里面有15个故事，所以有15个练习题，所以就会是30天哦，可以沉浸式的去阅读这本书。那这时候书友跟我分享，我觉得这方法也很好。
0: 好，最后呢就用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愿这个世界因为有你变得更好。好，今天非常谢谢哲维的分享，谢谢。
1: 谢谢文心。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每一次呢，我们在录音之前会稍微的小小聊天呢、啊、就要讨论一下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要做什么。结果文哥提醒了我差点要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粉丝数突破一万，我的微博的粉丝数。
2: 我觉得这个罪过啊，怎么可以差一点就忘记呢？万丈高楼从地起啊，你看一步一步的积累啊，一步步的往上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吴瑞文还是呢领头猪，结果呢慢慢走着走着呢，还看不到了这个谭志毅小姐的车尾灯了。后来想说算了吧，就让他去跑吧。结果没想到呢，我们操场才跑一半呢，他操场已经跑了20圈了。哇，那一天呢，这个刷刷的看到志毅说呢，他的这个粉丝数已经突破一万了，嚯、哦，那个当下呢，把这个小眼睛呢，这一下子瞪大起来，哇，太开心了！因为你看看，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短暂的时间里头，不管是大首播啦，不管是什么抖音啊等等的，其实都在不断的寻求突破跟努力当中，但是总是觉得说呢，还是有一些未尽之处，没有办法圆满的地方。啊、那个心情哦，其实是比较 down 的啦啊，还有再加上呢，你说呢，每天那么辛勤的上图上文啊，这个那个的，但是回应的状况呢，其实也没有那么样的热络，其实蛮 down 的啊。哎，一看到哇，突破一万了，开心，这个真的是恭喜志毅啊！那黄河之水天上来，那这个浩浩荡荡的一万的大队呢，到底从何而来？啊，当然就是因为过去的不断累积，然后有不断的话题的一种牵引吧，啊，所以很多的朋友呢愿意投入进来。那我相信呢，这么庞大的一个能量，在创造出更多的这个火花出来呢，是可以期待的。所以这应该是高兴的事情。我告诉你啊，这应该要切蛋糕了，
1: 又要切蛋糕。
2: 这切蛋糕呢，问题就便宜了李正淳了，都他吃到我吃不到啊。
1: 好，其实呢，原本呢，我还以为我可以在就是十周年，就是3月7号的这一天呢，能够突破一万，因为就在那个前面呢，都已经到了9900多了，我还蛮笃定，想说应该至少就会在十周年有一个完美的一万的这个数字啊，就没有想到在那段期间真的好奇怪哦，这个粉啊不断的掉，不断的掉，血掉的速度也很快哦，哇，因为我不是每个月的月初都要做微博的数据统计的报告嘛哈，然后就会发现哇，那个掉下去的人数啊，就是有点惊讶，我想说哇，那这辈子我可能大概也没有机会能够突破一万了，所以已经到了那种放弃的状态当中。结果呢，前几天不小心滑滑滑，怎么哎，就一万过去，所以真的好奇怪哦，都不是我能够想象，就是我可能想要怎么样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想要从我的方向去，就好像人家说啊，我每次呢买股票的时候，这只股票就跌啊，我卖的时候，这只股票就涨，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是反向操作，
2: 谈到股票差一个题啊，就是朋友之间在台湾啊聊天的话题呢，是不是就问说，哎，你买股了没有？因为连大陆的朋友都知道，台湾呢大概这个一两年，或者是呢我们说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那个股票的指数呢一直往上冲冲冲冲，现在啊大家都不买房了，大家就把钱省下来的买股票。好了，这个我岔题讲远了，就有机会再来聊，我们再拉回来啊。这个志毅呢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呢，其实是可以期待的啦，只是说在过程当中呢，总是呢想说，哎，这应该 该十月怀胎快出来了，可是呢他并不是在那个时间点出来。不过也因为这样子的创造了我们更多的这种惊奇跟喜悦，这确确实实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不断的努力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状况没有办法突破的这个当下，我觉得是最好的鼓励啦。所以呢应该把它裱起来冲刺百米，冲到那个点的时候呢，那个一万呢把它框下来啊，当然再精进啊，那也感谢很多朋友们呢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呢看到了主持人他的努力啊，愿意呢给予他奖赏，这是最好的奖品。
1: 那其实在上个礼拜呢，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有聊到我已经开通了就是大陆版的抖音啊，那我就觉得到这边来呢又是一个从零开始，哇真的是，刚刚那边说一万呢，这边呢目前大概不到30个粉丝所以你看我的微博经营大概到现在呢也超过10几年了啊，那才慢慢的累积到一万，所以呢这边从头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哇、哦、这真的是一个万丈高楼起的辛苦哎、欸。
2: 不过当然相对的啦，其实有那个底气有那个基础呢要再往上跳呢，其实还是会比别人的速度呢快一些啦，这个我们是可以期待的，那很正常啊。你看很多的艺人呢在台湾很红，到了东南亚或者到中国大陆甚至于到华人世界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也必须要是重新开始，所以往往呢就必须要说老鸟呢还带着这个新鸟呢一起去放烟火呢才比较容易堆叠出来。这些艺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哎呀我到这里来呢一切从零开始，给自己呢先有这样的一个基底呢，那么再往上走。那我相信呢在抖音的平台当中啊，志毅呢现在也不断的把影片呢给放上去了嘛齁、啊、可以集结出更多的这个好朋友来，而且我认为呢莫忘老朋友，老朋友你不来就算了啦啊，我相信在抖音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新朋友陆续的加入这个阵容里面，当然就期待着呢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头呢很快的在抖音又在放烟火可是就我个人来说呢，因为我大致上了解呢就抖音我是进去了我去搜寻一下，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搜寻到，那刚刚跟志毅交换的意见呢我必须要先成为会员吧或者是什么的啊，我才能够连接上去，那我想呢这个别的不多了，就时间会比较多，我再慢慢连也开始呢做一个所谓的老公公坐飞机抖起来抖音的一族啊，
1: 是啊是啊，其实抖音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全新而且又陌生的平台啊，那在这里面也是碰到了很多的状况，比方说有人私讯我居然不能够回复他耶，也不是每一个人哦，就是某一些人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人家说啊志毅姐我是谁谁谁，然后我就想说啊太好了就看到你，可是我就是不能够打字，他就跟我讲说就是不能够回应好，所以如果碰到了就是质疑没有回复的话，不是我不愿意或者是我没看到，其实是没办法。那再来呢就是我现在呢也没有太多其他的什么影片可以贴，那只好呢就先把我之前做的一些音乐的录影带呢放上去，那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支持，然后帮我多多转发那甚至呢可以帮我转到一些就是音乐创作的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博主的那边的作品的话，也许会吸引一些同好过来啦哈，那欢迎听众朋友就是一定要帮我去做一些分享，这样子才能够累积更多更快速的一个粉丝数，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始呢在这里呢做一些像大首播的测试等等，这个我觉得还是得要靠听众朋友，因为我对于这个平台实在太陌生了，虽然很努力的想要涨粉也按照呢上面很多的教学的影片啊，但是常常力不从心或者是操作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为什么他讲的这个内容我找不到什么之类的，就是会碰到很多的状况，所以一直在卡关呢、啊。那与其我一个人这个像这个没头苍蝇一样这边转来转去啊，不如还是听众朋友呢能够多多帮忙之意，就是尽量的去把我的这样子一个状况呢推广出去。
2: 这个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固然是武林高手来了啊，这个拥有很勤恳服务大众的一位主持人来到这个天地，不过呢入境还是要问俗了啊，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呢还是必须要呢重新开始，重新做了解，但是我相信呢这个速度会很快的，因为有热心的朋友您的协助跟帮忙嘛，大家期待着现在有好多的平台都有质疑的身影了啊，您可以有多重的这个选择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最快的速度呢为这个致意，为央广即时通呢累积出一定的这个局面来，那有了这个局面呢才能够开拓出呢美好的花团锦簇的这个景象来。
1: 是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多多帮忙啊。那再来呢，我想剩下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来就是大力推广一下，因为我们央广呢现在正在举办年度的大型活动，就是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内容已经放在致意的微博的置顶了，所以听众朋友呢就可以去了解一下举办活动的说明，然后呢再点到连结里面去，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抽奖了。那如果呢你对于这一些这个台湾的伴手礼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写短篇的内容来参加这个征文活动的比赛啊。那如果呢能够选中的话，这个奖品真的是非常的高级丰富哦。
2: 我看了一下这十大伴手礼啊，不见得是所谓的这个普罗大众的都了解的，何况是在近这些年来呢，其实大陆的朋友跟台湾之间的交流呢也是受到了重重的这个阻障了啊，所以也不见得那么容易啊，那个十大伴手礼可能有更多的是需要主持人的描绘，尤其是我们的吓一跳啊，他要来讲说哇这个东西有多好吃啊，这个是让我垂涎三尺，那个是让我垂涎三丈的也许这样子呢更容易导引这个好朋友们来进来票选这十大伴手礼。不过坦白讲啦，我看了这个十大伴手礼之后呢，其实我也觉得有遗珠之憾呐、啊。有很多呢我心里想，如果好朋友您来的话呢，我到底要送您什么东西的那个伴手礼呢，就没有在这个十大伴手礼里面。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因为呢台湾现在我们说呢食品文化的食品工业呢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多元，相当的快速，而且符合现代人口味的东西很多了啊，所以几乎央广每一年都可以办十大伴手礼，各种不同的啊。那也许您没有吃过，但经由介绍呢，或许也是一种好感度，来票选它。但是这其中呢，我觉得比较替纯哥叫屈的啊。而且前一阵子我还吃了啊。其实我要讲，在两岸很热络流通的那个年代，很多大陆朋友来呢，有人说呢啊，送凤梨酥啦，送太阳饼啦等等的。那个时候呢，我其实蛮独到的，我就送纯哥他的姑且叫做家乡好了，金门了啊，他太太的这个故乡啊，我就送这个金门的贡糖，因为我觉得金门贡糖好吃啊，那个花生的酥脆的，还有地方的特色，还有您知道吗？还有那个叫做猪脚贡糖，前几天我们家呢才买了猪脚贡糖，哎呦，好久没吃那个猪脚贡糖，我想说这为什么叫猪脚贡糖呢？吃了以后呢？还真的有一点猪脚味在里面。我不骗你哦，它

那个味道为什么是这么弄出来的我不知道，也许跟猪脚一起熬嘛，也许淳哥可以来做一些说明。那有一点的猪脚的那个香味，顾姐的香味在里面，蛮有特色的。但除了猪脚贡糖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你那个嚼劲很够的类似花生糖的这个金门贡糖，而且金门又是具有这么样一个地方特色，介于台湾跟大陆版图。

0: 人呐、啊。那没有在这十大伴手礼里面，那您就在票选的时候写十一大，也是一种方式啦。
1: 那其实呢，这次的活动也非常的简单啦。那如果、有些遗珠的话，就像文哥讲，也许明年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补上去了啊。包括我觉得台湾的那个牛轧糖啊，像上次我去大陆的时候，哇，我就一口气订了一箱带过去，因为我觉得那个就蛮好吃，也是嚼得很香很香的。像我平常自己也会蛮来吃。
0: 你订的牛轧糖还是牛轧饼？
1: 糖。
0: 糖啊，那我要说哈，这个随着韩国明星的到台湾来啊，在台湾最近呢非常非常风行的那个牛轧饼，
1: 对，
0: 那个牛轧饼的排队呢、是绕了那个饼店外的公园呢好几圈的人潮，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色啦，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台湾各地啊都有十大伴手礼啊，值得您每一次来翻页来品尝。
1: 对啊，其实就是因为怕听众朋友不熟悉啊，所以呢淳哥跟志毅会在阳光鲤鱼台的节目当中，就是每一集会仔细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两种的就是这个伴手礼啊，所以听了我们节目的介绍之后呢，你就会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你就可以来参加票选，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参加征文的活动哦。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文哥，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RTI 剧场，红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我以为自己一次次杀掉的邹杏子，那些人的儿女或是他们所造就的受害者，应该会感激我，应该会大快人心。然而我并没有解救到任何人，甚至没有解救自己内心的千疮百孔。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冷血无情的凶手，滥杀无辜的三界火宅之人，连续杀人魔，应该要接受法律制裁，应该在地狱里被烧得体无完肤。

0: 你知道这座城市最孤独的地方在哪里吗？是台北101。我就站在这栋大楼的观景台上，虽然高楼林立，霓虹闪烁，我就听不见信义商圈的喧嚣，那样的繁华仍然无法填满我内心的孤独。尽管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却还是与自己毫不相干，在这高处一切都显得遥远而虚幻。我早就已经解开了安全系带跟钢索之间的红色安全锁，身后好像有不同的人喊着：
1: 哎，小姐，安全锁不能解开啊。
2: 请小心一点，不要做出危险动作。
3: 小姐，请停下来，不要再往前走了。
0: 我只是想翻过金属护栏，看看还能不能爬到再外围一点的护架上。我知道有人曾经从这栋楼跳下去，然后乘着滑翔伞滑行过信义商圈的空中。我倒是不需要滑翔伞，只想看看是不是也能像唐火箭那样，靠着糖动力从这里冲上3000或4000尺的蓝空，然后如橙红的木棉花般坠落到底下散着热气的柏油路上。
4: 大哥哥，大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0: 我身后传来一个小孩子的声音。

0: 你叫谁？我不是什么大哥哥。
1: 那个奇怪的小男孩睁着如清澈湖水般的双眼看着我。
2: 你当然是大哥哥啊。
0: 我不是，我不是。
1: 他慢慢走到我面前，小手很热情地抓住了我。
3: 胡慧里蜜糖色的头发在风中翻飞着，原本还是形单影只的站在460公尺高的户外观景台上，一直到童其杰悄悄走了过去，不晓得向他说了些什么之后，就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他停下了翻越护栏的动作，望着观景台外面的风景，只是莫名地流着眼泪。警方稍早接获报案，有一名女子超时流连在户外观景台上不愿离去，几经劝阻之后还与安全人员发生争执，并且不断想翻出层层的安全护栏。经过查询网上购票系统之后，确认该名女子为胡慧里。杨家沙与专案小组人员在胡慧里的办公室扑了个空以后，得知119勤务指挥派遣系统上的资料，立刻就出发前往台北101的户外观景台。只不过童其杰还有柯林德早就先一步抵达了观景台。
4: 胡慧里小姐，请冷静下来，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请牵着那位小朋友的手，一起往旁边这位女警小姐那边走啊，可以吗？
3: 钱德勒当然了解这个户外观景台的安全设备，并不是一般人能轻易闯出护栏，做出什么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可是还是担心会有任何意想不到的危险。毕竟他们眼前这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就是在国际间犯下连续6起人体爆炸杀人案的3届火宅之人。钱德勒朝着身边的小毕低声问着：
4: 你们确定这身材像模特儿的女子就是犯下那几起重大命案的3届火宅之人？
5: 没有错。还有，你不要再叫她胡慧里小姐了，她应该不会喜欢这个称呼，叫胡慧里就可以了。
3: 站在栏杆前面的童其杰拉了拉胡慧里的手，用他那种太傻太天真的语气说着：
2: 走吧，大哥哥。
3: 胡慧里听完却像脚下钉着钉子不为所动。
2: 大哥哥，我想认识你，也很想听你告诉我关于你的故事。
3: 胡慧里睁着不解的双眼凝视着眼前这位奇怪的小男孩，心里或许还疑惑着，难道是来接他的天使吗？可是他知道自己所犯下的所有罪行只可能会被死神一路拖往地狱。胡慧里说：
1: 一切都太迟了，我是个连续杀人魔，你牵着的是一双沾满血腥的手。
3: 童其杰把胡慧里的手握得更紧了。
2: 可是你难道不想再见到桂雅丽吗？
3: 胡慧里的眼睛瞬间睁得老大，缓缓低下头看着童其杰，好像是心领神会了。
2: 我相信他一定也很想听听你的故事，认识真正的胡慧里。大哥哥难道不想让他知道10多年前那个下雨的夜晚，他所见过的那个妈妈的妖怪其实就是你吗？难道你不想让海底人的儿子知道更多事情吗？
3: 胡慧里不懂为什么此刻会不自觉地流着眼泪呢，就像他从来都不懂自己。高空的强风吹着他凌乱的长发，仿佛像是恶意扯着他发丝的顽童。他拉下了外套的拉链，把右手摸在胸前那只曼陀罗花火上，食指间轻轻地滚动着那颗有着金色寄语的陶瓷滚珠。胡慧里声音沙哑地哭着：
6: 来不及了，
1: 我回不去了。
3: 他说完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向童吉杰还有警方人员致谢。
1: 谢谢你们陪我下棋。
3: 这时童吉杰表情突然僵住，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胡慧里早已把他一把往杨家沙的方向推了出去。就在那一瞬间，胡慧里整个人突然往后猛地一震，身体里发出了闷的一声之后，从胸口窜出了一道闪闪发光的火焰，就像是从台北101户外观景台射出了一道烟火，橙黄色的火焰映在他整个胸腔，像是一只透着光的人皮灯笼。原本包围在四周的警员们全都惊讶地叫了一声，倒退好几步，望着跪倒在地上的胡慧里，他的上半身与一头长发正被火焰吞噬着。杨家沙与柯林德紧紧地护着刚刚撞过来的童七杰，用力捂住他的脸跟他的眼睛，不让童吉杰看见那惨绝人寰的一幕。被捂住的童吉杰双眼漆黑，激动地流着眼泪，不只是因为刚才在他身旁消逝而去的生命，他在漆黑之中仿佛又看到了那星星点点的降雪，就像他的阿嬷童林美娇去世的那个黄昏，穿着国小制服的他兴奋冲回阿嬷的家以后，却看见平常应该在看店的童国雄还有姚爱美着急地处在阿嬷的房门外面，房间内两位陌生的医护人员正帮躺在地上的阿嬷做着心肺复苏术，尽管他们有规律地按压着，童林美娇却一动也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当姚爱美发现儿子正睁着惊恐的双眼直挺挺站在他们身后的时候，吓得马上捂住了童其杰的眼睛。没过几秒，他们也被童国雄巨大的身影挡住了房门，紧紧地环抱着母子俩。那是童其杰第一次听见总是笑容满面的熊爸爸哭泣的声音，他抽噎的时候的一吸一顿也震动着童其杰的身子。在童其杰被捂住双眼的漆黑中，突然出现了像细雪一样的白色斑点，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就像是一场飘满鹅毛大雪的雪景，在全白之中逐渐浮现了阿嬷穿着她最喜欢的那件樱花图案的和服。她只是微笑，什么都没有说，就撑起了一把小阳伞，然后转过身朝着风雪中走去。童吉杰不断追在她的身后跑着喊着，阿嬷的身影却坚决地没回过一次头。雪景中浮现起一座像是海市蜃楼的景色，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和漫天飞舞的樱花花瓣。那是日本的京都吗？为什么阿嬷要往那个方向走呢？难道那是阿嬷生前最想去却永远到不了的应许之地吗？那么此刻的胡慧里是否也能前往他心中的净土？还是因为那些歧视、仇恨与折磨带给他的杀戮，会将他永远囚禁在一片孤独的白色世界中，为那些在他手中流逝的无辜生命赎罪，像一道微弱的火苗，继续孤独地在雪中灭去。

0: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铜炭三界火宅到此全部播送完毕参加演播的有冯爱梅马伯强林小玲马国尧张乃文胡振喜赖伟 RTI 剧场下回将播出由言语原著小说改编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欢迎您按时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年夏天其实可以来探索世界，认识自己，勇敢成长。辅仁大学推出了多元主题夏日营队，引导孩子走出课本，走进真实世界，在体验当中培养能力，在挑战当中建立自信。而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黄腾院长亲自在空中来介绍丰富精彩的营队哦。我们先来听院长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黄腾院长好好的帮我们介绍能让我们拥有很棒暑假回忆与学习的营队哦。
2: LOHA，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院长黄腾。希望其实是一种行动，像在今天的节目呢，有提到萤火虫书屋的叶嘉豪老师，他就提到他们是在非山非市的，算是一个裂缝中三不管地带，但是裂缝才是光会照进来的地方，如果没有行动，这个裂缝很容易就会裂得更大，会碎掉。我们希望透过很多的行动，让永续幸福生活的未来能够慢慢一步一步的达成，所以跟大家一起共勉之。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帮大家介绍在夏日非常棒的活动，可以在运动

0: 作跟创作当中成长。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我邀请到的是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很有教育理念的黄晨院长，在空中跟我们分享辅仁大学的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首次办理的夏日营队，而且是系列营队，又非常的丰富精彩。为什么会想办这个营队呢？我们先赶快欢迎黄晨院长。 Hello 院长你好。
1: 嗨季节主持人好，我是辅大教育运动健康学院黄腾院长，大家好。
0: 院长长期呢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大自然，也喜欢户外，也在辅大推动户外教育哦。那想问一下院长，为什么在今年竟然推出了一系列的夏日营队，而且叫做 You Move 夏令营？
1: 这个名称哈，那个 Move 哈，虽然我们有体育系在我们学院里面，但是我对这个 Move 的解读哈，其实很多人的 Move 不是只是身体的上面的限制，我觉得反而比较多是心态心理上面的。也就是说我们的 You Move 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我们在现代生活我们应该要用一个，不是说赚钱，尤其是 AI 时代来临之后，其实会很多的新的社会冲击。那其实追求更完整的身心灵的全方面的 move， 这比较是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教育运动健康学院我们长期就是有各方面的营队的还有专业老师的资源，所以我想借由一个时代的转折，我们试着把我们永续幸福的概念带入到我们的营队，正式来跟台湾的这些有兴趣的一些朋友一起来办这样的营队。
0: 而且院长，这次我们办营队参与的对象，其实你们是要往下扎根的，年龄层是几岁到几岁啊？
1: 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营队的特色稍微做调整。那最小呢是像我们的扯铃异动营，这个营队它是可以从小一开始就可以参加到国中，但是呢有一些营队它可能就是在技术成分或者操作成分难度高一点，只限定高中生，比如说我们图资系办的 AI 造梦智慧营。所以我们大概呢从小一到高中这个年龄层呢都有提供不同类型的营队供大家选择哦。
0: 太棒了，所以等一下院长会详细的帮我们做介绍。可是院长可不可以赶快告诉我们，在今年暑假推出的 You Move 的夏日营队是分哪五个大的活动？
1: 目前我们会推出五个，后面有一些陆续的一些营队之后的课程，但我们也在规划中。那目前这五个呢，第一个是芙蓉水域营，是在东北角的贡寮附近的芙蓉海水浴场的那个芙蓉饭店跟他们合作的。第二个呢是我们的 AI 造梦智慧营，它是跟我们的图资系师生一起合作。第三个呢是实定生态营，跟我们运动休闲学程的一些师生一起合作的一个营队。那另外有一个是全能探索营，它是跟我们的学校的师资培育中心的师生一起合作的营队。还有第五个是扯铃异动营，这位老师呢本身是扯铃专家，也是我们学校的兼任老师，也跟我们有一些合作，一共有以上五个营队。
0: 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那也想问一下院长说，为什么辅大的教育运动健康学院在这个暑假你们要首次有这样子的尝试办这么多的营队？
1: 当然总是会有个开始，但是我们学校这几年就是校长他其实蛮重视永续方面的这个议题，包括我们学校其实在这几年跟富邦啊还有整个学校的推动，从通识教育慢慢跟永续的一些管理跟课程做结合。再加上主持人提到以前我其实就对这些生态啦，我们这环境啦，我们都必须要亲自去参与这个环境，而不是说比如说像台湾四面环海，可是我们却是用害怕的心情，怕安全上出问题。我自己本身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后来呢因为这两年当了院长，学校也在永续方面主力在推动这方面相关的一些课程，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正式来把院内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一起为台湾的这方面的课程啊教育做一些努力。
0: 我们的院长自己本身就是身体力行，而且真的会上山下海，国内国外的山其实他征服过蛮多的、哦、所以也谢谢院长把这种去户外学习的美好是变成营队 给年纪更小的学生可以

0: 提早来做体验哦。那院长，我们赶快来介绍，在我们的营队里面的第一个芙蓉水域营，透过三天两夜，要带大家从城市走进海洋，挑战水上活动，然后一起探索自然跟自己。这个怎么规划呢？
1: 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在台湾，尤其是北台湾，其实比较成熟最完整的一个水域活动的生态的一个地区，大概就是属于贡寮芙蓉这边。那大家也知道每年夏天他们都有很多的活动。那其实呢，在芙蓉饭店这边，因为我们跟他们有一些课程啊，各式的一些互动之后呢，我们发现他们在水域活动有不只是各项的水域活动本身，他们就有这些相关的这些经验，还有教练，他们教练也都非常厉害哈。像我知道他们有几位本身他们在带这些课程的这些讲师哈、教官哈，他们甚至是消防队救生或者说这个水域求生的一些高级教官，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尤承轩还有张文虎，像我们这些教官呢，其实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他都会亲自来带我们去做这些课程。那所以呢，这个营队我觉得很棒，虽然他的时间比较短，因为水域活动他也一定的体能消耗，太长小朋友可能也会受不了，但是我们在这个 2.5 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有帆船、冲浪跟 SUP， 尤其是像 SUP 在这几年已经慢慢取代以前的卡亚这个比较像是独木舟的活动，因为它太方便了。那像冲浪这更不用讲，这几年太多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去冲浪。那台湾像有各地的一些像台东那边其实也都有慢慢这样的气氛就起来了。帆船呢，其实像前年呢，连我们的赖总统他还出席宜兰的月明国小的帆船环台活动。所以像这些台湾主要的一些水域活动，如果你要想要让小朋友有机会去参与，然后又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呢水上的求生、水上的急救的一些能力，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营队真的是很棒，因为它不是只有针对单一，比如说冲浪就一直冲浪，其实冲浪基本的东西呢，你能力有了之后，你之后就可以再去慢慢去练习，但是我们可以让大家在两天半的时间呢，很快的去学到这些很重要的内容。而且我们还有生态课程哦，是晚上的时候还有夜访沙滩，有传说中的中华沙蟹，它的脸看起来就像一个国剧的脸，很有特色。而且因为是跟芙蓉饭店呢、来做一个合作哈，所以我们其中一天呢就是住在芙蓉饭店，那里面有很多的设施啊，包括海水温泉啊，还有其他的游乐设施，其实小朋友都可以在很安全、很棒的一个环境。还有一天是在芙蓉饭店旁边的龙门露营场，那在这地方小朋友可以亲自体验晚上其实在大自然里面感受跟大自然一起沉浸在大自然的那种感觉，会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0: 预计会有8个梯次，而且会希望来参与的孩子们带走的是水上运动技能、急救与安全认证，还有团队合作、生活自理能力，包括环境的意识、生态的知识。那院长，来报名的学生是几岁到几岁，或是他要有什么特质？
1: 来报名的学生哈，我觉得对水域活动有兴趣的小朋友都是很欢迎的。那因为我们有很棒的一个教练团，我觉得基本的那个兴趣啊，我觉得是最重要。在年纪方面呢，我们大概会是从小学高年级、国中可能是主力。比如说你兄弟或者说兄弟姐妹一起来报名，或者说找同学一起来报名，这个是很适合的。
0: 大概是9到15岁的学生都非常欢迎，可以来芙蓉水域营这个活动。那接下来院长帮我们介绍一下石碇生态营，这个要真的带我们走进石碇的萤火虫的树屋哦。我们要用4天3夜野外探索，还有永续实作来感受自然的美好。那这个又怎么做？
1: 这也是有一个故事在哈。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台湾早期啊，在尤其是北部啊，翡翠水库主要很多的 水源其实都分布在石碇附近，但是啊，石碇这个地方生态其实是很好，可是跟早期的发展跟现代发展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早期其实他们在煤矿采矿的时代，其实那边是很多人居住的。那现在有一位年轻人，也就是我们的萤火虫书屋的创办人，叫叶家豪老师。那他是小时候就在那样的一个

0: 环境长大，那只是说长大之后他有点可惜，所以他想要号召以十八重溪，就是在石碇这边，他们也是所谓的三才灵芝农场这个地方的这些创办的，那他们就想要去号召当地的人，重新让这个生态环境当地的一些文史能够被更多人看到，所以这几年他们就号召当地人还有一些志工，其实这志工就包含我们运动休闲学程的这些师生，每年都有去帮他们做这样的活动，那因为还蛮有意义的哈。我们一想到要推营队，马上运动休闲学程的老师就提到说，哎，我们就可以来办这个活动啊，这的确是一个很棒的活动。那里面会有很多的实际的手作跟显微镜的观察，做生态评，认识当地的环境，做社区的走读，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哦。夜间呢，尤其是大家如果是因为住在都市哈，你如果有一个晚上是可以好好的跟这个星空对话，尤其是晚上很多夜行性或像昆虫啊，他们才会出现。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不是只是活在都市的这样的环境，而是能够去看一看这个大自然的生态的美好，我觉得可以来参加这个营队。
1: 没错，我们可以在最近都市的自然教育场域，就是石碇，来观察这里特有的动植物生态，然后也可以手作永续的生态瓶、叶拓环保袋，也体验科学跟永续环境结合的生态教育哦。那院长，适合哪个年龄层的学生来参与呢？
0: 这个跟芙蓉水育云很像哈，它是9到14岁，国小高年级跟国中生为主。
1: 那当然，我们还有三个营队，一个是 AI 的，还有全能的探索，还有扯铃异动的部分哦。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再请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黄腾院长再好好的帮我们介绍另外三个也是非常丰富精彩的营队哦，马上回来。
0: 好，谢谢。

0: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姐姐。今天呢，要赶快帮大家介绍一下，在暑假我们到底可以参与什么活动哦？那我们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这一位云文云武的黄腾院长，他也帮我们规划出了能动能静的夏日系列的营队，而这个名字就叫做 U Move。好，我们赶快先欢迎院长。Hello， 院长您好。
1: 嗨，谢谢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院长帮我规划出全方位的夏日营队，而且能动能静。那刚刚我们介绍的是福隆水域营还有徐定生态营，其实比较偏户外的。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营队，我觉得哇太厉害了，你们真的可以跟上潮流，这个叫做 AI 智慧造梦营。然后呢，你们说要用 AI 打造角色公仔，甚至呢要制作微电影。院长，这个你们又规划了什么精彩内容？
1: 这个 AI 因为在这几年实在是进步的太快，这几年我们学院有图资系，图资资讯呢本来就在做这些资讯的应用方面就已经有很好的底子了，所以我们最近又开了 AI 应用，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东西呢能够让更多人受惠。所以我们这次是希望能够让未来对这方面有兴趣的高中生，我们只有一个梯次，15到18岁的学生呢，他们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 AI 造梦智慧营。那这个营队的特色呢，就是我们会带着大家手把手从指令的设计我们开始来建模，就是 AI 的技术如果说没有一个主题或跟自己有关联，很容易它就会变得很技术化就无趣了。那我们希望呢能够从0到5设计自己的角色，然后这个角色有自己的故事，透过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历程，搭配 AI 辅助，从 3D 建模到影片制作，最后呢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短片。那这个过程就可以一方面呢小朋友可以学到 AI 相关的专业知识，二来呢小朋友现在对很多的媒体影音呢都非常有兴趣，那你学会这个专案完成之后呢，你不仅是在自己在影音上面的满足感学习，还

0: 因为从中学到 AI 的应用，让你对 AI 的使用更有概念了。因为未来我们不是怕 AI， 我们怕的是大家更会用 AI， 我们的生产力都会跟这个 AI 之间其实是有很高的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应对。我们图资系的老师呢，会亲自呢带着学生来把这个营队，让参与的同学有更多的学习。
1: 而且在这个营队真的实践了 U-MOVE 营队的化被动为主动的精神，而且真的让学生就是有成品做出来之后，其实自己也会蛮有成就感的。 AI 智慧造梦营只有一个梯次哦，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哦。
0: 这个跟老师瞧了很久了，时间很难安排哦，大家把握。
1: 好，谢谢院长。那接下来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也是全能探索营。光听名字我们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不过呢，这个可以学到自我管理、财商逻辑、情绪觉察，还有在地连结。院长，这个营队又是什么内容呢？
0: 这个营队其实就是在辅大，我们有一个师资培育中心，我们专门培养一些辅大的有兴趣当中小学老师的各个领域的学生。那通常他们其实必须要甄选，所以这些学生他不仅在专业上是有很优秀的背景，他在教育方面也要有一定的能力。所以他这些学生的特质就是他是跟学生教育连结最深、最了解学生的一群人。那我们为什么要打造这个全能探索营？就是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的问题，因为花太多时间在手机或者读书上面，反而我们的日常生活需要的能力，其实这才是我们教改的目标。但是大家也知道小朋友正在流失，怎么去透过跟环境、跟人、跟生活中我们都会接触到的一些议题，怎么让它变成是一个课程，我觉得是这个营队背后的精神。也就是说让小朋友能够打开自己跟世界的一扇门，当然它的内容就会变得是比较像是万花筒方面的，但是它的好处就是我们聚焦在一些一般的生活能力，像是时间管理，尤其是教育部最近很强推的社会情绪学习 social emotion learning， 还有理财方面的知识。而且这些议题我们还会透过趣味化的方式来包装，比如说像是透过社区走读，然后 RPG 的实境解谜，也会实际比如说透过烘焙课程考这个雪 Q 饼。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让小朋友可以重新对生活有新的理解的课程，借由这个方式让小朋友更重新去看待自己。不然我觉得大部分长期看这个手机或者说读书的情况下，其实小朋友是相对在这个过程面是被动接受这些东西的。但是幸福永续的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有能力去打造幸福生活的人生。
1: 而院长，这一个你刚刚有提到啊，我们的雪 Q 饼其实就是烘焙嘛，所以我们这个营队其实也是跨院的合作是吧？
0: 这个真的是跨院哦，有各式各样，因为我们学生就来自学校各个专业系所，所以他们的专长非常多，而我们是锁定让他真的是在生活中能够应用到这些东西来做这个课程的内容。
1: 而且我们真的就是走出了教室后门，就到辅大位在的新庄来做新庄的走读，真的其实蛮有意义的。那院长，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来参与这个营队呢？
0: 这个国小大概中年级到高年级为主，比较是小朋友，他还没有太多的像国高中，他可能有专项啊或者专门的兴趣，比较适合呢中高年级的小朋友，那他们就可以在这个算是还在初步萌芽的阶段，对生活中的很多的议题开始透过有趣的方式去认识，顺便让自己能够更扩展开来。
1: 好，希望大家可以锁定全能探索营。最后这个营队呢，其实开的梯次也蛮多的，叫做扯铃异动营。院长，为什么我们要开一个关于学习扯铃的营队啊？
0: 前几天有一个民俗运动，它是 有关火的，在美国的达人秀哈，赢得了最高的奖项。其实像民俗技艺活动啊，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这个文化其实是很适合做国际交流。因为我一开始跟这个扯林这位老师的互动，是因为在8年前我们去澳洲，我们跟这些小朋友交流，包括我自己的小朋友，他们在学校，他们都会有。

0: 扯铃的社团。后来我发现这个活动其实有它很特别的属性，它除了让学生能够在扯铃过程身体要协调又能够专注，它本身也是一种展演，甚至是一种跟文化上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虽然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谓很流行的一些像是 AI 或者特别的一些能力，但是我觉得它是代表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文化的展现。那我自己后来啊，这几年又遇到这个老师，他又回到教育学院的我们体育系又来兼课，包括我们自己啊学校的一些师培生啊，他们当时进到学校来也是因为参加了这个扯铃团。那据我所知，这个扯铃团队啊，在双北的很多社团还有他们在国际上的交流其实都很多的经验，算是非常顶尖的一个扯铃社。而且我们除了扯铃之外，我们还提供各项的民俗技艺的一些体验活动，像是跳绳啊、毽子啊、风筝、陀螺，还有一些基本的韵律课程。所以学生呢在这边不是只有扯铃，他可以感受到特殊的文化氛围。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小朋友，这绝对是你的首选。
1: 没错，我们可以离开手机或是电脑，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来培养专注力，甚至是挫折的忍受力哦。因为扯铃要学也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哦。那院长啊，这个年龄层是大概在哪一个区间会比较适合？
0: 大概是从小一到国中都可以，年龄层比较广，因为每个人可以学习的根据他的年龄可以学不同的东西，其实这方面是比较好安排的。
1: 那院长感谢您今天帮我们详细的介绍五个营队：福隆水域营、徐定生态营、 AI 智慧造梦营、全能探索营、扯铃异动营。那请问因为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在报名中了，虽然是七月才会开始，那相关的资讯在哪里可以得到呢？
0: 我们除了 IGFB 有一些广告之外，请大家查辅仁大学的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进到我们的官网，我们官网的右上方就会看到一个 U-MOVE 的活动报名的一个 icon， 从这个里面点下去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回到我们这个营队报名还有内容的介绍哦。
1: 谢谢院长哦。院长，其实你们不止在国内做了很多户外教育或是一些服务的活动，因为我知道院长在过去这几年您的足迹也到了澳洲、印尼、南美洲、尼泊尔、巴厘岛，甚至在今年四月你又飞到了巴厘岛去谈一个为期三年的合作。所以是不是辅仁大学的教育运动健康学院的专业的能力其实也会扩展到国际去？
0: 对，谢谢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很关心的事情。其实我一直觉得大学本身就具备就是需要去让社会更好，就社会责任在。所以呢，去年我就用尼泊尔这个专案，我们帮助当地的穷人这个专案还得到台湾最高的亚太永续行动奖金奖，算是最高荣誉。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想要做一些比较聚焦，不是说单纯的服务而已。所以像以前的大部分的国际服务都是比较单次性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四月份我们其实已经去连续三年，那我们四月份就去确认一下说我们未来三年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完整有一个中期长期目标的方式，我们来帮助印尼巴厘岛北边的两个孤儿院，让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所在资源发展出当地的生态文化课程。那我们也希望呢未来能够让更多有兴趣的小朋友、家长还有高中生比如说像我们已经有知道高中老师他去想要带他们的学生去做服务，就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实际上可以让我们走出教科书，然后真正去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事。这个我可以再稍微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讲很多永续发展的像贫穷议题，其实我们讲很多不一定有用，但是呢像上次我们去尼泊尔看到这些贫穷家庭，我们一进去就看到有一个小朋友10岁了这么大，然后他的脚用铁链被扣在树上，只是因为没有人照顾他，怕他乱跑，所以为了小孩子安全，但是那个小朋友真的状况就因为这个贫穷的关系不太好。去了之后呢，我正要回头跟我们学生讲说这个状况真的比我们想象的更不好，一回头我们几个学生就已经在哭了。就是这些实际的行动我觉得才是教育本身最核心的东西。那书本呢只是让我们更有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跟行动的能力。

0: 但是最重要还是在我们的实践，所以这是我这几年想要努力的另外一件事情，
1: 是值得期待哦。当然也谢谢常年投入国际永续教育跟社会服务的黄腾院长啊，也把这样很棒的教育理念是回到台湾，希望往下扎根，让更年轻更小的学生可以提早来做一些学习果真符合您当初上任院长的时候您说要以全球 PLUS 迎向世界的挑战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暑假即将要推动的 U-MOVE 的系列夏日营队。那今天就再次谢谢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黄腾院长的分享咯，感谢院长。
0: 好，谢谢主持人，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些活动，谢谢。
2: 一加一无限大，
3: 悠游书海，
2: 拥抱乐活，
3: 我的乐活书单。
0: 我是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院长黄腾，今天我要推荐的书呢是真古德跟畅销作家道格拉斯亚伯拉罕所合著的《希望的书》，能够告诉我们在这样的面临气候变迁、生物多样性消失或者说这个变动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1: 今天再次谢谢黄腾院长的分享，我们下次见。
4: 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5: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4: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5: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其实从五月份呢已经开始了，活动会持续到七月份。哇，这个黑尾鱼啊，据说有人就是形容它是黑金啊，因为只要呢能够捕捞到这个黑尾鱼都是非常的值钱。
5: 是，其实我以前服兵役的时候就是在屏东的东港。啊，东港呢，其实就是黑尾鱼的一个大宗的一个产地了。
4: 嗯，
5: 可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没什么印象哦，这个每年的这个黑尾鱼是这么样的，就是说是出名，或者说是大家那么关切，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黑金哈。那其实我在东港那两年哦。我好像一口黑尾鱼都没吃过，
4: 因为在那个年代可能媒体没有那么的发达，也没有特别的去重视所谓的观光这样子的一个事业，
5: 是，
4: 所以可能就没有去特别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当做是一个宣传的效果。可是现在不一样啦，现代人喜欢玩又希望呢能够到这个地方有一些主题的内容，所以呢就把黑尾鱼给搬出来了。而且不止黑尾鱼啊，其实屏东县政府呢今年它是用东港三宝当做主视觉，除了黑尾鱼之外还有哪两个，淳哥你知道吗？
5: 是，我当然知道，对不对？这个虽然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没那么出名，但是陆陆续续啊，这个东港也算是我第二故乡。
4: 到哪都可以，
5: 有些什么动态啊，我都是特别留意啊。
4: 是是是，
5: 除了黑尾鱼之外，还有樱花虾以及鱿鱼子啊，这是他们的东港三宝。
4: 对，这个樱花虾呢拿来就是炒饭的时候非常的好吃哦，虽然它小小的，可是嚼起来就是有一个特殊的香气。
5: 是，
4: 嗯，
5: 这个鱿鱼子，这个鱿呢并不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鱿鱼啊，
4: 章鱼，
5: 哎，章鱼，很像章鱼的那个鱿鱼的鱿鱼，而是那个汽油啊，
4: 很油的油啊，
5: 沙拉油的那个油啊，这种鱼啊这个我平常比较少吃啊，但是好像有些人还蛮喜欢的，嗯，啊，它的味道比较特别一点。
4: 是，那这次呢就把这些主视觉呢还设计成了一些 Q 版的角色啊，所以你来这里玩的时候大概呢都可以看得到这些特殊的设计跟安排。其实呢东港黑尾鱼的这个活动呢已经有很多年都来举办了啊，那就是因为呢也吸引很多的观光客，所以今年的范围呢涵盖了东港还有小琉球啊还有大鹏湾的周边的场域呢也都会有一些活 动，包括了像是有音乐的演出啦、市集的展售，甚或是呢还有淳哥也是很喜欢的半桌料理，哇，这个会吸引很多喜爱美食的朋友们来。

0: 来这里大探美食。
1: 是，那当然这个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到那边去啊，少不了要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些歌手的啊这个演唱，还有烟火秀。那6月27号经典之夜邀请了亚洲天王任贤齐登台，哇，所以这个东港啊这边也是非常的卖力啊，希望能够靠着这个知名的歌手，还有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看的烟火，能够带来更多的这个商机。
0: 对啊，尤其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应该就是在地食材设计的那个半桌料理啊。那但是呢，听说每次一推出的时候，马上就被一扫
1: 秒杀了，是不是？
0: 对，那个名额马上就秒杀了，要抢都不容易啊。
1: 对，半桌料理啊，这个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啊，能够呈现出来。而且通常这种半桌料理都不是太贵啊，因为他希望能够照顾到大家的这个，对，照顾到大家的这个荷包嘛啊，又希望能够品尝啊美味的料理。它重点在于推广。啊，所以参加这个活动哦，基本上都是不会花到太多的钱才对的。
0: 对，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这些活动，就要趁早规划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屏东黑尾鱼文化的观光季活动已经展开咯。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的，在阳光新鲜事呢，我们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我们央广呢正在举办年度的大型活动啊，这就是呢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跟听众朋友介绍了有十个这个选项啊。那另外呢，配合这次的票选之外呢，也有征文活动。那有些听众朋友说啊，我可能没有吃过这一些的伴手礼，不知道该如何写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每一集会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两个这个伴手礼啊，先形容给大家听，让大家能够知道认识，然后你也可以写下呢为什么会想要吃这样子的一个伴手礼啊。那我们上次呢有介绍到包括了像是太阳饼啦、雪花饼、白糖桂、方块酥、牛舌饼，还有玛瑙，还有就是麦芽饼、黑糖糕，还有凤梨酥跟地瓜酥。今天呢，我们就要先从这个最有名的凤梨酥开始介绍起。
1: 是，这个凤梨酥哦，有几个特色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外皮，外皮呢必须要酥香。那传统的凤梨酥的外层大部分都是用奶油、面粉跟蛋作为原料，口感是非常的松酥的哦，有浓浓的奶香，还有烘焙的香气。那在内馅的部分呢，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土凤梨酥呢，当然就会有一点酸啊。但是早期啊，凤梨酥呢是混合了冬瓜馅啊，所以口感就比较甜，比较柔软。那当然这个用土凤梨来作为这个内馅的话呢，它有比较明显的那种纤维啊，那酸味更明显，也更有这种果肉感。糖的这个原料啊，也会加在这个凤梨酥的制作当中，所以这种甜中带酸的平衡啊，是凤梨酥的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那让大家呢吃起来的时候呢有多重的口感。
0: 对，除此之外呢，其实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台语当中的凤梨啊，其他的读音叫做翁来，那翁来呢，就是有好运旺旺来的意思。因此呢，在过年啦，或者是想要送礼的话，或者是祝贺别人的时候呢，也会把凤梨酥呢当作是一个伴手礼啊，就是诶，有祝福人家的意思。因此呢，它就是这个名称非常的好啦。但是有些行业的人也很怕，就是吃凤梨酥啊。
1: 你讲的是殡葬业是吗？
0: 不是不是，比方。说像医院啊，他们就很忌讳吃凤梨，
1: 生意太好不行。
0: 对，就是如果说太多病人一起来的时候，尤其像急诊室啊，他们可能负荷不了，所以就比较不喜欢吃凤梨。
1: 对，那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殡葬业比较属于这种我们所谓的黑色行业啊，他们也不希望就是说好像把这种丧事当成喜事一样啊，
0: 是
1: 这样来形容了啊。所以呢，这个凤梨酥啊，在送礼的时候啊，大部分人都是会欢迎，但是少部分可能就有一点点啊，这个保留了。那这个凤梨酥里面呢，当然现在大家都吃的越来越多了哦，就有时候想要有一些新鲜的口感、新鲜的元素，所以很多业者呢，他会试着在凤梨酥里面加一些不同的原料。你吃过比较特别的凤梨酥，加过什么？
0: 我记得纯哥，你曾经给我吃你老婆做的，叫做凤凰酥。
1: 哦，我们加了是蛋黄，
0: 对对对对对，
1: 咸蛋黄，
0: 对对啊、哦，我觉得这也蛮特别的，而且一次可以吃到不同的口感，
1: 你都吃不花钱的是吧？

0: 有人请客干嘛就是要装客气呢、是不是？
1: 是、我吃过比较特别的是加乌鱼子啊，这个是非常名贵的一个凤梨。
0: 可是会不会有腥味啊？
1: 腥味还好、那当然你在选这个乌鱼子当材料的时候啊，那你就必须要特别讲究了、不能有苦味、
0: 是。
1: 但是这个加了乌鱼子，每一个凤梨酥的这个售价就可能是原来的两倍三倍、
0: 还好因为我本人不爱吃乌鱼子所以这个贵一点的话也不会让我这个花钱去买。
1: 是，那现在还有奇奇怪怪的啊、我都没吃过，还有像这个巧克力凤梨酥、这个我就真的没吃过，
0: 我也没有吃过、对，还有夏威夷豆凤梨酥，
1: 是、这个我也没吃过，
0: 口感上呢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有脆脆的感觉、
1: 是，
0: 还有一个是茶香的凤梨酥，
1: 这个我吃过、
0: 那你觉得好吗？
1: 应该还不错啦，就是他把这个凤梨酥啊的这个味道、弄得比较
0: 清新一点，
1: 清新一点点啊，因为有的时候凤梨酥吃多了是也有点腻口。
0: 是、
1: 那加一点茶
0: 对
1: 在里头是比较清爽，
0: 因为我总觉得凤梨酥对我来讲还算是比较甜的甜点，所以如果单吃的话就会觉得有点腻、其实配茶点我是觉得蛮适合的啦，
1: 是、是。
0: 好，这就是凤梨酥、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其实来台湾真的是可以来好好的品尝一下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也是酥，是地瓜酥、那其实说到在台湾这个地瓜、真的是非常的好吃，每次买回去的时候不管是单的烤来吃，或者是呢把它加在稀饭里面，或者是来煮汤，哇，我都觉得超级好吃。
1: 是，我以前小时候吃很多地瓜、因为家里贫寒、白米不够都要加地瓜一起煮所以我长大以后有一阵子是很排斥地瓜、因为小时候吃太多了、这个
0: 可是我妈妈也说过这句话，你怎么是感觉跟她同辈、
1: 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这个地瓜呢当然是好吃了但是到了现在呢我就慢慢又可以接受了，毕竟地瓜是很健康的
0: 一种食物。对，第一个健康，然后第二个呢它也算是一个取得方便，然后呢又觉得很划算的这个食材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地瓜酥地瓜酥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像什么洋芋片啦或者是什么拔丝地瓜是完全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1: 这地瓜酥的做法呢就是把地瓜切片之后呢油炸，然后裹上糖衣或者是蜜汁，然后咬下去呢会有咔嚓咔嚓的那种脆感，是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魅力。
0: 对，没错，尤其台湾的地瓜它本身的甜度就很高，如果炸过之后呢它的香气会更明显，还有一种就是淡淡的焦糖跟烘烤的味道虽然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外层呢会有糖衣，但是呢因为地瓜本身就很甜所以它在做这个糖衣跟地瓜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上来看呢，他们就会设计的让你吃起来是有自然的甜味，而不是呢一吃会甜到不得了的那种感觉。
1: 是，所以我刚刚这个突然仔细思量一下为什么我现在不喜欢吃地瓜主要也就是因为地瓜是比较偏甜的这样的一种食物了。
0: 是不符合上年纪的人吃吗？
1: 也不是不符合上年纪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不爱吃甜的
0: 是
1: 所以我很喜欢吃洋芋片因为它通常做的是
0: 咸的口味
1: 对，像有的洋芋片现在也做的有点甜甜的我就很不喜欢我喜欢这个保留这个原来咸味的这种洋芋片。
0: 对，
1: 好，那这个地瓜酥呢也有这个工厂专门在生产那种密封包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老街啦或者夜市的摊位。
0: 对啊，其实就是很容易买得到，而且呢物美价廉那上次我们曾经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台湾呢在新北市金山这个地方呢它的地瓜的品质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也许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火山地质还有气候环境的关系，所以他们这边种出来的地瓜风味特别的好。
1: 是，这个金山它是位在这个大屯火山群的这个山脚下面那它的这个土壤呢就是火山灰质的半砂质粘土，这种土壤富含矿物质而且疏松排水性很好，地瓜在这种松软的土里面生长，外形会比较圆润，表皮也比一般地瓜更红润细致。
0: 对啊，再加上呢，这个大屯山呢、啊，就是有这个阳明山的山泉水啊，还有海风的滋润。因为金山呢，它有面海嘛，啊，所以呢，它就受到了这样子的一种影响之后呢，用这些比较清甜的泉水来灌溉，所以它的水质是很纯净的。像是台农66号呢，就是这里的招牌啊，就是你看种地瓜种到有编号出来，而且是品质保证啊。那虽然呢，台湾各地都会有种地瓜，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是最适合种好吃的地瓜。
1: 对，台农66号它是属于这个比较红黄的啊、这种感觉的这种地瓜。那平常我们最常见到的是黄的。
0: 嗯。

0: 常见的这个台农57号呢，它的这个体型哦，就没有它那么粗壮的感觉，
1: 瘦长型。
0: 对对对。
1: 对，
0: 那口感吃起来的话，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这个台农57号啊更加的这个松哦、嗯。那66号呢，它会比较湿啊、哦，比较软，比较绵，那比较甜，胡萝卜素含量也比较高。
1: 对啊，所以其实每一年呢，差不多就是盛产期的时候，金山农会也都会举办很多的活动啊，比方说他们就会有这个烤地瓜的活动啦，或者是呢来吃地瓜的活动啊，所以也是非常的热闹。因此听众朋友如果来到台湾的时候呢，真的如果来到金山啊，一定要呢亲自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地瓜，吃吃看跟你们家种的地瓜是不是不太一样哦。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票选活动当中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凤梨酥跟地瓜酥。如果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节目呢，也有感觉的话呢，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的心得，50到100个字呢来参加活动就可以了。相关的讯息呢，志毅也会把它放在微博上哦，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志毅的微博来参加票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鲤鱼潭谈鲤鱼。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哇，这个字数比较多哦，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暗等兼食一口，活到99。
1: 我听起来也有押韵啊、哦。
0: 是，
1: 暗等兼食一口，活到99。好，那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食不果腹，节衣缩食。
1: 选项二，囫囵吞枣，狼吞虎咽。
0: 选项三，饮食节制，过犹不及。
1: 好，有三个选项哦，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食不果腹，节衣缩食呢？
0: 你想嘛，这个每一餐都要少吃一口哦，家里面的粮食才够哦。那也就代表说呢，你这个家里面呢，就是跟我小的时候一样，比较这个贫寒啊、哦，吃地瓜啊，这个白米要少吃一口啊、哦。那你不省吃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寿命呢就没有办法那么长命百岁了。
1: 好，那选项二，囫囵吞枣，狼吞虎咽啊，意思就是说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就懒得咀嚼，就希望呢能够每一口都吃大口一点，然后你就可以不用这么的累啊，那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吃很多的东西，这样子才能够划算呢、啊。比方说现在不是很流行吃 buffet 啊，都是让你吃到饱，不过都有时间的限制啊，所以呢如果你碰到这样情况，你就会吃东西吃得很急很猛啊、通常也可能是太饿或者是赶时间，所以呢这句俗谚呢就代表的囫囵吞枣，狼吞虎咽。
0: 好，选项三，饮食节制，过犹不及呢，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对吃喝这件事情呢要有一个自我管理啊、哦，那就是饮食要知道节制，那目的呢就是不要吃太多，不要过，当然也不要吃太少，也不要不急，因为你吃太多对身体来讲压力太大，吃太少当然营养也就不够了、哦、所以你不多不少刚刚好，也就可以达到长寿跟健康的平衡点了。
1: 嗯，怎么听好像选项三几率好像稍微大一点呢、啊？哈，当然了，让听众朋友自己来判断一下咯，在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呢，是暗等甘吃一口，活到99。到底是选项一，食不果腹，节衣缩食，还是选项二，囫囵吞枣，狼吞虎咽，还是选项三，饮食节制，过犹不及？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饮食节制，过犹不及。
1: 好，跟大家来解释咯。
0: 其实这句话呢，当然这个从字面上来讲，就是你晚餐啊，暗等就是晚餐嘛啊，晚餐呢少吃一点，有益身体健康。这其实就充满了这个台湾先民对于养生跟节制的智慧啊。
1: 嗯，
0: 有一点点就是说你控制热量啦，或者一种轻断食的生活态度。
1: 对，这里虽然说瓦嘎高咋高，就是说你活到99岁啊，那其实99不是说一定这个岁数，而是说99对我们来讲呢就应该是一个长寿的意思了啦啊，所以这个数字呢并不是代表说一定要活到这个年纪，而是代表说诶应该是可以长寿的。好，那

0: 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请淳哥来跟大家解释这些字该怎么写。
1: 好，这个算起来应该是有11个字，上半部有6个字，前两个字叫暗等，暗等就是晚上那一顿啊，就是暗等
0: 晚餐。
1: 哎，对，那通常呢这个阴暗的暗啊，我们就形容晚上的意思，所以叫做暗等啊。减加几靠减啊，就是加减啊，这个
0: 减少
1: 就是减少的意思，加就是吃，几靠就是一口。下半部的五个字是哇嘎高怎高，哇就是活，嘎就是一个助词啊，活到高怎高就是99。
0: 对，这个99刚才就讲了，这是形容长寿，希望能够长长久久才会用这个99，而不是说活到100啊。好，那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造一个例句咯。
1: 好，小明啊在繁忙的广告公司上班，他总是熬夜加班。过去他习惯在宵夜时段点一份大碗的这个鸡排盖饭来犒赏自己，却导致体重飙升，而且睡眠品质低落。听了长辈的建议，暗等减加几靠，哇嘎高怎高啊？这个道理之后呢，他就决定改变作息，晚餐呢就改点清淡的沙拉，而且强迫自己只吃八分饱。几个月下来，小明不仅精神变得更好，连处理繁杂公务也更有体力，深刻体会到适度的节食才是职场长保的养生之道。
0: 对，其实这真是蛮有道理的啊，就是人如果吃太多的话呢，除了身体会造成负担之外，连精神都会变差啊，所以呢千万不要暴饮暴食，适可而止就可以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有趣的俗谚，暗等甘加几靠哇嘎高咋高，意思呢就是节制饮食，过犹不及啊。好，那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咯。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南竹的来信，
1: 是南竹要跟我们分享一个黄站长的故事。这黄站长呢，其实啊，他是一条流浪狗。这个黄站长的故事是发生在男主的家乡安徽宣城市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好，那这条叫做黄站长的小黄狗从2025年的9月10月啊，他就一直在宣城高铁站附近流浪。他性格温顺，从来不跑进站里面。来高铁站拉客的计程车司机们每一次路过都会主动给他投喂食物。那在这些计程车司机的眼中呢，这只乖巧懂事的小黄狗成了陪伴他们枯燥工作里面的一抹亮色，风里来雨里去。这个小狗呢也通人性，只要一见到计程车缓缓驶来，它就摇起尾巴跑上去迎接。时间久了，司机们就给它取了一个带长官的这种霸气的名字，黄站长。那今年的4月12号呢，黄站长却被一辆车给撞伤了，倒在绿化带里面动弹不得。司机们发现了他失踪以后呢，四处寻找，最终终于在绿化带发现了他。由于没有救助宠物的经验，司机们赶紧联系了当地的宠物救助的博主，立刻把黄站长送往了当地的宠物医院。诊断之后发现有3条腿骨折，需要做的手术费用大约是10000元。当听说黄站长出事以后，司机朋友们第一时间为黄站长发起了自发捐款行动，捐款单上只写上了车牌号码，最少的5块钱，最多的有1000块，那一共50多个司机参与了捐款，很快筹集了4800多元。那宠物医院在得知黄站长的来历跟捐款情况之后呢，也主动免掉了一大部分的手术费。目前黄站长经过治疗已经可以短时间的下地走路了。伴随着各大媒体的跟进跟互联网的爆发式的传播，黄站长的故事迅速的冲上了热搜，引起了全网轰动。截至2026年4月30号，跟黄站长相关的全网话题总流量已经突破了3亿。 哇、啊、所以可见呢，这个凡心善举啊，也可以温暖一座城，一条流浪狗也可以带火一座小城啊。
0: 真的是谢谢男主跟我们做的一个分享。其实我发现好像就是在很多的站里面呢，都会跟动物有一些连结哦。像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猴洞，就是里面有很多的猫，据说呢猫里面也有

0: 这个猫站长。
1: 是，所以这个宠物啊，或者说我们讲的毛小孩啊，其实人类都特别的喜欢啊。像有时候走在路上啊，看到猫啊狗的啊，以前人家都会想要把他们赶走，现在都哇，这个巴不得赶快亲近他们，甚至说喂点食物啊，让他们这个可以饱餐一顿。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情的这种温暖啊，遍及到各个角落啊，连宠物都可以受到啊庇佑。
0: 对，就是要爱护小动物啦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呢，就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呢说，我们节目开场介绍了2026淡水航海去有淡江大桥，而且五月份通车以后，交通也会非常的方便，游客呢也可以来这里打卡啊。以后有机会呢就可以来淡水参观，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分享。确实啊，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有兴趣，像我就收到了魏宏问之意，说以后我上班会不会比较方便啊。那事实上呢，因为我们汐止跟这个地方呢是有一点距离啊，所以我们上班其实并不会经过
1: 这
0: 里。这
1: 个距离非常远啊，这可以讲在这个新北市的两头。但这个淡江大桥一通车以后，据了解啊，据新闻的报道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哇，交通顺畅太多了。
0: 对，
1: 尖峰时间好像是离峰时间一样，那么样的顺畅。
0: 是啊，以前我去巴黎到淡水，我都会搭那个渡轮，最主要是觉得好玩啊，坐船啊。当然开车也是可以，可是就要绕比较大圈。但是现在桥一盖上去之后呢，真的是节省了很多时间。
1: 是，但相较之下，以后坐渡轮的人就少很多了。
0: 就当游玩嘛。
1: 是，这个就好像这个大小金门之间的以前都是一定要搭船的，但现在有了这个跨海大桥以后，现在几乎没有人坐船
0: 哦，真的
1: 因为那个车子就可以开来开去了嘛，就很方便了。
0: 以前我记得金门的那个渡轮，车子也可以开上去的，对不对？
1: 可以运车子上去的，
0: 对对对，
1: 可以。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看到很多骑机车的人就直接骑到那个船上去啊。
1: 是，
0: 那他现在就不需要了，就直接能过桥就可以，而且过桥应该不用收钱，但是坐船要花
1: 钱。对对对，但是这个就是说，大家现在讲究的就是一个效率了啊，希望速度能够快一点。
0: 对，那搭船你就当做是一种游览，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啦啊。就其实我有时候都是刻意想要就是吹吹海风啦，就搭船的话那种感觉是蛮不错的啊。那美霞在这封信里面也提到，就是阳光新鲜事还介绍了一些网络的用语，包括了像是蓬蓬、接住，还有 EMO， 也就是 emo， 还有呢泳之，还有刘有看，还有破防，谢谢我们的介绍啊。那而且在台湾俗谚呢，也学习到了李郎蒙损郎乙，知道了意思跟用法，也就是呢进入到别人家门的时候呢，叫顺从这个家人的意思啊。谢谢我们的分享。最后呢，他想要请教志毅跟淳哥，如果遇到一位喜欢在别人背后说坏话，是否是一位坏人呢？最好不要跟他交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
1: 其实这个社会啊，什么人都有，说一样米养百样人我们一定周遭一定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我都不交朋友啊，这个都不是我的朋友啊，我就无所谓了。
0: 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一般人搭的话还是会交朋友的。
1: 是啦，但是所以说我们交朋友的时候真的要认清了，
0: 对，
1: 这适合的才交了，才深交了，不适合的呢就主持节目就算了。
0: 其实他这里面讲说，如果说人家坏话是不是就是坏人呢？我觉得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就是用好坏直接一分为二去界定他啊。有些人可能你会觉得他某些行为很坏，但是他可能也有善良的一面，所以呢就不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界定，不然他有的时候你好像因为他讲了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你从此把他定义成坏人，就看不到他的好处，我觉得这也没有必要啦啊。也就是刚刚淳哥讲，在我们的周遭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性格跟个性啊，那就觉得如果有些人的个性跟自己不合的话呢，就可以保持一点距离，但也不至于就是说就是害怕去跟人家做社交啦。对，像淳哥不交朋友这件事情听起来我就觉得怪怪的。
1: 我是现在越来越怕社交，我现在有点社恐啊，我就喜欢一个人独处，就不用怕受伤害。
0: 你这样听起来好像曾经受过很多伤，所以呢就开始保护自己。
1: 对对对。
0: 那不知道呢美霞啊，到底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啊，让你会觉得这样的情况不是那么的舒服啊。其实可以稍微再具体一点点啊，我们当然可能比这个美霞稍微年纪长一点点啊，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样的意见的话，也其实是可以跟美霞再来做一些分享啊。 好，那我们今天呢回信就先回到这儿了啊。在未来的节目当中，除了回信之外呢，我们也会读出就是呢来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相关的信件内容啊，所以请听众朋友一起期待。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来赠奖

0: 的时刻了。今天我们继续送很漂亮的手链。
1: 是，那我们要出一个题目、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了这个东港黑尾鱼的这个观光季嘛、东港当然最有名就是黑尾鱼，但其实呢东港有三宝，我们今天有介绍啊，写出另外的两样当中的其中一样就可以了。
0: 好，那听众朋友如果忘记的话呢，把节目倒到最前面再去听一下，我们刚刚都有说哦。希望每位听众朋友呢知道答案赶紧来参加，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精美的手链。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致意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追求梦想的时候啊，常常很多人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有热血，一定要有冲劲，这个向着我们自己的梦想，向着我们自己的目标啊，就是全力冲刺就对了。可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追求梦想的时候，也不能够面对眼前的局势都不先观察一下哦。这个勇往直前固然是有这样的冲劲跟勇气是没错，但是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判断局势，好好判断自己所处的一个这个阶段的话，你常常会是事半功倍的。那如果我们了解局势，了解自己在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面对自己的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该采取什么样最有效的一个步骤，其实是可以节省我们很多的力气，甚至也可以真的能够达到我们所想要的目标。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来了解我们自己的局势，来了解这个我们到底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我们自身的条件到底怎么样，可以来做很好的应对呢？唐朝的时候啊，唐太宗这个当然他就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就是说我们要经常啊，就是借由别人的这个意见也好啦，或者说借由以前的这个历史上面的一些经验啊，其实就可以帮我们做很好的判断。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局势好像还是不好判断啊，或者说对我们自身还是不够了解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也需要一些这个专家啊来帮我们啊这个带个路啊。唐太宗也许以前是有这个魏征帮他带路，给他一些建议。那我们呢，这个在现代，当然也许就有很多隐形的老师啊在我们身边会出现啊。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很开心的，最近有一本书，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历史人物啊，也许就可以让我们看人看局，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那这个书呢是原神出版的一本书，作者是高诗佳老师，他在里面呢就整理了28位古人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见解，有56个这个人生的判断术，可以解决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所碰到的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高诗佳老师目前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诗佳。
0: 是，这个高老师是这个中文阅读跟写作的专家，也在很多的这个文学评审奖里面啊这个担任评审啊，也很多这个讲座的课程。这个我就先想要了解一下高诗佳老师，我想听众朋友也很想了解一下啊。这高诗佳老师本身应该是非常喜欢历史才对了啊。那您学的是历史吗？
1: 我是中文系毕业的，不过呢，我们中文系也要接触非常多的史传文学，所以像《左传》啊，那个《战国策》《史记》，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读的。
0: 是，这个很多人都说学历史会很枯燥，或者说啊，很多名字啦，很多朝代啊，很多话啦啊，这个很多人说的话特别的累啊，这是像有些年轻朋友都觉得哇，这个学历史可能是他们这个很多科目当中啊特别吃力的一个科目，甚至有一点排斥，因为要背诵啊什么的啊。您在以前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
1: 其实我觉得很多学生哦，他们在离开了中学小学之后，他们还是把以前的记忆跟背诵的学习方式带到大学，那其实是一个 不正确的判断，就回到判断。
0: 对，
1: 因为呢，大学的东西非常的多，好，那资讯很多，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文学科系，好，或者是历史哲学的科系，那这么多的这些典籍啊，这么多的资讯，该怎么样去把它记下来？像我自己，我是一个记忆力非常不好的人，所以呢，我都不是用记忆跟背诵，我都是使用呢，采用那一种先去理解，然后把历史的事件拆解开来，然后去分析里面的这个过程，然后分析结果跟发展的经过。那当我把这些历史的事件拆解开来，就可以充分的去理解了，理解之后就可以吸收跟内化。好，那也就是说呢，我不需要特别的去记忆跟背诵，我理解之后我就自然而然把它记下来，而且很难忘记，
0: 是
1: 这个记忆是很深化的，
0: 是，所以这就是你学习的经验，
1: 对，
0: 你学习的诀窍。
1: 是
0: 其实我对于历史也是非常喜欢，当然我可能没有像高士嘉老师那么厉害，哦，有一套非常有逻辑的方法啊，去拆解它。我就是很单纯喜欢听故事，哦，我觉得历史对我来讲，我不把它当成什么科目，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故事，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故事，我就很喜欢听故事。如果说这个老师哦，在上课的时候，他用说故事的方法来带我认识历史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吸收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啊，但如果说这个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呢，好像就是用一种很流水账的方式，
1: 嗯，
0: 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会比较辛苦一点了。所以这个老师是很重要的，哦，
1: 嗯，
0: 老师好，学生就可以学得好。那高士嘉老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个把这个古人的这个智慧啊，古人的一些经历啊，整理出了这么一本书。刚刚我们介绍您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啊，其实您是很多这个文学的评审嘛，当然也是中文写作阅读的这个专业的讲师了啊。这次为什么要特别针对所谓的古人的决策来作为我们的决策啊，这个来写这个书呢？
1: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长期撰写语文教育类的书，哦，我目前为止我大概已经累积了26本。
0: 是，
1: 那过去我是写跟古文写作阅读理解寓言相关的嘛，
0: 对，
1: 那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教孩子读懂文本，但其实我还想继续延伸的是可以让读者透过阅读来看懂人心跟选择。好，那因为这几年我越来越感受到很多人在生活里面遇到困惑，往往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呢缺少了什么多少资讯，而是卡在判断这件事情。那有一些选择呢，看起来当下我们会觉得很合理，结果呢就发现走偏了。那有一些人他其实很聪明，可是在关键时刻做出了让人觉得很可惜的决定。好，那后来我发现，因为我经常在阅读古人的文章嘛，那这些问题其实古人早就遇过。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古人呢？因为古人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他们遇到的状况往往非常极端。好，那像我书里面的一些出现的古人哦，他们遇到的是那一种可能不小心得罪君王的这种状况，
0: 是，
1: 或者是不小心得罪高官，好，相国之类的哈，那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诛九族，就会被九族消消乐哈，
0: 嗯，
1: 那这些极端的状况，极端的压力，好，让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更谨慎，然后更明智，好，所以我想说把这些古人的故事摊开来看，把它呈现出来，然后来和我们的现代人的生活来做一个联系，也许可以受到一些很好的启发，这样子。
0: 对，所以以前的书啊，或者说你的课程啊，对学生啦，啊，比较锁定啊，但我觉得你这个书呢，嗯，你现在这本书《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啊，可以适用的阶层就非常广泛了。因为很多人在商业环境里面也常常这个需要了解自己，了解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局，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对手 哦，所以您的这个书真的是可以加惠很多人哦，在很多的领域里面都可以拿来作为参考。好，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在写作阅读上面有独到见解，当然也对于古人的智慧有非常多观察体会的高诗佳老师来分享他的新书，这是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高诗佳老师。高老师这个循循善诱，平常呢很会教大家写作，很会教大家阅读，当然呢现在他要告诉大家进到社会啊，乃至于说人际之间的往来，有很多时候我们面临到什么样的处境，我们该如何的来做决策，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善用古人的一些智慧，古人做的决策也许就是我们应对这些事情的对策。这个历史人物教你看人看局。那刚刚我们也提过，就是说这本书里面一共有28位历史人物，有56种人生判断术。我们先来讲为什么是这28位历史人物。你本来写的时候就只打算写28位吗？如何来选择这个符合你要设定的这个命题的历史人物呢？
1: 其实我本来想写30位。
0: 30位、哦、那为什么变成28位？
1: 因为字数太多哈、会带给读者负担。
0: 还是说我本来以为说28这个，现在人家都喜欢用8来当结尾，比较吉利。
1: 对，听起来也是蛮好听的，
0: 是不是啊？
1: 对，那我这选文的标准哦，就是第一，因为我曾经在出版社担任过编辑，
0: 是，
1: 所以我写书的时候我会切换到这个编辑的思考，就是我第一个条件一定是他。最好大多数都是名人，知名人物。
0: 对，
1: 比方说呢，像孟子啊，
0: 对，
1: 管仲啊，或者是武则天，然后这些都是很有名的知名人物，还有曹操啊、刘邦啊等等，大家对他们的这个故事，还有他们做选择的这个过程跟心路啊，一定会非常的好奇。好，所以第一个标准就是选名人。可是呢，名人的故事哦，也没有多到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步啦。
0: 对，
1: 所以我第二个标准就是啊，虽然这个人物他可能名气很小，或者是没有什么名，可是他的故事能够触动到我。好，他的故事让我觉得非常有具有代表性，然后分享出来呢，也跟大家呢比较能。

0: 够在那个心境上或者是在自己的生活上比较能够呼应哈。比如说像第一章第二位古人是习思明啊，习思明大家可能我想很少有人会听过这个战国时代的大夫哦。那就是这些人物有名的没有名的，但是他们的共通点都是他们都拥有非常动人的故事。那我把这些人物的故事用小说的方式把它重新的写出来，那有点像是还原历史现场，可是呢我有添加一些就是比较虚构的部分，就是比方说人物的一些心境的揣摩，好，然后加了一些象征跟比喻，好，让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些意象的呈现，好，让它更有美感等等的，好，那我希望是借由这种画面的这种描绘，可以让大家在每这28篇文章一翻开来，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很有画面感的故事，好，小说啊，那同时呢，就好像是在看一出出比较微型的古装剧，好，有那种古装剧的感觉，可以带给各位就是读者们呢有一些好的阅读享受，这样子。
1: 是高时嘉老师刚刚说的，这确实是非常准确了啊。说真的，你里面真的有很多是我们熟知的名人，但有一些我们还真的不太了解啊，可能哎还是没听过。这像可能真的要像您，就是读的书够多哦，对历史够了解啊，才能够找出这么多。如果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人的，或从来没听过这个人的，可能你也没想到可以放到这书里面来。所以可见，这个我们要写一本书哦，这本身的这个资料库要有多广了啊，才能够捞出来这些历史的古人啊，那他可以对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一些判断上面啊，能够产生这个借鉴。那刚刚我还讲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这28位古人有56个人生判断术。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写书里面的设计了，就是一个名人给2个人生判断术。其实我本来想就一个名人就一个人生判断术嘛啊，因为你前面就是一个广播剧嘛啊，不应该讲就是好像一个小说一样，小说应该可能我们自己做广播剧做多了，我每次看到像这种小说我都很想拿来做广播剧、啊。好，就是说你前面就是一个好像小说一样啊，就当时这个古人他面对的一个场景。那为什么一个场景可以做2种情境的解读啊？这个设计也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好，每一个故事都有2个人生判断术，主要是因为一个故事里面可能不止一个角色。
1: 对，
0: 好，比如说像孟子这一个故事里面呢，他另外一个角色是齐宣王。所以我可能会分享，就是在第一个人生判断术，我就讲，齐宣王这个人物他犯了哪些错，然后我们应该要从他的错误当中去汲取怎么样的经验来提醒自己。然后第二个人生判断术，我就会集中火力去探讨这个主角孟子，那孟子有什么样的有智慧的想法，然后他的这个想法还有他对齐宣王的这些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采用。好，所以呢每一篇故事有2个人生判断术，主要是希望能够借由2个可能是不同的观点，好，或者是一个比较浅的观点，第二个就比较深的观点，好，或者是呢不同的人物的分析，好，然后来建立一个更完整的我们对这个古人人生判断术的这样子的看法，好，可以更完整的呈现，这样子。
1: 是写书要能够成功啊，真的是要设计的啊。
0: 对，是
1: 啊，这个都是一些巧思了。那这个巧思往往就把这个书，建构了一个非常扎实的这个内涵在里头。其实看了这个28位古人的故事。有些我是熟悉的，因为很多名人他曾经碰过的事情，我们大概如果喜欢历史的可能大概知道他曾经碰过哪些事情，但有一些这个完全比较陌生的人物，我就觉得蛮耳目一新的。其实也或多或少在我心里面就想，哎，

0: 这个古人好像我读他的故事的时候呢，哎，比较有感啊。
1: 是
0: 那
1: 是。
0: 因为可能有些古人他面对的状况我们没有碰到过啊，
1: 对。
0: 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可以用得上。但有的古人的故事就让我们很有感，哎，搞不好我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状况哦。哎，他的一些这个处事的这个决策呢，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对策。那当然，每个人看这个书，可能就有每个人自己的偏好。哎，喜欢谁的故事，喜欢谁的这个决策。那高诗佳老师，你当然，我相信你熟知的古人可能不止这28位了。但我们就以这28位，我们也没办法把28位的古人的故事，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每一位的故事都来讲一遍啊。
1: 是，
0: 所以就来选一位你自己最喜欢的古人。你这28位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位？
1: 我最喜欢晏子，
0: 燕
1: 他
0: 子
1: 是我的偶像。
0: 是真的，为什么？先谈他为什么是你的偶像？
1: 因为在晏子的那个历史上的记载哦，还有像《晏子春秋》这些故事里头
0: 对，
1: 所表现出来的晏子，都是非常的有智慧，然
0: 是，
1: 后机智，而
0: 对，
1: 且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0: 对。以前我读燕子的一些典故的时候，我的印象里就是他个子不高，
1: 对，小
0: 哦，
1: 小的，
0: 但是呢，常常有的人会拿这个事情，好像对他来。做一
1: 羞
0: 些，
1: 辱。
0: 哎，羞辱，但是他都能够很有智慧的应对，哦，
1: 对，
0: 这当时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觉得说，我们有什么缺点啊什么的，哦，哎，就很怕别人来攻击我们。那
1: 是。
0: 但是呢，就是越是有缺点的时候，我们越是反而要了解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反击啊？所以我对晏子的印象里都是这个样子。
1: 在这本书里头，我就选了晏子的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也比较少看到有人分享哦。
0: 是，
1: 就是有一次，齐景公啊，他在朝廷上面非常的生气啊，因为有一个人得罪他了。那这个人呢，他这个囚犯，他被绑到这个大殿上，好，然后旁边就有那个刀斧手在准备要就地处罚这一个罪人。好，那那个。这个齐景公就说把这个人给肢解了，肢解，大家这个画面想象哦，就是那个就是四肢啊、头啊，就是跟身体分开，哦，
0: 是。
1: 是非常残酷的刑罚。好，那这个旁边的人哦都不敢讲话，因为齐景公说，如果有谁替这个人说情，就一起处罚。好，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啊，都沉默不语。这个时候，晏子就出来了。好，晏子就说：“大王，请容我禀告。”好，他出来之后呢，他做了什么呢？他没有再多说话哦。他呢，走进这个囚犯，然后蹲下来，好，一只手抓住囚犯的头发，然后另一只手从那个刀斧手的手上把刀接过来。好，然后呢，这个囚犯吓得一直发抖，可是呢，晏婴还是什么都没讲，好，只是把刀放在旁边的磨刀石上面，然后给乖给乖，轻轻地磨了起来。哈，然后那个这样子的举动让大家都看了很傻眼哦，不知道呢，这个连齐景公都不知道这个晏子到底是在做什么。哈，那终于啊，晏婴啊，他就停止了他的磨刀的动作。他先看一看这个刀锋是不是锐利，然后呢，抬头对齐景公说：“大王，臣有事请教。古时候的明君，如果真的要肢解别人的话，好，通常要从哪里下刀？哎，这一句话是有陷阱的哦，因
0: 对，
1: 为呢，明君怎么会去肢解犯人呢？
0: 是。
1: 好，明君不会用这么残酷的刑法嘛。那这个时候呢，齐景公的眉头就皱了起来啊，他呢就看看那一把刀，然后看看燕子啊，然后看看那个囚犯。好，那本来呢，他一肚子火大，可是呢，就在这瞬间，就好像消火了不少。他觉得很惭愧，齐景公呢就离开了他的座位，走到燕子身边说：“啊，算了，这个把那个囚犯放了吧。今天是寡人过于冲动了。”好啊，于是呢，燕子就把这个刀收起来，就退在一旁。这个燕子太厉害了，他呢不用讲长篇大论，他就救了一个人的性命，然后呢也提醒了齐 齐景公，因为他很了解，这就是看懂得看人跟看局，他知道这个齐景公一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明君，所以呢他对症下药，他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很像是表演跟展示啊，让他知道说哎，这个明君他会做的是理性的决策，可是暴君他只会做冲动的这个指令，好，所以呢让这个瞬间哦，可以让这个齐景公看清楚自己呢一不小心可能就走到了暴君的路子上了，好，那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喜欢。
0: 是，这个晏子真的是非常有智慧，不正面冲突，但是呢在轻描淡写之中呢就救了一条命回来，而且呢也让齐景公呢不要犯下大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做到双赢啊，两全其美啊，这是一个最高境界。那关于齐景公的这个故事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想知道，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呢只能够先跟这个高诗佳老师谈到这里。那下个礼拜我再来访问高诗佳老师，来继续的就这本书的内容来做深度的剖析。这是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那今天先谢谢高诗佳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对历史相当有研究的高诗佳老师，他以中国古人的智慧写成了

一本书《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那今天节目最后呢，也安排了一首带有中国风的歌曲，这是林俊杰所演唱的《将故事写成我们》。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下一次空中再会。某天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的人士，深化对中国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走入校园，推动学子对民主的重视。因为伊朗战争开打而延宕两个月的川崎会终于在本月5月14、15号在北京举行，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那么为了回应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与了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国防研究院的钟志东老师来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他的观察。首先我们请钟老师跟听众朋友们问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各位听众，那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只有30分钟，时间很宝贵，所以呢，面对这个重要议题呢，我们请了重量级的研究员呢来跟我们分享。首先呢，我要请教钟老师，其实这种峰会哦，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次了，那这一次呢，感觉受到比过去来的重视很多，甚至是9年前史上以来第一次川崎会，都感觉没有这一次的盛大隆重，为什么呢？你可以为我们解惑一下吗？
2: 我想当然第一个是川普啊，我们念国际关系的、都要谢谢川普。现在所有的国际关系啊，因为川普的关系，他又一天到晚那边在那个 社交媒体在那边发讯息，他只要一发媒体就变成全球的头条新闻，所有的这个专家呢都要忙着解读他今天到底又讲了什么话。
1: 是，
2: 那所以就变成啊，这个当然川普啊是让整个这个议题啊变成全球瞩目的一个焦点。不过这当然其实关键是在于美国在全球的一个影响力了哈。那所以特别是现在美国跟中国可以说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那当然他们的这个峰会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啊，这是非常正常的。你假如特别关注国际政治以及国际社会新闻的话，那当然我刚才讲关键这个川普的这个他这个几乎都是头条新闻的这种发言方式啊，这也让这个川崎会引起大家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瞩目。不过当然就像主持人讲，那就是说那相较于这个2017年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又是怎么样，2017年大家注意啊，这一次是其实川普上任一年多之后才进行的这个川崎会。
1: 对，
2: 在上次的话2017年是川普一上任不久就进行所谓川崎，不过那一次是习近平先过去，然后接着川普再回访中国。但我必须讲啊，川普在任，川普 2.0 跟川普 1.0 啊之后，川普的气场是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2: 我必须讲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因为川普 1.0 的时候他等于是一个这个出入这个丛林的这个老白兔
1: 啊，
2: 他那时候其实还受到共和党的建制派的影响，其实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放开，等于他还要先去了解整体的这个美国国内政治的这个运作，当然就更不用讲在国际社会上面的跟这些所谓的元首的互动。因为不要忘他在还没当总统之前，像这些他只能跟在旁边而已，假如去的话你现在他反而是一下变成主角，所以他也还在适应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在，假如我们问他在2017年的这个川崎会跟在2026年这次川崎会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他个人的这个自信心可以是说满棚爆表。
1: 是，
2: 那再加上他在2017年的时候他除了是算是政界的新鲜人之外啊，他可能当然一直就是有想要再继续连任的这个关系。那基于有连任，所以他在讲话上面来讲非常的谨言慎行。这一次的话当然他应该不会有连任的问题，因为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是不能连任两次，即使是跨界也是一样，除非是要修改宪法，不过以现在 美国的这个两党的这种竞争的这个态势，应该没有办法有这种所谓修宪的多数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说第一个就是川普个人的因素啊，他可以说是这个个人信心爆表之外啊，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想把很多的事情都在这个他短短的最后一个任期之内把它完成。那他一直也认为这个只要美中能够联手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些议题他觉得都可以处理的。那所以我是说像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啊，我说除了他个人的这个因素之外啊，好，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像他刚开始上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全球化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我就我们国际关系来讲所谓自由主义啊，这时候好像还是一个主流，大家都强调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影响以及受到全球化的一个制约。那川普上来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全球化跟自由主义的这些思维啊，其实已经相当程度的被像美国这样子的一个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行为者啊，受到很大的这个重塑。现在的国际社会的一个简单的来讲，全球化已经不再像是2017年的时候是一个国际社会主流，现在大家都讲川普讲这个美国优先嘛，那大家现在都各国都讲啊、日本优先。当然啦，类似虽然是没有像川普这样直接这样讲，可是其实大家都开始把各国的这个本位主义啊，其实都把它放在最前面。其实坦白讲，这也很自然，就像是台湾、日本还有那些欧洲国家，他们怎么可能会不讲自己优先？大家一定是都会把自己的这个利益放在最前面嘛， 对不对？当然我们必须讲，这是受到川普很大影响，就是美国做了一个带头的一个示范。那他一上任之后的关税大家都知道的啊、那所以现在我说整个国际的这个氛围是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全球主义啊，这不再是像2017年的时候还那么风行啊。这我说这是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大环境。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小环境呢，就是现在因为现在川普深陷这个美伊战争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美伊战争，他现在我觉得美伊战争扮演的很关键的一个角色啦，因为根据最近的民调啊，这个川普在国内的支持度可以说屡探新低啊，没有最低啊，只有更低啊。那所以只要是说美伊战争还是持续，没有一个可以幸福的一个算是一个我们叫做终战的话啊，而且就是让川普能够这个有台阶下台，不是说啊我赢了，就像川普一直讲他赢了，可是实际上面大家都知道，我也讲他现在在开战，他给他自己定的四个 KPI 啊都没有达成嘛，那所以就是说他说自我宣布说我赢了啊，这当然大家听听笑笑就好，那可是所以我说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就是在美伊战争有一个就是能够让他能够就是有台阶下，然后结束，可以说服至少美国民众就是说哎，这川普的确打了这个花了这个现在这个这笔账可能很难算啊，这个金额几百亿到上千亿都有啊，那就是说这花了那么多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去打这个美伊的这个战争，的确有达到所谓的美国当初要达到目，现在我们看到至少是伊朗的核设施的问题，所以我说他假如没有办法

0: 在这个美伊战争上面有一个就是一个光荣的一个下台的话，那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说他第三个啊，跟在之前相较于这个2017年的这个川崎会的时候，他自己现在给自己挖了一个洞啊，现在就是美伊战争深陷。其实本来川崎会在应该是在我记得好像在差不多三月份的时候，原来在三月份就要举行，因为是这个他发动了在228嘛，我记得是228发动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攻击之后啊，他把这个川崎会啊把它展延，他展延他就希望就像他讲，他可以在这个六周之内啊，就一个半月之内啊，能够结束战争，然后接着他可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就像他在对委内瑞拉处理的时候光荣的来以一个强势的胜利者的身份，然后来跟习近平谈。那可是很遗憾的啊，就是我们可以最近听到最近美国可能要重新再对伊朗实施第二次的这个攻击，所以简单来讲美伊战争陷入美伊战争，这也让川普啊在极端不利的一个时间点啊，去跟习近平谈。相较之下，习近平呢也算是以逸待劳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伊朗最主要的原油出口国就是这个中国，有超过80%伊朗的原油都是卖，这也是伊朗能够持续作战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了。
1: 是，
0: 那所以中国对伊朗拥有的这个是最大的影响力没有之一啊，俄罗斯都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因为中国不管是在这个金元上面，以及所谓在这个军民两用的这个武器，让伊朗能够持续来所谓的像制造像飞弹啊、无人机啊这些东西，这中国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来源。那所以川普这一次去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态势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相较之下，所以其实我坦白讲啊，因为我一直都有长期在观察川普，你可以看到川普其实他从第二任上场，从去年上台之后，他对所有的他的传统的欧洲盟友啊，大家都是趾高气扬，这个都是45度角的这个额头哈，这个然后不假辞色啊，大家当然也知道不要忤逆川皇嘛，对不对？所以对他也都是讲好听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反而他这一次去中国啊是非常非常的温驯。这坦白讲，这至少川普从去年上任之后，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那么客气的啦。然后甚至于去参观紫禁城的时候还问说我是不是第一个来的。
1: 对。所以钟老师，我必须稍微这个，因为我觉得你讲的实在太有趣而且重要了。你提到两次川普极度自信，自信心破表，可是你也说了，我也观察到了，他对于习近平极尽示好之能，从他的 body language 什么都看得出来。那很显然他认为习近平跟这个国家是了不起的，否则他不需要，您刚刚也讲了很多美国的目标在伊朗在各方面的问题，想要跟中国合作，是这样吗？
0: 那当然了，对，第一个，就像其实他在去之前大家都有谈到嘛，就是说好，我们就讲美国需要中国做哪些事情。我个人觉得当然是在运用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啊，在整个美伊战争上面来讲，能够尽快的能够来达成所谓的这个和平协议，然后让伊朗放弃核武，让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航行权能够这个恢复，我想这个是他有求于伊朗的。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在所谓的这个贸易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带到，就像他讲，他可以说把美国现在最 top 公司的人，最顶尖公司的 CEO 全部都带去了，那所以当然是希望能够谈出就像过去一样，在经贸议题上面，甚至于在农产品上面来讲，中国能够来对这个美国来下大单。当然第三个，当然其实我觉得是这次他比较没有刻意去谈，但实际上面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整体这个全球的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上面美中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稳定，不要发生什么意外，譬如说在台海议题上面来讲，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川普在美国后来就是事后的一些声明，就是有关跟中国会谈的一些 官方的资料，并没有谈到台湾。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在接受福斯新闻还有一些访问的时候，谈台湾谈了很多。
1: 是，
0: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提到对台军售1000，这是 untouchable 的，这是美中谈判的一个禁忌。那当然这是台湾是中国要谈的东西，那台湾不是美国想要谈的东西，因为他知道美中之间，这是美中之间的一个矛盾。

所以这有为什么川普讲说，这个习近平比他还想要谈台湾问题议题。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开始来看美中之间啊，在谈在这次的这个川习会，大家关心的议题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啊。那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从事后的这个双方的一个声明，就是彼此啊，就是希望美中之间的一个维稳的一个关系，和平稳定的关系。

0: 个存在。
1: 好，非常感谢钟老师。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听钟老师精辟的见解。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进行。

0: 好，沿着刚刚钟老师为我们的分析，其实我心里觉得倒不是说意外，而是我们知道从 COVID-19 乌克兰战争，然后川普上来对中国极限施压，然后美国很多知名的主流学者都不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那没想到时间快转到今天2026年，从许多数据上面看起来，中国似乎在制造业表现非常的亮眼，让这个中国这一次有底气，甚至是照您刚刚第一节的分析，这个中国的底气甚至比美国来得高，美国甚至更有求于中国，这个是让我们很多在观察美中关系的进展，这个也不能说始料未及了，就是没想到中国制造业的韧性这么的强大。所以依照这样子的基调，您认为美方有求于中方多得多，双方也都想要稳定彼此激烈的竞争，那您怎么评价这一次的峰会？
1: 就各说各话，这其实也是很多评论家的一个看法，因为其实总的来讲，这个美中的这个竞争的这个一个格局、一个态势并没有改变、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这种竞争的态势没有改变之下，那你说这个彼此大家就各说各话，然后其实是一个风险的一个管控、我个人比较认为是、就是大家承认、这个彼此是有旗舰的。
0: 对，
1: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这个谈判的会谈的时候，他有其实有做出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这种算是一个定义啦，就是有关这个彼此的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关系啊、那所以其实川普当然也是这样子的。那我必须要在这边讲哦，当然你就是说川普到底是是不是川普有求于中国的多哈、其实也不见得嘛。你看这个习近平一直在台湾议题上面，在台海议题，其实还没有提的是什么？南海更
0: 对，
1: 他南海不会比台海还来得更容易啊、我必须要坦白讲啊，那就更不用讲说，你看像川普结束完之后，马上跟日本高市早苗就有通话。当然你说日本怎么样来看待中国？简单的一句话来讲，这个习近平以前就讲一句很有名的话嘛，太平洋够大哈，那个容得下美中嘛。言下之意就是，其实美中可以整个太平洋那种切西瓜，一人一半哈、你是西太平洋，我是东太平洋。不，当然美国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不只是美国不会同意，关键是说日本，美国最重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日本。好，那日本也不会甘于接受中国所谓在整个印太地区独霸的一个地位。那当然日本就是紧拉着所谓的这个美国，然后来反制中国的这个对外扩张主义。那也不会认同，不会允许中国在所谓印太的这个独霸的这个地位，因为这不只不符合日本的这个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他现在在他的这川普在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在国防战略报告里面都不断强调所谓的这个岛链战略，岛链战略。那岛链战略其实就是我就是要把中国围堵嘛，虽然美国一直讲说我们有要围堵中国，而实际上面岛链就是围堵嘛。那你说在围堵中国的这个状况之下，在美国还是它只是就是展就像在台海一样啊，它只是一个以所谓的一个既得利益或是这个既有强权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对于所谓的崛起的强权像中国的这种围堵，所以

0: 哎，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啊提到所谓的休息底的陷阱啊，说不要、嗯、我们不要掉到那个陷阱、
1: 嗯、
0: 所谓的崛起的强权跟既有强权还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美国其实上一直都没有是这样，他还是就是把中国当作是挑战他的一个既有强权的地位、嗯、不管从地缘政治上面以及在全球的这个影响力上面、嗯、那我们假如是从美国最新的他所谓的这个情报这个团体就 Intelligence Community， 它就是美国18个情报单位、
1: 嗯、
0: 他们总共出的，因为每年会出的这个年度的这个国家威胁评估、
1: 嗯、
0: 它里面就其实就把中国很清楚的讲，中国就是现在美国等于是一个全方面的一个威胁，最主要的一个国家没有之一、哦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在这个状况之下，在美中这种互相竞争的这个态势，负面竞争没有缓和的状况之下，那现在双方有共识的就是要来所谓的冲突管理，
1: 对、
0: 啊、避免所谓的这种冲突的这个升高。那可是怎么样来管理，其实大家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啦、
1: 嗯哦、
0: 你看像整个在科技竞争上面来讲没有看到有什么会有这个美国会松手的现象嘛？
1: 对，
0: 我们看到只有越来越严重。那在地缘政治上面来讲也是一样嘛、
1: 嗯、
0: 在台海你可以看到南海美国跟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合作、嗯、可以说是越来越密切啊、嗯、而且是越来越多的把所谓的这个南海国际化、
1: 嗯、
0: 那在整个在往东亚上面过来看的话，那当然日本对中国的这个负面的这种认知啊，也可以说是越来越强、嗯、我们可以从最新的这个日本的这些报告上面可以看到对中国的威胁有更直白的一个陈述、嗯、那有关台湾议题就是现在日本关心的一个议题、嗯、那在台湾议题上面来讲，那这一次也是一样的啊。那所以其实、哎、大家就讲哎，这个中国哎，就习近平你在讲说啊、哦，这个台湾是红线中的红线，然后要美国怎么样怎么样。那、啊、川普其实当然讲了很多，他对这是台独的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台独的议题啊，
1: 对，
0: 对的确他有说他不希望看到这个有人走向台独，然后让美国要跑很远来这个所谓打一场战争。那当然，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有些的评论家跟那些啊、哦，他们都会断章取义，然后捡他们想要听的话，那他们其实都没有，后面是那句话，其实也是那个美国国务卿 Rubio 讲，就是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在台海政策没有改变，美国要维持的是两岸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台海的一个现况。那其实他所谓当他对所谓的这个台独啊，有时候他不希望看到台独。那当然我记得在他还没去之前啊、嗯、大家都很多人在关啊，他会不会讲这个从过去的不支持台独变成反对台独这立场、嗯、我想你只要从这点上面来看的话，那你不是应该那些应该要更说啊，这是这个台湾加分，因为这个美国没有讲，他连不支持都没有讲，他只是说他不希望、
1: 嗯
0: 哦、他英文叫 not looking to、哦、我前去去看他的原文，他说 not looking to， 那所以我说这语调是不是又在更轻缓，所以台湾是不是加分，台湾是不是应该要更安心。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这一次又去提那个对台军售案，以前根本是美国这根本谈都不谈的，因为根据六项保证、
1: 嗯
0: 哦、这根本是不会跟所谓中国谘商。当然你说啊，谘商不是讨论，我觉得不要去玩那个文字游戏。实际上面来讲，川普就是就像他自己在接受媒体上面访问，他跟习近平谈台问题谈了很久，特别谈对台军售的这个议题、嗯、不他跟当然他就认为他跟他谈并不代表他会在对台军售议题上面来讲、嗯、会对中国有所让步。可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他觉得他会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 对，
0: 因为以前这个我连谈我都不跟你谈的，
1: 对，
0: 现在我开始跟你谈、嗯、这就算是一种突破，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种状况、嗯、所以有关对台这个军售以及六项保证，因为就像我有提到的、啊、因为六项保证其实啊只是一个行政命令，甚至一个外交的一种、嗯、算是一种文件而已啊、
1: 嗯、
0: 它本身的这个法律的位阶是很可以被执政被白宫执政当局来做一个改变的。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啊、那现在就算是这个美国对台军售啊，是根据台湾关系法上面就有讲说美国要授予台湾所谓的防御性的这个武器，那是根据这个来的。那可是假如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会有1982年的817公报，根据817公报的话 哦嗯、这个对台军售要逐渐要降低、嗯、不管是质跟量、哦、
1: 对，
0: 那这方面当然这是有前提，美国这是有前提，就中国要以和平来处理台湾问题、嗯哦、这当然是有前提的。那不管怎么讲就是是显示 是什么，即使是像台湾关系法上面讲的清楚的就有关这个要对台军售这样子，在法律的位阶上面都讲、嗯、他还是可以就所谓透过所谓的这种白旗公报然后来做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那就更不用讲只是一个是所谓的这种外交的文件的、嗯、像对台六项保证这样子这种属于行政命令阶级的这些东西。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像美国国会、嗯、也都有这种警觉啦，
1: 是
0: 就是说希望不要像当初美国像卡特啊这个为了急于跟中国建交都跳过美国国会，然后直接让国会一个 surprise、嗯、那现在国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的时候其实美国国会议员参众两院跨党派的
1: 对
0: 就有提所谓的这个对台六项保证要把它法律化，
1: 嗯，
0: 要 codify into law、嗯哦、要把它法律化，那当然就是要确保行政机关、啊、像白宫啊走向总统、嗯、简单讲就是总统不会因为他个人的这个、嗯、政策跟个人的想法会来改变这个长久以来特别是从1982年以来、嗯、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承诺把所谓对台湾的承诺入法，我觉得这像这件事情怎么样尽快的把它把它变成入法化，让至少这个美国对台的这个承诺、啊、能够更稳定、嗯、我觉得现在是我们要特别值得要注意的这个地方。
1: 谢谢钟老师详尽的说明哦，一般的听众你可能不够了解就是国际政治的无情啊，因为国内的法律是为政治服务，国际上面国际法更是为政治服务，这个是国际政治不变的原则。所以我们要了解台湾存在到底符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不断的在调整他自己的战略目标的时候对台湾的做法当然会改变，但是本质只要台湾还符合美国在东亚继续称霸的利益的时候，我不对台湾有什么信念动摇的地方。但我们利用最后仅剩的一分钟，我们谈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我们知道美中现在都需要彼此，然后关系要稳定，从这峰会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记者白宫人员这个国家人员要离开的时候，他们的所有的中国方方物品都要丢到垃圾桶，为什么？还是充满了不信任吗？
0: 是，就像主持人讲的、啊、这你看看连那些欧米茄你全部都要丢掉，我想那些中国可能想啊，饺子早知道这样根本都不要送了，搞不好那花了很大的心思准备，或许是放那个什么
1: 窃听器
0: 窃听器在里面的、啊、
1: 已经放好了，
0: 对
1: 试试。
0: 不管怎么讲，其实就像主持人最后做的那个结论一样，这个你看把人家送的礼物全部都丢当垃圾处理全部不带，那就其实就是显示美中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极度不信任，所以他们现在需要的其实相较于合作更重要的是一种危机管理以及避免冲突的一种管理。
1: 非常感谢钟老师的详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您来到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很多，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谢阳倩红，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阳倩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北京之春杂志海外发行人薛伟先生啊。60年前中国爆发中国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啊，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革浩劫见证了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啊，也对中国人的生活跟人类的文明造成巨大破坏。那现在文革已经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可是看起来好像文革还没过去哈。习近平主政底下还是文革的哈。那中共的种种作为就是在走这个文革老路。那许多人就担心文革以新的方式在临中国哈。反思是前进动力啊。今天浩劫不远，文革回眸系列啊，第4集，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的主题是文革中的武斗跟红卫兵运动。好，那文革初期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是各地爆发大规模武斗以及全国串联红卫兵，毛泽东用这个天下大乱来达成他的统治。那相较于这个高层权力的斗争的隐秘啊，武斗跟红卫兵运动在文革时期在民间是非常具体，而且表现得很激烈。很多时候武斗的两派都是独裁统治下受压迫的民众啊，弱者互相加害啊。那但是为什么在文革中他们会变成这种这么惨烈的对抗啊？那武斗的目的又是什么？今天我要请教出生在四川也曾经经历过文革动荡岁月的薛伟先生啊，跟大家谈一谈武斗跟红卫兵运动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要连线的是美国纽约北京之春的海外发行人薛伟。薛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2: 我在电话线上。
1: 谢谢薛伟你接受访谈了。我们今天要谈文革哈，这是你曾经经历过的一场浩劫。那重庆、湖州、武汉等好几个地方都爆发大规模武斗，各地造反派跟红卫兵都参加哈。在当年如果说一开始是冲突是为了夺权，那么夺权之后红卫兵跟造反派啊内部又发生武斗，又有所谓的群众斗群众啊。那武斗发生的原因呢、啊、你的观察是什么？
2: 首先我用3分钟的时间概括一下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动的10年，它超过了正反、蜀反、三反、五反、准封、反右等等政治斗争，它的影响超过了世界历史上中世纪的十字军远征，它卷入了世界上1/4的人口，影响了8亿中国人民的灵肉，死伤了2000万之众，波及到965万的平方公里，煽动了从古未有的宗教狂热，摧残了5000年来的中国悠久文化。它是一次绝灭人性的大浩劫，它叫人类世世代代的逐梦惊心。它的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也就是说，因为中国的专制制度到了顶峰，政治上一党专政对不满现实的残酷镇压，所以让人民极端。对统治阶级极端的不满，那么毛泽东。

最终呢，他的这个所谓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又以政策失败之后，党内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等这一批人对毛泽东那么进行了严重的挑战，在齐宣仁会议上没有这个隐射性的批判了毛泽东。那么因此呢，毛泽东这个时候他为了挽救个人的威望，打击政敌，同时把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引导到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实践当中来，也就是说用战争来掩盖自己的这个无能和自己的暴政，因此呢，他就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权夺利。文化大革命本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阶段是发动阶段，就是批判什么海瑞罢官呐、姚文元呐、李自成呐、第二阶段是毛泽东和人民群众互相利用，就是用那个三支两军在文革当中啊，就是用我的一张大字报号召人民向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进行这个斗争，挑动群众组织两派武斗。第三个阶段是镇压及反镇压阶段，当毛泽东觉得文化大革命逐渐走向反面的时候，他觉得控制不了了，于是呢就马上又反过来镇压红卫兵，镇压造反派，从用军队到三支两军，用军队去整党去斗批改，把一大三反去镇压反革命，这样子呢又把文化大革命被利用过的一些人来把他们打倒。那么下面呢，我专门谈一下专制制度下的血腥的暴行。文革当中啊，到底死了很多人呢，现在没有统一的数字，但是呢邓小平自己承认波及的人将近有1亿人，在中共统治下的血腥暴行可能超过了抗日战争的全部死亡人数，我认为这个并不过分。文革当中不造成死亡的类别大概有，第一个是自杀，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等的学校，很多教授、知识分子都为了不堪受侮辱，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在每个学校，至少有20-30名教师自杀。在文革的中后期啊，中国下令清理阶级队伍，每个学校至少有20-30名教师，又有30名教师，这个30-40名教师自杀。在文革的后期，中国下令清理阶级队伍，利用军队镇压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不少学生的残酷斗争中也自杀不少。另外呢，我就谈一下关于武斗的问题。武斗呢是毛泽东四人帮啊，首先是江青呢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文攻武卫，也就是说你要文攻呢，我就用武装来保卫。那其实呢，那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武卫啊，所以说这样子就为了这个夺权呢，为了这个抚养之间残酷的进行斗争，残酷的进行这个血腥的武斗啊，制造了一个基础，就是每个人利用武卫作为这个幌子来进行互相的群众斗群众，干部斗干部。为什么他们为了呢？他们就是为了夺权，为了表现自己是忠于毛泽东的，要把别人打成反对毛泽东的。因为毛泽东是绝对权威，你必须要拥护毛泽东，你就是革命；反对毛泽东，或者是貌似好像在反对毛泽东，你就是反革命。所以大家为了占据这个革命的这个帽子啊，所以说大家就是都要把别人打成反革命，执政要成为革命群众。在审讯关押中拷打折磨致死，在文革当中除监狱之外，全国还有大小的学习班，这个批判九种人，军宣队、工宣队宣传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上呢就是大搞逼供信。这个在其中呢，他们就制造了除了数不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下面我着重的举一些这个例子。武斗开始的时候啊，两派群众呢用木棍、铁棒作为武斗的武器，
继而演变成为使用机关枪、大炮、坦克、炸弹的人民战争。比如你讲重庆有一个很有名的兵工厂叫101兵工厂，那么有101兵工厂，那么他制造除了武器、大炮之外，还制造坦克。那么重庆的武都是最凶的，他其中有两派，一个叫反道底，一个叫八一五。这两派呢，就把兵工厂占领了以后呢，一个占领了一半，把兵工厂的武器啊，把坦克车都开出来，除了飞机之外，其他的通通都来使用。他们的规模完全是用大炮、坦克、炸弹，同时用一个县市打另一个县市，成千万人屠杀另外的人。再比如讲，四川的宜宾是一个中等的城市，在67年武斗的时候，两派各占据了城市的一半。先是屋顶上的瓦片用来投资打光，然后把瓦片打光了以后，就把那些一切包括刀棍、锄头、铁铲的铁器使用完，最后用兵工厂的一切现代武器，再放大火烧掉了城市的一半。武斗结束以后呢，史诗堆积整个城市腐臭，只能用推土机去收尸，将半死受伤的人一同浇上汽油，点火烧尸灭迹，然后在广场上、大街上浸透了鲜血，就出动了消防队和水龙头去冲洗。在长江边上呢，常常重复着血水和死尸。有一次呢，冲来一个负伤的人，还在水中挣扎着喊救命，但是岸上的人不但不去救，反而用砖块、石头、弹弓当着火靶子看谁打得准，一次打得他体无完肤，沉入江底。这知识分子被抄家，被列宁跪在瓦片上反省，然后自己乖乖的抬着被抄去的财产送到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把挂上继父反坏右的帽子，那个帽他们还要戴上这个挂着这个牌子，带上几十公斤重的大木牌，用铁丝挂在他们的脖子上，那个铁丝还要用锯子把铁丝锯的这个横，让那个血肉横飞啊！有些人被系的铁丝套住十几根指头，吊在屋檐上或者脱光了上衣，被麻绳捆着死去活来，还要泼上冷水，因此有人呢就致死，或者是被残废。我亲眼看见重庆街上有个场景，一群老太太被人将头发剃光，每个人只准穿一条内裤，全身用扫帚抽打，赶着他们在街上跳中字舞。在武斗中抓住的俘虏，男的被用机关枪射死，女的被脱光衣服捆在柱头上，被人用刀子去投掷身体的各个部位，鄙视眼力，真是惨不忍闻。然而在当时却是司空见惯。这个还有一次亲眼看见一个中学教师，他在那个学习班里面呢，写封信给家里面，被看守的人规定只能写10个字，他就写了我很好，别担心，国庆快乐，结果挨了一顿毒打被捆起来。原来看守员说10月份有2个国庆，一个是共产党的10月1日，一个是台湾的双十节，你心中想的是哪个国庆，我们心里明白得很。结果就是用这种诛心之罪来殴打这些学习班的这些所谓的学员呢。同时呢，这个有些我有一个亲戚，他用他的他那个造反派啊，利用他的儿子检举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那么还有他的父母亲在批斗的时候，叫他的儿子抓住他的长头发，逼迫他2个7、8岁的儿女用木棍打他们真正的母亲。儿女们叫做妈妈，但被羞辱的母亲却流着眼泪说：“孩子乖，你们要打呀，妈妈是坏人，打呀，妈妈不怪你们的。”因为两个儿女呢，只有伤心的一棍一棍的向母亲打去。当时妈妈的心里明白，如果不叫儿女打自己的，说不定他们自己就会遭到遍体鳞伤，不少人上吊、跳楼、逐电、撞车、服毒、自杀，全国都是这个鬼哭狼嚎。有一个
在重庆解放碑。

少年人呢抱了一个毛泽东的，去买了一个毛泽东的石膏像，在街上走，不小心跌了一跤，结果这个毛泽东的像呢就被跌坏了，结果马上就来一群人，按照这个老先生的一顿毒打，最后这个老头子打得没有办法，他就坐起来，把这个胸口的衣服啊打开，这个拿一个很大的像这个包子那么大一个的毛泽东的画像，把他毛泽东的那个像章啊，不是画像，把那个像章啊从自己的肉里面刺进去，撇进自己的胸膛，这样子鲜血长流，这样子呢那些人是饶了他，才没打他。结果那个老头子抱着摔坏的毛泽东的像，一步一步步履蹒跚的流着鲜血走回家里面去。所以他这个当时的话，如果说有一家人失火，救火的人不能够先救小孩的，而要先救毛泽东的画像和石膏的塑像，所以有的小孩活活的烧死在这个火中。人们为了表示对毛泽东表示忠诚，去商店买毛主席像，不能说买，必须说请一尊主席像。买了以后不敢包装捆绑，因为主席是没人敢捆着，必须要双手捧着走。拿回去一会儿小孩这个被撞翻打坏，那是不忠不孝的大罪。有了灰尘不敢用扫帚去扫它，因为主席的脸皮是不能扫的。碰见箱子和抽屉也不行，因为毛主席是不能锁在箱子和抽屉里面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搞得整个全国啊一片鬼哭狼嚎啊。所以在北京，在上海，在很多城市，那所谓的除了红卫兵他们针对的主要是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是一些这个文化界的人士。那么所谓的这个除了红卫兵以外还有造反派呢，造反派主要就是为了夺权，他们把这个以前共产党的省委啊市委啊省长市长的权力夺了，然后呢他们夺的目的呢就是说他们反对毛泽东，那毛泽东呢也就趁这个机会来考验一下哪些人是真正拥护他，哪些是反对他。你如果挨了打挨了斗你还毫无怨言，还要写检查，那你呢就是好像他觉得你还可以用。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反感的话，那么他马上就会利用这个造反派呢就把你这个就是拿下这个神坛呢，就是进行批斗。那么整个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啊虽然过去了几年，但是呢文化大革命目前来看在中国还在演，不但在中国还在演，而且在有些地方还学着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进行这个从那个来反对这个民选的政府，就是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污蔑啊造谣啊，这个用很多的这个只是说没有用武斗的方法而已。所以今天呢是那个喊那个有一个美国的美裔的华人的作家叫韩秀啊，他讲了一句话，就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是没有和平演变的基因的。中国你要跟中国，如果要跟中共谈判，要跟中共搞在一起，要跟中共进行统一，但中共没有和平演变的基因。中共的基因那么它就是至少要经过几十年一百年以后，要经过好几代人，它才能够从文化开始，从学习这个先进的世界的民主潮流开始，那么这个才能慢慢纠正文革的灾难。你想邓小平不是把毛泽东好像否定了吗？但是呢习近平在又出来了，那么有一天肯定有一天习近平还会有人否定习近平，但是否定习近平以后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习近平出现，

0: 出现呢？所以说中国像中国这种情况，我非常相信韩雪这个话，在中国没有和平演变的基因，中国的整个的改变要经过若干代的这个和平演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说是好像建立了民主政府就没事了，结果好像就成了法，就有了法治，就有了自由和人权。我觉得要改变中国的人性，改变中国的制度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1: 那就是我这样听起来，就是毛泽东的鬼魂还没有离开整个中国，那红卫兵的这一种所谓的暴虐还存在在中国社会里头，这种所谓的群众作为群众的可能，武斗的可能性，样样都有可能随时发生。也就是说，我这一次一开始在介绍你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认为文革已经过去了，你怎么看呢？
0: 这个文化大革命呢，虽然说是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是它又死灰复燃。你想，我刚刚讲过，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很多的政策，但是呢，习近平逐渐的又否定了邓小平的一些政策。再过来以后，像台湾有些人反而还认为可以跟共产党进行这种和平的相处，进行跟共产党进行这个互相之间进行这种友谊的或者是一家亲的这种交流。实际上香港的例子，共产党就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香港不是讲的五十年不变吗？结果现在呢，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呢？但所以说，像台湾呢，我们讲这个，我们不能讲从大陆的人好像是都是拥护共产党的。其实大陆的人很多，他都是知道共产党、了解共产党、反对共产党，但是呢，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因为共产党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且共产党呢对你进行洗脑，让你如果你要反对他的话，那你的家庭或者是你以后再回大陆去，或者是他还幻想有一天共产党能够好像来侵略台湾，所以说在他们的这个心目当中呢，对中共还有幻想，因此呢就是留一条自己的后路。这样子的话呢，万一共产党哪一天好像能够这个得势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能够这个入党提干，升官发财。所以这些人，我认为中国人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知道共产党，但是呢，他们被共产党洗脑，而且呢，共产党用极端的绝灭人性的方法，让你不得不服从，让你不得不投降。你看，这个现在海外民运里面不是有个唐元俊吗？那么他就共产党，唐元俊本来是一个虽然不大的民运领袖，但是呢，因为他的父母亲生病，那么在家里面濒临的要就是几乎快要死去，那么他想回去看一看父母亲，共产党就说那你要看父母亲，你就要把海外民运组织的那些人的名单提供给我，把你们的字，把你们的写着的这个文章，把你们的那些开会的记录提供给我，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就让你能够回去看一看，同时呢，给你一点钱养活你的家里。结果呢，唐元军就被共产党这种好像所威胁，最后现在面临到些要这个要宣判的下场。那么在中国很多，中国很多到大陆来的人，在中国很多到台湾来的人也是这样。他来了以后，他总是觉得，好像台湾呢，反正他再怎么闹，再怎么讲，再怎么说，再怎么骂，没有台湾很难的说处理他，很难的说抓住他判他的刑。而且呢，他认为如果说不讲共产党的好话，不为共产党做点事情，那以后共产党秋后算账的话，他就吃不完兜着走，就跟香港的情况一样。所以很多人呢还在幻想着共产党，甚至于希望共产党能够统一台湾。其实他不知道真正共产党统一台湾，最挨共产党整的

0: 是这些投降，就是这些最早的去投降共产党的，去最早的去这个去这个在台湾去搞事的人。你想好多国民党好多的那些将军，好多那些所谓的特将军特务，很多的那些结果解所谓解放以后，一个一个被共产党整成什么样子？你想那个黄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叫黄绍雄，黄绍雄讲一句话，他死的时候他说他对不起中国人民，结果遭到的是这个自己的这个是几乎自己死不葬身之地。他说他最担心的是李宗仁，说不定李宗仁有些也会，结果果然没有过的多久，李宗仁也过去了。那么人据说还是共产党用这种毒药这个刺死的。所以说这个在台湾来讲，这个特别要警惕，跟共产党你可以跟他两个进行交流，但是绝对是心里面装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是给他的这种幻想或者是这个期望，一定要很非常非常的警惕的，非常非常的去严格的去注意到他们的这些行动，因为他们的思想里面是不可，已经是就是我还是在重复含蓄的话，他的共产党的基因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这个心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洗脑，他用他的阶级斗争，他用他的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威胁，用镇压，用利诱，用很多方法让你的人性已经改变了。共产党已经把人性改变到极度了，这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对共产党还是远离一点好，对亲共的人还是不要去，还是让他们能够不要在台湾这个兴风作浪的好。
1: 是，就把他们请他买一张机票就去住在中共，这么中共这么好嘛，那就去跟他住在一起。这个蒋经国说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看起来还是到今天为止还是至理名言啊。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这个薛伟啊，他是北京之春海外发行人，那我们连线他在纽约，谢谢薛伟。
0: 好，谢谢向红，谢谢。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安排艺文线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相当特别的演出，这是由台湾昆剧团在今年带来的代表作，那就是白蛇娘娘跟许仙的故事，那么戏码叫雷峰塔。其实台湾昆剧团成立在公元2000年，前身就是由中研院院士曾永义教授跟洪维柱教授主持的昆曲传习计划。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在洪维柱教授的带领下，以参与昆曲传习计划的成员当作基础，组成台湾第一个专业昆剧表演团体，也就是台湾昆剧团。他们除了每年定期举办各项大小的表演活动之外呢，也积极办理各式教育推广研习跟辅导大专昆曲社团的活动，来扩大欣赏的群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你来介绍今年他们带来的年度演出《雷峰塔》。你想被声音包围吗？在《雷峰塔》里头带领你走进故事里看戏，而这个熟悉的故事透过这次他们的展演更贴近人心了。尤其在现代剧场当中，你可以重新听见传统的昆曲，这是这一次的雷峰塔他们的一些特色，到底如何来表现。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两位好朋友，这是制作人及音乐总监洪敦远，以及武生武戏指导李嘉德，为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我们来看到在当代剧场演出的传统的昆曲《雷峰塔》如何来展现。
1: 艺文线上，
2: 是台湾昆剧团的音乐总监洪敦远。我们这一次6月13、14号的下午，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球剧场要上演《雷峰塔》。这次有现代的声响技术，以及很棒的 3D 效果跟传统的演出，欢迎大家进到球剧场来看戏哦。
3: 大家好，我是国光剧团武生演员李嘉德。这次洪团长邀请我一起参加了这个台湾昆剧团的这个雷峰塔。那这次呢，让我获得了一个不一样的机会，就是邀请我当武戏指导。经过温老师的这个给我一些想法和概念呢，我们决定做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水斗，就是水漫金山，打破了以往呢比较不一样的这种视觉感受，在结构上呢有略微的调整，然后呢配合演员自身的这个条件，然后我们去发展，他也从排练的过程中不断的在精进学习。那6月13、14在这个北艺中心，欢迎大家进剧场来感受一个不一样的白蛇传雷峰塔。

0: 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新朋友，这是台湾昆剧团的音乐总监洪敦远。敦远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就是在这次演出当中呢负责这一个舞戏指导的部分，李嘉德。嘉德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两位呢其实刚才特别跟我们说到了在台湾台北时间，我看到了这是6月13号、14号呢，那么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球剧场带来了这个白蛇传的雷峰塔。其实看到你们的这个文字提供给我的参考当中，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不管在电视电影或者是传统的戏曲当中啊，这个白蛇传呢，这个白蛇娘娘跟许仙的故事不断的被传说，但是你们这一次呢，两位刚才特别跟我说到你们会保持所谓的原汁原味，但是又希望带给我们不同的一种感官或声音的感受啊。我想先请教洪敦远，你自己也担任音乐这个总监，参与这个设计的工作嘛啊。当初在推出这出戏的时候，你有一些想要突破的地方，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我是从去年开始做台昆节目的制作人。那这个我们在做的过程都是有三年计划，然后我的做法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每一次的制作呢都要做出台湾昆剧团的版本，所以我们去年用原点版牡丹亭，那这个跟所有剧团做过的牡丹亭都不一样。我们从文本以及音乐上面去着手。那今年这个雷峰塔呢，是其实很多剧种都有，而且每一个昆剧团也都有自己的版本，那我就觉得我们来做，我们就要做出我们的版本来。那从文本上面呢，我们就是为什么说是最传统呢，我们在保留了昆曲的 DNA， 也就是昆曲的从曲谱出发啊，昆曲大全以及六野曲谱这个最传统的公尺谱啊，请思超老师啊，黄思超教授来整理这个剧本。那所以说它会比后来被美化的白蛇传来说呢更为传统，更为接近这个人性的残酷一面啊，这个是传统的部分。但是我们也要做出台湾昆剧团的版本呢，就是我们要结合声响科技以及视觉设计啊，有包括有3D 效果啊，我们的红蓝眼镜上个礼拜刚刚到货了所以就是要呈现比较立体的。而且我其实在雷峰塔本身呢的设计上面来说呢，我希望它是能够细腻化的。因为其实戏曲的武戏呢，我非常觉得古人的设计呢很厉害，他从用这个锣鼓点的变化就可以呈现出千变万化。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一方面是大部分是从舞台的前方传来啊这个声响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有时候声音的细腻度没有跟真的去为每一个剧本来打造，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一来是相位方向声音的方向的立体化，另外一方面是声音的细腻化就是每一个水声包括这个或者是雷声一开始小青下了魔法的时候，那个雷声是一种闷雷快要下雨的这种雷声，到后来呢要下大雨要水漫金山寺的时候，那个雷声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雷声就会有它的细腻化的区隔，以及包括水漫金山寺是一开始水从远远的地方来，跟真的想要冲进去金山寺然后被法海挡下来的那个冲击感，我们会做出不一样的强弱冲击的张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细腻化每一个部分。
0: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呢如果来欣赏这一次的演出雷峰塔的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呢，他们可以弄身临其境的感觉吗？
1: 是，而且大家可以选择要站在哪一边帮谁这可以，你要站在水族这边帮白娘娘那个白蛇，或者是你觉得你要站在天兵天将这边，觉得伦理才是最重要的那都可以自己选择那身临其境，因为你是在声音当中你也在而且你在水斗这一出里面有一部分是可以戴上你的红蓝眼镜体会那个它就会变成
0: 就是 VR 的效果，是不是？
1: 没有，我们是老 3D
0: 老 3D
1: 就是、
0: okay.
1: 就是那个红蓝眼镜知道所以大家如果来剧场要记得在入场的时候跟我们工作人员拿一副 3D 眼镜
0: OK 對好，就是说你们

0: 想营造一种过往看传统的昆曲的这些观众群他们不同的一个视觉听觉的享受就对了。
1: 是是是，
0: 因为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特别写到说，你们强调用声音写意与包裹观众的体验呢、哦。那我听刚才呢洪敦远音乐总监您特别说到了传统的这个戏曲的演出，就好像我经常到在台北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戏曲中心看表演嘛。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文部饼哦，就是乐团
1: 是
0: 他们其实就在这个舞台的下方哦，就是靠近我们观众群的地方。那声音的出现它是比较单一吧，可以这样解读吧。
1: 这个是以前的做法，就是视觉、听觉是从前面来嘛。
0: 嗯。
1: 但是其实从这二三十年来，其实有很多的演出，有时候演员会从后面跑出来。
0: 哎呦，对对对，
1: 这各式各样，有时候演奏人员会跑到观众席去演出，这个都有的。
0: 嗯。
1: 那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刚好在去年我们在申请场地的时候呢，就发现球剧场它。安装了一个新的声响系统，叫做 Meyer Sound。Meyer Sound 是一家公司的名字。这个喇叭呢，是在全世界算是很好的喇叭，
0: 很厉害，是不是？
1: 所以我们就当机立断，就跟球剧场申请了这个场地，就而且很顺利就被我们申请到。申请到之后就发现说啊，这个场地又是蓝色的，真是太棒了，就是非常非常适合
0: 水烟金山寺。
1: 对啊，对啊，就是刚好可以这样子。而且球剧场有个好处就是它的喇叭都是。安装好的，所以大家进到剧场里面不会有这种音架或者是架高喇叭的问题，进去就很漂亮、
0: okay.
1: 很干净的一个场域。
0: 就说你可以听得到四面八方来的这些声响的感觉就对了。
1: 是是是、
0: 欸、我倒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哦。
1: 而且不止四面八方、这个声音会移动、它会有顺时钟逆时钟这样子的设计。
0: OK，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比较新的剧场，他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经费来做这样的设计哦。你过往在国外有这样的欣赏的经验吗？
1: 我在法兰克福念书的啦、然后我在念书的时候就有电子音乐的课程、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要做用法国的 EOCOM 的他们出的系统叫做 Max MSP， 可以来设计声音的相位，然后可以延迟，可以做各式各样的效果。那当时就接触很多，那我们去音乐节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就用这套软体做了声音的跑动啊，各式各样包覆感啊、对，非常有震撼力的声音，在那个时候就听到了，
0: 就会包裹我整个人就对了。
1: 是，不止有时候是包裹，但是有时候是它会单独出现在某一个角落
0: 啊，
1: 它有时候也会很
0: 忽近忽远的感觉，
1: 对，或者是它会跑动，比如说现在是一个虾兵蟹将，它或许不在台上，但是它刚好跑到你后面去了。对，或者是一个天兵天将，不一定，就是他。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台上的视觉以及跟这个声音之间的互动，对，可以来作为一个连接。那它就必须是一个点状的声音。那有时候像海浪呢，海浪就是片面式的，有时候是从你的右边到你的左边到你的后面啊，这个海浪的冲击，它有时候是很细腻的，比如说在西湖畔，小青下了一个魔法。那这个一开始下的雨是很小的，所以就很细腻的雨声。那这个时候就说啊，我们下雨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雨伞啊，跟你搭同一条船啊。这个时候就是比较细腻的声音，所以细腻的冲击感的都有。方向感、点状、片状都有。
0: 对，我其实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文字的资料，我本来很好奇哦，因为对我来讲，平常看传统戏曲比较多、哦，而现代剧场其实加了很多的元素进来，对不对？但是像这个台湾昆剧团来讲，其实过往的演出，你们除了做一些表演之外，也做教育推广的工作，甚至到大学的这个昆剧团的社团来做这样的辅导哦。那我觉得新的元素进来，也可以去。抓住吧，年轻的欣赏的观众群呢、啊。好，这个有什么成果？待会儿再请这个洪敦远洪总监跟大家来介绍。

那我要请教年轻的代表，这个舞戏指导李嘉德啊，嘉德，其实刚才我们在闲聊的过程当中，你跟我说到，其实在国中的时候，一开始进到台湾戏曲学院，你学

0: 想法有改变许多了。
1: 你以前是什么想法？
0: 我以前就是比较死板吧，然后比较很传统。
1: 哦、
0: 例如说像
1: 科班呢、啊，
0: 对，例如说像是我学啊、有个戏叫两将军啊、两将军，京剧的两将军。那我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哎，可是呢，有时候进到职业剧团啊，其他的前辈们啊，或者是学长会分享一些经验啊。提供给我，我就可能有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就在这个思想上啊，就是不够成熟，对。但是后来呢，尤其是近两年来，在这个不管是舞台上啊，或者是这一次洪团长邀请我的机会，我就是有保留了这个传统原本的这个架构。但是呢，我们又要怎么打造出昆剧团自己本身一个不一样的白蛇传、就是我有就是花了一点就是想法脑筋，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发达，我会搜集各式各样的每个剧团的白蛇传。那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东西都是死模仿别人，加上我们的演员他自身有他自己的条件，那我们就是尽量的我先想好怎么样融合。融合也是一个难点吧，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想要呈现的东西太多，会例如说技巧太多的话呢，
1: 会不会打结？
0: 不是打结，就是技巧太多的话呢有牵涉到很多层面问题，它是技巧的难度问题
1: 啊。
0: 你技巧的难度例如说我先把难度难的放在前面，后面的中的跟低的就呈现不出来层次了。
1: 哦，懂。
0: 所以这也是需要一个层次的铺垫、我们要慢慢往上加。然后再来也是，如果是说这个武戏呢一直都是技巧的话呢，就会造成说这个故事的情节它没有办法往前推进。你一直在展现技巧，看来看去观众刚刚是踢枪现在又还在踢枪一直踢枪，这个踢枪大概5分钟到10分钟这个时间太冗长了，这个观众的视觉也是会疲劳的。因为其实这个传统戏曲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需要唱歌，然后呢做角色人物的这种情感传达，还有表情，再来唱念做打就是武戏嘛，这种我们打这个身体肢体的流动线条类似舞蹈，但是是属于我们东方传统文化的这种展现。那其实我们作为传统戏曲演员是要平均去发展的，那如果说太单一的话我们就看马戏团就好了，对不对？例如说翻跟斗，他们的跟斗一定比我们还要厉害，对。那但是呢，我们要展现的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为角色人物服务出发的一个核心体系，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听李佳乐你这么说呢，我发现呢，在传统戏曲当中，不管是我们的昆剧，或者是说传统的京剧啦，还有歌仔戏等等那也代表说呢，其实像武戏的演员呢，武生演员来讲，他要兼顾的东西很多耶。一般看传统的戏曲呢，经常会得到掌声最多的其实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种打戏的部分而且也看到你们的技艺的展现，但是你要兼顾到你的声音的表情肢体的动作对你来讲它的难度高吗？还是你已经驾轻就熟完全可以掌握了？
0: 难度高吗？其实我觉得难度高应该不算高，其实是演员自身的这个经验问题。然后呢，有时候是当我自己作为一个演员的时候呢，你自己熟不熟练当然是一个层次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呢，你我觉得后来我可以去慢慢的感受得到情感可能有一丝丝的要透露出来，是我尝试放慢，因为有时候呢节奏太快的时候呢，情感是马上连接到那边，它是铺垫然后显现不出来的。
1: 你觉得那个情绪的铺陈没出来是吧？
0: 对，或者是有时候你要放慢下来。其实情感呢，有时候我觉得在某些的节点的时候呢，是靠着跟着呼吸一起去呈现的。例如说我们演员 在舞台

0: 上接收到一些讯息或者是突发事件，它一定是会有我们叫气口，其实气口呢就是呼吸，这样可以让这个故事的冲突点让观众接受的更明确，然后会觉得观众就会不自觉的被带入到那个戏的那个感觉里面。
1: 了解，我是一个看戏曲会哭的人，会掉眼泪哦。那我觉得在舞台上的演员，他们的情绪就会带领所有欣赏戏剧展演的朋友进入那个情景当中啊。李嘉德，你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雷峰塔的演出，你除了是舞戏指导之外也参与演出嘛？
0: 对。
1: 你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演神将的领头，我是茄兰。茄兰那个就是有一个神明嘛，叫茄兰。
1: 玩得还开心吗？
0: 创作的过程中比演角色还开心，我觉得。
1: 真的哈、哦。
0: 尤其是在构思，就是思考呢，就有时候会不知道如何思考。那我就是先抓一个大方向，就是我把每个剧团的或者是我看过的。例如说头一段呢是水旗，我现在用专业的术语来陈述，就是我们头一段叫做六股荡，然后第二套呢是水旗荡，第三套呢是青蛇的那个三人忙，就是我大概有五六个部位，但是这六个部位呢我又看了各个剧团不同的版本，我需要先收集大数据，然后呢再来分析我们的角色演员怎么样适合他，怎么样不难为他，他可以舒服，然后呢我们又同时做到开打中我们紧张的气氛松下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透露情感。对，其实开打也不是一直打到底，是在休息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发事件，可以展现出此时此刻的故事情节推演到哪里。我举例一下，例如说白蛇前面跟天兵天将打了很久，然后也打出手就是舞台上神将丢枪丢给这个白蛇，然后白蛇用脚踢回去，或者是用他手上的枪把神将的枪碰回去，这个呢就是很抽象的，有点像是科幻影片那样子两个法力在空中对打的那种感觉，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就是法力的对打。那我设计的就是出手结束了之后呢，白蛇刚刚很奋战奋勇的打败神将，打完神将，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头头，就是我这个茄兰出来了，挡住白蛇一挡，我就叫他妖孽快快走，如若不然我就杀了你。然后他当然不是来打仗的，白蛇是来干嘛的？他是来把他的爱人许仙救出来的。这个是我自己编的，但我可能也算给自己加一点戏吧。对啊，然后我设计呢就是挡三次挡一下你不要再来了，你再不走我杀了你。然后呢白蛇不理我转到后面我又挡住他快走。他就叫虚狼他这时候才透露出他来的意图是什么。对，然后呢在第三番再回去走，然后呢他就不甘心大叫虚狼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然后呢又跟神将还有茄兰，白蛇跟神将茄兰两边打得不得开交，然后呢最后呢一起呢抓住撑住，然后呢逼迫白蛇离开，然后呢白蛇呢这个就是奋勇抵抗，最后呢不小心呢被茄兰拿棍子刚好打到了他的肚子。白蛇刚刚都是一直叫着许仙，他打完肚子他受了委屈，他这一路来为了什么？其实我有一直思考，就是他从头到尾都一直叫着许仙，那现在他迫不得已叫许仙也没用，这个负心没用的男人，我现在受伤了你也救不了我。我觉得就转换到情感，叫他妹妹小青，小青只能由小青来救我。对，这时候霸大长青儿，唱唱唱唱，小青二话不说，马上就冲出来救他姐姐了。对，我觉得做这种安排，可以让整个武戏不再只是打，可以更有戏的感觉。

0: 没错，我们一般认为呢，像五戏的部分呢，可能武生就是比较着重在这个
1: 技巧，
0: 对技巧对，然后打的这个技术的部分呢、哦嗯。但是从刚才呢，李嘉丹您特别说到的，哎，你能编能设计，你又很爱演呢。刚才你讲的这一段呢，真的是活灵活现，我觉得充满画面哦。我一定要进到剧场来欣赏。本来我想站在这个白蛇跟小青这一边，但看到你的唱作俱佳，我决定站在这个天兵天将。这一边我觉得非常有趣哦。我想请教这一个音乐总监洪敦远。敦远，其实我看到你们特别提到说，这次的当代昆曲的台湾昆剧团的雷峰塔哦，当然我们可以别说到六月呢，在这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九剧场演出嘛，你们特别讲到了一个建构三足鼎立的艺术新坐标，这三足鼎立是哪三呢？
2: 在台上的演员，这当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0: 主轴嘛，
2: 主轴啊。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声响科技以及这个3D 影像，这个是一个是我们科技一方面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文舞场啊，就是昆曲场上讲场面。那这个三个地方都有它各自的表现，那我们在这个球剧场里面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给这个昆曲一个新的面貌，一个比较细腻化的表现。
0: OK， 我想请教这个洪敦远，就说呢，其实以台湾昆剧团来讲，你们成立在2000年的时候嘛，
2: 是
0: 那当时的中研院院士像曾永义教授啦，还有这个洪维柱教授呢，他们主持的昆曲传习计划，到后来2000年设立之后呢，你们做了很多推广的工作嘛。那我不晓得这么多年下来，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唱这个南管嘛，你是唱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我是在北艺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修一年南管，一年北管了。因为我是，
0: 那你主要是重点在
2: 我是音乐理论组，所以我要、
0: okay、
2: 当时就是两样都要修，对，
0: 都行就对了，
2: 都要有一定的理解，对，
0: 了解。好，那么以刚才你特别聊到说呢，希望给这个昆曲的演出有种新的生命力哦。除了这个声响的效果之外，那么在影像视觉的部分，你们又如何来呈现呢？
2: 视觉的部分，因为这次我们是由林金瑶老师来设计了，他本身是一个新媒体创作者，所以他这个影像上面有至少是有一大部分是用程式来写的啊。那这个程式写的之后，他到时候在呈现的时候是有一个大方向的，就是说每一次演出有一个大方向的呈现，但是它每一次呈现出来会有一点点变化，这个叫做生成式艺术，所以它每一次生成的结果会有一点点不同。所以如果大家去看两次演出的话，两次会有一点点比如说西湖上面有时候会有两条船，有时候会有三条船，有时候船上面会有人，有时候船上面没有人啊。然后这个风的强度也会有点不一样，云的厚度也会有点不一样。那这个就跟我们的天气有点类似啊，就是每一天演出的时候天气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变成它是一个比较活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其实我们是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就希望它是传统戏曲的延伸，而不是我们要取代本来的东西。比如说以前的锣鼓，今天演员在台上在他的动作稍微快一点慢一点，这个锣鼓都要调整这个节奏。那比如说以前的唱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的今天的气口大一点紧一点松一点，这个都要马上这个笛师要跟上去，就是跟这个演员有很好的默契。那我们就在这个就是说它是让它是变成是一个有机体啊，一方面是这个我们程式化的设计，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有这个OSC， 我一直记不起来它的中文，但是就是它这样接收声音的时候在跟影像之间的互动，那这个每一次收到的声音，每一场演出收到声音会有一点点不同啊。
0: Okay.
2: 所以它呈现的影像就会有一点点的区别，这样也使得这个每次的演出都是有机的。
0: 好，你刚才讲的这个英文字的简写叫 OSC， 好，中文叫做即时互动控制协议。这个我跟你讲，我一辈子也记不起来这个念法。不过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即时互动控制协议来讲的话呢，我看到你们的解释呢，它蛮像传统的戏曲演出的时候，

0: 那种文武场的乐师哦，就是说呢，他们及时的跟上演员他们的这个声腔的表现，还有他们的节奏。
1: 是，
0: 我觉得有点弄这样的角色是吗？
1: 大方向都是确定的啊，比如说今天要打一个四级头，要打一个柱头，这是确定的。但是每一次的气口长度松紧，会因为今天演员在台上的状况，会有一点点不同。所以、这个、
0: 他可以跟得上吗？你说的这个 OSC 这样的系统，
1: 他就是接收声音的讯号，然后及时算出影像该要呈现什么东西。所以你今天打出来的东西，或者是演奏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今天呈现影像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好强哦！
1: 但是大方向是会一样，不会说今天演奏跟明天完全是完全不一样，不至于这样子。但是就是希望它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个死板板的，就是每一次演都会变成一样，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我们希望今天大家进到剧场来看，就是跟在家里看 DVD 不一样，因为 DVD 每次都会给你一样的东西，但是进到剧场。今天会有点不一样，你大概知道你会看到，一定应该会看到白蛇跟青蛇、许仙、法海，但是今天演的跟昨天演的可能会不一样。
0: 嗯，
1: 对，这个就是进到现场的这种期待以及张力。
0: OK， 难怪这个即时互动控制协议来讲的话，它就是可以去精算这个演员本身的当下的一个声音的气口，包括他的整个感觉，然后及时的去输出就对了。
1: 这个是主要是文武场，就是乐队的表现。
0: Okay,
1: 对，
0: 好了解。我记得以前演舞台剧的时候呢，连演两场哦，那同样一个角色，其实两天的演出的情绪一定会有影响。比方说，我第一天没睡饱，我可能就是那种情绪上表现呢、啊。脸上肢体动作就不那么样的足够啊，但是隔天呢觉得哎好像松了一半了哈，就睡得比较好，第二天的演出那个情绪又比较饱满一点点的。我想请教演员李嘉德，嘉德其实你从传统戏曲出身，你现在又在国光剧团来服务，对不对？那像这种声音的呈现，而且听刚才呢洪敦远的音乐总监特别说到的这种所谓的 OSC即时互动控制协议，我有小抄，所以我念得出来。好，这种的这个即时的展现，去抓到演员本身的一些声腔的表现，你觉得这种比较现代化的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讲的话，对你们的帮忙会在哪里呢？你有尝试过了吗？
2: 没有。
0: 你还没有？你会不会很好奇啊？
2: 其实好奇，我觉得应该做演员啊应该不算好奇，应该是作为观众会比较好奇。
0: 对，我是蛮好奇的。
2: 有时候我自己当演员，听团长讲完那些东西是，因为毕竟我还没有真的看到。
0: 嗯哼。
2: 因为看到有时候看真的做出来，我们看到，然后呢，其实应该是还要经过反复的调整。然后
0: 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彩排是不是？
2: 对，
1: 我们现在要马上要撞了，对不对？
0: 开始要进入彩排。
1: 对，
0: 好，我们节目呢访问的时间我看了一下，五月中旬嘛，对不对？好，
2: 对，
0: 才要进入彩排。哎，那你们整个完成彩排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
1: 对，我们
0: 甚至有些城市还在写。
1: 我们各自都在努力的，但我们之间有声音上面已经有沟通了，就是我们有多少声音，
0: 有对过了，
1: 有声音的素材有提供。那这个是其实今天我们
0: 请嘉德
1: 一起来，其实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工作里面呢，非常的繁重以及复杂的部分，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提供声音，然后嘉德这边要设计好的整个动作啊，整个演员的这个走位啊什么的，他设计好要再给我们，我们拿到这个走位之后，我们还要再反馈，哎，我们这边还可以
0: 调整吗？
1: 对，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东西，我们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方位，可能还是需要再调整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各自有自己的形式了，接下来就是碰撞然后调整。
0: OK，
1: 是，
0: 哎，听起来很复杂耶。
1: 对，所以这一次其实嘉德应该也蛮辛苦的。
0: 对，
1: 但是他
0: 嘉德看起来才20岁，还在念书吧？
2: 30了，
0: 看不出来。你为什么那么勇敢想接了这个 case 的？对你来讲是一种
1: 挑战吧？他是接了之后不得不勇敢了。
2: 没有啦，
0: 没有。原本不知道这么复杂吗？
2: 对，我原本以为很传统。因为
0: 雷峰塔嘛，
2: 对，
0: 许仙跟
2: 就是
0: 白蛇娘娘的故事嘛，
2: 就对我来说，这不就传统的白蛇传吗？
0: 而且你也熟悉啊，对不
2: 对？
0: 对
2: 啊，对。然后接了之后，团长说
0: 误上贼船，
2: 不是啦，就是刚好 让我也尝试看看嘛，
0: 嗯，
2: 然后剧团也尝试看看。
0: 因为我尝试过这种，就是跟这种视觉效果跟声音效果呈现的比较用有当代剧场的元素进来的传统戏曲的演出吗？过往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2: 完全没有，
0: 这是第一次啊。
1: 但是我觉得像他以前导过这些传统的东西就很好，因为他可以把握住传统的部分，然后把握好了之后呢，再来跟我们碰撞，这样子大家进到剧场，就是传统的部分是有巩固的，但是我们又可以有很多想象力、想象的空间来表现，而且大家就可以注意到，我们这次其实都是演员，都是从头演到尾的，因为。比如说这里面有水斗跟断桥，那水斗就是一场武戏，断桥其实是一场唱功戏，那谢乐跟林嘉玲他们是很好的唱功演员啊，那他这但是他就是这一次要用水漫的方式来演这个水斗的这个折子啊，所以在嘉德在设计上就必须要花很多的心思，怎么样让他们有点像就舞蹈的动作里面啊跟声音的配合再来呈现这个水斗这一场。

0: 我跟你讲哈，其实不瞒这个洪敦元，我们的音乐总监，刚才我听到我们的舞戏指导，包括演出的李嘉德，
1: 是
0: 嘉德，我刚听到你看了很多这个有关于这个白蛇娘娘跟许仙啊、雷峰塔的故事之后，我想你光看这些各个剧团的演出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对不对？然后你还要再把它做整理，然后再听我们的团长讲到这个故事，他想呈现的一些精神，对你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考试哎。
1: 哎，
0: 是吧？
1: 还好啦。
0: 哎呦，你真的是
1: 没有没有，就是其实后来我就把它分析的比较简单化一点点，
0: 嗯、
1: 就是我先把刚刚我说的那六个段落的部分，
0: 嗯、
1: 我先选择出我希望演员怎么呈现，
0: 啊、
1: 嗯，然后
0: 比较有层次就
1: 对，
0: 对。
1: 然后呢，选择好了这个套路，然后呢，把层次安排好，低中高的展现，然后呢。熟练了之后呢，或者是我请演员做了之后，我在旁边看，我才能及时的去想象刚刚导演说的影像与声音，我要怎么把这个元素加进来？
0: 嗯，
1: 因为我不可能一次构思太多东西，我应该要一个部分、一个区块慢慢。
0: 有人帮你吗？
1: 没有，
0: 就靠你。嗯，
1: 就是我提供我的想法，
0: 嗯、
1: 然后再请团长还有。这个影像制作还有音乐制作，我把它录下来，然后呈现给他，对，就是哎，说我就会在影片就是直接用手指哪边，然后哎这边我需要您帮我哎有影像，等一下也会有影像，就是像可能波浪或者是很多一群鱼群像一个隧道这样子冲过来，然后。到时候再换另外一边，这边是也是需要影像的。最后呢，这些东西集结在一起之后，团长说：“哎，我们可以做成 3D 在演员的上方。”那我就想啊，那这个神将呢，就是跟空气中的这个不管是水波、漩涡或者是鱼群在做对打。但是呢，这个观众是看得到，
0: 嗯哼，
1: 这个影像其实在上面的、嗯。对，那我就是设计的时候，我就想啊，就是我有一直改来改去，就是一下子，哎，我不行，我们这个对打的目标我们要放得高一点，因为影像是在我们上面，我就是要这样去调整。
0: 嗯哼，
1: 对。
0: 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在设计的过程当中，这些动作。
1: 其实
0: 包括结合视觉的效果。
1: 嗯，其实我觉得再来会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到时候因为这个配合影像的是四个神将的演员，
0: 嗯，
1: 到时候就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他们可能要熟悉一下这个影像，因为他们光背完自己的动作，再来是要和影像要
0: 搭
1: 配，
0: 嗯，
1: 对，因为如果说这个影像呢出的比较快，那演员的动作慢，哎，其实这样是不合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到时候
0: 就那个 tempo 就没有对上了，
1: 没有对上，那就会觉得不是那么完美。
0: 嗯、
1: 对
0: ，OK， 好，我想请教音乐总监洪敦远，敦远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你在考验这些传统戏曲的演员，还是说你有特别的一些想法呢？
2: 我们这次这个影像是金瑶老师他来设计的，那像包括这影像也是活的，
0: 嗯、
2: 就是我们到时候是要用一个 iPad 的
0: 啊、
2: 嗯，然后直接手滑。所以其实到时候是可以配合的，就是它不是、
0: 欸、
2: 它不是完全是死的，但、
0: 哦、
2: 但它的高度可能是大概是那样子，
0: 哦 okay、
2: 但是它在左边右边呢，前面后面它是可以及时下去滑的，等于是也是一个活的互动的一个视觉上面的一个物件，对。
0: 可听你这么讲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技术指导，就是操作的工作人员，包括跟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演员来讲的话，它就很重要，那个默契。
2: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排练恐怕是有需要一点需要蛮多心力的。
0: OK，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说呢，这一周可能会把所有的这个视觉跟声音的效果都要先完成了，
2: 是是，
0: 然后就进入不到一个月的密集的彩排的阶段，
2: 是是 是, 是。
0: OK， 有没有你没有想到或者你觉得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你想要呈现的传统的昆剧，像雷峰塔的戏剧演出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些亮点呢，不一样的观看的角度呢？
2: 说到传统啊，就是我们这次不管怎么样，这个昆曲的部分是绝对是比大家想象中的更传统的。我们拿了老的曲谱，所以 这一个跟大家后来美化的白蛇传有点不太一样啊，嗯、
0: 就我们还是悲剧一路到底，
2: 它是悲剧的结果，嗯、所以它这个悲剧也凸显出白蛇它的执着，它虽然是一个妖，嗯、但是它要追求它的爱情，嗯、但是这个本来对许仙的这种人性刻画，在旧的曲谱里面就是很血淋淋的，他其实是
0: 一个懦弱的男人，
2: 他从头到尾就是充满怀疑的，所以他才会一直跑去找法海、
0: 嗯、
2: 对，那这个到最后为什么这个剧名叫做雷峰塔，其实他就是一个悲剧结果，他后来就是被关在雷峰塔下了、
0: 嗯、
2: 那这个跟大家习惯的已经被美化，尤其是电视剧的那个白娘子传奇美化的这种很棒的许仙是一个后来改过向善什么的，这个我们就血淋淋的把人性搬上舞台、嗯、而且这个就是就温老师的话，就是有没有婚前诚实啊，他如果自己先招了，就不需要法海来点这个事情、嗯、那或许结局就会不一样、
0: 嗯、是
2: 其实这个也在我们悲剧呢，其实就是在让大家去思考、嗯、如果怎么样呢，会不会是不是这样的结果、嗯、如果怎么样是不是、嗯、所以这个悲剧为什么说所有的戏剧的本质是悲剧，就是因为悲剧才有故事，
0: 没错，
2: 是这个是这个我们这一次传统部分的看点。
0: OK， 等于是说我们探讨的可能是更多的一些人性，对不对？而且我们终于这个传统的昆剧的演出当中呢，其实悲剧也反而更久远，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去思考的空间了嘛。其实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找李嘉德老师来担任这个舞戏指导，你也参与演出了、嗯、因为你是一个传统戏曲出身的科班的这个学生，对不对？也是这样的戏剧的演员、嗯、然后刚才呢我听到了这个敦远团长特别说到了你别去招精去，对不对？台语听无啦哈，因为你以前是歌仔戏的演员、嗯，就说呢，你会把这个雷峰塔，就是说白蛇跟许仙的故事、嗯、那种精神，你是可以 hold 得住的，是吧？是这样的概念吗？
2: 是，
0: 对。那即便是他加了很多的声音的效果或者影像的部分呢，其实你也会如实呈现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应该理解的部分，嗯、是吧，嘉德？
3: 是的。没有错，
2: 叶嘉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戏演员，他的动作什么都很漂亮。我好几年前就看过嘉德的戏，
0: 我其实看过你的演出。如果这样想想的话，国光剧团有些演出都有看到你的身影嘛？
3: 对，
0: 是吗？哈。哇，你那个灵活的那种，
2: 我们就非常期待这次的整个排演出来是非常漂亮的。嗯，
0: 你对他还有什么样的要求呢？今天把他找来上节目应该有很多想法想告诉他。
2: 没有，我非常欣赏他的舞戏，所以就是都自由发挥，然后我们再碰撞、嗯、主要还是因为这一次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的碰撞了、嗯、所以互相给刺激、互相有一点点束缚，但是我们也互相给予很多的灵感。
0: OK， 好。

0: 最后我先请教这个洪敦远，其实你们特别说到了这次的建构三足鼎立的艺术的新坐标哦，重新定义所谓的听觉的价值嘛。
1: 是。
0: 可是讲真的，传统戏曲的演出就好像我想跟嘉德讲的，我们不就是听演员当中他们的达义工卡宝秋罗还有他们的那个声音的唱腔嘛，对不对？那你如何来重新定义这个听觉的视觉的享受？除了刚才你特别说到的那个声音的呈现，我们做了很多的变化，那种包裹式的感受
1: 啊，这个以前顾兆麟老师说过，戏乃大千世界，曲乃半壁江山呢。
0: 啊，
1: 还有一句话叫做半台锣鼓半台戏。
0: 嗯，
1: 其实在戏曲里面呢，听觉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但是因为现在其实也不是只有现在，我觉得已经也蛮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人的视觉其实接收会比听觉来的强。
0: 是。
1: 然后所以慢慢的就是常常就是视觉会比较强势。那因为我本身是做听觉艺术的啦，所以我就希望可以这个比百分比呢多一点给听觉。那不管是文武场的出来的声音啊，不管是演员的唱腔，那不管是这个声响，我们这新科技做出来的声响，都可以让这个整个戏呢更立体化，
0: 嗯，
1: 角度更多一点。那当然我们视觉上面绝对不会是放弃掉或拿掉，就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我们视觉的部分一定是做到传统该有的部分。
0: 哦、okay ，
1: 但是我们让它更立体更丰富，
0: 让
1: 大家进去到剧场里面，我们是真正的沉浸式剧场，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噱头、就是、
0: 了解。
1: 对，我们是有而且我们在官网上面就是粉丝页 Facebook 粉丝页上面都有呈现我们在制作的过程，我们进入到一个半球体的这个类似蒙古包的这种里面去做实验。
0: 是我觉得你刚才回答了我接续下来想问你的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功课进到剧场，在6月13、14来欣赏由台湾昆剧团所带来的雷峰塔。所以跟随你们的 FB 你们的粉丝团就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个进展吗？
1: 是
0: 这样子、哦、
1: 所以你上面会有一些我们创作的片段、啊、
0: 好，
1: 然后就可以理解说我们怎么样去制作这一次的制作。
0: 我如果没有进去看，然后就一开始就进到剧场来欣赏，会不会有更多的惊喜呢？
1: 会也这样也是一种做法，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大家来关心粉丝，因为粉丝也有时候会有一些互动。那、
0: OK， 我了解。好，
1: 我们不会在上面剧透了，就不该讲的我们不会讲，会把惊喜留在剧场里面，但是我们会透露一些讯息给大家。
0: 好，就是说进到我们的这个粉丝团、你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个戏的排演的过程当中，那么有一些有趣的火花亮点跟激荡呢，也会透过这里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但整出戏的演出进到剧场你才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了哦。那尤其是刚才听到了洪敦远乐总监特别说到了，其实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两天说不定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哦。
1: 好、
0: 哦，演员当然是非常的重要，这次参与演出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昆的大腕的演员温宇航老师，对不对？
1: 就
0: 许仙，对不
1: 对？
0: 然后在白蛇是由谁来担任？
1: 由谢乐，
0: 由谢乐。
1: 谢乐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参与台湾之星计划、所以当时就是我们用计划来请老师教他昆曲。所以他现在一路成长，他现在已经
0: 他很成熟了耶。
1: 是去年的元年版牡丹亭、他演那个杜丽娘就是非常非常的惊艳。
0: OK， 那林嘉玲演的就是
1: 青蛇，
0: 小青的角色。玉智呢
1: 法海
0: 是法海哈、
1: 是
0: 好，四个重要的角色，但是也别忘了我们的天兵天将的这个领队哈首领哈，你是视觉的代表，对不对？刚才我们听到听觉的这个代表呢，这个洪敦远音乐总监特别说到他设计上的一些想法，视觉的代表李嘉德其实也感觉上有那种要拼的感觉，对不对？苏南嗯，苏丁的拍跨屏视觉的效果，你的这个动作的设计也一定是相当精彩，
2: 就是跟以往不一样了。
0: 你不要用一句话来打发我，怎么样的不一样呢？
2: 怎么样不一样？我还要剧透啊？
0: 不是剧透、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进到剧场来欣赏的朋友要不要先做点功课、比方说像你自己为了来编这出戏的一些武打的动作啊、那你也去涉略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影音的资料、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要不要先上网去看看你的演出，再来看看你这一次要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惊喜呢？
2: 应该不用
0: 不用哈。
2: 对对对。
0: 好，所以你要继续保留。
1: 我觉得观众朋友唯一要准备的就是你们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雷峰塔，就是这个是唯一需要准备的心情。
0: 其实我刚才听到李嘉德老师在讲的时候，

0: 我很蛮有画面的，因为他的手的动作，他的声音的表情，让我觉得好像那个球体当中有很多动作出来了。但是听刚才呢，团长洪敦元，您刚才特别提到的一些分享的话，我更期待这一档的演出了。好，这是6月13号、14号嘛，就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球剧场。哎，我没有在球剧场看过演出，哎。
1: 对，我们当时在找这个场地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我们会面临一些挑战了，因为其实传统戏在那边演不多，昆曲说不定是第一出，
0: 应该是哦。
1: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进到剧场来，听过我们今天的介绍，那也知道说我们选这个剧场的原因
0: 啊，
1: 就是有些人就觉得啊，为什么一定要在球剧场啊？我们有很多熟悉的场地啊，不是这个一定要
0: 还故意选这个地方，
1: 一定要选择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呈现我们要的效果。
0: 好。因为你特别说到了想要那种所谓的声响的效果，对不对？
1: 是，而且大家不会看到一些架一些喇叭、就是它喇叭是就是它本身是
0: 那个
1: 声响，声响
0: 是很干净的，
1: 声响系统就是已经在里面了、
0: 了解。好，这是我们特别设计规划的。
1: 是。
0: 最后请教李嘉德老师，嘉德老师，这个剧场你看过了吗？
2: 我看过照片，
0: 看过照片，
2: 但是照片
0: 到剧场，
2: 对，我还没有进到剧场。但是这照片就是完全非常很符合我们这个
0: 这出戏
2: 《水漫金山》，因为它就是蓝色的这个地板，然后椅子是
1: 也是蓝色，而且都
2: 是
1: 圆
2: 的，对。那这个声音的这个我自己的感想啊，就是其实传统戏呢，以前咱们在一般的这种剧场里，其实就是声音从固定的音响出来，
0: 对，没错。
2: 那观众作为观众接受到这个声音听觉跟视觉的感受呢，我觉得这次在球剧场呢，它这个还有方位的这种声音，我觉得可以让听觉的感受呢受到更不一样的这种，例如说是环境的这种刺激，我觉得可以让这个整个感受呢更不一样。
0: 了解。哎，会不会我坐在台下欣赏的时候，我把自己当作是这出戏当中的演员了？
1: 你可以选边站，
0: 天兵天将，好吧？因为李嘉德老师的关系，我站在那个白蛇小青那一边的。好，我就觉得跟你要站在一块儿。
2: 没有，到时候您看了这个白蛇，哎，或许就会感受到白蛇他的这个内心的纠结与他的坚持，搞不好就会符合人性。
0: 不是两天的戏嘛，我第一天站你这边，第二天站在那个白蛇跟小青那边，
2: 是是，
0: 可以吧？
2: 可以，
0: 行吧？
2: 是，
1: 都是嘉德老师设计的。是
0: 反正我不管站哪一边的话，反正都是你的专业嘛，对不
2: 对？
0: 好，欢迎大家进到剧场来欣赏6月13号、14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由台湾昆剧团所带来的《雷峰塔》，也非常谢谢两位，我们就剧场再会喽！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艺文线上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台湾昆剧团2026年的年度展演《雷峰塔》。就诚如刚才制作人暨音乐总监洪敦远特别说到的，他们的制作核心魂魄就在于重新定义听觉的价值。当代剧场往往忽略了昆曲本质上作为听觉艺术的角度，所以在这次他们大胆实践了三足鼎立的表演的架构。刚才他也特别跟大家说明了何谓三足鼎立了，当然也希望呢，透过这种相当特别的沉浸式的体验，让你感受传统昆曲不一样的风貌。看看时间要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最后为大家安排，也就是饰演许仙的温宇航老师所带来的《雷峰塔》当中的一段唱曲，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为驸马是尊敬我，你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时隔将近九年，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再度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了不少

0: 议题。那么美中官方对外说法是不尽相同的，不过今天呢，我们倒是要针对川普在川习会之后对外说的，他说要和治理台湾的人要谈，可能是对台军售吧。我们今天要试着从这个焦点来探讨，当中国大陆宣称中美呢将会来建立一个建设性的稳定的关系，这样的目标台美关系有了新的考验吗？中国大陆如何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美国又如何看台湾的定位还有未来走向？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宗翰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研究员，你好。
1: 哎，主持人好，我是宗翰。
0: 好，那么大概将近一周以来，相关的议题持续的有些新的进展哦。那川普总统20号在安德鲁联合基地接受媒体的联访，就被问到了针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之前，有计划要和赖总统通话吗？川普他的回应说法是，我会跟他谈的，我跟所有人都谈，但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个时间点。那其实外媒像彭博就说了，川普20号说他要来谈，那好像是美国也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推动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所以呢，我想请助理研究员来谈您的观察，就是说这显示原本有待川普最后批准的这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咯。那我们从目前的一些讯息或说您的观察，到底有哪些影响因素或川普可能会有哪些考量呢？
1: 是，我觉得这两天的新闻真是非常有趣。如果按照您刚刚几个提问，我们按顺序来分析的话，第一个是当然在机场的时候，记者问他说会不会跟赖总统通话，川普回答说我会跟他谈话，我会跟每个人谈话。那这一个当然在意义上，如果真的有这个谈话的，几乎是79年以来首次有美国总统跟台湾中华民国总统的一个对话，这当然是一个外交上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事件。所以这两天其实许多人都在分析这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可能成真。但其实我觉得也很有趣的是他本身的回应，因为其实是记者问他会不会跟赖总统谈话，其实川普是接这句话说我会跟他谈话，我和每个人谈话。其实如果从这一句话本身来讲，他其实并没有说他要跟谁谈话。而且如果我们回顾第一任期的时候，因为川普胜选人的身份和蔡总统通话，当时酿起了中国北京的很大的反弹。那川普在当时的态度就是说他不会再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如果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的话，他当时是说他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当时是接的电话嘛。那如果他这一次真的有通话的话，他也可以解释说他并没有做一样的事情，因为他不是接电话的，他是主动或是说透过别的方式，就是说这个被动主动的其实不一样。那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会不会通话，他也没有指明是跟谁。那他前面的话其实也蛮模糊，就是说跟治理台湾的人，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广泛的一个行政部门，这个范围非常大，甚至我们的驻美大使等等的，就说这个范围其实都完全是在可解释的一个空间里面。那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后续的效应，这也是后面这几天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您刚刚的一个提问的部分。那第二点，关于这个140亿，我们从川习会他现在回来之后，其实双方都表达了他们到底谈了什么。那看得出来，美方公布了一个事实的清单，那中方这边他并没有公布这一类的东西，他反而是透过比如说新华社、外交部啊、商务部等等的，他们去各自发表一些关于成果的描述里面，那也都诚如您刚刚提到，就是说都有提到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对，那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下，其实你看得出来习近平这边他们在表达的地方其实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字，包括说合作。以新华社公布的评论文章里面，他提到是说习近平提到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那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你连接到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个概念里面，其实稳定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字。那所以在这个脉络下，

0: 川普要接这样的话，那以及你看得出来说他已经公布的事实清单里面包括中方已许诺的说要购买的产品跟一些只有原则性的，那很明显就是说在这个脉络下140亿的军售会不会如期的批准或是说可能是延后，看起来就是中方也给美方这边希望他去做一个表态跟回应。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从川普的角度来考量，他要把这次川习会的成果带回美国，考量的当然是这个成果到底好不好，那以及接下来这件事情会跟美国接下来的其中选举会有一些联动关系。那已经有一些评论的文章就是分析了，就说如果中方他所购买的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成功的，那我们又把九月的他邀请习近平来访问这件事情成真的话，那这个带来的经济效果跟140亿比的话，就是可能会比140亿的军费效益来得高。所以如果川普是站在这样的角度上考量的话，他就有动机去延后这个军售140亿。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其实从古立言这两天的发言对受访里面，他也提到说台美关系和中美稳定是并行不悖的。所以我们也有相当的理由去相信这140亿军售并不太会取消，因为这有一些其实是包含是我们例行的已经都已经在谈的当中的采购，所以不太可能去叫停，所以他有可能
1: 延后，
0: 最大就说对他是一个延后，或者他可能是把它拆成不同的就是小批小批的，因为他有些例行的一些军售的这种案子里面他可以把它拆成小的，可能就透过别的方式一波一波一波的把它化成为零的方式把它弄起来。那所以总的来说的话，因为川习他不太可能说在今天才刚谈论完一个看起来好像要正要有一个成果，那在短期内突然间又做了一个马上又宣布，尤其在中方已经表达说这个是对他来讲他非常的在意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会影响到后面九月邀请习近平到美国访问。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生变，以及其中选举的这种他必须营造国内的正面国际关系上的也很有成果的气氛下，我觉得川普不太可能会做这样的就是立刻有一个进行可能比较有风险性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大的情况下就比较有可能会是延后。那当然我们还要再稍微等他一下，就说会不会跟赖总统有一个会面的谈话，那我们可能也许就可以再进一步去分析。
1: 就是他会不会跟赖总统来通话，好，因为他说会跟治理台湾的人还有我跟所有人都谈，这是一个重点哦。因为他说这些还是媒体就说会跟赖总统通话嘛，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回答的，这有待进一步来观察，或者说行政官员也是可能的。那特别是美国还有中国在这次川习会之后他们同意，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要构建一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相当值得关注的就是美方的一些态度跟说法。我们的政府已经对外说了，如果有确切的时间点也会对外来公布。我们知道赖清德总统呢，特别是在20号的时候他就职两周年，也谈到如果有机会跟川普总统谈有关军购等等这些国防议题，他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还有对美军事采购是维护我们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这项军购能够持续来进行。他也特别提到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中国持续在东海、南海扩军，军演也已经到了西太平洋，引起了印太区域紧张情势的升高，所以台湾有感于威胁日益严重，会增加国防预算等等，也会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跟繁荣的必要元素，台湾政府会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台湾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谈了这些我们的立场，我想美方也能够充分理解台湾的一个立场，不会来破坏台海现状。不过是不是有些部分有必须要再沟通吗？刚才你有提到就是像古立言

0: 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有传达了就是美国对台政策是不变的，你会怎么样来看？如果我方已经表态这样的立场，台美双方是不是都彼此都确立的，或是说有哪些部分还必须要再沟通的呢？
1: 在这个川习的整个大脉络里面，就未来的几年是要营造一个战略建设性的这个稳定关系嘛。那所以从接下来的整个的包括古立言这边的一个发言还有赖总统发言来看，我想都是在这个大脉络里面去澄清或者是说再去回应这样的一个框架。总来说在赖总统的这个两周年的回应，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点，同时这些也都是回应到美方他们关切的一些部分。那包含说您刚刚提到如果是关于中国的是区域稳定的破坏者等等，那这个当然是赖总统我们对于现状上就说台海稳定到底谁是一个始作俑者，这个是关于这一点一个表述。那同时另一方面，赖总统他其实是从台湾民主化的30年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一步一步去表达台湾今天走到现在的一个民主成就也不容易，所以其实这一方面呢他也是去回应关于中国的这一部分。就说他其实在你要求统一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很多我们在意的一些价值，所以并不是说在中方这样的一个尤其就是说对我们非常的侵略性的各种态度的情况下不会去妥协，这是另外一个回应。那以及在第三个就是说在我们这几年来都在不断的加强我们的一个军事支出，而这也是美国它在区域的一个国防上目前的一个贺主政策上一个很要求的一个点，就是你的区域盟友需要自行提高自己的一个负担。那川普当然也是要求各个国家的盟友还要提高自己的军事的负担能力嘛，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的国防预算到 2.32。
0: 对，
1: 然后在总统之前也提到说就是在目标2030年的时候要达到 5%， 这些当然都是不管是跟北约或者说跟美国它总体来讲的一个有对齐跟去呼应的。所以在军售的这一部分您看到古立言的专访里面他也是又强调这一点，那以及之前的朝野他的在军售案美方其实也都有频频的去表达他的一个态度，所以在军售这部分其实也是回应到整个美国他们关切的点。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要件上他既有关于对国内以及总统他不管是对政党或对整个国内社会还有对国际上他想要表达的一些要点，那同时他也透过这些谈话去回应了北京和华府他们所关切的这些地方。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大致上都已经透过这些讯息，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是工作阶层的这种谈话，这个我相信一一都已经有回应到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就是有没有进行到澄清对齐等等的部分。
0: 好，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宗翰在今天我们节目特别来探讨川习会之后，那么川普总统是不是可能跟我们赖清德总统针对对台军售的部分有进一步的一些讨论，所谓的川赖通话。那么我们从上周的川习会一一来解构最近的一些相关讯息的一个发展，看美中台三边关系的一些变化。那其实刚才研究员你有提到，就是我们赖清德总统也借着520就职两周年的谈话回应了台美之间的关系还有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坚定的立场，就是对外的。那对内的部分的话，其实民众如果关心的话也会清楚到目前为止持续在发酵，就是有关国防预算的部分，未来的8年编列多少，但是没有通过行政院版 1.25 兆倒是通过了7800亿的国防预算，因为朝野立委好长一段时间的拉锯，那带给美国跟中国的讯息会不会出现一种，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嘛，这个对台军售，老实说如果大家了解美国对台政策有所谓6项保证，好像过去的美国总统也并没有说会跟中国来讨论对台军售，但是这次美国总统川普在前往中国访问之前就说会谈对台军售，这是蛮可以去探讨的，就说会不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挑战或不可控的运作空间呢？
1: 是，川普他毕竟作为一个跟以往美国总统，他是一个有很大

0: 的非典型的一个特色。
1: 嗯，
0: 那他也个人喜欢，就说这个英雄主义式的风格。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去讲说，就像保证，或美台军售是不是打破了一些惯例？我觉得这个是在一个姿态上的成分相对多的。
1: 嗯，
0: 就是说他讲这些话说，哦，这个东西是过去的文件啊，他可以去似乎看起来是可以有一些。

0: 回归到一般的一个常轨里面去做。对，所以我觉得在他的个人的姿态上的表达是居多的，那实际上我觉得变动性其实是不太大的。
1: 嗯，就是说打破惯例，其实川普 2.0 也不少，很多都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嘛，齁，比如说这个关税政策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政策的做法。不过呢，刚刚我们提到我们台湾方面呢，或外界也高度关注，就是什么叫做六项保证呢，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未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向中国征询意见，不会在台北跟北京之间担任斡旋角色，还有没有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没有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不会施压台湾跟中国谈判。不过川普就是川普，或许他所抱持的一些立场跟做法是有益于过去的美国领导人的。不过呢，今天谈到军售呢，我们倒也来看美台商会协会所统计的，这也是针对历任美国总统对台军售的统计，像克林顿政府累计总额是 $87.02 亿，那么小布希政府是 $156.14 亿，奥巴马政府是 $139.62 亿，川普 1.0 的时候是$182.78 亿，拜登政府$83.77 亿，那么川普 2.0 到目前为止是$114.35 亿。所以这次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访问呢，有很多都可以再来观察。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再继续请教助理研究员哦。那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就是中美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看来就是稳定应该是蛮重要，美中之间。但是川普又是一个交易的性格，你刚刚似乎也点到了，如果对台军售可能不会变啦，但是这个是不是川普就会很快来批准这140亿的这个对台军售，或许可能会延后。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个交易筹码，对台军售跟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税贸易谈判，大概是可以朝这个方向再来做这样的观察呢？嗯，
0: 是，我觉得说刚刚我想表达一个其中的点，就是说你从川普的角度来讲，那他交易的话，那当然是希望生意的效果怎么样做到最大。所以假设如果在不希望跟北京的关系以及跟台湾这些稳定关系等等的，他不是一个互相排斥，那当然他会希望两边都能够获取到最大的效益。所以跟中国跟北京的这个战略稳定，有助于后来的这些各种已经许诺的以及表达的意向的能够发挥到最大的经济效果，那同时跟台湾的这个140亿的军售也能够达到最大效果，这当然对他来讲是最佳的。那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在哪个时间点一步一步的把这些效果给做出来跟取得这些成果就非常的重要，这就需要很多的安排还有一些时机点的考量才能够达到。那放到川习会他这边讲说一个战略稳定，其实你看得出来，其实北京他透过他的几个官媒的这个表达，他都是在重复这件，就是希望表达要有一个稳定的关系。这个稳定关系不是透过两边今天一个川习会就能够定出来的，他需要透过很多互动或是一些成果来一步一步去做到。那也就是说，这个你要把它放到这个时间的这个因素里面来看，就是说也许不是一个短期的时间一步一步去达成的。那所以这也留下了许多的空间，因为就代表说比如说军售，那它只要不是立刻的从我们来角度讲没有被直接否决，那它就有存在可能性。那从北京这边它也是去做了，他只要不是当下立刻批准，那他也回应了北京的期待。那所以你就放到在哪一个时间点，在哪些一步一步的去宣布，然后并且获得这些成果，但是又不引起在这个所谓稳定的架构里面反弹，那这其实就是对美方来讲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了。
1: 好，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如果对台军售或许也是一个美国他会考量在跟美中之间的一个稳定关系的一个经营的话，那 因为在

0: 哎，这一次的川西会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台湾也蛮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所谓中国他说的台湾问题，就是不支持或反对台独，会不会有可能在美中建立一个所谓的稳定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会变成台湾也是未来在表态我们的立场的时候，所谓的台独会不会形成一种反而是台湾内部的挑战呢？嗯，
1: 是，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因为在这一个议题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国内执政党的政治人物，那包含总统，其实也都对台独做了一些解释。那这件事情上当然是一样是双重回应，他回应了北京以及回应了美方，那到底什么是维持现状，那我觉得基本上他已经都达到他想要表达的目的。简单来说就是维持现状，中华民国是国号，所谓我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事实，那两岸互不隶属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都在总统都已经去充分表达了。那也就是说对于中美他想要求的这个稳定里面，就是台海现状不被打破，那这当然是包含北京他不去打破，那隐含的也是台湾并没有去改变这个现状的这部分。那既然我们的总统都已经也对这个意义做了阐释，其实也没有改变现状的这个问题的存在。当然我就同一时间看这几天陆委会，其实你看得出来包含就新闻有说两岸的一些时行的部分，还有一些在记者的一些问答，我个人认为说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在降温，然后甚至就是说包含开放也都可能都已经逐步慢慢在公布。这先前这当然是有一些例行性的其他的互动，当然就可能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马上就能够开始有一些成果可以开始提供给国人或者说整个给国际。那同时它最重要的是一个释放一个讯号，就说在川西会的结果之后，我们去表达我们坚定我们这立场，我们也没有要改变现状，引起稳定可能受到冲击。那同时我们也做到说两岸互动交流在符合一定的规范下达到降温，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个脉络下的一个呈现。
0: 嗯，好，其实我们今天探讨有没有可能会进行所谓的川赖通话，中国方面当然也针对这个有表态，因为刚才你有提到如果川赖通话成局的话呢，会是47年来美国领导人前所未有的一个做法，当然会激怒北京，可能会冲击美中关系，但目前看起来可能美中双方会尽量来管控所谓的分歧，会尽量朝着稳定关系来发展。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我们也看到他在昨天的时候是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跟台湾展开官方的往来，敦促美方兑现所有的承诺跟表态，重申美方必须慎之又慎来处理台湾问题。那回到最后一个，就是两岸之间是不是有可能原本的形势有一些激化，慢慢的会变成降温呢？我们赖清德总统在20号就职两周年的谈话当中，其实他也特别针对两岸关系，他有说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原则下跟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当然这不是新的，他上任以来一直在强调，不过赖总统也说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我们愿意对话但不会接受矮化，就是我们的立场也是一贯的哈，就是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那未来两岸关系会有进一步互动交流吗？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再来观察的。好，那至于就是说美中关系会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有可能是在美中台三方互动关系方面会有哪些被川普总统会认为是一个所谓的交易的筹码吗？还有吗？嗯，我们谈了这么多，
1: 目前的整个所谓交易的里面，其实从川普这边他在意的主要是经贸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其实你看到他公布的整个40清单里面，包含农产品、稀土啊、关键矿物、关税、科技的管制，或是一些其他管道，还有台湾被他也列为可能是一个交易的部分，这是我们所关心的。毕竟他们是非常大

0: 国家，它逃了役不只是区域，也包含了整个全球性的部分。那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台湾比较少注意到的之一啊，那譬如说像伊朗问题，然后以及北韩的这个议题，这个其实在他公布的40清单里面其实都有被提到，但是一般的分析其实比较少关注到这些部分。那我觉得总体这个也都是放在它整个一个大的脉络里面。那伊朗当然是因为美国它现在在伊朗问题上的决定，后面怎么样结束这场战争，那以及它带来的效果，那当然它对我们来讲是间接同样跟其他全球国家都深受这个能源的问题。那北韩他现在因为最近他刚就是所谓的这个两国论，那把就是核武也路线，其实从2000年从布希时期这个议题都一直存在，就北韩拥有核武这个韩半岛核武问题，就是对台海虽然有点距离，但其实也是会间接都影响到台湾，这个也被提出来在这个里面。那所以以我们自己所谓最关切的这几个议题来讲，看起来交易的部分，我们还是有再去观察，那经贸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但区域情势里面的这几个大的部分，基本上也被列入在双方公布，但是不完全提到细节的。那这可能就是还要是要等待后面更多的结果来看。所以他们这些可能都是被列入所谓交易的筹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如果要去衡量说到底哪一些对我们影响，那当然就是可以按层次、按远近的关系等等再去观察。
1: 好，非常谢谢助理研究员提出您的一些观点哦。那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还在谈台湾偷了他们的晶片哈，那我们投资美国已经越来越多的企业往那边去着眼整个全球的布局了。那我想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动是非常剧烈的哈。今天特别聚焦美中台三方关系，其实长期以来有人说应该是维持等距是比较好的，亲中或亲美可能都会有一些风险，但是呢，现在当前国际情势呢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怎么样来认知做最好的因应呢？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宗翰，带我们从最新北京举行的川西会到可能进行的川台通话来掌握关心，那么也给我们非常专业的解析跟探讨。谢谢助理研究员，
0: 好，
1: 谢
0: 谢
1: 谢
0: 主持
1: 您。
0: 人，谢谢，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2: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追求梦想的时候啊，常常很多人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有热血，一定要有冲劲，这个向着我们自己的梦想，向着我们自己的目标啊，就是全力冲刺就对了。可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追求梦想的时候，也不能够面对眼前的局势都不先观察一下哦。这个勇往直前固然是有这样的冲劲跟勇气是没错，但是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判断局势， 好好判断自己所处的一个这个阶段的话，你常常会是事半功倍的。那如果我们了解局势，了解自己在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面对自己的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该采取什么样最有效的一个步骤，其实是可以节省我们很多的力气，甚至也可以真的能够达到我们所想要的目标。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来了解我们自己的局势，来了解这个我们到底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我们自身的条件到底怎么样可以来做很好的应对呢？唐朝的时候啊，唐太宗这个当然他就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就是说我们要经常啊，就是借由别人的这个意见也好啦，或者说借由以前的这个历史上面的一些经验啊，其实就可以帮我们做很好的判断。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局势好像还是不好判断啊，或者说对我们自身还是不够了解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也需要一些这个专家啊来帮我们这个带个路啊。唐太宗也许以前是有这个魏征帮他带路，给他一些建议。那我们呢这个在现代当然也许就有很多隐形的老师啊在我们身边会出现啊。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很开心的最近有一本书，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历史人物啊也许就可以让我们看人看局，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那这个书呢是原神出版的一本书，作者是高诗佳老师，他在里面呢就整理了28位古人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见解，有56个这个人生的判断术，可以解决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所碰到的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高诗佳老师目前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诗佳。
2: 是，这个高老师是这个中文阅读跟写作的专家，也在很多的这个文学评审奖里面啊这个担任评审啊，也很多这个讲座的课程。这个我就先想要了解一下高诗佳老师，我想听众朋友也很想了解一下啊，这高诗佳老师本身应该是非常喜欢历史才对了啊。那您学的是历史吗？
3: 我是中文系毕业的，不过呢我们中文系也要接触非常多的史传文学，所以像左传啊那个战国策史记，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读的。
2: 是，这个很多人都说学历史会很枯燥，或者说啊很多名字啦很多朝代啊很多话啦啊这个很多人说的话特别的累啊，这是像有些年轻朋友都觉得哇这个学历史可能是他们这个很多科目当中啊特别吃力的一个科目，甚至有一点排斥，因为要背诵啊什么的啊。您在以前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
3: 其实我觉得很多学生哦，他们在离开了中学小学之后，他们还是把以前的记忆跟背诵的学习方式带到大学，那其实是一个不正确的判断就回到判断。
2: 对，
3: 因为呢大学的东西非常的多，好，那资讯很多，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文学科系或者是历史哲学的科系，那这么多的这些典籍啊，这么多的资讯该怎么样去把它记下来。像我自己，我是一个记忆力非常不好的人，所以呢我都不是用记忆跟背诵，我都是使用呢采用那一种先去理解，然后把历史的事件拆解开来，然后去分析里面的这个过程，然后分析结果跟发展的经过。那当我把这些历史的事件拆解开来，就可以充分的去理解了，理解之后就可以吸收跟内化。好，那也就是说呢我不需要特别的去记忆跟背诵，我理解之后我就自然而然把它记下来，而且很难忘记，
2: 是
3: 这个记忆是很深化的。
2: 是，所以这就是你学习的经验。
3: 对，
2: 你学习的诀窍。
3: 是是是
2: 其实我对于历史也是非常喜欢， 当然我可能没有

0: 没有像高士嘉老师那么厉害，哦，有一套非常有逻辑的方法啊，去拆解它。我就是很单纯喜欢听故事，哦，我觉得历史对我来讲，我不把它当成什么科目，哦，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故事，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故事，我就很喜欢听故事。如果说这个老师哦，在上课的时候，他用说故事的方法来带我认识历史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吸收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啊。但如果说这个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呢，好像就是用一种很流水账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会比较辛苦一点了。所以这个老师是很重要的哦，老师好，学生就可以学得好。那高士嘉老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个把这个古人的这个智慧啊，古人的一些经历啊，整理出了这么一本书。刚刚我们介绍您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啊，其实您是很多这个文学的评审嘛，当然也是中文写作阅读的这个专业的讲师了啊。这次为什么要特别针对所谓的古人的决策来作为我们的决策啊，这个来写这个书呢？
1: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长期撰写语文教育类的书，哦，我目前为止我大概已经累积了26本。那过去我是写跟古文写作阅读理解寓言相关的嘛，那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教孩子读懂文本，但其实我还想继续延伸的是可以让读者透过阅读来看懂人心跟选择。那因为这几年我越来越感受到很多人在生活里面遇到困惑，往往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呢缺少了什么多少资讯，而是卡在判断这件事情。那有一些选择呢，看起来当下我们会觉得很合理，结果呢就发现走偏了。那有一些人他其实很聪明，可是在关键时刻做出了让人觉得很可惜的决定。好，那后来我发现，因为我经常在阅读古人的文章嘛，那这些问题其实古人早就遇过。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古人呢？因为古人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他们遇到的状况往往非常极端。好，那像我书里面的一些出现的古人哦，他们遇到的是那一种可能不小心得罪君王的这种状况，
0: 是
1: 或者是不小心得罪高官，好，相国之类的哈，那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诛九族，就会被九族消消了哈。那这些极端的状况，极端的压力，好，让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更谨慎，然后更明智。好，所以我想说，把这些古人的故事摊开来看，把它呈现出来，然后来和我们的现代人的生活来做一个联系，也许可以受到一些很好的启发，这样子。
0: 对，所以以前的书啊，或者说你的课程啊，对学生啦比较锁定啊，但我觉得你这个书呢，你现在这本书《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啊，可以适用的阶层就非常广泛了，因为很多人在商业环境里面，也常常这个需要了解自己，了解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局，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对手啊。所以您的这个书真的是可以加惠很多人啊，在很多的领域里面都可以拿来作为参考。好，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在写作阅读上面有读到见解，当然也对于古人的智慧有非常多观察体会的高士嘉老师来分享他的新书，这是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高诗佳老师。高老师这个循循善诱，平常呢很会教大家写作，很会教大家阅读，当然呢现在他要告诉大家进到社会啊，乃至于说人际之间的往来，有很多时候我们面临到什么样的处境，我们该如何的来做决策，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善用古人的一些智慧，古人做的决策也许就是我们应对这些事情的对策。这个历史人物教你看人看局。那刚刚我们也提过，就是说这本书里面一共有28位历史人物，有56种人生判断术。我们先来讲为什么是这28位历史人物。你本来写的时候就只打算写28位吗？如何来选择这个符合你要设定的这个命题的历史人物呢？
1: 其实我本来想写30位，
0: 30位，那为什么变成28位？
1: 因为字数太多哈、会带给读者负担。
0: 还是说我本来以为说28，这个，现在人家都喜欢用8来当结尾，比较吉利。
1: 对，听起来也是蛮好听的，
0: 是不是啊？
1: 对，那我这选文的标准哦，就是第一，因为我曾经在出版社担任过编辑，
0: 是，
1: 所以我写书的时候我会切换到这个编辑的思考，就是我第一个条件一定是他最好大多数都是名人、知名人物。
0: 对，
1: 比方说呢，像孟子啊，
0: 对，
1: 好，管仲啊，
0: 好，
1: 或者是武则天，好，然后这些都是很有名的知名人物哈，还有曹操啊、刘邦啊等等哈，大家对他们的这个故事，还有他们做选择的这个过程跟心路啊，一定会非常的好奇。好，所以第一个标准就是选名人。可是呢，名人的故事哦，也没有多到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步啦。所以我第二个标准就是虽然这个人物他可能名气很小，或者是没有什么名，可是他的故事能够触动到我。他的故事让我觉得非常有具有代表性，然后分享出来呢，也跟大家呢比较能够在那个心境上，或者是在自己的生活上比较能够呼应哈。比如说像第一章第二位古人是习思明啊，习思明大家可能我想呵呵很少有人会听过这个战国时代的大夫哦。那就是这些人物有名的没有名的，但是他们的共通点都是他们都拥有非常动人的故事。那我把这些人物的故事用小说的方式把它重新的写出来，那有点像是还原历史现场，可是呢我有添加一些就是比较虚构的部分，就是比方说人物的一些心境的揣摩，好，然后加了一些象征跟比喻，好，让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些意象的呈现，好，让它更有美感等等的。好，那我希望是借由这种画面的这种描绘，可以让大家在这28篇文章一翻开来，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很有画面感的故事，好，小说啊。那同时呢，就好像是在看一出出比较微型的古装剧，有那种古装剧的感觉，可以带给各位就是读者们呢有一些好的阅读享受，这样子。
0: 是高诗佳老师刚刚说的，这确实是非常准确了啊。说真的，你里面真的有很多是我们熟知的名人，但有一些我们还真的不太了解啊，可能还是没听过。这像可能要真的要像您，就是读的书够多，对历史够了解，才能够找出这么多。如果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人的，或从来没听过这个人的，可能你也没想到可以放到这书里面来。所以可见，这个我们要写一本书哦，这本身的这个资料库要有多广了。才能够捞出来这些历史的古人啊，那他可以对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一些判断上面啊，能够产生这个借鉴。那刚刚我还讲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 这28位古人有56个人生判断术。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写书里面的设计了，就是一个名人给两个人生判断术。其实我本来想就一个名人就一个人生判断术嘛，啊，因为你前面就是一个广播剧嘛，啊，不应该讲就是好像一个小说一样，小说一样。可能我们自己做广播剧做多了，我每次看到像这种小说我都很想拿来做广播剧，啊，好，就是说你前面就是一个好像小说一样啊，就当时这个古人他面对的一个场景。那为什么一个场景可以做两种情境的解读啊？这个设计也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好，每一个故事都有两个人生判断术，主要是因为一个故事里面可能不止一个角色。
0: 对，
1: 好，比如说像孟子这一个故事里面呢，他另外一个角色是齐宣王。所以我可能会分享，就是在第一个人生判断术，我就讲，齐宣王这个人物他犯了哪些错，然后我们应该要从他的错误当中去汲取怎么样的经验来提醒自己。然后第二个人生判断术，我就会集中火力去探讨这个主角孟子，那孟子有什么样子有智慧的想法，然后他的这个想法还有他对齐宣王的这些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采用。好，所以呢每一篇故事有两个人生判断术，主要是希望能够借由两个可能是不同的观点，好，或者是一个比较浅的观点，第二个就比较深的观点，好，或者是呢不同的人物的分析，好，然后来建立一个更完整的我们对这个古人人生判断术的这样子的看法，好，可以更完整的呈现，这样子。
0: 是，写书要能够成功啊，真的是要设计的啊。
1: 对，是
0: 啊，这个都是一些巧思了。那这个巧思往往就把这个书，建构了一个非常扎实的这个内涵在里头。其实看了这个28位古人的故事。有些我是熟悉的，因为很多名人他曾经碰过的事情，我们大概如果喜欢历史的可能大概知道他曾经碰过哪些事情，但有一些这个完全比较陌生的人物，我就觉得蛮耳目一新的。其实也或多或少在我心里面就想，哎，这个古人好像我读他的故事的时候呢，哎，比较有感啊。
1: 是，
0: 因为可能有些古人他面对的状况我们没有碰到过啊，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可以用得上，但有的古人的故事让我们很有感，搞不好我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状况哦，他的一些这个处事的这个决策呢，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对策。那当然每个人看这个书可能就有每个人自己的偏好，喜欢谁的故事，喜欢谁的这个决策。那高诗佳老师，你当然我相信你熟知的古人可能不止这28位了，但我们就以这28位，我们也没办法把28位的古人的故事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每一位的故事都来讲一遍。
1: 是，
0: 所以就来选一位你自己最喜欢的古人，你这28位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位？
1: 我最喜欢晏子。
0: 晏子
1: 他是我的偶像。
0: 是，真的？为什么？先谈他为什么是你的偶像。
1: 因为在晏子的那个历史上的记载哦，还有像晏子春秋这些故事里头，
0: 对，
1: 所表现出来的晏子都是非常的有智慧，然后机智，
0: 对，
1: 而且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0: 对，以前我读晏子的一些典故的时候，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他个子不高，
1: 对，小小的，
0: 但是呢，常常有的人会拿这个事情，好像对他来做一些
1: 羞辱，
0: 但是他都能够很有智慧的应对。
1: 对，
0: 这个当时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觉得说我们有什么缺点啊什么的，就很怕别人来攻击我们。那但是呢，就是越是有缺点的时候，我们越是反而要了解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反击啊。所以我对晏子的印象里都是这个样子。
1: 在这本书里头我就选了晏子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也比较少看到有人分享哦。
0: 是，
1: 就是有一次，齐景公啊，他在朝廷上面非常的生气，因为有一个人得罪他了。那这个人呢，他这个囚犯，他被绑到这个大殿上，好，然后旁边就有那个刀斧手在准备要 就地处罚这一个罪人。好，那这个齐景公就说啊，把这个人给肢解了。好，肢解，大家这个画面想象吼，就是那个就是四肢啊、头啊，就是跟身体分开，是非常残酷的刑罚。好，那这个旁边的人哦都不敢讲话，因为齐景公说，如果有谁替这个人说情，就一起处罚。好，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啊，都沉默不语。这个时候晏子就出来了。好，晏子就说，大王请容我禀告。好，他从他出来之后呢，他做了什么呢？他没有再多说话哦，他呢走进这个囚犯，然后蹲下来，好，一只手抓住囚犯的头发，然后另一只手从那个刀斧手的手上把刀接过来。好，然后呢这个囚犯吓得一直发抖，可是呢晏婴还是什么都没讲，好，只是把刀放在旁边的磨刀石上面，然后给乖给乖轻轻的磨了起来。好，然后那个这样子的举动让大家都看了很傻眼哦，不知道呢这个连齐景公都不知道这个晏子到底是在做什么。好，那终于啊晏婴啊他就停止了他的磨刀的动作，他先看一看这个刀锋是不是锐利，然后呢抬头对齐景公说，大王臣有事请教，古时候的明君如果真的要肢解别人的话，好，通常要从哪里下刀？哎，这句话是有陷阱的哦，因为呢明君怎么会去肢解犯人呢？
0: 是，
1: 好，明君不会用这么残酷的刑法嘛。那这个时候呢齐景公的眉头就皱了起来啊，他呢就看看那一把刀，然后看看晏子啊，然后看看那个囚犯。好，那本来呢他一肚子火大，可是呢就在这瞬间就好像消火了不少，他觉得很惭愧。齐景公呢就离开了他的座位，走到晏子身边说，啊，算了，这个把那个囚犯放了吧，今天是寡人过于冲动了啊。于是晏子就把这个刀收起来，就推在一旁。啊，这个晏子太厉害了，他呢不用讲长篇大论，他就救了一个人的性命，然后呢也提醒了齐景公。啊，因为他很了解，这就是看懂得看人跟看局，他知道这个齐景公一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明君，所以呢他对症下药，他借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像是表演跟展示啊，让他知道说，哎，这个明君他会做的是理性的决策，可是暴君他只会做冲动的这个指令。好，所以呢让这个瞬间哦，可以让这个齐景公看清楚自己呢一不小心可能就走到了暴君的路子上了。好，那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喜欢。
0: 是，这个晏子真的是非常有智慧，不正面冲突，但是呢在轻描淡写之中呢就救了一条命回来，而且呢也让齐景公呢不要犯下大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做到双赢啊，两全其美啊，这是一个最高境界。那关于齐景公的这个故事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想知道，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呢只能够先跟这个高诗佳老师谈到这里，那下个礼拜我再来访问高诗佳老师，来继续的就这本书的内容来做深度的剖析。这是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那今天先谢谢高诗佳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对历史相当有研究的高诗佳老师，他以中国古人的智慧写成了一本书《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那今天节目最后呢，也安排了一首带有中国风的歌曲，这是林俊杰所演唱的《将故事写成我们》。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首先来关心财经消息，油价回落，美股收红，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强弹攻上42000点大关，中场上涨899点，收在42267点，首次收在42000点关卡之上，创收盘新高。周线上涨109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884亿元。全网台积电收2255元，上涨25元，涨幅1.12%。电子类股指数上涨2.56%，金融类股指数下跌0.11%，代表中小型股的柜买指数上涨3.28%。而 AI 晶片大厂超微21号宣布，为满足日益增长的 AI 基础设施需求，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100亿美元。

0: 观个股今天也是表现强劲，日月光投控、立成、英业达、景硕、银邦都涨停。主计总处今天公布四月失业率为 3.3%， 月减 0.04 个百分点，终止连续两个月走阳转成下跌，续创26年来同月最低。官员认为劳动市场仍然呈现稳定。记者杨文君报道。
1: 主计总处22日公布四月失业人数为397,000人，较三月减少5,000人，其中以对原有工作不满意而失业者减少4,000人最多，另外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者也减少2,000人，不过因工作场所业务紧缩或歇业而失业者则增加1,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22日分析，对原有工作不满意而离职的人数明显减少，代表部分年后有意转职者已陆续找到工作，因此带动整体失业人数下降。他说，
2: 对原有工作不满意月减4,000人、这就是我们一般，是他主动离职嘛，对原有工作不满意就是我们所谓的转职潮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呈现出来。那另外因为过完年之后季节性跟临时性的工作结束也减少2,000人。
1: 至于中东战事是否有影响国内劳动市场，谭文玲认为目前尚未观察到明显冲击。他指出，现阶段失业率与失业人数的变化仍属正常季节性波动，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另外，四月劳动力参与率为 59.52%， 月减 0.05 个百分点，但较去年同期增加 0.25 个百分点。对于近期劳参率连续微幅下滑，谭文玲分析与人口结构变化有关，尤其高龄化趋势使劳参率偏低族群占比提高，对整体劳参率形成压力。展望未来，谭文玲表示，依过往经验，五月失业率有时上升，有时下降，真正较明显的毕业季效应通常会落在6到8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外交部长林佳龙近期访问欧洲多国，包括瑞士和捷克，行程相当紧凑，涵盖医卫、经济、文化、智库等领域。外交部今天以成果丰硕四个字总结此行，并且强调外交部未来将会持续和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加强台欧价值连结，积极扩大双方在各领域的交流互动。记者王兆坤报道。
3: 外交部长林佳龙这次访问欧洲的首站是瑞士日内瓦，期间出席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及世卫大会推案相关活动。第二站前往瑞士伯恩，与伯恩大学重要智库互动，并参访瑞士国会，会晤多位跨党派国会议员，讨论台湾与瑞士双边关系。林佳龙接着转赴捷克布拉格出席全球安全论坛，不仅应邀参与捷克总统帕维尔的开幕演讲，随后更以重新定义台欧伙伴关系为题发表专场演说。林佳龙在演说时表示，欧洲正在推动再武装与再工业化，再工业化着重 AI 运用，而台湾作为全球飞鸿供应链关键一员，在半导体、 AI 及可信赖供应链等领域具有优势，是欧洲打造 AI 产业及迈向工业 5.0 的重要伙伴，因此呼吁台欧重新定义并提升双边伙伴关系，携手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繁荣且永续的未来。当天晚间，林佳龙再应邀出席论坛晚宴，外交部表示他在场边会晤了捷克参议院外交国防及安全委员会主席费雪，以及民主联盟基金会主席、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等我国友人。外交部强调，林佳龙此行落实深化总和外交精神的成果丰硕，外交部未来将持续与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强化民主韧性，并透过文化外交及医疗外交加强台欧价值连结，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林佳龙说，
4: 路是能走出来的，所以我外交部长爬爬照了，去到一些以前去不了的地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3: 林佳龙这一次在捷克还一并推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系列活动，例如20号下午出席在布拉格市立图书馆举办由台北木偶剧团演出的 Formosa 美丽之岛。而经济外交相关工作也未忽略，林佳龙20号晚间出席台捷商之夜，与会者包括捷克投资局、国会议员以及在捷克及德国德勒斯登地区的台商、捷克新创公司、各区域新创中心的管理阶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海基会今天提醒一贯道信仰者不要前往中国，因为这个月

0: 又有三名道清遭到陆方拘禁，但原因不明。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一贯道教义被中共视为洪水猛兽，所以道清就算只是想去中国大陆旅游，都千万不要去。记者陈国伟报道。
1: 一贯道发一崇德道务中心月初发函崇德海内外道场与道务中心代表群，呼吁曾在中国大陆办道或想要前往办道者，即日起严禁再进入中国大陆，以免受拘留审判。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指出，五月又再传出有两起案件，共三名一贯道道亲分别在福建和广东遭陆方拘禁，限制人身自由，原因不明，对岸也未依照具有的协议进行相关通报。罗文嘉说，海基会和陆委会有个通报群组，前往中国大陆失联失踪的通报从来没有间断，往年包括海基会、政府各单位或民间组织都曾多次呼吁赴陆进行宗教交流的风险，现在又在发生相关案例，令人难过也很遗憾。海基会统计，从2019年至今，共有17案19人因宗教原因遭陆方拘禁，其中一贯道占13案14人，比例非常高，其他则是同一教和基督教的案件。
2: 中国对于一贯道，不管是在中国境内或在台湾的一贯道，都采取非常敌视、仇恨，而且还采取严加取缔、管制的作为，所以因为宗教信仰热情或虔诚，而过去希望能够传播这些教义，其实教义坦白讲都是所谓的四书五经，不涉及政治，但在中国共产党眼里，这都是洪水猛兽。
1: 罗文嘉提醒国人，如果有亲戚朋友是一贯道的信仰者，一定要提醒他们不能前往中国大陆，即使是去旅游也请千万不要去。他并以美国总统川普率团访问中国的情况为例，访问团在离开中国前将所有官方或民间赠送的大大小小礼物全都留在中国，不带上飞机，显见中国电子设备暗藏后门，各种数位足迹都可能被监控。因此国人如果有赴陆的必要，也要避免免在当地持台湾手机下载任何与中国有关的 APP 或连结，以免被监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近期医美诊所接连爆出针孔摄影机偷拍争议，国民党立委李彦秀今天在立法院质询时主张源头管理，在购买未装饰针孔摄影机时采取实名制。行政院长钟泰回应表示，行政院已经召开跨部会会议，要求相关部会在两周内回报调查结果，并且制定可行方案。记者郑佑翰报道。
3: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出多家分店烟雾侦测器内常有针孔摄影机，在检警与各地方政府展开清查后，又发现不少医美诊所有相同的情况，引发民众担忧。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指出，市面上的未装饰针孔摄影机可藏于火灾警报器、卫生纸盒甚至笔等物品中，明显不同于一般监视器或是密录设备。他呼吁政府从源头管制，要求购买时采实名制进行控管，让警方事后得以追查来源。行政院长钟荣泰回应表示，对于隐匿式摄影机购买来源，无论是实体通路或是网络平台，都有必要进一步检讨管理方式，但必须先厘清哪些装置应该纳管，以及境外平台、海关以及国内通路的管理方式。钟泰表示，行政院已召开相关会议，要求各部会两周内回报调查结果，并提出可行方案。他说，
4: 开会之后，我们都要求两个礼拜来回报。两个礼拜来回报。
5: 医疗院所就是不可以偷拍，我们不会容忍。
6: 啊，所以我没关系，我现在
5: 就算用手机也不行、
6: 啊、没关系。我只院长，我只要防止有些人拿伪装摄影机啊，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溯到这到底是项目，警察也可以追得到，不像现在买不到、找不到人嘛。好、哦，所以你现在回答不出来我的答案，那没关系。
4: 我们开会都有请各部会两个礼拜要回复他们去调查的结果出来，那么定一套可行的制度出来。
3: 另外，李彦秀表示，医美诊所涉及偷拍争议后，民众去诊所要求退费时，业者将原本购买的医美课程重新计价，甚至传出要求签署涉及录音录影的同意文件。他质疑是否有诱导民众放弃权益的情况。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时表示，若医疗诊所以预购课程、优惠方案等方式贩售医疗行为，已违反了医疗法。 他强调医疗行为不得以商业促销方式包装贩售，卫福部将依法处理。另外若涉及诱导民众签署不当的同意文件也是不被允许，卫福部将进一步对外说明相关规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报。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已经讨论与美国盟友阿曼合作，建立一套对通过荷莫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的制度，无视川普政府先前发出的警告，也就是不得对通过这条国际关键水道的船只索取费用。目前还不清楚这类讨论是否会产生任何具体结果，但这些谈判似乎表明，尽管美国总统川普一再声称战事接近尾声，但其实美国和伊朗在结束这场战争方面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二月下旬遭到美国和以色列军队攻击之后，伊朗使荷莫兹海峡的商业交通几乎停摆，瘫痪了国际航运，并推高了能源价格。伊朗国家控制的对外媒体机构新闻电视台近日报道指出，伊朗已经建立一项新机制，以控制通过指定路线的海上交通，并对专业服务收取费用。根据两名熟悉谈判但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伊朗官员说法，阿曼最初拒绝了与伊朗在荷莫兹海峡的联合伙伴关系，但现在正在讨论分享收入的问题。阿曼甚至表示愿意利用自身对巴林、科威特、卡达、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波斯湾邻国以及美国的影响力来推动这项计划。根据国际法，单纯对通过水道的船只收取通行费恐怕是违法，但某些情况之下允许针对向船只提供的实际服务收取费用。不过专家指出，如果这套服务费制度只是换汤不换药的通行费，它依然不会被视为合法。中东战事引发全球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短缺，印度总理莫迪为此敦促寻找替代能源。同时，德里两辆氢能巴士正上路试行，试图减少印度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以及对荷莫兹海峡的封锁，让印度难以如过往从中东进口燃料，而印度有近半数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需要经过荷莫兹海峡，这让印度国内的汽油、柴油价格在短短一周内连续上涨两次。新德里电视台今天报道，莫迪在欧洲的访问刚结束后，随即于21号晚间与内阁成员开会，商讨针对能源供应短缺的因应之道，也呼吁寻求传统能源以外的替代能源。莫迪这趟欧洲之旅正式展开之前，曾经短暂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停留，他火速和该国敲定与石油天然气供应相关的协议，但仍然不断向印度国内呼吁要降低燃料的消耗。在印度面对能源供应短缺，全力寻求解决方法之际，德里也开始尝试使用新型燃料的氢能巴士。印度的经济时报提到，德里已经让两辆氢能巴士上路试行，现阶段每天行驶的里程数约各180公里。但印度时报指出，氢能巴士尚未完全商业化，暂时难以大规模推出，并取代现有燃油电气供车。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AI 基础设施建设正掀起新一波淘金潮。Semi 全球行销长暨台湾区总裁曹世伦表示，台湾凭借硬体制造和半导体优势，在全球 AI 供应链中占据关键地位，成为 AI 浪潮下重要的受惠者，并且已经从配角跃升为主角。记者蔡鹏敏报道。
2: 曹世伦22日出席杂志论坛，他表示，在 AI 强力带动下，预估全球半导体产值将在今年达到1兆美元规模，较原先预期提早4年。2030年时，产值有望达到1.5兆美元。根据 Semi 预估，至2030年，约55%的半导体应用将由 AI 驱动。由于建设仍处初期，他认为 AI 将引领黄金时代，成为人类史上最大的投资潮。曹世伦表示 ，AI 模型业者仍处于高度竞争阶段，而云端服务供应商则持续重金投入 AI 基础设施。在这波 AI 投资淘金潮中，真正卖产值并实际掌握商机的是硬体供应链。他进一步解释，台湾在全球 AI 硬体市场具备主导地位，成为全球最重要的 AI 硬体制造基地。其中 AI 晶片由台湾业者以及先进半导体制造体系领军，掌握全球大部分的 AI 晶片产能，台厂也在先进封装具备关键优势。

0: 算 predominant 的这个市场的占有。那这个台湾的硬体制造成为全球 AI 驱动的最大的一个制造的基地。那这个最大的制造基地呢，又兵分两路，在 AI 晶片上，由台湾的公司跟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为首，几乎拿到将近全部 AI 的这个 AI 的晶片。
1: 他表示，台湾过去大多扮演追随者的角色，透过学习、模仿以及快速跟进切入市场。但随着 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产业正处于历来最佳的位置，成为少数在 AI 时代中，在硬体制造领域具备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从配角成为舞台中央的主角。曹世伦总结指出，台湾企业必须进一步从科技追随者转型为驱动与领导者。其次，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趋势下，台湾也需扮演具韧性的供应者，避免成为全球科技发展的瓶颈。第三，在持续扩充产能与推动科技创新时，企业也需落实永续发展。最后，台厂在跨国营运上要建立多元包容文化，以及加强跨文化的管理能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全球 AI 浪潮席卷金融业，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渣打银行近期宣布，将于未来四年全球裁减人力超过 15%， 大约7800个后勤人力。国内银行对于 AI 运用也正加速发展，是否衍生裁员也备受关注。远东商银董事长周天才今天表示， AI 列车持续高速飙行，配合这个趋势，将持续深耕利基品牌以及拓展核心业务，并且正式启动 AI 三年转型计划。他也强调，透过向 AI agent 取代人力非做不可。记者陈林欣宏报道。
3: 根据外媒报道，渣打银行并非首家因人工智慧 AI 取代原本由人类工作而进行裁员的金融服务公司。今年二月，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新展银行也表示，预计未来三年内将裁减约4000个约聘与临时职位。外资银行因为 AI 运用裁员的风潮是否吹向台湾也引发关注。远东商银22号召开股东常会，董事长周天才指出，政治冲突引爆市局动荡没有停滞，即便美伊战事喊停，通膨仍然降温，而 AI 列车持续高速飙行，人类几乎没有停下来思考的时间。配合这趋势，远东银行将持续深耕利基品牌及拓展核心业务，并正式启动 AI 三年转型计划。周天才也进一步指出，远银采取务实 AI， 目前就是全行员工每一位都必须懂 AI， 并且分成两类，一是 AI 员工透过向 AI agent 执行相关工作，而这能取代人力非做不可，毕竟也能进一步降低人工成本。另外 AI 的应用将持续，在自然防诈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只要员工准备好，就会加速前进，没有回头路。周天才说，
4: 我们全行已经每个礼拜几乎都要谈说到底哪些可以用，哪些不能用，所以透过 AI 数据这边他们来审查，审查他们来核准，在治安没有问题，在防诈，在防洗钱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他们允许有些部门可以开始使用部分的 AI 工具，必要走的路了，没有回头路了。
3: 周天才也进一步表示，在 AI 的发展下，预估台湾下半年的经济和景气走向一定好，但会产生 K 型发展，好的会非常好，那些没有转型的传产业恐怕持续遇逆风。他也指出，目前银行放贷给传统企业，也会开始关注它在未来受 AI 的影响会有多大，是否进行转型。另外，油价的影响以及中东的布局有多广，进一步针对客户进行分析，以控管放贷的额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继续要关心的是，马英九基金会传出财政纪律案延烧多时，前执行长萧旭曾今年三月称马前总统忘了很多事，引发外界联想前总统马英九疑似失智。马英九今天拍摄影片，对于失智传言表示他听了觉得可笑。他强调自己虽然已经76岁，但每天依然读报、看书和运动，与过去数十年并无二致。马英九也重话抨击萧旭曾、王光慈，没想到他们两人会出卖他到这个地步。记者赵婉纯报道。
5: 马英九基金会日前成立调查小组， 调查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

0: 是否违反财政纪律。马英九基金会在3月27号成立三人调查小组，但自成立至今，调查小组与基金会针对调查进度隔空争论不休。马英九在21号董事会议中表示，调查小组发言人李德维推翻对他的承诺，因此他将委托基金会执行长戴霞玲、基金会委任的律师、会计师及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尽快召开记者会，详细说明事件的前后始末及事实。随后，马英九妻子钟美青及马英九姐姐马颖南在5月12号签署的声明稿曝光。钟美青表示，为使马英九日后医疗需求及照护有妥善安排，他与马颖南在内的其他马家亲属已经有共识，委请马颖南担任主要执行者，且必要时得代表马家亲属对外适当说明。马颖南则说，家人希望马英九能够真正退休，安享余年，基金会事务全数交由董事会处理。不过，马英九基金会20号发布马英九的声明稿，表示钟美青及马颖南的声明没有事先经过他过目同意，他对此深感错愕与遗憾，且表示绝不能由马颖南安排或执行他的医疗等个人事务，也不能由马颖南代表马家亲属发言，更完全不能同意将马英九基金会事务全数交由现任董事会成员处理。马英九基金会也释出7段影片，其中包含马英九、金普聪、基金会现任执行长戴霞玲及委任律师。马英九在影片中说，对外界谣传他已经失智，他听了觉得可笑，并说这是萧旭岑的借口。他强调自己虽然已经76岁，每天依然读报、看书及运动，与过去数十年并无二致，之前所有声明都没有经过他人之手，如果有人污蔑，他定会提告。
1: 吃饭睡觉都非常正常，这些贪污犯千万不要企图用这个理由说我失智，然后呢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0: 马英九并表示，他在近20年前提拔萧旭岑和王光慈两人，还邀请他们进入总统府担任重要工作，没想到他们会出卖我到这个地步。在影片中，马英九亲手写声明稿，表示萧旭岑和王光慈两人的作为让他痛心疾首，因此决定追究到底，查明真相，移送法办。马英九还特地用毛笔在文末署名以示慎重，并向在场的律师说，这样可以证明我没有失智吧。央广记者赵婉春采访报道。
2: 演员林柏宏日前深入花莲马太安溪灾区探访受灾家庭后，忍不住鼻酸。他坦言，真正走进现场，才发现有许多住家至今仍然留有比人还高的淤泥痕迹，也看见孩子在灾后长期的不安和恐惧。他今天以台湾世界展望会代言人的身份，出席第37届饥饿30启动记者会，呼吁外界一起伸出援手，陪伴受战乱、气候与灾害影响的孩子，重新找回生活与希望。记者江昭伦报道。
3: 台湾世界展望会22号启动第37届饥饿30人道救援行动，持续关注全球难民、战乱与极端气候下的脆弱儿童。担任代言人的林柏宏分享，今年3月底前往花莲马太安关怀受灾家庭时，亲眼看到灾后至今仍然未完全恢复的景象，尤其听到居民分享灾害发生当下的情景，仍旧感到触目惊心与难过。他也提到，许多居民家中至今仍未完全恢复原貌，就连墙壁上都还留有淤泥的痕迹，淤泥高度甚至比他的身高还要高。除了探访居民住家，林柏宏也前往马太安溪提防现场，看见灾后超过半年，工程人员仍持续清理堆积如山的淤泥。他不舍地表示，当地居民至今仍努力回到正常生活，因此他也希望尽一份力量，号召更多人一起加入关怀与协助行列。林柏宏说，
4: 其实重建的路还是要一点一滴啦，那也要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伸出援手，然后觉得自己对于花莲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蛮多感情的。对，小时候也很常去玩，然后看到很熟悉的地方变成这样，会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心力这样。
3: 林柏宏也提到，这次走访让他感受到灾害带来的影响不只是物资缺乏，更多是心理上的长期创伤。许多孩子历经灾害后至今仍害怕下雨，半夜惊醒，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种安全感。他回忆，3年前曾随台湾世界展望会前往索马利兰，看见极端气候与战乱下的饥荒危机，这次则在花莲看见另一种漫长的灾后修复历程，也让他更加体会陪伴的重要性。 台湾世界展望会会长李少麟表示，饥饿三十迈入第三十七届，希望透过林柏宏的影响力，带动更多年轻人一起参与社会改变，也希望持续集结社会大众的爱心资源，帮助全世界及台湾处于脆弱处境中的孩子，可以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念书，好好的活下去。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以原创角色米宝为主角的赋能扭蛋，结合公益倡议与互动体验。首次体验赋能扭蛋的林柏宏也笑称，这真的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扭蛋，好想收集一整套。他认为扭蛋原本就是大家熟悉又轻松的事物，透过这样的设计反而能让更多人主动靠近公益。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报道。
2: 外电消息方面，科学家警告，今年可能出现的强烈声音现象恐怕对全球各地珊瑚礁造成毁灭性打击，而且目前珊瑚早已经因为接连发生的白化事件而元气大伤。法新社报道，气象预报人员越来越确信今年年中将再度发生声音现象，而且强度可能异常猛烈。声音现象大约每二到七年发生一次，它会改变陆地正常气候模式，导致部分地区干旱，其他地区降下豪雨。这种天气现象也与海水温度升高以及部分地区云量减少有关，这两点对全球珊瑚礁都不是好消息。纽西兰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珊瑚礁专家欧克里指出，每一次全球性珊瑚白化事件都发生在圣婴年。珊瑚的生存仰赖与一种藻类的特殊共生关系，藻类会透过光合作用为宿主提供养分。科学家至今仍然无法完全理解为何当海水温度过高，这种共生关系就会瓦解。藻类也会赋予珊瑚鲜艳的色彩，一旦藻类消失，珊瑚就只剩下苍白的骨架，而且会逐渐饿死。根据报道，局部周期性的白化原本是自然而且健康的过程，但问题在于气候变迁让海水升温，导致大规模反复白化成为常态。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定于5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户外广场举行，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以庆祝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央广届时将以广播与网络两种形式转播这场音乐会。广播转播方面，5月23号星期六当天晚间7点到9点，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特别节目，央广将使用频率包括9660千赫、6180千赫、9680千赫、9555千赫。而在网络转播方面，请直接上央广官网影音焦点，点选 YouTube 同步收看收听直播画面。央广网址为 www.rti.org.tw。
6: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7: 透视两岸，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最近大家所关注的就是川普在5月13号晚间抵达北京进行了这个国事访问啊。那这场访问，当然我们看到5月14号啊，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军礼来欢迎啊川普的莅临啊。那双方也进行了2小时15分钟的会谈，会谈当然也后来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出来啊。那之后呢，当然川普也接受了很多媒体的访问来讨论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的内容啊，以及跟台湾有关的议题啊。我想今天我们来做这个讨论啊。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吴社志吴教授来我们现场。社志兄你好。
8: 潘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好，我想呢，这一次这个川习会啊当然很重要了，但是川普可以说是第二任啊他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次到中国去进行的这个国事访问啊， 所以外界都给予非常高度的关注啊。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就是说从这个整个的过程来看呢，当然包含就是川普，当然他这个可以说是风尘仆仆了啊，他的先遣部队很早就已经到了北京，然后他的这个坐车也都到了北京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一抵达这个北京的首都机场，有200多位年轻人呢热烈的欢迎他啊，然后特别也派了这个国家副主席韩正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啊，然后到了这个5月14号早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也举办了盛大的军礼欢迎啊。那我想先请问你，你觉得这次这个中国可以说是创下了接待规格最高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负责接机的话呢，过去大概都是以这个如果是美国总统的话，大概都是外交部长为主啊。我们看到5月19号，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也是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是由这个中共外长王毅来接机啊。那因此呢，川普是由韩正来接机，那你怎么来看待他这个规格上的差别的原因为何呢？
8: 好，我想当然某个程度上哈，美中之间的元首的一个见面哈，当然势必会受到外界的关注啊，特别是这个美中的一个竞争关系，然后川普的第二任期开始哈，他展开了这种对等关税的计划。那对于中国来讲，确实以中国目前的国内的一个状况，尤其是经济哈，这样的一个美中之间的贸易的冲突以及关税上的议题呈现出来的哈，这个势必是影响到两国的关系的发展。那么因此两个领导人的见面哈，就是外界一定会放大来检视哈。那这一次啊，这个川普在他第二任期当中首次这个登陆哈到北京哈中国。当然对中国来讲齁，他势必要有一个齁这个仪式感齁，或者是说去展现中国这个作为齁自称自己是一个大国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迎接这个美国的总统到来啦齁。那换句话说，这个高规格的接待，尤其是由这个韩正来去做接待齁，这个位阶上确实是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对川普到访的重视啦齁。那但是我们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接待，特别是齁对比着齁这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元首的这样的一个接待的模式齁，为什么这一次这么的高规格，而且这个从媒体的宣传还有领导人互动到会谈的安排齁，我认为中方确实是有意要去营造一个这个两国关系要重新稳定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但是我们如果从国际政治当中这种应该说这种象征性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齁，高规格接待从中国目前的一个现况，尤其它内外的一个情势来看齁，那它就不能只是一个，就是说它只是一种外交礼仪的安排。我认为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去展现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尤其是对于川普到访的一个战略上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当然我们有几个面向可以去看待啊。第一个面向当然是以目前中国所面临，我们刚才提到这内外部的压力，
7: 是
8: 尤其是内部这种经济的发展的问题，房地产的危机，地方债务，甚至这个外资撤离，这些情势其实都没有这个缓和的迹象的。
7: 对，
8: 那因此就是说中国进入这种内部经济结构这种放缓的阶段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压力再加上外部的情势，美国当然过去从川普的第一任期开始就对于中国进行一些这种竞争的一个安排，例如说贸易战，然后到这个
7: 科技战
8: 科技的管制，供应链的去中化，还有印太战略这种等等的一个铺陈，这区域的一个安全的合作，
7: 是
8: 这些内外部的压力对北京来讲，他就会试图降低外部的这种所谓的冲突的风险，
7: 是
8: 来去争取它可以进一步去对内调整这个内部等等各种问题的解决哈。
7: 是，
8: 特别是这个习近平他这个第三任期进入到倒数阶段了哈，明年这个假设他要持续争取连任的话，那如何让这个外部压力放缓？那这个是在中国在意识到川普的到来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哈。那因此，当然这种高规则接待，我们当然可以解释它是习近平对川普的一种善意的表示，那但是这个藐视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稳外部，进一步能够保内部的一种战略思维。 当然它是一种所谓的外交礼节的一个解释，象征性的外交，但是它背后的考量是在这里的。那因此尤其特别我们如果从川普他的一个领导风格来看，川普又特别去偏好这种跟个别的

0: 领袖这种互动、这种外交的一个他的一个惯性、中国自然他会透过这种高规格接待来去建立，看似从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去建立川习、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所谓的政治上互信的关系、然后进一步去堆叠，能够建构两国之间能够重构这种互信关系、那甚至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换取换得川普在对中的政策上能够符合中国的期待，所以其实这些安排其实都有中国有他的一个意图啦，但是这种所谓的高规格接待是否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会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我想回到美国他整个对外的一个政策或思维，他不会因为说这个领袖的互动，或者是这个中国营造这样的对美国似乎有这种所谓的热忱的这种接待的规格，然后就改变了这种所谓的美国在意识到两国竞争关系的本质。简单来讲，我们比如说国际关系里面有新现实主义，那新现实主义里面的观点其实他谈到的是国家的行为终究还是会受限在这国际关系的现实当中的一些条件或者是权力结构。那他不会是说只是单纯说领导人之间的一个好恶，或者是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就能够改变了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啊。那尤其是这个川普他又强调这种交易性的外交，所以某个程度上川普更在意的是所谓的我们叫 KPI。
1: 是、
0: 我这一次到访我能够获得什么，或者是我能够得到什么符合我原本到访的期待、而不是这种所谓的表面上的一个接待的一个规格，哪怕今天来接待他的、是这个层级跟过去的模式是一样，或者是再高一点、其实某个程度上这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关系，甚至说川普在意识上说我在进行这个跟中国之间的互动，我想要得到的战略目的、因此而好像是让步了或者是退缩了。
1: 是的确啊，就是说双方面是各有所求也各有所需啊。事实上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这个会谈中提到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啊，就是两方面是以合作为主，所以习近平提到了一个叫战略稳定伙伴关系啊，就是双方面是谈到的是稳定啊，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说竞争有度了，就竞争但是要有限度啊，不能过于竞争啊，分歧可控啊，分歧可以控制，和平可期，和平可以期待啊，所以可以说是双方面是这个礼尚往来了哈。那其实我自己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川普我认为是1979年啊中美建交以来大概是对中国最强硬的总统了、
0: 是。
1: 你去看就是说卡特当然是跟中国建交嘛。那后来卡特没有连任就雷根嘛。那雷根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大家说他是比较亲台的反共的，但是事实上在他任内也签署了817公报就是也引发当时台美之间很大的隐忧。那接下来像老布希甚至他的做法也是比较跟中国互动，强调跟中国互动了哈。那当然克林顿更不用讲了，他是非常亲中了哈。那再来是小布希，小布希在台湾那个时候是阿扁当总统嘛，小布希虽然算是比较亲台，但是因为当时担心阿扁有一些什么公投入联啊什么，所以说当时台美关系也搞得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当然就是奥巴马当然是他是重返亚洲啊，所以当时的中美关系。一开始还 OK， 但后来有一点在当奥巴马第二任的时候开始有点紧张。那再来就是川普的第一任。那川普第一任事实上我们知道川普他第一任的时候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相当强硬的、包括我们知道在2016年年底他当选，然后他2017年4月7号他第一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在这个川普的海湖庄园见面。当见面结束的时候呢，川普忽然跟习近平说我同一时间正以59枚的战斧巡弋飞弹攻击了叙利亚啊。那我们知道叙利亚是中国的铁哥们嘛啊，可以说完全不给习近平的面子啦。那今年1月3号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派兵啊出席委内瑞拉逮捕了这个马杜洛，那委内瑞拉也是中国的这个战略伙伴啊，而且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啊。那2月28号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击杀了中国的好兄弟伊朗的领导人哈米尼还有其他周边的高层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 川普从第一任到第二任，他对中国的这些好兄弟铁哥们是完全是不假辞色，而且直接攻击啊。
0: 嗯，
1: 那另外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当然我们看到可以说是2018年开始，他对中国展开了贸易战跟科技战啊，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然后去年4月2号的时候，他对中国苛征的是对等关税是高达 34%，
0: 嗯，
1: 直接到目前为止关税仍然大概介入 35% 到 50% 啊，可以说是非常高关税。那另外一面，他不但是反中，而且他非常亲台啊，包括我们都很清楚，他一上任，他一当选，2016年12月2号他跟我们的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可以说是完全突破了过去1979年台美断交后的限制啊。那2020年他卸任前啊，8月派了这个卫生部长阿扎尔来台，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疫情很严重嘛，那阿扎尔在，当然我们知道过去美国也有派这个部长级的来打，但他都不像卫生部长，因为他的位阶比较高，他是如果总统不能逝世的话，他是排名第7位的这个接替人选，可以说是1979年以来啊，来台内阁阁员里面位阶最高的。然后同一年的9月他派了国务次卿克拉克来台，也是算是，因为过去美国国务院啊，就是美国的外交部啊，派来台的官员大概都是助理国务卿或者是副助理国务卿啊，但是他派的是国务次卿，国务次卿等于是美国有一个国务卿，然后有一个副国务卿，然后有6个国务院次卿啊，所以可以说是创下了这个史上的最高啊。另外他在他的第一任卖给台湾的武器，不管在量或者在值，都是创下新高啊，包含我们大家都熟知的M1A2T 的装甲车，还有海马斯多管火箭，这些都是美国正在使用的武器，而不是像过去啊，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都是美国已经退役的，或者是美国已经不使用的武器啊，再把美国现役的武器卖给台湾。另外2018年3月16号就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他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啊，就允许呢台美高层的互动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法律是由美国国会通过，但是美国总统可以签也可以不签，不签的话他送达总统的两周后自动生效。那当然总统签署表示他也支持这个法案，那川普当时是选择签署，这是他的第一任的时候。那最近就是在去年12月2号他签署了台湾保证法，另外呢今年5月11号签署了综合拨款法，对台湾提供3亿美金的援助，这可以说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的首例了哈，另外也提供10亿美元来作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啊。所以说我要讲就是说，从中国来看，川普应该是美国历届总统里面最反中最亲台的，可以这样说啊。虽然他嘴巴上啊常常骂台湾啊，什么偷走美国晶片技术等等，但是实际作为上来讲，川普对台湾其实是突破了很多的限制啊。那因此呢，中国这次还愿意高规格的接待川普，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共产党只跟有实力人打交道了，就是说虽然中国对川普从他第二任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很多不满，可是中国还是愿意欢迎川普来，那这个是表示中国认为川普是一个有实力的人呢？
0: 当然，这个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川普某个程度上从他的第一任期以及现在的第二任期，中方一定是势必把川普视为是一个需要认真进行各种不管是研判
1: 对
0: 或者是需要去这个深思熟虑的对象。
1: 嗯，
0: 但是我们从这个中国在这一次看待川普的到来的各种安排，以及习近平所谈及的话题，很清楚看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1: 嗯，
0: 第一个是对中国来讲，他不得不意识到以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系跟国家的实力的差距，
1: 对，
0: 再加上中国目前遇到了困境，
1: 对，
0: 必须要对美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重视也好，
1: 对，
0: 或者是说这个无法在美国面前展现所谓他这个长期以来这种战狼式的这种外交气势啦。
1: 对，
0: 那第二个面向，其实我们也必须从整个美中之间的结构来看，
1: 嗯，
0: 因为美中之间其实我们常爱谈国际关系里面谈到这种权力的转移，特别是这种竞争国对于现在的这个当前的这个所谓的霸权，所形成这种所谓的竞争关系，那投射在美中之间，我们。

0: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当然是现在寄存的全球霸权，
1: 嗯，
0: 那面对这个中国的崛起，当然自然会是采取的是一种，当然比如说以国家利益所进行的这种围堵啊平衡的策略，
1: 嗯，
0: 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国当然是它会强力的透过它的经济跟军事还有外交的提升来去争取更大的国际的主导权嘛，
1: 嗯，
0: 所以美中在这种权力转移的这种结构里面，它所形成的矛盾其实是结构性的，
1: 嗯，
0: 甚至是说它不会因为说一次的见面，领导人的见面，或者是某个议题的抛出，就能够轻易化解了。
1: 嗯，是。
0: 那因此，我们如果假设看这个中方在看待川普的到来以及这一次的川习会，当然对中国来讲，或者是对美方来讲，彼此之间都是在互相测试。
1: 是。
0: 透过这个场合，为什么要测试？因为其实今年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国际政治的议程摊开来看，川习的见面不是唯一一次，
1: 是
0: 在可能接下来如果假设习近平真的接受这个川普的邀约，九月出访到美国，
1: 对，
0: 那接下来在中国所举办的 APEC 峰会，
1: 对，
0: 以及美国所举办的 G20 峰会，
1: 嗯，
0: 这些都可能有机会让川习再一次见面。换句话说，第一场以礼相待，或者是这种所谓的
1: 相敬如宾，
0: 对，相敬如宾，这种格局可以看出来，其实川普也很清楚，我在这一次第一次见面，虽然他要求的这些跟美中谈判的 KPI 要求，可是他很清楚，在这一次很难以完成大的交易结果，那对习近平他也很清楚，以当前的美中关系，他需要的是缓和关系，就如同刚才范老师提到，这个建立之后所谓的可以平稳的关系，
1: 战略稳定，
0: 战略稳定关系，那又要建构性的，这个当然把各个名词拆开来好像很容易懂，把它凑在一起看起来很复杂，所以显然他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但不是什么空话，而是显然这个习近平也在塑造一个，在这一场见面当中去塑造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在未来当中可能也许借由这样的一个开始去铺陈，或者是创造未来更多的谈判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对川普来说，或者是对习近平来讲，其实当然表面上当然必须展现这个善意嘛，比如说习近平也是提出美中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个要恢复彼此的沟通，然后又要这个合作，那川普也称赞习近平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国家，
1: 对，
0: 所以把话先说的比较好听一点，其实他背后当然我认为他双方彼此都在底线，双方在进行沟通的底线是如何透过这个见面当中去进行所谓战略的试探，那对中国来讲，他们希望说我高规格接待你川普，那川普是不是能够借由这一次见面当中，在未来当中可以去调整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所谓科技封锁，甚至在台湾议题上有所退让，那对美国来讲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见面当中去试图的去确认中国是不是还持续的在进行挑战我美国在全球地位的这些或者是主导的国际秩序，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当然川普有一些言语对台湾来讲必须要审慎来去判读啦，但是从这个大的结构以及两国的关系，而且这个本质的这种所谓的涉及到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利益来看，要因为高规格接待而导致川普或是美国在看待中国或看待习近平的角度有所改变，我觉得这恐怕需要还是要回到美国的整体这个对外的一个政策上的延续的角度来去看的，那因此当然川普在这个川习会过后不管他接受这个美国媒体的访问，或者是他在这个空军一号上面所进行的谈话，当然有些人会看待说这是不是川习会过后川普回应给中国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一种就是说好像被习近平顺利说服的结果，但实际上我们翻开这个川普的谈话的内容，他的前后文的结构以及这些谈话出来之后，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的对外的一个说法，以及美国国会议长众议院议长对外的说法，都很清楚看到其实川普当然他在言语表达上他有一些些听起来可能从台湾的角度来讲会有点点不舒服，或者是会觉得说 为什么在川习会过后川普谈的这些话。但是我刚才强调，我们回到美国的整体的这个对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脉络，以及回到美国国内的宪政的运作角度来看，对台的政策或者是整个战略的思维其实没有改变，或者是说并没有因为川习会的举办而让美国在整体思考台美关系的这种所谓的战略层次因此而下降。换句话说，对川普来说，他当然也希望台海的和平，希望中国能够冷静，但是这种话语之间他强调的是如何去从美国的角度去看待两岸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依然是优先于在台海情势上的发展嘛，所以川普的逻辑在这里。那从不管是川普的团队或者是从美国国会的立场来看，我们会看到其实美国在对台的政策上其实这几年就如同刚刚这个范老师提到的，美国在这几年其实塑造出来的台美关系，它不是从中国内政的角度来去思考，而是从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这些国际地位跟国际影响力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的部分，这个其实是非常紧密的啦。那另外的近几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在思考台湾的一个关系或对台湾的这个政策上其实有逐渐制度化的发展，不管是国会所通过的法案，或者是这个川普对于台湾在安全上的一个立场，以及川普的团队特别是国务卿 Rubio 他在对于印太战略当中台湾的角色的重视，都很清楚看到这个制度化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稳固的，不会随着这个所谓的这个轻易随着这个美中之间这个议题上的一个改变或谈判有所调整，所以我个人认为了当然这个从美中在这一次的一个领袖的见面川习会它的结果确实双方都很清楚很难有可以达到所谓大交易的结果，但是不管是从川习之间所涉及到的对话的内容或者是川普自己在对外的一些发言来看的话，美中还是陈列一种战略性的竞逐关系啊，竞争关系。那这个战略的竞逐关系其实回到双方的一个长期以来的所映照出来的这种竞争大于合作的这个脉络上依旧还是没有改变。
1: 是可以说这一次这个中美之间呢，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啦，各取所需啦。因为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刚才社志勇也提到了，中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经济的问题啊，包含出口的衰落，包含投资的减少，包含消费的紧缩啊，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很大的一个隐忧啊，应该说明了很大的经济危机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在明年中共21大，他如果想寻求连任的话，那他想要营造一个就是中美关系已经回温以及这个中国外交有所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另外就是呢中国经济看起来还是充满希望的特别是川普带了30多个这个企业家 CEO 到北京来访问，那象征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呢似乎呢不如外界所说的那么差他想透过川普来凸显了中国的经济情势呢还是充满了希望。另外当然他也在透过这个川普来凸显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这是习近平的需求，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式来让他的权力更加的稳固那另外当然所以明年的这个要召开的中共21大了，可以说是至关重要。那另外当然对川普来讲，他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访问呢有助于呢他年底的国会的其中选举那我们知道年底国会的其中选举呢会攸关共和党是否能够在参议院跟众议院持续过半。那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所以说这个参众议会这个席次是至关重要了所以我想川普也在透过这个方式来展现来展现他在这次的访中之行呢能够对美国的经济带来的重要影响跟帮助那借此呢来达到有助于他年底选举的这个帮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川普声称他这次到了中国去这个中国答应要购买美国的这个黄豆大豆，买美国的石油天然气，甚至买美国的波音客机等等甚至有人说是半导体，但是事实上情况如何呢 我们并没有看到双方面有公开的签署相关的协议的文本啊。那因此呢，看起来从这两天国际股市的下跌，或许是雷声大雨点小啊。那中国虽然有一些口头答应，但是并没有签署相关文件，因为接下来这个中国当然是要把这个筹码压到最后了啊。包含是刚才佘志兄所谈到的，就是九月份习近平要到美国访问，会不会那时候才要兑现，或者说是今年的这个 APEC 是由中国担任主办国啊？那另外就是明年的 G20 啊，所以说我觉得他事实上是把这个 favor 啊，中国可能要把这个 favor 压到不可能一次给齐，而是要一步一步来啊，来延长他这个好处或者他的这个中国的筹码的让它发挥更大的效果，那因此不会一次就兑现啊。那甚至我们都很担心会不会连兑现的可能都没有，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能力啊，事实上是大不如前，因此会不会只是一个口头的声明，但是并没有实质的落实啊。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呢，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每一次呢，我们在录音之前会稍微的小小聊天呢、啊，就要讨论一下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要做什么。结果文哥提醒了我，差点要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粉丝数突破一万，我的微博的粉丝数。
2: 哎，我觉得这个罪过啊，怎么可以差一点就忘记呢？万丈高楼从地起啊，你看一步一步的积累啊，一步步的往上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吴瑞文还是呢领头猪，结果呢慢慢走着走着呢，还看不到了这个谭志毅小姐的车尾灯了。后来想说算了吧，就让他去跑吧。结果没想到呢，我们操场才跑一半呢，他操场已经跑了20圈了。哇，那一天呢，这个刷刷的看到志毅说呢，他的这个粉丝数已经突破一万了，哦，那个当下呢，这个小眼睛呢，这一下子瞪大起来，哇，太开心了。因为你看看，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短暂的时间里头，不管是大首播啦，不管是什么抖音啊等等的，其实都在不断的寻求突破跟努力当中，但是总是觉得说呢，

0: 还是有一些未尽之处，没有办法圆满的地方啊。那个心情哦，其实是比较 down 的了啊。还有再加上呢，你说呢，每天那么辛勤的上图上文啊，这个那个的，但是回应的状况呢，其实也没有那么样的热络，其实蛮低档的啊。哎，一看到哇，突破一万了。开心，这个真的是恭喜致意啊！那黄河之水天上来，那这个浩浩荡荡的一万的大队呢，到底从何而来啊？当然就是因为过去的不断累积，然后有不断的话题的一种牵引吧啊，所以很多的朋友呢愿意投入进来。那我相信呢，这么庞大的一个能量，在创造出更多的这个火花出来呢，是可以期待的。所以这应该是高兴的事情。我告诉你啊，这应该要切蛋糕了，
1: 又要切蛋糕。
0: 这切蛋糕呢，问题就便宜了李正淳了，都他吃到我吃不到啊。
1: 好，其实呢，原本呢，我还以为我可以在就是十周年，就是三月七号的这一天呢，能够突破一万，因为就在那个前面呢，都已经到了9900多了，我还蛮笃定，想说应该至少就会在十周年有一个完美的一万的这个数字啊，就没有想到在那段期间真的好奇怪哦，这个粉啊不断的掉，不断的掉，血掉的速度也很快哦，哇，因为我不是每个月的月初都要做微博的数据统计的报告嘛哈，然后就会发现哇，那个掉下去的人数啊，就是有点惊讶，我想说哇，那这辈子我可能大概也没有机会能够突破一万了，所以已经到了那种放弃的状态当中。结果呢，前几天不小心滑滑滑，怎么哎，就一万过去，所以真的好奇怪哦，都不是我能够想象，就是我可能想要怎么样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想要从我的方向去，就好像人家说啊，我每次呢买股票的时候，这只股票就跌啊，我卖的时候，这只股票就涨，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是反向操作，
0: 台湾股票差一个题啊，就是朋友之间在台湾啊聊天的话题呢，是不是就问说，哎，你买股了没有？因为连大陆的朋友都知道，台湾呢大概这个一两年，或者是呢，我们就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那个股票的指数呢一直往上冲冲冲冲，现在啊大家都不买房了，大家就把钱省下来的买股票。好了，这个我岔题讲远了，就有机会再来聊，我们再拉回来啊。这个致意呢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呢，其实是可以期待的啦，只是说在过程当中呢，总是呢想说，哎，这应该十月怀胎快出来了，可是呢它并不是在那个时间点出来，不过也因为这样子呢，创造了我们更多的这种惊奇跟喜悦，这确确实实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不断的努力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状况没有办法突破的这个当下，我觉得是最好的鼓励啦啊，所以呢应该把它裱起来，把那个冲刺百米冲到那个点的时候呢，那个一万呢把它框下来啊，当然再精进啊，那也感谢很多朋友们呢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呢看到了主持人他的努力啊，愿意呢给予他奖赏，这是最好的奖品。
1: 那其实在上个礼拜呢，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有聊到我已经开通了就是大陆版的抖音啊，那我就觉得到这边来呢又是一个从零开始，哇，真的是刚刚那边说一万了，这边呢目前大概不到30个粉丝。所以你看我的微博经营大概到现在呢也超过10几年了啊，那才慢慢的累积到一万，所以呢这边从头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万丈高楼起的辛苦哎、欸。
0: 不过当然相对的啦，其实有那个底气有那个基础呢，要再往上跳呢，其实还是会比别人的速度呢快一些了，这个我们是可以期待的，那很正常啊，你看很多的艺人呢、啊、在台湾很红，到了东南亚或者到中国大陆甚至于到华人世界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也必须要是重新开始，所以往往呢就必须要说老鸟呢还带着这个新鸟呢一起去放烟火呢，才比较容易堆叠出来，这些艺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哎呀，我到这里来呢，一切从零开始，给自己呢先有这样的一个基底呢，那么再往上走。那我相信呢，在抖音的平台当中啊，致意呢现在也不断的把影片呢给放上去了嘛，哈、啊，可以集结出更多的这个好朋友来，而且我认为呢，莫忘老朋友，老朋友你不来就算了啦啊，我相信

0: 竟在抖音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新朋友陆续的加入这个阵容里面，当然就期待着呢，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头呢，很快的在抖音又在放烟火。可是就我个人来说呢，因为我大致上了解呢，就抖音我是进去了，我去搜寻一下，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搜寻到。那刚刚跟质疑交换的意见呢，我必须要先成为会员吧，或者是什么的啊，我才能够连接上去。那我想呢，这个别的不多了，就时间会比较多，我再慢慢连接，也开始呢做一个所谓的老公公坐飞机抖起来，抖音的一族啊。
1: 是啊是啊，其实抖音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全新而且又陌生的平台啊。那在这里面也是碰到了很多的状况，比方说有人私讯我居然不能够回复他，也不是每一个人哦，就是某一些人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人家说啊，志毅姐我是谁谁谁，然后我就想说啊，太好了，就看到你，可是我就是不能够打字，他就跟我讲说就是不能够回应。好，所以如果碰到了就是质疑没有回复的话，不是我不愿意哈，或者是我没看到，其实是没办法。那再来呢，就是我现在呢也没有太多其他的什么影片可以贴哈，那只好呢就先把我之前做的一些音乐的录影带呢放上去，那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支持，然后帮我多多转发啊、那甚至呢可以帮我转到一些就是音乐创作的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博主的那边的作品的话，也许会吸引一些同好过来啦哈。那欢迎听众朋友就是一定要帮我去做一些分享，这样子才能够累积更多更快速的一个粉丝数，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始呢在这里呢做一些像大首播的测试等等。这个我觉得还是得要靠听众朋友，因为我对于这个平台实在太陌生了，虽然很努力的想要涨粉，也按照呢上面很多的教学的影片啊，但是常常力不从心，或者是操作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诶，为什么他讲的这个内容我找不到什么之类的，就是会碰到很多的状况，所以一直在卡关呢、啊。那与其我一个人这个像这个没头苍蝇一样这边转来转去啊，不如还是听众朋友呢能够多多帮忙之一，就是尽量的去把我的这样子一个账号呢推广出去。
0: 这个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固然是武林高手来了啊，这个拥有很勤恳服务大众的一位主持人来到这个天地，不过呢入境还是要问俗了啊，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呢还是必须要呢重新开始，重新做了解，但是我相信呢这个速度会很快的，因为有热心的朋友您的协助跟帮忙嘛，大家期待着现在有好多的平台都有质疑的身影了啊，您可以有多重的这个选择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最快的速度呢为这个质疑为央广即时通呢累积出一定的这个局面来，那有了这个局面呢才能够开拓出呢美好的花团锦簇的这个景象来。
1: 是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多多帮忙啊。那再来呢，我想剩下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来就是大力推广一下，因为我们央广呢现在正在举办年度的大型活动，就是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内容已经放在质疑的微博的置顶了，所以听众朋友呢就可以去了解一下举办活动的说明，然后呢再点到连结里面去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抽奖了。那如果呢你对于这一些这个台湾的伴手礼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写短篇的内容来参加这个征文活动的比赛啊。那如果呢能够选中的话，这个奖品真的是非常的高级丰富哦。
0: 我看了一下这十大伴手礼啊，不见得是所谓的这个普罗大众的都了解的，何况是在近这些年来呢，其实大陆的朋友跟台湾之间的交流呢也是受到了重重的这个阻障了啊，所以也不见得那么容易啊。那个十大伴手礼可能有更多的是需要主持人的描绘，尤其是我们的吓一跳啊，他要来讲说哇这个东西有多好吃啊，这个是让我垂涎三尺，那个是让我垂涎三丈的。也许这样子呢更容易导引这个好朋友们来进来票选这十大伴手礼。不过坦白讲啦，我看了这个十大伴手礼之后呢，哎，其实我也觉得有遗珠之憾呐、啊。有很多呢我心里想，哎，如果好朋友您来的话呢，我到底要送您什么东西的那个伴手礼呢，哎，就没有在这个十大伴手礼里面。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因为呢台湾现在我们说呢食品文化的食品工业呢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多元，相当的快速，而且符合现代人口味的东西很多了啊、哦，所以 几乎央广每一年都可以

0: 办十大伴手礼，各种不同的啊。那也许您没有吃过，但经由介绍呢，或许也是一种好感度，来票选它。但是这其中呢，我觉得比较替淳哥叫屈的啊。而且前一阵子我还吃了啊。其实我要讲，在两岸很热络流通的那个年代，很多大陆朋友来呢，有人说呢啊，送凤梨酥啦，送太阳饼啦等等的。那个时候呢，我其实蛮独到的，我就送淳哥他的姑且叫做家乡好了，金门啊，他太太的这个故乡啊，我就送这个金门的贡糖，因为我觉得金门贡糖好吃啊，那个花生的酥脆的，还有地方的特色，还有您知道吗？还有那个叫做猪脚贡糖，前几天我们家呢才买了猪脚贡糖，哎呦，好久没吃那个猪脚贡糖，我想说这为什么叫猪脚贡糖呢？吃了以后呢？还真的有一点猪脚味在里面、哎、我不骗你哦，他那个味道为什么是这么弄出来的我不知道，也许跟猪脚一起熬嘛，也许淳哥可以来做一些说明，那有一点的猪脚的那个香味，姑且的香味在里面蛮有特色的。但除了猪脚贡糖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你那个嚼劲很够的类似花生糖的这个金门贡糖，而且金门又是具有这么样一个地方特色，介于台湾跟大陆版图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金门贡糖的值得推荐呐、啊。那没有在这十大伴手礼里面，那您就在票选的时候写十一大，也是一种方式啦
1: 那其实呢，这次的活动也非常的简单啦。那如果有些遗珠的话，就像文哥讲，也许明年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补上去了啊。包括我觉得台湾的那个牛轧糖啊，像上次我去大陆的时候，哇，我就一口气订了一箱带过去，因为我觉得那个就蛮好吃，也是嚼得很香很香的。像我平常自己也会蛮来吃。
0: 你订的牛轧糖还是牛轧饼
1: 糖？
0: 糖啊、哦，那我要说哈、哦，这个随着韩国明星的到台湾来啊，在台湾最近呢非常非常风行的那个牛轧饼，
1: 对，
0: 那个牛轧饼的排队呢、是绕了那个饼店外的公园呢好几圈的人潮，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色啦，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台湾各地啊都有十大伴手礼啊，值得您每一次来翻阅来品尝。
1: 对啊，其实就是因为怕听众朋友不熟悉啊，所以呢，淳哥跟志毅会在阳光鲤鱼台的节目当中，就是每一集会仔细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两种的就是这个伴手礼啊，所以听了我们节目的介绍之后呢，你就会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你就可以来参加票选，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参加征文的活动哦。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文哥，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3: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对，大老师你是教授嘛，对不对？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自己的一个就是论文啦，或者是自己呢所写出来的东西啊，成为教科书，是不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呢？
3: 哎，这何止荣耀，这个是我们的里程碑耶啊、那其实呢，在很多的教职跟教授呢，我们通常大概分成三个阶段，从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教授，那到了正教授呢，大概呢虚实约十年左右，也就是呢累积了好多十年啦或十五年左右的这些实验结果啦、问卷的结果，那我们就必须要把它呢用一个非常有条理的概念呢，把它串成一个知识的，有点像是知识链，然后呢通过书写的方式把它变成课本，然后呢来传递我们的一些知识的概念。
1: 对，所以这样讲起来，要成为教科书的这个题材的话，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
3: 对，非常不容易，它绝对不能说呢是一个片段的。那就像刚刚提到的，也许我今天在副教授啦、助理教授做好多的实验，但每个实验其实都短短的一点点而已。那这种一点点。

0: 人会最喜欢，就像是流行音乐，
1: 没错，
0: 它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呢，在很多的教科书里面也出现了流行音乐的素材。
1: 嗯，的确如此啊，因为呢，像比方说戴老师在教知觉心理学、教听觉的时候呢，我们时常就会用的，大概就是像是台湾的一些音乐，比方说同样的调子，为什么他唱成台语给大家的感觉不一样？哦，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教的时候，最有名的呢就是那个姐姐姐姐姐姐，哦，哎，那因为那是谢金燕的电音舞曲哦，那时候呢，其实电音韩国比较夯哦，那我们呢就放类似的这个节奏，那给大家听姐姐跟给大家听韩国的，那只是这个语言上面的不同呢，大家感受到的所谓的电光度就不一样
0: 哦。原来会这样，
1: 对，他们就会觉得韩国的比较来电，电力比较强，那姐姐这边呢就会觉得比较温和一点点。
0: 是是，嗯，哇，所以我们这个听觉呢带给我们的刺激是非常的大啊，哦，
1: 是，
0: 因此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当流行歌曲走进课本。哎，嗯，到底有哪些的歌曲走进了课本呢？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跟听众朋友做介绍啊。那首先呢要来听的这首曲子，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就非常的强烈，这是但愿人长久。当时呢邓丽君就把这个唐诗宋词啊编成了音乐的歌曲，然后呢就放在他的专辑当中。其实以前我们都要默写这些唐诗宋词，那背的时候就很辛苦啊，常常这一段落啦，那一句忘记啦，但是自从我听了他的歌曲之后就倒背如流。哎，
1: 欸，对，没错，尤其呢他的这个整个的音韵呢非常具有这个古代音韵之美哦，所以呢甚至有人在怀疑会不会当年其实水调歌头就能够像邓丽君这样被唱出来呢？
0: 也许有可能哦，嗯，因为在当时的这个音乐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兴盛啊，
1: 是，
0: 确实一定要用这个有旋律啦，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记忆点，让我们呢在读这样子诗词的时候能够更理解它的意境，同时呢也因为可能这个旋律的走向会让你好像就是比较容易深刻的烙印在脑海当中，你就会久久不忘。
1: 没错，
0: 嗯，那我们知道呢但愿人长久的这个音乐其实呢它算是在70年代的抒情的流行歌曲，节奏呢其实是非常的缓慢，旋律也很平顺，它并没有很剧烈的起伏，但是呢如果你仔细一听，你就发现这个旋律就很像是月光一样啊，慢慢一点一点的铺开来，它不是呢要很着急的去表现它的情绪，而是让这个情感慢慢的流动哦。像这一种呢就是旋律为歌词服务的写法，确实呢在当时的华语流行音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同时我们可能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对这样的音乐呢是能够接受的能力非常的强。
1: 对，因为呢其实水调歌头的这一首的这一阙词啊，本身来讲呢它所描写的这种感情的深入程度呢真的是既含蓄婉约却又非常的表象化哦。所以呢苏轼很多很多阙的词其实这首能够堪称为绝佳佳作，原因就在这个地方，等于呢我们今天邓丽君小姐用她的音乐以及歌声呢再把苏轼所要传递的情感两相结合，那这样当然就变成一个教科书等级的模范了。
0: 对啊，再加上我觉得因为刚好这个词呢提到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的一个句子呢，会让我们觉得虽然它很简单的两句话，可是就代表着我们彼此都要平平安安，虽然即使我们可能相隔千里，但是还可以共同欣赏一轮明月，那种感觉就马上呢就把原本很远的距离的人给拉近在一起，所以那个效果是非常的强大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但愿人长久。

0: 好的，接下来的这首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呢非常喜欢的歌曲啊。我很少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就是一个歌手可以播两首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定要播的，所以呢还是要让听众朋友来感受一下，就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说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有一首最经典的情歌，很多人应该会投票给他吧。
1: 对，尤其呢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最厉害的就是男生唱、女生唱、高音唱、低音唱，各种唱法呢通通都能唱出他的这个情歌的味道。
0: 对，我觉得在音乐的设计上来讲呢，它几乎就算是一个教科书等级的作品啊，因为它的旋律是很流畅的，而且每一句呢都是非常的容易记，那节奏不快，可是呢也不沉重，就好像是轻轻的在说话。这个旋律很大的优点就是非常适合中文的语言，然后呢你在唱这首歌，它不仅是好听好记而且好传唱，在编曲上呢它也是用简单的方式就烘托出了这首歌曲的旋律。
1: 对，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最厉害的来自于前面的那一趴歌词的部分，它用的是呢虚拟对话的方法，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然后你自己去看月亮啊。所以其实呢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首歌应该是一个人唱的两人情歌，所以它的深度就更高一层了。
0: 对，所以我常常在想，人啊是不是就是很希望那个被确认的感觉，因为这里面就是在问你爱我有多深，有几分，就是你看已经分到就是几分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可见呢我们对于爱情的一种渴望的时候是很想知道到底我可以得到几个分数。
1: 对，没错。所以呢其实呢这首歌最厉害的就在这个地方，它有具象化也有虚象化，那这些部分结合起来再加上邓丽君小姐的歌声，当然就是传唱经典了。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会让大家一听到的时候想起自己的爱情故事。那有些歌曲可能会让你听得非常的兴奋，但是呢这首歌曲让你听的是一种安心感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除了邓丽君的歌曲很容易被选为教科书的教材之外，接下来的这首也是很厉害哦，这就是《兰花草》。那这首诗词呢，它的文学价值还有浅显易懂的白话文的形式啊，不仅呢成为了经典的校园民歌来传唱，它也被选入到中小学相关的语文或者是音乐教材当中，也可以说是很多人共同的校园记忆哦。那这首歌的歌词呢，其实原创就是非常著名的学者胡适，他在1921年的时候创作的白话的新诗，诗名叫做希望，并不是兰花草哦，但是呢把它改编成了歌曲之后呢，就变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音乐作品。
1: 对，而且呢其实兰花草整个来讲呢，让人家觉得到底是兰花还是草哦，所以刚开始呢其实也让人家呢非常非常的具有这个新奇的吸引力。那尤其是呢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这很多很多的呢具象像话的，等于就是说呢，大家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感觉好像银霞从山里面真的走出来这种感受。
0: 对，在这里呢，我觉得它还有一个非常奥秘的部分啊，就是如果单纯我们讲到兰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娇贵的花，可是呢，现在加了兰花草之后，我们也知道呢，小草有它的威力在啊。大家都知道小草虽然小，但是呢它有这个坚强韧性的生命力啊，所以这首曲子它原来的诗名叫做希望，因此呢把这些的元素通通融合在一起之后呢，就可以成为老师呢拿来作为示范，就是来理解象征的这种文学的手法啊。因为呢它看似一个很简单的植物，可是呢它可以承载很艰深的情感跟哲理在。
1: 没错，
0: 所以这首歌曲呢带给大家的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影响哦，也就是当我们面对困难或者是挫折，往往是需要一个象征来提醒自己哦，依然可以成长，依然可以度过难关。那兰花草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在哦。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它不是要让人一听就有激动的想要掉下眼泪，而是呢是可以让你静静下来聆听的一首歌。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兰花草》。

0: 好的，接下来呢，这首歌曲也是很厉害咯，这是橄榄树，这是齐豫呢在1979年的时候所发行的。我们也知道这个橄榄树呢就来自于作家三毛他的作品、嗯、那我觉得这首歌曲最特别的地方呢，它不算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故事，甚至呢在当时我都还不知道橄榄树长得是什么样子。
1: 对，其实橄榄树呢本身在台湾真的非常少见啊、哦、那我们其实呢也不太了解橄榄这样的一个植物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生息的状态啊、哦、不过呢其实橄榄树如果在它这个平常比较广泛分布的地中海沿岸的话，其实就像大家会提到，它其实是一个旅途上呢非常重要的让旅人可以补充养分的地方。那么到橄榄树呢它会结橄榄，那橄榄里面呢有非常多重要的这些金属的离子啦跟一些营养素哦。那所以呢这时候呢在沙漠旅行的这些旅人们呢，如果他们看到橄榄树呢就会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觉得自己呢好像生命得救了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换个角度上面来讲，它也是一个终点站的意思。
0: 对，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橄榄树呢其实它并不是要去讲一个具体的故事，而是呢在描写一种漂泊的心啊。就像戴老师刚刚讲的，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希望在这首歌曲找到自己的一个归属的地方。那在音乐风格上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是比较浓厚的这种民谣的气息啊，它一样呢也不是属于那一种很强调情绪高涨，反而是好像呢在慢慢的把生命力呢展开来，再加上齐豫呢用比较空灵纯净的声音让你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好像是站在远方，然后看着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觉得在多重的一些设计的情况之下，会让这首歌曲的那种生命力马上就跳跃出来了。
1: 对，我觉得橄榄树这首歌更厉害的呢反而是空间感的部分，因为呢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其实这句话呢又好有空间感受、哦、
0: 对啊，其实像这样子的一种写作方式啊，可以提供大家就是可能我们的思考不再是直线化了，对不对哈、嗯？所以它成为教材呢是绝对呢是非常适合大家从当中呢去挖掘它的一个特色的代表。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橄榄树》。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所设定的主题呢，就是当流行歌曲走进课本。对啊，其实我们也常常会跟大家来介绍说啊，周杰伦他的作品啊，方文山所写的词啊，就被纳入到这个音乐课本当中，我们就觉得哇好棒哦。因为以前早年我们可能在音乐课本里面打开都是那些什么古典音乐家啊，
1: 没错，民谣啊什么的，
0: 对啊，对对对，然后可能有一些作者是不可考之类的，我们就觉得好像跟
1: 艺名不可考，
0: 就是距离好遥远哦。但是如果现在能够把这一些流行音乐呢放到了教科书当中，确实我觉得可能会让更多年轻朋友们很想理解，是很值得去学习他的一种创作的动机跟理念。
1: 是的，没错。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作品呢，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红啊，那是潘安邦在1979年的《外婆的澎湖湾》。哇，这首歌曲非常的温暖，尤其他的歌词写得非常的简单，可是非常的有画面感。对，这脚印呢就两个半，
1: 两对半，
0: 对对对对对，像这样子你就知道啊，这个跟着外婆，因为外婆有一个拐杖，所以多了一个点
1: 拄着拐杖。
0: 对, 对对
1: 对，
0: 所以那种感觉就觉得啊，对，不管怎么样，在外面漂泊再辛苦，我就回到家乡，看到自己的家人，心就安了。
1: 对，没错，我觉得呢，《外婆的澎湖湾》应该俗称为是台湾最厉害的这个在地风景的一个推广歌了啊、也就是说呢，大家所有的呢，在这个歌红了以后呢，每个人都会觉得呢，到澎湖要去找一个这种自己当年的外婆到底在哪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外婆这个角色，其实外婆这个角色非常的奇特哦，她跟呢这个祖母有点不太一样，大家都会觉得祖母比较具有威严性啊，或可能是一个家族的这一个总管啊。那她外婆呢，感觉起来就是会非常非常疼自己的外孙，所以呢，外婆带着外孙去，我们在这个沙滩上走，这感觉的画面就非常和谐。相对来讲，如果叫祖母的澎湖湾，感觉起来好像就有一点点，是不是等一下要，你是不是考试没考好啊？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这个用词遣字非常非常的精准，然后呢，再加上整个的风景的这个描述呢，阳光、沙滩啦、仙人掌，其实真的就把澎湖所有的观光资源全部写进去了、所以一首歌就等于是把一整个这个台湾的澎湖列岛呢完全介绍完毕了。
0: 对，所以它也成为了当地的一种观光的推广歌曲了。
1: 是是是、
0: 那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呢，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带给大家的怀旧跟安全感、因为不管外面呢风暴再大，可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外婆呢还是会很疼爱我们，会给我们做最好吃的东西，会为我们嘘寒问暖，所以不管外面受了多大的伤，来到这里呢，就好像呢，你可以慢慢的安心的养伤。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外婆的澎湖湾》。

0: 下来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罗大佑的童年，在1982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这首歌曲，除了就是传唱度很高之外呢，对于教材还有社会的教育它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的视角呢是从第一人称呢来写这首歌曲，就描写了儿时的一种生活经验啦、玩耍啦、梦想，还有对于未来的好奇。比起刚才我们所播的外婆的澎湖湾还有童年，它更是比较偏向儿时的心理还有自我意识的一个形成。其实让我会联想到，就是我即使现在做梦，可是梦到的场景都是我就是原生的那个家，虽然我们搬了很多次家、嗯、然后也住了很多的地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做梦都还是回到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家。
1: 对，这就是童年在我们大脑里面刻的最深刻的记忆、哦、那我觉得呢，因为童年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1982年看我是戴老师童年的时候，也就是我是1972年出生的嘛，所以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呢我戴老师的这个原生家庭呢是做生意的，所以呢其实从小到大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童年的回忆，因为爸爸妈妈要做生意，那我们就只能在店门口玩。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我好想过一次罗大佑的童年里面的这首歌里面的童年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0: 对啊，
1: 嗯，所以呢其实在我当爸爸之后呢，我也尽量呢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童年带给自己的小孩。
0: 没错，因为这首歌曲就有点像是一面镜子，会让我们看到就是童年的影子，也会提醒就是所有的大人，其实虽然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童年的经验嘛，
1: 是，
0: 而且童年的经验应该就是最纯真的，然后你会觉得、那个时候最没有负担，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虽然可能到了大了以后呢这些都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实现，不过在回顾的过程当中还是能够感受得到自己当时的那种天生跟童趣，就会觉得非常的珍惜。
1: 对，所以呢其实每个人真的心里都住了一个小朋友哦，就是自己当年的儿童哦，所以呢偶尔呢找到机会呢跟自己心中的这个小朋友对话对话，其实呢会对于人生的回顾呢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啊，尤其如果把它当作教科书来看的话，其实它可以教我们的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学习到如何用第一人称来描写经验，甚或是呢能够理解叙事者的角度是如何来影响这个情感的表达，也可以来探讨歌词如何呢把个人的一个记忆还有普遍的这个心理的现象呢结合在一起，所以难怪罗大佑这么的红哦。
1: 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童年》。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就觉得它算是呢非常有励志的感觉啊，跟我们前面介绍的《兰花草》也有蛮类似的情景，那就是王梦玲在1981年发行的这一首《小草》。
1: 嗯，对，其实呢，王梦玲发行这首《小草》的时候呢，大概刚好遇到的也是台湾历史上呢比较不太稳定、风雨飘摇的年代。我记得那个时候呢，这首歌甚至变成有点像爱国歌曲一样，激励大家的人心，就我们不管怎么样呢，被踩了以后还是要努力的往上涨，然后呢，也会激励很多的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们或者是学子们呢，我们要努力向上发展，这样的一个心情。
0: 没错，因为他的歌词呢就是透过自然的这个现象呢传达生命的哲理啊，即使你很平凡呢，但是只要你坚持一样呢，还是有机会能够有所发展，即使你再渺小，但是呢你还可以向阳而生啊。所以呢在语文教材当中呢，这首歌曲就常常被拿来说明象征跟比喻的一种写作的方式。那小草呢，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它不只是一个植物，而是呢代表的一种精神的韧性，因为在歌词里面就提到了弯了腰啊，被雨淋啊，不管怎么样呢，最后还是可以长大。
1: 对对，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拟人化的写法、哦、所以呢能够把植物拟人化，当然王梦玲这首曲子呢，这首词自然也就成为了教科书的代表。
0: 对，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从第一首到现在呢，每一首歌曲呢都没有在飙高音、嗯、也都没有用快节奏呢去激起你内心的那种澎湃感，反而呢它都是比较属于和缓的，节奏平稳的，整体听起来呢带一点点的温柔，但是呢并不是说一定要你马上轰轰烈烈、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

0: 就像这样子的歌曲，也许我们在乍听之下它是属于比较平淡的，但是没有想到它的后坐力是非常的强哦。
1: 对，我觉得这可能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变相可以控制。怎么说呢？因为我记得以前小时候音乐课这些歌我们都唱过，那老师都会用风琴来当我们伴奏哦。所以呢，如果这些歌呢我们用快一点的或者用电音的话，风琴大概跟不上。
0: 对，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在于唱歌的技巧啦，这些也没有办法说到一个就是训练过的人那样子的方式来演唱，如果太难的话，反而大家传唱度不高，他可能很快就会淹没在所有的流行音乐当中了啊。因此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是简单，但事实上呢，其实它才是真正最难的一种设计方式呢。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小草》。

0: 想不到这个草的威力这么的大，我们今天介绍了兰花草、小草，接下来呢这个更厉害，叫做忘忧草。真的有忘忧草吗？
1: 如果说就商品名称的话，的确有忘忧草了啊。那不过呢，其实种植物本身就蛮忘忧的啊，也就是说呢，看着植物的欣欣向荣的成长，像最近的春天来了，那植物呢吐嫩芽啦，整个感觉就会觉得很有生命力。所以呢，其实呢忘忧草本身来讲就是一种呢透过植物来去忘却烦忧的感觉。
0: 对，所以其实它并不是代表说某一种草就真正叫做忘忧草，而是呢想要告诉大家，在这个种植植物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多的收获，看着他们的成长，很多的烦恼可能你也会跟着就不见了。所以为什么常常人家都说我们的情绪要找出口，其实种植好像也是一种情绪抒发的出口，对不对？
1: 对，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园艺治疗。那园艺治疗呢，我们一般来讲呢都会选择的是长得比较快的植物啊、如果长得很慢，像仙人掌的话，就怎么种了一两年都还是只有一颗球啊、所以我们通常呢都会运用植物比较快速的或者向阳的这个特性呢，来带给这个种植者呢更多希望的感觉。
0: 对，那我们今天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郑华健他在1991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这一首忘忧草啊。那在这里面呢，这个植物其实是当做一个象征，就表达那你要放下烦恼，可以去追求心灵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态度哦。那如果呢以教语文的教材当中呢，这首歌曲常常被用来就是说明自然意象是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啊。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一些其实要编写教科书的人，他们也都是就灵敏度非常的高，能够看得到就是这些流行歌曲当中的一个特点，然后融入在教材里面，那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哎，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而且呢它又是有传唱度这么高的一些歌曲，我们好像就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个课本里面去。
1: 对，而且呢其实这些歌曲呢它在歌词部分的这个文学价值都非常的高哦。如果说我们单纯就算我们

0: 今天呢不要看音乐的部分，其实他们都是一首很美的诗呢。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歌曲啊，他们原本呢都是流行歌曲，可是最后呢走进了这个课本当中，除了就是旋律好听之外呢，也就是戴老师刚说的，他们承载了文学文化还有情感的部分。那我们也会发现呢，音乐它真的是有很奇妙的力量啊，能够把文字呢变成了情绪，然后再把故事呢变成了记忆，还可以传唱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应该呢就是音乐为什么这么能够动人的地方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就要在周华健的忘忧草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年夏天其实可以来探索世界，认识自己，勇敢成长。辅仁大学推出了多元主题夏日营队，引导孩子走出课本，走进真实世界，在体验当中培养能力，在挑战当中建立自信。而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黄腾院长亲自在空中来介绍丰富精彩的营队哦。我们先来听院长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黄腾院长好好的帮我们介绍能让我们拥有很棒暑假回忆与学习的营队哦。
2: LOHA，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院长黄腾。希望其实是一种行动，像在今天的节目呢，有提到萤火虫书屋的叶嘉豪老师，他就提到他们是在非三非四的算是一个裂缝中，三不管地带，但是裂缝

0: 才是光会照进来的地方。如果没有行动，这个裂缝很容易就会裂得更大，会碎掉。我们希望透过很多的行动，让永续幸福生活的未来能够慢慢一步一步的达成，所以跟大家一起共勉之。
1: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三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帮大家介绍在夏日非常棒的活动，可以在运动探索跟创作当中成长。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我邀请到的是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很有教育理念的黄晨院长，在空中跟我们分享辅仁大学的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首次办理的夏日营队，而且是系列营队，又非常的丰富精彩。为什么会想办这个营队呢？我们先赶快欢迎黄晨院长。 Hello 院长你好。
1: 嗨季杰，主持人好，我是辅大教育运动健康学院黄腾院长，大家好。
0: 院长长期呢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大自然，也喜欢户外，也在辅大推动户外教育哦。那想问一下院长，为什么在今年竟然推出了一系列的夏日营队，而且叫做 You Move 夏令营？
1: 这个名称哈，那个 Move 哈，虽然我们有体育系在我们学院里面，但是我对这个 Move 的解读哈，其实很多人的 Move 不是只是身体的上面的限制，我觉得反而比较多是心态心理上面的。也就是说我们的 You Move 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我们在现代生活我们应该要用一个，不是说赚钱，尤其是 AI 时代来临之后，其实会很多的新的社会冲击，那其实追求更完整的身心灵的全方面的 move， 这比较是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教育运动健康学院我们长期就是有各方面的营队的还有专业老师的资源，所以我想借由一个时代的转折，我们试着把我们永续幸福的概念带入到我们的营队，正式来跟台湾的这些有兴趣的一些朋友一起来办这样的营队。
0: 而且院长，这次我们办营队参与的对象，其实你们是要往下扎根的，年龄层是几岁到几岁啊？
1: 我们会根据这个营队的特色稍微做调整。那最小呢是像我们的扯铃异动营，这个营队它是可以从小一开始就可以参加到国中，但是呢有一些营队它可能就是在技术成分或者操作成分难度高一点，只限定高中生，比如说我们图资系办的 AI 造梦智慧营。所以我们大概呢从小一到高中这个年龄层呢都有提供不同类型的营队供大家选择哦。
0: 太棒了，所以等一下院长会详细的帮我们做介绍。可是院长可不可以赶快告诉我们，在今年暑假推出的 You Move 的夏日营队是分哪五个大的活动？
1: 目前我们会推出五个，后面有一些陆续的一些营队之后的课程，那我们也在规划中。那目前这五个呢，第一个是芙蓉水域营，是在东北角的贡寮附近的芙蓉海水浴场的那个芙蓉饭店跟他们合作的。第二个呢是我们的 AI 造梦智慧营，它是跟我们的图资系师生一起合作。第三个呢是实定生态营，跟我们运动休闲学程的一些师生一起合作的一个营队。那另外有一个是全能探索营，它是跟我们的学校的师资培育中心的师生一起合作的营队。还有第五个是扯铃异动营，这位老师呢本身是扯铃专家，也是我们学校的兼任老师，也跟我们有一些合作，一共有以上五个营队，
0: 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那也想问一下院长说，为什么辅大的教育运动健康学院在这个暑假你们要首次有这样子的尝试办这么多的营队？
1: 当然总是会有个开始，但是我们学校这几年就是校长他其实蛮重视永续方面的这个议题，包括我们学校其实在这几年跟富邦啊还有整个学校的推动，从通识教育慢慢跟永续的一些管理

0: 跟课程做结合，再加上主持人提到，以前我其实就对这些生态啦，我们这环境啦，我们都必须要亲自去参与这个环境，而不是说比如说像台湾的四面环海，可是我们却是用害怕的心情，怕安全上出问题。我自己本身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后来呢，因为这两年当了院长，学校也在永续方面主力在推动这方面相关的一些课程，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正式来把院内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一起为台湾的这方面的课程啊教育做一些努力。
1: 我们的院长自己本身就是身体力行，而且真的会上山下海，国内国外的山其实他征服过蛮多的、所以也谢谢院长把这种去户外学习的美好去变成营队，给年纪更小的学生可以提早来做体验哦。那院长，我们赶快来介绍，在我们的营队里面的第一个芙蓉水域营，透过三天两夜，要带大家从城市走进海洋，挑战水上活动，然后一起探索自然跟自己。这个怎么规划呢？
0: 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在台湾，尤其是北台湾，其实比较成熟最完整的一个水域活动的生态的一个地区，大概就是属于贡寮芙蓉这边。那大家也知道每年夏天他们都有很多的活动，那其实呢在芙蓉饭店这边，因为我们跟他们有些课程啊各式的一些互动之后呢，我们发现他们在水域活动有不只是各项的水域活动本身，他们就有这些相关的这些经验，还有教练，他们教练也都非常厉害。像我知道他们有几位本身他们在带这些课程的这些讲师教官，他们甚至是消防队救生或者说这个水域求生的一些高级教官，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尤承轩还有张文虎，像我们这些教官呢，其实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他都会亲自来带我们去做这些课程。那所以呢这个营队我觉得很棒，虽然他的时间比较短，因为水域活动他也一定的体能消耗，太长小朋友可能也会受不了，但是我们在这个 2.5 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有帆船、冲浪跟 SUP， 尤其是像 SUP 在这几年已经慢慢取代以前的卡亚这个比较像是独木舟的活动，因为它太方便了。那像冲浪这更不用讲，这几年太多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去冲浪。那台湾像有各地的一些像台东那边其实也都有慢慢这样的气氛就起来了。帆船呢其实像前年呢，连我们的赖总统他还出席宜兰的月明国小的帆船环台活动。所以像这些台湾主要的一些水域活动，如果你要想要让小朋友有机会去参与，然后又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呢水上的求生、水上的急救的一些能力，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营队真的是很棒，因为它不是只有针对单一比如说冲浪就一直冲浪，其实冲浪基本的东西呢你能力有了之后，你之后就可以再去慢慢去练习，但是我们可以让大家在两天半的时间呢很快的去学到这些很重要的内容。而且我们还有生态课程哦，是晚上的时候还有夜访沙滩，有传说中的中华沙蟹，它的脸看起来就像一个国剧的脸，很有特色。而且因为是跟芙蓉饭店呢来做一个合作哈，所以我们其中一天呢就是住在芙蓉饭店，那里面有很多的设施啊，包括海水温泉啊，还有其他的游乐设施，其实小朋友都可以在很安全、很棒的一个环境。还有一天是在芙蓉饭店旁边的龙门露营场。那在这地方小朋友可以亲自体验晚上其实在大自然里面感受跟大自然一起沉浸在大自然的那种感觉，会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1: 预计会有8个梯次，而且会希望来参与的孩子们带走的是水上运动技能、急救与安全认证，还有团队合作、生活自理能力，包括环境的意识、生态的知识。那院长，来报名的学生是几岁到几岁，或是他要有什么 特质？
0: 来报名的学生哈，我觉得对水域活动有兴趣的小朋友都是很欢迎的。那因为我们有很棒的一个教练团，我觉得基本的那个兴趣啊，我觉得是最重要。在年纪方面呢，我们大概会是从小学高年级，国中可能是主力，比如说你兄弟或者说兄弟姐妹一起来。

0: 来报名，或者说找同学一起来报名，这个是很适合的。
1: 大概是9到15岁的学生都非常欢迎，可以来芙蓉水域营这个活动。那接下来院长帮我们介绍一下石碇生态营，这个要真的带我们走进石碇的萤火虫的树屋哦。我们要用4天3夜野外探索，还有永续实作来感受自然的美好。那这个又怎么做？
0: 这也是有一个故事。是在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台湾早期在尤其是北部翡翠水库主要很多的水源其实都分布在石碇附近，但是石碇这个地方生态其实是很好，可是跟早期的发展跟现代发展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早期其实他们在煤矿采矿的时代，其实那边是很多人居住的。那现在有一位年轻人，也就是我们的萤火虫书屋的创办人，叫叶嘉豪老师。那他是小时候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长大，那只是说长大之后他有点可惜，所以他想要号召以18重溪，就是在石碇这边，他们也是所谓的三才灵芝农场这个地方的这些创办的，那他们就想要去号召当地的人，重新让这个生态环境当地的一些文史能够被更多人看到，所以这几年他们就号召当地人还有一些志工，其实这志工就包含我们运动休闲学程的这些师生，每年都有去帮他们做这样的活动。他因为还蛮有意义的，我们一想到要推营队，马上运动休闲学程的老师就提到说，哎，我们就可以来办这个活动，这的确是一个很棒的活动。那里面会有很多的实际的手作跟显微镜的观察，做生态评，认识当地的环境，做社区的走读，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哦。夜间呢，尤其是大家如果是因为住在都市，你如果有一个晚上是可以好好的跟这个星空对话，尤其是晚上很多夜行性或像昆虫啊，他们才会出现。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不是只是活在都市的这样的环境，而是能够去看一看这个大自然的生态的美好，我觉得可以来参加这个营队。
1: 没错，我们可以在最近都市的自然教育场域，就是石碇，来观察这里特有的动植物生态，然后也可以手作永续的生态瓶、叶拓环保袋，也体验科学跟永续环境结合的生态教育哦。那院长，适合哪个年龄层的学生来参与呢？
0: 这个跟芙蓉水育营很像，它是9到14岁，国小高年级跟国中生为主。
1: 那当然我们还有三个营队，一个是 AI 的，还有全能的探索，还有扯铃异动的部分哦。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再请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黄腾院长再好好的帮我们介绍另外三个也是非常丰富精彩的营队哦，马上回来。
0: 好，谢谢。

0: Hello， 欢迎收听天啊，收听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姬姬。今天呢，要赶快帮大家介绍一下，在暑假我们到底可以参与什么活动哦？那我们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这一位云文云武的黄腾院长，他也帮我们规划出了能动能静的夏日系列的营队，而这个名字就叫做 U Move。好，我们赶快先欢迎院长。Hello， 院长您好。
1: 嗨，谢谢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院长帮我规划出全方位的夏日营队，而且能动能静。那刚刚我们介绍的是芙蓉水域营还有徐定巡海营，其实比较偏户外的。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营队，我觉得哇太厉害了，你们真的可以跟上潮流，这个叫做 AI 智慧造梦营。然后呢，你们说要用 AI 打造角色工作，甚至呢要制作微电影。院长，这个你们又规划了什么精彩内容？
1: 这个 AI 因为在这几年实在是进步的太快，这几年我们学院有图资系，图资资讯呢本来就在做这些资讯的应用方面就已经有很好的底子了，所以我们最近又开了 AI 应用，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东西呢能够让更多人受惠。

所以我们这次是希望能够让未来对这方面有兴趣的高中生，我们只有一个梯次，15到18岁的学生呢，他们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 AI 造梦智慧营。那这个营队的特色呢，就是我们会带着大家手把手，从指令的设计我们开始来建模，就是 AI 的技术如果说没有一个主题或跟自己有关联，很容易它就会变得很技术化。

0: 片制作，最后呢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短片。那这个过程就可以一方面呢，小朋友可以学到 AI 相关的专业知识，二来呢小朋友现在对很多的媒体影音呢都非常有兴趣。那你学会这个专案完成之后呢，你不仅是在自己在影音上面的满足感学习，还会从中学到 AI 的应用，让你对 AI 的使用更有概念。因为未来我们不是怕 AI， 我们怕的是大家更会用 AI， 我们的生产力都会跟这个 AI 之间其实是有很高的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应对。我们图资系的老师呢会亲自呢带着学生来把这个营队，让参与的同学有更多的学习。
1: 而且在这个营队真的实践了 U-MOVE 营队的化被动为主动的精神，而且真的让学生就是有成品做出来之后，其实自己也会蛮有成就感的。 AI 智慧造梦营只有一个梯次哦，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哦。
0: 这个跟老师瞧了很久了，时间很难安排哦，大家要把握。
1: 好，谢谢院长。那接下来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也是全能探索营。光听名字我们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不过呢这个可以学到自我管理、财商逻辑、情绪觉察，还有在地连结。院长，这个营队又是什么内容呢？
0: 这个营队其实就是在辅大，我们有一个师资培育中心，我们专门培养一些辅大的有兴趣当中小学老师的各个领域的学生。那通常他们其实必须要甄选，所以这些学生他不仅在专业上是有很优秀的背景，他在教育方面也要有一定的能力。所以他这些学生的特质就是他是跟学生教育连结最深、最了解学生的一群人。那我们为什么要打造这个全能探索营？就是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的问题，因为花太多时间在手机或者读书上面，反而我们的日常生活需要的能力，其实这才是我们教改的目标。但是大家也知道小朋友正在流失，怎么去透过跟环境、跟人、跟生活中我们都会接触到的一些议题，怎么让它变成是一个课程，我觉得是这个营队背后的精神。也就是说让小朋友能够打开自己跟世界的一扇门，当然它的内容就会变得是比较像是万花筒方面的，但是它的好处就是我们聚焦在一些一般的生活能力，像是时间管理，尤其是教育部最近很强推的社会情绪学习 social emotion learning， 还有理财方面的知识。而且这些议题我们还会透过趣味化的方式来包装，比如说像是透过社区走读，然后 RPG 的实境解谜，也会实际比如说透过烘焙课程考这个雪 Q 饼。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让小朋友可以重新对生活有新的理解的课程，借由这个方式让小朋友更重新去看待自己。不然我觉得大部分长期看这个手机或者说读书的情况下，其实小朋友是相对在这个过程面是被动接受这些东西的。但是幸福永续的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有能力去打造幸福生活的人生。
1: 而院长，这一个你刚刚有提到啊，我们的雪 Q 饼其实就是烘焙嘛，所以我们这个营队其实也是跨院的合作是吧？
0: 哦，这个真的是跨院哦，有各式各样，因为我们学生就来自学校各个专业系所，所以他们的专长非常多，而我们是锁定让他真的是在生活中能够应用到这些东西来做这个课程的内容。
1: 而且我们真的就是走出了教室后门，就到辅大位在的新庄来做新庄的走读，真的其实蛮有意义的。那院长，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来参与这个营队呢？
0: 这个国小大概中年级到高年级为主，比较是小朋友，他还没有太多的像国高中他可能有专项啊或者专门的兴趣，比较适合呢中高年级的小朋友，那他们就可以在这个算是还在初步萌芽的阶段对生活中的很多的议题开始透过有趣的方式去认识，顺便让自己能够更扩展开来。
1: 好，希望大家可以锁定全能探索营。最后这个营队呢其实开的梯次也蛮多的，叫做扯铃异动营。院长，为什么我们要开一个关于学习扯铃的营队啊？
0: 前几天有一个民俗运动，它是 有关火的，在美国的达人秀赢得了最高的

0: 奖项。其实像民俗记忆活动啊，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这个文化其实是很适合做国际交流。因为我一开始跟这个扯铃这位老师的互动，是因为在8年前我们去澳洲，我们跟这些小朋友交流，包括我自己的小朋友，他们在学校他们都会有扯铃的社团。后来我发现这个活动其实有它很特别的属性，它除了让学生能够在扯铃过程身体要协调又能够专注，它本身也是一种展演，甚至是一种跟文化上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虽然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谓很流行的一些像是 AI 或者特别的一些能力，但是我觉得它是代表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文化的展现。那我自己后来啊，这几年又遇到这个老师，他又回到教育学院的我们体育系又来兼课，包括我们自己啊学校的一些师培生啊，他们当时进到学校来也是因为参加了这个扯铃团。那据我所知，这个扯铃团队啊，在双北的很多社团还有他们在国际上的交流其实都很多的经验，算是非常顶尖的一个扯铃社。而且我们除了扯铃之外，我们还提供各项的民俗技艺的一些体验活动，像是跳绳啊、毽子啊、风筝、陀螺，还有一些基本的韵律课程。所以学生呢在这边不是只有扯铃，他可以感受到特殊的文化氛围。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小朋友，这绝对是你的首选。
1: 没错，我们可以离开手机或是电脑，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来培养专注力，甚至是挫折的忍受力哦。因为扯铃要学也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哦。那院长啊，这个年龄层是大概在哪一个区间会比较适合？
0: 大概是从小一到国中都可以，年龄层比较广，因为每个人可以学习的根据他的年龄哈，可以学不同的东西，其实这方面是比较好安排的。
1: 那院长，感谢您今天哦，帮我们详细的介绍五个营队：福隆水域营、徐定生态营、AI 智慧造梦营、全能探索营、扯铃异动营。那请问哦，因为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在报名中喽，虽然是7月才会开始，那相关的资讯在哪里可以得到呢？
0: 我们除了 IGFB 有一些广告之外，请大家查辅仁大学的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进到我们的官网，我们官网的右上方就会看到一个 U-MOVE 的活动报名的一个 icon， 从这个里面点下去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回到我们这个营队报名还有内容的介绍哦。
1: 谢谢院长哦。院长，其实你们不止在国内做了很多户外教育或是一些服务的活动，因为我知道院长在过去这几年，您的足迹也到了澳洲、印尼、南美洲、尼泊尔、巴厘岛，甚至在今年4月，你又飞到了巴厘岛去谈一个为期3年的合作。所以，是不是辅仁大学的教育运动健康学院的专业的能力，其实也会拓展到国际去？
0: 对，谢谢主持人哈，也提到我们很关心的事情。其实我一直觉得，大学本身就具备，就是需要去让社会更好，就社会责任在。所以呢，去年我就用尼泊尔这个专案，我们帮助当地的穷人哈。这个专案还得到台湾最高的亚太永续行动奖金奖，算是最高荣誉。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想要做一些比较聚焦，不是说单纯的服务而已。所以像以前的大部分的国际服务都是比较单次性的，所以我们这次呢，4月份哈，我们其实已经去连续3年。那我们4月份就去确认一下，说我们未来3年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完整、有一个中期、长期目标的方式，我们来帮助印尼巴厘岛北边的2个孤儿院，让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所在资源，发展出当地的生态文化课程。那我们也希望呢，未来能够让更多有兴趣的小朋友、家长还有高中生哈，比如说像我们已经有知道高中老师，他去想要带他们的学生去做服务，就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实际上可以让我们走出教科书，然后真正去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事。这个我可以再稍微讲一个故事哦，就是我们讲很多永续发展的像贫穷议题，其实我们讲很多不一定有用，但是呢，像上次我们去尼泊尔看到这些贫穷家庭，我们一进去就看到有一个小朋友10岁了这么大，然后他的脚用铁链被扣在树上，只是因为没有人照顾他，怕他乱跑，所以为了小孩子安全，但是那个小朋友真的状况就因为这个贫穷 穷的关系不太好，

0: 去了之后呢，我正要回头跟我们学生讲说，这个状况真的比我们想象的更不好。一回头，我们几个学生就已经在哭了。就是这些实际的行动，我觉得才是教育本身最核心的东西。那书本呢，只是让我们更有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跟行动的能力，但是最重要还是在我们的实践。所以这是我这几年想要努力的另外一件事情。
1: 是值得期待哦。当然也谢谢常年投入国际永续教育跟社会服务的黄腾院长了，也把这样很棒的教育理念是回到台湾，希望往下扎根，让更年轻更小的学生可以提早来做一些学习。果真符合您当初上任院长的时候您说要以全球 Plus 影响世界的挑战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暑假即将要推动的 U-MOVE 的系列夏日营队。那今天就再次谢谢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黄腾院长的分享咯，感谢院长。
0: 好，谢谢主持人，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些活动，谢谢。
2: 一加一无限大，
3: 悠游书海，
2: 拥抱乐活，
3: 我的乐活书单。
0: 我是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院长黄腾。今天我要推荐的书呢，是真古德跟畅销作家道格拉斯亚伯拉罕所合著的《希望的书》，能够告诉我们在这样的面临气候变迁、生物多样性消失，或者说这个变动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1: 今天再次谢谢黄腾院长的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家轩。那我们这一期继续邀请张老师，延续我们上一题谈到这个川习会的问题，以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乌克兰透过这个，其实他大概半年前大家都已经觉得乌克兰在这个俄罗斯步步紧逼下开始觉得显露败相，但是这个进入2026，从2025年底开始，你就看到乌克兰透过这个无人机的发挥，对这个俄罗斯战场上，不管是战场上或者是内陆做的一些偷袭，都让俄罗斯非常的焦虑。这个包含这个炼油厂啊，或者是现在远在这个西伯利亚地区的这个空军基地都被到偷袭，这有点让大家觉得非常意外。感觉这个以前认为就是说战上比的就是军力能力，但是乌克兰在明显的劣势之下，透过他们的决心，以及我相信各国都有提供各种的支持，然后透过无人机的发挥，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那张老师在上期节目的时候也谈到说，其实你看乌克兰的案例，我觉得给台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你就算客观条件上处于劣势，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国民有坚定的意志，绝不放弃，那即使像俄罗斯这种大国也拿这个乌克兰没办法。当然你从反面的角度来看，或者说另外一个战场上来看，这个在中东上其实伊朗的这个顽强的抵抗，虽然我们大家都希望美国赢，但是至少伊朗的这个决战的意志也让美国现在战事陷入了一定的焦灼。想请教张老师，就是乌克兰凭着这个无人机的战略让这个扭转了乌俄战争的局势，我们当然不知道结局了，但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子。这个可以对台湾什么样的启示？因为这个蓝白通过的这个军购里面把无人机的发展都砍掉，这个是让大家很多人很气愤的。我们要怎么看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对台湾能够有什么样的启示？这样，
6: 我想第一个，乌克兰无人机也好，其他的武器装备也好，最重要的是它的民心士气始终没有垮。
5: 是，
6: 它里面不是没有人怀疑战争，
5: 是
6: 也不是每个人都支持，
5: 也有贪污的什么，
6: 也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在战争下社会会发生的问题。但至少来讲，国家意志是坚持抵抗，
5: 对，
6: 没有弹劾，没有投降，而且呢，这。

0: 像在美国哦，2024年、2025年，尤其2025年给他的那种羞辱哈、哦，给他的压力哈、哦、啊，然后撤回对他的支持啊、哦，至少是明白的支持哦，他还是继续支撑下来。
1: 对，
0: 所以就代表这个其实。哦，这个像拿破仑讲过的，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力量就两个，一个意志，一个刀剑。最后意志总是打败刀剑，
1: 是
0: 啊、哦。所以我想这点对台湾来讲还是啊、哦、非常值得参考了，就是这个意志是非常重要的嘛。那这个无人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军事技术、这些装备，我认为倒还比较其次。
1: 嗯
0: 啊，因为乌克兰也还是一直希望这个欧盟啊、美国还有其他国家能够援助他啊、这些。传统的重型的装备
1: okay,、
0: 啊、战斗机啊、
1: 嗯、
0: 啊这个战车啊自走炮啊、嗯、这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在它的地面战场上还是扮演很重要的力量、
1: 嗯、
0: 啊，那不是光靠无人机打天下、嗯、但无人机目前来讲的话是在其他装备啊数量不是那么充分的情况之下励军突起的一个新的这个发展、嗯、所以呢台湾其实哦、当然这个战场环境跟乌克兰差距非常大，
1: 是
0: 啊，台湾要面对的是封锁啊，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啊，封锁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嗯、啊。中共现在挥带侵扰的这个军机军舰绕台啊，就是不断的在演练封锁。
1: 嗯，
0: 那乌克兰基本上因为它这个跟波兰接壤啊，那波兰后面是北约嘛，所以啊，它本身被封锁的这个
1: 没办法，
0: 这个压力哦还没有那么大。那台湾完全是一个海岛，这压封锁的压力是非常大啊。你这个欧盟各国运送武器到乌克兰。老实说，这个俄罗斯还没有明确的攻击他这个补给的路线嘛，啊，他这个东西还是都运得进来。那但是台湾来讲的话，你一旦被封锁，其他国家想帮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啊，这个无人机的运用，当然我们非常重视，而且应该要作为参考。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是中国比台湾哦学得更快，
1: 嗯，
0: 因为现在全世界商用无人机最大的这个供应链啊，最完整的产能。好，这个最大的产量还是中国。换句话说，真正到时候搞不好用大量无人机哦，好出来攻击这个对手啊，就像乌克兰用大量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恐怕反过来啊，是大量无人机来攻击台湾的啊。这个我认为我们这点呢，在军事上，
1: 所以反制无人机这个预算就是一定要过才
0: 对
1: 啊。
0: 是发展无人机跟反制无人机哦，这两个是同等的重要。
1: 是
0: 啊，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好，台湾在这个领域哈还是相对比较落后，好像譬如说美国之前印太司令部讲过说什么地狱景象啊，就是说当你这个中共来登陆的时候，在台湾海峡就是大量的无人机、无人艇，然后形成一个根本无法跨越的地狱哈。好，姑且不论这个说法，好有没有办法对抗台湾被封锁的问题，目前来讲的话，离地狱景象还远得很。
1: 嗯。
0: 对，
1: 你说台湾的产能，
0: 台湾的产能、军事的这个部署也好、准则也好、国军整个的结构，老实讲，离发展出一个地狱景象，这个无人机、无人艇满天满地，对不对？铺天盖地，那还是天差地远。反而谁比较有那个能力的是，可能是中国比较快，也不一定，因为它那实在发展太快了，数量太多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今天我们当然不是专门谈军事，但是重点是说，你民心士气啊，巩固意志，确保老实讲。当然找得出方法来保卫国家嘛，
1: 是是是，
0: 绝对不是失败主义说、啊、你就没救了，
1: 是
0: 不是，
1: 是是，
0: 可是相反的，如果你意志、啊、这个不坚定啊，民心士气不能维持，老实讲武器装备再强也没有用啊，
1: 是
0: 啊，像美国现在国内反对这个打伊朗的这个声音也是非常大的，我看民调的支持度始终都是反对的都是过半的，所以当然打的就是虎头蛇尾嘛、
1: 哦、是
0: 美国那么强，对不对？可是你看这个就很多方面也是不能够断然的采取好、啊、这些军事行动，对不对？充分发挥它的完整的军事优势也没有嘛、
1: 嗯嗯、
0: 啊，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1: 是，讲到这个民心士气哈、哦，我自己我知道，像我身边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台派的朋友都非常悲观，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蓝白就是砍军购预算砍了4700亿嘛。但是我知道我可能个人比较这个盲目的乐观哦，我觉得你看民调数字也好，或者是看你说蓝白虽然砍了4000多亿，但是它至少通过了，我们不要说7800亿啊，我们就算通过3000亿好了， 那三千亿都是已经史上单笔最大的数字嘛，对不对？因为过去最大的金额大概就是两千多亿哦。那我在看，当然蓝白通过这个条例之后，预算会不会编？这当然又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事情啊。但是大家有些人也说你条例都通过了，预算不编也不太可能啊。对，那我觉得更关键的是，像老师刚刚一直提到，就是明星士气的问题哦。我这里引用中研院三月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民调哈。他这个民调是在中研院依据美国肖像计划啊，这个民调是在一月的时候进行的，三月的时候公布的，那距离今天大概两个多月，我觉得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啊。这个民调简单讲就是说，这个如果美国没有出兵，美国没有出兵哦，有58%的台湾民众表示愿意不计代价抵抗。我就是即使美国没有出兵，台湾有60%的民众愿意反抗，这个数字也蛮奇怪。他说如果美国愿意出兵，那愿意抵抗的人也是差不多56%左右，反而还比较低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有将近60%哦。然后另外同意政府提高国防预算的有53%是表示支持的哦，提高国防预算到 GDP 的3%。那支持台湾向美国采购武器的有70%。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好玩啊，就是支持美国、支持台湾向美国买武器的，比支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的人多。我觉得这个数字蛮值得耐人寻味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可能显示就是台湾就非常相信美国啦，也反映了说台湾其实非常支持，有几乎六成的人愿意不计代价抵抗。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是我自己看的是蛮感动的啦。那当然。张老师可能会说这个战前的民调是一回事，战争发生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看乌克兰的情况，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乌克兰国土里面他本来也有很多亲俄的势力跟声音啊，他有10%的民众是有俄罗斯的血缘的嘛，我记得是这样，或者是乌克兰境内也有很多人本来是亲俄的或者说俄语的，这种都有，但是战争一爆发你就会看到说不是说好两岸一家亲，怎么你也来打我？我的老百姓也被你杀死。那个时候同仇敌忾，是能够很容易能够燃起来的。我相信中国看到这点，他也许也会很惊讶，就是说，其实本来以为都已经渗透、都买通了，结果一打起来，乌克兰还是有这么强的反抗意志。那你看台湾现在有60-70%人是支持军购的，也愿意表示不计代价对抗入侵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自己看是一个蛮乐观的迹象。那看蓝白通过这个军购，我自己我是觉得是其实是一个可以正面看待的现象。老师怎么看这样？
0: 你蓝白通过，我也正面看待，
1: 是
0: 那是没话讲，对不对？总比没有好啊。
1: 是
0: 啊，这个很多人说什么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总比没有好，对不对？就没有通过的项目，明年还可以再提啊。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就是。刚才讲到六成还是多少比例的人，
1: 百分之五十八左右
0: 的人愿意保卫，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我认为，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要多，
1: 是，
0: 但还不够多，
1: 是。
0: 那就是说，就目前我们面对局势来讲，这个数据，
1: 对啊，大概有两成的人是不管怎么样都不愿意反抗，
0: 对，就比我们想象的多，这是好事，但是还不够多啊，因为毕竟中国力量太大了，人数太多了，所以老将，这个。如果说还有这么多的人就是不愿意表态或者是不想防卫的话，那防卫的力量可能还是不够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很多人说啊，我支持提高国防预算到3%，但是只要少于想跟美国买武器的人。
1: 对。
0: 这可能反映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跟美国买武器这件事情长久以来就是中华民国的政策嘛。
1: 国策。
0: 对不对？70年来对不对？国军主要主战武器哪一个几乎都是美国制造的。对。所以大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嘛，然后对美国的武器也是最有信心的吧。
1: 是，
0: 但是对于提高国防预算相对支持人就比较少。
1: 对，
0: 代表什么？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政府对国防预算的支出哈，不是这么有效率啊。
1: 就对美国的信心大于对民进党政府的信心。
0: 对，其实我相信其他党执政也差不多啦，就是因为这个国防预算，老实说，当然也可能对民进党政府信心不够，这都有可能。就也就是说，对我们自己政府的信心哈，对这个国防预算支出的效率哈，老实讲低于。这个我们对美国武器的信心，所以这点我认为哈，其实这个很多民调，这当然不是这次，一些我也希望常常进行，就是说到底台湾人 对国军的信心如何，
1: 嗯嗯，
0: 啊，就台湾人的国防部啊，对国军信心如何，能不能有效的保卫台湾，
1: 是
0: 啊，这个数字不好看没有关系，
1: 是，
0: 这应该问的细，就说为什么打你觉得没有信心
1: ？OK，
0: 对不对？你觉得里面问题是哪里？
1: 是
0: 什么问题？
1: 是
0: 对不对？这个像日本来讲哈，他都有防卫的啊的民意调查，啊，而且是定期做，就是你对。自卫队这个航往日本有没有信心？你愿不愿意这个保卫日本？
1: 嗯 okay.
0: 啊，那这个里面有很多选项，比如说你愿不愿意加入在日本被攻击的时候加入自卫队，还是说你不加入自卫队，哦，可是你愿意抵抗，还是说你完全都不想抵抗？
1: 是，
0: 他们那个数据我看过，在70年代还有80年代，其实都不好看。
1: OK，
0: 其实也都不好看，那个很正常。

0: 但是不好看，那不好看就这个对症下药啊，对不 对,
1: 对, 对
0: 有什么问题就想办法改正啊。好，所以现在慢慢来讲，这个问题就数据就逐渐在上升了。所以我认为说真正要做的应该是不管谁执政，像黄部长啊，就是对这个问题这个
1: 坦诚面对问题，
0: 对不对，就是摊开来谈，对不对，台湾的国人，你们对国军有没有信心，对国防部有没有信心，好，如果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原因是什么，比如你觉得贪污腐败，好，这也是可以啊。你觉得国军或者光部贪污腐败买武器就没效率，好，这百分之比例多少，好，你觉得这个当兵根本没什么训练，好，这比例是多少，好，一一找出来，好，一找出来之后你再从这方面去啊，这个做出能够看得见的成绩嘛，然后看看第二年再看看说这数据有没有改变嘛。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啊，而不是说这个对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好像有问题，可是就是把盖着，没有认真去处理，我觉得那个都是对台湾现在的局势来讲可能都没有帮助嘛。比如说大家不支持国防啊，不支持特别预算，好，没关系啊，哪个地方你最不支持，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不支持，
1: 是是是，
0: 好，那然后呢你还甚至还可以加问一个问题，那对于那不支持人，请问你国防部要做哪些改革，
1: OK，
0: 还要做哪些说明，你会比较倾向愿意支持，
1: OK OK OK OK，
0: 那边这就很容易的事情嘛，那边你就问嘛，那多少人回答都是一个指标嘛，那边比如说认为说国防部如果强化说明我就会比较支持啊，这多少比例，好，譬如说国军啊展现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成果啊，我就比较愿意支持，其实都可以问，而且先进国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1: 是是是是是，好，非常谢谢张老师给这个之后做民调的一个很珍贵的建议，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好，那张老师，我接着再问一下，这个我觉得有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哦。其实，就是之前有谈到那个六项保证的问题哦。六项保证是1982年时候美国国务卿舒兹私底下，不是私底下，就是美国政府内部的这个派给这个当时的 AIT 的处长李杰明的一个讯息哈。但是六项保证。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美国不会对军售问题跟这个中国磋商哦。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又违反了，或者是说更改了美国政府跟中国签订的817公报，因为817公报那个时候是说，其实美国对台军售会不超过当时的水准或逐年下降。我很好奇，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担心这个美国川，我们之前有担心川普政府会不会违反的六项保证，但是我相信从中国的立场来看，他会觉得你的六项保证本来就已经推翻了你当初做的承诺，就是817公报，所以台湾当然会觉得说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保证是越来越多越好了，但是从中国角度来看，他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你美国也在对北京玩两面手法，表面上做一套，私底下做一套，我们该怎么去看这些事情？
1: 我觉得六项保证当时最原始的内容，第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设定对台军售的日期嘛，
0: 对，
1: 啊，这是得直接是冲到817公报，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但是这中间就是没有终止的日期，也不代表说你会持续提供更好的装备嘛，
0: 对，
1: 啊，你象征性的卖一些不怎么重要的东西，啊，其实也是算是符合了这个保证嘛，
0: 嗯，
1: 其实当时就是这样啊，当时这个在美国跟中国关系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要买 F-16 买 F-20 他通通拒绝啊，
0: 嗯，
1: 啊，所以就算没有设定这个终止日期，但是质量打折这还是没办法，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说美国没有同意对军售议题向先跟中共咨询意见嘛，
0: 嗯，
1: 啊，这当然这是六项保证的核心，可是目前看到川普已经不是这样了，
0: 嗯，
1: 啊，所以这当然我们刚才之前节目也谈过，啊，第三个就是美国不会在台北跟北京，就是台湾跟中国之间担任调停的角色。实际上这点中共本来就不希望你来调停啊，那边你来调停这增加我的麻烦，我最好是台湾的内政问题，对其他国家不得干预，所以这条老实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保证啊，对中共甚至很乐见看到这一条，你不要来调停最好，我自己解决啊，这本来就内政问题啊。那第四个是第二项保证，因为美国没有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老实讲这个国会

0: 修法是国会的权责，
1: 对，
0: 你政府去保证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国会大概不会修改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大概也还比较稳定。那第五个是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
1: 嗯，
0: 啊，但这个这点我觉得当然很重要，那，啊，但是这个中共也觉得说，你美国对台湾主权本来你的立场就是我不是那么喜欢的嘛，所以换句话，我要解决台湾问题还是要靠我自己啊。
1: 对，
0: 好，所以这个中共现在也觉得你保证归保证，我自己从台湾内部的民意、台湾内部的政治啊，这个去改变，
1: 嗯，
0: 这就最重要啊，操之在我啊，最重要。那最后呢，就是啊，有一点现在其实看来已经也不重要了，就是说当时因为邓小平很希望美国施压要跟台湾和谈，
1: 嗯，
0: 那这个当时也有人认为说美国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会施压蒋经国跟邓小平进行会谈，那六项保证就是说美国不会施压，
1: 嗯，
0: 啊，不会施压对这个会谈，啊，就不调停，啊，然后也不会要求台湾跟中国谈判，这对中国来讲很好啊，因为你施压要台湾跟中国谈判，这你还是介入了嘛，
1: 嗯，
0: 现在来讲就是不管你站在哪一边，中国都希望说这台湾问题就是内政问题，你美国离开，
1: 嗯，
0: 不要管，
1: 嗯，
0: 好，所以很多人也很喜欢讲说什么美中共管台湾，这是台湾人自己的想象。
1: 嗯，
0: 中国怎么会希望美国来共管台湾？你滚得越远越好啊，嗯，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老实讲，六项保证有些东西是当时这个是压力很大，因为邓小平希望，好，这个美国尤其雷根啊对台湾施压，啊，赶快让台湾谈判。现在来讲，无论是习近平啊，还是以后任何领导人，绝对不会希望美国在这个地方。不管是施压也好，调停也好，你滚得越远越好，
1: 嗯嗯，
0: 所以这些保证老将时代已经变了，
1: 是，
0: 那你说这个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然后这个不承认这个就不改变主权的立场，这个对中国来讲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要克服的，他本来也这个你不修改台湾关系法我就这个我也预期啊，这国会的权利嘛，
1: 嗯，
0: 你保证不保证没什么用，
1: 嗯，
0: 啊，所以我认为说六项保证当然啊是当时美国支持台湾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没有错。但是呢，时代变了，经过了四十多年，那是有82年刚提出的嘛，现在已经过了很快就快54年了，很多事情很多状况已经改变了啊，所以过去的保证当时很有用，现在就不见得这么有用，
1: 嗯，
0: 啊，但是啊，这个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象征，表示美国支持台湾，
1: 嗯，
0: 所以这东西如果有所改变，
1: 嗯，
0: 欸，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注意。
1: 是，不过你刚刚批评说，其实台湾很多这个希望美中共管台湾，当然我们是相信美国说的管台湾是站在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啦，
0: 对
1: 啊，因为中国是对我们最坏的嘛，
0: 是，
1: 那所以美国参与的话，不管怎么样，总是好事哦。对，但是其实老师刚刚对我们的六项保证的这个分析哦。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六项保证基本上是为了这个弥补八一七公报对台湾造成的冲击哦。那八一七公报的第一条就是说，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提供的水平。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早就被打破了，
0: 早就是废止了。
1: 对啊，因为
0: 换句话说，这个八一七公报，基本上我觉得也已经是历史文件了。
1: 但是美国还是说我们对台政策是一直遵循一法三公报
0: 啊，因为八七公报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我觉得倒不是军售，军售早就被打破了。
1: 对，
0: 里面最重要是说美国对叶九条，就是当时叶剑英提出的九点和平表示赞赏。
1: OK，
0: 那我认为八七公报唯一有用的，就是如果将来他还要被借尸还魂的话，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和平统一的立场表示赞赏。
1: 嗯，
0: 它唯一的功能哈，唯一的。意义就只剩下那个东西，
1: 是和平统一吗？还是和平解决台海问题？
0: 就是叶九条表示赞成，叶九条就是统一嘛。
1: 是，
0: 叶九条就是说什么，如果你统一的话，可以保留军队啦。
1: 嗯，
0: 好，其实就一国两制啦。
1: 嗯，
0: 好，那那个时候美国表示赞赏，其实对台湾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那个时候，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那个时候还没出生了。哦，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影响是，哎，这个感受哈，或者是这个蒋经国当时的这种日记也好，或者是各方面来讲，其实是觉得是。这个打敌当前的，
1: 嗯
0: 啊，居然讲了这样的话，
1: 嗯
0: 啊，所以才赶快要有六项保证，那是国会也有压力啊，
1: 嗯
0: 啊，因为你这等于是朝这个和平统一啊，或者是这个又进了一步，而且减少军售，那就影响太大，
1: 嗯嗯嗯。那个张老师，我们上次你在这个人本教育基金会办的这个演讲里面哈，有谈到那个演讲，就是你所不知道中国，特别把王沪宁这个中央现在中国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之一， 拿出来谈哦。那他在1988年去美国访问，然后1989年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哦，

0: 叫《美国反对美国》。我觉得听你讲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哇，原来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但是我想先请您跟大家谈一下，为什么中国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有七个哦？我相信关注你的人都会常常听到你这个言必称王沪宁，好像王沪宁是一个什么诸葛亮般的存在哦。为什么他这么特别？你觉得，然后他对台湾或者是中国的，大家都说几乎是国师的角色，他到底特别在哪里？
1: 我想王沪宁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现在讲是排名第四嘛，
0: 第四
1: 啊，这个，但是他从来没有任何地方官员的经历
0: 是
1: 好，然后可以从这个19大、20大都是政治局常委，这显然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得到的嘛。
0: 是，
1: 那从中共的党史来讲，纯粹从事思想啊这种政治工作的人，能够进入政治局常委，还排名还这么前面，老实讲，有学者说这个从建这个49年来，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呢。啊，所以这个当然的地位绝对是非同凡响，所以我们更加注意，就是说他为什么可以做那个地位，显然就是因为他讲了什么东西，这才是很重要的。
0: 是是，
1: 那他强调很多东西啊，譬如说，现在大概公认的就是这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还有这个习近平时代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啊，这些重要的宣传口径跟设计的这种叙事内容哦，都是王沪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然后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据说也是王沪宁的手笔啊。所以这老实讲，一个能啊这个思想工作啊这些政治宣誓能够得到三代领导人这么大的重视，这样的人我们还要小看他吗？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王沪宁现在主导的是这个统战工作，他现在是全国政协主席，然后中国和平统一啊促进会的会长。换句话说呢，这个对台工作、统一工作，除了习近平之外，这个显然王沪宁是扮演了一个重要拍板的角色。
0: 对，
1: 站在我们台湾的立场，能不重视吗？那既然这个他的地位好，跟他的职位好，让我们重视他，那我们就特别必要知道，就是说他以前到底干过什么事情。
0: 是是是。
1: 那他这个是这个复旦大学教授出身嘛，好，然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好，政策研究室呢，这个待了18年。那他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以前呢，这个写过一本著作叫做《美国反对美国》。
0: 对，
1: 那《美国反对美国》这本书呢，其实一个重点就是，好，跟这个共产党这个宣言呢，强调的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激起劳动者的无限愤怒，一定会反过头来吞噬资本主义。
0: OK，
1: 好，这是一个辩证的观念。那王沪宁呢，其实基本上就是美国反对美国，就是美国呢资本主义啊，这个政党政治、自由经济这些美国引以自豪的东西不断的发展，实际上它里面也存在很多它的
0: 内部矛盾，
1: 内部矛盾啊，包括这个政党之间的恶斗，好，然后贫富发展不均，好，种族问题，然后这个社会的撕裂、贫富差距等等这些东西呢，在他的这些制度之下，哈，第一，助长了这些问题，啊，你这个，你所谓的新闻自由啦，啊，你所谓的政党竞争啦，啊，其实反而促进了这个啊自由市场经济，反而促进什么呢？贫富差距，
0: 是，
1: 啊，反而促进族群撕裂，
0: 是，
1: 好，然后反而促进这个政党恶斗，啊，反而促进这个媒体的这种乱象，啊，换句话说呢，你的被认为好的东西哦，反而是助长了你自己的问题，
0: 是，
1: 那第二就是说，你这些问题啊，其实反而会最后挑战，甚至啊这个挫折啊，你美国的政治结构，我觉得这个大概是这个基本这个原则，那这个著作呢，其实老实讲，对中共的影响是什么？我个人的观察是，第一，它让中共自己有信心，
0: 对
1: 啊，你就不要怎么政治开放、言论自由、政党自由这些东西，因为你看美国搞的这些东西呢，
0: 最后会垮掉，
1: 最后是自己把自己垮掉。那我们中国能搞吗？不能搞啊，因为你搞了之后都这个落入跟这个美国一样的下场，这个就被自己挑战，那这怎么写？不要说这些东西跟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本来就不同，而是这些东西自己是一种自毁的一个因素。好，那这个说法老实讲，对中共来讲还是很管用的。第二个就是说，哎，既然这些东西好，这个是刚才讲到的啊，新闻自由啦，啊，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啦，然后这个政党之间的这种政治啊这些东西好，反过头来会这个反对美国。好，那会影响美国，那可不可以在其他地方如法炮制，让他们的体制自己出现那种内部免疫反应呢？
0: 对对，
1: 好，所以有人就说，那可不可以把这个用在台湾呢？美国都可以反对美国了，那台湾不能自己反对台湾吗？好，所以你台湾所谓的民主政治啊、言论自由啦、啊，所谓华人地区最民主的地方，那么你最后利用台湾自己的民主啊产生的这个政治人物啊产生的社会现象，好，反过头来去冲垮好台湾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民主机制，啊，这不是

0: 跟这个武力统一、哦、相对来讲更有效的方法吗？
1: 是是 是, 是、
0: 哦、我想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1: OK，因为我之前都完全不知道有这本书，那听到张老师讲的时候就赶快上网查，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哦、那好像这个书现在在台湾应该是买不到，但是有 PDF 可以下载。对，我觉得王宏宁讲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是对的啦、啊、应该说美国自己内部对于自由主义可能造成的危害，其实从1980年代也一直讨论到现在。但是我觉得很厉害的是说19，因为他这个书是1989年出的嘛，1991年的时候福山出了那个历史终结跟世界最后一人，那个反而是当时主流了。但是王沪宁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论证，而且在从现在看起来他讲的东西其实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想要了解中国对美国怎么看的人，其实可以好好研究这本书、哦、那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谈这样。好，我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其实从五月份呢已经开始了，活动会持续到七月份。哇，这个黑尾鱼啊，据说有人就是形容它是黑金啊，因为只要呢能够捕捞到这个黑尾鱼都是非常的值钱。
1: 是，其实我以前服兵役的时候就是在屏东的东港。啊，东港呢其实就是黑尾鱼的一个大宗的一个产地了。可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没什么印象啊，这个每年的这个黑尾鱼是这么样的，就是说是出名，或者说是大家那么关切，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黑金啊。那其实我在东港那两年呢，我好像一口黑尾鱼都没吃过，
0: 因为在那个年代可能媒体没有那么的发达，也没有特别的去重视所谓的观光这样子的一个事业，
1: 是，
0: 所以可能就没有去特别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当作是一个宣传的效果。可是现在不一样啦，现代人喜欢玩，又希望呢能够到这个地方有一些主题的内容，所以呢就把黑尾鱼给搬出来了。而且不止黑尾鱼啊，其实屏东县政府呢今年它是用东港三宝当作主视觉，除了黑尾鱼之外，那还有哪两个？淳哥你知道吗？
1: 是，我当然知道，对不对？这个虽然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没那么出名，但是陆陆续续啊，这个东港也算是我第二故乡。
0: 到哪都可以，
1: 有些什么动态啊，我都是特别留意啊。
0: 是是是，
1: 除了黑尾鱼之后还有樱花虾以及鱿鱼子啊，这是他们的东港三宝。
0: 对，这个樱花虾呢拿来就是炒饭的时候非常的好吃啊，虽然它小小的，可是嚼起来就是有一个特殊的香气。
1: 是，这个鱿鱼子，这个鱿呢并不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鱿鱼啊，
0: 章鱼，
1: 章鱼，很像章鱼的那个鱿鱼的鱿鱼，而是那个汽油啊，
0: 很油的油啊，
1: 这个、沙拉油的那个油啊，这种鱼啊这个我平常比较少吃啊。但是好像有些人还蛮喜欢的啊，它的味道比较特别一点。
0: 是，那这次呢就把这些主视觉呢还设计成了一些 Q 版的角色啊，所以你来这里玩的时候大概呢都可以看得到这些特殊的设计跟安排。其实呢东港黑尾鱼的这个活动呢已经有很多年都来举办了啊，那就是因为呢也吸引很多的观光客，所以今年的范围呢涵盖了东港还有小琉球啊还有大鹏湾的周边的场域呢也都会有一些活动，包括了像是有音乐的演出啦，市集的展售，甚或是呢还有淳哥也是很喜欢的半桌料理。哇，这个会吸引很多喜爱美食的朋友们来这里大探美食。
1: 是，那当然这个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到那边去啊，少不了要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些歌手的啊这个演唱还有烟火秀。那6月27号经典之夜邀请了亚洲天王任贤齐登台，哇，所以这个东港啊这边也是非常的卖力啊，希望能够靠着这个知名的歌手还有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看的烟火能够带来更多的这个商机。
0: 对啊，尤其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应该就是在地食材设计的那个半桌料理啊。那但是呢听说每次一推出的时候马上就被一扫
1: 秒杀了，是不是？
0: 对，那个名额马上就秒杀了，要抢都不容易啊。
1: 对，半桌料理啊，这个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啊，能够呈现出来，而且通常这种半桌料理都不是太贵啊，因为他希望能够照顾到大家的这个，对，照顾到大家的这个荷包嘛啊，又希望能够品尝美味的料理，它重点在于推广啊，所以参加这个活动哦，基本上都是不会花到太多的钱才对的。
0: 对，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这些活动，就要趁早规划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屏东黑尾鱼文化的观光季活动已经展开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的，在阳光新鲜事呢，我们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我们央广呢正在举办年度的大型活动啊，这就是呢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跟听众朋友介绍了有十个这个选项啊。那另外呢，配合这次的票选之外呢，也有征文活动。那有些听众朋友说啊，我可能没有吃过这些的伴手礼，不知道该如何写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每一集会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两个这个伴手礼啊，先形容给大家听，让大家能够知道认识，然后你也可以写下呢为什么会想要吃这样子的一个伴手礼啊。那我们上次呢有介绍到，包括了像是太阳饼啦、雪花饼、白糖桂、方块酥、牛舌饼，还有玛瑙，还有就是麦芽饼、黑糖糕，还有凤梨酥跟地瓜酥。今天呢，我们就要先从这个最有名的凤梨酥开始介绍起。
1: 是，这个凤梨酥哦，有几个特色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外皮，外皮呢必须要酥香。那传统的凤梨酥的外层大部分都是用奶油、面粉跟蛋作为原料，口感是非常的松酥的，有浓浓的奶香，还有烘焙的香气。那在内馅的部分呢，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土凤梨酥呢，当然就会有一点酸啊。但是早期啊，凤梨酥呢是混合了冬瓜馅啊，所以口感就比较甜，比较柔软。那当然这个用土凤梨来作为这个内馅的话呢，它有比较明显的那种纤维啊，那酸味更明显，也更有这种果肉感。糖的这个原料啊，也会加在这个凤梨酥的制作当中，所以这种甜中带酸的平衡啊，是凤梨酥的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那让大家呢吃起来的时候呢，有多重的口感。
0: 对，除此之外呢，其实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台语当中的凤梨啊，其他的读音叫做翁来，那翁来呢，就是有好运旺旺来的意思。因此呢，在过年啦，或者是想要送礼的话，或者是祝贺别人的时候呢，也会把凤梨酥呢当作是一个伴手礼啊，就是诶，有祝福人家的意思。因此呢，它就是这个名称非常的好啦。但是有些行业的人也很怕，就是吃凤梨酥啊。
1: 你讲的是殡葬业。
0: 不是不是，比方说像医院呢、啊，他们就很忌讳吃凤梨，
1: 生意太好不行。
0: 对，就是如果说太多病人一起来的时候，尤其像急诊室啊，他们可能负荷不了，所以就比较不喜欢吃凤梨。
1: 对、那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殡葬业比较属于这种我们所谓的黑色行业啊，他们也不希望就是说好像把这种丧事当成喜事一样啊、
0: 是
1: 这样来形容了啊。所以呢，这个凤梨酥啊，在送礼的时候啊，大部分人都是会欢迎，但是少部分可能就有一点点啊，这个保留了。那这个凤梨酥里面呢，当然现在大家都吃的越来越多了哦，就有时候想要有一些新鲜的口感、新鲜的元素，所以很多业者呢，他会试着在凤梨酥里面加一些不同的原料。你吃过比较特别的凤梨酥，加过什么？
0: 我记得纯哥，你曾经给我吃你老婆做的，叫做凤凰酥。
1: 哦，我们加了是蛋黄，
0: 对对对对对，
1: 咸蛋黄，
0: 对 对, 对、哦、啊，我觉得这也蛮特别的，
1: 是，
0: 而且一次可以吃到不同的口感。
1: 你都吃不花钱的是吧？
0: 有人请客干嘛就是要装客气呢？是不是？
1: 是、我吃过比较特别的是加乌鱼子啊，这个是非常名贵的一个凤梨酥。
0: 可是会不会有腥味啊？
1: 腥味还好、那当然你在选这个乌鱼子当材料的时候啊，那你就必须要特别讲究了、不能有苦味、
0: 是，
1: 但是这个加了乌鱼子，每一个凤梨酥的这个售价就可能是原来的两倍三倍、
0: 还好因为我本人不爱吃乌鱼子所以这个贵一点的话也不会让我这个花钱去买。
1: 是，那现在还有奇奇怪怪的啊、我都没吃过，还有像这个巧克力凤梨酥、这个我就真的没吃过。
0: 我也没有吃过、对，还有夏威夷豆凤梨酥，
1: 是、这个我也没吃过，
0: 口感上呢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有脆脆的感觉、
1: 是，
0: 还有一个是茶香的凤梨酥，
1: 这个我吃过、
0: 那你觉得好吗？
1: 应该还不错啦，就是他把这个凤梨酥啊的这个味道、弄得比较
0: 清新一点
1: 清新一点点啊，因为有的时候凤梨酥吃多了是也有点腻口， 是、哦、那加一点茶
0: 对
1: 在里头是比较清爽。
0: 因为我总觉得凤梨酥对我来讲还算是比较甜的甜点，所以如果单吃的话就会觉得有点腻、哦、其实配茶点我是觉得蛮适合的啦。
1: 是、
0: 哦、
1: 是。
0: 好，这就是凤梨酥、啊、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其实来台湾真的是可以还来好好的品尝一下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也是酥，是地瓜酥、哦、那其实说到在台湾这个地瓜、哦、真的是非常的好吃，每次买回去的时候不管是单的烤来吃，或者是呢把它加在稀饭里面，或者是来煮汤，哇我都觉得超级好吃。
1: 是，我以前小时候吃很多地瓜、
0: 嗯
1: 哦、因为家里贫寒、哦白米不够都要加地瓜一起煮、哦、所以我长大以后有一阵子是很排斥地瓜、哦、因为小时候吃太多了、哦哦这个、
0: 可是我妈妈也说过这句话，你怎么是感觉跟她同辈
1: 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哦、这个地瓜呢当然是好吃了，但是到了现在呢我就慢慢又可以接受了，毕竟地瓜是很健康的一种食物。
0: 对，第一个健康，然后第二个呢它也算是一个取得方便，然后呢又觉得很划算的这个食材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地瓜酥地瓜酥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像什么洋芋片啦或者是什么拔丝地瓜是完全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1: 这地瓜酥的做法呢就是把地瓜切片之后呢油炸，然后裹上糖衣或者是蜜汁，然后咬下去呢会有咔嚓咔嚓的那种脆感，是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魅力。
0: 嗯，对没错，尤其台湾的地瓜哦，它本身的甜度就很高，如果炸过之后呢它的香气会更明显，还有一种就是淡淡的焦糖跟烘烤的味道啊。虽然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外层呢会有糖衣，但是呢因为地瓜本身就很甜啊，所以它在做这个糖衣跟地瓜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上来看呢，他们就会设计的让你吃起来是有自然的甜味，而不是呢一吃会甜到不得了的那种感觉。
1: 是，所以我刚刚哦这个突然仔细思量一下为什么我现在不喜欢吃地瓜、哦、
0: 嗯，
1: 主要也就是因为地瓜是比较偏甜的、
0: 哦
1: 哦、这样的一种食物了，
0: 是不符合上年纪的人吃吗？
1: 也不是不符合上年纪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不爱吃甜的、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我很喜欢吃洋芋片、
0: 哦、
1: 因为它通常做的是
0: 咸的口味、
1: 对，像有的洋芋片现在做的有点甜甜的、
0: 嗯、
1: 我就很不喜欢、
0: 哦、
1: 我喜欢这个保留这个原来咸味的这种洋芋片。
0: 对，
1: 好，那这个地瓜酥呢也有这个工厂专门在生产那种密封包了、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老街啦或者夜市的摊位。
0: 对啊，其实就是很容易买得到，而且呢物美价廉啊。那上次我们曾经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台湾呢在新北市金山这个地方呢它的地瓜的品质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也许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火山地质还有气候环境的关系，所以啊他们这边种出来的地瓜风味特别的好。
1: 是，这个金山它是位在这个大屯火山群的这个山脚下面、哦、那它的这个土壤呢就是火山灰质的半砂质粘土，这种土壤富含矿物质而且疏松排水性很好，地瓜在这种松软的土里面生长外形会比较圆润，

0: 表皮也比一般地瓜更红润细致。
1: 对啊，再加上呢，这个大屯山呢、啊，就是有这个阳明山的山泉水啊，还有海风的滋润。因为金山呢，它有面海嘛，哈、啊，所以呢，它就受到了这样子的一种影响之后呢，用这些比较清甜的泉水来灌溉，所以它的水质是很纯净的。像是台农66号呢，就是这里的招牌啊，就是你看种地瓜种到有编号出来，而且是品质保证啊。那虽然呢，台湾各地都会有种地瓜，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是最适合种好吃的地瓜。
0: 对，台农66号它是属于这个比较红红黄红黄的、啊、这种感觉的这种地瓜。那平常我们最常见到的是黄的、啊、比较黄，甚至可以不能讲就是深黄，它可能比较接近
1: 亮一点、
0: 对对对。那它的这个个头呢，又跟这个刚刚讲的台农66号不太一样。台农66号比较圆滚大，然后呢，常见的这个台农57号呢，它的这个体型哦，就没有它那么粗壮的感觉，
1: 瘦长型。
0: 对对对。
1: 对，
0: 那口感吃起来的话，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台农57号更加的这个松哦。那66号呢，它会比较湿哦，比较软，比较绵，那比较甜，胡萝卜素含量也比较高。
1: 对啊，所以其实每一年呢，差不多就是盛产期的时候，金山农会也都会举办很多的活动啊，比方说他们就会有这个烤地瓜的活动啦，或者是呢来吃地瓜的活动啊，所以也是非常的热闹。因此听众朋友如果来到台湾的时候呢，真的如果来到金山啊，一定要呢亲自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地瓜，吃吃看跟你们家种的地瓜是不是不太一样哦。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票选活动当中为听众朋友介绍凤梨酥跟地瓜酥。如果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节目呢，也有感觉的话呢，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的心得，50到100个字呢来参加活动就可以了。相关的讯息呢，志毅也会把它放在微博上、哦、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志毅的微博来参加票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1: 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哇，这个字数比较多哦，我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暗等兼食一口，活到99。
1: 我听起来也有押韵啊、哦。
0: 是，
1: 暗等兼食一口，活到99。好，那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食不果腹，节衣缩食。
1: 选项二，囫囵吞枣，狼吞虎咽。
0: 选项三，饮食节制，过犹不及。
1: 好，有三个选项哦。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食不果腹，节衣缩食呢？
0: 你想嘛，这个每一餐都要少吃一口哦，家里面的粮食才够哦。那也就代表说呢，你这个家里面呢，就是跟我小的时候一样，比较这个贫寒啊、哦，吃地瓜啊，这个白米要少吃一口啊、哦。那你不省吃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寿命呢就没有办法那么长命百岁了。
1: 好，那选项二，囫囵吞枣，狼吞虎咽啊，意思就是说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就懒得咀嚼，就希望呢能够每一口都吃大口一点，然后你就可以不用这么的累啊，那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吃很多的东西，这样子才能够划算呢、啊。比方说现在不是很流行吃 buffet 啊，都是让你吃到饱，不过都有时间的限制啊，所以呢如果你碰到这样情况，你就会吃东西吃得很急很猛啊、通常也可能是太饿或者是赶时间，所以呢这句俗谚呢就代表的囫囵吞枣，狼吞虎咽。
0: 好，选项三，饮食节制，过犹不及呢，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对吃喝这件事情呢要有一个自我管理啊、哦，那就是饮食要知道节制，那目的呢就是不要吃太多，不要过，当然也不要吃太少，也不要不急，因为你吃太多对身体来讲压力太大，吃太少当然营养也就不够了、哦、所以你不多不少刚刚好，也就可以达到长寿跟健康的平衡点了。
1: 嗯，怎么听好像选项三几率好像稍微大一点呢、啊？哈，当然了，让听众朋友自己来判断一下咯，在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

0: 湾有趣的俗谚呢是暗等甘甲吉靠瓦嘎高杂告，到底是选项一食不果腹节衣缩食，还是选项二囫囵吞枣狼吞虎咽，还是选项三饮食节制过犹不及？现在请陈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饮食节制过犹不及。
0: 好，跟大家来解释咯。
1: 其实这句话呢，当然这个从字面上来讲，就是你晚餐

0: 轻断食的生活态度。
1: 对，这里虽然说瓦嘎高咋高，就是说你活到99岁啊，那其实99不是说一定这个岁数，而是说99对我们来讲呢，就应该是一个长寿的意思了啦啊，所以这个数字呢，并不是代表说一定要活到这个年纪，而是代表说，哎，应该是可以长寿的。好，那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请淳哥来跟大家解释，这些字该怎么写。
0: 好，这个算起来应该是有11个字，上半部有6个字，前2个字叫暗等。暗等就是晚上那一顿啊，就是暗等
1: 晚餐。
0: 哎，对，那通常呢，这个阴暗的暗啊，我们就形容晚上的意思，所以叫做暗等啊。减加几靠减啊，就是加减啊，这个
1: 减
0: 就是减少的意思，加就是吃，几靠就是一口。下半部的5个字是瓦嘎高咋高，瓦就是活。就是一个助词啊，活到高咋高，就是99。
1: 对，这个99刚才就讲了，这是形容长寿，希望能够长长久久才会用这个99，而不是说活到100啊。好，那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造一个例句咯。
0: 好，小明啊，在繁忙的广告公司上班，他总是熬夜加班。过去他习惯在宵夜时段点一份大碗的这个鸡排盖饭来犒赏自己，却导致体重飙升，而且睡眠品质低落。听了长辈的建议，暗等减加几靠，瓦嘎高咋高啊，这个道理之后呢，他就决定改变作息，晚餐呢就改点清淡的沙拉，而且强迫自己只吃8分饱。几个月下来，小明不仅精神变得更好，连处理繁杂公务也更有体力，深刻体会到适度的节食才是职场长保的养生之道。
1: 对，其实这真是蛮有道理的啊，就是人如果吃太多的话呢，除了身体会造成负担之外，连精神都会变差啊，所以呢，千万不要暴饮暴食，适可而止就可以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有趣的俗谚，暗等减加几靠，瓦嘎高咋高，意思呢就是节制饮食，过犹不及啊。好，那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咯。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男主的来信，
0: 是男主要跟我们分享一个黄站长的故事。这黄站长呢，其实啊，他是一条流浪狗。这个黄站长的故事是发生在男主的家乡安徽宣城市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好，那这条叫做黄站长的小黄狗，从2025年的9月、10月啊，它就一直在宣城高铁站附近流浪。它性格温顺，从来不跑进站里面。来高铁站拉客的计程车司机们每一次路过都会主动给它投喂食物。那在这些计程车司机的眼中呢，这只乖巧懂事的小黄狗成了陪伴他们枯燥工作里面的一抹亮色，风里来雨里去。这个小狗呢也通人性，只要一见到计程车缓缓驶来，它就摇起尾巴跑上去迎接。时间久了，司机们就给它取了一个带长官的这种霸气的名字，黄站长。那今年的4月12号呢，黄站长却被一辆车给撞伤了，倒在绿化带里面动弹不得。司机们发现了他失踪以后呢，四处寻找，最终终于在绿化带发现了他。由于没有救助宠物的经验，司机们赶紧联系了当地的宠物救助的博主，立刻把黄站长送往了当地的宠物医院。诊断之后发现有3条腿骨折，需要做的手术费用大约是10000元。当听说黄站长出事以后，司机朋友们第一时间为黄站长发起了自发捐款行动，捐款单上只写上了车牌号码，最少的5块钱，最多的有1000块，那一共50多个司机参与了捐款，很快筹集了4800多元。那宠物医院在得知黄站长的来历跟捐款情况之后呢，也主动免掉了一大部分的手术费。目前黄站长经过治疗已经可以短时间的下地走路了。伴随着各大媒体的跟进跟互联网的爆发式的传播，黄站长的故事迅速的冲上了热搜，引起了全网轰动。截至2026年4月30号，跟黄站长相关的全网话题总流量已经突破了3亿。
1: 哇，
0: 所以可见呢，这个繁星善举啊，也可以温暖一

0: 座城，一条流浪狗也可以带火一座小城啊。
1: 真的是谢谢男主跟我们做的一个分享。其实我发现好像就是在很多的站里面呢都会跟动物有一些连结哦。像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猴洞，就是里面有很多的猫。
0: 猫
1: 据说呢猫里面也有这个猫站长。
0: 是。所以这个宠物啊，或者说我们讲的毛小孩啊，其实人类都特别的喜欢啊。像有时候走在路上啊，看到猫啊狗的啊，以前人家都会想要把他们赶走，现在都哇，这个巴不得赶快亲近他们，甚至说哎喂点食物啊，让他们这个可以饱餐一顿。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情的这种温暖啊，遍及到各个角落啊，连宠物都可以受到
1: 啊
0: 庇佑。
1: 对，就是要爱护小动物啦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呢就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呢说我们节目开场介绍了2026淡水航海去有淡江大桥，而且5月份通车以后交通也会非常的方便，游客呢也可以来这里打卡啊，以后有机会呢就可以来淡水参观，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分享。确实啊，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有兴趣，像我就收到了魏宏问之意说以后我上班会不会比较方便啊。那事实上呢，因为我们汐止跟这个地方呢是有一点距离啊，所以我们上班其实并不会经过
0: 这
1: 里。这
0: 个距离非常远啊，这可以讲在这个新北市的两头。但这个淡江大桥一通车以后，据了解啊，据新闻的报道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哇，交通顺畅太多了。
1: 对，
0: 尖峰时间好像是离峰时间一样，那么样的顺畅。
1: 是啊，以前我去巴黎到淡水，我都会搭那个渡轮，最主要是觉得好玩啊，坐船啊。当然开车也是可以，可是就要绕比较大圈。但是现在桥一盖上去之后呢，真的是节省了很多时间。
0: 是，但相较之下，以后坐渡轮的人就少很多了。
1: 哦，就当游玩嘛。
0: 是，这个就好像这个大小金门之间呢，以前都是一定要搭船的，但现在有了这个跨海大桥以后，现在几乎没有人坐船。
1: 哦，真的啊，
0: 因为那个车子就可以开来开去了嘛，就很方便了。
1: 以前我记得金门的那个渡轮，车子也可以开上去的，对不对？
0: 可以运车子上去的，
1: 对对对，
0: 可以。
1: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看到很多骑机车的人就直接骑到那个船上去啊。
0: 是，
1: 那他现在就不需要就。直接呢过桥就可以，而且过桥应该不用收钱，但是坐船要花
0: 钱。对对对，但是这个就是说，大家现在讲究就是一个效率了啊，希望速度能够快一点。
1: 对，那搭船你就当做是一种游览，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啦啊。就其实我有时候都是刻意想要就是吹吹海风啦，就搭船的话那种感觉是蛮不错的啊。那美霞在这封信里面也提到，就是阳光新鲜事还介绍了一些网络的用语，包括了像是蓬蓬、接住，还有 EMO， 也就是 emo， 还有呢永之，还有刘有看，还有破防，谢谢我们的介绍啊。那而且在台湾俗谚呢也学习到了李郎蒙孙郎义，知道了意思跟用法，也就是呢进入到别人家门的时候呢叫顺从这个家人的意思啊。谢谢我们的分享。最后呢他想要请教志毅跟淳哥，如果遇到一位喜欢在别人背后说坏话，是否是一位坏人呢？最好不要跟他交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
0: 其实这个社会啊，什么人都有，说一样米养百样人，我们一定周遭一定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我都不交朋友啊，这个都不是我的朋友啊，我就无所谓了。
1: 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一般人大家还是会交朋友的。
0: 是啦，但是所以说我们交朋友的时候真的要认清啦。
1: 对。
0: 这个适合的才交了，才深交啊，不适合的呢就主持节目就算了。
1: 其实他这里面讲说，如果说人家坏话是不是就是坏人呢？我觉得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就是用好坏直接一分为二去界定他啊。有些人可能你会觉得他某些行为很坏，但是他可能也有善良的一面，所以呢就不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界定，不然他有的时候你好像因为他讲了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你从此把他定义成坏人，就看不到他的好处，我觉得这也没有必要啦。也就是刚刚淳哥讲，在我们的周遭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性格跟个性啊，那就觉得如果有些人的个性跟自己不合的话呢，就可以保持一点距离，但也不至于就是说就是害怕去跟人家做社交啦。对，像淳哥不交朋友这件事情听起来我就觉得怪怪的。
0: 我是现在越来越怕社交，我现在有点社恐啊，我就喜欢一个人独处。 就不用怕受伤害啊。
1: 你这样听起来好像曾经受过很多伤，所以呢就开始保护自己。
0: 哎，对对对。
1: 那不知道呢，美霞啊，到底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啊，让你会觉得哎，这样的情况不是那么的舒服啊？其实可以稍微再具体一点点啊。我们当然可能比这个美霞稍微年纪长一点点啊。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样的意见的话，也其实是可以跟美霞再来做一些分享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回信就先回到这儿了啊。在未来的节目当中，除了回信之外呢，我们也会读出就是呢来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相关的信件内容啊，所以请听众朋友一起期待。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我们继续送很漂亮的手链。
0: 是，那我们要出一个题目啊、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了这个东港黑尾鱼的这个观光季嘛啊，东港当然最有名就是黑尾鱼，但其实呢东港有三宝，我们今天有介绍啊，写出另外的两样当中的其中一样就可以了。
1: 好，那听众朋友如果忘记的话呢，把节目倒到最前面再去听一下，我们刚刚都有说哦。希望每位听众朋友呢知道答案赶紧来参加，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精美的手链。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致意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

0: 气象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曾经派驻台湾担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目前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达瓦柴仁先生啊。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甲子，十年文革见证中国党内斗争的血腥残酷啊，也对中国人的生活跟文明造成巨大破坏。过去理解文革，人们大多数是在从中共内动、中共建国史的视角切入，可是文革对蒙藏等边疆民族造成也非常深刻的伤害，却很少被讨论，也很少被报道。那文革中蒙藏等民族经历的巨大苦难啊，内蒙古自治区爆发的康生一手策划的内人党案，那在藏区14班禅喇嘛被关押，喜饶加措活活被迫害致死，寺院被关闭，那经卷被焚毁，僧侣被还俗，那文字古迹被当作四旧摧毁。最近中国又通过民主团结促进法，很多人认为这是在消灭少数民族的一个残酷措施哈。那西藏人民已经走出文革阴影了吗？今天浩劫不远，文革回眸系列的节目第5集啊，我们请到最近才通过自由选举，刚刚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达瓦柴仁先生啊，跟大家来回顾西藏在文革时期发生了哪些悲惨的事情哈。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连线的是曾经派驻台湾担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目前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达瓦柴仁先生。达瓦议员，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喂，杨先生你好，我在。
0: 是，谢谢达瓦先生接受访谈。首先恭喜啊，最近一届的这个西藏人民议会选举中高票当选呢、啊。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都还不清楚流亡中的藏人，是怎么进行选举的。你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选举概况啊。我想这个跟目前还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来对比是很有意思的。
1: 流亡藏人或者是西藏的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所以我们这里其实没有很多政党啊，那些政，因为什么政治的派别、啊、那些都非常少，所以说我们的选举是就分三个地区，一个地区10名议员这样的。那么在其他国家的选举都是有政党提名然后人民投票嘛，但是因为流亡藏人中间的政党虽然有一些人试图建立政党，但是都很难建立，因为大家其实把西藏人连接在一起的是我们国难当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都是佛教徒宗教，所以用宗教把它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一些所谓的不管左派右派或那些政治理念对西藏人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没有形成政党。虽然有那么几年大力的推行希望能够形成政党政治，但是这个一直都没能够形成。后来就流亡政府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流亡藏人就要投两次票，第一次是他就给你发那空白的选票，然后你就要在上面填你自己认为谁可以当选议员提名了，所以第一个叫预选，预选的时候其实就是老百姓直接提名，然后前面比如说要当选20名，那么当选10名议员的话，前20名就会变成是候选人，然后在正式的第二次投票就算正式选举，那个时候在20名里面当选的前10名就变成议员，所以我们这边提名也是直接投票，选举也是直接投票，所以每一个都要直接的面对选民和议员都是 直接中间就没有政党或者其他的中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那中共统治下西藏现在是有选举吗？
1: 当然没有。以前邓小平时代呢，他会做一些选举的一些表演，候选人只有一个党委书记，但是大家都要投个票。再后来呢，是卡特总统的时候推动的，乡村的村一级的村干部的选举，中间有一阵子，不像那个邓小平刚开书记党委书记那个选举，完全是你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那村干部的选举曾经有那么一两届，老百姓真的是在投票，村长啊那些。但是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那村干部的选举也直接由党委直接处理，让你选谁你就得选谁。所以连那个村干部的选举，曾经有的村干部的选举，大概有两届还是三届，是真的里面还有点竞争啊，互相拉帮啊、结派啊、互相亲戚啊，这样互相中间串联啊，这样有这些动作，也算选举的一个动作吧。但是现在连这个也停了，现在是在西藏村干部都是选择一些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就是政治可靠的人物，所以都是由当地的政府指定谁，然后让老百姓投票，就是你就只能选他。
0: 是，所以西藏的信仰跟破坏。那我们回到来谈文革哈。
1: 对，
0: 文革当年是怎么在西藏进行的？还是从1959年藏人看报就开始？但是一个时间很接近，你怎么看？
1: 对，这样，因为西藏人谈到文革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把两个事情给弄混在一起。因为59年以后，从58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就是集体化运动，以及文革那个运动，中共称为民主改革，然后66年开始称为文革，但是在这个中间只有消停了一两年，大概有一两年的消停，其他事情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西藏人常常会把这两个混淆在一起，一视同仁就一起谈。比如说在康区啊那些地方啊，想谈起他们说，从58年开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那一段对他们来说就是所谓的文革。那从那个拉萨或者西藏自治区来说，他们会说59年这个就是中国所谓的民主改革开始时间。那么四川或者是云南，现在画的四川云南藏人，他们会说从1956年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这样一个过程。文革或者说中国有什么三反五反那些很严格的这样时间的划分，但是在西藏所有的这些都是持续的连续不断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西藏人常常会混为一谈。但是他们两个也有一个区别，就是民主改革的

0: 术更多的是用那个战争的手段去消灭摧毁一部分的寺院，然后剥夺一些财产，大概是这样一个战争形态下常常会看到的一些动作。那文革是它就摧毁西藏的一些精神领域的为主，比如说对人的你是亲戚啊，或者你是一个部落的，或者人和人之间平常有的一些关系，他通过发动一些人批斗另一些人，摧毁西藏人之间的人情啊或者社会结构。然后呢，他把那个寺院文化，特别是藏语文那些，完完全全的摧毁，让你根本看不到这个世界还曾经有过藏文啊或者这些东西。然后他会摧毁的不像58年的时候他摧毁一部分，50年代或者说民主改革摧毁一些寺院，但是很多建筑还有保留。比如说西藏有无数的城堡，因为西藏的以前的政府都是建立很，就有点像欧洲他的政府啊或者领主啊，他都会建立一些很多的城堡嘛。西藏以前也会有很多巍峨的城堡，布达拉宫其实就是一个城堡。这些城堡就虽然它不是宗教的功能，它就是一个建筑，而且现在也不是政府，什么都不是，但是这个城堡会让西藏人记得自己以前曾经过去的历史或那些，所以中国政府也会把这些城堡摧毁。你现在在西藏其实已经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城堡，几乎没有。比如说那江孜的城堡，日喀则的城堡，这两个城堡摧毁以后呢，江孜的说是因为曾经跟英国人打过仗，所以中国把它重建。日喀则的呢，是因为日喀则曾经是那个班禅喇嘛的地方，所以他又作为一个旅游的地方曾经有重建，但是重建跟原来是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现在重建是用水泥来重建，以前的建筑都是那个石头的建筑，其实从文化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我的意思是，所有的建筑，这些建筑呢虽然很巍峨，但是它承载着西藏人的历史的记忆，那些连这些中国都没有放弃。所以西藏对文革对西藏来说，这伤害最大的其实就是让西藏的社会结构完全被摧毁，西藏的宗教文化完全被摧毁，西藏的文字也好，或者是一些建筑或者一些历史记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被抹平。然后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共产党入侵西藏以后才有的一些建筑。后面的比如说十几年以后的现在的西藏人，如果不是文革后有一些重建的话，现在看起来你几乎看到西藏所有的建筑都是文革以后或者共产党入侵西藏以后的建筑，其他都好像都没有了一样。所以中国在西藏或者说在中国的时候，中国谈到的文革的时候，他们会谈到一个就是混乱，好像中国就一些自我摧毁的这样一些动作。在西藏不是这样，中国政府非常有计划有步骤的在进行一些破坏。比如说文革以后，中央曾经说他们花了多少多少钱去维修布达拉宫，当时阿培奥恩基美中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就说我们不需要中央拨款啊，布达拉宫的那个仓库里面有大量的黄金啊，那些财富啊，那些财富是历代的达赖喇嘛或历代的西藏政府每年都往里面储藏的，那些财富都是黄金，有非常多的黄金，你只要拿出一部分就可以把这个布达拉宫的重建的工作做好。他说这个是一直都有的钱啊，结果当地的那中国领导告诉他说，哦，这些黄金那些早就没有了。他说什么时候没有了？文革期间把它运出去了，都运到中国去了。
1: 所以打砸是假，但是也是真的打了，抢钱是真，抢黄金是真的。
0: 不是那个民主改革的时候，中国政府它是主要是以摧毁寺院啊，还有那个摧毁西藏人，就杀人，简单来说就是以杀人的同时也会有一些抢劫，但是他抢的是西藏人抵抗的战斗的那些，但是像布达拉宫那时候还没有被摧毁，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除了留佛像以外，其他都被摧毁。比如说西藏最早的两座寺院，叫一个叫大昭寺，一个叫小昭寺。公元7世纪建的，一个是文成公主带的，那个尼泊尔的赤松公主带来的佛像。文革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就会保留 文成功。

0: 公主带来的佛像，但是就把赤松公主带来的佛像就被摧毁，所以后来班禅喇嘛费了很大的力气把被摧毁的由坚城公主带来的佛像在中国的两个不同的省发现了两部分，然后这些两个现在见到的小昭寺里面佛像是把这些佛像拼接起来的，那时候已经被摧毁，摧毁以后把它送到冶金，听说那些不是黄金，不是那些美金啊，或者就是有价值的东西的了，文物了或者佛像来中国，就把它分成两半、三半的送到那个冶炼厂去做废铜烂铁来去处理。但是有文物价值呢，就通过香港出卖到全世界。所以说，中国在西藏的摧毁西藏的宗教文化这些过程，不像在中国本土有一些混乱，而是在西藏完全是有计划的。我想保留哪些东西留下来，哪些东西要摧毁，都是有计划。所以文成功的带来的不能摧毁，有关跟中国有关的也不能摧毁，其他的他就一个一个一个全部摧毁，在摧毁的过程中有价值的东西他都会拿走，然后代表西藏宗教文化的民族历史记忆的哪怕是一个城堡，它其实就是墙啊，那些其他都没有剩下也要把它摧毁，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把西藏的所有的历史几乎用物质或者那些可以代表的东西几乎全部被摧毁。
1: 在文革中，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承载班禅遗骸金塔被摧毁，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0: 其实那个跟日喀则或那个在西藏来算得上是比较受到优待的，因为他是班禅喇嘛的寺院，但是一些建筑还是无可避免被摧毁，比如说达赖喇嘛所说的宗教黄教的创始人是那个宗喀巴，他是那个现在在青海黄州那个塔尔寺那地方出生的，然后他创立了那格鲁派黄教，那么他的那个灵塔就是入生灵塔，位于那个拉萨以北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时候红卫兵上去，红卫兵都是中国内地来的啊，中国本土来的。中国本土来的红卫兵上去把那佛塔摧毁，把班禅喇嘛的那不是宗喀巴的遗体扔在地下啊，就叫什么曝尸荒野，类似这个一样，它是几百年以前的遗体，但是遗体栩栩如生。同样的，班禅喇嘛历代班禅喇嘛的他都摧毁以后呢，很多东西就找不到了嘛，所以后来班禅喇嘛第十世班禅喇嘛后来他把所合在一起弄了一个合众吧，就是合葬在一起的一个宝塔，按道理一个一个一个的去葬嘛。但是像那个宗喀巴的那个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就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上师，那个的遗体后来就找不到了，就没有了，那个宝塔也被摧毁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所有的宝塔、所有的那些建筑都被摧毁。班的那个扎什伦布寺的外科还保留了一部分，已经算是基于班禅喇嘛以前历史上曾经跟中共的合作，稍微留了一点点而已，算是保存的，还算是在西藏里面算是比较好。当然，总体来说，历代班禅喇嘛的遗体全部被摧毁，灵塔那些全部被摧毁，所有的值钱的东西、金银财宝全部被拿走，一分钱都没有留下。对，
1: 所以文革现在60年过去哈。你怎么看这个文革对西藏后来造成的这种破坏啊，造成的影响呢？现在还在持续吗？这种破坏还在持续吗？
0: 其实现在的政策和文革的政策一脉相承，它的最就是说，在中国文革啊或者那些可能，包含着毛泽东跟刘少奇的夺权啊，或者互相之间的权力斗争啊等等的那些东西，但是在西藏不是，但西藏它始终围绕着一个东西，就是消灭西藏人的历史记忆，消灭西藏人的宗教，消灭西藏人的文化，把西藏同化成为汉人，变成一个中国人，实现完全的这个一个征服。这个事情不管你是用非常暴力的、残酷的，比如说民族改革时候的屠杀，几十万西藏人被杀害，不管是用这样的方式杀害，或者说文革时候用非常暴力的很不要脸的方式去摧毁西藏的宗教文化，或者用现在用政权的结构的形式，他的目的都是让西藏人忘记自己是一个西藏人，让西藏人忘记自己的历史，让西藏人忘记自己的语言，让西藏人 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

0: 去符合北方东方的大伙的文化和那些，所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非常明确地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所以比如说在北京的话，所有的那些老干部被打倒，但是在西藏那些跟随中共那些藏人的老干部其实打倒的不多，不会打倒。包括邓小平结束以后，邓小平把那个所谓的造反派的那个三种人全部被清理出去，但是在西藏造反起来推翻这些的那些摧毁做这些事情的跟着中国人一起去造反啊等等的那些藏人红卫兵没有一个遭到清算。就说你在中国是罪国是那些，但是在西藏因为他政治需要他就不会给你清算，在中国他会被摧毁的，在西藏不一定摧毁，而在中国不会摧毁，在西藏一定会被摧毁。所有这些行为跟中国不一样，他都是围绕着就是刚刚这个消灭西藏人的民族记忆和自信，以及他的语言文化民族特征，都是围绕着这一点。所以形式不一样，目标是贯穿一众，始终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对，不好意思，
1: 这个赌的西藏民族在这种状况底下，这个文革的阴影，对于文革有可能再来的阴影，是不是也过去了？
0: 应该这么讲吧。在中国人们会说，哎呀，文革会不会再来，他是给予对中国的这种对人性的不信任。因为文革时候会发现所有人好像都疯了一样嘛，而且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互相不能信任，人和人之间互相摧残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本身自己产生的一个现象。但是在西藏是不一样的，西藏是文革完全不是西藏人自己发动的，也自己产生的，而且所有的西藏人的一些其实做了一些恶行也是跟在中国人的后面去做，而不是西藏人本身有这样一个就是本能地去做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东西在西藏的文化里面，像这样的现象很难产生。所以可以这么说，在西藏人的角度来讲，或者在中国人角度，或者两个看起来，西藏人会认为这是外来的民族强加给他的，所以外来民族强加给他的不仅包括屠杀，包括所有的那些压迫，所以它是压迫的一部分，屠杀的一部分，跟所有的征服被征服的一样。而在中国他考虑的是，哎呀，我们的民族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基因的存在，我们会不会还继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可能会发生，但是在西藏如果不是中国外来的力量或那些强加的话，西藏人之间互相之间是不会有文革发生的。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外来的政权和外来的力量强加给西藏的，所以西藏人不会有中国的那种哎呀我们会不会产生文革的这样一个都知道外来的政权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想要试图摧毁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信仰，会有这样的忧虑，但是不会有我们西藏人自己会不会发动文革，没有这样的忧虑，我们不会做。
1: 是达瓦议员，现在看起来情况很差很差很差很差很差，大概只要讲差才能够描述今天的状况。那现在你看那个川普访问北京啊，
0: 对，
1: 北京处理川普，我只有一句话回答哈，是生怕川普总统不开心啊，他现在捧着川普捧啊，捧上天啊。
0: 对，
1: 所以因为实在是没钱了所以这个目前共产党处于非常疲软的状态，整个中国社会正在崩溃的边缘那当然我们在这时候看这个，因为我们回顾60年前呢、文革发展的那个过程里头是也是在毛泽东发现他的政权极其可为非常不稳的时候他发动的。好，不过今天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社，世界都可以交通，所以川普这一次去，他还讲说他要救，他说他要 open up China， 他要打开它，他希望美国的这些厉害的这个企业家来帮中国 谈起来啊，这一次的谈判里头有很大的一块是在讲这个。
0: 对，
1: 所以当然这个是川普用不同的方法，他在委内瑞拉是一套，他在中东是另外一套，对伊朗又是一套，然后对中国可能他又一套，对俄罗斯是一套，在乌克兰也是一套，他有好几套不同的脚本在进行，他无非就是要停止世界不安战争，互相之间没有办法。
0: 对，
1: 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当然就是很关键啦，能不能做到，那就代表着有可能就是中国如果走投无路的时候，习近平跟毛泽东一样的再发动文革也不是不可能哦。那你怎么看这样子刚好站在阴阳魔界的中国？
0: 我在我看来，因为毛泽发动文革那个时候，他在中国那时候因为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因为一个不管任何的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新兴实力刚刚兴起的时候，它都是有一股爆发力，有一股力量，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还真的有点真的相信共产主义的那些理念，西藏也有一些喇嘛啊，或者那些他们也会认为啊，共产党主义的理念移强扶弱跟那个佛教的平等众生平等的理念有契合之处等等等等，就是他那时候还可能会真的会吸引一些人，所以毛泽东那时候他可以用一些理想化的言论去推动他的一些疯狂的行为，但是现在的习近平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些条件或这样的一些因素，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都是靠利益来在那叫维系，靠利益来维系的时候，你利益不到，你的那个整个框架就会散掉。所以习近平虽然把想要有建立毛泽东式的一些比较纯粹的理想主义的一些心态，所以他抓了很多的那些军官啊或者是官员啊反贪污啊等等，那这个反不下来的，因为这整个本身已经烂了，习近平的行为他只会恶化或让这个结构的崩坏变得更快。那现在目前来看，因为它形成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它以往的那些战狼的或者说那些的狂妄显然是收敛了，收敛的意思是什么呢？中国意识到自己不行了，不行的时候它其实中国它都会有这样，它就会低三下四啊，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想办法熬过目前所面临的最危机的时刻。所以你看川普来啊，和那些川普第一次任期的时候来中国，中国也是用接待一个皇帝一样的，接待一个大国王一样的去接待他。现在他，我认为他还是会做，他虽然不相信会有什么效果，川普会因此而有什么好，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办法，
1: 他都会有没有其他选择。
0: 对，没有其他选择嘛，所以他都会想办法。那我在想美国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真的相信了中国政府说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对老百姓有利，而然后再给中国给一个虚名告，就是让中国的政权继续延续的话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他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权，他可能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其实我还是会比较矛盾，就是说一方面认为看上去川普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对世界上的独裁政权的一些对付的手段真是非常的精彩，看上去哇真是比一般就是说很冠冕堂皇的话但是没有实际行动的政客来他们这个非常有效，所以你会猜想说谁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招数啊，川普可能会有其他更多的一些精彩的招数，但另一方面又想哇他们会不会又被骗了，类似这样的一些疑虑。
1: 是，就是这些疑虑还在啊。不过哈，这一次看起来是毛病不断，恶习难改啊。
0: 对，
1: 毛泽东的病还在，又多了一个可恶的习近平。
0: 我本心不改，总之，他的本心不改，但是他很会伪装。他很会说谎，
1: 伪装哈。
0: 这
1: 一次可是这一次装不太像，我看川普到处的讲话都在讽刺，习近平，那他讲了半天哈，所以我们等他这个回到 美国以后，也许就会有一个收割。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曾经派驻台湾担任达赖喇嘛基金会的董事长，目前是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的达瓦才仁先生，谢谢达瓦。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首先来关心财经消息，台北股市今天在美股续扬台积电 ADR 走强的激励之下，延续前一个交易日反弹气势，加权指数开高走高，中场大涨899点，站上42000点，收42267点，收盘新高，周线收涨1095点。投信法人认为，总统提出国家养计划，部分资金将纳入耳少未来账户规划，将持续为台股添活水。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超伟 AMD 日前宣布将在台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并点名日月光、投控、力程等台厂合作伙伴，透过扩大策略合作，提升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所需的先进封装制造产能。消息激励台系封测族群走强。另外 AI 带动波纤布及铜箔基板 CCL 需求强劲，相关概念股也随台股大涨，封测面板 PCB 与 AI 概念股步调一致，台股22号与百档亮灯涨停，带动市场多头气势，加权指数中场大涨899点，收42267点，改写历史收盘新高，成交值约新台币 1.18 兆，台股周线翻红上涨1095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0到18岁国家养计划，预期将针对0到18岁国民提供每人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并期望孩子6到18岁家长能够将其中一半2500元放入政府成立的成长基金户头中。预估年满18岁青年将有1笔36万可利用的现金资源。野村投信策略暨行销处资深副总张继文指出，0到18岁国家养计划有助于台湾版的 TISA 扩大，长线来看对于台股资金活水有很大的注意。张继文说，
3: 这个金额不管多少，其实它是不能动用的，它是会用透过定时定额方法锁定在这个所谓相关的标的。如果是透过 TISA 账户锁定在优质的标的，会带来给投资人的话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资金的流入对股市的稳定度是高的，它并不是一个短线资金的炒作，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会对长线台股的资金的活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正面的注意。
2: 国泰投信也指出，国家养计划除了用于日常开销或缴纳学费，也是培养孩童从小储蓄、建立财商的绝佳契机。家长可协助孩子及早拟定长期理财策略，透过定期定额布局主动式 ETF， 全面捕捉台股市场的强劲成长动能。汇市部分，本周在台股下半场转强下，新台币汇价也呈现走升，22号一度走升至31.4元价位，中场小升2.7分，收31.568元。以周线来看，累计单周呈现贬值，贬值1.7分或0.05%。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在台股持续热络带动之下，上班族投资理财意识也同步升温。人力银行今天公布的调查指出，去年受访上班族平均在股市获利新台币150000元，但多数上班族面临想理财却没钱投资的窘境，同时对未来财务风险呈现高度焦虑。记者杨文君报道。
4: 1111人力银行在回收1028份有效问卷后公布的调查指出，虽然股市不断创高，每个月领着固定薪资的上班族投资风格仍趋向保守稳健，其中 37.5% 偏好 ETF、基金等稳健型投资， 36.1% 则属于非常保守，以存款为主。至于选择高风险杠杆、当冲、期货或加密货币，以及偏积极型的短线进出等操作，比例则不到10%。值得注意的是，超过40%的人透露2025年曾在股市中获利，平均获利金额为155702元。目前最看好的台股投资标的以 AI 与半导体概念股高居第一，而上班族最担心的投资风险包括遭遇诈骗、失业导致收入中断以及经济衰退。 调查也显示，上班族认为平均必须拥有约380万元流动资产，如现金、存款、股票才具备安全感，但问到每个月可投入投资的金额，平均只有8787元，其中有 16.3% 的人每个月只能投入3000元以下进行投资。1111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分析，现代上班族的财务焦虑来自于未来的不确定感，包括退休金不足、医疗风险、房价负担以及 AI 时代下职涯变化等，因此即使收入没有大幅成长，仍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建立理财观念。他说，
5: 其实现在的上班族呢，生活相对来讲呢，可能也比较稍微辛苦一点点啊，因为有部分的上班族呢，他们的生活状况呢，会比较像是左手进右手出，就是生活跟这支出是打平的。那甚至有近两成的上班族呢，他们的状况呢，叫做呢有负债的情形，那这一群人呢，是以31到35岁为最大宗哦。
4: 庄宇杰也提到，台湾上班族正逐渐从单纯存钱走向理财意识觉醒，即便可运用资金有限，仍希望透过小额投资稳健配置，替自己累积未来保障。然而理财不能只靠投资，更重要的仍是提升本业收入与职场竞争力，才能真正改善财务结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AI 时代来临，对教育产业及社会带来深远影响。教育部擘画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并在今天宣布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领航中小学培育未来人才，使学生在学习的历程中跟上世界脉动，因应 AI 时代。记者杨雨清报道。
6: 面对 AI 时代快速发展，技术不断突破创新，教育部擘画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包括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行速培育未来人才应具备的 AI 能力，并引领全国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推动 AI 教育，透过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系统性衔接，提升国家未来人才整体竞争力。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教育部思考在 AI 时代需要何种人才才是核心概念，从课程规划、师资培育都需要调整改变，为台湾下一代勾勒出更清晰的能力素养与技能。郑英耀说，
7: 面对 AI 时代的各项考验，我们不仅只是要教小孩子会用 AI， 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在勾勒那个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从基础国民教育到高等教育，到终身学习，到师资培育，一系列的，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能够因应在为台湾的下一代勾勒出更清晰的这些能力的素养或者技能，也希望能够创造一个他能够因应 AI 时代的一个在整个未来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图像。
6: 教育部也整合六项子计划作为 AI 人才方舟稳健前行的动力，包括新一代 AI 学习系统研发计划、数位内容充实计划、科技领域 AI 素养强化计划、智慧教育师培联盟，还有教育大数据分析计划等。教育部期盼 AI 人才方舟计划承载台湾领先国际的数位学习能量，带领每一位学子航向 AI 新世代。配星互动科技独立董事简立峰也出席记者会，并表示 AI 时代学习模式已经出现改变，但重点是要培养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包括同理心、思辨能力，也就是管理能力。现在要让孩子在更小时候就懂得主导与管理，用问问题来学习，让他们拥有钓竿面对未来 AI 世界。台大 DISCO 兼任教授陶运志也表示，未来人才不只会使用 AI， 还要保有 AI 不能取代的温度。他相信教育部这个 AI 人才方舟可以带领下一代年轻人从会操作工具到会创造价值，从追赶科技走向引领未来，让台湾更壮大。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艺文消息方面，拥有280年历史的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本周末将展开亚洲巡演台湾站演出。由指挥安德里斯·尼尔森近日因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突然宣布将于2027年丹歌屋音乐节结束双方长达12年的合作，被外界形容为被分手，也让他与乐团这一次的亚洲巡演更具话题性。记者江昭伦报道。
8: 台北西部商大厦管弦乐团已经正式抵台，本周六日将展开台北与台南两场演出。在22号抵台记者会上，台南副市长叶泽山与赞助者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许俊郎都表达欢迎。台北场在国家音乐厅的演出，现任音乐总监尼尔森斯将指挥乐团演出他近年最受国际推崇的代表作之一肖斯塔高维奇的第10号交响曲。尼尔森斯指出，该作品表面看似激昂欢乐，实则隐藏对史达林时代的痛苦与讽刺，但真正重要的依然是爱、同情与宽恕。另外，上半场还邀请2010年肖邦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尤利安娜·阿弗蒂耶娃演出拉赫曼尼诺夫的第2号钢琴协奏曲。阿弗蒂耶娃表示，他曾多次来台，很高兴能首次随尼尔森斯及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带来台湾乐迷相当喜爱的名曲。在台南场，乐团将演出舒曼《春天交响曲》，以及全台唯一可为25年后再度由国际级乐团在台湾演出的《女武神》第一幕音乐会形式版本，并集结多位顶尖华格纳声乐家同台飙唱。尼尔森斯表示，《女武神》第一幕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浓缩了整部指环的人性与命运冲突。他坦言，这对乐团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在某个瞬间，乐团需要爆发全编制、火力全开的庞大能量，但在下一个瞬间，乐团又必须变得极为细腻、亲密地烘托与陪伴着歌手，充满强烈戏剧张力，但同样带给观众正向的能量。尼尔森斯说
9: ：“Using the music as a metaphor to say something much even deeper, deeper and more important, and that is.”The humanity, that is forgiveness, that is love.
8: 乐团行政总监安德烈亚斯·舒兹则表示，乐团从两年前便开始规划此次巡演，特别针对台北与台南安排两套截然不同的节目内容，就是希望展现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深厚的历史脉络。他也表示，自己对台湾观众展现出的古典音乐热情与专业知识印象深刻。央广记者赵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的麻疹疫情持续升温，甚至波及演唱会等大型活动。韩国男团 SEVENTEEN 日前在东京巨蛋举行粉丝见面会，今天证实事后有观众被诊断感染麻疹。官网紧急发布公告，呼吁到场的观众如果出现发烧、红疹等疑似症状，应该联络医疗机构并且就医。SEVENTEEN 本月13、14号在东京巨蛋举办粉丝见面会，两天吸引了10万粉丝进场，有不少的台湾克拉，也就是官方粉丝跨海参加。日本官网今天发布提醒公告，表示13号进场观众中有人事后被诊断感染麻疹。麻疹的传播途径包括空气、飞沫以及接触传染，传染力极强，没有免疫力的人一旦感染几乎100%会发病。一般认为感染过一次之后就可以终身免疫。官网强调，凡是曾经参加该场演出的观众，如果出现了发烧、红疹、咳嗽、流鼻水、眼睛充血等疑似麻疹的症状，务必先联络医疗机构之后再前往就医，而就医的时候务必要佩戴口罩，并且尽可能的避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在川习会结束一周之后，北京当局今天宣布将三种化学物质列入出口抑制毒品化学管理目录，限制其出口到美国、墨西哥以及加拿大。此外，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也发布公告，针对八种可用于制造合成毒品的化学品发出警示通告，要求相关企业与个人在从事业务与出口贸易活动的时候，严格遵守国内国外的法律法规。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定于5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户外广场举行，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以庆祝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央广届时将以广播与网络两种形式转播这场音乐会。广播转播方面，5月23号星期六当天晚间7点到9点，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特别节目，央广将使用频率包括9660千赫、6180千赫、9680千赫、9555千赫。而在网络转播方面， 请直接上央广官网影音焦点，点选 YouTube 同步收看收听直播画面。央广网址为 www.rti.org.tw。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追求梦想的时候啊，常常很多人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有热血，一定要有冲劲，这个向着我们自己的梦想，向着我们自己的目标啊，就是全力冲刺就对了。可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追求梦想的时候，也不能够面对眼前的局势都不先观察一下哦。这个勇往直前固然是有这样的冲劲跟勇气是没错，但是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判断局势，好好判断自己所处的一个这个阶段的话，你常常会是事半功倍的。那如果我们了解局势，了解自己在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面对自己的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该采取什么样最有效的一个步骤，其实是可以节省我们很多的力气，甚至也可以真的能够达到我们所想要的目标。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来了解我们自己的局势，来了解这个我们到底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我们自身的条件到底怎么样，可以来做很好的应对呢？唐朝的时候啊，唐太宗这个当然他就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就是说我们要经常啊，就是借由别人的这个意见也好啦，或者说借由以前的这个历史上面的一些经验啊，其实就可以帮我们做很好的判断。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局势好像还是不好判断啊，或者说对我们自身还是不够了解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也需要一些这个专家啊来帮我们这个带个路啊。唐太宗也许以前是有这个魏征帮他带路，给他一些建议。那我们呢，这个在现代，当然也许就有很多隐形的老师啊在我们身边会出现啊。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很开心的，最近有一本书，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历史人物啊，也许就可以让我们看人看局，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那这个书呢是原神出版的一本书，作者是高诗佳老师，他在里面呢就整理了28位古人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见解，有56个这个人生的判断术，可以解决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所碰到的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高诗佳老师目前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诗佳。
0: 是，这个高老师是这个中文阅读跟写作的专家，也在很多的这个文学评审奖里面啊，这个担任评审啊。

0: 特别的累啊、哦，就是像有些年轻朋友都觉得哇，这个学历史可能是他们这个很多科目当中啊特别吃力的一个科目，甚至有一点排斥，因为要背诵啊什么的啊、哦。您在以前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
1: 其实我觉得很多学生哦，他们在离开了中学、小学之后，他们还是把以前的记忆跟背诵的学习方式带到大学，那其实是一个不正确的判断，就回到判断。
0: 对，
1: 因为呢，大学的东西非常的多，好，那资讯很多，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文学科系，好，或者是历史哲学的科系，那这么多的这些典籍啊，这么多的资讯，该怎么样去把它记下来？像我自己，我是一个记忆力非常不好的人，所以呢，我都不是用记忆跟背诵，我都是使用呢，采用那一种先去理解，然后把历史的事件拆解开来，然后去分析里面的这个过程，然后分析结果跟发展的经过。那当我把这些历史的事件拆解开来，就可以充分的去理解了，理解之后就可以吸收跟内化。好，那也就是说呢，我不需要特别的去记忆跟背诵，我理解之后我就自然而然把它记下来，而且很难忘记，
0: 是
1: 这个记忆是很深化的。
0: 是，所以这就是你学习的经验。
1: 对，
0: 你学习的诀窍。
1: 是
0: 其实我对于历史也是非常喜欢，当然我可能没有像高诗佳老师那么厉害哦，有一套非常有逻辑的方法啊、哦、去拆解它。我就是很单纯喜欢听故事哦，我觉得历史对我来讲，我不把它当成什么科目哦，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故事，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故事，我就很喜欢听故事。如果说这个老师哦在上课的时候他用说故事的方法来带我认识历史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吸收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啊，但如果说这个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呢，好像就是用一种好像流水账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会比较辛苦一点了。所以这个老师是很重要的哦、啊、老师好，学生就可以学得好。那高诗佳老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个把这个古人的这个智慧啊，古人的一些经历啊，整理出了这么一本书。刚刚我们介绍您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啊，其实您是很多这个文学的评审嘛，当然也是中文写作阅读的这个专业的讲师了啊。这次为什么要特别针对所谓的古人的决策来作为我们的决策啊，这个来写这个书呢？
1: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长期撰写语文教育类的书哦，我目前为止我大概已经累积了26本。
0: 是，
1: 那过去我是写跟古文写作阅读理解寓言相关的嘛，
0: 对，
1: 那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教孩子读懂文本，但其实我还想继续延伸的是可以让读者透过阅读来看懂人心跟选择。好，那因为这几年我越来越感受到很多人在生活里面遇到困惑，往往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呢缺少了什么多少资讯，而是卡在判断这件事情。那有一些选择呢看起来当下我们会觉得很合理，结果呢就发现走偏了。那有一些人他其实很聪明，可是在关键时刻做出了让人觉得很可惜的决定。好，那后来我发现，因为我经常在阅读古人的文章嘛，那这些问题其实古人早就遇过。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古人呢？因为古人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他们遇到的状况往往非常极端。好，那像我书里面的一些出现的古人哦，他们遇到的是那一种可能不小心得罪君王的这种状况，或者是不小心得罪高官，好，相国之类的哈，那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诛九族，就会被九族消消了哈。那这些极端的状况，极端的压力，好，让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更谨慎，然后更明智。好，所以我想说，把这些古人的故事摊开来看，把它呈现出来，然后来和我们的

0: 现代人的生活来做一个联系，也许可以受到一些很好的启发，这样子。
1: 对，所以以前的书啊，或者说你的课程啊，对学生啦比较锁定啊，但我觉得你这个书呢，你现在这本书《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啊，可以适用的阶层就非常广泛了，因为很多人在商业环境里面也常常这个需要了解自己，了解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局、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对手啊，所以您的这个书真的是可以加惠很多人啊，在很多的领域里面都可以拿来作为参考。好，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在写作阅读上面有独到见解，当然也对于古人的智慧有非常多观察体会的高诗佳老师来分享他的新书，这是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高诗佳老师。高老师这个循循善诱，平常呢很会教大家写作，很会教大家阅读，当然呢现在他要告诉大家进到社会啊，乃至于说人际之间的往来，有很多时候我们面临到什么样的处境，我们该如何的来做决策，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善用古人的一些智慧，古人做的决策也许就是我们应对这些事情的对策。这个历史人物教你看人看局。那刚刚我们也提过，就是说这本书里面一共有28位历史人物，有56种人生判断术。我们先来讲为什么是这28位历史人物。你本来写的时候就只打算写28位吗？如何来选择这个符合你要设定的这个命题的历史人物呢？
1: 其实我本来想写30位。
0: 30位、那为什么变成28位？
1: 因为字数太多哈、会带给读者负担。
0: 还是说我本来以为说28，这个现在人家都喜欢用8来当结尾，比较吉利。
1: 对，听起来也是蛮好听的，
0: 是不是啊？
1: 对，那我这选文的标准哦，就是第一，因为我曾经在出版社担任过编辑，
0: 是，
1: 所以我写书的时候我会切换到这个编辑的思考，就是我第一个条件一定是他。最好大多数都是名人，知名人物。
0: 对，
1: 比方说呢，像孟子啊，
0: 对，
1: 好，管仲啊，好，或者是武则天，好，然后这些都是很有名的知名人物哈，还有曹操啊、刘邦啊等等哈，大家对他们的这个故事，还有他们做选择的这个过程跟心路啊，一定会非常的好奇。好，所以第一个标准就是选名人。可是呢，名人的故事哦，也没有多到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步啦。
0: 对，
1: 所以我第二个标准就是虽然这个人物他可能名气很小，或者是没有什么名，可是他的故事能够触动到我。好，他的故事让我觉得非常有具有代表性，然后分享出来呢，也跟大家呢比较能够。在那个心境上，或者是在自己的生活上比较能够呼应哈。比如说像第一章第二位古人是习思明啊，习思明大家可能我想很少有人会听过这个战国时代的大夫哦。那就是这些人物有名的没有名的，但是他们的共通点都是他们都拥有非常动人的故事。那我把这些人物的故事用小说的方式把它重新的写出来，那有点像是还原历史现场，可是呢我有添加一些就是比较虚构的部分，就是比方说人物的一些心境的揣摩，好，然后加了一些象征跟比喻，好，让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些意象的呈现，好，让它更有美感等等的。好，那我希望是借由这种画面的这种描绘，可以让大家在每这28篇文章一翻开来，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很有画面感的故事，好，小说啊。那同时呢，就好像是在看一出出比较微型的古装剧，好，有那种古装剧的感觉啊，可以带给各位就是读者们呢有一些好的阅读享受，这样子。
0: 是，高诗佳老师刚刚说的，这确实是非常准确了啊。说真的，你里面真的有很多是我们熟知的名人，但有一些我们还真的不太了解啊，可能还真没听过。这像可能要真的要像您，就是读的书够多哦，对历史够了解啊，才能够找出这么多。如果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人的。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人的，可能你也没想到可以放到这书里面来，所以可见这个我们要写一本书哦，这本身的这个资料库要有多广了啊，才能够捞出来这些历史的古人啊，那他可以对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一些判断上面啊，能够产生这个借鉴。那刚刚我还讲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 这28位古人，有56个人生判断术。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写书里面的设计了，就是一个名人给两个人生判断术。其实我本来想就一个名人就一个人生判断术嘛，因为你前面就是一个广播剧嘛，应该讲就是好像一个小说一样。小说可能我们自己做广播剧做多了，我每次看到像这种小说我都很想拿来做广播剧。好，就是说你前面就是一个好像小说一样，就当时这个古人他面对的一个场景。那为什么一个场景可以做两种情境的解读啊？这个设计也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好，每一个故事都有两个人生判断术，主要是因为一个故事里面可能不止一个角色。
0: 对，
1: 好，比如说像孟子这一个故事里面呢，他另外一个角色是齐宣王。所以我可能会分享，就是在第一个人生判断书，我就讲，齐宣王这个人物他犯了哪些错，然后我们应该要从他的错误当中去汲取怎么样的经验来提醒自己。然后第二个人生判断书，我就会集中火力去探讨这个主角孟子，那孟子有什么样的有智慧的想法，然后他的这个想法还有他对齐宣王的这些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采用。好，所以呢每一篇故事有两个人生判断术，主要是希望能够借由两个可能是不同的观点，好，或者是一个比较浅的观点，第二个就比较深的观点，好，或者是呢不同的人物的分析，好，然后来建立一个更完整的我们对这个古人人生判断术的这样子的看法，好，可以更完整的呈现，这样子。
0: 是，写书要能够成功啊，真的是要设计的啊。
1: 对，是。
0: 这个都是一些巧思了。那这个巧思往往就把这个书，建构了一个非常扎实的这个内涵在里头。其实看了这个28位古人的故事。有些我是熟悉的，因为很多名人他曾经碰过的事情，我们大概如果喜欢历史的，可能大概知道他曾经碰过哪些事情。但有些这个完全比较陌生的人物，我就觉得蛮耳目一新的。其实也或多或少在我心里面就想，这个古人好像我读他的故事的时候呢，比较有感啊。因为可能有些古人他面对的状况我们没有碰到过。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可以用得上，但有的古人的故事就让我们很有感，搞不好我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状况哦，他的一些这个处事的这个决策呢，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对策。那当然每个人看这个书可能就有每个人自己的偏好，喜欢谁的故事，喜欢谁的这个决策。那高诗佳老师，你当然我相信 你熟知的古人可能不止这28位了，但我们就以这28位，我们也没办法把28位的古人的故事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每一位的故事都来讲一遍。所以就来选一位你自己最喜欢的古人，你这28位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位？
1: 我最喜欢晏子。
0: 晏子
1: 他是我的偶像。
0: 是，真的。为什么？先谈他为什么是你的偶像。
1: 因为在晏子的那个历史上的记载哦，还有像晏子春秋这些故事里头，
0: 对，
1: 所表现出来的晏子都是非常的有智慧，然后机智，
0: 对，
1: 而且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0: 对，以前我读晏子的一些典故的时候，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他个子不高，
1: 对，小小的，
0: 但是呢，常常有的人会拿这个事情，好像对他来做一些羞辱，但是他都能够很有智慧的应对。
1: 对，
0: 这当时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觉得说我们有什么缺点啊什么的哦，就很怕别人来攻击我们。那但是呢，就是越是有缺点的时候，我们越是反而要了解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反击啊。所以我对晏子的印象里都是这个样子。
1: 在这本书里头，我就选了晏子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也比较少看到有人分享哦，
0: 是，
1: 就是有一次，齐景公啊，他在朝廷上面非常的生气，因为有一个人得罪他了。那这个人呢，他这个囚犯他被绑到这个大殿上，好，然后旁边就有那个刀斧手在准备要 就地处罚这一个罪人。好，那这个齐景公就说啊，把这个人给肢解了。好，肢解，大家这个画面想象哦，就是那个就是四肢啊、头啊，就是跟身体分开，
0: 是，
1: 是非常残酷的刑罚。好，那这个旁边的人哦都不敢讲话，因为齐景公说，如果有谁替这个人说情，就一起处罚。好，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啊，都沉默不语。这个时候晏子就出来了。好，晏子就说，大王请容我禀告。好，他出来之后呢，他做了什么呢？他没有再多说话哦，他呢走进这个囚犯，然后蹲下来，好，一只手抓住囚犯的头发，然后另一只手从那个刀斧手的手上把刀接过来。好，然后呢这个囚犯吓得一直发抖，可是呢晏婴还是什么都没讲，好，只是把刀放在旁边的磨刀石上面，然后给乖给乖轻轻的磨了起来。好，然后那个这样子的举动让大家都看了很傻眼哦，不知道呢，这个连齐景公都不知道这个晏子到底是在做什么哈。那终于啊，晏婴啊，他就停止了他的磨刀的动作。他先看一看这个刀锋是不是锐利，然后呢，抬头对齐景公说：“大王，臣有事请教。古时候的明君，如果真的要肢解别人的话，好，通常要从哪里下刀？”哎，这一句话是有陷阱的哦，因为呢，明君怎么会去肢解犯人呢？
0: 是，
1: 好，明君不会用这么残酷的刑法嘛。那这个时候呢，齐景公的眉头就皱了起来啊，他呢就看看那一把刀，然后看看晏子啊，然后看看那个囚犯。好，那本来呢他一肚子火大，可是呢就在这瞬间就好像消火了不少，他觉得很惭愧。齐景公呢就离开了他的座位，走到晏子身边说，啊，算了，这个把那个囚犯放了吧，今天是寡人过于冲动了。好，啊，于是呢晏子就把这个刀收起来，就推在一旁。啊，这个晏子太厉害了，他呢不用讲长篇大论，他就救了一个人的性命，然后呢也提醒了齐景公。好，因为他很了解，这就是看懂得看人跟看局，他知道这个齐景公一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明君，所以呢他对症下药，他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很像是表演跟展示啊，让他知道说，哎，这个明君他会做的是理性的决定。

0: 策，可是暴君他只会做冲动的这个指令。所以呢，让这个瞬间哦，可以让这个齐景公看清楚自己呢，一不小心可能就走到了暴君的路子上了。好，那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喜欢。
1: 是，这个燕子真的是非常有智慧，不正面冲突，但是呢，在轻描淡写之中呢，就救了一条命回来，而且呢，也让齐景公呢不要犯下大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做到双赢啊，两全其美啊，这是一个最高境界。那关于齐景公的这个故事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想知道，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呢，只能够先跟这个高诗佳老师谈到这里。那下个礼拜我再来访问高诗佳老师，来继续的就这本书的内容来做深度的剖析。这是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那今天先谢谢高诗佳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对历史相当有研究的高诗佳老师，他以中国古人的智慧写成了一本书《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那今天节目最后呢，也安排了一首带有中国风的歌曲，这是林俊杰所演唱的《将故事写成我们》。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下一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我以为自己一次次杀掉的邹杏子，那些人的儿女或是他们所造就的受害者，应该会感激我，应该会大快人心。然而我并没有解救到任何人，甚至没有解救自己内心的千疮百孔。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冷血无情的凶手，滥杀无辜的三界火宅之人，连续杀人魔，应该要接受法律制裁，应该在地狱里被烧得体无完肤。

0: 你知道这座城市最孤独的地方在哪里吗？是台北101。我就站在这栋大楼的观景台上，虽然高楼林立，霓虹闪烁，我就听不见信义商圈的喧嚣，那样的繁华仍然无法填满我内心的孤独。尽管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却还是与自己毫不相干，在这高处一切都显得遥远而虚幻。我早就已经解开了安全系带跟钢索之间的红色安全锁，身后好像有不同的人喊着：
1: 哎，小姐，安全锁不能解开啊。
2: 哎，请小心一点，不要做出危险动作。
3: 小姐，请停下来，不要再往前走了。
0: 我只是想翻过金属护栏，看看还能不能爬到再外围一点的护架上。我知道有人曾经从这栋楼跳下去，然后乘着滑翔伞滑行过信义商圈的空中。我倒是不需要滑翔伞，只想看看是不是也能像糖火箭那样，靠着糖动力从这里冲上3000或4000尺的蓝空，然后如橙红的木棉花般坠落到底下散着热气的柏油路上。
4: 大哥哥，大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0: 我身后传来一个小孩子的声音：
5: 你叫谁？我不是什么大哥哥。
0: 那个奇怪的小男孩睁着如清澈湖水般的双眼看着我：
4: 你当然是大哥哥啊。
5: 我不是，我不是。
0: 他慢慢走到我面前，小手很热情地抓住了我。
6: 胡慧里蜜糖色的头发在风中翻飞着，原本还是形单影只的站在460公尺高的户外观景台上，一直到童其杰悄悄走了过去，不晓得向他说了些什么之后，就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他停下了翻越护栏的动作，望着观景台外面的风景，只是莫名地流着眼泪。警方稍早接获报案，有一名女子超时流连在户外观景台上不愿离去，几经劝阻之后还与安全人员发生争执，并且不断想翻出层层的安全护栏。经过查询网上购票系统之后，确认该名女子为胡慧里。杨家沙与专案小组人员在胡慧里的办公室扑了个空以后，得知119勤务指挥派遣系统上的资料，立刻就出发前往台北101的户外观景台。只不过童其杰还有柯林德早就先一步抵达了观景台。
2: 胡慧里小姐，请冷静下来，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请牵着那位小朋友的手，一起往旁边这位女警小姐那边走啊，可以吗？
6: 钱德勒当然了解这个户外观景台的安全设备，并不是一般人能轻易闯出护栏，做出什么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可是还是担心会有任何意想不到的危险。毕竟他们眼前这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就是在国际间犯下连续6起人体爆炸杀人案的3届火宅之人。钱德勒朝着身边的小毕低声问着：
7: 哎，你们确定这身材像模特儿的女子就是犯下那几起重大命案的3届火宅之人？
8: 没有错。还有，你不要再叫她胡慧里小姐了，她应该不会喜欢这个称呼，叫胡慧里就可以了。
6: 站在栏杆前面的童其杰拉了拉胡慧里的手，用他那种太傻太天真的语气说着：
4: 走吧，大哥哥。
6: 胡慧里听完却像脚下钉着钉子不为所动。
4: 大哥哥，我想认识你，也很想听你告诉我关于你的故事。
6: 胡慧里睁着不解的双眼凝视着眼前这位奇怪的小男孩， 心里或许还疑惑着，难道是来接他的天使吗？可是他知道自己所犯下的所有罪行，只可能会被死神一路拖往地狱。胡慧里说，
0: 一切都太迟了，我是个连续杀人魔，你牵着的是一双沾满血腥的手。
6: 童琪杰把胡慧里的手握得更紧了。
4: 可是你难道不想再见到桂雅绿吗？
6: 胡慧里的眼睛瞬间睁得老大，缓缓低下头看着童琪杰，好像是心领神会了。
4: 我相信他一定也很想听听你的故事，认识真正的胡慧里。大哥哥难道不想让他知道，十多年前那个下雨的夜晚，他所见过的那个妈妈的妖怪其实就是你吗？难道你不想让海底人的儿子知道更多事情吗？
6: 胡慧里不懂，为什么此刻会不自觉地流着眼泪呢？就像他从来都不懂自己。高空的强风吹着他凌乱的长发，仿佛像是恶意扯着他发丝的顽童。他拉下了外套的拉链，把右手摸在胸前那只曼陀罗花火上，食指间轻轻地滚动着那颗有着金色寄语的陶瓷滚珠。胡慧里声音沙哑地哭着，
9: 来不及了，我回不去了。
6: 他说完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向童吉杰还有警方人员致谢。
9: 谢谢你们陪我下棋。
6: 这时童吉杰表情突然僵住，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胡慧里早已把他一把往杨家沙的方向推了出去。就在那一瞬间，胡慧里整个人突然往后猛地一震，身体里发出了闷的一声之后，从胸口窜出了一道闪闪发光的火焰，就像是从台北101户外观景台射出了一道烟火。橙黄色的火焰映在他整个胸腔，像是一只透着光的人皮灯笼。原本包围在四周的警员们全都惊讶地叫了一声，倒退好几步，望着跪倒在地上的胡慧里。他的上半身与一头长发正被火焰吞噬着。杨家沙与柯林德紧紧地护着刚刚撞过来的童七杰，用力捂住他的脸跟他的眼睛，不让童七杰看见那惨绝人寰的一幕。被捂住的童七杰双眼漆黑，激动地流着眼泪，不只是因为刚才在他身旁消失而去的生命，他在漆黑之中仿佛又看到了那星星点点的降雪。就像他的阿嬷童林美娇去世的那个黄昏，穿着国小制服的他兴奋冲回阿嬷的家以后，却看见平常应该在看店的童国雄还有姚爱美着急地处在阿嬷的房门外面。房间内两位陌生的医护人员正帮躺在地上的阿嬷做着心肺复苏术，尽管他们有规律地按压着，童林美娇却一动也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当姚爱美发现儿子正睁着惊恐的双眼直挺挺站在他们身后的时候，吓得马上捂住了童琪杰的眼睛。没过几秒，他们也被童国雄巨大的身影挡住了房门，紧紧地环抱着母子俩。那是童琪杰第一次听见总是笑容满面的熊爸爸哭泣的声音，他抽噎的时候的一吸一顿也震动着童琪杰的身子。在童琪杰被捂住双眼的漆黑中，突然出现了像细雪一样的白色斑点，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就像是一场飘满鹅毛大雪的雪景。在全白之中逐渐浮现了阿嬷穿着她最喜欢的那件樱花图案的和服，她只是微笑 什么都没有说，就撑起了一把小阳伞，然后转过身朝着风雪中走去。童琪杰不断追在他的身后跑着喊着，阿妈的身影却坚决地没回过一次头。雪景中浮现起一座像是海市蜃楼的景色，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和漫天飞舞的樱花花瓣。那是日本的京都吗？为什么阿嬷要往那个方向走呢？难道那是阿嬷生前最想去却永远到不了的应许之地吗？那么此刻的胡慧里是否也能前往他心中的净土？还是因为那些歧视、仇恨与折磨带给他的杀戮，会将他永远囚禁在一片孤独的白色世界中，为那些在他手中流逝的无辜生命赎罪，像一道微弱的火苗，继续孤独地在雪中灭去。

0: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铜炭三界火宅到此全部播送完毕参加演播的有冯爱梅马伯强林小玲马国尧张乃文胡振喜赖伟 RTA 剧场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台湾土鸡网的特助邓玉轩，我的座右铭是从困难从严格要求。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座右铭，是我爷爷的座右铭，他从小就教育着我爸跟我们整个兄弟们，所有的事情就是要用最高的标准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然后把事情做到好。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有些家族传承的是名字，有些人传承的则是一份对土地与餐桌的责任。从1991年创立至今，台湾土鸡网凯欣实业走过三代，不止投入养殖与育种，更建立了从产地到通路的完整系统，让台湾土鸡网走入超市，走向品牌，也走向国际。如今第三代的邓玉轩加入企业经营，在祖父母打下的基础上，他们又将如何延续这份属于台湾农业的温度与初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们的种源库里面呢、其实是有到九种的品种，九种都有养，但是都是在品种上在做保种的动作，就是把这个种延续，然后当作我们的基因库的概念。我爸刚回到公司的时候，他就看到怎么大家出个货这么困难。之前是在超市有做到仓库管理这一块，条码管理的概念带回公司，所以那时候也算是第一家土鸡业者有导入条码管理的公司。
2: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的是台湾土鸡王，但是他们的公司呢是凯星实业的邓玉轩总经理特助，其实他就是第三代哦，所以呢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阿公的创业的故事，以及呢他们日后公司的一个走向哦。其实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在民生用品当中，因为呢肉呢或者是鸡肉呢，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一般的人呢使用率其实是很高的哦。待会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了解。首先呢我们先请邓玉轩总经理特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特助你好。
1: 徐姐好，大家好。
2: 好，真的很简单哦。好，我们要先从你阿公的创业的起点开始哦。凯星实业呢是1991年呢是以电宰场起家，所以当时呢你阿公在走向这个禽肉的市场这个产业呢，你有问阿公当时为什么会创业呢？
1: 我阿公以前更早一个创业是养鸡，对，那他养鸡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群养鸡的好朋友，然后就是一群鸡农，然后那时候因为台湾的经济状况是属于浅碟型经济啊，就是我们的鸡肉的市场，对，所以他那时候鸡价的波动会很大，所以他们就是一群鸡农后来就想说好，那就开一个屠宰场，然后我们就是自己供给，让这个波动小一点，然后价格稳定一点，甚至是最主要是要达到减少损失 的目的，然后来做创业。
2: 所以你阿公那个时候呢，因为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呢，特助有跟我说呢，其实阿公原先呢是在检验的哦，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因为你的爷爷已经大概70几岁了嘛，
1: 对，
2: 所以当时呢尤其在云林这个市场当中本来就是比较农业的一个市场哦，但是呢从检验一直到电宰场养鸡，那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开始会想要养鸡呢？
1: 他最一开始工作就是所谓的鉴别师，他就是在分辨小鸡刚孵蛋出来的公母，他的工作就是做这个。因为这个工作认识到非常多的鸡农，然后看到了整个产业的淡旺季，然后也看到这个商机啦，所以他就在这边赚到钱之后，然后就往下游去做养鸡的创业。
2: 你的爷爷呢其实之前就从事相关的工作了，只是呢正式成立公司是在1991年开始。
1: 对，是。
2: 可是你们现在叫做台湾土鸡王，所以基本上你们的养鸡农场多半都是以土鸡为主吗？
1: 是的，我们大部分是土鸡，更精确的话说我们是专业有色鸡的屠宰场，那有色鸡就是白肉鸡以外都是有色鸡、
2: 哦、
1: 所以我们还有比如说放山鸡、哦、我们还有人家所谓文昌鸡，但是它其实叫芦黄鸡啊、
2: 哦、还有文昌鸡哦。
1: 对 对，然后、哦，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品项是乌骨鸡，
2: 对，
1: 但就是做所谓台湾特色鸡种。对、
2: 哦、那目前现在鸡种有多少种啊？就像刚才特助讲的，一般来讲有哪些种的分类？
1: 台湾比较常见的就是当然就是乌骨鸡、然后土鸡，那土鸡有没有分红羽黑羽、当然
2: 那是颜色呢还是说它的羽毛呢？
1: 羽毛的颜色，当然它的肉质啊各方面的表现也不太一样，再看它适合的料理也不太一样，当然还有我们公司自行培育出来贵丁鸡，那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品种。我们的种源库里面、其实是有到九种的品种。
2: 哦，有九种。
1: 对，
2: 你们的养鸡场的九种都养吗？还是多半来讲你们比较 focus 在哪一类的鸡种呢？
1: 我们九种都有养，但是都是在品种上在做保种的动作，就是把这个种延续、然后当作我们的基因库的概念。我们主要当然到养殖场商业场的话，我们就是以我们自己的贵丁鸡还有我们的景达鸡为主。
2: 桂滇鸡跟锦达鸡，就是衣锦还乡的锦嘛，
1: 然后
2: 通达的达，为什么有这些不同的名字？什么桂滇鸡啊、锦达鸡啊，怎么有这些名称呢？
1: 这些名称都是我爷爷的贵人，因为我们就是育种呢，如果你经过政府的核定，你有是独立的新品种的话，我们拥有的叫命名权。举例来说，可能我们发现小行星，那你也可以对这个小行星有一个命名权。那我们发现新物种，你都可以。我们是培育出新的品种，所以我们也是有那个命名权。
2: 锦达鸡跟桂丁鸡是人的名字吗？还是有特别纪念什么事情呢？
1: 对，它都是人的名字，也都是我爷爷的贵人。桂丁鸡是顶呱呱炸鸡的创办人，那时候的董事长，他叫史桂丁，史老板。当时就是他给我爷爷一份工作，让他去学习，然后去鉴别，所以那时候才让他存到钱去做创业。锦达是叫做谢锦达老师，就是教他鉴别的老师，是台湾最后一位到日本去学习鉴别，然后我爷爷也是他的关门弟子。
2: 所以你爷爷呢，是因为有这些的贵人，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其实会创业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也不是每一个人创业之后都可以呢维持1991年到现在应该有35年的这个创业的历史，所以也并不容易哦。所以呢1991年成立了凯星实业之后，那为什么要叫做台湾土鸡王呢？
1: 这个名字大概我们用了十多年。对，因为那时候台湾我们是第一个弄出育种，就是弄出品种。
2: 之前都没有吗？
1: 之前我们都是种只有政府在做，民间是不做种。那民间做种其实就是用经验在做，就是老塞胡自己去勾鸡，然后自己配，然后自己去杂交，自己去混种，然后达到他们希望这只鸡长的样子。对，那其实非常不稳定，在我们所谓肉品市场还是说在屠宰场的观点来看的话，它是非常不稳定，然后非常参差的。当时因为只有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包含你现在看到台面上的一些大厂，他们都没有做这件事情。
2: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台面上有这么大的厂都没有做育种这件事情吗？
1: 对对对。
2: 那你阿公为什么要做育种呢？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有鉴别的开始做起点吗？
1: 鉴别其实是分公母啦，会做这个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就是大家的市场开始在做转变，那时候大家都习惯去菜市场，开始慢慢的有一群人走向超市啊，然后超市开始做生鲜超市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想说，为什么我们的鸡都黑黑的，皮肤黑黑的，是不新鲜，可是已经是当天宰杀的，然后我们也有专业的冷冻设备啊，冷藏设备，降温设备，去做温控啊，去做生菌素的控制，可是大家还是觉得我们看起来就是不新鲜，那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过度杂交的原因。所以我爷爷跟我爸爸他们就是想说，我要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从基因去下手，慢慢的优化它，往它纯种的方向，然后稳定这个性状，让消费市场看起来是漂亮的。
2: 那个黑黑的不是就是乌骨鸡吗？是乌骨鸡吗？
1: 不是不是，它是白色的皮，可是它就是有点 OK OK 的感觉。我们业界叫 OK 称，因为它都会在大腿那一边，就是一片黑，那看起来就是好像是放很久暗沉的颜色。
2: 原来有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的阿公才会开始跟你爸爸两个开始做研发。
1: 对，然后育种。对，
2: 所以呢从育种到品牌化，因为你们现在是一个品牌嘛，为什么要从育种以后到开始呢有这个品牌化的这种观念？这个过程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特助，
1: 到品牌化就是到我上一辈，就是我阿伯，他当时他是总经理，那他那时候就说大家从土鸡的应用，从冷冻然后节庆改由日常的冷藏化使用，那我们变成一个新的形态，要让消费者去认识，去诉求我们想要传达给消费者的一些理念，算比较早去投入建立品牌，建立一些我们的故事想要传达的理念。所以我们就从品种这个角度去切入到消费者所看到的品牌。
2: 所以一个人的创业啊，会慢慢的有一些的利己啊，就是他的想法或是当时的机运的不太一样哦。爷爷那个时候呢，在传统的农业当中呢，你们公司呢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科技化跟国际化？因为我们在访谈之前呢，特助也告诉我们说呢，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在海外缅甸也有设厂，而且也是一条龙作业的哦。
1: 是，
2: 所以待会我们也会后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传统的农业当中呢，当时决定开始要走国际化是你爷爷呢还是你爸爸呢？他们那一代呢？
1: 那时候我爸爸已经进到公司了，他们兄弟就我爸爸跟我阿伯，我们科技化部分大概25年前的时候，台湾的土鸡业者就是很传统，你们看到那样，就是最多就是做到经销处。当时其实我爸刚回到 公司的时候，他就看到怎么大家出个货这么困难，
2: 嗯，
1: 然后要把找不到货，要么在清点的时候就不好做。
2: 嗯，
1: 那我爸爸他之前是在人家的超市有做到仓库管理这一块，
2: 哦，
1: 所以他就把当时那八扣条码管理的概念带回公司，所以那时候也算是第一家土鸡业者有导入条码管理的公司。
2: 哦，所以，嗯，土鸡业者第一家导入条码的是你们公司哦。
1: 对对对，我们很早就有一条龙的雏形，所以那时候我们因为鸡也是自己养的，也是自己杀的，嗯，也是自己煮的，也是自己在卖，然后车子也是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变成很难去做管理管控，所以我们就导入另外一个叫做履历啦，对，
2: 哦，
1: 我们就导入履历，就导入生产履历的概念，所以我们跑的也蛮前面，当时政府还没有强迫推广要做生产履历这件事情，我们就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管理是有效，所以我们就导入生产履历。大概二十年前，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这只鸡是谁养的，它吃了什么。
2: 哇，
1: 对的，
2: 这个想法都是你父亲开始认为他自己本身在外面的仓储的管理的经验吗？
1: 对，他在外面看到，他觉得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系统，可以导入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企业，优化他们的管理，然后精简人，然后最重要是减少错误率了。
2: 所以你们当时没有问你的阿公跟你爸爸他们？其实我想原先一开始都是由小开始做起，哦，所以你阿公当时呢就从养鸡开始嘛，就从有自己的工厂，还是你们是有跟别人契作呢？
1: 一开始就是我们先养鸡，然后杀自己的鸡，到买人家的鸡，但买人家的鸡又很不稳定嘛，今天他想卖我，他明天不

0: 想卖我，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他不照我的规则在养鸡，那我们会变成很难管控，所以我们也在导入弃养弃做的概念，然后去跟他们做签约，跟他们建立标准的饲养流程，希望说，哎，你就照我们这样子。
1: 所以你们有你自己的 SOP 就对了。
0: 对，那 SOP 就是因为在贵定鸡出来之后，我们的性状稳定，我们才有办法建立，不然你很难跟鸡农去讲说，哎，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要这样养，因为他会说我也很会养，不用你教我。可是他养我们东西的时候，他不会养，他养出来，我们又有标准作业流程，再搭配我们的饲料配方，所以他如果不照我们这种方式去养的话，他养出来真的就不漂亮。那我们就让他一两次之后，他就会听我们的，
1: 知道了，
0: 对，哦，然后接受我们的建议，这样子。
1: 就要先让他们试错。
0: 对，
1: 哎，你还知道你的爷爷跟你爸爸那个年代呢？因为这样子已经有35年了哈，所以你爷爷那个时候，他从品种是一种两种，因为35年的这个光景呢不短，所以呢间隔可能每几年就一定要有一种新的育种要出来呢。
0: 欸，其实育种它是一个也要有一点运气，啊，人说白的，其实业界一直有人在做，但是没有人成功。
1: 哦，这样啊。對對對，所以不容易哦。
0: 它不容易，不容易。对，所以我们也很幸运有两只成功的案例。
1: 哦，我也认为这个都可以按部就班可以做起来。
0: 对，像我们贵定鸡耗时7年，我们锦拿鸡我记得就耗时10年。
1: 哦，
0: 就它其实在每一种的鸡种，然后每一种它的基因上去做控制，因为是我们这里很细，我们还要验到，我们跟畜饲所合作，他们辅导我们，我们要验到我们的染色体是稳定的，是基因的它的族谱我们都排出来，然后是有照着我们的期望去发展的。
1: 那以后你们养譬如说贵丁鸡养锦拿鸡，这个养鸡场全部都是贵丁鸡，这个养鸡场都是锦拿鸡吗？还是也可以混在一起，他们都可以混在一起养？
0: 哦，不行，混在一起，因为混在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养的周龄不一样。
1: 养的周龄不一样。
0: 对，
1: 那我很好奇，贵丁鸡跟锦拿鸡他们各吃什么？
0: 配方不同，应该说就是我们有所谓精料，然后跟饲料的比例，比如说大家基本就黄豆、小麦、玉米，我们对每一种鸡的期望它后面呈现的口感，所以我们会调整它的比例，然后精料的使用也不同。那像我们的乌骨鸡还要吃到火山灰。
1: 火山灰为什么？
0: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外销日本，
1: 哦，
0: 然后日本人都会拿火山灰请我们加到鸡的饲料里面，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想说，哎，为什么要加？然后我们那时候问日本人，他们就跟我们说，这个会有增加他们微矿。
1: 微矿，
0: 对，
1: 就是藏在它的肉质里头。
0: 对，肉质里面，它会保留在它身体里面，所以它是真的吃起来会真的会比较甜一点。
1: 所以你们有吃过？
0: 我们也有吃，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导入这个观念，对，
1: 火山灰，
0: 火山灰，对，到现在也是从日本进口。
1: 哦，所以火山灰是要从日本进来。
0: 对对对，我们从日本进口，然后添加到饲料里面，它可能也是那种基因才会有那种风味出来，
1: 所以一定要那个乌骨鸡才可以有。贵丁鸡跟锦拿鸡吃火山灰没有那个效果。
0: 贵丁鸡我们就让它吃纳豆酵素。
1: 纳豆吃那么好？
0: 对，我们也是觉得说，哎，纳豆它在它的肠道发挥，所以它的我们的贵丁鸡的特色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味道很清爽，不会有人家所谓的鸡腥味。
1: 对，
0: 那我们很大一个原因也是来自于纳豆酵素的关系。
1: 那锦拿鸡要吃什么？
0: 锦拿鸡就是吃火山灰。锦拿鸡是乌骨鸡。
1: 哦，锦拿鸡是乌骨鸡。
0: 对，它是乌骨鸡种。对，
1: 真的太有趣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1991年创立至今，走过了35年的台湾土鸡王凯兴实业，也持续实践企业对土地与社区的责任。从1995年开始外销，第三代的总经理特助邓玉轩也谈到，父亲推动工厂规划与国际接轨，也希望台湾的农业被世界看见。他说，
1: 推广地方的品牌，我们公司就是做蛮多这种地方创生、社区创生的 ESG 的响应，从那时候就慢慢延续出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是凯兴实业，也就是台湾土鸡王的总经理特助邓玉轩了。特助呢，刚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他是第三代哦，也跟我们分享说，为什么从他爷爷开始，阿公开始呢，创立了凯兴实业，一直到至今有35年的一个历史哦。所以呢，也就是呢，他们从养鸡、电宰，一直呢到销售端哦，整个呢全部都是一条龙的作业啊，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从此的阿公其实他就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啊。所以特助，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锦达鸡还有贵丁鸡都是人名，原来鸡的育种这么难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复杂啊。从贵丁土鸡到帕修斯鸡，台湾土鸡王怎么样把这个鸡肉可以提升到高端的食材定位？我们先谈一下帕修斯鸡，这个鸡又是怎么来的呢？
1: 帕修斯鸡是当时我阿伯他去做元素的堆叠，其实它就是贵丁鸡，它是我们纯种的贵丁鸡之后去结合到包含环境因、包含环境的因素了。鸡吃的东西，鸡是吃有机谷物，然后它的全放养到地方创生，我们去到偏乡，然后附近都没有任何的污染源，我们在有机田中间养这一批鸡。然后
0: 有机田，什么叫做有机田？
1: 就是有机农场
0: 哦。
1: 对，
0: 为什么要用有机农场来养这批鸡呢？
1: 因为他就是当时他去到法国去看到一只布列斯鸡，哇贝
0: 哦，你阿伯、
1: 对，然后他就是想要打造台湾的布列斯鸡，然后才去把当时他看到的那个景象，那他就是看到一只鸡很惬意的在农田里面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就坐着休息，然后再起来再走一下再休息、
0: 那不然但那个时候的养鸡是怎么养呢、也不是也是圈养吗？
1: 对，大部分都是圈养，但它是放养、
0: 它
1: 是在外面悠哉的走路。
0: 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鸡农没有放养吗？
1: 有啊，但是密度高，他们的放养只是说要让他们出去走路，那他走路只是我阿伯那时候理念中的一环而已，所以他就是一直挂钩，他也结合到台湾的饮食文化一个阉鸡的习惯。所以那一批鸡也都是阉鸡。
0: 你说法国那批鸡也是阉鸡、
1: 不，帕修斯鸡就是我们台湾的这批鸡也是、
0: 也是
1: 阉鸡。对、
0: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吃阉鸡呢？它的那个肉质会比较好吗？
1: 它的肉会比较嫩、然后就像台湾的猪为什么这么好吃，就是因为台湾都是阉猪。
0: 这个鸡到某一个程度或是到几个月的时候就必须要阉了呢？
1: 对，因为它会转性成熟、所以它就是要避免它的一些睾酮素啊，还是一些雄性激素不要再去分泌，因为这些激素会让肉质老化。
0: 不管是公鸡母鸡，
1: 公鸡我们特别针对公鸡。对对，
0: 那要多大的时候，养了多久以后就开始要阉鸡呢？
1: 我们有养过一批啦，就是我弟弟养的，然后他那时候是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就给就阉掉、然后让他们养。帕修斯鸡那时候的定位都是大概至少要养到180天，
0: 180天六个月嘞。
1: 对，要养到半年。
0: 他这个是台湾的品种还是国外进来的品种？
1: 它是贵丁鸡的种
0: 哦，所以也是台湾的嘛，哈、
1: 对，就是我们的独有的品种，然后去做品牌的堆叠。那时候我们也是就是

0: 参考宾士，我们公司针对于使用方式去分的 SEC 跟宾士的对应的一样嘛，就是对应不同的客群。宾士再上去还有一个叫做迈巴赫，
1: 迈巴赫，
0: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再堆叠出一只迈巴赫，然后去针对这个族群去设计一只鸡。他们比较常接触的私厨料理啊，然后我们就跟了很多私厨的厨师，然后去讨论说，哎，怎么样你们会比较好用啊？会比较适合什么风味，然后我们再去针对，虽然是吃有机谷物，可是我们包含到他要吃什么谷物我们都是挑过的，比如说他的油脂他就不会吃我们一般的饲料油，他是吃坚果然后我们也不做混合，然后让他去啄，就是所有的生物都会在自己有需要，他会去补足自己的生理需求，所以他就会在这一片田里面慢慢走去啄他想要吃的东西。對，
1: 所以那块土地是刻意要让本来就有这些的最后的谷物，對對對對，还是说就是要特别去撒这些谷物让他在这个圈这个地方来吃？
0: 哦，不用，我们是跟有机农场合作，然后也是去推广那个地方的品牌，我们公司就是做蛮多这种地方创生、社区创生的 ESG 的响应，从那时候就这样慢慢延续出来这样。
1: 这个从想法到落实其实也要有一段的距离，因为除了想法之外，你必须还有技术，还有要真正的去勘察所有的环境啊等等啊，这一条龙都要做好。公司呢有一个研发部门吗？还是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在做这样子一个管理呢？
0: 我们就是当然就是有比较高层去做统筹，那我们就是发到各个单位，比如说品种端我们就要去挑我们想要的性状性征去固定之后，让饲料部的一些营养师还有我爷爷这几十年来的经验，然后搭配到后面的屠宰线，因为他的鸡已经很大只，非常大只，一只杀起来都4公斤多，那很大只，所以包含到屠宰要怎么杀，然后到怎么包装，然后到行销的怎么设计，到厨师希望怎么呈现，我们就要帮全部一条龙设计好，针对厨师要的订单再去做配发。
1: 光鸡有这么多的学问，难怪有一些的高端，就像你刚才讲的私厨，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报道，就是这个厨师呢，他们会去找一些的肉质，不可能讲那么仔细，可能就是跟像你们公司或是你们的这个养鸡场怎么样去了解，从产地到餐桌，真的蛮精彩的。凯西呢，也就是台湾土鸡王呢，你怎么来建立我们刚才讲的从产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同时也让消费者可以买单呢？特助，
0: 我们的信念哦，主要就是建立原种，原种就是我们从最源头的基因去做稳定饲养，然后标准化饲养，然后再透过饲料配方精准饲养，不要浪费任何的营养素，因为你吃太多排掉的都是浪费，那我们就让它吸收率提高，然后肉的味道让消费者更接近，食品安全卫生的把控，我们也都是台湾最早导入 CAS ISO 22000，然后到 HACCP， 当时跟美国有一个贸易协定，就是出口的贸易协定，就是要他们的美猪美牛进来，然后我们的家禽到美国，当然后面是破局，但当时也是土鸡场只有我们有拿到 HACCP 的认证。
1: 这个很难拿吗？
0: 现在农业部有给一套标准，但当时是美国的农业部来查我们，台湾还没有那标准建立，所以是美国农业部来查厂的时候，是蛮多大厂有去查，但是也是只有我们有通过。
1: 所以这些的有拿到不同的认证，这个是您父亲他希望有一些不同的认证，还是从你阿公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0: 工厂端会比较多是我父亲在做规划，所以他就是希望说可以跟国际接轨，然后拿到这些国际认可的标章，然后做到出口，所以那时候是也是给消费者一个安心，就是它是一个更高的标准，而不是说我只是把一只鸡杀好，对，那我要包含到安全，其实食品安全会是最高原则，
1: 对，非常重要，
0: 对，它是最高原则，所以到后面我们慢慢的跟餐厅业者通路业者去做到配合，我们也非常欢迎他们任何的客人啊来做稽核，他们也看得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努力在哪边，然后他们也用得安心，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一件事情再传达给消费者，让消费者最后也安心，然后就会比较认可我们的理念这样子。
1: 其实呢，这样看起来从您父亲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已经所谓的 ESG 哦，这种环保的理念哦，都已经注入在里头，我们现在这些年来在推广这个，您父亲可能更早就已经嗅到这样子的一个前景哦，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哦，真的是不容易啊。刚 刚才呢特助有提到说你们这个贵丁鸡哦，这贵丁鸡的研发呢当时有没有呢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哦？像譬如说贵丁鸡的成功呢，其实它也改变了我们台湾市场的对于土鸡的一个想象哦。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超市很多的卖场都有看到，刚才我就跟特助说原来我在很多的卖场看到就是你们家的吧，他说对没错，
0: 对
1: 对，所以因为我有记得就是台湾土鸡网哦，这个凯兴实业我倒真的是还没注意到，那五个字我倒是常看到，所以我那个印象哦，原来如此。当时有没有想过说呢，这个贵丁土鸡的成功也给你们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特助，
0: 其实我们也是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因为没有人做，应该
1: 说第一个
0: 对，应该说没有人成功，
1: 没有人成功，
0: 当时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没有潜力可循，都是很多失败的案例，放大规模，从这些就是把数据放大，然后再来里面找可以突破的点，那就是到后端比较消费者的部分，台湾有品种去品牌化，就有点像日本和牛，它是一种品种，但大家都把它当品牌，但它其实在更细一点应该是什么宫崎牛啊，什么神户牛啊，这样才是它的真的是地区型的那种概念。贵丁鸡的成功培育出来之后，也让整个农业去更重视说从源头去改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可以带来整个产业的升级，让大家从品种优化，而不是说一直去取名字的差异，是要让大家要说哎，这是去区别说这是谁家出来的鸡，不是说这是谁实际上的差异点会在哪边。
1: 我觉得在早期啊，这个养鸡场呢就是养鸡场，那销售可能是另外的品牌，所以您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把你们公司的这个鸡肉呢已经变一个品牌化，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锦达鸡、贵丁鸡哦，这就是一种品牌，所以这个品牌这个贵丁鸡是只有你们有，还是说这个方法呢在其他的养鸡场，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大的知名的大的养鸡场，他们也有这种鸡种吗？这种育种吗？还是没有？还是可以跟你们买这种育种呢？
0: 育种的技术其实我们也是跟农业部的畜牧所做技术转移，然后我们就是进驻农畜牧所，然后他们这些博士辅导我们教我们，我们是不会卖啦，因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差异化的地方，就像我刚刚有提到，我可能取一个名字，我们明明是一样的鸡，但我取一个名字，大家就觉得是不同，但是本质上是相同的东西。可是我如果是从品种端出发，那我们就是从根本就是不同的鸡。就像你会把吉娃娃跟哈士奇都是狗，但是你不会说只是同一种狗。
1: 不会啊。
0: 对，那贵丁鸡它不是同一种鸡，它是鸡，但它不是跟大家一样的鸡。对，你的狗可以叫来福，可以叫旺来，但是它不能说它是别种的动物。对，
1: 所以你们品牌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阿公那个时候呢，还是从您父亲开始？就是品牌化也是一个国际化。
0: 品牌化应该算是我父亲那一辈，但是他是我阿伯做的，因为我阿伯就是比较属于销售端，然后我爸爸是在生产端跟所有的供应链做管理。那他在行销端的时候，他就去找，当时就是找超市去做独家，然后去做一些曝光，然后到餐厅去做一些联名啊的方式，让大家了解，然后去设计新的菜单啊，然后甚至是改变用法。当时都是全鸡销售，那也是我们第一家推出小切盘，现在大家是超市看到都是切好的一盘一小盘一小盘，那是我们当时我们是第一家推出来做这些在土鸡业上面去做了。早期你可能看到都是白肉鸡还是其他的鱼啊，才会有一只一只的，但是我们都是把它分开，
1: 所以你们很多都是第一耶。
0: 是
1: 在这个产业当中哦。好，那所以呢你们开始有国际布局了，也把台湾的鸡肉呢销售到国际市场哦。从1995年你就开始外销，哇，你阿公那个时候很厉害哦。1991年成立公司，1995年他就开始外销日本哦。你还知道说呢他外销日本啊，而且这些外销日本之后呢还有到新加坡跟缅甸哦。所以你们怎么来打开这个国际市场呢？特助，
0: 其实当时是他们就是要寻找特色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到台湾去找，大家要找到特色就当然很多朋友的帮忙，然后介绍到我们这边，也没有让他们失望的出去，然后也是因为当时的土鸡场没有工厂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观念，所以我们也是因为早期拿到这些第一 都是台湾第一间拿到、嗯、甚至当时很多都是唯一有这些认证的去，所以他们就会比较放心的选择我们的产品，然后到他们国家销售。因为其实我们的育种一直都有在做，只是说没有做到命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当时针对外销，我们也会去做口感上的调整。那我们的调整就是从饲料啊，从品基因上的性状去做调整，所以他们用起来就会有特色，但是又不会跟他们的东西会有冲突感、嗯、所以他们原有的料理就会很好的去做应用、嗯、所以他们接受度就会相对的高很多。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在听首歌曲之后回来再请特助呢邓逸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分享。其实打开国际市场是必须要做的，可是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的容易、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从十年前跨足缅甸设厂到建立整厂输出的一条龙模式，台湾土鸡王凯欣实业不只输出技术，更输出台湾农业的经验与价值。透过育种基因库 ESG 的循环理念，以及协助原住民自然放养自给自足的模式，第三代邓玉轩也分享未来如何让企业从地方出发，走向更大的国际舞台。
1: 大约十年前的时候已经整厂输出到缅甸，那我们那边做的跟台湾很接近，也是做一条龙的产业。那生物性污泥它里面的养分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跟人家结合做成肥料，把它做成肥料再拿去施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台湾土鸡王的总经理特助邓玉轩，其实呢他也就是呢凯欣实业的第三代哦。其实我们在前面两段呢也谈到呢，在你的阿公那个时候怎么样开始创业哦，一直到现在呢35年，所以你看第三代都进入公司了哦。所以呢在国际布局上面呢，是不是有一些公司有一些不同的规划呢？特助，
1: 我们在大约10年前的时候已经整厂输出到缅甸，那我们那边做的跟台湾很接近，也是做一条龙的产业，
0: 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是跟台湾一样，全部都是一条龙。
1: 一条龙，对，我们那边有豆粉厂，但是我们没有做饲料厂，因为饲料厂在那边其实是蛮大众在做的，但豆粉厂我们是全缅甸唯一一间。
0: 哦，他们没有豆粉厂。
1: 对，他们没有豆粉厂。豆粉厂就是黄豆把它做成粉嘛，它是饲料的原料。那那时候我们就是长，因为缅甸也是一个大豆的出口国，所以它是一个产地的。那所以我们在那边就是一个产地的优势。那我们当时规定机也坐着飞机到缅甸，所以我们在那边也有做跟当地的鸡，然后去做育种。
0: 所以台湾的规定机整个输出到缅甸去，为什么要选择缅甸呢？
1: 选择缅甸是我们的一个公司的布局，就是往宗教的方向去走，那它就是属于佛教系统。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条线是往伊斯兰教的方向去走。
0: 诶，刚才的特助讲说呢，以宗教的方式，宗教不是吃素嘛，有些人是吃全素嘛，像譬如说缅甸这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属于宗教性的国家哦，真的很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吃肉类吗？还是他们也都可以吃呢？
1: 他们是都可以吃，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这就是人家布施给他的啊，还是什么样子。
0: 所以出家人可以吃肉啊？
1: 是可以，是可以，他们是可以吃肉。
0: 哇，
1: 那因为他们国家相对比较贫穷，所以他们那边鸡肉就是会变成是最大宗的肉品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就是比较相对于牛啊猪啊是比较便宜的蛋白质，应用上也是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日常可以使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从那边然后再出口到附近邻近的国家。其实贵丁鸡出到那边，这一定是两边国家的支持，因为这种是属于动物，大家都会有农业的保护，
0: 对，
1: 所以动物又更有挑战的是疾病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包含到检疫啊，包含到提出它的像我们说的族谱环境，他那时候我们送过去的时候是非常困难，尤其是台湾一直是禽流感的疫区，对，到现在都还是，因为禽流感是不止鸡啊，不止鸡，就还有禽类都算，就是鹅啊鸭子只要有就算，而且全岛一区，所以没有办法说我们可以
0: 特别免疫，
1: 对，但是我们当然我们提出的所谓的防护的壁垒，然后加上我们自己吃的精料比较我们认为是对禽流感是有比较好的抵抗力，所以可以让对方有一个背书，也在经过检疫后他们让我们从活体过去，因为大家可能很常听到的鸡禽类的是用蛋出去到当地孵，
0: 对啊，
1: 但我们是鸡坐飞机过去，
0: 所以呢刚才特助才会说其实要两边的国家都愿意啊，都愿意支持，所以缅甸这个国家他愿意，就是你们整个输出到缅甸然后再去养殖，是，
1: 对，其实他策略就是我们要做区域的保种，因为像台湾我出不去，但只要缅甸其他国家可能没有承认台湾的疾病的这种疫区解除，但是只要哪一边可以出口，我的鸡都可以出口，就是我不会被区域绑住，
0: 所以在缅甸跟台湾的贵丁鸡是同一种育种吗？
1: 同一只贵丁鸡，当然我们在缅甸一定会针对当地的习惯跟用法再去做调整， 对，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种源的概念，我今天可以调整成缅甸喜欢的，我就可以调成比如说中东国家喜欢的啊，还是说欧美国家喜欢的，它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0: 所以就给它吃的饲料当中去做改变，它的肉质就会有一些变化。
1: 对，它是养殖端，那种基因端也可以，
0: 基因端也可以，
1: 对，基因端也是可以去做改变。
0: 所以你们的公司已经把这个基因端有一个基因库的资料，然后看哪些国家哪些的味道，然后再做一个调配。
1: 对，然后也是饮用习惯，像欧美国家喜欢吃胸肉，我们可以让他的胸大一点，对，然后他们当地很腿肉喜欢的，我就让他腿肉大一点。
0: 哇，这真的是太有趣了。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台湾就是亚洲土鸡王这个愿景，这个愿景呢是您父亲想要说希望这个你们的公司的这个鸡肉呢推行到在整个亚洲甚至于在全世界，所以亚洲土鸡王这个愿景是之后的一个布局做法呢，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1: 他当然就是我们想要发散到以亚洲作为基地去出发啦，那当然目标就是可以行销到全世界，包含从比如说从新加坡，像我们现在也是从新加坡过去，它是一个类似我们讲跳板，然后再从它就是有一个伊斯兰国的路径，然后可能往中东啊，还是到比较
0: 马来西亚，
1: 对，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去做销售的渠道。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原种，刚刚我们提到基因的改良去做到符合当地的习惯文化，就比较容易达到我们所谓亚洲土鸡王。当然还是有一个很段路要走，我们建立这个育种场的时候我们就有规划好，所以我们台湾虽然常用的可能只有四种品种，可是我们也是扩充到九种，然后去做保育，就是为了未来的计划去做调整。
0: 所以你们公司每一年呢会有一个不同的育种的方法，现在已经到缅甸了，所以你们缅甸是在十年前就已经进驻了嘛，而且在那个地方完全也是一条龙的作业。在台湾的养鸡场，你们现在到底有几个场在养呢？
1: 我们大约也是50个鸡舍，对，50座啦，但是它就是我们有弃养，
0: 大大小小，
1: 对，大大小小有弃养啊，有自己的啊，还是有一些外购啊，就是有很多种的方式。
0: 那缅甸呢？
1: 缅甸我们大家都自己养，
0: 那边是一个厂的养，还是说他们也分好几个地方？
1: 我们是分好几个地方，因为我们有所谓的 GGP GPPS

0: 它就是所谓总厂，祖父母代，然后父母代，然后到商用鸡代。
1: 那个有什么差别的？
0: 就上面就是生蛋，就是所谓的我们基因呢、啊。然后到商用鸡，台湾俗称叫菜鸡，你才会吃到的那些肉，才是我们真的消费市场的蛋的肉。对，
1: 看来呢，你回家四年已经了解很多的状况了哈。好，那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其实贵公司呢在 ESG 这个理念当中，从您父亲开始就已经有了，而且有这个永续经营的这种概念啊。所以呢，在环境当中，现在的 E 呢，我们也都知道是在环境，还有 S 呢是在社会方面 ，G 呢是在治理方面。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的规划在 ESG 这个理念当中，怎么样去落实？而且呢，这也是日后的一个势必要走的路啊。所以我想呢，您父亲当时在没有履历之前跑这么前面，所以这个应该都他都有设想到了。在这个方面呢，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规划跟步骤呢？特助，
0: 举例来说，好，在环境面，其实我们在环境面，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节能减碳。可是因为我们公司在农业跟工业都有面向，所以我们农业端我们的 ESG 我们的减碳，我们会想说我们要提高动物的吸收率，我们要减少它的排放，那它的吸收一旦提高，我的碳排就会下降。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原物料都是进口，所以就是大豆玉米这些都是进口，大宗啦，大宗还是进口，所以我如果他们的吸收率提高了，我就可以吃少一点。
1: 吸收率提高了，吃客为什么可以吃少一点呢？
0: 吃进去不代表吸收啦。
1: 对，
0: 那你要它达到它长大的样子、你就要让它吃很多。
1: 是，
0: 那你试试，第一成本上升，
1: 对，
0: 第二是它的碳排增加，因为你要买更多的进口的原物料。
1: 嗯，
0: 我们通常会又看换肉率，可是我们又讲求到市场端，所以我们不可以让它知道，比如说我就让它吃肥一点，都吃油，那它当然很肥很胖，可是那种东西在口感上我们就没有那么喜欢。
1: 嗯，
0: 我们就觉得说这市场不会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就会还是照着我们的养殖的方式，但所以我们是针对吸收率去提高。
1: 嗯，
0: 所以我们也跟蛮多博士去合作一支精料，那它里面光专利就有三支的，比如说菌啊、矿物质啊去做结合的比例添加。嗯，对，让它的养殖的育成率也比较高，因为你看我养大了结果死掉了，那这只也是浪费掉了，所以我们也是在吸收率啊、育成率上去做提升，去满足我们可能换肉率会差一点，因为我们的饲料配方不希望它大那么快的时候，我又要达到经济效益，降低成本，所以我让它用这两个方式去提高我的效率。在工厂端，那我们当然就是有废弃物的循环应用。那比如说像我们的
1: 废弃物，哪些的废弃物？
0: 工厂像我们会有一些生物型污泥，生物型污泥，对，它是一个非常有养分的东西。
1: 那个污泥是跟鸡有关系吗？
0: 它跟鸡有关系，它可能是我们屠宰的时候会有废水，
1: 哦，
0: 我们会要清洗屠体啊，我们要比如说有放血。
1: 嗯，
0: 就是它会有一些血啊，还是一些下脚料啊，这些东西我们会经过污水处理，它会有污泥产生。
1: 嗯，
0: 那这些是属于生物性污泥，它不是我们外面看到那种工业的污泥。
1: 嗯，
0: 那生物性污泥它里面的养分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跟人家结合做成肥料。
1: 可以用在哪一方面？
0: 把它做成肥料再拿去施肥。
1: 所以花花草草所有的东西，种植农田都可以使用吗？
0: 对，我记得好像他们是跟我说是叶菜类，特别是有些人当然也会拿去用，几种水果也是适合，因为它有碳氮比的问题，所以它就是会根据我们的原料去做调整。那就是肥料厂的专业。
1: 所以是你完全是你们达到零废弃物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哈。
0: 对，目标当然就是零废弃物。对，
1: 哇，这也太厉害了。
0: S 的话，当然就是社会回馈、社会企业责任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也是很早，真的大概也是十多年，我知道就十多年了。
1: 嗯，
0: 我们当时是跟世界展望协会合作，
1: 展望协会，
0: 对，世界展望协会。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森林保育的计划，讲的这个是他们实际发生的，就是他们有一些原民妈妈，原住民的妈妈，他们就是在山上，那时候在新义乡，然后新义乡他们就是会砍掉一些原生的森林，
1: 对，
0: 去换耕地，这样子破坏森林不好，是，可是他们也没有求生的方式，就是他们要生活的方式。嗯，所以那时候就是他们的乡长就有找世界展望协会，然后去找配合很多的鸡，去想说让他们做一下林下经济，就是不要破坏这些树，你可不可以在树下具有其他的经济的行为产生，让他们去赚钱。
1: 嗯，
0: 那时候就找到我们，我们就教他们在下面养鸡。那早期他们其实一直有养鸡的想法，但是不是找我们，那一直

0: 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没有达到经济规模，他们没办法统进统出，他们没办法一起进去一起出来，那会变成什么？比如说我养100只鸡，我把这前面20只鸡卖掉了，我是还有80只鸡要养，那你这20只鸡的卖掉赚到的钱要干嘛？要买饲料，再给那80只鸡吃，所以没有赚到钱，
1: 对，
0: 一直在养鸡，后来他们就告吹了嘛，那后来就找到我们，我们就导入我们的管理方式，然后用我们屠宰场跟饲料场的优势，让他们可以整批进去整批出来，然后赚到钱，然后他们就一直循环。后来也有业者去比如说挖角了，说讲真的讲白的就是他们又来挖角，就是把这一批妈妈们都挖走了，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是很乐见这件事情，因为第一我们创造了他们那个社区的所谓的社区价值，他们有创生，他们有工作的能力，那就是人家都说给他一些鱼不如给他一只钓竿，
1: 对，
0: 那我们是认为我们那时候是有做到，那后来仁爱乡很喜欢，所以仁爱乡的乡长就邀请我们去仁爱乡，那就会有五界，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五界妈妈的品牌，然后帮他们塑造他们的一个品牌形象、社区形象，然后推广到卖场，让整个消费者市场认识他们。我们云岭县长也觉得这个好像还不错，所以我们也从山上走到平地。
1: 现在云岭也开始了吗？
0: 也有。那我们就是社区发展协会的一些理事长就来找我们，然后就说：“哎，我们这边也可以养一点鸡啊。”那他们赚到钱之后，他们就哎，社区的长青食堂就有一些收入。那这些东西是他们自己的努力所得赚来的。
1: 对，
0: 这个社区就开始不用跟人家募款。
1: 那特助，那在治理方面的 G 推动 ESG 政策的时候，你们又有什么样的做法呢？
0: 那在公司治理方面，其实我们也很早就在做所谓的 TPS 管理。那它就是用 Toyota 的管理系统来做产业升级。那其实他们 Toyota 的 TPS 的想法，其实对老员工的习惯动作是一种挑战，所以其实老员工的反弹非常的高，这也是我们目前遇到很大的困难。当我们推了十几年，我们已经相对于其他业者可能现在才在推行的好很多了，但是还是一直有一些抵触啊，因为员工会觉得说，诶，我现在做这样好好的，为什么你要改变我的作业行为？但其实我们透过观察，透过顾问的手法，然后他会发现说，其实你这个行为是有浪费，浪费的话不只浪费公司，你可能浪费资源，浪费很多的东西。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个系统让他回来。这件事情其实我有特别在问一下我爸说，你 ESG G 啊，像 G 什么的，你会不会有什么想法？他跟我说少子化啊，都没有员工给你管的，你要治理什么东西？
1: 哎，你想到这个，那你们有没有想到说将来日后少子化的确是，因为在农业上面的基础的确是需要人，你有没有想到用机器人哦 AI 呢？
0: 有，我们想了很多的 AI
1: 可能性，
0: 对，可能性，因为我们包含从农场管理，我们也希望不要再遗忘老师傅的经验，因为年轻人也不养啊，那老师傅慢慢的退休了，没人养，那我们是不是让至少愿意养的年轻人可以多养一些，那当然我们就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他们。
1: 对，
0: 再来就是我们垂直管理需要跨很多的部门，跨很多的厂房，那也希望透过 AI 的角度来做到资讯的串流，让人的判断去减少的时候，我们错误率就会下降。这个的观念也是在 TPS 给我们的观念。
1: TPS 是什么样的一个管理观念？它的每一个的缩写是什么？ TPS
0: 的全名是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1: 就是完全 Toyota 他们的管理的方式，就是
0: 对，它其实就是精实管理
1: 啊，精实管理，
0: 精实管理，对，
1: 的确是需要
0: 让公司越来越精实，因为精实哈，敌人都不是别人，是你自己，是你过去的自己，你之前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好怎么做？
1: 要打败以前的自己，
0: 对，
1: 展望未来的自己，
0: 对，
1: 好，那所以呢，台湾土鸡王呢，从1991年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35年的光景哦，接下来你们想不想翻转一个产业？会是什么呢？特殊，
0: 我们会想要往就是垂直上去做更高的接触了。像我们已经到最源头的种鸡了，已经没有办法在源头鸡的部分。那饲料、精料我们也都做了，那我们就会往后走的话，就会走到消费市场。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会跟更多的餐厅甚至说自己有一些想法去做连结，所以我们开始也让我们的物流系统开始建立，卫星仓开始建立，然后让能链、食品安全卫生都有更高的提升，去做到更完整的整合。餐饮大家有大家的专业或大家有大家的特色，可是我们作为供应链的角度，我们可以当所有人的后盾，用物流的方式串接大家，所以这也是 我认为我们公司下一步会比较重点的部分。
1: 你刚才讲了垂直啊，因为你们本来就是一条龙的作业啊，嗯，所以呢在这个品质上面你们都有很稳定，那有没有考虑过呢可能可以就是开餐厅做一个横向的，还是有其他的规划呢？
0: 开餐厅是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它的逻辑思维跟客群会跟我们现在的
1: 不一样，
0: 非常大的差异。公司是有这个想要往这个方向，不只是餐厅，可能零售，
1: 嗯，
0: 当然就是特色的我们擅长的，对，可能就没办法像卖场这样子，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已经有非常大的企业下再走出一个自己的路，我觉得是我们未来的挑战。
1: 那你有没有给一些呢一样跟你是呢，嗯，一代二代，我应该是二代或三代的，哦，同样都是呢接班人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特助
0: 建议是不敢讲对，但是可以分享，就是其实我跟我们家里的沟通其实是蛮顺畅的，当然是我爸爸很愿意听我们讲，这是当然有优势在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像长辈给我们的一些束缚，其实后来我自己心里的调试，其实他只是怕我们可能摔得太用力啊，还是说什么，他其实更多我认为是担心啊。我在跟我爸他们谈的时候，他就说好，他其实很愿意放手让我去尝试任何事情，在有限的情况下，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只要有办法做，在有限的条件下你还做得出来，让自己满意，让他满意，让这市场可以接受的行为，
1: 嗯，
0: 我觉得比起你真的去大刀阔斧的去改变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1: 嗯，
0: 那因为你不用扛着一个像我不用去面对三间工厂四间工厂，我又可以在我的角度去发展，因为这个发展是不冲突，你如果要让这个冲突产生的话，那它又会变成就会有情绪的压力回来，这就会上升，这不是工作，这会变成家事那从公事变家事的时候就理不清了，那你就会反弹，那这样子我就觉得说，那这就是这个沟通就不太好，
1: 还是要做一些调整了哈。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的是台湾土鸡王凯欣实业的第三代总经理特助的邓玉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第三代呢他们怎么样在公司的运作，同时有哪些的方式做一些不同的改变，哦，非常的精彩，也谢谢您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从深耕台湾土地的农产企业到走向国际的一条龙输出模式，台湾土鸡王凯欣实业用三代的坚持看见农业更多的可能，祝福第三代的特助邓玉轩，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奎玉。好，今天我们请到来宾啊，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慧玉大哥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他小名叫小芳，再提醒一下，所以我们等一下讲到小芳，不要以为是别人啊。然后我们今天来谈的呢，实际大家已经吵很久了。
3: 对，
2: 好，就是立法院终于通过了7800亿的这个军购条例。
3: 嗯。
2: 那么大家说不满意，很多人就是说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3: 嗯，是吗？
2: 哦，你觉得嘞？
3: 我是觉得其实那个7800亿只有3000亿，没有，应该倒回头来讲，现在叫审的叫做特别条例，
2: 是
3: 不是叫做特别预算？
2: 是，
3: 是条例，
2: 对，
3: 不是钱。
2: 对，
3: 1.25兆是一个天花板在那边。
2: 哎，
3: 那你不是说我现在是一定要花1.25兆，
2: 是，
3: 所以我觉得蓝银跟白银是在偷换概念，
2: 是，
3: 所以整个现在所谓的7800亿，实质上是只有3000亿是确定的，4800亿根本还在未定之天。
2: 对，
3: 所以我不觉得是打62折，我觉得是砍到骨折了。
2: 是，然后我这样子讲哦，这个事实上，蓝银不止偷换概念，而且是把这个事情啊，他在恶搞。
3: 对，
2: 他恶搞什么事情呢？简单的讲，他现在通过了军购条例，
3: 嗯，
2: 然后规定你这个国防部或行政院，
3: 嗯，
2: 啊，你要来我这边召开特别报告，
3: 对，
2: 特别报告了以后，我才决定你可不可以送预算。
3: 对，
2: 他不是军购条例过了，他就可以送预算，
3: 不是，
2: 他要先听报告，听完了以后，我们大家再一顿，然后才决定你可不可以送预算，送预算过来以后他还要审。
3: 我简单讲一下，因为预算是在立法院审，
2: 是，
3: 所以最后是立法委员可以把关那个预算，
2: 是，
3: 但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条例，我们要不要，
2: 只是法律哦，
3: 对，要不要有一个特别条例来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
2: 是，
3: 所以从这一关就被挡住了，
2: 是，
3: 他就把你砍得乱七八糟了，
2: 这个，所以这一关先砍半年，先挡你半年，
3: 对，
2: 然后等你专报再决定你可不可以送预算，再挡你2-3个月，
3: 对，
2: 然后挡你2-3个月以后审预算，再审你个半年，
3: 是，
2: 啊，你完啦，
3: 啊，是啊，
2: 那你等到预算审完说可以买的，这个已经是2年以后了，
3: 是啊，
2: 哎呀，
3: 啊，而且2年以后世界又不一样了，你看现在 AI 的进步有多快，
2: 是，
3: 我们在1年前还不知道说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么多事，
2: 对，
3: 可是以后呢，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就是这样干了，啊。
2: 是，所以这个事情不只是偷换概念，我这样讲啊，什么3800亿到7800亿，这好像什么国民党里面在那边一直闹啊，然后一直绕啊，其实我讲难听点，这个就是毛泽东的玩法。
3: 嗯，
2: 毛泽东有一个很有名的段子，
3: 嗯，
2: 啊，就50年代的时候，有一天他们有一个叫戊戌会议嘛，
3: 嗯嗯，
2: 毛泽东有一天在那边见
3: 了，不务实戊戌，不是啦，不是，
2: 对 对，他就是一个礼拜，比如说他要，大家脑袋开一开，不要老是在实际的问题中间啊，嗯，所以他有个戊戌会议，结果他说那一阵子好像毛泽东在见那个什么民族资本家，
3: 嗯嗯嗯，
2: 他说这些民族资本家呢对国内产业有帮助，
3: 嗯
2: 啊，杀光了也不行，
3: 嗯
2: 啊，那要怎么办呢，
3: 嗯，
2: 那怎么叫他们把钱吐出来呢，
3: 嗯，
2: 然后就开了一个戊戌会议，然后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说怎么让猫可以吃辣椒啊，
3: 嗯，
2: 然后就刘少奇就说他就找个人把他架起来，
3: 嗯，
2: 硬往他
3: 灌的，
2: 对，把那个猫嘴里面灌辣椒，
3: 嗯，
2: 那毛泽东说你这太暴力了，
3: 嗯，
2: 那不行啊，这个周恩来就说那我们就这样子好了，先饿他3天，
3: 嗯，
2: 然后呢弄点鱼啊，弄点肉啊，然后让它香香的，
3: 嗯，
2: 然后一闻到那味道，嗯，然后把辣椒包在里面，嗯，然后一口气就囫囵吞枣把它弄下去，
3: 嗯，这个人你确定他不是转世到台北市的环保局当那个官员吗？
2: 嘿，很有可能、哦，然后这个事情结果这个毛泽东又说不行，
3: 嗯，
2: 你这样子骗顶多骗1-2个，
3: 嗯，哦，猫才不会被骗，
2: 对，然后那一口吃下去不对劲了，然后马上
3: 就吐出来了，
2: 全部都吐出来了，那也不行，嗯，那你觉得怎么办呢？然后毛泽东就说，那就把辣椒抹在 猫的屁眼上
3: 啊，
2: 它又痛又辣，受不了
3: 了，
2: 它会去舔。所以现在蓝营的玩法，它现在就是怎么样？7800亿这个案子，你看整个过程，它就是在猫的屁眼上面涂辣椒。
3: 对
2: 对，那个辣椒是什么呢？它就是3800。他现在涂那边，哎呀，3800不可以接受啊，什么？然后大家那边瞧瞧瞧，好，好像很努力了，这样，哎，好不容易，然后7800过了，大家喘一口气了。
3: 是。
2: 就觉得说，哦，原来终于过了哈，这是好案子。那
3: 其实身为资深猫奴哈，我要那个讲，如果在猫的屁眼上涂辣椒，猫会有个做法，猫就直接把屁眼贴在地上，或贴在你的床单上，或你的枕头套上擦干净，它才不会去舔嘞。所以呢，这些的这个国民党的跟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就是那个屁眼上的辣椒。
2: 是，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他们想要玩一个很聪明的玩法，但大家都看得懂，
3: 了对，
2: 那其实外面的人都看得懂，然后你在玩什么？
3: 是，
2: 所以你看到他现在说什么？马文君就接着说：“我告诉你，到我这边审的时候，就零元，那零元要我能主导的话，就零元军购。”那意思是什么？马文君是什么人？马文君是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的赵伟，而且是资深的赵伟，所以。这个东西你看那个预算流程最后还要送进立法院审 啊,
3: 是 啊, 是啊，
2: 还是要进委员会啊，
3: 是啊，
2: 对不对？那外交国防是谁主导？马文君啊，
3: 没错没错，
2: 他就在这边给你搞零元购，然后不让你过，请问你怎么办？
3: 对啊，
2: 那所以这个仗还没打，还没真正开始打，那现在这个军购条例，你以为这样条例过了，大家可以松口气？
3: 对，
2: 差远了，
3: 是，
2: 好，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最坏的一个玩法。
3: 是啊，是啊，对，因为刚讲到马文君呢，其实我觉得他是最夸张的一个，因为先不要讲他是资深，他已经好几届，他进到立法院里面，他一待就是待在国防外交委员会。然后二则是因为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应该讲特别条例，国防部应立法院的这个邀请，
2: 是，
3: 那也去报告了两次这个机密专报，那马文君一次都没去。
2: 是。
3: 那你这个时候在跟人家废什么东西啊？
2: 他连听都不听啊，
3: 他听都不听啊，
2: 对不对？然后简单的讲，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作业太严谨了，
3: 对，
2: 作业太严谨了，这中间没有油水啊，那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去听，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在搞什么鬼啊？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猫腻啊，
3: 是啊，
2: 什么说什么卖衣服的、卖袜子的啊，这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人在包。还有卖通讯系统的，
3: 是啊，
2: 还有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最好赚的。
3: 所以现在就是台中的蓝伟，就是卢妈妈的干儿子嘛，他才会讲说啊，他们现在挡的是别人不要的无人机跟民进党的利益。所以这两句话其实也是这几天在网络上面也是，
2: 就是罗廷伟啊，
3: 对对，罗廷伟，
2: 对啊，罗廷伟嘛，另外一个又不一样了，另外一个比较听话，那叫
3: 黄建豪，
2: 黄建豪，
3: 对
2: 对, 对，就出来挺8000亿，
3: 对，
2: 然后罗廷伟呢，然后罗廷伟的选区在市区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那边没有厂商啊，反正这个事情啊还有的乱啊，
3: 哈，
2: 大家其实不要。因为说过了7800亿就松懈了备战，你就看到这一回7800亿过了以后，统派整个的言论系统全部动起来，
3: 是，
2: 对不对？马文君讲的音乐够，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北英女老师又跑出来了，
3: 对啊，教国文的，
2: 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他就开始宣传了，只要统一了就不用
3: 是啊
2: 去预算了，
3: 我们跟台北老鼠讲了。
2: 不是，这个事情跟台北老鼠讲牵了有点远，然后也对了，逻辑上对，但是这个事情很早以前就发生过，以前我们在立法院的时候有国防部的官员，那时候马政府时代，他说，哎呀，委员啊，我们这个两岸关系和缓了，所以呢我们那个军方啊，这个国防上面啊可以稍微松懈一点，然后这个稍微轻松一点，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巴拉巴拉一大堆。那我只回了他一句话，说：“那这样子，国防预算砍一半。”哎，不不不不不、
3: 哦、不是这个样子的，不可以不可以，怎么可以这样？行不得行不得行，
2: 钱一毛都不能少。我告诉你，这些人就这个德性。那你要赞成零元购，说只要和平，只要去谈判，只要统一，那就不需要国防。那好，国防预算砍掉，全部砍光，所有人
3: 那你叫他喝西北风啊？
2: 对啊，所有人解甲归田，好不好？那你黄复兴也不用复兴了，
3: 是啊是啊，
2: 对，然后 你只要他一听到预算被砍，不行，千万不行，对，这是什么？这叫做吃皇粮。
3: 对，
2: 那以前的历朝历代啊，他那个兵啊，为什么会挂掉？
3: 嗯，
2: 为什么打仗都不能打？很简单，因为最后养到后来，我看你不用多20年不打仗、
3: 嗯、就完了，
2: 这些兵就全部变成了吃皇粮的，
3: 是是是，
2: 然后就蹲在里面了，然后父传子，子传孙，然后亲戚朋友，哎呀，
3: 大家一起来，
2: 对，这个免费，只要过去比划两下，定期去比划两下，哎，我们就可以那领皇粮啦，
3: 是啊，
2: 啊，就可以在街上耀武扬威啦、嗯，这个就是当年
3: 大锅饭的心态，
2: 对，大锅饭搭便车，
3: 嗯，
2: 然后最后就是不能打仗，
3: 嗯，
2: 啊，就拼命劝。拼命劝了皇上啊，不能打仗啊、嗯、这个我们被人家侵扰边界，那给他点钱就完了嘛，就是抢嘛、就是人家要钱嘛、给他点钱就完了，
3: 是，
2: 就是这个心态，
3: 嗯，
2: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亡国灭种的开始、
3: 啊、对啊，
2: 然后而且他们这回军购预算里面这几天大家讨论这个最严重的，
3: 嗯
2: 啊，其实就是无人机，
3: 是啊，因为这几天我相信啊，这个其实是昆玉大哥的专业，就是美国的帕帕鲁他曾经讲过，就是他们要在台海形塑一个叫做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在台湾的外海，就是台海这边分成四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些是保卫台湾，但他保卫台湾其实就是很重要的是在无人机具的一个这个使用上面，这个我想昆玉大哥最清楚，
2: 是，
3: 那这个是要怎么保卫台湾呢？
2: 那我这样子讲好了，无人机这种事情不要被无人机这三个字蒙了，
3: 嗯嗯，
2: 无人机是无人的机器，
3: 嗯，
2: 其实概念现在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
3: 了、嗯、
2: 好，那么你要保卫台湾的这个时候呢，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乌克兰战场会发展出来？
3: 嗯，
2: 啊，这么多整个的无人战具的使用，甚至可以用无人地面的车辆，
3: 对、啊，
2: 一整组，然后去把
3: 去抢救人出来，
2: 然后不止抢救人，然后把俄军的阵地都攻占了。
3: 是啊，
2: 啊，
3: 哎，我这几天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影片啊，就有一个这个俄罗斯的大兵啊，就是很250啊，就他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哇，太棒了，我占了一个废墟，就在那个废墟的屋顶上面，在那边挥舞这个俄罗斯的国旗，结果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哦，哈哈，悄然而至，镜头就马上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视角，它就慢慢飞啊飞啊飞啊飞啊，钻进这栋大楼的中间楼层，一口气引爆，然后就直接那个人就被毒根了。
2: 哎，是是是是，然后这个常有，那个画面无数个
3: 啊，对，啊、
2: 每天你知道，就俄罗斯现在他每天的损失的兵员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他可以征集的兵员数量。
3: 对，
2: 好，那所以俄罗斯可能要打不下去了。
3: 嗯，
2: 你看到5月9号那个胜利日阅兵、嗯、原来红场阅兵是多大的事情啊。
3: 是啊。
2: 结果现在来说拜托和泽伦斯基你放过我三天。
3: 对，就是他那边整个的所有的网络那个是控管的，他所有的讯号是控管的
2: 啊，控管也没有用，所有防空飞弹调过去没有用，最后还要拜托川普、然后去说情，跟泽伦斯基说情，
3: 你不要来了、
2: 你不要打我红掌，拜托、然后结果泽伦斯基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好吧，给川普的面子，然后就画了四个坐标，就大家把这四个坐标一对，
3: 就
2: 刚刚好红场的四个角。好，我不打这边，但其他地方我都打。然后结果
3: 他的确打了
2: 啊，
3: 对，
2: 不但打了，而且
3: 还封锁了一个机场。
2: 他把罗斯托夫，罗斯托夫你知道多重要？从二战到现在，他就是整个俄罗斯南部的交通中心。
3: 嗯，
2: 所以罗斯托夫的空管区，
3: 嗯，
2: 那他是管制了整个俄罗斯南部的航空站，还有所有的飞机起降、
3: 嗯、
2: 航线都是报到罗斯托夫这边来，结果吧，当天就被那个
3: 下档，
2: 哎，下档，然后据说好几万人那个旅客就蹲在机场完全不能动，
3: 是啊，
2: 还有其他的机场，莫斯科附近的机场也被打到说不能起降、
3: 嗯、
2: 然后所有旅客都待在机场里面。那乌克兰是怎么磨出这个事情啊？很简单，第一个他人少，
3: 对，
2: 他就有4000万人，
3: 嗯，
2: 俄罗斯最少有1亿以上，
3: 嗯，嗯，
2: 那么这个状况他人少，然后兵没有那么多，然后这样子一个兵要打三个兵，你不能老是这样杠啊，
3: 是啊，
2: 然后你去跟人家硬耗的时候，就你自己的兵损失率太高的时候，是你先打不下去，
3: 是
2: 啊，巴赫穆特那时候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案例、嗯、所以从此之后看清楚了，没关系，我就用机具去打，
3: 对，是，
2: 所以乌克兰的无人机具现在在这三四年中间发展的已经到什么地步？
3: 啊、
2: 不 不止突飞猛进哦，我们现在讲的都是

0: 无人机，
1: 嗯，
0: 好、哦，有长程、中程，
1: 是
0: 什么这个短程拦截，好、
1: 嗯
0: 哦，各种层次的它都有，而且它这个还抗干扰能力，
1: 对，
0: 还有这种续航能力、速度，各种方面突飞猛进，你知道更新速度多快吗？以前我们大家想说一个武器系统大概更新起码一个五年、八年、十年、
1: 嗯，
0: 像美国，
1: 嗯，
0: 乌、
1: 嗯、
0: 克兰没有，乌克兰一个月。嗯
1: 就可以更新，
0: 就已经可以更新。
1: 对，
0: 如果是软件更新、软体更新，一个月就可以达成。
1: 它
0: 甚至是一个礼拜，它就不断在修正。
1: 所以我现在听懂了两个哈，就第一个是这无人机具在未来的战争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几天你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票投国民党孩子上战场，
0: 是
1: 票投民进党无人机上场，
0: 是
1: 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因为哈，在这一次所谓的八年一点二五兆当中啊，不管是这个军购或者是军事融资，
0: 是
1: 甚至于总统特别授权，
0: 是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商售，现在挡掉的是商售的这部分。商售的部分就是你刚刚讲的，因为我们速度变化太快了，不可能有军规的武器啊。
0: 然后他就一直更新，因为战场情况一直在变化。
1: 嗯嗯，
0: 因为你今天假如说我们两个在打仗的话，
1: 嗯，
0: 那我今天想出一个新方法，你被弄得很惨的时候，你是不是马上会想出另外一个新方法来对付？
1: 对，是啊。
0: 那我马上又要想出另外一个更新的方法来对付你，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中间战争的历史上面，所有的战争哈、哦、都是这样子在发展的。
1: 它就不会是军规嘛？
0: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
1: 嗯，
0: 你看人类的战斗机的发展，
1: 嗯，
0: 那在第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那还只有气球哎、欸，
1: 哎、对，对，新登
0: 堡。然后结果好不容易有一架单翼飞机飞上去了，就开始拿手枪互射，
1: 嗯，
0: 好、遇到了拿手枪互射，然后又丢炸弹怎么办？后面还要坐一个人，
1: 然后就被用丢的
0: 。可是不到四年的时间哦，
1: 嗯，
0: 不到四年的时候，你看那种单翼战斗机啊，上面载机枪啊，什么哔哩哔哩啊，就爆发式的发展，
1: 嗯，
0: 战争绝对会造成这种军备，
1: 嗯，
0: 那爆发式发展，
1: 军事科技的大爆发。
0: 所以三四年之前，那、俄乌战争刚发生，然后开始出现无人机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经纬
1: 啊、
0: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讲说，完了，这个事情，
1: 嗯，
0: 会怎样呢？无人机未来它就会跟一战的那个战斗机的发展一样，
1: 是，
0: 然后突然那个爆发式的成长，一旦找到技术就先上，上了以后就直接在战场实验，行就继续用，
1: 现在就是这样子、
0: 啊、对，不行就拉下来，
1: 对
0: 对，所以乌克兰发展的无人载具，那它只要有一种关键技术，比如说遥控技术、飞控技术，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关键技术，那软体它可以处理了，
1: 嗯，
0: 或是 AI 技术
1: 它
0: 可以处理了、处理了以后呢，那这个无人机飞的东西它先哔哩哔哩哔哩延伸，
1: 它可用各种方式，可能是一般的货车载进去，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到了定点以后再放飞啊，
0: 对啊，
1: 然后就远端遥控啊，
0: 再下来它马上就可以用到什么、我既然可以遥控那么远的东西，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遥控车辆，地面的车辆、我的抗干扰各种方面，以前地面的干扰会比较严重、所以无人车辆很少人在用、那现在我抗干扰技术已经那么强了，
1: 是啊，是啊，
0: 通讯保障很 OK 了、那我就无人车出来了、无人艇也 OK 啊，
1: 是啊，
0: 然后再来呢，如果说我要那种像 FPV 那种要远程一直有人盯着遥控了，那太麻烦了、那我哪有那么多人力在给你 盯几个钟头，
1: 对
0: AI 上，
1: 对，
0: 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他把巡弋飞弹的概念，巡弋飞弹里面最关键一个组件叫地形匹配雷达，我反正我有卫星啊、有什么侦察机啊、你国内的这些相关重要设施附近的地形，还有通到你这条路上所有的地形、资料我都有，资料库我都有、那我就把它输进去，
1: 交给 AI 分析了，
0: 那交给 AI、然后我就规划好你这个路径，你飞100公里的时候，
1: 你在什么样的高度，
0: 120公里的时候，然后你要拉高高度，
1: 对，
0: 然后飞过这个山头以后
1: 再下降，
0: 然后就再降下来、然后从山谷里面进行，
1: 然后
0: 这样子雷达就找到了，
1: 是啊是啊，
0: 就巡弋飞弹就是用这种技术、地形匹配雷达、那这个乌克兰怎么那么远，怎么能打1000多公里的这种无人机可以直接打到莫斯科呢？靠的就是地形匹配雷达，那所以这些相关的技术原来都很贵，现在越来越
1: 那因为投资而便宜，对
0: 对，因为以前投资被控管啊，
1: 是啊，
0: 只有美国有卫星啊、那现在所有的商用
1: 都有
0: 商用系统、商用卫星全部都有投资，然后那我就 到处跟人家买，买来以后再来授权，再来噼里啪啦处理就好了。所以它的更新迭代速度很快。
1: 是。
0: 所以你为什么当初国防部呢不把无人机这个事情这笔预算弄进这个
1: 年度或者是
0: 年度预算呢？因为年度预算怎么一年一审，
1: 是
0: 刚刚讲了，我三个月就已经更新迭代
1: 一代了，
0: 搞不好下个月我
1: 又不一样了，
0: 我预算才送进去

0: 买啊。
1: 对啊，没办法买、啊。
0: 我年度预算要按项目科目严格审查，
1: 是是是，
0: 我不能乱用啊。但是我特别预算里面才有弹性啊。
1: 是啊，
0: 这是第一个问题。你永远要买最新最好的东西，甚至我今天跟立法院报告这个状况，我要买什么什么 Area 的东西、然后结果过两天，然后这个 Bria 出来了，那有更新更好的东西，我马上就要再做一个专报去跟他们讲说，对不起，
1: 现在又更新了，
0: 有更新了，你必须跟上这个速度，要不然永远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状况。好，第二个事情，台湾如果要做无人机产业，台湾如果要，因为美军希望我们台湾自己做，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台湾做比较便宜，
1: 对，而且我们
0: 你知道无人机里面最贵是什么？那些机壳啦，像什么雷虎啊，那个都是组装，
1: 对，
0: 是做机壳的，那个都还好，那个只要产业链去红供应链做起来以后都没问题，这个谁都可以做，只不过现在大家各怀鬼胎啦，就是说。比如说要用复合材料，为什么要用复合材料？
1: 反正一次性使用啊，我管它什么用。
0: 对啊，航空复材贵的要死。
1: 对啊，不用。对，
0: 所以乌克兰都用什么铝合金？
1: 对，轻就好，便宜就好。
0: 对，压一下，要不然塑胶的，
1: 容易
0: 压一下。
1: 对，
0: 反正重点
1: 一次嘛，
0: 重点是它的弹头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就弹头那个精锐就好了。
1: 对啊，
0: 飞机不用，它
1: 你免洗怪物一定要精的吗？
0: 啊，所以这个相关的东西都可以研发或者是迭代去处理，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有启动的这个能量啊。台湾这些东西都做了起来，但是你要启动能量，你启动能量的时候呢，这个需要什么？需要资金。所以你要开启一个产业，最重要的是第一笔订单。
1: 对
0: 啊，而且你第一笔大订单，它其实根本就没有在赚钱，
1: 对啊，
0: 甚至会赔钱，它只是干嘛？让你有一个能够建厂的理由。
1: kick off 的那个资本就对
0: 了。对，你要有建厂的理由。你能够建厂，建起来以后，剩下量产了以后，工业规模开出来，我们在讲工业化的时候，一个工厂设定的时候，一个最重要就是经济规模。你接下来那个量产能够规模能够拉出来的时候，你价格就才能压下来。
1: 对啊。
0: 然后你就可以生产越顺，更新迭代也越来越顺。其实国防部买那20万架，他意思其实是这样子，我要
1: 有一个市场规模嘛，
0: 他就是投入启动资金而已。
1: 对啊，
0: 那结果你把这个东西通通都砍掉，你把它通通砍掉以后，国防部当初的想法应该是什么？他想要学美军，那台湾有很多厂商都可以做无人机，那我有了这笔有20万架的规模订单，那吸引到所有的厂商来什么？投标。
1: 对，
0: 把你们机型拿过来，
1: 对，
0: 看好不
1: 好？最
0: 好
1: 的，对，
0: 来测试，大家比，大家找一个测试场来比，比，像美国也是啊，常常一个标案开出来，大概什么 FX 战斗机，然后出来就是好几家来比，比到后来剩两家，然后我给你一笔钱，然后你们去研发，然后给你一段时间造原型机出来，原型机再出来试飞，然后比个两三家出来试飞，或枪也是一样，
1: 哪一家最好？
0: 然后看哪一家综合评比最好，还包括士兵下去打，然后或者是飞行员上去飞啊，然后飞行体感或者是操控性能，然后怎么样状况，然后各种评估完了以后选择一家，然后我下单，然后多少价？
1: 对，
0: 国防部我觉得他是想要采取这种方式，
1: 美军的模式。
0: 他为什么要避开就我们国军就所谓的日常预算的采购？那其实就要采取一个新的模式来评比，
1: 这也是因应未来新的这个战场的一个需求。
0: 那请问一下，既得利益的以前都靠绑标、靠熟人在吃的，靠立法院立
1: 完
0: 在官说在吃的，这些厂商不都完了？
1: 是啊，
0: 所以那个时候还可以偷，现在都不能偷了嘛。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想要挡这一条的原因，其实背后有很多的
1: 复杂的利益关系啦。
0: 对，复杂利益关系。
1: 特别是马文君，我想他应该特别了解。
0: 对，这个即使
1: 我本来以为马文君是个什么东西都不懂的白纸，不过想到了这个有关于军事方面军购的这些，他一定是比较了解的。
0: 我不觉得他对军事战略有任何了解，
1: 他并不了解，但是他对钱这个，对他一定了解，
0: 钱怎么来怎么去，
1: 对，他的办公室一定很了解。
0: 这个因为他是之前想要告我，所以我们讲话要小心一点，
1: 特别小心。
0: 对，传闻啊，没有证实的传闻。所以像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就是说他这样子挡下去，其实很严重，
1: 是啊，
0: 一个状况。那可以预见未来，这个军购预算，不管是你是用日常预算还是特别预算，

0: 把他送进立法院，无人机这个事情一定会被打得死死的。
1: 是啊。
0: 好，那请问贵官如何处置？
1: 嗯，
0: 就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是啊。
0: 这个有人就已经开始在民间啊，他说那我们民间募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我们民间募啊，大家出啊，要不然就是干脆你这些有些厂你就让这个老美的大厂啊投资啊。
1: 来直接投资。
0: 啊，直接投资啊，直接下单啊。
1: 嗯。
0: 那我卖美国人可以吧？
1: 是啊。
0: 你不卖，我卖日本人可以吧？
1: 嗯、
0: 啊，你不买，到时候反正产能重点是最困难的那个部分。
1: Kick off 的产能。
0: 对，启动资金跟启动产能、嗯、那我民间企业跟国外做生意，
1: 我自己的事情啊，
0: 你对你跟我啰嗦，
1: 对、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然后东西只要产能开出来，
1: 嗯，
0: 任何时候它成熟的产品、测试的产品
1: 能用，
0: 对，能用，那你真的需要的时候我来启动，甚至储备、嗯、偷偷摸摸储备在外面
1: 那也是有可能的，
0: 都是 OK 啦，
1: 嗯，
0: 哦，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大家也不用，虽然愤怒，也不要太悲观。
1: 对，
0: 其实路还是可以绕着走的
1: 啊。对，
0: 正因为政府他讲了一个事情，这个无人机是商购，
1: 是商购。嗯，
0: 既然是商购，那商售，我就全世界做生意。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日子不就过了吗？
1: 对啊，对啊，
0: 好吧。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1: 哇，非常精彩的一集、啊、听到昆玉哥讲到了这个无人机整个产业、
0: 哎呀，因为以前我们就干这样的、
1: 嗯嗯、
0: 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就赖清德总统出访史瓦蒂尼的所谓突围外交来做深入的观察哦。5月2号赖清德总统以低调的方式完成了对非洲邦交国史瓦蒂尼的出访，此行呢原本定在4月份举行，只是呢这个过程中啊传出多国飞航许可受阻，行程取消了，后来呢就改搭乘史瓦蒂尼国王的私人专机抵达。所以今天要就这次赖清德总统的出访邦交国史瓦蒂尼的相关议题来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这次出访史瓦蒂尼受阻，还有国内外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有哪些呢？
1: 是的，我们赖清德总统呢本来是定在4月22号到27号要访问我们在非洲的友邦国家史瓦蒂尼嘛。那由于中国的介入施压，所以说非洲有三个国家就是塞西尔、摩里西斯还有马达加斯加，这三个国家它是临时取消了我们总统专机的飞航许可，所以呢总统府就决定暂缓行程了。那这个事情非常突然，当然在我们国内就引起一片的哗然，其实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一片的哗然，就是说怎么可以就是史无前例的，怎么可以说把这个国际的飞航情报区把它政治化，把它武器化。所以那个时候呢用这个飞航情报区来政治化武器化，来干预台湾总统的元首外交还有国际民航的正常运作，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违反国际法的，违反国际法。因为这个原本用在飞航安全的技术性的所谓飞航情报区的划分，它把它操作成限制台湾总统出访的武器，那这个就等于是说马达加斯加这三个国家啦听从中国，挑战了国际航空的标准跟飞航的安全。那当时美国国务院是谴责，是说这些国家应中国的要求干预了台湾官员例行出访的安全跟尊严，那这些国家管理他的飞航情报区内的国际空域，它的范围远超过其领土上面的领空了，而这项管理这个职责存在唯一的目的是在确保飞航安全，并不是说你中国可以把它拿来把它当作是政治工具。的确国际民航公约里面它真的是有这么说清楚，就是说所谓的每个国家都有划分一个国际飞航情报区嘛。这个国际飞航情报区呢其实不只是包括你这个国家的领空，还有领海上面的领空，甚至包括24海里之外的一些领空。管理的目的并不是控制，并不是说你有权控制这些领空，而是说为了飞航，为了全世界各国的飞航安全跟便利，所以说呢由你来管理。所以这个事情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是基于这一点，并不是说并不单纯说是台湾的总统好像就被封杀，不是等于说是中共他又违反了，又挑战了一个国际法上非常普遍的而且重要的一个原则。然后呢没想到非洲有三个国家呢他还应该是说被收买了，因为据我们所知中共操纵非洲的这些国家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就是说就是外债债务的问题。所以大概我们估计了为什么这三个国家会听北京的，会听中共的，应该中共他又在大傻逼了，减免这三个国家的这个所欠这个中共的钱，这就大傻逼应该是数亿美金到十几亿美金之间了。那在当时呢 觉得非常的愤慨，其实、我们全国都觉得非常的愤慨。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不只是、民进党政府强烈的抗议，然后呢甚至包括民众党也发表了正式的声明，然后包括国民党也发表了、正式的声明。当然国民党的语气、就比较温和一点，就是说、这个、就遗憾了，深表遗憾就对了、不管了、反正在这个事情上在当时等于说全台湾是团结一致的、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刚说4月22号、被干扰嘛、没有想到大概还不到10天的时间，大概就是10天，结果

0: 我呢，我们赖总统竟然不畏艰难，自己跑到这个外交战场上的第一线，等于是说突然5月2号的时候呢，突然总统乘坐斯瓦蒂尼的专机，5月2号就已经飞往斯瓦蒂尼了。这是一个非常这对我们总统来说呢，其实他是会要甘冒风险的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所以说其实我们赖总统他真的是一个勇者，他愿意自己到这个前线去挑战。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幕僚敢建议总统这么做，这肯定是总统亲自下令的，因为他真的是高风险。你明知道就是说中共会在那边阻挠，你这样飞出去的时候呢，变数太多太大，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赖总统非常令人感动他是一个勇者。然后呢，这里面呢，就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非常细腻的这个操作，就是说，本来总统被阻挠以后呢，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第一时间他就飞到了斯瓦蒂尼去当特使嘛，去跟对方等于是说当总统的代表。那本来大家也以为说只是去斯瓦蒂尼参加那些，因为斯瓦蒂尼建国58年他的国王就位40年，是参加这些庆典，我们以为也是只是参加这些庆典，结果看起来今天回头看不是，应该就是在商量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外交部长回来以后呢，斯瓦蒂尼的副总理他是一个女的，就乘坐了专机来台湾，我们以为他是斯瓦蒂尼国王的特使来这边，来我们台湾这边是等于说回礼就对了，是说感谢的，结果不是就是我们台湾是赖总统是坐的斯瓦蒂尼的总统的专机过去的。这个就好像是说我们台湾到朋友家嘛去拜访，结果我们朋友派车派司机那个斯瓦蒂尼总统专机的那个飞行员还是斯瓦蒂尼他们的国民就对了。所以说斯瓦蒂尼这一次是用非常高的规格来等于说欢迎我们的赖总统，自己派了专机派了这个驾驶员来接我们的就对了，现在也送回来了。那这整个过程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到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在5月3号就是说证实了我们赖总统呢他已经在斯瓦蒂尼的时候呢，美国国务院的回应是说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斯瓦蒂尼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所以美国的这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说应该我们总统这一次能够到斯瓦蒂尼后面应该是还是有美国的帮忙。顺便讲一句话，其实美国在斯瓦蒂尼也是有大使馆的我们台湾驻斯瓦蒂尼的大使馆跟美国驻斯瓦蒂尼的大使馆还有斯瓦蒂尼的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有签一个合作的倡议，所以说在斯瓦蒂尼那个地方美国跟台湾是有合作的项目在那里。然后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要飞回来总统要飞回来，好，总统要飞回来其中要经过5个国家的飞行情报区，其实都要那5个国家的同意。所以我估计这一次这个赖总统能够顺利的去顺利的回来，其实后面就像美国国务院所说的，这个是美国还有很多国家帮忙的结果。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非洲联盟理事会的主席他也有公开的发出声明。他公开的发出声明说，当他知道这个非洲有些国家等于是说用这个牺牲自己的主权管辖用这种管制领空的方式屈从中国，他认为这个是非常可耻的事情。就是说其实非洲联盟这个理事会的主席也有公开出来批评批判等于说屈从中国的那3个国家就对了。所以这整个事情呢看起来大致上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非常经典的我们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外交突破。
1: 那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是所谓的外交突破，如刚刚教授所说的突围外交啊。 但是这一趟本来就是邦交国嘛，史瓦蒂尼跟台湾的邦交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在以前跑新闻的时候，也看到史瓦蒂尼的这个国母啊，就是他这个国王的妈妈呢，都会到台湾来健康检查，就是非常的频繁，从国民党执政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个延续非常的久。但是如今呢，因为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幻莫测了，所以就使得连这样一个单纯的到邦交国的访问呢，都显得无比的复杂。但是毕竟呢，不能够正正式式的去访问，而是用这种所谓的搭便机的方式回来，对于台湾的这个外交也是有所伤害的。所以您怎么看就是这一次的突破外交跟国内外的反应呢？
0: 好，谁在伤害我们台湾的外交处境？谁在伤害？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清楚啊，始作俑者不就是中共吗？不就是中共吗？中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试图在、这个伤害我们的外交处境，围堵我们的国际空间，从来没有停手过啊。如果他这一次做成功了，他下一次无论是谁当总统，中共还是会这么做的，对不对？这就是我非常强调的啊，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能够突破，能够突围。我们为什么要突破要突围呢？不就是中共在封锁吗？好，能够成功的突破跟突围，就是说赖清德总统不是说不能批评，可是在史瓦蒂尼外交这个事情上面批评、如果国内还有人批评赖总统，这个是非常过分的事情。因为呢，我们的总统他已经展现了他的勇气了，好，他也愿意带领的，等于是说带领着我们台湾、一起往外、往外走出去。好，所以这就是总统说的、就是说中华民国的总统、要去任何地方不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意。那这个国台办、或是中共、他们那边官方他们在骂、那些就是泼妇骂街嘛，对不对？其实是很无聊的。那如果真的要谈，那我们倒是可以拿回来谈一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偷偷摸摸，我们是串访，对不起哦，这种外交出访的模式、其实各国都有惯例、那个叫 ATA 模式。什么叫 ATA 模式呢？就是说抵达后才公开、就 arrive then、announce。 这个包括四任的美国总统就是说过去美国总统呢，他要去中东有一些有风险的国家包括拜登总统美国拜登总统他要去乌克兰的这个首都基辅，其实都是用这种方式到了以后才公布。这个是因为去的地方是有风险的，这大家包括欧洲各国，其实欧洲各国无论是英国、法国啦、德国啦，其实他们的领导人呢都有到这个基辅去，他们也是按照这种模式 ATA 模式到了再讲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偷偷摸摸，本来就是这样子好，这是一个方面。那如果说什么串访呢，如果说什么偷偷摸摸呢，那就要回头看你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呢，他去这个欧洲啦、美国啦、这一些民主国家访问的时候呢，所到之处在各个大城市都有大批的抗议人士在抗议习近平、抗议中共的。这些大批的抗议人士没有人动员的他们自动自发的，不像我们的这个蔡英文总统上次去纽约嘛不是有所谓的什么中国人士出来抗议，可是后来发现那些中国人士是中共动员的，美国政府还抓了那些人。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呢，他去欧美国家、民主自由国家都会遭受大批人群的抗议，然后呢，那些大批的抗议人群呢，都要被隔离的都隔离到很远的地方。那第二个要隔离的还不只是这些抗议人群，包括记者包括国际记者。习近平要来呢所有的国际媒体记者呢都要被隔离，而且隔离的非常远，距离习近平至少100公尺之外。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这个专制集权国家的领袖他是不能被这个记者堵麦的，就是说就像我们常常看到美国的川普总统常常被记者拦下来访问，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也常常被这个拦下来访问嘛。 所以呢，可是习近平就是不行，他也要把这些国际记者哈，把他等于是说隔离。你从这个角度看哈，这谁才是串访，谁才是偷偷摸摸？好，那更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的这个访问呢，其实是团结了我们自己台湾人就对了，表示说我们台湾的这种国际空间呢，是不会被这个中共的打压，而我们就会退缩。然后呢，未来我们台湾的国际空间呢，会越来越宽广的。
1: 那这一次的出访是不是会带给台湾有后续的政治跟所谓的外交后坐力呢？刚刚教授也提到，就是台湾未来的这个国际空间，到底台湾的外交关系跟两岸关系应该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您的看法如何呢？
0: 好，是的，我是有注意到我们台湾内部，我不知道是记者啦，还是所谓的专家啦，说用这种方式这个出访会有什么外交后坐力，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很简单，相同的题目我印象很深刻，日本的记者高市早苗这个胜选，有吗？他的选举获得大胜吗？有个日本记者就问日本的他的那个防卫大臣，他的国防部长小泉纯一郎，说这个高市早苗大胜这个会不会妨碍到这个中日未来的外交北京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后坐力？其实小泉纯一郎听了大怒，所以他就访问那个记者，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失败然后要让北京高兴吗？是这个意思吗？请问高市早苗胜选的会不会担心得罪北京政府？这是什么问题
1: 对他应该是说，以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场，在未来当选首相以后，他对于跟中国大陆的如此重要的，对日本来说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关系，他应该怎么样处理？他在做法上会有什么变？
0: 对对，你这个
1: 问，告诉我就会这样问。
0: 对，你这个问法就很好啊。
1: 对，他怎么可以这样子问？
0: 什么叫得罪？对，好，
1: 对，
0: 相同的逻辑。
1: 嗯
0: 啊，什么？我们总统成功的出访这个斯瓦蒂尼，会给我们外交上带来什么后坐力？然后
1: 他是担心川习会不会在这里面产生一些所谓的后坐力。
0: 美国国务院已经公开发表声明了，他们认为美国认为我们去是应该的，因为例行性访问，这是什么问题？以后我们还要去美国，
1: 嗯嗯
0: ，We will see， 我们今年会看得到。所以说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然后更不应该站在北京的立场来担心嘛。就我们台湾的外交空间只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好。为什么你就看这一次，其实中共他是动用了他的本钱，动用了他的本钱来围堵我们的这个总统的。结果呢，不但我们的邦交国斯瓦蒂尼不为所动，他还帮助我们来顺利的出访，不止斯瓦蒂尼，我刚刚讲过了，也不止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朋友。只是说因为限于外交默契，我们看以后我们的总统府或者我们的外交部长还会被公开一些细节啦。显然的，能够突破成功的访问斯瓦蒂尼，其实是有很多国家来帮助我们的。好，相同的逻辑，相同的道理，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尤其是这个大疫情之后，2020年疫情大爆发嘛。疫情大爆发之后呢，其实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跟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对了。就是说过去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我们有一个外号嘛，我们叫做亚细亚的孤儿，以前嘛，对不对？你看亚细亚的孤儿是多久以前在两蒋时代就有了，这中共打压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可是呢，大疫情之后，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我们的绰号或是我们台湾的名片叫做台湾 can help， 台湾可以帮忙的。所以说台湾已经在无论是这种医疗设备这个卫生的这个防备方面呢，我们有非常优秀我们是全世界排名第二名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表现。而且我们还帮助很多国家去建立它的防疫的这个程序乃至于设备嘛，大家互相帮忙。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缺疫苗的时候呢，别的国家美国日本也捐给我们疫苗，送疫苗过来。他们那些国家缺什么口罩温度计的时候呢，缺那些医疗设备的时候，我们台湾送过去。所以 这就是一种我们台湾生存的国际空间。那就更不需要讲说我们台湾的半导体的晶片的这个技术是独步全球的嘛。所以呢台湾 can help, 不只是在科技，也不只是在卫生医疗，还包括经济，当然也包括文化社会。就是说国际，所谓的国际空间可以分五个层面。第一个当然是邦交国。第二个当然是国际组织会员国。第三个是非政府组织。第四个是这个公民外交，公民外交。第五个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脉络。所以我们也许在第一个跟第二个邦交国或是国际组织我们也许中共要花非常大的成本在围堵我们。可是后面那三个就是我们台湾非常活跃的地方，我们跟我们的非邦交国在后面的三个非正式的关系，在这个公民外交的这个层次在这个社团外交的各种非政府组织 NGO 的这种层次，我们台湾是全世界非常少数非常活跃的国家。好，这是我们台湾的外交空间。我顺便就来谈谈就是这次非洲跟中共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这次中共也刚刚宣布，从五月宣布的，他将对非洲53个国家全部免税，有没有？非洲全部免税。好，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奇特的事情应该是这么说了。中国是非洲第一大贸易国。那以2025年来说的话呢，中国跟非洲的贸易金额是3500多亿。这个3500多亿呢中国它至少要赚1000亿美金以上。就是说非洲跟中国的贸易有非常巨大的这个贸易那个逆差，就是中国在赚钱，至少赚1000亿。好，那你可以看它的贸易结构，就是说非洲各国主要是卖什么产品给中国？你想都想得到，卖石油跟原物料、矿石矿产、矿石。然后呢，中国是卖什么产品给非洲？当然这个轻工业工业产品纺织品，全部都是制成品就对了。好，它这种贸易结构就是非常不均衡的贸易结构。这个过去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里面有一个传统的理论叫做依赖理论。就是说这个先进国家、发达国家掌握了资金跟技术还有商品，然后落后国家，尤其就是非洲国家，它只拥有劳动力跟原物料。在这种贸易这种结构之下呢，其实呢它是被剥削的，非洲国家是被剥削的。然后呢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共还掌握了，不只是掌握了这种资金、技术还有产品，中共还掌握了因为一带一路之下的所谓的关键基础，是非洲的关键基础设施。所以呢它已经不是所谓的依赖理论，中共对非洲实施的就是经济殖民主义。所以呢在这种贸易结构之下，非洲国家跟中国越做生意他会越穷的，免税都没用。为什么？非洲根本没什么东西制成品可以卖到中国。我举例来说，其实我过去讲过，过去10年只要跟台湾断交的国家，无论是非洲国家或是中南美洲国家，只要跟台湾断交国家、跟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变穷了。以前邓小平讲过一句话，邓小平以前说的，所有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所有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穷了。所以为什么中国那时候要跟美国建交，这是邓小平的理由之一。今天所有跟美国走的国家一样都富了就像我们台湾你看我们的股票会史无前例一再突破，因为我们跟着美国走，所有跟中国走的国家都穷了。我举例来说，譬如说这个2018年跟我们台湾断交的非洲国家这个布吉纳法索，布吉纳法索跟我们断交以后呢，他的国家的外债、国债巨额的上升，他2025年的国债已经有150亿美金了。然后呢布吉纳法索呢 2025年跟中国的整个贸易额将近11亿美金。好，这11亿美金呢，中国出口的总值是9亿5千万，所以说那布吉他卖给中国还不到5千万，巨大的差距。你可以去查，其实每一个国家只要跟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的国家状况都差不多，他们跟中国跑都穷了。
1: 好，那么有关于赖清德总统出访施瓦蒂尼的突围外交相关议题就为大家讨论到这。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深入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导演，他叫高天恒。不过小高导演很客气说喊我小高就可以了。
1: 对，
0: 演员都这样喊你吗？
1: 是因为长不太高又姓高，就叫小高吧。
0: 哦，原来如此。小高导演看起来就是一个音乐剧的，特别是儿童音乐剧或亲子音乐剧的导演。
1: 是
0: 因为你好年轻。
1: 哎，没有，
0: 而且说话的速度非常的快。
1: 我可以讲慢一点。
0: 不会不会，对小朋友来说这样刚刚好。因为你讲话的那个语调啊，我就感觉已经进入音乐厅啊、戏剧院啊，或者是这种社教馆还是什么什么，在植物园里头那个演出的场馆，我仿佛咻一下就被缩到那个里头去。因为在那里你就会觉得每一个人讲话的速度还有那个语调的变化，仿佛就是让你进入那个活的童话书里面。
1: 谢谢
0: 小高导演。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样的背景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因为一般我们讲到导演就觉得他一定很有 power， 然后他很厉害，就算不演也应该都懂得怎么演，对不对？才能导人家演嘛。
1: 是那我简单讲两个小故事。
0: 好，
1: 就是我从小呢是学习小提琴的小朋友，但因为我跟我的妹妹都是学习古典乐器的，但是因为在这个乐器上面我明显没有什么天分，所以呢学着学着又跟妹妹一起比较，我就放弃了。然后呢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玩流行音乐，所以我弹吉他、弹 bass、打爵士鼓。对，那当时是为了想要交女朋友这样子。后来呢我就大学的时候就想说啊，想要念一个跟艺术有关的。对，但当时我的成绩没有很好，然后就有遇到了一个小小的事件让我走进了剧场。那这个事件就是说我小时候呢因为非常喜欢打电动，然后平常呢又很安静，然后又瘦瘦小小的这样子。对，然后不像我现在这样这么活泼，我是属于非常的内敛的小朋友。对，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以及同侪的压力之下，我就会很羡慕那种讲话一个笑话大家就会哄堂大笑的那种人。可是我就明显不是，我每次讲完笑话大家就这样子很棒哦，下次不要再讲咯。
0: 或者大家说你刚刚在讲笑话吗？
1: 对对对，好。那我就开始沉迷在游戏的世界里面。
0: OK，
1: 我一直就觉得游戏的世界很公平哦，只要你投入的时间你就会等级提升，你就会变厉害。
0: 是吗？
1: 对，
0: 一定会啊。
1: 对啊，因为你他跟你的长相、你的出生跟你会不会念书已经没有关联了，你只要投入足够的时间他就有足够的等级，所以他很公平，所以我就非常喜欢玩游戏。
0: 我大概没有体会，所以我玩了第一次就发觉啊，这怎么那么复杂。别人说好好玩，我就说啊，是吗？他说来来来，我的借你玩一下，然后告诉我怎么玩，然后一下就结束了。奇怪，人家可以玩很久，我大概不到一分钟吧就结束。他说好，你不懂没关系，再来一次，我在你旁边，我陪你一起玩。然后后来他说我想你可能不适合玩游戏。
1: 其实我觉得人生的游戏跟电脑的游戏真的差很多。那在人生的游戏上我前期玩得不太快乐，然后在电脑的游戏世界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公平，所以我就一心就扎入了这个里面，但我的成绩就一落千丈。那我的爸爸妈妈看得也很担心。有一天呢他们就抓到我就是去打网咖这样子。那爸爸就很难过，就跟我讨论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不要一直玩电动，好好的念书或是做你想做的事。
0: OK，
1: 他说你玩电动你不会很空虚吗？我说其实我了解，我也觉得很空虚，可是我除了玩电动之外我不会任何的事情，书也读不好，运动也不好，长得不好看，也没有任何才华，
0: 觉得没有成就感是吧？
1: 应该说没有自我价值。
0: OK，
1: 对。但是就所以呢有一天呢就是教会里面就来了一个姐姐，然后她是戏剧系毕业的，她想要创一个剧团在台中。她就希望呢邀请教会的小朋友都上去演。那我爸爸就说你去演。我说我不要在台上演戏，讲台词好
0: 尴尬，
1: 我不会，我那么内向这样。那爸爸就说那如果你去排练多久你就可以打多久电动。我说成交。 对，然后我们就排戏演出、
0: okay.
1: 我们演的剧目叫做快乐王子，
0: 嗯，
1: 就想说、這個、
0: 你该不会演王子吧、
1: 欸、不是、
0: 啊、不是、啊、
1: 想说、這個、
0: 那你演快乐
1: 也不快乐我演的，等一下我跟你说。
0: 好，
1: 这个快乐王子他是一个雕像嘛，他眼睛是钻石，身上有金箔，
0: 嗯哼，
1: 那这个有一只燕子呢，看到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很贫穷，就把金箔跟那个钻石都交给了这些穷困的难民们，所以这个王子雕像越来越丑，那市长看到了就要把他的雕像给换掉，
0: 是，
1: 那我就演那个市长啊，我的台词有两句、哦、我就是讲说，哎呀，这个雕像看起来也太丑了吧，要是换成我的一定很帅，这样子，
0: 嗯，
1: 我就讲了这个台词，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但是台下哄堂大笑，
0: 哇，
1: 其实我当下有一个感悟，就是觉得哇，
0: 就这样就可以吗？
1: 我是可以让人笑的吗？
0: 嗯，
1: 我是可以影响别人的吗？
0: 哇
1: 啊，谢幕，然后掌声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不认识我的叔叔，他就跟我说：“哎、嗯欸，你很好笑
0: 哎、
1: 欸。”哎，我一听我就哭了，我很感动。
0: 嗯，
1: 我没有想到我是可以让人发笑，我可以影响别人的。
0: 是
1: 我发现戏剧这个游戏比电脑游戏更好玩，
0: 更真实。
1: 对，所以我就再也不去网咖，我就开始跑剧团。
0: 哦、
1: 对，然后一直，所以我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确定我喜欢表演、
0: 嗯、
1: 然后我想要做跟剧场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在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科系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已经很明确知道我要走戏剧系、
0: 嗯、
1: 对，然后大学也就因此考上了北艺大，所以就考上了戏剧系，那我主修的是导演、
0: 嗯、
1: 但为什么主修导演呢？我刚刚讲的都是表演、
0: 啊、对呀、啊、
1: 对，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另外一个我要分享的故事，
0: 是
1: 就是说我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北艺大很多天才、
0: 嗯、
1: 大家有长得很漂亮的，有很会演戏的，很会说话，很会唱歌的啊，我都不是。嗯，那在里面呢其实过得还蛮不愉快的，因为都是在比较、
0: 嗯、
1: 更强烈的比较之下长大，而且又是你知道艺术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0: 对，
1: 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他们觉得好的事情。
0: 嗯，
1: 在我们大二的时候要选主修，有导演、
0: 嗯、
1: 表演、编剧还有剧评，
0: 嗯，
1: 剧评剧作家，就是剧评评论家，
0: 评论家，嗯，
1: 老师就说，小高你想要主修什么、
0: 嗯、
1: 我就跟他老师说我想主修表演，
0: 嗯，
1: 他说我觉得你不适合，
0: 哎呀这么快、啊、这么直接，
1: 对对对，然后就说、哦、老师我为什么不适合呢，我很认真耶，这样子、
0: 嗯、
1: 他说我觉得你的表演都太卡通了，你太像是一个卡通人物走出来的人了、
0: 啊、是，有
1: 然后他说你的表演都很综艺化，对，
0: 啊，
1: 然后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因为我看太多动漫，然后看太多周星驰了，所以我被他们影响了，这样子、对，但是他就问我说，那你你在这个表演的时间花的比例跟你在导演的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我说哦，在表演一定花70%，导演我只花30%、
0: 嗯、
1: 他说成绩是一样的
0: 哦，
1: 所以代表你比较适合，你的天分适合做导演，但你的喜好可能是表演，你必须要在你的喜欢跟你的擅长之间选择一个、嗯、然后
0: 好棒的老师啊，
1: 我其实很难过，但我就问我爸爸说、嗯、啊，爸爸老师这样讲我该怎么办、
0: 嗯、
1: 可我真的很喜欢表演、
0: 嗯、
1: 我是因为表演才改变我的人生的、啊、
0: 对啊，
1: 对，爸爸给我一句很智慧的话、哦、爸爸说一个好的表演者可以在一群人之间发亮被看到，
0: 嗯，
1: 就你就会被看到，
0: 嗯，
1: 但一个好的导演者可以让一群本来没有亮的人一起发亮，
0: 哇，
1: 反正你也不会发亮、
0: 啊、不爸爸没有说后面，
1: 爸爸有说，爸爸有说了，
0: 真的、
1: 啊、爸爸意思就是说老师觉得你不会亮嘛，因为你不适合嘛，对
0: 啊,
1: 啊，那要不要做你擅长的，然后帮助别人、
0: 嗯、
1: 或许是一个你可以试试看你擅长的事情，
0: 不过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愿意自己成功跟愿意帮助别人成功这两个位置啊，跟演不演员或演不演戏其实他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有的人自己成功的时候很开心，有的时候是看别人成功自己很开心，
1: 是
0: 啊、
1: 对，那后来我就觉得爸爸说的其实蛮有道理的，然后我就决定走上导演这条路了，
0: 嗯，
1: 哦，然后在导演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终于我们又面临我们要毕业了，
0: 对，
1: 但是毕业的时候其实有好多很优秀的学长姐们都在剧场圈里面打混了，
0: 是、嗯、
1: 所以一个刚毕业的导演其实我们很难有做作品的机会，
0: 对，
1: 而且呢这个领域比如说就纯话剧这个领域也很多人都有了，
0: 嗯，
1: 然后我一样又回头问我爸，我问说爸爸那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
0: 嗯、
1: 我已经学了导演了，
0: 对，
1: 他说你小时候不是很喜欢音乐吗，
0: 嗯，
1: 你学过古典乐，
0: 对，
1: 你也会流行音乐，
0: 对，
1: 你要不要试试看做音乐剧，哦，我就想说天哪，你太有智慧了，
0: 真的太关键了爸爸是做什么的、
1: 啊， 爸爸以前是做生意的，那现在是做牧师。
0: 哦，爸爸真的很有智慧。
1: 对对对，
0: 他很关键的那一句话让你就帮开灯了。
1: 嗯，所以我就发现原来我过去不论是我玩游戏啊，然后学音乐，最后全部都汇整在一起 的那个集合点就是音乐剧。所以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就选择了师大表演艺术研究所，我就开始是主修音乐剧导演。
0: 嗯，
1: 对，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做音乐剧了。那我也很庆幸啦，就是所以说在不管是音乐、戏剧、舞蹈，在这些所有的音乐剧该懂的东西我其实都接触过了。
0: 嗯，
1: 所以我好像天生就比别人的这个基础都再更扎实一点，或是我更早就摸索过这些事情了。
0: 嗯嗯，
1: 对，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格外的顺利。
0: 嗯，
1: 对，当然努力也很重要啦，就慢慢的努力，慢慢的做，然后遇到我的伙伴们，然后我就开始做音乐剧，一直到现在，今年是我做的第18年了。
0: 嗯，哇，真的看不出来小高导演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年轻啊。所以做导演跟音乐剧导演，可不可以让我们先科普一下？
1: 可以可以。其实做戏剧导演跟做音乐剧导演，它其实没有很大的分别，
0: 嗯，
1: 但它有一些关键性的不同。哦，嗯，话剧导演的话，我们比较在意，比如说呈现经典文本，莎士比亚啊，
0: 嗯，
1: 契诃夫啊，莫里埃啊这种经典文本，或者说现在台湾有一些新创文本，
0: 嗯，
1: 哦，基本上就是用纯粹的话剧讲话来说故事，
0: 是
1: 这样。OK， 那在音乐剧的领域呢，它就比较复杂了，它需要有唱歌，
0: 嗯，
1: 有跳舞，
0: 对
1: 对，然后还要有刚刚讲到的表演。
0: 嗯，
1: 而且呢，因为音乐剧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种表演形式，
0: 是
1: 在百老汇，整个纽约百老汇的经济收入是占整个娱乐产业的70%，
0: 是
1: 反而不是电影，反而是剧场。
0: 是，
1: 那这些剧场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大家快乐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会讲说音乐剧是一个比较雅俗共赏的艺术形态。
0: 是，
1: 哦，跟纯粹的话剧，有时候我们看完那个戏，哦，像看到云门舞集，我说艺术层次有点太高了，我们会看不太懂。
0: 或者是有的时候一出戏出来以后，你整个人就会非常的郁闷，然后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
1: 是是 是
0: 好像那个乌云要隔一阵子才啊，散开一点。
1: 对，
0: 但是我自己听过的音乐剧，我发觉每一场哦，不管在台湾在纽约，嗯，我都觉得好像出来以后会忍不住，第一个走路会开始想跳舞，
1: 没错，
0: 这是很奇怪的一点。因为我不是会跳舞的人，嗯，但是看过音乐剧出来，你就会整条路上你开始有一个节奏在你里面律动了。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某一些歌啊就被抓住了，因为关键的时候那歌的或主旋律或演奏或者是演唱就不断不断重复。
1: 是是是，嗯，对。那身为一个导演，其实导演的工作呢并不是说大家可能会想象中导演就是要指导演员演出，
0: 不是吗？
1: 其实不只是
0: 啊，不只
1: 只是我们工作的最小一部分而已。
0: 啊，
1: 一个导演呢其实他是一个综合艺术的集合体，应该说他是一个总指挥官。
0: 嗯，
1: 所以他也要懂灯光，他才有办法跟灯光设计沟通我要打什么灯，他也要懂音响，你才能知道这个声音是不是我要听到的，他也要懂舞蹈才会知道你现在编的舞是不是可以跟我的戏是合在一起的。当然他也要指导表演，让演员知道导演想要是风格表演的形态是长什么样子。嗯，所以导演是一个非常杂食的动物，他什么都要会一点，但是那个一点呢又不能是太少，要到可以用专业的言语，就是专业的术语来沟通的程度。
0: 嗯，
1: 但我可以不用是演最好的，我也可以不用是最会设计灯光的，但我必须要是最会沟通的。
0: 哦，而且最知道欣赏的。嗯，
1: 对
0: 啊，的确。那小高导演，
1: 是
0: 你会跳舞吗？
1: 你真的要说的话，我的身体会动。
0: 啊，OK。但你知道要什么样的舞？
1: 没错。
0: 哦，
1: 对，
0: 懂了懂了，这跟我们做唱片的制作人有一点接近，
1: 有点接近，有点接近，
0: 有点接近。今天小高导演来要带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一出音乐剧是亲子音乐剧，叫做《谁偷了
1: 我的字》。
0: 嗯，这个字呢？不是脸上那个痣哦，是字哦。好，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起初是哪一位创作人开始的呢？
1: 嗯，这个作品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剧团在做的戏不只是做亲子音乐剧，我们也做大人的音乐剧。
0: 嗯，
1: 那我们就在自己，通常我以前前期在做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写剧本，
0: 嗯，
1: 我自己做导演。
0: 嗯，
1: 哦，那久了。

0: 以后我就会希望说，因为我写的东西都是我的风格，
1: 哦，
0: 那我们就想要让剧团有一些新的火花，所以我们就开始寻找说有没有新的剧作家、新的作品，
1: 嗯，
0: 然后可以搭配我的导演一起来合作。
1: 嗯，
0: 那我们就在这个有一个奖项，就是儿童艺术的这个儿童文学奖的剧本类，
1: 嗯，
0: 就发现了一个谁偷走了我字的这个原型的这个故事。
1: 哦，
0: 他讲的是一个书写障碍的小朋友的故事。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剧作家本身也是书写障碍。
1: 哦，
0: 对。很有趣吧，一个书写障碍的人写了一个剧本，然后再讲书写障碍，
1: 嗯，OK，
0: 等一下我们可以聊聊为什么书写障碍人还是可以写剧本，
1: 嗯，好，
0: 但总而言之我们就认识了他。然后呢，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啊，那他因为有书写障碍的关系，所以他也很希望他的作品可以被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一沟通完以后就发现，我自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有生命力。
1: 会，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讨论，嗯，然后我们就决定要把这个戏给做出来。当时北艺中心就是现在那个皮蛋豆腐，
1: 是是是，
0: 然后他们正在推广音乐剧，
1: 嗯，
0: 刚好我也趁在这个时代的风口上啊，就是这个音乐剧正在兴起的时候呢，刚好我们也做了不少年了，然后他们就媒合我们，并且给了我们一起一笔启动的资金，
1: 是
0: 培育这个作品一起长大。
1: 嗯，
0: 所以这个作品呢，其实从很小的只有四个演员，然后到五个演员，到七个演员，然后从小剧场慢慢走到大剧场，
1: 所以已经演过好多次了。
0: 现在目前演的次数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演过几场了，40几场，
1: 嗯，
0: 对，基本上都是完售的。
1: 哇，
0: 它是一个算是我们剧团很招牌的作品，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对，
1: 所以演员从少到多，
0: 对，
1: 剧有改变吗？
0: 嗯，应该说剧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演员的少到多，就比方说以前如果演员少的话，他可能要分饰两角啊，
1: 哦，
0: 他可能需，
1: 所以角色还是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并不是改了，演员不一样，剧本也要改
0: 啊，微微的改，但不多，
1: 微微，
0: 但不多。当演员更多的时候，在音乐剧的逻辑里面，就演员一多的时候，舞群就多了，舞群就多了，画面就丰富了，
1: 是
0: 他能做的事情，他能做的调度，他能产现的画面跟效果就变多了。
1: 嗯，
0: 所以越来越大才能放到大剧场，否则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个1000人的剧场只有三个演员的话有点撑不太起来，可能那个歌哎，没那么快乐，但是现在有8个人在台上的时候，哎，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就很有 power，
1: 很有张力了，
0: 没错。
1: 哦，聊到这里我想我们就来先感受一下，
0: 好，
1: 这个梦想不在无边无际的远方，这个就是全体吧，
0: 对，没错，
1: 全体到齐的一首，
0: 没错。百成跟着高妈妈一起离开房间，离开房间之前，百成好像听见了什么，他看向房间的一角，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在妈妈的催促之下，百成赶紧跟上脚步。在百成离开之后，房间的那一角出现了小小的光线，慧慧探出头来笑了笑。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邀请到小高导演高天恒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亲子音乐剧，听说现在已经演出了40场，到我们节目播出搞不好还不止了。
2: 对，
1: 这一出戏的名字很有意思，谁偷走了我的字。
2: 对，
1: 那他的原创的名字也就是谁偷走了我的字吗？
2: 嗯，我有点忘记他原创名字是什么，但是最后定稿是这个字，
1: 这个名字。
2: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这个名字真好。
2: 对，
1: 这个名字可以拿来做很多种的发想。
2: 是，那我需要我解释一下故事的大纲吗？
1: 当然。
2: 好，
1: 但是不用完整的剧透。
2: 不用不用，我很快的讲。
1: 不用完整的剧透。
2: 不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一个精灵的国度。
1: 嗯，
2: 那这些精灵呢，他们要施法术的时候呢，一定要会写那个中文字。比方说我写出火焰的火，我才可以施展火的魔法。
1: 哦，
2: 但我要写出冰冷的冰，我才能施展冰的魔法。
1: 嗯，
2: 但是呢，有一个小精灵，他叫慧慧，他有书写障碍。所以呢，书写障碍是什么呢？就是他比方说冰是2点。
1: 对，
2: 但是呢，他总是会写成3点。
1: 啊，
2: 但他分辨不出来。所以他的魔法就总是失败的。他很会画画哦，可是呢，在这个精灵的世界里面，画画是不被大家接受的。大家觉得写字才施魔法才有用嘛，你画画就是当一个兴趣就好了。对，所以书写障碍的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2: 但是呢，有一天他画着画着，他发明了一个魔法，就可以把别人的字给偷走。
1: 哦，
2: 对，
1: 哎，
2: 所以呢，他就在上课要考试的时候呢，他就偷同学的字，结果就被老师抓到了。
1: 哇
2: 哇，老师就跟他讲说：“慧慧，你不可以再偷其他精灵的字。”这个慧慧很聪明哦，转念一想，那我不偷精灵的字就可以了吧？所以呢，他就跑到人类的世界，看到了一个小朋友，他是呢各科满分，学霸等级，已经99次蝉联他们班就是第一名宝座，都考100分，已经有99张100分考卷的小朋友叫高百成，他就决定把高百成的字全部偷走，没想到呢，就真的成功了，一瞬间，百成从100分就变成0分了。
1: 哦，他都忘记了，
2: 对，他的字被偷走了，所以他不会写，换他变成有书写障碍了。
1: 哦，
2: 所以这时候百成的妈妈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我儿子变成这样，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就告诉他，这是书写障碍，他只是一个符号辨识有问题，但他的智力没有问题。对，那他可能会有点辛苦哦，那你们要一起努力。妈妈就说他有病，他就是生病了，
1: 因为他原来不是这样啊。
2: 对，然后医生就说，不对，这就是书写障碍，只可能以前没有那么明显，现在变得很明显了。对，妈妈就说，好，他没有病，那他就是不够努力。所以这个故事，对，这故事就变成是在讲说，哇，其实现代的家长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小孩的状况是什么，只觉得他不够努力或他生病，
1: 赶快给他一个合理的理由让自己能够过关。
2: 对，
1: 嗯，
2: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慧慧发现这个小朋友的生活很辛苦。
1: 嗯，
2: 他们两个呢终于就相遇了，然后那个慧慧才承认说，好，对不起，是我偷了你的字。
1: 啊，
2: 可是呢，我只创造了偷走字的魔法，我没有创造还给人家字的魔法。
1: 哎呀呀呀，
2: 所以呢他们只好一起携手进到精灵的世界里面去找别人的求助，就踏上了一个冒险的旅程。这样，
1: 哇，听起来好好玩哦，好有意思哦。
2: 对的，
1: 你刚刚讲的书写障碍，其实我以前也是蛮严重的。
2: 哦，真的
1: 啊。比如说你刚刚讲冰，
2: 对
1: 啊，我心里头想冰，然后我脑袋中也出现那个冰该怎么写，我写出来最后只有水
2: 啊。天，
1: 然后我就发觉，那我没有写那个两点怎么办呢？就只好挤在旁边。所以我的作业老师都说你很奇怪，你的字都写完一个，然后在旁边又挤了一个，然后或者写完把它用一个符号把它勾过来，因为我就是左右没有办法
2: 啊，
1: 左边写到右边，右边写到左边。
2: 嗯，
1: 所以小时候我在写字的时候，我都拿着笔，然后就在那个字纸上面一直画圈圈，一直画圈圈。我妹妹呢经过就说：“姐，你的笔必须放在纸上才会有字出现。”
2: 哇，天！
1: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她不要再转了。我说。我知道啊，可是就一直转一直转，所以我要很努力用意志力

0: 去把那个字写下来。
1: 是，
0: 因此我的簿子呢，人家都是就是一张就是一张，我都是要隔一张，因为太用力写，每一个字都是透过那个
1: 哇破掉。
0: 没有到破，但是基本上都会印到隔一页，所以隔一页也不能用，只好再翻两页以后再写。
1: 哇，天哪！
0: 老师就会觉得你是坏学生
1: 啊，因为你在作对，你没有认真。
0: 对，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很简化问题，就是那你没有符合这个规格，你就叫坏孩子、坏学生，所以老师就会用看待坏学生的方式来看待你。但就像刚刚小高导演说的，智力完全其实是没有关系，
1: 对啊，
0: 没有影响。
1: 讲话那么好听，英文还那么好。
0: 哎呀，后来我考试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比如说我们考试的时候不是要智力测验，
1: 是。
0: 国小到国中我们入学考试智力测验是一本的，那如果你有去补习班就会教你怎么写
1: 啊。
0: 我刚好没有去补那个智力测验那一项所以在考试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在格子里面，不是选答案要用你的二 B 铅笔画在格子里，这也是我的障碍，我没有办法涂在格子里。
1: 天哪，
0: 因为是第一格第二第三第四或者是圈叉，它都要涂格子，我光涂格子要涂在格子里。老师说你如果写完了你要不要再检查一下，因为我在第一页，所有同学已经写到不知道第十几二十页，我还在第一页。
1: 哦，天哪！
0: 然后终于画到第三第五格的时候，我会想我刚真的是写第一格是写第一格吗？我再回头来对一下你知道，就像来来回回，然后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笨蛋。在那个十二十三岁的年纪就会觉得自己真的人生就变黑白的。
1: 我了解。
0: 但是呢因为被分到放牛班然后就不被期待。我觉得有的时候当你不被期待也是一件未尝不好的事，因为没有人期待你，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做好自己。当你把自己做好的时候，所有人就觉得天哪，我们班有天才，
1: 超乎预期了
0: 放在这里错了所以立刻就被调到最前面的。我们以前国中是一个很大的国中，有34班，一年级
1: 太多了吧，
0: 有34班，那个年代很会生我是33班。
1: 哇，
0: 那男生女生分班，我在第一年下学期就啪就掉到最前面的班级。 哇立刻进入那种就像北艺大你可以体会那种心情。
1: 是的是的，
0: 哇，所有人都那么优秀，我就继续做自己，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学期在放牛班的经验。
1: 是，
0: 因为老师不会期待你，所以你自己就不带期待自己。
1: 是，
0: 自己不期待自己的时候就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步调，然后慢慢就晃啊晃啊晃啊晃，就晃到了很能够享受自己会的跟不会的，然后就更早认识自己。所以我好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国中毕业，我考当年的国立艺专，我考艺专的时候我报器乐组跟声乐组早上考声乐组，下午考器乐组。我考完妈妈说下午器乐组我们要早点来啊，要调音啊什么。我说不用，我已经考上了。妈妈说你怎么知道，全场大家都说你已经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成绩？我说我知道啊，因为我自己知道。
1: 哇，
0: 我知道我已经把我最好的做到了，那剩下的是我不够好的，我跟人家比也自己知道，在乐器演奏，因为我小肌肉控制困难但当年没有检测，
1: 是，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雅思所以没有任何训练情况下，那当然我自己知道我的演奏一定是我的弱项那我的声乐我自己知道，我让所有老师都醒过来因为所有人看到哈，我当年是只有国中毕业，我只有32公斤。
1: 哇，好瘦哦，
0: 161公分。
1: 哇，
0: 当年的我。所以老师一看到一个纸片人考声乐，所有老师就低头闭目养神，觉得这个不用听了。
1: 没想到是天籁之音
0: 我就立刻用超薄壁的功力，你知道因为很瘦，所以你就很少很少多余的脂肪所以那个音箱还是很有用的我一开口，所有老师噔抬头你学多久了？我说一个礼拜 所有老师哈，学一个礼拜，我说对，我没有学过声乐，但我觉得我可以。
1: 哇，真是学姐耶。
0: 所以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会什么。我觉得因为那个不被期待的日子，反而你可以很放松的发现自己喜欢什么，然后什么是你知道那些对你来而言是笨拙的，那你就不必去勉强自己。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小高导演刚刚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一定会帮助好多的小朋友或者是爸爸妈妈，因为我去听亲子音乐剧啊或剧场里头，我发觉可以开放带孩子进来的，出去最感动的不见得是孩子，孩子很开心，就是会被歌啊舞啊还有好笑的那些剧情的设计，然后哈哈哈哈就，可是我看到出去很多大人哇好感动，
1: 是的，
0: 有人默默的然后轻轻的抽卫生纸。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做亲子音乐剧的原因。对我来说亲子音乐剧其实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在去之前，我就很希望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们讨论说，哎，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有一个期待。在看的过程中，其实剧啊会帮爸爸妈妈说出很多他平常想说可能不能说忘记说不敢说的话，也会帮孩子问了很多他不知道他想问但他问不出的问题。所以他们在看的过程中可以有讨论，妈妈他为什么生气，他怎么了，他为什么写不出字会难过，他没有考100分怎么了吗，妈妈可以在过程中跟他解释，最后也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他们出来之后他们可以分享彼此的心情。这整个过程才是我觉得剧场存在的意义，也是亲子音乐剧我觉得最棒的地方。他们可以一起经过这一趟旅程，然后让彼此得到一个沟通的桥梁。我觉得我就是希望成为这座桥梁。
0: 真好，100分，
1: 谢谢。
0: 不是，我是说我们来听100分。
1: 那好，我们来听100分。
2: 只要不偷精灵的字就可以了吧？
3: 于是慧慧偷偷跑去了人类的世界，开始寻找一个100分的小孩。

0: 值得第一名。
1: 高百成有一个100分的妈妈，高妈妈想把她变成一个100分的小孩。
0: 我是高百成，是个高材生，吃苦当吃

0: 在旁边观察的精灵慧慧悄悄地来到了高百成的旁边，拿出了他的魔法棒。
1: 时间啊时间，等我10秒钟。
0: 慧慧成功用魔法让时间暂停了。

0: 是在哈喽，明天是在哈佛，你的字都属于我。
1: 慧慧把百成的字全部都偷走了。另一边，高妈妈正在接受采访。
2: 很荣幸能受到优秀周刊的采访，我是高百成的妈妈。而我们家高百成，他已经连续99次段考都考100分了。宝贝，恭喜你又考了100分，这是我的爸爸在我考第100个100分时送我的笔，我提早送给你，因为妈妈对你有信心。
1: 百成眼睛发亮的从妈妈手上接下这支100分的笔。
2: 我想呼吁各位家长，考不了100分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课题。为孩子做足99分的努力，他就算只有1分天才，也可以拥有一个100分的未来。

0: 零分。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邀请到谁偷走了我的字这一出亲子音乐剧的导演小高导演来跟我们分享，其实你们的剧团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2: 是是是，
1: 叫刺点。
2: 对，
1: 为什么叫刺点？看起来就有点刺刺的。
2: 其实是非常有原因的。但我后来有点后悔取的把它太艺术了，大家会不知道为什么。
1: 不会啊，
2: 我们应该
1: 不是艺术，他感觉好像有被打针的感觉。
2: 我们应该取个什么西瓜，就比较简单。没有啦，我看一下。那是因为我在创这个团名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摄影。那有一个知名的摄影师叫罗兰巴特，那他呢有一个观点叫做刺点与知面，刺点就是拿东西刺你那个刺点点的点，
1: 对，
2: 那知面是知道的知，面向的面。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啊，知面是一个主题，比方说一张照片有一个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的脸就是主题嘛，叫做知面。
1: 对，
2: 女孩子脸上的那滴眼泪就叫刺点。意思就是说那个点它不是最重要的，但它却是最画龙点睛，你看到那个点的时候你会产生共鸣的，那个共鸣点就叫刺点。所以我一直都希望我做的戏可以不用是很主流的，不用是说哇大家要觉得好艺术的，但一定要能感动人，
1: 对，
2: 一定要能使人快乐发笑觉得有趣，所以我们叫做刺点。
1: 现在还有人说你很卡通吗？
2: 一直都有。
1: 你有没有导过在戏里面真的有孩子参与的戏？
2: 很多，像这个偷字也有小朋友的版本。
1: 有小朋友演啊。
2: 而且我自己开始当导演的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台北爱乐有一个台北爱乐的剧工厂，还有合唱团，小朋友合唱团。我一开始就是带他们合唱团的70个小朋友一起演我写的剧本。
1: 哇，
2: 那都是孩子亲自上阵这样子，
1: 好过瘾哦。
2: 对，
1: 设计小朋友演的时候跟写给大人的最大不同，除了他们的语言以外，
2: 我觉得带孩子演戏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就是他们需要语言非常的直接，很直观，然后呢重点是他们自己一定要喜欢。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他们演出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所谓的演技，因为他们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看到是他们的快乐。就是说如果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快乐的话，他们在舞台上就能展现出快乐的氛围。
1: 所以排练已经知道结果了。
2: 对，所以我在排练的时候我都非常好笑。
1: 你好笑还是他们？
2: 我会一直努力的让他们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自己本人也很好笑。对，
1: 现在你爸爸应该会很放心了。
2: 对对对对，
1: 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会不会回去偶尔也帮忙你爸爸能够他需要的这个
2: 教会做一些表演，
1: 教会做一些设计呢？
2: 一开始当然是绝对会的，那后来呢我就升级了，我升级到就是你知道在教会界呢我们有一个单位叫做彩虹爱家。对，那这个彩虹爱家
1: 你也参与设计吗？
2: 我有六出是我的。
1: 真的？
2: 对，有三四部还是三部作品是我创作的这样，然后有其中另外两处是我有参与的这样。那我这个做这个作品呢就会是全部的教会在圣诞节他们都要演戏嘛，那他们都会很惆怅，就觉得说啊没有人会写剧本，没有人会导戏怎么办，我们就做了一个公版，然后呢卖这个剧本音乐录音都录好了，
1: 对，
2: 然后呢连衣服都卖给你，然后呢你就可以在教会直接演这出戏。所以呢我的
1: 你们是全套做好的？
2: 对。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我爸说，爸爸，我帮助的不只是你的教会，是所有的
1: 教
2: 会。对，所以我爸就觉得你很棒。
1: 因为我每年都主持那个新北耶诞城，然后每一年他们都会有演出。
2: 是的是的，
1: 然后每一次的演出都是整场最被大家期待的，因为不管歌啊，我常就会抓住那些后面的在预备的演员，我说这歌真好听，谁写的啊？他说就是有人写的啊。哎呀，就是我说这个剧本设计好好，他说我们就是我只负责演，不要问我。我说好，我不访问你，不用担心
2: 啊，你可以访问我。
1: 下次我就知道maybe 是小高导演设计的。
2: 对，有可能哦。
1: 对，因为要设计给会演戏不会演戏有经验没有经验的人。
2: 是的，
1: 哇，那不是一般的剧场导演或剧场编剧可以做的事，
2: 他可能还需要一点点就是教育者的心态。
1: 是是是是，我常常发现很多孩子父母带孩子去这种剧场里面那个台上台下的那个音量有的时候是台下比较大声。
2: 是的，
1: 那你们在台上 要怎么样教育这所有的演员说、嗯、哦，没关系，万一他们的反应过度、哦嗯、因为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有计划、有设计说这里他们可能会笑，这里他们可能会笑很久，
2: 对，
1: 有时候笑太久，
2: 是
1: 有一些失控，到有些孩子他不能控制，
2: 对，
1: 他不笑则已，他一笑他就是不能控制一直笑，
2: 对，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哪一出，台下就有一个小朋友已经戏已经继续了，可是他没有办法回来，他还在卡在那个点拼命笑，然后台上继续演，然后他想起来就嘎嘎嘎嘎嘎嘎、嗯、然后后来全场只好一直笑。你知道我很惊讶，是台上的演员居然就停下来说我们等你，
2: 对，我正想讲一定是会这样，
1: 真的、啊啊哦、这也是你们教导的所有演员有的概念、嗯、
2: 应该说在演亲子音乐剧的小朋友、嗯、演员们应该都会知道会有这种状况，我们也蛮常遇到的，对，然后所以我们有都会设计某一种桥段是可以跟小朋友互动的，
1: 哦，
2: 对，那我们会利用这个互动的规则，但这个规则可能会先发生在某一个桥段、嗯、他会知道他们可以跟我们
1: 一定会怎么样，
2: 对对对对，那所以呢如果他们真的控制不住会有人哭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等一下你有没有听到哭声，让他先哭完、
1: 哦好
2: 欸、我跟你讲我刚还没跟你讲完呢、啊，那我们就继续演也可以的、啊、对，
1: 哇好棒哦、嗯
2: 是啊
1: 欸、这样算不算一种让我们不小心下次看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担心了，我好上次好担心哦、
2: 啊不会啊、
1: 因为我们是观众嘛，就很怕台上怎么办、
2: 啊、
1: 那你们有接下来的对话，那他一直笑，那个剧情可能已经不是好笑的了
2: 哦，
1: 可是他控制不了的一直笑、
2: 嗯、应该说我其实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小朋友他可能无法控制或是他看不懂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害怕的是他哭闹
1: 啊、哦，哭闹，
2: 对、嗯、就是他因为他可能因为看不懂觉得无聊了，觉得不有趣了，
1: 或者是害怕，
2: 或者害怕
1: 有些时候，
2: 对对对对对、嗯、那其实我一直都会保持一个理念，就是只要你的表演够精彩，
1: 嗯，
2: 你能让孩子看得懂的话，那他就会安静的看你表演，
1: 是，
2: 对，所以把戏做精彩我觉得也是我们的责任，
1: 嗯，
2: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不可控的状况，其实我觉得家长也会判断，就他如果判断他的孩子，举例我们有时候虽然我们都会写说希望是可以识字的孩子来看这一出戏，
1: 对，
2: 因为他在讲写字嘛，但是有些家长可能没有这么细心看到，他可能把学龄前的孩子抱进去了、
1: 哦、
2: 或是说一岁两岁，
1: 嗯，
2: 那音乐剧这个音乐的音量都很大声，
1: 对，
2: 那他们可能会吓到，或是说小朋友因为太大的噪音就会开始哭闹、
1: 嗯、
2: 那家长会判断啊，这不是因为欣赏而发生的，他是无法被控制的，
1: 对，
2: 那他就会被带出去，
1: 哦，
2: 对，家长自己也是会控制的，
1: 明白明白，
2: 就是其实不只是台北啦，整个全台湾的观众其实都蛮有素质的，
1: 嗯，
2: 如果他发现他的孩子会吵到别人的时候，他自己会把他搞定
1: 所以我们小时候呢曾经在很小很小很小，在还几乎没有什么记忆的年纪，爸爸带我们去看了马戏团，
2: 哦，
1: 那你知道马戏团一定是有很多危险的，
2: 是的，
1: 那才精彩，
2: 是啊，
1: 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
2: 是惊吓的，
1: 当然是惊吓听说我哥哥就哭到我都没有机会看到后面是什么，
2: 哎，
1: 我们就全体一起被带走了，
2: 嗯
1: 对，所以啊，亲子音乐剧它的挑战跟一般的剧场又不太一样，
2: 是的，
1: 刚刚聊到这里，我们要再来欣赏你们的一首非常非常在现场要很有能力，
2: 嗯，
1: 而且它的口齿要非常清楚，
2: 是
1: 要精准、嗯、又要节奏感，
2: 对，
1: 而且哦词很多呢，
2: 是的
1: 这跟会不会写字没关呢、
2: 对，这跟
1: 他要会背背、
2: 对没错
1: 我们来听这首押韵，
2: 好，
0: 听好啦，题目就是押韵，
3: 押韵，
0: 押韵好，押韵妙，押韵好妙有技巧，死记硬背叫老套，搞错韵脚真好笑，你们找我来讨教。

0: 再吵，重修就好，要尽早，要尽早。
1: 长老的数来宝让大家都睡着了，等到唱完，大家才突然惊醒。
2: 这长老话中有话，真的蛮厉害的。
3: 看你们听得挺陶醉的啊，那换你们啦。
4: 没办法了，百成，我们只能背对背战喽。
2: 是背水一战啦。
1: 正当百成努力思考要讲什么数来宝的时候，长老突然戴上墨镜。
3: 你有 freestyle 吗 ？DJ drop the beat。
2: 天哪，原本不是只是数来宝吗？也太跳痛了啦！
5: 我会，我会，我会，
4: 我叫会会，
5: 我会，我会，我会，
4: 会会会会。
2: 哎呀，你们到底会不会啦？
6: 不会，
7: 我会。
8: 写考卷，背课文，考试考出属于我的一片天，成绩好，飞得高，吃喝玩乐全部统统摆一边，当医生，做律师，有了这些，谁还需要无聊的童年？咬着牙看前面，咬着牙看前面，眼里只有低。

妈教给我成功的指南针，让我累积实力，地固根深，所以听妈妈的话。Remember to listen， 是不是太竞争？特别是你鬼混，写考卷、背课文，考试考出属于我的一片天，成绩好，飞得高，吃喝玩乐全部通通摆一边，当医生、做律师。有了这些，谁还需要无聊的童年？咬着牙看前面，咬。

0: 做自己的主人，做个聪明人，比起球场射门，不如多考几个100分，别安于平淡的一生。看到考卷满坑，怎么考都满分，怎么考都满分，怎么考都满分。100分的人做100分的梦，100分的梦想只有我能成真。我是老师最爱的德艺门生，耶！写考卷，背课文，考试考出属于我的一片天，成绩好，飞得高，吃喝玩乐全部通通摆一边，当医生，做律师。有了这些，谁还需要无聊的童年？咬着牙看前面，咬着牙看前面，我眼里就只有第一志愿。
1: 好啊！
2: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押韵，要不要请小高导演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创作也是写剧本的同样一位创作人吗？
3: 是的，就是剧本歌词都是他写的，他叫张元。对，那我顺便补一下这个押韵在故事里面的状态。就说他这个百成呢，他是一个学霸，对吧？
2: 对，
3: 但是他得了书写障碍，所以他写不出字来。可是呢他的智力完全没有问题。
2: 对，
3: 所以呢他的即兴创作啊，包含是文词啊，在他的这个脑海里面他很会使用。所以呢当他被出了一个考题，就是你能不能押韵的时候，他反而他不用写，但他可以说出来。
2: 哦，
3: 对，这就在告诉大家说，其实他们只是写不出字，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聪明，也不代表他们书读的不够多，反而他们很聪明，只是可以用透别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我特别写了一首押韵来展现这个事情。
2: 哇，在台上一定很精彩哦。
3: 很精彩，因为我们用一个 rap 的感觉。
2: 对，哇，我也很佩服这个创作者，
3: 是
2: 那个张元。
3: 张元，
2: 你说他很年轻。
3: 他很年轻。
2: 哦，
3: 对。
2: 那他是学什么的背景？哦，因为他这些音乐其实不大一样哎。
3: 是的，哦，他很有意思哦，他也开始是学表演的，他是树德科技大学的表演艺术系的学生。
2: 是。
3: 然后，但是呢，他本身又很会跳舞。
2: 哦，
3: 他是一个非常帅气的舞者，跳那个 locking 啊，这样子，还去全国比赛这样子。那他又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所以呢，他也帮很多流行的乐团写歌词。
2: 嗯哼，
3: 然后他也喜欢戏剧嘛，因为他是读表演艺术系出来的，
2: 是，
3: 所以呢，他也写音乐剧。所以他是一个对创作表演都非常有想法的年轻人。
2: 怪不得，因为每一首其实他的风格是不大一样的。
3: 对的，对的，
2: 他能够写出这么精准，真厉害，超厉害的。
3: 真的。
2: 那这场音乐剧，我们最近一次有可能看到的，就是在6月6号了，
3: 到6月7号。
2: 嗯，
3: 哦，那我们会在台北市艺文推广处的城市舞台哦，才会上演。那呢，这个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半啊，哦，还有下午的2点半，总共有4场的演出。那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呢，就可以上 OpenTix
2: 就可以了，
3: 就可以看到资讯了。
2: 下午场很重要。
3: 我觉得早上场也蛮重要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对小孩子醒过来或者能够专注的时间，你们都有精算过，对不 对？
3: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没有演晚上，因为孩子到晚上反而他的动力是最少
2: 了。
3: 其实小朋友醒得很早，因为他们早上8点都要上课嘛。
2: 是，
3: 这个时候呢，周六周日的爸爸妈妈，小朋友一醒来，你觉得啊怎么办？请带他来城市舞台放电。
2: 而且那时候应该有点热了。
3: 对，你看完戏以后，你们就可以去吃个午餐，然后好好享受整个下午跟晚上，就是你们的亲子时间。
2: 会不会爸爸妈妈从此对孩子的那个要求的特别在写字上，又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呢？
3: 对，绝对会的。
2: 今天非常谢谢小高导演来给我们介绍，下一次我会在哪里看到你的作品呢？
3: 我一定会邀请主持人来看我们6月6号到6月7号的《谁偷走了》。
2: 我很期待下一个这个彩虹，你叫彩虹剧团，
3: 是，
2: 或者是某一个地方，我们要怎么 follow 你的创作？
3: 我的创作吗？
2: 或者次点？我们就查次点创作工坊
3: 也可以，
2: 就可以 follow 到你们接下来的
3: 作品。是，不管在 Facebook 上或是 IG， 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个专页。那如果他很想 follow 我个人的话呢，就是搜寻高天恒也可以找到。
2: OK， 好，谢谢
3: 谢
2: 谢导演。
3: 谢谢。
2: 我们最后来欣赏不会错的哈佛王国。
3: 好的。
2: OK， 谢谢，拜拜。
4: 欧莱尔老师和气势十足、整齐划一的精灵队伍一起出现在精灵广场前。

0: 位精灵加分题。
1: 欧莱尔老师看见眼神闪躲的百成，指定要百成作答。
0: 你来吧，成语填空，请问穿什么不习，细水长什么呢？
2: 川流不息，细水长流的流啊。
0: 到底对不对呢？
2: 这是常考100分的我给出的100%正确答案。
0: Alright 那100分的你请把答案写出来，限时作答开始。
1: 在众目睽睽之下，百成明明内心知道答案，但他写出的答案却歪七扭八，乍看上去很接近答案，但是却少了一些笔画。
0: 同学，写不出来就是不知道，没关系，各位精灵，老师写给你们看，正确答案是三点水字边，滔滔。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学弟学妹们，欢迎来到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涂杰。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节目开头气氛特别的不一样呢？因为即将呢，从这一个礼拜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连续两周，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特别节目的专题，要来分享的是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们专访了很多的运动科学的专家以及幕后推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听听，究竟在目前，也就是大家我们看到在运动场上的选手、教练，他们实际的回馈又是怎么样子的呢？同时在下个礼拜要为大家带来更深入的分享，是关于运动平权，到底台湾在运动上面的平等。最简单的，我们从2024年的巴黎奥运首届达到了性别平等开始做讨论，一直到帕运，甚至是观众席上面的平权，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些运动场上的事情吧。那么学弟妹们，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咯。
1: 郑良哥，
2: 林凯威，做好了准备。戴伟峰，给出目标，这球出手打到了。
0: 你还记得 Team Taiwan？ 2024年台湾棒球国家队在世界十二强赛夺下冠军的那一刻吗？全民的棒球魂被点燃，从职棒到2026年的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球速更快，控球更稳，比赛策略更精准。除了在场上奋力挥击投出好球的运动员，给出有效指令的教练，背后的运科分析团队也浮出水面，受到关注。比赛不再只是球员站上场的那一刻开始，而是在数据分析与策略之中早已悄悄地展开。
3: 运科，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未来趋势，一定是一个主流了，因为它确实是比较客观的一些数据嘛。
4: 能及时马上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哪里？
5: 其实我们工作是请收，就是把资料交到教练手上、选手手上。
6: 现代的运动科学必须要融入科技的元素去做细腻的追踪。
0: 台湾长期被称为科技之岛，从半导体、晶片制造到 AI 与精密工程，我们早已习惯用科技改变世界。当我们把镜头转向运动场，是否也能够让我们的顶尖科技实力去改变一场比赛，协助台湾国手在国际赛事上夺得更亮眼的成绩呢？今天我们一起用科学与科技的角度走进运动员的训练场上，探索运科的范畴、政府的支援、小选手的培育，甚至是国家代表队运动员的生涯。我是主持人涂杰，欢迎收听《金牌背后的实验室》，运动科学如何改变台湾选手的起跑线。从小开始在操场上奔跑，每日闷着头不间断的锻炼，直到精疲力竭。这是曾多次披上中华队战袍的前兄弟象棒球员周思齐回忆起他小时候的锻炼场景。
7: 哦，好累好累，每天都很累，这样子，青蛙跳啊，然后拉那个坏掉的弹簧床弹簧嘛，就铁架，教练会在前面绑那个绳子，然后两个人一组，然后拉弹簧床，顺便拖场地，这样子练。然后还有那个轮胎，就像那个加农演的那个电影，一模一样。
0: 这是做什么体能训练还是肌力耐力训练？
7: 不知道，就是老师说就去跑，做就去了。老师他们也是这样子拖起来的啊，所以他把经验跟文化传承嘛。那我不知道那个叫土法炼钢。
0: 在30年前，没有数据化分析，运动员的训练就是一种传承和凭感觉。再加上台湾人的努力天性，以往认为练的量越多就有可能越有效。像是传奇投手谢长亨曹总，从选手到国家队总教练，他以前也是用这样的土法炼钢法来做训练。
3: 量的堆叠是一个核心，也就是说你每天要不断的重复动作的训练，然后让你的身体的记忆会比较清晰一点。比如说在球数，你可能今天投了70球，明天可能投80球，慢慢跌到100多球，一定会有困惑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在整个投球的动作里面，因为它是非常连贯而且会非常快速的，但是老实讲教练给我们的指导语又不多。比如说我的手的那个角度，他只会跟你说你的肘关节必须要高过你的肩关节哦，就是原则，它没有所谓的标准，就是你的身体的感知能力要好啊，你自己要去揣摩这样的这个动作的意义，然后你还要把它记忆起来。但是大量的感受往往就会可能你会过量啊，有可能你会让你有受伤的这种机会嘛。
0: 这些早期的训练方式就像曹总说的，很容易导致选手训练过量或是受伤。国训中心执行长龚荣堂，他过去也是选手与教练，他就分享他见证了国训中心从2015年看到其他国家在运科的投入，便开始尝试导入系统性的运科支援，提出了像是如何用运动生物学与检测数据开始协助国家级运动员的培育计划，减少训练伤害。
8: 其实国训中心在成立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协助选手能够有所突破，然后成绩能够继续往上走，所以那时候就训练通常就会想说要能够有科学化的训练，那科学化训练里面又是应用科学的一个观念来介入，让他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或者有一些方法可以了解说身体的一个状况。我记得我在担任选手的那个阶段进到那时候的左营运动训练中心，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抽血，让我们了解说啊，我们的选手的身体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是不是会过度疲劳。那通常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就是要有一定的强度，那一定强度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你的生化的指标就会有产生一些变化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抽血出来看到你的 CK 值可能过高了，那过高可能就是说你是不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说你的肌肉受到比较大量的一个损伤，因为昨天的训练量太大了，那你的肌肉都还在损伤的这个阶段，所以如果在现在在一样有那么样强烈的训练会造成受伤，所以这个情况之下那个运科的人员就会提供数据给教练说这个部分你可能要注意哦，我们会马上调整我们的课表，让他不会有受伤的这个状态，你要有足够的强度的训练，然后有足够的休息，他才能够恢复，才能够进步。如果训练不够，休息很充足，那表示训练的强度不足，那训练的效益就会很低，所以这个就是运动科学必须要去掌握的。
0: 选手检验中的 CK 值指的是肌酸激酶，这是一种存在于人体心肌、骨骼肌、脑组织当中的酵素，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肌肉收缩时产生能量，所以当剧烈运动或者是过度训练，骨骼肌或是心肌受损的时候， CK 也就是肌酸激酶就会从受损的细胞中释放到血液当中，导致血中的 CK 浓度升高，因此这是在科学上可以判断训练是否过量，运科实际辅助训练的例子之一。不只是受伤与疲劳评估，龚荣堂执行长也提到，像是棒球球员的训练更把球速、好球带、挥棒角度等做了更完整的数据分析，肌肉量、身体素质对挥棒的影响都直接让数据说话，让教练有依据的改变训练菜单，让努力更有方向与效率。
8: 我们最直接的就是要提升我的选手的个本的能力。以前我们在担任教练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我要让这个选手的打击能力更好，所以我要先增加他的挥棒速度，那增加挥棒速度之前呢，我要增加他的肌力，他身体的肌运动的在身体的肌力，要去控制这个球棒挥的速度要达到更快，所以我们要先做肌力训练。那协助训练之后，他的肌肉力量，我们在检测过程中发现他已经进步很多。那理论上我的技术应该会变快，我挥棒的应该变快。结果我一样就去做检测以后发现，速度反而比之前更慢。
0: 嗯，
8: 对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0: 为
8: 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肌肉的协调性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使用这个动作的时候的发力肌群，另外还有一个拮抗肌群。所以拮抗肌群跟发力肌群如果同时运作的时候，它的速度就会变慢。
0: 哦，
8: 所以你必须要让它学会肌肉的控制顺序，所以肌腱的协调也是重点。所以我们又用更轻的球棒让它挥，挥一段时间以后，它的速度就提升回来。所以当他有力量，然后速度又提升，他的技术就上来了。
0: 当运动员的训练用精准的数据化整合好菜单，接下来就来到了赛场上的应用。但棒球毕竟不是只讲求个人表现，如何面对对手做最适当的调度与战略，也是国际赛的重要关键。在2024年世界十二强赛，隔年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都担任国家队情搜小组重要角色的徐乐，他就跟我们分享，情搜最重要的就是收集足够量的数据，即使再有 AI 辅助，讲求网络资讯看似丰富的数位时代，依然让研究员们煞费苦心，花费不少时间做资料收集。
5: 情搜你要先找得到人嘛，那有些国家可能像澳洲队、荷兰队，他的国家队的选手就比较固定，那个很好找，所以你可能框个35人就没问题。但是比如说像美国啊、多米尼加、委内瑞拉这种，就是他在小联盟体系有非常多人，他名单可能你就要框非常非常大，可能上百人以上，所以找到人这是第一个。那我框出我要找的选手目标以后，那我可能就需要去大量的下载他的比赛影片。那棒球数据分里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样本数太少，就是我在小样本数里面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所以我会尽量希望我这个样本数可以拉到比如说60个80个打席，那如果你把它乘以100个选手，其实就是8000个打席。
0: 那这个是要你们一个一个看吗？不能用电脑，比如说现在 AI 这么发达，让他自己球赛的影片我放下去，然后让电脑自己跑，
5: 这个目前还是没有办法的。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下一步就是做电子记录。那当然过去都是纸本记录，把它电子化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当我电子化以后，它的数据分析什么这些都可以自动化去呈现，报表都可以自动生成，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的心力去产生这些报表，然后去了解我们需要看哪些东西可以呈现我们的数据分析结果这样。所以当我们记录完然后把这些报表都跑出来以后，那我们就会先初步写一个等于数据分析的报告。那教练他们会依据他们过往打球、看球、带球的经验，那他们也会去分析说他们认为这个选手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保持数据跟实务经验它的整合是很契合的。对，那我们要让选手在短期间能了解这个选手，他其实最容易就是让他看影片。对，那所以教练他做完他的分析以后，那我们最后把我们的结果会剪成一个像影片的 highlight 这种方式呈现给选手。
0: 乍听之下觉得运科就是将大量资料传递给选手，让他懂得上场之后该如何应对，但刚刚作为情搜小组的徐乐也提到，其实数据是必须要先拿给教练，把数字转译成为看得懂的文字、影像或是战略，再给选手做参考。棒球选手周思齐也提出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实际情况，在高压与短时间内必须做出选择的状态之下，能够将运科情搜发挥作用的关键角色其实是教练。
7: 其实这些运动科学的应用应该是取决于教练选手，就是教练给你一个任务，你参考你要不要执行。那因为选手在当下他要判断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大脑同时运作那么多事情，他要做的是执行任务。那计划任务跟构思任务是教练的事情，教练要去构思运科所产出的东西数值，来去建构一个蓝图。你现在要不要打他的外角球，他的外角球目前很多，你要不要打，而不是选手还要自己跑进去看，哦，他外角球很多，
0: 要
7: 然后还要去判断，因为他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运动科学是给教练的东西，你要成为教练必须要学会运科，你才可以指导给这些人嘛。
0: 听到这里应该会发现，懂运科的教练似乎是让情搜发挥的重要关键，能够读懂数据转化成为适当的训练或战略语言，让冰冷的数字成为有效的沟通。作为后勤情搜团队的徐乐也同意周思齐的说法， 他认为情搜要能够达到有效成功辅助球队和教练的沟通十分重要。
5: 情搜他要成功，人的因素沟通的因素还是非常重要。我们情搜工作可能进行了六个月八个月，它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真的接触到选手的时候，也是选手来集训的时候，那其实就是短短两三个礼拜。所以这个传达过程中，第一个人的因素就是教练团他们怎么去沟通，我们在报告怎么去呈现，我们怎么去帮他们做一些战术互换啊，影片的提点，那他就会落实到你所有的做的工作都浓缩在那几分钟的呈现上。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并不会觉得说，当我们现在有这些情搜的工具啊、数据，并不是无限上纲说把我们捧得很高这样。反而言之，我其实认为说，其实情搜这些数据的东西，也许占不到比赛的 5% 的影响力。对，那当然在五五破的时候，这 5% 是显得非常重要。对，但是它更多的是其实是教练、选手，然后当然也包含我们情搜团队他备赛的这个努力，让我们能更稍微了解一下对手了。
0: 这就是台湾的情搜团队，协助了 5%， 在赢球的100分当中，他们认为还有另外的95分还是在运动员与教练本身累积的实力。不过度神化运动科学，也尊重球员本身实力，做好辅助的角色。离开团体战的棒球，在高度个人化的运动项目，运动员必须更直接面对自己的身体与决策。像是拳击，台湾近年来在国际赛事上面也屡获佳绩，其中夺下巴黎奥运铜牌的吴诗怡，本身不只是选手，更自己投入研究做情搜。在就读教练与科学研究所硕士班时，以四位拳击奥运选手，包含中国、爱尔兰、巴西及北韩选手做分析研究，为自己备战。他的论文口试委员，后来也担任他的情搜团队主持人的清华大学邱文信教授，就分享了他对吴诗怡的观察。
9: 很多人都说运动员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我认为这个在诗怡身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大家都知道他站在奥运的舞台，并且拿到了铜牌。那当时诗怡他的硕士论文就是情搜工作，他针对他当时比赛的量级，那么他提出了他准备怎么做情搜，并且他自己写 Excel 的程式，然后自己去跑统计，自己分析他所有对手的优缺点，那作为他自己备战的准备，所以这份论文是非常有实物价值的。但所有的影片都必须他自己去看，自己去标，那事实上非常非常的费功夫。
0: 同时具备选手与运科人员知识的拳击国手吴诗怡，正好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讨论案例。数据研究和实战的对接真的能够这么流畅吗？会不会发生运科人员有时候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但提供的资讯并非运动员或是教练真正需要跟想要的呢？吴诗怡就提及，一开始辅助他的运科团队就只提供他的对手在国际拳击比赛当中攻击有效的标记，但他认为没有打中的无效攻击或是假装进行攻击，其实也是战术的一部分，不应该被省略。因此吴诗怡趁着论文研究的机会加入情搜团队，一起讨论，一同标记。
10: 当时看到他们的一些资料，首先会怀疑说，毕竟他们也不是属于一颗一颗标，他们是一波攻击一波攻击标，所以呢会有点怀疑说，诶，这个这样标下来，首先我们自己看得懂吗？毕竟我们拳击虽然都稍微有专业的术语，但是还是会有点哦，像是什么是两波的攻击，什么是几波的攻击这样子。所以呢当时我看着除了拳击的六颗拳以外呢，我还会针对不同的回合，然后一些对方是怎么就是攻击的结果，因为我是标示每一颗拳，所以呢攻击的结果状态也有三种，一个是有打中，就是他真的想挥然后他也有挥中，第二个是挥空，也就是没有打中但是他也是真的想挥，第三个则是佯攻。因为我真的蛮好奇说佯攻这个动作自己本身是觉得在拳击场上蛮重要的，
0: 有点类似像诱敌战术吗？假动作。
10: 对、就是你当你挥的每一颗拳，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挥这颗拳， 那时候是特别想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是一颗一颗一颗砍。
0: 拳击比赛每局三分钟，除了出拳术，不同的拳种像是直拳与勾拳，还有战略标记，再加上师仪的客制化需求，加起来三分钟内大概就有1000多个拳需要被记录。由于速度过快，拳种不易辨别，到现在都还依赖人工标记，认科人员的拳击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清大的邱文信教授就提出，他们的运科团队不只要懂资工，更要懂得运动项目，这个门槛让招募培育运科人员变得更加困难。
9: 我们的团队大概有分两个，这是跨领域合作的团队。那刚讲勤收整个的系统一定要维持非常稳定，因为我们要里面去捞资料。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勤收专业的团队，那这个一定要是拳击人员，而且必须要他的水准要蛮高的，然后再来他也需要受过这些所有的训练，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马上组成的。对，我们也很希望国家能够珍惜这些跨领域的人才，对，能够让我们继续能够为国家效力，因为它真的很难得组成。我们跟教练跟选手

0: 不过其实对于运科团队和民众来说，我们最好奇的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与资源，对于选手真的有帮助吗？拳击奥运选手吴诗怡给出了他的答案。
1: 以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可以到六七十。
0: 这么多？那表示大部分的资讯都是有办法吸收并且运用在实际的战术上的。
1: 对，当你看得懂，当你能够了解就是这份报告在讲什么的时候，你才能比较好比较有效的去运用在你的战术上。那至于为什么其实是六七十呢？因为我觉得那40%对我来讲会是我比较希望是临场的发挥还是要占大多数的。因为呢，当你也是有过那种哦，我都想说啊，对手一定是这样啦，结果呢上去哇，他怎么变了，或是诶，当天他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呢我还是会希望说比较大的发挥会在临场这一块。
0: 运动科学除了辅助已经可以在奥运殿堂夺牌的精英选手之外，我们也开始用运动科学的系统培养下一代的运动界明日之星。像是小师大的体操队，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练体操的高奇元，他曾经夺下全中运平衡木第二名的好成绩。在他们的训练之中也有纳入运科的使用，透过录影或是仪器的测量身体素质，来培养未来的体操国手。
2: 平衡木比较很需要的是看角度，比如说你跳步的角度有没有到180度，但是如果你用肉眼看，有时候就是很快啪一下就过去了，没有办法真的看到角度，好像就是隐隐约约有到没到。但是如果你录影，你放慢之后，你就可以发现诶，好像还差几度，还差几度就可以再去做调整。如果是力量不够，就针对那边的肌肉去做调整。然后之前也有用过一个 IMU 的仪器，可以把它绑在我们的手上脚上，可能去测加速度。今天可能我们绑了，然后老师就让请我们做一个动作，然后就会发现看数据就会发现哦，加速度是多少，下一次再做就说你可能变快了，或是你变慢了，然后就老师就会再进一步帮我们想那我们要再去怎么做调整。
0: 所以这个数据你是看得懂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的吗？还是老师他们还会再帮你再解释？
2: 老师会解释给我们听。我觉得现在比较困难一点的是力量吧，爆发力的话，因为我比较高，然后需要更多的爆发力，然后我对我来说可能还不够，然后体能的话，可能有氧也还需要再做多一点，因为如果整套越加越难，代表会越来越多动作，越来越多连接，但是以我现在的体力可能没有办法负荷我未来想要的整套，所以我就必须再针对去做更多的训练才可以符合我未来想要的整套的样子。因为体操这个项目是很复杂嘛，很多高难度的技术，透过运科的这种介入的话，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自己在做什么角度啊，或者速度啊什么的，更好的去做修正的。
0: 比起一开始周思齐所提及的土法炼钢法，这些小选手来到现今有运科辅助的体育训练是幸运的，但同时也很残酷。小选手从小就做了许多的数值分析，包含肌力、肌耐力、爆发力等，从一开始就在进行科学的选材，让小选手们在小学时期就可以明确的知道身体的素质最适合练哪一个项目。这很像我们打电动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各个数值，你会知道你应该要去补哪一个数值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表现。但对于有些小选手来说，会不会也很现实的感受到自己再怎么努力好像还是追不上别人？以前是体操选手，现任小师大的教练翁世航就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3: 所以首先呢，在选材的部分我们就会去进行一些调整。那再来真正进入训练之后，那就回归到我们讲这种投资理财有赚有赔，你很难真正确定说这个选手到底

0: 是不是百分之百。当然我们知道可以去做各种的检测，但实际上这一些检测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去影响到他未来的运动表现，这个叫做预测。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整个过程当中，要怎么让选手可以运用跟寻找到他的天赋，这是关键。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选手他是全能型的，他上肢核心下肢都很棒，没有的。他有可能他的下肢特别弱，但你不知道他的天赋，不了解他，你拼命的往他的非天赋走，那他一辈子都看不到他要的方向。但我们如果可以去用运动科学或者是某一些训练，包含老师教练经验以及跟选手沟通，清楚的知道他的天赋是上肢，那事半功倍或事倍功半就在这个时候可以凸显出来。
1: 奇源他的成长也是蛮特殊的，他去年比赛，我记得他起评分是14.5 PM，那今年他直接成长到 15.5。 那我们对于他未来的规划发展，目前的判断应该是有机会上去到 16.5 的 PM 起评分。
2: 哦，那你们的观察能够有这么卓越的成绩上面的成长非常显著，你觉得关键是什么？
1: 关键除了运动科学的辅助以外，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找到他的天赋动作，这一点是比较关键。因为有些动作真的很不适合他，他不属于四个项目的全才选手，但是他有机会是单项顶尖的选手。如果当时我们一直开发他全能的话，也许现在是看不到他的这个成长了。所以因材施教是在他身上算是很成功的体现。
2: 透过今天的访谈，我们发现运科真正介入的其实不只是输赢与成绩。当我们谈到运动科学，很多人想到的是数据、AI、情搜，还有国际赛场上的胜负。但从今天棒球场上的情搜团队、拳击选手的备战分析，到体操馆里的小选手训练，运动科学正在慢慢改变世界训练选手和备赛的方式。我们看见的其实是一群人正在试着用不同的方式重新理解运动员，陪伴运动员。 Team Taiwan 它不只是口号，如果科技可以让台湾站上世界，那么这份力量是否也可以让每一位运动员少受一点伤，拥有更长更远的未来？我是涂杰，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用运动科学重新定义台湾的体育竞技场，更让我们深刻理解，一面金牌不只是一个人的梦想，更是一群人的梦。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刘大虎大虎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台大政治系的学士，英国华威大学政治学硕士，然后学生时代他参与学运，自由之爱，大格会，民学联，全国学生运动联盟，野百合学运，反军人干政，独台会等，然后也参与党外杂志，就是郑南榕的自由时代，在里面担任记者编辑，然后后来1990年代之后在国会里面担任助理，民进党政策幕僚跟竞选干事等等，然后虽然目前是经商，但是他对于整个过往的政治一直到现在的整个政治脉络他都始终关心，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到由那个激进台独到变成是一个红统急先锋的

0: 郑丽文啊，那我们其实基本上并不是做什么人身攻击，而是从那个整个过往的脉络来谈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再从郑丽文变成这样子的话，我们今这礼拜要谈的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过去的国民党，始终变成是站在一个亲美的立场。当然，这一点其实我个人我其实是抱持一个怀疑态度啦，因为基本上两蒋时代虽然是站在那个美国这边，可是基本上两蒋跟美国之间其实是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立场，双方其实基本上关系一直很紧张，但是当然都不会闹翻啊，因为为了要反共啊，为了要保持这样一个让台湾不被赤色力量所渗透，所以过去这样，然后一直到后来的李登辉当然也是这样子，没问题啊。那即使2005年那个国民党在野的时候，连战，变成是一个破冰，但基本上他只是想要变成说借助共产党力量，让他恢复在台湾的既得利益，而到了后来马英九时代，他又喊出亲美和中友日，当然这是在他任内，可等到他下台之后，好像又不一样了而那个不一样，就导致他跟今天的郑丽文好像产生一种利益之争，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就要谈论有关从以美保持一种友善关系到如今亲中还美的这样一个中国国民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其实早在2016年国民党失去这样一个中央政权之后，已经有人发现说那个国民党已经逐步走向一个亲中路线，那这个原因很多人都有检讨。等一下，我想大伙你可以做一些讨论。毕竟国民党它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绝对不是说突然之间朝气就可以完成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样一个从地方派系从这样一个他的所有的政经资源。在2016年之后，突然之间严重缩水，从这些角度来谈，是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1: 我是这样看啊，就是其实国民党这个政党的体制哈，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其实它常年从它创党以来，其实除了当然只有20世纪初的那几十年比较纷争、比较争夺领导权的那段时间比较乱以外，其实后来到蒋介石掌权之后，国民党其实近百年来都是处在这种强人领导或者福音于威权之下的这样的体制。虽然我们说他的党组织是列宁式的政党，但是其实他又缺少了列宁式的这种集体领导的这样子的做法，就是他有中常会，他有中执委，可是其实他除了少数几个短短的年代以外，都是党主席非常的权威的强势的领导。好，这样子的政党，它有一个最大的麻烦是，比如就是在李登辉之后，李登辉这个卸任总统之后，好，那陈水扁第一次选上这个总统，其实国民党渐渐的失去了就是强有力的中心领导力量，他一直都没有一个比较有可能能够福音所有这个全党的这样子的领导人出现。那这个期间又适逢中国，我觉得大环境就是中国又刚好在渐渐实力在茁壮当中，那中国茁壮，那当然就是会唤醒，就逐步的会唤醒，就是像国民党人里面有一些就是大中华意识了，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情节会被勾引起来。那重点就是像主持人说2016，但我看是，比如说你可以再往前，除了看习近平掌权刚好在2013，习近平掌权之后，我们以现在的时代来看，习近平确实是很就很有系统、很有脉络了，在推动中国 走向一个强权。

0: 霸权，那对外是大国强权，对内是逐渐的集权化的这样子的统一一统化集权化的这样子的战略。那国民党在刚刚所讲的这样的状况之下，又加上对岸的这样的崛起，习政权又是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心满满的这样子在推进统一的进程，推进他们走向一个大国或霸权强权这样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国民党其实是逐步的步入这样的局里面去了，我认为是这样。
1: 嗯，对，就是整个刚刚那个大虎你也提到过一点，就是其实严格来说啦，还可以再回溯到差不多2008，就是金融风暴之后，整个中国内部已经有人认为说，哦，这是一个东升西降，哦，然后中国可能有可能要取代美国的这样一个，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其实在台湾内部，哦，尤其是国民党里面啊，已经有人那个呼应了，哦，那呼应了之后，当然就那个开始，哎，双方似乎应该要那个契合，当然这样一个契合，如我刚刚我所说的，一开始的目的只是希望说借着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啊，或者是他的力量，帮助中国国民党继续维持他在台湾的既得利益，尤其是2016因为上次的中央政权之后，然后因为那个民进党政府制定这样一个党产条例啦，或者是那个促转条例，对国民党的那个整个其实杀伤力是非常的强。
0: 对，
1: 所以那个因此变成说尤其是不管说地方派系或者中央的要人，就是既然在台湾没有办法直接取得资源，那么反而就把那个资源的来源望向对岸，
0: 是
1: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才会导致那个所谓的代理人的争夺从一开始变成说，从因为2005年是连战去带头，所以早期那是不是到现在，我想应该还是有啦，就是连战系统的人马始终还是被那个中国的统战部门那个优待这样一个情况应该始终会有。然后后来是变成说2015年吧，马习会，
0: 对，马习会，
1: 对，2015年马习会，
0: 对，
1: 之后马英九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阵营。所以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原先他在他总统任内是讲说是亲美和中友日，
0: 对，
1: 可是等到他那个快要下台，尤其是下台之后，哇，就已经完完全全，几乎你看他已经很少再去美国了然后那个这几年常去中国，
0: 对，都去中国，
1: 对，然后就变成说才会导致也你看从那个尤其是今年有关萧旭成的问题，就导致郑丽文跟马英九在争夺这样一个中国代理权方面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局域。但是因为毕竟刚刚那个大伙你也讲到一点，就是中国国民党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谁是党主席那种封建领主的那种压力会造成其他人不敢直接跟他那个，因为这又不像说尤其是真的你刚刚那个，其实那个大虎你前面讲到说从蒋介石之后始终是一种强势领导，其实应该说是他从1949年来台湾之后才有办法真正彻底的完全是独裁领导。他在中国从你看19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他讲的话，其他的派系你桂系你这个所谓的西北系那个冯玉祥那阎锡山，他们未必会听你的
0: 没错
1: 所以变成是一直到台湾之后才有这样一个
0: 对。

0: 情况，所以这样一个政党，它始终就是没办法真正民主化，所以才会造成这一次，你看这个军购案，明明严格来说，如果说你按照让所谓的党团自主，绝对是8000亿，哦，那样一个绝对会
1: 至少8000亿，甚至会更高。
0: 对，但是因为是。哦，那个党主席加上黄复兴的一个强力的那个，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情况不会那么乐观。
1: 是，没错。
0: 啊，所以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谈，整个国民党的这样一个体制，你看，虽然说哦，之前那个朱立文，
1: 朱立伦，对，
0: 啊，朱立文他那个当主席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是比较弱势啊，哦，没办法那么啊，哦，你看一直到郑丽文突然间又强势之后，你会发现在国民党内部，除了像赵少康哦，有他最近的确是很敢跟他对抗，然后你也发现说台中啊，卢秀燕，因为她想要争取这样一个2028的
1: 对，
0: 大位，所以那个。纪凌莲，他的那个画出来之后，那个什么郑兆新啊，或者是什么黄建好，这个都是属于那个卢秀燕的人马。可是讲了之后，好像也没有继续下去，只有赵少康。但是赵少康看起来好像是人孤势薄，所
1: 对。
0: 以我一直始终认为说，在这一局里面。有了，后来好像赖
1: 但是
0: 世
1: 吧，
0: 宝哦也有那个，但所以会最后会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乐观了啊。哦，那一个
1: 是，
0: 主要还是因为跟中国国民党的这样一个那个，自从蒋介石来台湾之后所塑造的那种既是列宁式又加上法西斯的那样一个风格之后啊，哦，导致这个党。即使到了21世纪，哦，他们已经你看，真正那个执政只有8年啊，21世到现在已经2026了，十几年时间里面，他们也是长期在野，但是好像没有办法让他们真正形成一个真正的哦民主化。那这个原因再加上说郑丽文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现象呢？
1: 对，我这样看哦，就是第一哦，就是刚刚主持人提的这个有好几个层面。第一个是我们讲代理人，那代理人有应该如果作为中国的代理人，那应该是有两种层面的，好的代理人，一个是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你是服膺于这个大中华意识，然后要投入到他们这个大国梦，然后强权梦的这个一统化的这样的体系里面，那会在这里面作为他们。宣传意识形态跟统战的这个代理，哦，那这纯粹就是一个这个在策略上的这个代理，战略上的代理。那另外一个就牵涉到国民党另外一种体制，我们刚刚忘了谈了，就是这个是寻租的代理啊，哦。国民党过去在台湾的发展，其实它必须跟从下到上各个层面，它必须跟各式各样的产业利益相结合，以商养政，以政养商。他获得一定的资源之后，然后铺陈下去，让他的这个，让他的这个从政党有经费、有余力，能够选举。甚至我们大家都晓得，以前台湾有非常这个长久的这个买票文化，哦，都是这样的过程过来。或者是他们要发展他们的组织，再再都需要这个资源、需要金钱。所以在这里面，代理人的这第二个层次一定是第二种层面一定是寻租了，哦。但利益。资源型的这个寻租型的这个代理人，他必须要有这个这样子的产业体系跟网络，但郑丽文并没有。这个部分应该仍然还是掌握在像吴伯雄连战了哈，甚至像朱立伦的一部分人马手里，因为他们跟这个台湾很多产业界这个其实有不少的连结。所以你看，这是郑丽文从上个月去习政会回来之后。国台办发布的这10项措施里面，我们怎么看？它这里面有很多措施，其实跟农渔业界的哈，这个农食品加工业的，或者是中小企业的影剧产业，其实这里面都要有一定这个跟产业面连接的，才有办法说，我拿了这样子的 措施能够

0: 这个连接到台湾的产业，把这样子的这个奶水输送过来，然后有这样的产业或者是跟这产业相关的政治人物就会来 support 你，形成你的政那个统治的正当化跟政权的基础。但这里面并没有这样子的部分，我比较看它还是偏向第一型的。但第二个是我们看郑丽文现在这样子，又有一个层面看起来不像代理，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几乎把整个党整个奉送过去，所以我这样看了，我最近有点开玩笑，就觉得说郑丽文比较像什么？比较像你知道像那个主持人，您不知道晓不晓得？像比如说现在中国联想的这个笔记型电脑，它是 IBM 部门当初卖给他的，但 IBM 这个品牌还在哦，这个笔电，但它其实是中国的产品。那你比如说这个英国以前著名的这个跑车 MG， 现在台湾有裕隆代理，但其实那已经是中国的内涵了。Volvo 这个家汽车也是，头须吧，始祖鸟 Villa 这个运动产业界，我比较看像我觉得中国国民党现在的状况，郑丽文有点像把整个曾经辉煌的，但是如今这个市场流失而经营不善的这个知名百年品牌整个打包。要求对岸来收购。
1: 你一讲到收购，我觉得他其实更想说，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他并不是没有党派的。
0: 是
1: 哦，八大党派里面，其实第一个就是中国国民党的那个就是民革啊，所以那个就是一群当初那个包括宋庆龄包括陈潜反正这些投降到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旧国民党人他们组织的这样一个附属尾巴政党，他就叫民革。那这样今天郑丽文是不是想把整个中国国民党做成变成说台湾的民革的一个分部然后跟那个取代中国的民革然后他那个作为那个尾巴政党的第一号的人物，
0: 有可能啊。假如他们得逞了，说不定中国国民党也会正式的这个回到中国大陆，然后会在中国大陆各地设分支机构啊，有很多，搞不好党营事业又起来了。
1: 对，当然这个有人就讲说，我记得我们的朋友那个周一成就讲说，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应该是在中国，所以如果这样子其实也很好只是问题是你也知道中国共产党会，
0: 那前提不能把台湾卖了。对
1: 对啊，然后所以这里面一个状况就是刚刚我们也那个大虎你也分析到说这样一个寻租路线，有人是那个变成说纯粹就是政治服务的有人就是作为一个利益交换的然后郑丽文似乎就是另外一种就是要把整个党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的一个，其实这样子一个你又让我们想到这个，就好像说那个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他基本上不只是小蓝，而是把他当成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次级团体的情况一样这样一个层层分级那个台湾民众党附属到中国国民党里面，然后中国国民党想要把它附属到中国共产党里面，所以这样一个发展其实让我们其实是非常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其实是完全非常让人家惊讶的。倒是比较好奇的就是，这只是郑丽文个人的一个问题吗？毕竟我们不要忘了，他去年
0: 他还是选上的，
1: 他把他扶植起来的是黄复兴党部。
0: 对，
1: 然后黄复兴党部，你看他这几十年来的他的所作所为，哇，几乎基本上已经完完全全那个就是把那个自己做已经完完全全不遮掩的就是完全是以中国本位为主。这个跟台湾的地方派系或是所谓的台湾的本土派这些人还遮遮掩掩不敢讲说那个 要跟那个连，你看连朱立伦他们这些人也不敢讲说哦，那个中华民族，我们要参与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伟大这样子的一个行列，他们都不敢讲。但是你看黄复兴党部，尤其是从那个去年那个许立龙过世，你看他已经活了100多岁哦，早期是把那个台独那个把那个共产党台独还有党外人士这个所谓的三合一敌人一起打的这样一个总政战部主任，这个在80年代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到了90年代之后突然间变成是一个反独促统，而且后来不只是反独促统，而且是直接参与那个就是要那个国家民族统一的这样一个人，他就是一个黄复兴党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人物，所以背后有这样一股力量。所以我刚也讲说那个在军购案或者是说在立法院里面，郑丽文之所以有恃无恐，他并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有黄复兴。所以大宏你怎么看？
0: 我们现在看就是我们现在谈到国民党内部现在的状况，其实比较令人忧心的就是其实现在看起来很明显，不管是郑丽文去年党主席选举的过程，我们现在从他是怎么选上党主席，虽然是党员普选，可是我们看到的统计资料是国民党去年的这个党主席选举其实是有史以来选举人数最少了，33万人而已。而且就赵阿康他去调查发现了，这33万人里面其实有2/3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那最后的投票率只有39%，虽然郑丽文拿到50%的这个得票率，可是他的得票数只有65000票，他当上党主席，这个投票有投票权人数跟这个得票数都是创党以来最低最低的，65000票当了国民党主席。那这个以这样子这么低的参与率，这么低的党员人数能够投出来的主席，你看我们可想而知现在国民党的状况就是很清楚，是少数在架空绑架多数这样一个政党。因为像黄复兴党部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他的这个意识形态跟他的倾向政治倾向越来越如此，但我们很清楚黄复兴在国民党长期以来他的人数并不算多，但是他是一个内聚力很强这个又很积极声量又很大的这一群人。那我们都不要忘了是黄复兴他长期以来在蒋介石时代其实青帮红帮这样子的帮派介入到现在都还班班可考。那青帮红帮他们在中国跟香港各方面都有很绵密的这个产业各方面产业利益的这个网络，白黑道的各方面的这个层次都通通都还在。那黄复兴这样子的少数的这个党员加上这个我们看他当时拿到的票有很多是除来自花东南投桃竹苗这样子的一个区域，至于都会区不但投票率很低，六都的投票率只有30%不到，台北市只有20%。那也就是说现在蓝营基本上应该是很清楚，建制派知识蓝头脑比较好的比较愿意还连接在台湾本土跟台湾好好发展的这些人声量唯唯诺诺不敢出声，那让不管是他们的主席选举也好或是他们现在在争吵的军购案也好通通都被这些少数人所绑架。也有媒体曾经去调查过，他们认为其实在国民党里面支持强烈支持同意的其实也不过只有1/3不到的人而已，但现在这个1/3的人其实完全都架着另外2/3的人往前跑，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看他现在因为军购案这样子内部的这个纷争这个争执，我们还得看一个问题，就是非常不妙的是说我们去查国民党党主席现在的任期是4年，而且完全没有罢免机制。我们就看2001年以后国民党历任主席几乎都是因为选举落败自动请辞。你看也就是说你看过去这20几年来国民党的主席基本上他还有一定的风格啦也就是说我自己领导的党那我因为选举输了那我就自动请辞，但 我可以坦白跟各位听众讲，真理

0: 不会
1: 是一个很厚脸皮，他绝对不会。
0: 对，
1: 就算今年的选举输了，那就算他有国民党其他重大挫败，他一定会死皮赖脸把这四年当完。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国民党，也就是国民党制度有非常多的缺陷，你看看，那导致这个政党现在 一步一步的这个卷入死胡同之中，我们也相当担忧。虽然我不是国民党，我也反对国民党，但是我也希望国民党是一个健全的反对党，是一个健康的反对党。但现在这样的走向令人非常的忧心。
0: 对，尤其是因为时间不够，但是我想还是稍微提一下，就是目前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变成亲中亲美派的一个主要阵营，这一点我们其实完全没有旁观的余地。对，所以你怎么看呢？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想 就做一个观点，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讨论。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应该看到的这个发展。就 我想美国人跟中国政权他们在因为在军购案上把这个影响力现在已经就是深入到国民党里面，导致国民党现在有这样8000亿跟3800亿这样子两派，这个 CIA 走狗跟中共走狗这样的两派之争哦。但我们必须看，我认为会还是有不少支持8000亿的，甚至比8000亿更多的这样的国民党的立委，仍然是有。但我们刚刚讲，他们的声量一直萎缩，但不敢站出来。但其实也代表说，国民党里面确实还是有一批。就是因为他有选举考量，他愿意还是信任民主机制，信任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价值的这些人，但是他必须去面对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少数的这个倾向极统的这三分之一的人。那这里面就是一个他们还继续角力下去，我们希望这个自由民主的台湾还是继续赢。
0: 对，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这方面的一个讨论，因为毕竟我们没有旁观的一个余裕啊，然后这完全是牵扯到台湾的整个民主政治以及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非常感谢那个大虎两个星期来跟我们的一个讨论。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邀请到的是年轻诗人萧宇翔，在出版备获好评的首册诗集《人该如何烧入黑胶》之后，再扩大延续创作，完成了《滨海的远足》。在今天节目当中，他也选读给弟弟《折蝶之冬》这两首写给亲人的作品，并且畅谈杨牧和花莲在生命当中的重要位置。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到的也是一位在99年的这位年轻的诗人，叫做萧宇翔，是吧？
1: 对，宇翔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宇翔。
1: 宇翔他已经出到他的第二本诗集哈，他的第一本诗集《人该如何烧入黑暗》就引起了很多的好评跟共鸣。那么第二本诗集叫做《滨海的远足》，才刚出版不久，诶，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哈。其实我很早就想邀宇翔来，但是呢，他人在当兵。
0: 在当兵，
1: 他刚刚服完兵役，
2: 2月4号才刚退伍。
0: 真的，
1: 然后就赶快把他再邀来。
0: 那你什么时候会开始写诗呢？
2: 恐怕是我国中的时候就开始会写诗，因为那个时候学校就有办文学奖，国文老师就非常鼓励我写诗。那我写的很像是宋词的东西寄过去，但老师们都很喜欢。我还记得我用了宋词的词牌，就《蝶恋花》，然后我写了蝴蝶跟花他们的这种互相的对话，像情人般的对话这样子。
1: 哇，其实也蛮有创意的。只是的确啦，国中老师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类似古诗词的影响出来的作品。对，那你的现代诗意识是从哪里启蒙的？
2: 现代诗我可能跟早我许多辈的那些诗人们一样，我也是在16、17岁的时候就读徐慕容啊，读余光中啊，课本上读杨牧啊，读季羡，去试着去领会现代诗的各种风格。大部分来讲还是很抒情的。
1: 其实读一个人的诗可以感觉到诗跟他的关系，但我读你的诗我会觉得说，诗是你非常重视跟握得很紧的一个东西。那么就它不只是一个文类哈，它其实是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你觉得它跟你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就是你为什么需要它拯救你？
2: 就它是一种表达方式。因为其实我后来思考我的整个人生跟我的重要的亲密关系的相处，我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木讷不善言辞的人，然后许多事情是没办法用日常的语言说出来，也没有空间跟时间让我去说出那些话。所以当我非常想要表达什么，但是却受到这种不管是我个人性情上的，还是我的表达能力上的，还是各种情境上的这种阻碍的时候，我后来发现诗是一个我可以去表达的很神奇的东西。而且我看似是写给一个对象，但它其实可以通向的是各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阅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等于说我把我个人很私密的东西在这个写作的实践下它公共化了，那这让我有一种我的个人的这种焦虑跟表达的这种困苦被释放出来的感觉。
1: 所以你视为一种与世界的对话。
2: 是，
1: 对，与外界跟别人的对话，跟你日常生活中你不太能讲的东西，但你透过写作把它给赤裸的尽情的释放出来。
2: 是，就像待会如果我们读到有一首诗叫《给弟弟》，它其实是我跟我弟弟之间很常年的从小就是互相打架跟辱骂，然后我们两个都有一点那种年少的时候有像我有 ADHD， 然后弟弟有点雅思的倾向，然后我们就有一种沟通上的一种两个臭男生，然后非常的对彼此都是爱恨相杀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受了诗歌的教育，我受了文学的教育，我想要用比较敞开的态度去面对我弟弟的时候，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在他成年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一封很长的信。然后他说他看了，他就一直哭，他说他看一封信哭了4、5次。然后后来又时过境迁， 他的人生状况又几经转变，他大学就休学了，然后他就跑去买重机，他为了还重机的贷款，他就是要去打工，他困在了一个他必须不断的努力求生，但是他又有他那种对于自由然后很野性的这种想象，他就是每天打工，一周打工六天，然后其中一天去骑车去晃晃，他就很开心，但他又痛苦，但他又开心。我站在我哥哥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会觉得他的人生不是我能想象，就是即便他是我非常亲密的一个家人，但是他的人生是如此的跌宕然后丰富，然后我觉得我想要站在我的角度对他说几句话，但是这个东西我用信恐怕还是很难描述。
1: 对，
2: 对，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很长的诗这样子。
1: 哇，他读了吗？你有给他看吗？
2: 我没有，但是他会看我脸，我都发在脸书上这样。好，我的标题就叫给弟弟。我想他可能会读到。
0: 所以他也没有告诉你说，哥，你那是写给我的。也都没有。
2: 他是学室内设计的，然后他后来去做早餐店，然后他现在在做木工。
1: 哦，真的是很跌宕。
2: 对，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就是文学的训练的一个读者。那他还是会读我的脸书，但他没有跟我说过这首诗。
0: 那刚才老师有讲说呢，你现在已经出了第两本书了，那第一本是《人该如何烧入黑暗》，那四年之后呢就完成了今天要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本《滨海的远足》。第一本书《人该如何烧入黑暗》，我觉得这名字书名取得也好特别哦。那么先谈一下呢，

0: 这本书当时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呢？
1: 首先 我把诗当作是一个我处理我所有人生经验的一个媒介，那不管是这个经验是我对未来的想象，还是我对现在的生活经验的这种反刍，还是我对过往的经验的整合，我就想到当我在写这个诗的时候，我发现我用了一个词叫烧录。那烧录这个词其实已经是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消失的词汇了，
2: 对，过时的名词。
1: 对，但是在我非常小的时候，的确我爸爸是会烧录很多的 DVD 给我，然后
2: 对，
1: 因为我爸爸工作非常忙，他是瓷砖的业务，在当时他就会烧 DVD 给我，我在家里自己看夜访吸血鬼，然后看香水，然后就是我一个人，然后
2: 你爸也很妙哎，
1: 对啊，然后把我一个人丢在那个声光的暴力，然后淫欲，然后这种贪念人的那种虚妄的这种很庞大的场景当中，我一个人坐在家里的电视看了一个下午，看的目瞪口呆，然后我讲不出一句话，这些东西都是我爸爸在他的那个电脑里面，他在烧那个 DVD， 然后那个黑盒子里面好热好烫，一直在排热气出来，在转在转在转。后来我再去思考我自己的人生状态的时候，我发现当我在看那个 DVD 的同时，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认知的一个小朋友，我其实是我的内在是一个很空的状态，但是我在摄取这些很庞大的经验的时候， 我其实就像是一张 DVD， 我的心在那边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等于说我是一个中空的，然后突然被灌满了很多的烧录，是用雷射然后打进我的眼球，打进我的心灵，去制造了很多的纹路，所以我觉得我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长大。那我觉得写诗对我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件事，就我把很精密的我的语词，我的情感，我的经验，把它篆刻到一个很薄的一个平面上面，但那个平面会闪闪发亮的，然后我可以把这个 DVD 再转送给别人，让他们去听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0: 这都蛮有趣的。那四年之后呢，你完成了这本《滨海的远足》为什么是《滨海的远足》呢？
1: 滨海远足这首诗是同时作为我的书名，它其实是一首很长大概250行的诗，它是我写给一个渡海来台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中国的诗人，河南的诗人，他叫做傅伟，他读了我的第一本诗集，他因缘际会读到了，然后他非常喜欢这本诗，他就来台湾，一定要来找我，
0: 找你哦，
1: 对，一定要来找我。他找我之后，他就跟我说他其实也很喜欢仰慕，他看了很多台湾诗，那我就带你去仰慕的墓纪念园区，我们一起去献花，一起去送啤酒，买一些食物过去野餐。所以我们两个就早上五六点从台北坐了火车，一路就是坐火车到花莲，然后我再去 iRent 租车带他去杨牧老师的墓，我们就一起去扫墓，然后一起去赏金，回来之后我就写了这个《滨海的远足》。
2: 你自己也讲过，就杨牧老师对你的影响其实非常深嘛，从里到外的，从本体到这个诗的形式声韵啊等等对你来说杨牧是什么，就是这个影响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应该跟你的生命非常的不同嘛，
0: 对，
2: 经历也非常不同，但觉得是什么东西让你们彼此有一个交集。
1: 我是一个桃园的小孩，然后从小就居住在一个人口的移入率全台湾最高，高楼大厦一直建，我住的地方叫艺文特区，然后现在搬到中路特区，就是从一个建案地搬到另外一个建案地，一直被不断缩减的公园包围，一直被不断的耸升的大厦包围，所以我活在一种我的生存区域不断缩小的状态里面，作为都市小孩的这种自我被缩得很小的状态，所以当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考完了学测，我就只繁星只填了一间学校，就是东华华文系，没有上，可以选六间，我也只选了一个学校，就是东华华文系，我就是想说我一定要到一个很宽阔的地方，去了花莲，然后去了花莲之后才发现，哎，原来课本上读过的《十一月的白芒花》的作者杨牧是这间学校的创办人，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高中的课堂上，我老师采用的是学思达的教育方式，我们在辩论杨牧的《十一月的白芒花》这篇文章，它一种诗化的散文的方式，是不是一个合理而且有效的散文方式？因为许多同学觉得太困难了，太缥缈，太空灵了，他们读不懂。那时候就展开了这样的辩论，然后我是作为一个正方，然后站上去跟大家说，我觉得它里面其实是有很精微的结构，然后它的造句的那种流动，那种势，那种造势， 他如何去构造了蛮花摇曳的感觉，记忆消失的感觉，遥远的母亲在记忆中等待他的感觉，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辩论。后来到东华大学才发现那是杨牧的创立的学校，然后那是他的故乡，所以我开始大量读杨牧的作品，然后发现花莲被他描写的很像是一个神话中的国度。然后我的确也是在东华大学的期间，我有大量的空档的时间，我就骑着我的 Vino 50

0: 骑到山上去，然后抛锚在那边，因为太烫了，大热天，我应该带一瓶矿泉水，我可以把它浇一下，它就会冷下来，我就可以继续骑，但忘了带，所以我在那边困了30分钟，还有一个小时，我就在那边晃，那边是一个军营，那是一个很奇妙的空间跟时间感，因为在那里我要去 A 地到 B 地，我必须骑很长的摩托车，然后我到 B 地之后呢，我还会被困在那边困了很久，所以等于说我被强迫赋予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我要自己找乐子去走去晃，有时候会在溪床，有时候会在山头，有时候会在沙岸上，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也构成了我理解杨牧文学的一个途径，就杨牧的文学为什么是那种大量的铺张，很像赋，是诗词赋里面的赋，很流利很广阔，
1: 嗯，
0: 然后我也觉得这也构成了我对我的感官跟我的经验世界的一个角度，生活在的是一个由360度的海岸包围的一个小岛，那海岸线是它那么曲折，但它那么的悠长，会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座小岛，但是当我们用海岸的角度去观看这个小岛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它的维度是非常广阔的，
1: 嗯，
0: 对，就像是有一个说法是台湾的平地面积并不是台湾的真正的面积，因为台湾的山如果你把那些皱褶全部摊开，它其实非常的广大，可能是50倍。
1: 终于了解了雨翔呢他的写诗的想法以及杨牧对他的影响，首先我们先来听您自己写的。
0: 给弟弟一，在河的左岸慢跑，看见水边久站的女人捧着一盘油彩在画，一艘船原先是不存在的，也慢慢浮现停泊在河道的中央，越来越沉，越来越坚实，仿佛牢牢撑起，或者说舵住了这条河，让它奔向流经。那艘船我也曾坐过，从巴黎往淡水，许多人牵上笨重的摩托一同渡河，妈妈大肚子白洋装，那么尚未出生的你也在同一艘船上，原先是不存在的，现在越来越沉，你爱我或者你恨我，恨我吧，我想，我想起好多年前，应该说好多年后，你又坐上了另一艘原地往返的冒险船号，摇摇马晃呀晃，而我的铜板总是不够，我曾无数次搬开他手掌说，以后你长大去争取就会拥有，只要以后我骗了他。开学日南下开往高雄的休旅车，你哭着，不是因为离别，而是你第一次在自由中感到委屈，因为自由就是人一生中最后的委屈。哭吧，我说，然后在羞耻中变得骄傲，只要你长大。
2: 这个是第一节哈，
0: 是，
2: 我觉得有点好奇，你为什么会说自由是人一生中最后的委屈？
0: 在青春时期的时候，生活在诸多的枷锁之中，包括考学测就是最大的一个枷锁，就我为了要取得好成绩，我必须要怎样怎样怎样，我国中被记了2只小过，然后我就要去把那个过消掉，不然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就是那个唯一的目标被放得很大，然后所有的行径都要朝向那个目标前进，所以感觉到自己不自由，但是当我18岁去读了大学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哦，自由其实有好多选择，但我陷入了一种茫然之中，然后我突然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然后在花莲的时候，很长的时间是一个人在房间，然后外面艳阳高照，然后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有一种没有人遗弃我，但是我感觉到自己被这个世界遗弃，但是当我在出门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另外一个感觉，就是没有人在寻找我，但是全世界都在寻找我，因为那么多的景象奔流到我眼中，也会有那样的感觉，很两极，就是一个青少年他长大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会有很矛盾跟很两极的心思在他的心中不断的拉扯他，所以自由然后委屈它其实是两个相异的词汇，但是的确会有这样矛盾的感觉。
1: 我发现那个诗人都有那种孤独的感觉，然后都可以观察入微。
2: 然后这个诗的开篇也让我觉得它好像像一篇小说的开篇，就是从一个河边的女人开始写起，就，你嫌你弟弟，但是 你开始好像在讲这个女人可能是妈妈吧、嗯、接下来你就说你恨我或者你爱我，就是诶你应该写你跟你弟弟为何会又爱又恨的关系、嗯、但你没有，你直接就杀进去到最核心的那个情感、嗯、就是好像从一个很外在突然撞到一个很内在。那在这里我就感受到那个诗的力量、嗯，它不像你写小说你可能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嗯、不管你循哪个序你总是要循序、嗯、但是诗它就有一种冲击力、嗯、它可以从一个看似无关、嗯、但是好像有某种渺远的关联的转动、嗯、突然进入某个情感的核心、嗯哎、在那里我突然就觉得、嗯、哇起了鸡皮疙瘩这样、
0: 嗯、哦真的
2: 对
0: 哇，因为我以前不是这样写诗的，在人该烧入黑暗时期的时候我觉得诗要精密，
2: 对，
0: 然后诗要循序渐进，
2: 对对对，
0: 诗要有结构，一层一层的去抽丝剥茧，把那个幽微的心思铺排或展开来，然后最后才到那个很情感核心的部分。我以前是这样、哦、但当我在写这个的时候、嗯、可能因为我离开了花莲，我到了台北、嗯、花莲的它作为一种精神的原乡，它重新的为我去带来了一个思考、嗯、就是诗可以怎么写，就刚刚说到的那个其实是可以是很绵阔的那个状态、嗯、这本诗集新诗集的诗都写得很长，当我有这种很长很绵阔的状态的时候，我反而好像诗行在很长的框架里面，我可以东奔西跑，
2: 对，
0: 放得开、嗯、比较放得开，
2: 对，
0: 然后可以让它去撞击，很平淡的跟很紧凑的，很幽微的跟很确实的，然后可以让我的运动空间变得比较大。
2: 嗯，对啊，然后在给弟弟的第二节里头好像故事就开始展开了、嗯、哈，你要不要念一下第二节？
0: 二，树叶在隔窗后头摇摆，树叶在山坡地上倾斜地深入半透明的玻璃，深入纱窗，还有我的脸庞，那么是时候该醒了。梦中我睁开梦中的枝影，狂摇乱站在床铺上，犹如扰动的湖水，只因表面接着一柄橄榄，只因记忆里的小孩一路玩耍离开了他湖畔倒影的家。我曾走过那阴阴的草地，和他进行无边的谈话，他也轻轻靠岸，让我站进那窄如小鞋小小的木筏，相对虽然触霞，水面一直映照着我们。你可有喜欢的人？他说，你可有和我的妈妈一样的妈妈，和我的爸爸一样的爸爸？不，他们都不在了，我说。正当我思忖着如鲠在喉突然散意的话，我本该记得也必将想起的一句话，这时他已使那柄橄榄珠玉满腹抛甩在平静的湖面，这模糊以及失效的镜中，不知不觉在梦的午后，我已坐起，胸背湿透，垂目支影，狂摇乱颤的支影正试图伸进床铺，伸进脸庞，伸进这无风的室内，无止境退潮的世界，如今只供我一人醒来，独坐等待着那突然散意的话，也一细想起，
2: 就从一个梦里面去追寻到当初跟弟弟的这个关系、嗯、
0: 是，
2: 对，那我们往下听
1: 三段、
0: 啊、好，三，在一切的高空俯瞰底下，堵塞的车流，一切静止，没有什么将会自手掌中被搬开被夺走，就是这种感觉让班雅明在临死之际将皮箱清起，在他风筝般的眼神中将那幅新天使高举，之后又是哪张照片搁在你的皮夹久久不曾一看，你的新天使，原谅我只能这样和你说话，如果班雅明有一台你的粉色重机，他会向你请原谅，骑去打工的餐厅还那车贷漫漫无期，或是碾过纳粹远走高飞，往另一艘船号牵上笨重的摩托，远渡英吉利，摇摇马晃呀晃，自由无非就这样，是独自一人原地往返的冒险之旅，摇摇马好玩吧，自由你早知道是一首童谣，向你索取更多铜板它永远不够，只要你长大，只要你长大。四，当我从河的右岸再度绕回来，女人已经不在，画也不在，她去哪了？那艘船去哪了？厚重的金色 带着深深的懊悔盖过水面，那艘船彻底不见，龙骨

0: 轻颓，甲板断裂，丧失了阴影、体积与尊严，携带着我一切的记忆关于你，如一颗生锈的铜板，抛甩在平静的湖面，以最低的汇率奔向流经。
1: 为什么是以最低的汇率奔向流？我觉得结尾有点好笑，你知道吗？

0: 最低的汇率打水漂，要漂去哪个国家吗？
1: 对现实的思索充满了金钱的焦虑，就变成这样子。
0: 那还有就是那个班雅明是怎么出现的？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北艺大上课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读到班雅明的文章，然后了解到他的那种生平背景，
0: 是因为他的流亡吗？还是他的？
1: 对，他那时候要非常的窘迫，然后困在法国的边境，要逃出去，但他逃不出去，然后他于是就在很焦虑的当中，他就吞服了很大量的吗啡，就去世了。
0: 对，
1: 那种流亡感，就是作为一个文学人，我的经验跟思维非常有限。所以当我去思考我弟弟的流亡感的时候，我就只能想到班雅明的流亡感来去做比附。但是当我去做这个比附的时候，我也知道我弟弟是我的预想中的读者，他可能会看不懂，所以我就跟他道歉，我说请原谅，只能这样跟你说话。
0: 可是我觉得你其实可以试着在诗里面为他解释班雅明怎么了。
1: 哦，那诗觉得增加50行
0: 无所谓啊，你250行的都写了，还差这50行。
2: 好啊，听完了给弟弟之后呢，
0: 好，听完了给弟弟，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玉祥他试着在诗里面处理他最亲密的一些关系。那你下一首呢，你想要选哪一首？
1: 下一首就选《折叠之冬》来分享。这首诗也是一首长诗，大概98行。那它是我在台北读书的时候呢，在淡水写成的。那时候我大概有一阵子没有写诗，可能两三个月。然后在一个洗衣店里面，我把我那几个月来所有的想法全部硬生生的填进一张纸里，然后再上这张纸里面去找出，我觉得可以串联起来的一种当时的对生活的感觉跟一个思维的方向。
0: 就是在你把你一堆脏衣服丢进洗的时候，然后你也把你过去的混乱的思绪也丢进了一张纸里。我觉得洗衣店是一个很好的场景。但这首诗也同样蛮长的，那是不是请你选其中几段念给我们听？
1: 好，那我会选第一段跟最后两段。
0: 好，
1: 折叠之冬。我又梦见你的白发轻覆在合欢之巅，我五岁穿牛仔裤爱跑步，你和妈妈打雪仗，我不懂跑过去劝架，你们笑我也跟着笑，你们砸我也跟着砸，一球打哭了我，你抱我上车，并在挡风玻璃前堆了一个雪人，下山的路无声颠簸，幸福的秘密就在其中。那时我还没开始写诗，在此之后，接下来是最后两段。我总要梦见你的白发轻覆阿里山，妈妈走不动了，你和我轮流背着，夕阳的事老妪能解，夕阳在山外巡逻，背着破烂的天色做回收。那时我已不写诗了，在此之前，我总是一次又一次梦见你的白发轻覆，那一年在合欢之巅，因哭泣睡眠而没有看见雪人堆在挡风玻璃前，下山后我醒来，雪人虽已消为融水，一切的秘密就在其中。那时我还没开始写诗，今我亡矣，虽然艺术习我思来，曾是不幸的事物，哪一次又一次看见你的白发轻覆在合欢之巅，在此之后。
0: 你为什么会想要聚焦在这个场景啊？这个合欢山堆雪人的场景？
1: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在想，我跟我爸妈的情感的状态是什么。我一直有一种我在写诗，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的状态，但这很有可能也是我的错觉。因为有一次有一个诗刊寄来的时候呢，上面是用我的笔名，但我妈妈把那个诗刊随意翻来看，就问我说这首是不是你写的。果然就是我写的，我用了个笔名叫折木，然后那个诗的内容也完全我妈没有读过的。所以她完全猜到了，那是她认了自己的儿子啦。她应该还是蛮认识我。对，还蛮了解我，透过文字的肌理也好，但是根本有一种遥远的疏离的感觉。尤其是越做文学做越久，越感觉到疏离，因为他们并不是读书人，他们是生意人，他们的思维方式跟我非常不一样。然后我就开始想，那我最早对他们有强烈情感的记忆是什么？就想到

0: 他们以前常吵架，我妈会离家出走啊。关于离家出走的诗，我写在另外一首诗里面，叫《情感教育》。这首诗是那时候在洪宏老师的课堂上的作业。那这首的话，我写到的是我跟我爸妈去合欢山看雪。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很强烈的情感在于某一个瞬间，我被打哭之后，我抱上爸爸，我爸把我抱上车上，跟我说他们在那边堆了一个雪人，堆在那个挡风玻璃前。我清楚记得这件事，然后我就睡着了。
1: 你有看到雪人吗？
0: 我好像看了一眼，也还没看到，因为我哭得很
1: 伤心，
0: 哭得很伤心，然后满眼都泪水，我可能没看清楚。然后，但是我记得有雪人呢。然后我去河湾上看雪，我应该要看到雪人才对。但是当我回家之后呢，我醒来之后，我问我妈说，我在车上醒来，我一下车，我妈，刚刚的雪人去哪了？雪人不是在挡风玻璃前吗？我妈说早就融化了，它已经融在那个下山的路上，它就早就融化了。
2: 对啊，因为引擎会发热啊。
0: 我对那种我跟我父母的相处，我去劝架，我以为他们吵架了，然后我介入，然后我受伤，他们又安抚我，抱上车，那种很强烈的这种伤害跟亲密的这种情感，它最后是收束在一个回想起来最强烈的是那个幸福的那个象征，那个雪人已经融化了。当我回想这件整件事的时候，其实何尝这个记忆不也像一个雪人，它早就已经融化在时间的飞逝当中了。
2: 嗯，其实我觉得读雨翔的诗，你会看到每一首诗里其实都藏着一个短篇小说。哦，但是他是一个诗人，他用诗的方式表达。
1: 今天非常感谢诗人萧雨翔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新出版的诗集《滨海的远足》其中里面的几首诗。谢谢雨翔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2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8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那之前7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跟万芳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些天王天后中，前面四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是嫁到香港长期工作，那至于那两位天王更是童年跟青少年就在香港长大，他们其实就是香港人，粤语才是他们的母语。那自从上一集介绍的歌手万芳，她跟香港之间就很难说有任何渊源了。这一季节目里之后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也都一样，童年跟青少年时期都没有住过香港，成年后也没有住过香港，跟香港的渊源不大。但这些台湾歌手所唱的粤语歌却能在香港流行，就可以证明1990年代初期台湾的华语音乐实在是太强了。香港人也试着要接受台湾来的歌手唱粤语歌，以及台湾作曲者创作的华语流行歌曲翻唱为粤语歌。
2: 1990年代确实是台湾流行音乐，更精准一点应该说是这个华语流行歌在香港市场它非常具有影响力，甚至能跟粤语歌分庭抗礼的黄金十年。那在这段黄金时期台湾歌曲不但是进入香港的大街小巷，更重塑了香港听众的这种音乐审美观当然会出现这种华语歌反攻香港市场的契机，就不得不提到滚石唱片。因为在亚洲电视ATV 他安排了一个这个音乐节目，这使得台湾国语歌曲可以更直接的接触这个香港观众，而不是靠传统的这种粤语翻唱。但是同样的是在1990年代的初期这个跨国唱片公司他也夹带着这个丰沛的财力跟资源，纷纷到台湾来设立公司，而且他们甚至陆续并购了国内很多这些本土唱片公司，使得台湾的唱片市场逐渐也成为五大跨国音乐集团跟本土这个滚石与飞碟唱片的这种寡占局面。那台湾流行音乐的产业也由这种创意导向产业逐渐演变成为注重投资报酬率及获利成长率的这种资本密集产业。那唱片公司除了注重歌手的才华以外，更重视歌手的外形包装。
1: 因为国际资本的大量投入华语流行歌市场，1990年代初期唱片公司就更加重视歌手的外形包装，即使是唱将型歌手，唱片公司也要把他们包装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玉女型歌手。我们今天节目里要介绍的主题人物方季韦，刚出道的时候就被包装成玉女歌手。
2: 台湾的粤语歌手刚开始因为这个唱片公司他都仿效日本嘛，所以都是要找这个160公分上下的这种少女。不过后来慢慢因为这种粤语歌手越来越多，这个辨识度也就越来越难，那要爆红自然也就越来越难。于是唱片公司又改弦策略，身高就慢慢提高到了170公分了。方季韦本名叶纯华，1967年生于台北市的这种老社区，就是万华我们台语说的 Manga， 在他家里是排行老二。童年的时候他家境富裕，但是国中的时候他的父亲的生意被这个朋友拖垮了，全家的生活就陷入困境，那最后是靠着一间小小的这个瓦斯行在维生了。
1: 身高170公分的方季韦完全男性化的装扮，根据媒体报道他还帮忙家里送瓦斯。这几年台湾偶像剧中像是《王子变青蛙》里的陈乔恩，《极品绝配》里的邵雨薇，《切小金家的旅馆》里的郭书瑶，在剧中都有搬瓦斯的镜头。可是为何媒体会大幅报道方季韦送瓦斯的新闻呢？
2: 因为透过那种高清的镜头，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那一桶净重20公斤的瓦斯钢瓶本身它就已经21公斤了，那你两个加起来是41公斤。那这些女明星在剧中她要搬这个21公斤的这个空桶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她在拍这个平面定妆照的时候就要换轻一点的那种道具。 否则啊，这种女明星的体力不济，在镜头前就很容易这个脸部的线条会变得很狰狞。但是啊，方季韦因为她够高，而且啊，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的逼迫，当时媒体是报道讲说，这个吃苦耐劳的方季韦，她不但能搬这个40公斤的瓦斯上四层楼啊，她还会骑那个打挡车。你像我这种矮冬瓜的这个男生啊，脚不够长啊，我们都还不太敢骑那个打挡车，那何况是后座还要载那么重的瓦斯。我觉得这个生活啊，真的就是可以把人逼到啊，你什么都学得会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接着我们再来听这首蓝与白唱片1991年5月由何厚华作词，徐嘉良作曲，方季韦第八张专辑《愿苍天变了心》第一首歌，方季韦演唱的国语版《愿苍天变了心》。

0: 家庭环境比较差的方继维，当时也有媒体报道，还没有出道前，他不但帮家里送过瓦斯，还摆红茶摊赚点外快，半工半读一直到高中毕业。甚至呢，曾经有媒体报道他还当过槟榔西施，但方继维的玉女歌手形象却一点也不受影响吗？
1: 方继维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岁月酿的柠檬红茶》，书里就提到啊，这个方继维生于台北的 Manga 的那种大家族，在家里虽然是父母婚后判了7年才判到的孩子，但是啊，在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下，并没有得到这个长辈的关爱。那妈妈虽然疼他，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又常年被夫家的这个长辈家暴，那爸爸又花天酒地啊，而且在外面有女人。4岁时候的方继维，这个妈妈带着他就一起离家出走了。那没想到这个全家团圆的关键，竟然是因为方继维的爸爸去帮人家做保，结果1970年代就欠下了9000万元这样巨额的这个债务，变卖家产也不足以还债啊。方继维哦，他不但要帮这个爸爸扛瓦斯赚钱了，还要帮妈妈哦在门口卖这个红茶。
0: 方继维年轻的时候生活这么困难，究竟是什么样的机遇让他有机会进入蓝白唱片，还被包装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玉女歌手，而且还一炮而红呢？
1: 方继维哦，为了要改善这个家计，就开始哦就是唱歌赚钱。原本在歌厅一个月哦可以赚3000块。那因为口碑佳，而且他改跑这种婚宴的场合，那每天都还要赶4-5场，逐渐的哦，这个方继维的歌唱收入就可以养一家七口了。那这个他到协和工商美工科毕业之后哦，他进入到这个蓝白唱片公司担任美工，负责设计这个歌手海报还有封套。这个老板高耀栋就慧眼识英雄，把他从这个扛瓦斯的小弟，还有这个原本槟榔西施的这种平凡的造型，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成了这个玉女红心呢。
0: 方继维演唱的这首《愿苍天变了心》，是他跟周星驰主演的电影《赌侠二：上海滩赌圣》的插曲。当时的玉女歌手去演戏，无论是杨林或者方文琳，都还是台湾人自己拍摄的电影。为什么方继维演的是港片，而且还是周星驰的女主角呢？
1: 在1989年方继维哦，就跟这个电影巨星秦汉演出了这个琼瑶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他就变成了这个演歌双栖的红星。那爆红之后的方继维哦，还是这个邻家小女孩的个性，一有空就回到公司去继续担任他的这个美工设计。那公司同事都笑他讲说是个不会享受的人，放假也不知道要去哪里。那阳光般的这个健康开朗，还有月光般的这个感性体贴，让方继维受尽了媒体跟歌迷的呵护。1991年哦，香港这个《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就开拍了，男主角延续上一集是由周星驰来担任，那女主角则由巩俐哦，必须一人分饰两个角色，一个是扮演这个星仔的梦中情人如梦，一个是这个如梦啊，她智能不足的姐姐如仙。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蓝白唱片1991年8月由潘伟元作词、许家良作曲、方继维第9张专辑《恨在今天再相遇》第一首歌，方继维演唱的粤语版《恨在今天再相遇》。

0: 1991年香港电影《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开拍，男主角是周星驰，女主角是巩俐。现在大家到网络上搜寻会看到的也都是这个版本，但是1991年香港电影《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在台湾上演时，女主角却变成了方继韦，这背后另外还有故事吧？
1: 当然有故事啊！你想啊，同样一部电影啊，在台湾跟香港上映的时候，你要找两个不同的女主角来演，就等于要花两倍的钱嘛。那电影公司为什么要那么傻呢？背后当然是有政治考量，因为啊，当时台湾还禁止这个大陆演员啊主演的电影啊在台湾播映。那为了中国市场，女主角她必须要找巩俐，但是她为了迁就台湾的法律，也只好把巩俐这个角色交给港台的明星。于是当时刚爆红的这个玉女红星方继韦就成了巩俐的这个替代人选。在香港跟上海的这个拍片现场，巩俐每拍完一部戏，每一场戏啊，那方继韦就接着用同样的场景跟同样的演员再拍一次。那这部戏啊，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当然用的是方继韦主演的台湾版。那片中的插曲也改成他唱的这个主打歌《愿苍天变了心》，让整部片除了这个赌博跟笑料之外，更多了一点爱情的凄美，可以说是这个港中版跟台湾版各有特色。
0: 就在这首《愿苍天变了心》推出时，媒体报道方继韦罹患了甲状腺癌，在台大医院开刀之后，当时说呢，即使能够痊愈，日后也不能再唱歌了。结果呢，没多久又说是假新闻，管他知道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1: 这个《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在台湾上映的时候，或许是因为这个唱片公司急于推销这个《愿苍天变了心》的这个专辑唱片，在1992年的5月初，媒体就开始报道，假说这个歌坛的梦中情人方继韦罹患了这个甲状腺癌啊，4日上午啊，在台大医院开刀割除肿瘤，并且检查癌细胞是否蔓延到其他部位，那即使能够痊愈，日后也不能再唱歌了。那报道还说啊，两年前呢，他就已经证实得了这个甲状腺肿瘤，起初是以药物控制，但是病情时好时坏。今年初以来啊，他的体重减轻了5公斤。三月底在台大医院做穿刺时发现癌细胞，随后就去长庚医院检查，也是同样的结果。
0: 正值青春年华的方继韦罹癌，手术后还无法唱歌，这则新闻一出来，立刻震撼了台湾各界。方继韦说自己希望在开刀前能录最后一个专辑，把最好的声音唱给观众听，同时也留作纪念。于是华视张小燕跟杨凡主持的综艺《万花筒》特别把原来节目暂停，改播方继韦专辑。愿苍天变了心也因为歌词的意境贴近，立刻红遍大街小巷。但为什么方继韦反而被媒体封杀了，还因此退出演艺圈呢？
1: 方继韦要手术的新闻一出来啊，当时的新闻局长胡志强还有歌星立委张志明，就是张帝哦，那他们立刻就赶到这个台大医院来探视，热心的歌迷也组织起来为他这个接力祈福。那电视跟广播节目都不停的播放《愿苍天变了心》，等于让这个唱片公司还有电影公司都省掉了这些宣传费用。不料手术之后，媒体又踢爆讲说，哎呀，方继韦被切除的只是良性肿瘤，那他遵从医嘱，就是讲说要吃这个冰淇淋对喉部的那个伤口冰敷。那被人发现之后又更加坐实的讲说，哎，只是在生病在作秀嘛，哪有病人吃冰淇淋的，引起歌迷一阵哗然。那方继韦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好被迫暂时退出演艺圈。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蓝白唱片1992年1月由黄大钧作词作曲，方继韦第十张专辑《想你想到梦里头》第一首歌，方继韦演唱的国语版《想你想到梦里头》。

0: 不过方继维当时真的是在台大开刀，那几天外面发生什么事，唱片公司做了什么宣传，方继维是不是根本不知道呢？那他能不能算是主谋呢？
1: 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这25岁的方继维却发现自己罹患了这个甲状腺滤泡癌，必须开刀切除80%的这个甲状腺，而且他要终身服药。但是开刀前呢，他被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就是讲要四处表演，手术之后又要求他赶紧要练习讲话，要趁热潮啊赚一笔，甚至还被推出了他自己都不知情的这个方继维癌症告别专辑，害得他被歌迷跟媒体误解。但是啊，你问方继维讲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反抗或出面澄清呢？他却说啊，哎呀，当初也是唱片公司给我机会啊，我才有机会可以发那么多张唱片，我还是心存感谢的。那方继维是笑着回答啊，仿佛这一切的委屈都不过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而已。
0: 刚才管大提到方继维主演的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当时是台湾唯一可以在电影院上映的版本，可是现在第四台重播的都是巩俐演出的版本，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观众现在想看当年方继维的那个版本，还有什么管道可以看到呢？
1: 赌侠二哦，上海滩赌圣在台湾推出不久之后，我们台湾的政策又出现了这个重大改变了，就是这些中国演员演出的电影它可以在台湾播映了。于是巩俐主演的那个《活着》啊，《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新旧作品都在台湾可以上映了。那现在台湾的电影台还经常在播放这个《赌侠二》《上海滩赌圣》，但是他们用的都是这个巩俐版。那当年在台湾唯一允许上映的这个方继维版反而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了，连录影带店都只能租到这种巩俐版，真的很可惜啊。
0: 当时媒体报道方继维在负面新闻消退后再次复出歌坛，但又把自己的艺名改成了韦小宝的那个韦，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1: 这个虔诚信佛的方继维啊，1999年他受到这个韦陀护法的精神感召，于是他就把他自己那个艺名方继维那个韦改成了这个韦陀护法那个韦啊。但是在媒体报道的时候他又怕别人讲说，那这个什么韦陀护法谁听得懂那个字到底是什么，方继维于是就讲说啊，那个就是那个韦小宝的那个韦啦。不过其实这两个韦都同一个字啦。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飞图唱片1994年4月由潘伟元作词，黄大军作曲，冯伯娟第一张专辑《爱得太天真》第一首歌，冯伯娟演唱的粤语版《分手已是时候》。

0: 方志伟的这首《想你想到梦里头》进入香港后的粤语版却交给另外一位歌手冯伯娟演唱。虽然呢这个歌曲很红，可是冯伯娟却只出了这张个人专辑，之后就消失在歌坛了。而方志伟后来又出现在歌坛，人生的际遇也真的是很难想象的。
1: 当时因为这个唱片公司要炒作方志伟的病情，引发了媒体的不满哦。那爆红的方志伟只好暂时隐退歌坛，所以这个《想你想到梦里头》的这个粤语版《分手已是时候》也只好另外找人来代唱哦，无法再交给方志伟自己来唱了。那当时香港的这个飞图唱片找的是一位1971年在天津出生，成年后才来香港出道的女歌手冯伯娟来主唱。诶，她的这个背景其实跟同时出道的那个王菲很接近，就是华北人，然后成年之后才来到香港的。可是两个人的心运却差了很多，因为冯伯娟她是靠着这个歌唱比赛得奖出身的，在1993年就被发掘成为歌手，飞图唱片还为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爱得太天真》，那大多是翻唱一些台湾当时很流行的这个国语歌曲，那作为粤语版哦。可惜这个冯伯娟哦，跟飞图唱片哦，后来就解约了，而且他也退出歌坛了。
0: 方继伟近年来都只做志工，并且以养生事业跟瑜伽为生活重心，偶尔做一些公益演唱而已。不过他在慈济大爱台还有演出戏剧哦，那这些戏剧是不是也是很受欢迎的吧？
1: 方继伟哦，他常常笑着说，他说信佛以后哦，他就把更多的心思啊放在这个公益啊还有慈善事业上，心里啊也得到了更多的安慰跟开心。那虽然啊他还是会常常接戏来拍，但是那个宗旨都是以如何来表达爱这个字啊。那对于音乐有个更深领悟的方继伟，其实他也演唱过一张佛教唱片，主打歌就叫做来自天上的礼物。那这张专辑是由著名音乐制作人沈光远制作的。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一个问题，2005年方继伟在大爱电视台演出《明月照红尘》，创下当时段全台收视冠军。2020年5月13号方继伟出版了他的自传《岁月酿的柠檬红茶》一书，完全记录自己的成长过程。但为什么书名要用柠檬红茶呢？
1: 因为方继伟说这个柠檬红茶是他最爱的饮品，也是改变他人生观念的一个哲学。他说他自己到咖啡厅去点了一杯这个柠檬红茶，那店家没有卖，他就点了一杯红茶再加上柠檬片。那后来他到另外一家咖啡厅，店家依旧没有卖柠檬红茶，于是他就改成了一杯红茶再加柠檬片，但是这个要求店家讲说你不能点这个菜单上没有的饮品了。方继伟不死心，那讲说那算了，那你就给我一杯柠檬汁，那再给我一杯冰红茶。然后他就笑嘻嘻的把两根吸管这样同时送到嘴里，他说他自己配了一个专属的这个柠檬红茶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这个人生哲学的，我觉得这很好玩，所以说就提供大家来参考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方继伟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我们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一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称小鹿，本名叫陆新慈，他目前定居在台南。他说到他热衷于台江区文化发展的研究，因为他就住在台江国家公园的领域里头。他是一个三宝妈，也担任编剧作家活动主持的工作，斜杠人生很丰富多彩哦。而他的剧本的作本也屡获文学奖的肯定。最近呢，他协同这个绘本的画家，也就是平面视觉的设计者、插画工作者Rabbit 四四，他们共同创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绘本，那就是台江传说 Part 1消失的海神宫殿，里头为我们爬书整理了在台江周边的一些民俗文化、宗教信仰以及自然生态景观的部分，也在今天呢邀请他透过电话连线跟大家来做介绍。说到台湾四面环海，生活可以说跟海洋息息相关。那么在台湾南部台南市的安南区，它有很大的范围原本是台江内海，就说原本它是一个内海，但是在公元1823年的时候，因为大台风曾文溪带来中央山脉大量的土石泥流，让台江内海在极短的时间它就淤积陆化了。

0: 我们看到沧海变成桑田，当然它也造成许多的灾情，但是也造就新的陆地，新的希望。现在的台江内海虽然已经陆地化陆化了，不过也可以透过西湖跟湿地遥思当年的生态面貌，当然它也衍生了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传说故事。现在这个台江的新生土地呢，它就是位在海陆溪流的交接地带，像是面对了天然灾害的环境，人们更加期望风调雨顺、平安健康，所以就衍生了丰富的信仰文化，从天神地旗，像是厌胜物到民俗阵头等等，都有值得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的特色了。而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来介绍由小鹿陆新慈跟绘本画家 Rabbit 四四他们共同合作的《台江传说 Part 1》《消失的海神宫殿》。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位十岁的女孩萱萱，因为父母出差，她被迫从都市转学到台南台江的阿嬷家。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宽阔的余温、隐秘的树林，还有一群热爱跳鼓阵的长辈。这个跳鼓阵就是一个相当传统的艺阵，而喜欢跳芭蕾跟 K-pop 的萱萱呢，对传统的阵头可以说是非常的抗拒。不过萱萱却在一次逃跑的途中救了一只螃蟹，而且也跟着这只螃蟹进入了海神宫殿。好，主题来咯。讲到这个海神宫殿是妈祖娘娘她的办公室，这个时候呢，刚好为了晚会表演忙得晕头转向，而为了回到陆地，萱萱就必须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训练要表演的像虾兵蟹将成为最强的阵头。那么萱萱她到底怎么做？她能不能克服恐惧，实现承诺，赢得众神的掌声，让她回到陆地上呢？台江传说的消失的海神宫殿也就透过萱萱的角度带领你沉入海底，完成一场连神明都看待的惊奇的演出。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猜到他表演什么呢？我先卖个关子。其实这个台江传说 Part 1消失的海神宫殿呢，它是带大家来认识鹿儿们的妈祖信仰，这是宗教信仰，像镇水神明积水豹，还有台江滨海常见的道的动植物，我们可以说它发挥了台湾108课纲素养导向的精神，寓教娱乐的方式来让更多的小朋友吸收多元的知识。而且呢，这个主角萱萱呢，他也化身在地人，带所有的听众朋友游历台江人文风景名胜，也展开属于你自己的冒险。我觉得他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带孩子从奇幻故事来出发，也建立最深厚的文化认同跟心理的韧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在这个小鹿陆新慈的带领下来了解一下台江内海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大家好，我是陆新慈，大家都叫我小鹿。那我本身是一个编剧，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那我这一次会有机会来到节目上，是因为我们刚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台江传说》，是第一集，主题是消失的海神宫殿，是一本儿童文学的桥梁书。那我平时也是在做许多电视台或者是戏剧节目的编剧跟企划。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看到他的这个创作《台江传说》，真的是感动满满哦。这是小鹿鹿心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自己对在地文化成长的所在，他个人的观察。目前小鹿鹿心慈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小鹿你好。
1: 你好
0: 小鹿，其实我看到您的介绍，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斜杠人生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你看我多形容了两个。

0: 非常哦，因为小鹿你是三宝妈，三个女儿的妈妈，对不对？
1: 对。
0: OK， 好，那您自己呢本身学的是艺术，是戏剧相关的专业，但是你从事纪录片的创作啦，你也是一位知名的作家，甚至呢您自己呢也透过亲子文学跟大家分享许多的互动，您的影片也经常可以在台湾的电视台可以看得到哦。诶，我想请教小鹿，小鹿您的影片如果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在媒体看到的话，您用的是小鹿这一个绰号，还是用本名呢？
1: 因为其实我们这种创作者啊，他都不太会在作品上特别看到我们的名字，除非就是前面后面的那个文字跑过去的时候你会刚好看到，所以如果直接搜，我都是用我的本名。但是因为像是才刚在公视台语台上播出的几条短路唱台湾呢，就是文化之路这个节目，就是我是做企划，企划其实就是节目的编剧，就叫企划这样子。
0: OK， 好的。
1: 但是搜寻名字是搜寻不到，但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刚好开始播，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去看。
0: 好，我不晓得小鹿您自己有 FB 吗？比方说您自己的部落格或者相关的一些联系的资讯，我们可以让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跟随你呢，因为你的创作很多。
1: 我有一个，就是我都是使用 FB 啦，因为就是年长者嘛，我都觉得 IG 不太习惯啊，然后也很少在发现中，因为我们就是做文字创作，我都是习惯就是在 FB 上面偶尔会书写一些心情这样子，所以本名是可以搜寻到 FB 的。
0: 好的，那么透过您自己的这个 FB 的话，可以了解您最近的一些创作，包括影片的部分了。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这个台湘传说，其实刚才呢小鹿你特别说到这是 part one， 对不对？后面还有 part two part three， 有很多很多故事你想跟大家来分享哦。不过我想请教鹿心慈小鹿，小鹿您自己是在台湘国家公园的在地人吗？
1: 对，我家里没有山林，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山，那是水秀，就是在海边。对，我就是住在算是以前的台江内海的遗迹位置。但是因为其实台江内海很大，所以如果要以大台南来说的话，哇，就是有很多的范围其实以前曾经都是台江内海，但我住的是比较靠近出海口的位置，所以是在台湾海峡跟曾文溪的旁边。
0: OK， 因为我看到这本书当中的这个主角徐小轩阿酸哈，徐小轩他本身呢就是住在这个台江国家公园里头。哎，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我拜读完了这本书呢，我特别感受得到你对这个地方的情感哦。那这个徐小轩这个主角就是你的化身吗？
1: 其实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然后里面的人物呢大部分虚构，只是我们会习惯就是用身边的人的名字，就是我大女儿，她就是中间的字不一样而已。然后对，然后平时小时候也是阿妈都叫阿酸，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说听起来好像要一直绕跑的感觉，因为台语
0: 没酸
1: 酸就是逃跑嘛，然后就觉得好像叫她就要跑，这样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其实里面的人物都不是真实的，但是都会有她取材的影子。然后比方说我们这个地方在地的一些民俗镇头啊，跳古镇算是有被保留这样子的文化。那青草国小呢就是在跳古镇的国小，然后虽然我们不是就读青草，因为我们学区不一样，就隔壁而已，但是我就是使用的都是周边生活上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元素。那基本上风土地景都是真实的，只是故事里的人物角色是虚构的，这样。
0: OK， 就是说我们故事里头，台江传说里头的主角，不管是在地的文化或者是民俗活动呢，都是有所本哦。不过呢，我讲的比较快一点点啊。第一本呢，用的是这个阿酸哈，就是大女儿的名字。那你第二本、第三本，应该二女儿、三女儿都得上喽，要不然他们会吵架哦，会觉得妈妈很偏心哎。
1: 让他们吵架，主角就一个。太多人的话很麻烦，他们本身在里面就要吵起来了。
0: 啊，真的吗？ OK OK， 好，说不定呢在您的编剧之下呢，这个企划台江传说的第二部第三部呢有更多人物的加入啊。因为我看到你在最后后记的时候特别说到，诶，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人物在后续的第二本他即将会出现，是吗？
1: 对，其实不见得是人物，

0: 如果说有可以稍微来个下一个钩子，就是其实我们台商传说里面呢、啊，主角不是人，大部分的主角是徐小轩没有错，但是其他的也很重要的角色，大部分都不是人。
1: 哎，没错，因为台江传说当中，像这个谢将军对不对？然后像这个这个豹对不对？这个神明像积水豹神等等啊。哎，不过还有一个主角，他算人吗？就是天上圣母妈祖算了啊、哦，
0: 当然是人啦、
1: 啊。在凡间，她是一个漂亮的女生，不过在台湾的妈祖的神像被形塑成为一个相当温暖有爱心的欧巴桑哦。我觉得这是两个地方对于这个妈祖文化或者是这个神明不同的见解，我觉得各具特色哦。好，回到台江传说当中，其实就透过主角徐小轩阿酸，他呢因为爸爸妈妈工作的关系把他送回了老家去，那他的阿嬷呢又是一个跳古镇的能手哦。我觉得在这里头你描述很多在地的一些文化跟民俗，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呢？
0: 因为我那时候我是嫁过来的，就是
1: 你不是在地的、啊、
0: 我不是从小就这里土生土长，但是也在这边了快19年了、所以其实生命中比较独立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这，因为原生的故乡有时候你小时候到你20岁出外念书之前，其实你还不太那么会爬照，所以有时候反而没有对原生的地方那么了解。可是嫁过来了之后，就是除了自己生活之外，还要带着小朋友到处去玩啊，到处去看，所以开始对这个地方是有很深入的认识，那也觉得哇，台江这个地理环境太特别了吧！我们住的地方以前是海耶，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奇妙。一开始是觉得蛮荒谬，怎么可能？后来去查了很多的资料以后，发现真的，它是很戏剧性的，是一夕之间的沧海桑田，就是原本当然就是地形可能就有点要陆化或什么，就有点以前它的地貌都是海的。但是在就是记载史书记载中啊，就可以找到很明确的资料，就是在某一天的一个大台风之后，隔天水退了，突然间这整块陆地变成陆海变成陆地了，可以从我们这里原本是海的地方那走路到安平去，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那它一定会引发很多的后果。果然它不但造成了很多的人民啊、家园跟财产的丧失之外，它其实也让很多的信仰发生改变。然后，所以这就是我写这个的初衷，就是说，这一块土地它因为沧海变成桑田之后，它有什么文化或是有什么故事是改变了，然后很精彩的。
1: 是，我想请教这个小鹿，小鹿就诚如刚才你特别说到，你是嫁过来的媳妇嘛？那自己的老家在哪里呢？
0: 我是台南，我是台南人的。
1: OK， 好，那你自己本身家里头的母语是？
0: 爸爸妈妈英语讲台语，但是我的时代刚好就是不能讲台语的时代，就是上学讲台语会被挂牌子跟罚10元的那种。
1: 哎，你年纪有那么大吗？
0: 有3个小孩，老大已经18岁。
1: 我特别请教这个陆新慈小陆这个问题，我就想到我是5年级生哦，我那个年代真的就像你说，我老家在嘉义哦，我们那个时候呢，其实学校尤其是小学啊，不能讲这个所谓的台语哦，说了台语就好像您说到我被罚了非常非常的多的钱哦。不过呢，我们的学校还比较好一点点，不让你挂牌。当然那是一个戒严的时期，而且就是党领国的年代哦。那当然有很多的一些政治的气氛是我们比较不理解，不过我觉得对现在的孩子来讲，他们是比较自由的，尤其是像现在教育部推动的母语的文化呢，我觉得也让很多在地的一些像民俗宗教艺术可以留存下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0: 没错，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可能我嘛就爱讲台语，因为
1: 是哦，
0: 想要二啊，但是已经无法都讲到像迄华语这样子练登啊。
1: 真正呢？
0: 办法，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然后我也很努力，而且其实我很多的创作，我不太会写台语字，可是我很多的创作是用台语来念，是相对顺的。然后，但是没办法，就是自己本身还是很难回到那个 全台湾的环境，但我觉得自然语也很重要，因为其实台湾现在的孩子就是自然语，他们我的小朋友们现在稍微在学校里都会混杂着一些国台语说话，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把台语变母语了，可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关键字，有一些比较趣味的说法，他们就是还是能够很自然的使用台语，我觉得这是好事，所以这本书也是使用像这样子比较自然语，阿嬷可能就是会比较
1: 讲台语，
0: 啊，然后但是阿孙的一定是用华语去改回，啊，有时阵有一点啊趣味，就是两者之间会有一些，就像我说的阿孙，然后听到孙就觉得很烦呐、啊，就是我又不叫阿孙，就被叫我徐小轩，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心情，然后到学校的环境文化上的不同，就是可能他以前在北部，然后不可能会去跳舞，然后他学的舞都是芭蕾啊，或者是 K-pop。现在小女生就是专门跳 K-pop， 怎么会跳舞，正在摇屁股摇来摇去呢？就是这种文化的冲击，这样。

0: 小鹿鹿心思哦。没错，对于年轻的孩子来讲，他们可能对于在地的一些像宗教、民俗、文化，甚至是艺术、传统的艺术的部分呢，他们没有接触的话呢，可能会觉得陌生，而且甚至觉得它不够潮，也就是不流行哦。不过呢，我从你的台江传说当中的 Part One 里头，消失的海神宫殿呢，我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哦。好，哎，你对你的大女儿平常时间没叫叫阿酸？
1: 没呢，
0: 没哈、
1: 哦。哎呀，都是华语，真的还是很麻烦。我们自己做的实在是不够。嗯，有时候会想要跟他们讲一些台语，也会啦。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用鸡同鸭讲，像他常常就说我被讲芒果，我说什么芒果？
0: 他说是芒果，芒果。
1: 对，小朋友就这样、但他们至少已经知道就是翻译他的那个语音了、但就是没有办法讲得很好，然后就对，然后但是他其实我们家是读头城阿哥谢尔，就土城国小，然后隔壁就是青草国小，那土城国小相对大，有两班，可是青草国小就是一班就真的三个到五个、那我们以前是听说啊，就是我们旁边的长辈都叫我们送小朋友去青草国小，说哦，你去踩青草国小哦，你以后就国中拢第一名。我们为什么？因为人家够个就好。因为一般的三个小朋友、四个小朋友，所以顾得很好。老师就是一对三，你知道，就是 VIP 等级精英教育。
0: 欸、其实我赞同刚才小鹿的说法，我觉得在这本书里头，我们的主角徐小轩呢，被送回阿嬷家的时候呢，他念的青草国小呢，一个班级就是三个人。你看毕业之后，县长奖也有了，市长奖也有了，对不对？我们过往的经验啦，像这个校长奖也有，每个人都有奖，而且奖都报得满满的耶，那很有成就感耶。
1: 满满的，他们可能一个人要得五个奖到八个奖。
0: 不要因为学校小就被忽略，而且就诚如刚才呢陆心慈小鹿特别说到的，在这里其实你探讨很多的议题，比方说你自己的本身的创作有这个亲子文学的部分嘛，在这里你就谈到了徐小轩的隔代教养这个主角的故事啊。那另外呢，你讲到消失的海神殿，又聊到了台江内海变成了这个新生的陆地之后呢，在地很多的一些像宗教信仰啦、文化都被淹没在海里头啊。我不知道你在整理爬树的过程当中花了多少时间做填调的工作呢？
1: 其实也不会特别填调，因为这已经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然后变成是一个很习惯的故事。可能刚嫁过来的时候，前十年还没什么兴趣哦，因为就是对这个地方还没有什么情感。那随着小朋友慢慢大。然后因为我家隔壁有很大的妈祖庙，我就住在那个鹿耳门圣母庙的隔壁，那它是就是以前都只知道它是一间很大的妈祖庙，就不太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近几年开始有点好奇之后，就才发现说诶，它是第三次重建，然后呢才会越盖越大，想说这么大间的妈祖庙怎么这么有钱呢、

来才发现说啊，是第三次重建，为什么？然后去找原因才知道说，哦，最早最早的时候，他以前是在这里还是小沙洲的，就是这边还是汪洋大海。那我们这边很特别，我们这边的古地名叫罗利蒙鹿耳门，就是郑成功登陆台湾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嗯，那时候就是这个妈祖就会连接着这个神机，然后可能是有帮。

0: 祖他也没有办法抵挡天灾，所以他也在就是1823年啊，或者是好几次1831年啊1817年几次大水灾之后，他也毁损到最后最终沉没，最终直接整个没入海底，后人才会去挖掘他以前的建材，再帮他第二次重建，然后再帮他第三次重建。那但是消失到海里的这个宫殿啊，我就听长辈说，其实这个故事真的很好玩，他就说哎，他的遗迹有找到，遗址就是在某一个那种余温啊海西边，然后就是已经看不到，都在水底，可是他就像余温，那后面就立一个指示牌，就说这里面有虾兵蟹将不可以抓。
1: 哦，是哦，所以
0: 对，因为很好玩，
1: 在地的耆老特别做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设计，让大家知道这里曾经有的典故就对了。
0: 其实也不只是刻意做的安排跟设计哦，是因为奇怪哦，就是旁边有很多个余温，然后都是无人管，可是就是这个沉默的妈祖庙这一温特别多鱼虾，所以很多人会特别来这里钓，那旁边就没有人去钓，就一开始都来这里，然后就说这里特别多哦，加特别喝俩。然后耆老就很生气说，嘿，你妈做的虾兵蟹将你弄搞一俩造品，然后所以他们就立一个牌子，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然后所以这个也是促使我觉得哎，海底下的海神宫殿应该还很有故事。那一方面我们隔壁的那个圣母庙的庙口就立了一个积水报石碑的这个复刻的石碑在那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积水报石碑也很有画面，而且它是全台湾唯一一个用报作为就是主题的一个镇水的验圣物。
1: 嗯哼，是。就诚如金门呢，我们说风师爷就是为了镇风煞，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台江这个地方积水报神呢，它其实镇的就是水哦。我其实看到您在书当中看到这个插图的部分呢，如实的把它呈现出来，真的是太有趣。以前到鹿耳门的这个天后宫，就是我们的这个圣母庙，我都没有仔细看，没有想到呢在地的民众透过文史工作的爬书跟整理，做了这么多的一些记录，而透过你的台江传说当中消失的海神宫殿，你也一一的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哦。好，所以书里头的主角徐小轩，包括像这个李阿贵，就是小轩的阿嬷嘛，哦，那个会跳古镇的那一个阿嬷，那另外像积水报神，还有谢将军、妈祖娘娘，以及千里眼顺风耳，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欸，他是我们生活当中无所不在的这些很有趣的人事物，欸，那我就想请教这个小鹿鹿心慈哦，小鹿我想请教你哦，跳古镇这是相当传统的这个技艺，它也是一种民俗宗教的科仪哦。在您周边有会跳古镇或者是类似的民俗活动的前辈吗？这些长辈们？
0: 其实这个青草国小啊，他们现在的跳古镇就是每年都出去比赛的，然后他们也是请很专业的老师，也是在地的阿嬷来教的，所以这部分其实有一些是，虽然我没有实际参与这个跳古镇的镇头跟练习，然后但是像青草国小的这些跳古镇的小朋友，就每年啊，因为鹿耳门圣母庙会放超大的大烟火，就是每年也都会放烟火，那下午的时候青草国小的跳古镇都会来表演。
1: 哇，诶，那像这个南宫塞钢修三年级扣位塞钢修，那青草国小的跳古镇应该会出阵喽，
0: 他们比较没有参与庙会，因为
1: 是哦，嗯，
0: 多，因为庙会就可能一整天啊，
1: 嗯，
0: 所以庙会的跳古镇大部分都是外聘的，就是已经是大人在，就是变成是一个工作了。然后但是青草国小他就是邀请，假设我们自己宅在头衔啊下头联盟信莫比尔他的一个头衔啊兄的时候，他就会出来跳，因为我们庄头内还有很多的镇头都还有在练，可是他就不是外聘，就比方说外面的庙热闹他就不会去，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在地的，因为在地可能就会以就是短比尔的话就是鹿耳门圣母庙，就以这边只要有热闹或者是有三年一度的香客，他们就会出来演出。
1: OK， 就以在地的这个庙宇的宗教盛会的时候呢，青草国小的跳古镇这些小朋友呢，他们就会出镇，会相挺就对了。

0: 谈到这里呢，我又非常好奇想请教这个小鹿鹿心慈哦，因为我自己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跟民俗工作者呢到台南去做记录哦，那对象都啊我讲的三江乡三里几颗嘛，就来自各地、不管是庙宇或者学校的阵头、社团的阵头，都会有一个大会演哦。那您应该也有机会可以接触看得到哦，在青草国小他们找老师来教的跳鼓阵的话，他们是不是也保持所谓的原汁原味呢？你想不想学啊？
1: 我
0: 买来跳看看嘞。
1: 我自己想说，等我接下来想要退休的时候，我也要去学。但目前因为家庭加上工作比较忙碌，就比较没有这个时间。然后那些小朋友，其实我都有建议他们去学。不过我们是念土城国小，土城国小就不是跳鼓阵，就是有击鼓团。
0: 哎，其实也都有做一些传统技艺的传承跟社团，
1: 因为我们头前啊，它就是我们是跟土城乡，它也是跟塞冈跟兴也一样，就是南营五大乡。那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这边是跟塞冈跟兴，但是六十几年前分离出来了，就是我们庙自己这个我们这边的十一个角头，还有周边辖境，就自己做独立出来一个乡科之后，应该说我们的辖境内的每一个角头不是角头老大哦，是有点像里的概念，以前的里就是传统说法，那都会有一个自己的顶头。然后像我家的角头是后背寮，后背寮搞就要连宋江
0: 啊，宋江丁，
1: 然后他们就去打宋江阵。
0: 哎，我发现小鹿鹿心慈，你完全内化了耶。虽然说过去这些跟你生活的周遭环境可是不那么样的熟悉，因为你后来台北是到了台北艺术大学念戏剧相关的专业，对不对？然后不过你的那个硕士的学位是回到台南去念哦。那当然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你后来回台南念的是有关于台湾文化相关的专业，这也是你想去更了解在地的一些风情最主要的学习的动力吗？
1: 其实应该说是我想要写家乡的论文，我才去念那个研究所。相反，不是念了研究所后才想来研究家乡，而且我发现这个家乡的文化很值得被深究。但是因为我们头衔啊这边以前，其实我们这边就是鹿耳门古港道，那这里呢，要不就是变成官方的渡口的那一百年，就是都没有什么普通居民。后来呢，就变成是海盗、海贼跟新移民聚居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都很厉害，就是宋江镇啊、白鹤镇啊，什么镇都有，就是很就孔武有力，但比较不读书。然后所以这边相对之下留下来的文史资料稍微少，就很多的地方祈祷都会有口传故事或是口述历史，但是就比较缺乏是文字书写的相关著作。那所以我才会想说，要能的话就尽量能写就把它写下来，这样。
0: 对，其实我刚才听到小鹿鹿心慈您的说明之后，我就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了耶。因为以在地的人来讲的话呢，过去可能这些长辈们没有念书，他们只能用口述的方式把一些他们所听到的、所观察到的事情呢，甚至一些过去的历史的脉络跟轨迹来讲出来，但是没有文字的记载。尤其在过去没有网络的时代，其实即便你是住在地，你也不见得去了解，因为没接触就不了解，不了解就没有办法去喜欢上它，或者愿意做传承。所以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台江传说不只是您记录在地的观察，您个人对它的情感，你也希望让更多人看到。
1: 而且我觉得写台江传说的它会是三部曲。那第一集我的重点，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因为除了记录在地一些文化之外，它还是有相对的教育意义。就是因为我听我们的长辈祈祷说，这个妈祖庙啊，古妈祖庙沉到海里之后，它不是虾兵蟹将都还在吗？其实这个妈祖庙都还是在运作的。他们的口传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妈祖，到处每一个庙里都常常有主神是妈祖，或者是有陪侍妈祖，或者是妈祖本身又有很多的分身啊，大妈、二妈、三妈啊，然后怎么这么多的妈祖？那他其实啊，就是会有，就是妈祖的，你知道，就是
0: 分身妈
1: 祖企业，
0: 对企业没错，
1: 是会 对，就是妈祖 CEO 啊，然后管理着妈祖各种的部门，然后他会分很多分门别类，然后去处理各式各样的各地妈祖遇到的问题。
0: 嗯哼，
1: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概念超级可爱的，然后就把它放进来。然后所以也是在这个故事后面，他其实也有一点反转，就是萱萱他这个阿酸他有机会进到用他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怪招，有机会进到了这个凡人不能进去的海底宫殿之后，他其实也是想要放弃，可是就是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就是给他的启示，让他知道说，其实这曾经是一个沉默的、毁坏的、破灭的一个地方，可是这个地方却变成了一个海底的，全世界的神明都会来聚集，甚至开研讨会啊，然后什么什么的一个很特别的中心。这中间的转折也是必须要靠不论是神或是人内心的转变，你如果放弃就没了，可是你如果不放弃，你继续用这个危机把它变成转机的话，也许会有意想不到未来的发展。
0: 我想请教陆心慈小陆，小陆您自己呢，透过台江传说这个第一本呢，消失的海神宫殿，其实您的叙述的方式呢，是用故事的方式来进行，有主角，有其他的重要的人物的呈现，而且呢，把这个过往发生的事情，这个脉络呢，清清楚楚的帮我们做了整理哦。那我想请教你哦，因为在拜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亲子共同阅读的书本，您是不是把这个年龄层特别设定呢，可以有更多小朋友可以了解跟接触，你在做扎根的工作吗？
1: 嗯，这个其实是要感谢我们的就是玉山社心阅书房，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是希望写给孩子们看，但我没有界定的很清楚，但是我的编辑巧妮啊，他就是把它界定的很清楚，说想要做桥梁书，就是桥梁书的意思就是从绘本过渡到青少年读物之间。
0: 嗯，
1: 那所以它有注音，然后有可爱的图，可是这图又不是那么的儿童，然后却也不是那么的青少年，所以它的年龄层就变得很宽广。那我想大人或小朋友来看，其实就算是大人来看，他也不会觉得太简单，然后小朋友来看，他可能会觉得哦，还蛮有深度，读完一本好像读了一个小小说的感觉。
0: 真的耶，我像我这种五年级生欧巴桑呢，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就看完了，而且越看越有味道，越嚼越有滋味哦。真的它是一个不只是小朋友大朋友，包括呢成年人，像熟男熟女这样的我呢，也会对它充满兴趣哦。不过我想请教小陆陆心慈，小陆你自己本身其实也有一项很厉害的斜杠专业，就是你也画插画吗？
1: 小时候啦，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出了蛮多的绘本，但是就不是真的很专业，那个时代刚好就是在那个 timing 刚好我那样的画风大家喜欢可以接受，但不是专业。所以这一次我们因为我这个其实是有前期的时候是参加了文化部的青年创作的一个计划，然后对那个时候我是自己有画一些相关的插画，不过我的插画就不是很厉害的那种，所以这一次玉山社新月书房就帮我找到一个超级棒的画画老师 Rabbit 四四，对啊 Rabbit 44，然后就是很厉害，他画的画很不落俗套。
0: 可是我想请教小陆哦，我们这一位呢插画家呢，他自己在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实地做了一些考察呢？
1: 哦，他很认真耶，他会透过编辑就是跟我讨论很多，然后包含他会希望我把所有我觉得理想中的一些画面啊、风景啊、然后神明的样貌啊，就提供给他，所以我也有找很多相关的照片，包含青草国小的跳古镇的服装啊，然后包含就是积水豹的石碑本身，然后还有我觉得豹神可以长什么样子，然后还有像是就是谢将军，我就说他应该要长得有点像谢老板啊，可是问题现在又是招潮蟹什么，就我们就是在那边研究他的造型。
0: 诶，可是我好奇请教你哦，画家插画家他自己在完成作品而

0: 出书之后呢，他没有实地的去考察，去看了您所记录的这些所在，像台江国家公园或者是洛门的这个圣母庙呢？
1: 知道这个我就没有，因为我没有直接的跟插画老师联系，都是透过编辑。不过我相信他应该会嘛，就其实我也最近还在跟那个总编聊天，总编也说，哎，他其实是咖喱人呢，咖喱的瓦斗桃，
0: 哎，嘛是台南人啊，
1: 对啊对啊，然后他说他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而且我刚好最近在拍另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我才刚去咖喱的瓦斗桃那边做填调，所以他一跟我讲，我就直接把他家的庙传照片给他看，他就啊就很开心，所以我觉得他也说他好想要再回来看看，他说已经很多是童年记忆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本书可以唤醒很多你曾经是台南人，或者是你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却没有深入的走访，可以再过来看看，除了台江可能一些你觉得固定要去的点，可能就是去搭搭绿色隧道啊，或者是吃吃鹅啊之外，也可以再到我其中后面的延伸阅读列的一些点位上去再认识一下这个台江的风景。
0: 没错，就好像四朝也是过去呢我曾经去旅游去的所在地哦，那其实看到了您在这里特别所做的一些记录，会让我想要再走一趟，哎，像我后来想想，哎，这个鹿耳门的正统鹿耳门的圣母庙我也好几年没去了，全台湾占地就是腹地最广的妈祖庙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哎，我好像去过，哎，我好像有去拜拜过，可是以前没有听到故事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会去过也就忘了，因为就是去过的每次旅行走的点很多嘛。那假设看完故事再专门回去的时候，这个地方你对它的认识的角度又会不一样。
0: 真的，因为以前呢有点像走马看花，然后呢如果不知道他的故事的话，我不会去特别留意周边的一些景致，但是呢在你的台江传说当中呢，您特别在后面为大家做了一些台江观光探索指引指南，诶，我发现呢您对自己现在生活的这一块场域呢您充满了兴趣，而且你自己很深入的观察。

0: 那我想请教小鹿鹿心慈哦，如果有一天你的三个女儿当中有一个人想跟你说，妈妈我也想去学一些民俗的艺阵的表演这样的专业，你会给她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好，我简直是求之不得、
0: 啊、真的吗？
1: 我他们、嗯、他们就是阿酸啊，他们就想要跳 K-pop 啊，他们不想要跳这种传统艺术啊。
0: 哦，你说你的女儿是不是？
1: 对，然后但是就是在我们的三年一科的牛科的时候，我上一科就是在两年多前我就有逼迫他们去跳那个宋江阵，然后一开始他们是被逼的，然后在后面也跳出兴趣，我觉得自己很帅，然后呢练宋江又可以有团服、哦、然后又可以就是说就穿得很帅，然后出去一个人是打双刀啊，一个人是打扇子啊，然后就觉得哇自己很得意。然后接下来的下一科就是明年了，然后两位大的要考大学了，不一定有空。最小的那个才小学一年级，他也说好，他要
0: 接班呐、
1: 啊。对啊，因为我们的盖桃就是练宋江的、
0: 嗯，
1: 然后清朝里那边的盖桃就是跳古阵，或者是他们有很有名的压钢钉。
0: 嗯哼，
1: 因为我们每个盖桃要配什么阵都是神明选的，然后代代相传。
0: 没错，可以看得出来呢，其实您自己不只是用文字来爬书整理自己生长的这块场域的一些有趣的历史人事物、啊、你也希望孩子可以接续传承的工作。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小鹿鹿心慈，您自己的观察，那么像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或者是公单位来讲，推动像这样的民俗记忆的部分是不是足够用心跟用力，有没有需要更多的调整的空间呢？因为其实我在这本书当中，我

0: 第一个特别有感觉的就是跳古筝，可能是因为我是五年级生，从小就喜欢看这些民俗的传统技艺，而且庙会的活动我充满了兴趣哦，所以就会想提问这个问题，您个人有什么样一些观察跟建议呢？
1: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传承，就是传承真的好困难，因为现在小孩很少，那而且现在的外在刺激很多，那所以愿意再去做这种传统技艺接就是继续练习的孩子真的好少哦。然后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像我们隔壁的圣母庙很常会有热闹，就是会有庙来进香，然后只要有比较大的就是民俗阵头来的时候，我就会带他们跑到庙城前面看，然后还是很好看，大家怎么看怎么好看。而且不止跳古筝，会有各式各样的什么水族筝啊，然后比较常见的一些舞龙舞狮啊，比较少见的什么寿兰筝啊，你的寿兰寿兰那个
0: 啊，寿兰寿兰卖出给啊卖出给，是那个吗？
1: 对，那个就是要他们就是一个嫁娶的阵头，就会跳啊扛着那个嫁娶的饼后来，然后也是跳来跳去这样，很可爱，就很多的像阵头，只要知道他们会来的话，我们时间许可就会带小朋友快到庙口去看，然后能够有机会，比方说就是自己家这边的祭典，就是头衔安庆的时候，我们就是让小朋友尽量去参与，想或者是一起去走，有时候比方说妈祖要出巡啊或什么，能的话就是跟着也去走一段，然后在过程中去体验这些传统文化，还是要小朋友自己内心长出兴趣才有办法传承下去。
0: 是的，我觉得你的透过你的这个台江传说呢，这个第一步呢，消失的海神宫殿也会去影响更多的大小朋友哦。那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其实透过你的描述，也经由您刚才的分享呢，你也会特别呢在庙会的时候呢带孩子去欣赏跟接触哦。我们的观念是不是做了一些改变？因为我自己没孩子，我比较不了解家长的心情哦。过往我们会觉得玩阵头的孩子好像就是不爱念书呢，没有办法成长啊，没有出息。可是现在呢，国家用最大力量，也希望可以做这样的传承跟推广的工作。大人的观念，你看到你接触到的有改变了吗？
1: 像我们这边的地方，它是一个小村落，所以我们这边的阵头大部分是世袭制，它不是出去外面接 case 的，就是接 case 你可能就会就是人家所谓的八加九或什么的，它其实可能比较怎么说，就是小朋友在学习了之后，家长就比较放着他，就没有去陪伴。那我们这边大部分的都是世袭传承，就是家庭它是正常的家庭，孩子们也都有正常的工作跟学业，可是就是为了这样子的民俗盛世的时候，大家放下白天的事情跟工作，晚上一起来团练，它比较是传统式的那种保卫家园，以前的阵头或者是舞蹈型的义阵，它都是为了娱乐酬神或者是保卫家园，那我们这边还保有这样子的文化意涵，所以能参与的其实都真的是我觉得都还蛮有文化保存观念的，只是真的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了。
0: 嗯，
1: 对啊，这一科我也听祈祷说哇要再组成有点困难，就是现在都要变成从外面再聘请一些人进来，要不然以前都是争吵的搞起来，比那狼都无搞，起码都没搞啊。
0: OK， 其实我忽略了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对不对？孩子变少了，即便想世袭想传承，这个难度相对之下也很高。就尤记得呢，叫压钢钉，那个真的都是世袭，而且爱过跳墙呢。永远记得这些孩子呢，那个两三岁小孩绑在压钢钉的椅子上面呢，一路上昏昏沉沉。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也在记录在台湾这块土地曾经发生的一些民俗艺术跟宗教文化。我觉得你的台江传说消失的海神宫殿 Part 1呢，为我们做了文字的记载，也期盼你的下一步咯。
1: 好，下一步的话来偷偷预告一下，要讲我们这边让台江内海沧海化成桑田的这个大凶手。
0: 好，凶手是谁呢？我们就留待后续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哎，不过你个 Part 2大概什么时候会出来呢？
1: 目前 Part 2的文稿已经完成，然后他现在正在画图中。那 Part 2跟 Part 3是紧密结合，那 Part 3呢还在写，所以希望 Part 2年底 然后 Part 3明年这样子，它中间可能会有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差。
0: OK， 我们就先预约了，在 Part 2 Part 3出来的时候呢，再透过我们的中央广播电台和大家来分享在台江内海曾经发生这些有趣的人事物。也谢谢小鹿、陆心慈，你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记录，期待下次的再会。
1: 好，谢谢，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访问到这位充满热情跟斜杠人生的文学家小鹿陆心慈，他的分享我们就可以了解在地的一些文化了。其实在南台湾的曾文溪出海口周边有许多多元的自然生态，特色人文信仰，丰富的滨海景致，当然也成为了许多朋友到台南必游的景点。而刚才呢，小鹿特别说到台江传说 Part 1消失的海神宫殿，他就以这个地区真实的地景跟事件来出发，透过绘本跟这个活泼的笔触呢，为传说添上许多的趣味跟想象。当然也更期盼朋友在听完今天的访问之后呢，能够认识台南滨海地区的文化跟美景。虽然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它也引用很多安南地区在地的元素，像刚才小鹿特别说到的当地的青草国小啦、跳古镇啦、积水堡的石碑啦、沉默的古妈祖庙等等，用充满想象力的笔触，也幻化梦境的有趣的情节，让你了解台江到底有什么。如果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奇的话，有机会不妨来走访一趟台江内海。那么这个目前行政区是台南市的安南区，您就可以一探台江的各种传说跟美景，透过今天节目跟你分享介绍。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狗要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

0: 体育他这么的猪哦。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琼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照。节目开始以前，我哼一首台湾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的节目主题曲。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那个是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灯全亮，奖五万。这个跟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一些关系，因为呢，热爱足球的朋友们就会知道，不管是在职业联赛，或者是世界足球最高殿堂世界杯足球赛，当摘下了最高荣誉冠军的时候，胸前就会有一颗星。今天要介绍的是胸前有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四颗星、五颗星的什么队伍呢？欢迎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Teacher Oscar。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就是你们熟悉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奥斯卡 Oscar。
1: 在节目当中呢，今天下的标题是这届五冠王的足球战役意大利大亨说了算。大家都知道，明明胸前有五颗星的是巴西队啊，怎么会是意大利的大亨呢？大家请慢慢的听 Teacher Oscar 说来这个缘由，听完了你就知道
2: 得过五次世界杯冠军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对于台湾的听众来讲，那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境界。一个足球国度，那颗球绝对不是可以踢的足球而已，而是多少小孩的梦想啊！当走在里约热内卢的街道上时，会有很多小朋友拿着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向来自全世界的观光客兜售啊！在其中，有许多的小朋友充满着梦想，就是想踢足球，以踢足球为终身职业。愿望有一天也能代表国家再摘颗星，荣耀祖国。
1: 嗯，我们对于巴西这个国家的足球队有一个称号吗？
2: 对，在台湾通常会称为森巴军团。
1: 对，
2: 但在世界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昵称，叫做金丝雀，代表这支亮丽的国家队。球员身穿鲜艳黄色的主场球衣，非常耀眼。全世界登上有唯一五冠王的象征，就只有这个国家。我们所熟悉的球王比利·贝雷，更是这支代表队的宝啊！因为是他用足球让全世界的观众认识巴西 （Brazil）。
1: 其实，在前几次的空中体育课当中哦 ，Teacher Oscar 带我们谈论到了有很多拉丁美洲相关的国家。对于南美洲的某些国家哦，其实都会特别期待能够入围世界杯的会内赛。可是啊，今天要讲的巴西就不只是如此咯。
2: 在巴西这个高标准的驱使下，资格在首席出现是标准的配备，捧回大力神杯才算达标啊。所以啊，每件世足赛应该是要夺冠，夺冠是全国广大的2亿1300万民众最基本的期待啊。各位听众知道吗？这个国家从1930年第一届乌拉圭的世界杯起啊，从来没有缺席过任何的一届，而且其中的五届赛事呢，更是登上卫冕者宝座。
1: 就是我刚刚讲的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是的，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巴西。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 ，Teacher Oscar 在这里论世界杯，在介绍的这个国家就是胸前有五颗星的南美超级强权巴西啦。要从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南美资格赛来说起嘛。
2: 巴西呢总共踢了17场，其中14场胜利，3和0失败啊，积分是45，是第一名入围世界杯。
1: 其中有40颗进球，还有只有5颗的失球，这绝对的可以说得上是 A Plus 顶尖的纪录出现嘛？
2: 对的，成绩是底气，更是实力啊！南美洲的第一名姿态进入世界杯会内赛啊，有面子，当然也有里子。可以想象，当年世界足坛巴西，它是天之骄子，而且队上成员一字排开啊，26名球员有22位选手效力在欧洲的各大顶级俱乐部，其中一名是墨西哥球会踢球，而另外3名是在巴西本土服役。整支球队阵容是当年总教练蒂特最骄傲的保证。小组赛3场的赛事呢，

0: 是以二胜一败第一名的姿态挺进第二轮。16强呢以4-1赢了亚洲的韩国，但八强遇欧洲的强敌也是上一届季军的克罗埃西亚。90分正规赛伤停补时，延长赛结束后，两兆呢是以1-1平手啊。但很可惜的是，在互踢12码球，就是所谓的 PK 大战时，巴西的两球对上克罗埃西亚的四球。2022的那一届金丝雀飞进世界足球竞技丛林里，再度被残酷的袭击。
1: 这是2022年巴西并没有能够在最后出头，当然五颗星也就止步哦。但是谈了往事以后，还是要来看这届2026年世界杯会内赛吗？
0: 是的，其实啊，要入围2026世界杯会内赛，对于巴西而言啊，从来不是需要讨论的话题啊。
1: 对以往的巴西来讲，真的是不需要讨论的。
0: 可能对南美洲其他国家是要讨论，
1: 而且有可能要跌跌撞撞，然后要挣扎的。
0: 有的甚至从来没有挺进过世界杯会内赛，如委内瑞拉。但巴西为了四年后啊，这三国共同主办的2026年的 World Cup， 这一支金丝雀想要在南美洲踢出一番的成绩啊，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啊。可以想象，曾经是多届的区域领导的佼佼者啊，居然踢得胆战心惊啊。
1: 我想到的是，反观这一路哦，有一点跌跌撞撞哎。
0: 是的啊，因为第一任总教练费尔南多·迪尼斯啊 ，Fernando Diniz， 从开局啊，时间回溯到2023年的9月8号主场，是以5-1胜玻利维亚。而第二场呢是做客秘鲁啊，以一球对上地主的零球。本以为会照着传统的光荣剧本走啊，但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啊。第三场在自家以一球和局委内瑞拉之后呢，这支金丝雀战队呢表演就完全走样了，
1: 可以说是四个字，荒腔走板。
0: 没错，委内瑞拉是什么国家？它是排名最后的最后。
1: 而且就像是刚刚 Teacher Oscar 所说的，委内瑞拉是南美洲还没有踢进世界杯会内赛的一支球队哦。
0: 通往决赛周的门票啊，巴西真的走得步履蹒跚啊。尤其同一年的11月21号啊，在里约热内卢的主场啊，以0-1被阿根廷打了一记耳光。可以想象啊，那时候的巴西真的全国都炸了锅。在这位老兄执教下的六场比赛啊，2-1-3啊，这个难看的战绩啊，当然啊，2024年的1月5号费尔南多·迪尼斯就被巴西足协炒了鱿鱼。
1: 好，这个费尔南多·迪尼斯跟以前我们提到巴西光荣的教头蒂特差太多太多了。
0: 是的，因为啊，这个光荣是要持续的培养战力啊，任何的时机不能懈怠。
1: Fernando Diniz 下台以后，巴西当然是寻寻觅觅，要继续找可以带领金丝雀战队的主帅了。谈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当然不是接下来的这一位就带领巴西顺利的踢进这一届的会内赛哦。要是如此的话，今天我相信 Teacher Oscar 不会拿这个为题跟朋友们讨论的。
2: 音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

0: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0: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0: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3: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翅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中体育课说到了足球，它最照。进入课程的后半部之前呢，来授课的 Teacher Oscar 特别要提醒大家，2026年 FIFA 世界杯决赛周将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是由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联合举办，这一届是史上首度扩军到48支队伍参赛，一共分为12组，也就是每组4队进行角逐，赛程总长39天，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规模最庞大的一届哦。我们讨论的主题是胸前有5颗星的金丝雀军团巴西，在以往的世界杯从来没有一届没有进入会内赛，而且有5次夺冠的辉煌战绩。不过就在今年的南美洲资格赛，似乎走的是步履蹒跚啊。换了一任总教练之后呢，
4: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家代表队的总教练，所以呢2024年的1月10号巴西足协公布多里瓦尔旧纽接总教练一职啊。9月6号资格赛的第7场球赛，巴西是以1-0胜来访的厄瓜多，之后呢五冠王 Pentacampeon表现就荒腔走板，在这位教头所执教的8场资格赛以4胜2和及2败战果。严格说来这成绩不会太差，但对巴西广大的足球群体而言就是不及格，不及格啦。尤其是2025年的3月20号资格赛的第14场球赛，金丝雀军团做客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比赛最终的比数居然是以1-4被蓝白军团洗脸 saving 啦。可以想象在一个足球国家主场及客场都输给南美天敌啊，绝对不是面子问题啊，而是巴西在足坛的地位已经权力核心了。本土教头多里瓦尔丘尼尔于当年当月的28号就被巴西足协拔除

0: 这是在这一届的南美资格赛第二位被叫被要卷铺盖的教练了。
1: 没错，
0: 当然就像是前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J Oscar 所说的，国家足球队怎可一日无主帅啊。
1: 没有错，2025年的5月25号那一天是星期天，对巴西足球界或者是世界足球群体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卡洛·安切洛蒂 Carlo Ancelotti 降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Rio de Janeiro。
0: 他是谁呢？为什么会拿出来讲？因为他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主角。
1: 相信啊，喜欢欧洲足球的观察家应该都对他不陌生啊。他的国籍是意大利，我想可能很少人知道，所执教的俱乐部不胜枚举啊。许多喜欢他的本土球迷都昵称他叫 Galletto， 在欧洲其他球会的支持者则会尊称他为大亨 Manate， 因为他所执教的球会啊，都是非富即贵的豪门球队，如2021年至2025年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 Real Madrid，
0: 还有2019年到2021年的英超强权 Everton，
1: 2018至2019的意甲劲旅 那不勒马拉杜纳成名的那一支球队，
0: 是还有2016年到2018年德甲的标杆俱乐部拜仁慕尼黑。
1: 回溯卡尔内斗的掌兵豪门的豪履历，可以确定的是啊，要聘用这个司令官的球队啊，一定是要世界级的球会，或者是球衣上的星星达到满意的量。
0: 是，我想有五星的金丝雀战队绝对是卡洛·安切洛蒂想要落脚的首选，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他的执教生涯从来都没有掌舵过国家队。
1: 当时巴西缺教练，卡尔洛斗缺带军闯世足机会，所以呢，双方一拍即合，6月5号做客厄瓜多，是以0-0和局开场啊。虽然不是好的开始，但是可以勉强接受。第二场呢，6月10号啊，就在自家的地盘以1-0胜来访的台湾友邦巴拉圭。就这样，五冠王入围了第23届北美三国的世界杯啊。意大利交投的第三场 ,9 月4号也是资格赛的第17场球，是在自家主场里约热内卢以3-0横扫做客的智利气馁。第四次挑战也是资格赛最后一场战役呢，战场位于海拔4010公尺的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La Paz， 是以0-1缺氧窒息败给高山地主绿衫军 La Verde 玻利维亚。
0: 每一次提到了做客玻利维亚的球队哦败北，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海拔像是如玻利维亚这样的国家真的申办了世界杯的话，一定会有很多国家水土不服。
1: 这个是不希望的事情啊，也很难想象啊。我曾经在海拔3000多公尺的城市工作一小段，我要走5条街500公尺啊，就要走将近半小时啊，可以想象在那个环境踢球，那是一个非常严峻

0: 足球强权现今国家队的掌舵者卡罗安切洛蒂话语中表达，他所要组的是支充满热血和梦想的巴西队啊。国家队当然要征召健康而且能打战的球员啊。所谓的个人主义啊，或秀脚下技巧、脚下功夫，而且易受伤体质的球星啊，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出现在代表队的大名单中。所以呢，各位关心巴西的观察家们啊，请相信身经百战的足球专业经理人，这一次世界杯南美的巴西命运啊，是这位意大利大亨曼纳德卡尔列斗卡列斗说了算了。
1: 这个是我们大家值得观察的指标哦。非常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也是身经百战的足球专业观察家阿斯卡刚所提的结论啊，这是指标。当然啦、啊、终于谈到了胸前有五星级的金丝雀战队，也谈到了这一名传奇教头掌传奇国家队兵符最后会是如何，且待大家继续观察。谢谢 TJ 阿斯卡，
0: 谢谢各位听众，感谢你们。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指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美国白宫在22号重申，如同美国总统川普所言，他将在短时间之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白宫官员表示，川普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与美国自1950年代以来的政策一致。这名官员还表示，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之内批准的对台军售总额超过其他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而在川普第二个任期之内，他的第一年所批准的对台军售总额累计已超过拜登政府四年的总和。根据美台商业协会针对历任美国总统对台军售的统计，克林顿政府累计总额为 87.02 亿美元，小布希政府为 156.14 亿美元，奥巴马政府为 139.62 亿美元，川普为第一任期为 182.78 亿美元，而拜登政府为 83.77 亿美元，川普 2.0 至今为 114.35 亿美元。传出美国可能暂停对台湾的军售，对此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昨天分析，若是相关的军售延宕，恐怕冲击台湾防空系统的防卫战力，台湾必须加速补上国防自主的缺口。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由于川普政府与伊朗之间战争，美国正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而美国总统川普也在上周川习会后表示，他目前尚未批准这批对台军售，各界关注美方对台军售立场是否生变。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今天受访时表示，美方第二批对台军售主要核心是台湾防空系统建构，像是包含爱国者三型飞弹系统与国家先进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若是其程遭到延宕，确实可能冲击台湾之盾防卫体系推进。不过苏子云认为，美方目前说法能具有弹性，他指出若美伊冲突能够尽快落幕，这项暂缓措施未必会持续太久，并且这次中东战事消耗的爱国者飞弹多为沙烏地阿拉伯、卡达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先前采购系统，美军实际提供的援助相当有限。他更强调，美对台军售本来就不会短期内交货，就算美方正式核定，实际交付通常也是三四年后，因此现阶段战事未必会直接冲击台湾未来接装时程。苏子云表示，虽然短期内冲击未必会立即浮现，但更重要的是，这提醒台湾务必要加快国防自主脚步。他说，
2: 美国基于他所谓总体的这个作战需求的弹药考量，所以这个代理海军部长才这样讲。那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也提醒台湾就是要加速国防自主，也就是剩下的

0: 4700亿，这个就是缺口应该快点补上来。那第三个在这个第二批的可能发价数里面所涵盖的主要是爱国者飞弹，还有就是其他的精准弹药，所以对台湾来讲就是防空系统为主的装备，这些是可能会受到这个地缘政治的冲击的。
1: 苏子云分析，美国现阶段已加速提升爱国者飞弹产能，目前年产量约600枚，预计2028年起与德国、日本合作生产下，年产量可提升至约2000枚，因此从产能方面来看，对台供应军备应是足够。另外，爱国者飞弹与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都属于防御性装备，台湾原本已有相关系统基础，并非全新的军售项目。因此，苏子云评估，美方应会在不久后做出决定。美国对台军售能可审慎乐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财经焦点，台北股市22号在美股续扬，台积电 ADR 走强激励之下，延续前一个交易日的反弹气势，加权指数开高走高，中场大涨899点，站上42000点关卡，收在42267点的收盘新高，周线上涨1095点。投信法人认为，总统提出国家养计划，部分资金将纳入儿少未来账户规划，将持续为台股添活水。青年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3: 超伟 AMD 日前宣布将在台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并点名日月光、投控、历程等台厂合作伙伴，透过扩大策略合作，提升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所需的先进封装制造产能。消息激励台系封测族群走强。另外 AI 带动波纤布及铜箔基板 CCL 需求强劲，相关概念股也随台股大涨。封测面板 PCB 与 AI 概念股步调一致，台股22号与百档亮灯涨停，带动市场多头气势，加权指数中场大涨899点，收42267点，改写历史收盘新高，成交值约新台币1.18兆。台股周线翻红，上涨1095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0到18岁国家养计划，预期将针对0到18岁国民提供每人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并期望孩子6到18岁家长能够将其中一半2500元放入政府成立的成长基金户头中。预估年满18岁青年将有1笔36万可利用的现金资源。野村投信策略暨行销处资深副总张继文指出，0到18岁国家养计划有助于台湾版的 TISA 扩大，长线来看对于台股资金活水有很大的注意。张继文说，
4: 这个金额不管多少，其实它是不能动用的，它是会用透过定时定额方法锁定在这个所谓相关的标的。如果是透过 TISA 账户锁定在优质的标的，会带给投资人的话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资金的流入对股市的稳定度是高的，它并不是一个短线资金的炒作，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会对长线台股的资金的活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正面的注意。
3: 国泰投信也指出，国家养计划除了用于日常开销或缴纳学费，也是培养孩童从小储蓄、建立财商的绝佳契机。家长可协助孩子及早拟定长期理财策略，透过定期定额布局主动式 ETF， 全面捕捉台股市场的强劲成长动能。汇市部分，本周在台股下半场转强下，新台币汇价也呈现走升，22号一度走升至31.4元价位，中场小升2.7分，收31.568元。以周线来看，累计单周呈现贬值，贬值1.7分或0.05%。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而台股先前在4月的时候大涨了7000多点，激励相关金融指标同步登高。央行在昨天公布了有散户投资信心风向球之称的证券划拨存款余额，4月增加至新台币4兆3028亿元，改写历史新高，月增3742亿元，创下历年最大增量。而日平均成交值、月平均股价指数也都刷新纪录。主计总处在昨天公布了4月份的失业率为 3.3%， 月减 0.04 个百分点，终止连续2个月走阳，转成下跌，续创26年来同月最低。 官员认为劳动市场仍呈现稳定。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5: 主计总处22日公布四月失业人数为397000人，较三月减少5000人。其中以对原有工作不满意而失业者减少4000人最多，另外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者也减少2000人。不过因工作场所业务紧缩或歇业而失业者则增加1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22日分析，对原有工作不满意而离职的人数明显减少，代表部分年后有意转职者已陆续找到工作，因此带动整体失业人数下降。他说，
6: 对原有工作不满意月减4000人、这就是我们一般，是他主动离职嘛，对原有工作不满意就是我们所谓的转职潮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呈现出来。那另外因为过完年之后季节性跟临时性的工作结束也减少2000人。
5: 至于中东战事是否有影响国内劳动市场，谭文玲认为目前尚未观察到明显冲击。他指出，现阶段失业率与失业人数的变化仍属正常季节性波动，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另外，四月劳动力参与率为 59.52%， 月减 0.05 个百分点，但较去年同期增加 0.25 个百分点。对于近期劳参率连续微幅下滑，谭文玲分析与人口结构变化有关，尤其高龄化趋势使劳参率偏低族群占比提高，对整体劳参率形成压力。展望未来，谭文玲表示，依过往经验，五月失业率有时上升，有时下降，真正较明显的毕业季效应通常会落在6到8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22号指出，希望新任联准会主席凯文麦斯威尔华许能够完全独立行事，但是随后在宣誓就职仪式上敦促这一位央行新任掌门人让经济能够蓬勃发展。华许在宣誓就职之后指出，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他将会带领联准会进行改革，汲取过去的成功与失误的经验，不受僵化架构与模型的限制，同时坚守诚信与绩效的明确标准。他呼吁美国央行官员应该以智慧与清晰判断、独立性与决心来追求政策目标。华许表示，他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国中央银行。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22号宣布，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伊波拉病毒疫情风险等级从高调升至极高，警告病毒可能快速扩散。此外，世卫指出，这波疫情对区域的风险层级为高，对全球而言则是仍维持在低风险。路透社报道，这波由罕见邦迪布吉欧型病毒所引发的伊波拉疫情，目前仍缺乏已核准的疫苗疗法。世卫组织日前已宣布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向媒体表示，截至目前为止，民主刚果境内已经有82人确诊，7人确诊死亡，另外有177个疑似染疫死亡病例，以及近750个疑似个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7: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定于5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户外广场举行，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以庆祝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央广届时将以广播与网络两种形式转播这场音乐会。广播转播方面，5月23号星期六当天晚间7点到9点，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特别节目，央广将使用频率包括9660千赫、6180千赫、9680千赫、9555千赫。而在网络转播方面，请直接上央广官网影音焦点，点选 YouTube 同步收看收听直播画面。央广网址为 www.rti.org.tw。
2: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马英九基金会传出财政纪律案延烧多时，前执行长萧旭曾在今年三月称马前总统忘了很多事，引发外界联想前总统马英九疑似失智。 马英九在昨天拍摄影片，对于失智的传言表示他听了觉得可

0: 可笑。他强调自己虽然已经76岁，但是依然每天读报、看书及运动，与过去数十年并无二致。今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马英九基金会日前成立调查小组，调查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是否违反财政纪律。马英九基金会在3月27号成立三人调查小组，但自成立至今，调查小组与基金会针对调查进度隔空争论不休。马英九在21号董事会议中表示，调查小组发言人李德维推翻对他的承诺，因此他将委托基金会执行长戴霞玲、基金会委任的律师、会计师及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尽快召开记者会，详细说明事件的前后始末及事实。随后，马英九妻子周美青及马英九姐姐马颖南在5月12号签署的声明稿曝光。周美青表示，为使马英九日后医疗需求及照护有妥善安排，他与马颖南在内的其他马家亲属已经有共识，委请马颖南担任主要执行者，且必要时得代表马家亲属对外适当说明。马颖南则说，家人希望马英九能够真正退休，安享余年，基金会事务全数交由董事会处理。不过，马英九基金会20号发布马英九的声明稿，表示周美青及马英男的声明没有事先经过他过目同意，他对此深感错愕与遗憾，且表示绝不能由马英男安排或执行他的医疗等个人事务，也不能由马英男代表马家亲属发言，更完全不能同意将马英九基金会事务全数交由现任董事会成员处理。马英九基金会也释出7段影片，其中包含马英九、金普聪、基金会现任执行长戴霞玲及委任律师。马英九在影片中说，对外界谣传他已经失智，他听了觉得可笑，并说这是萧旭岑的借口。他强调自己虽然已经76岁，每天依然读报、看书及运动，与过去数十年并无二致，之前所有声明都没有经过他人之手，如果有人污蔑，他定会提告。
2: 吃饭睡觉都非常正常，这些贪污犯千万不要企图用这个理由说我失智，然后呢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1: 马英九并表示，他在近20年前提拔萧旭岑和王光慈两人，还邀请他们进入总统府担任重要工作，没想到他们会出卖我到这个地步。在影片中，马英九亲手写声明稿，表示萧旭岑和王光慈两人的作为让他痛心疾首，因此决定追究到底，查明真相，移送法办。马英九还特地用毛笔在文末署名以示慎重，并向在场的律师说，这样可以证明我没有失智吧。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今年是台湾首次总统直选30周年，从解严之后街头抗争到网络与演算法主导的新媒体时代，何荣信的记者生涯几乎与台湾民主化历程同步，也始终站在台湾媒体变革的第一线。回顾台湾民主化的历程，何荣信接受央广专访时坦言，他担心媒体失去公信力，但是也始终没有放弃改变的可能。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
4: 何荣信曾经历自由时报政治组记者、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天下杂志总主笔，并创办非盈利媒体报道者，数十年来坚守新闻领域，也获得许多奖项肯定。但何荣信笑说，其实他原本想当的不是记者，而是作家。
5: 我一直是想当作家，因为就投稿，然后就看书，我妈妈鼓励我，就登了很多文章在国语日报、王子杂志上面，所以那时候不是想当记者啊，是想当作家。
4: 进入台大社会学系后，何荣信的人生开始转向，那是解严后台湾社会剧烈变动的年代，学运、街头运动风起云涌，当时的社会氛围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新闻工作的力量，也开始相信记者或许比作家更能快速改变社会。
5: 因为社会学本来就比较容易把政治啊、媒体啊成一辈子的职业啊，我们那时候也比较有这样的环境。台湾社会感觉到那个变化速度太快，念台大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当作家改变社会的速度太慢，还是要当记者改变社会的速度比较快一点，主要是这样子的想法改变。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也很欣赏像人间杂志、当代杂志，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嘛，所以我就很想当一个比较有社会关怀的记者，所以才会从

0: 原本想当作家，改成想当记者。
1: 1991年退伍后，何荣信进入自由时报，从市政线开始跑起，很快被调进政治组，主跑社会运动与民进党新闻。那时候的台湾街头正值解严后最热血的年代，各种运动百花齐放，整个社会弥漫着改变正在发生的能量。何荣信说，那时他每天起床都充满期待，因为真的相信新闻有可能改变社会。
0: 没错，那时候非常多原住民运动、妇女运动、劳工运动非常的蓬勃发展，所以我恭逢其盛，在那个菜鸟记者的时候可以天天走上街头采访新闻，然后感受到台湾街头的活力。我觉得那个是对菜鸟记者是很重要的一个养分，真的感觉到台湾社会一直在上升当中，然后每天起床都还蛮开心的，就觉得说记者这个工作做的事情是有可能改变社会的。
1: 回顾30年记者生涯最难忘的现场，何荣信第一个想到的是1992年的419总统直选大游行。当年台湾社会正激烈辩论总统究竟该由人民直选还是维持委任直选。1992年4月19号民进党发起总统直选大游行，黄信介、施明德、林益雄等人全数到场，上万民众涌上街头。原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游行，没想到队伍行经台北车站后突然停下来，群众当场坐下来展开抗争。
0: 事后当然才知道，原本就规划他要长期就地坐下来抗争，但是他游行的时候他当然不告诉游行的群众以及采访的记者，我们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说当时的气氛，两派直选派跟委任派在激烈较劲，所以真的是需要社会力量出来支持总统直选他才会过关。但是没有想到这场原本以为很平凡的一场游行，他走到台北火车站他就不走了，所有的人会就要求大家坐下来，然后就就地抗争。
1: 中下西路瞬间瘫痪，警方与群众长时间对峙。那是个没有笔电、没有网络直播的年代，记者只能用稿纸手写新闻，再四处借传真机把稿子传回报社。何荣信回想起来，仍觉得那是一场精神与体力的极限考验。
0: 你随时都要守在现场，然后呢，当时根本没有电脑嘛，现场写好稿，用稿纸写好稿之后，去借餐厅的传真机，把稿子传回到自由时报。我印象很深，是因为他僵持了好几天，所以呢，我只有很短的时间抽空回家去洗澡，接着马上就要冲回到台北站现场，去担心现场会发生大规模的暴力抗争啊，或者警方驱离会不会发生流血冲突啊，一直到好像应该是第四天还是第五天的早上，警方最后出动那个水柱车子强制驱离，然后用优势警力把那个抗议的群众那个全都抬离现场，然后那场抗争才结束。那中间还碰到下雨，我们还是只能穿雨衣在现场撑着。哇，四五天没睡觉，真的很累。
1: 后来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登场，何荣信特别感动，因为他知道419大游行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力量，也是那一次他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媒体不只是历史的见证者，有时也参与推动历史。1994年自立报系爆发股权转移风波，引发著名的自立事件，隔年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成立，何荣信是催生者之一。他回忆，那是一个整个社会都高度关注媒体改革的年代，从退报运动、地下电台抗争到新闻自由与媒体垄断问题，媒体议题第一次成为公共讨论的核心。何荣信说，真正让他震撼的则是1995年记者遭黑道殴打事件，当时两名台中记者因为报道严清标坐车遭搜出枪支，竟遭黑道暴力殴打送医。刚成立的记协立刻发动抗议，几乎全国记者都参与联署，并把声明交给当时的新闻局长胡志强，要求政府尽速破案，保障新闻自由。谈起那段历史，何荣信至今仍感触很深。
0: 它象征台湾虽然已经解严几年了，那个时候1995年是总统大选的前一年，我们的言论新闻自由都还这样子饱受黑道暴力的威胁，所以民主，这真的是那句老话，民主不是从天而降，所有的民主言论自由这些都是一点一滴争取来的。如果当时记协没有这样勇敢的挺身而出去对抗黑道暴力威胁，

0: 新闻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还会再延后好多年才不会让黑道成为报道禁忌。
1: 谈起总统直选30年来的媒体变化，何荣信形容媒体始终是一体两面，在解严初期媒体曾是民主化的重要推手，但民主化之后媒体也逐渐卷入政党对立与政治操作。
0: 解严之后跟这总统直选这些民主化工程慢慢落实的过程当中，媒体一方面是监督者，确实有监督执政者，另外一方面媒体也是，我们也看到媒体也成为参政者，媒体也成为不同党派的支持者以及不同党派的各种摄入的工具，所以有协助社民主化前进的一面，也有让民主化变得政媒更加复杂，然后政媒两栖，然后令人失望的部分，这两种是同时存在的。
1: 他认为蓝绿对立与国族认同分歧是台湾社会撕裂的重要原因，而媒体与社群平台演算法进一步放大了极端情绪。此外，政媒两栖、植入性行销与政府标案也削弱了媒体的公信力。何荣信直言，媒体把自己的版面广告化等于自废武功。但比起政治力量，他认为现在媒体面对的更大敌人其实是商业与流量逻辑。在演算法主导下，新闻开始越来越轻薄短小，煽动对立，追逐点阅率。台湾也出现一种吊诡现象，新闻自由度越来越高，但人民对媒体越来越不信任。他坦言，媒体未必是造成社会撕裂的元凶，但却是帮凶。离开中国时报与天下杂志后，何荣信决定离开传统媒体，投入网络媒体实验。2015年，他创办了非盈利媒体报道者。他知道公共议题永远不可能和明星八卦竞争流量，因此报道者从一开始就决定不接广告，只靠读者捐款。只是理想的代价比想象中更艰难。
0: 一开始我们的捐款进不来，缺乏影响力，所以到后来薪水第一年差点发不出来。我们从第一个成立的时候的第一个月定期定额的捐款者是4个人，那真的是最辛苦的时候。
1: 但十年后，报道者已经累积超过9000名定期定额捐款者。对何荣信而言，那不只是媒体活下来，更代表台湾社会开始愿意支持自己相信的媒体。如果用一个画面形容媒体最理想的角色，何荣信选择了桥梁这两个字。
0: 我觉得以当前来讲，我更期待，以及我觉得它就是那个画面，就像是桥梁，它应该是促成不同立场的人能够有机会透过媒体的这个中介的机制，让不同立场的人彼此更能够沟通，看到对方的想法，以及在这些沟通里面找交集，然后同样跟台湾社会这些年来走过路一样，一起找到可以前进的力量。媒体理想上的画面应该是要扮演这种桥梁的角色。
1: 他坦言，如今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人民已经逐渐失去对媒体的基本信任，因此他认为媒体改革最重要的事就是把公共性重新找回来。
0: 当前的媒体改革的努力，我觉得整体的大方向，不管是传统媒体或者是独立媒体，整个的大方向我觉得都是重新建立社会对媒体的信任，以及把媒体的公共性一点一滴找回来。
1: 何荣信认为，大众媒体时代已经过去，但小而美的独立媒体反而可能重新建立信任，而报道者某种程度就做了最好的证明。 AI 短影音与演算法正在重新定义媒体世界，但何荣信仍认为记者最重要的价值永远来自真实现场，应该去做那些 AI 无法取代的事。访谈最后，他送给年轻记者两句话，也是他自己30年来始终没变的信念：废墟开出一朵花，乱世守护一亩田。何荣信强调，即使媒体环境比十年前更加艰困，但他仍然相信，只要有人还愿意守住公共性，媒体就不会真正消失。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新闻所带您关注，22号发布了一项报告显示，劳工担心自身工作将被人工智慧 AI 所取代，对职涯发展感到悲观。日经亚洲报道表示，自己在职场上蓬勃发展的全球受雇员工比例今年降至 44%， 比2年前减少了1/3，创下美式咨询公司自2018年开始统计这项数据以来的新低。 美式日本主管表示，随着近来有关 AI 的讨论越来越多，担心失业的情况大幅增长，员工对于企业误解和不信任的可能性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普遍，而根本上也更加忧虑自己的未来。这份调查报告涵盖来自中国、印度、美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2000名专业人士，包括高阶主管、人资主管和其他员工。根据报告，40%的受访劳工表示，遭到 AI 取代是未来就业上的最大关切之一，比2024年上升了12%。多达99%的高阶管理阶层认为，导入 AI 至少将会导致部分人力缩减，98%预期组织将于2年之内进行重组。72%的员工认为公司内部在取得 AI 工具和训练上有不平等的现象，56%更指出这对士气造成负面影响。不过只有19%的人资主管明确考量到 AI 对于员工心理和情绪方面的影响。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4: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5: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6: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7: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3: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9: 我是海天使英灵。静君，我们端午节
8: 快到了。
9: 你知道我跟端午节的距离，就是我很久以前就很想要划龙舟。
8: 哦，天哪。
9: 哎，你知道以前划龙舟是不给女生上去的，龙舟不给女生上去、
8: 应该是以前的船女生都不能上去吧。
9: 对，有这么一个传统。所以当年我在当新闻记者的时候去拍划龙舟，他们不让我上船。
8: 哦，很正常。那你后来怎么克服？因为我们记者就是要排除万难嘛，使命必达。
9: 没有没有，后来我真的是很尊重他们，我让摄影上去，我的摄影是男生。对，所以我让摄影上去拍了之后，我们在后制去配音。
8: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上龙舟一直是你的遗憾吗？
9: 对，但是我在40几岁的时候达成了。
8: 哦，你40几岁的时候终于
9: 对，我那时候是海科馆的志工队长、然后因为一直想要上龙舟、那时候啊基隆市那边的龙舟竞赛忽然说可以大家组队报名。他不限男女，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8: 其实慢慢的啦，龙舟比赛也都不是只有男性而已，就随着台湾的一些性别平等、性别开放以后，就开始很多领域也都让女生
9: 参与了。让女性参与啊，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组了一个龙舟队、而且连续3年都有比赛。我当队长哦。
8: 你3年都参加？
9: 3年都参加。
8: 冒昧的问一下，有夺冠吗？
9: 当然是没有夺冠。第一年呢是被主办单位说那个你们那一队海科馆队请你们不要蛇行。
8: 就是滑不直就对了。
9: 对，根本没有经验，我们是那种完全素人参赛。
8: 我跟你讲，如果是现在的话就会被放上网络上做嘲笑，
9: 好难看
8: 的背景这样看。
9: 对呀、所以那段影片我从来没有放上去过。
8: 但
9: 是我们第三年得奖了。
8: 哇，
9: 得了第6名哦，前6名都有奖金。
8: 哇，不错不错、所以看从没有办法上龙舟采访，到底40岁组龙舟团当队长，然后再经过3年得奖，哇，
9: 对啊，
8: 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9: 而且我那时候也才晓得说，哦，龙舟也叫做独木舟
8: 啊。会吗？独木舟有独这个字的、
9: 是啊，
8: 龙舟有多少人啊？我虽然不确定，但是我们看电视上转播龙舟赛，2排后面还前后都有人，看起来应该有10个人以上吧。
9: 对，所以其实我的疑惑一直深藏到现在。
8: 那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请到独木舟专家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呢？
9: 是。
8: 好，那我们要进行访谈之前呢，也先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3: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大家好，我是周游天下的伟伟，我今天出的题目是独木舟可以几个人划。
8: 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跟我们一起关心海洋，我是海风静君，
9: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也是因缘际会，周游天下的伟伟，他来参加我们的珊瑚富裕师的课程，所以他现在也是我的这个珊瑚富裕师之一哦。但是他本身有很棒的专业。来，伟伟，你跟我们讲一下你们在做什么。
7: 我们在做的是大型团体的独木舟活动，那其实都是纯体验的性质。当然说你想要进阶一点的话，还是我们有客制化的课程，依照客人的需求，那我们去帮你用独木舟活动，然后去规划更好玩的team building 活动这样子。
8: 大型团体，所以来跟你们接洽是有点像旅行团一样吗？
7: 旅行团或者是员工旅游、学校的团建、格数露营都有。
9: 那真的是一次很大型，很大量的人在活动。
8: 这么多人，而且我这种旱鸭子对水有畏惧的，我就要问一下，那这种活动安全吗？
7: 绝对安全，因为我们教练很专业。那再来就是一定要穿救生衣。那我们使用的独木舟是比较初阶独木舟，叫做休闲平台式的独木舟，它其实就是一个平板，然后你坐在上面，然后船也很稳。那加上我们的水域是河流，也比较平稳，你会比较好滑。
8: 河流，所以你是在哪里滑？
7: 新北市贡寮的双溪河。
8: 对，有连接到海，但是你们在淡水那一段在滑，
7: 是在内河，
8: 在内河，
7: 对，
9: 那里可以那么多人滑独木舟，
7: 一个梯次我们可以进行170人，
8: 哇，很多耶。虽然那个船听这样讲是比较简单的船，对不对？
7: 对，
8: 大概长什么样子啊？
7: 我们印象中可能大家的独木舟印象是那种坐舱式的，就是脚要放进去，然后要穿一个防水裙。对，那个是早期爱斯基摩人发明的爱斯基摩船，但我们用的是平台式独木舟，比较现代的，它就没有把脚放进去，脚放进去你就会觉得翻船很危险，可能会
9: 抽不出来，
7: 对，
8: 下半身都套
7: 在
8: 里
7: 面，
8: 套在船里面。
7: 对，那有人就很聪明的发明了，就是休闲平台式独木舟，你是坐在上面。那你没有任何的，也没有带子把自己绑起来。那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翻船，它是会滚出去，你有救生衣会浮起来。对，那加上我们教练都会在周边做介护，其实你一落水，教练可以马上就把你救上来这样子。那我们在事前也会有一个就是教使用救生衣的宣导。听起来这句话好像有点有趣，对不对？教你怎么用救生衣。
9: 但真的需要，
8: 也要啊，
9: 但真的需要，
7: 因为我们救生衣有一些救生衣是没有自动扶正的系统。对，
9: 就你倒栽葱的时候，
8: 它不会帮你
9: 转回来。
8: 如果是面在
7: 对
8: 面
9: 头在下面的时候，它不会帮你，
8: 它不会翻回来。我以前就穿这种救生衣，
7: 对，所以你就会一直在那边滚，然后喝水。所以我们会事前会教怎么使用救生衣。那当然有一些比较单价比较高的救生衣，它有自动扶正的系统。你一落水，它不管怎么样，你的面都是朝上，就不会喝到水。
8: 哇，真是的！
9: 金君你要去的时候，我一定帮你租一件这个，
8: 对，帮我借一件，真的，这是旱鸭子或者聚水的那个福音啊，对啊，害怕水的人就听到这个就会比较放心一点。所以现在就是平台式的独木舟，但是一人一艘船吗？
7: 有一人的，也有双人的。那一人我们基地来说，一人都是教练在划。对，一人的独木舟它的机动性比较强，那我们需要做介护跟拍照。那其实一人的它的船身比较短，会比较不好划。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人的船比较短，那双人的比较长。我们可以用汽车来比喻，小车它的机动性会比较好，那大车的话它就是转弯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不好转，但是它的续航能力很强。对，所以有分一人的跟双人的，这是平台式独木舟。对，那当然还有更多人的四人的，那就是另外一种系统船型。
9: 哇，
7: 叫印第安
9: 舟。
8: 印第安舟。不过我去夏威夷划的是两个人的，然后在旁边救我们的也是划一个人的。
9: 基本上我喜欢划一个人，但是当我累的时候我喜欢两个人的，然后有一个男生坐在我后面
8: 帮你施力。如果没有掌握那个技巧，其实划起来是蛮辛苦的啦。
7: 对。
8: 那因为我那时候在夏威夷划就是被外国的这个教练一直说你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9: 他都不知道我们没什么力气
8: 快了。对、

0: 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投入或者是说喜欢这样的一个运动，然后参与越来越多
1: 海洋的游戏？
0: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以前好像真的不是很多人会组团去参加哦，是现在越来越多了，
2: 越来越多，就是、嗯、应该说这样子的器材已经越来越容易取得。
0: 嗯嗯，
2: 很多的店，比如说美式的卖场啊，它可能会有卖独木舟，
1: 对，
2: 或是台湾的一个户外用品的，它也有卖独木舟。那以前的话，其实没有这样子的店可以卖。
0: 嗯
1: 价格也高、
0: 嗯、
1: 然后卖的人也少，
2: 对对对，那你可能也要自己进口，那个费用又会垫得更高。那其实是、哦、台湾现在这个器材其实取得的程度其实是很容易的。
0: 对，所以请问一下，大概我如果要买一艘，
2: 嗯，
0: 那要多少钱？
2: 这个价格落差会有点大，取决于哪个地区出来的。
0: 哦哦，了解，
1: 了解，
0: 就跟我们脚踏车一样，
2: 对对对，
0: 有很便宜的，也有很贵的。
2: 对，我们有对岸的，也有泰国的，有欧美的，
0: 嗯，
2: 然后就看你怎么去做选择。
0: 那大概的 range 就是说，它大概是在哪一个区间、嗯？因为我们可能要视我们自己的荷包深浅来决定要买好不好。
1: 等一下，等一下，进军，我们为什么要买独木舟？我们明明去跟着伟伟一起去滑就好了。
0: 哦，也是，
2: 我有去买艘，
0: 纯粹好奇，就是好奇杀死猫。但我们其实今天的主题，我们再拉回来一点。伟伟她是一位女性，我们其实今天想要讨论一下，就是女性在这个海洋游憩业方面哦，嗯，因为你当独木舟教练好多年，十几年了，嗯、对不对？
2: 我、哦、今年第17年。
0: 哇，天哪，看不出来，很
1: 年
0: 轻，真的、啊。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看起来很年轻。那、嗯、女性参与这样的一个游憩业，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阻碍门槛，或者是觉得没有？然后现在越来越多女性来加入呢？
2: 其实，在十年前，我们有在做计划。那计划我们活动后一定会有个问卷。
0: 嗯，
2: 那其实问卷的统计下来啊，很特别，每一年的统计，女性都高于男性
0: 啊？
1: 你是说参与者、
2: 参与者、
0: 从业者、参与者、
2: 参与者、
0: 参与者？
2: 对。那现在从业者也是女，像我们自己公司、嗯、教练女教练居多
0: 哦，
2: 大概八成
1: 哦，好神奇哦。
2: 对，
0: 嗯、哦，哇，那我必须要讲，看从以前女孩子去船上是禁忌，到现在我听乔乔这样讲，是真的差很多哈、
1: 哦。真的，因为像。我觉得啦，独木舟它本身有一些重量，然后还要搬运，齁、嗯、还有一些技巧的问题，其实有时候是跟体力会很有关系的。
2: 对。
1: 嗯，那女性进入这个独木舟教练，当一个独木舟教练，她会不会真的就是在先天上体力稍微弱一点？
2: 在体力上续航力我觉得不会比男生差，但那种爆发力就会比男生差一点。嗯，肌力爆发力，因为我们像我们的双人舟一艘要28公斤，
0: 嗯，
1: 哦，
2: 那我们的岸边是要走楼梯的，虽然说我们有一些辅助的系统、哦、那其实相对的还是对女生来
0: 扛一下，
2: 对，还是要扛一下、嗯、那当然这一块我们就会请男士们多多帮忙。
1: 我是觉得那先天性的，但是在使用技巧上应该没什么差别嘛，
2: 没什么差别，对、嗯、所以我们现在女性都是，其实女性现在我们教练女教练的领导技巧会比男性教练来得好，就是我目前看起来、
1: 哦、这是优势，
2: 对，这是一个优势、哦、他们对于人跟人的沟通，他的观察，女生会比较细心，因为我们在一个户外的环境，你必须要观察这个学员的状况，他可能会有他的比如说身体状况或者心理状况，那我这个我们女生就会比较敏锐一点，
0: 嗯，
2: 对，
0: 嗯，
2: 那环境的话可能环境的变化，比如说风突然变大，或者是洋流刚好在跑的时候，这个我们就会比较敏锐一点。
1: 哎，这样我好奇了耶，独木舟有没有像我们潜水一样，我们有什么基本的 basic 啊 advance 啊、嗯、然后 rescue 啊，这种分等级一直到教练等级、嗯、那独木舟现在有没有这样子的 level？
2: 也是有，像我们自己有跟一个协会合作，那它的分级是初级、中级、高级，但我们不叫教练，
0: 嗯，
2: 我们叫指导员。
1: 嗯、
2: 其实是独木舟这活动比较特别外，其实我们卖点是我们人跟人的温度。
0: 嗯、
2: 对，通常我们客人给的回馈都说哦，教练很贴心、
0: 嗯、
2: 然后很专业、嗯、那是因为我们就是跟他们的互动都很好，
0: 如果是我那时候应该让你带，就不会说快点快点害我在旁边好害怕
1: 来一起去吧
0: 对
2: 欢迎欢迎欢迎，
0: 对啊，所以我们在国外都滑过的，国内一定要好好来滑一下哈。嗯，对，所以在台湾的话，就在贡寮之外还有哪些地方是独木舟比较热门的点呢？
2: 像花莲就是清水断崖那边，对，我们俗称那是一级战区，
0: 对，很漂亮，风景如画，
2: 对对，但是他们的水域相对的比

0: 比较进阶一点，偏中级啦，因为它是直接就出海了。
1: 嗯，
0: 对。那我们自己基地是在内河，但我们要出海也没有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基地优势就是可以划痕跟划海啦。
1: 嗯，双溪河的河口就是福隆海。
0: 对对对对对。那花莲再来就是小琉球。
2: 小琉球哇，现在
1: 潮间带很多。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西边的话就比较少。
1: 对，
2: 可能因为它的地形还有一些建筑的关系，
0: 它的潮汐，
2: 潮汐
1: 忍不住骄傲。我第一次划独木舟，我就在清水断崖，
2: 所以就进阶版了，
1: 就直接进阶，
2: 对对对，所以才会去挑战嘛，从歪歪斜斜到得第六名不容易。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下半节目再继续针对啊这个独木舟，当然现在是越来越风行啊，越来越多人接受，然后也是成为他们亲近海洋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知道伟乔其实除了当教练哈，就是独木舟教练、观察员之外呢，他还常常会去亲近海边做一件事情，就是去采集。那到底他在采集什么？他为什么会去海边采集呢？休息会，我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周游天下独木舟的伟伟教练。伟伟很可爱哦，他真的为了这个从事海洋游憩行动，你在海边就定居了是不是？
2: 对，
0: 所以原来不是靠海生活的人。
2: 不是，老家在台中。
0: 都会区然后就为了海就到了海边定居了。
2: 对
1: 对，其实很想问一下，什么原因迫使你这么爱海，然后直接就定居在北部海边了？
2: 应该说我大学读的是休闲管理，然后才会接触到这样的休闲游憩。其实在那之前我是一个篮球选手，是关在体育馆里面的。对，
0: 其实体型看起来也是有旧日选手的这个感觉，所以之前是运动健将。
2: 对，就是在体育馆关了十几年这样子，
0: 就很迫切想要出来。
2: 对，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自由的场景就会越向往。
1: 因为你长期住在海边，你会不会对自己海边的生活跟在都市里面的生活比较一下，有没有什么不方便不是很容易克服
0: 的
1: 地
0: 方？
2: 因为海边其实比较空旷因为我很怕声音吵，所以我住在市区的话其实都不太好睡。对，那海边的话其实它因为人也比较少嘛，那也都住老人家，老人家八点半
0: 就
2: 睡，对，所以我住的地方基本上很安静。对，那这是一个我自己个人的需求的部分。那再来就是生活上，当然住在海边的机能比较没有都会区这么好啦。像我们那种小吃的店家，我刚才手指头数得出来，然后这五间可能轮流一个礼拜吃一遍这样子。对，
1: 一年吃下来可能蛮腻的。
2: 对，
0: 要克服在生活上的一个都市的便利，然后这样的转换，可是习惯起来就还好了啦。
2: 对，那其实吃的部分倒还好，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料理。对，
0: 谈到了料理，
1: 谈到料理
0: 食材，是不是就近从海边来？这是不是就是开启了你在潮间带采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2: 对，就是冰箱拿点东西，
1: 把潮间带当冰箱，这是很多海女的行为。对，
0: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你搬到那里，然后觉得吃一些店里的吃腻了，然后想自己开火，然后直接旁边就有食材，直接去采集，是这个动机吗？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2: 应该说我们的教练里面有一些当地的，我们不是海女，我们是海南。对，我认识的都是海南。对，那这些大哥们就会我们活动后闲暇之余，他说走，我带你们去哪里玩。我们想象玩是可能就是去公园走走啊或什么的，结果他就带我们到海边，然后拿了那个网袋，就采集袋，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整一些采集的工具给我们，然后就开始教我们怎么使用。那当然最初阶就是潮间带裸剪一剪，这个是最初阶。对，
0: 看到裸就剪起来。
2: 对，那

0: 他有没有教你们什么螺可以捡，什么螺好吃，什么螺可以捡？
1: 有，但是他们都讲得很简单，这个是好吃螺，这个是苦螺，然后这是不好吃螺。没有讲一个正确名称，
0: 真的，
1: 他们只能分辨好吃跟不好吃。对、
2: 嗯、啊，有苦味跟没有苦味。
1: 对，有些螺会苦苦的。
2: 对对，
1: 嗯，对对对对。
2: 哦，所以一开始就是这些海南们带你去，然后看到哎好吃的，给你解释说这可以吃，然后你就捡来。
1: 对，
2: 什么工具呢？你就刚刚说他会给你们发工具，那大概是什么样的工具？
1: 一开始是那个那种螺丝起是扁的，一字起
0: 扁转那种一字起。
1: 对，因为有时候那种立螺会吸在石头上那种，嗯、不能用徒手拔嘛，他就会教我们要怎么弄，然后还要算时间，因为如果你让它惊吓到，它可能会吸附得很紧。
0: 连扁钻都没办法。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会教我们那个 timing 的部分，然后用最简单的一字起。那到后面进阶到可能有钩子的，因为我们可能又更进阶，我们要钩海胆。
2: 哦、
1: 嗯，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你怎么看马粪海胆？嗯，因为马粪海胆它会伪装嘛，它会把海藻放在它的上面，你可能在上面有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2: 嗯，
1: 对，因为大哥们一开始他都可以采集到很多。然后我们就是这些小朋友，就是什么都没有，
0: 小小的一点点，
1: 可能只有小小的螺，
2: 对。
1: 然后就问他说，到底要怎么看？我们就跟着他游，那他有看到的时候就会指给我们看。哦、那其实你有看到一遍，你下次就会了。
2: 嗯，
1: 对对对，嗯、就是任何东西都是这样，连九孔也是，
2: 会越踩越多，
1: 对，越没有错，会越来越丰富。
2: 对，但你们是在潮间带岸上踩，还是刚听说你还是会游泳去踩？
1: 会潜水，
2: 会潜水。
1: 对对对，
2: 那大概潜多深呢？
1: 其实我们那边。潜水采集大概五六米以内，
2: 嗯，
1: 对，所以不会太深。
0: 你是背气瓶还是
1: 自由
0: 浮潜？
1: 浮潜，然后直接自由潜水。
0: 潜水
1: 對，一开始我不会自由潜水啦，我为了要采集，所以去报名了自由潜水课，想要潜得更深，然后可以憋气憋得更久，因为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排压嘛，所以自由潜水有它的方法、嗯、所以我就为了这件事情去报名了自由潜水课、嗯、那才知道说哦，原来憋气是需要
2: 技巧的、哦、
1: 对，技巧它有一个流程、嗯、那你必须要放松你才能更憋气得更久这样子、
2: 嗯、
1: 然后你也要知道说你身体的变化是一个风险的警讯、
0: uh-huh.
1: 对，比如说你憋气憋太久，那你嘴巴会有一些什么铁锈味，那就表示你的身体里的血氧怎么样怎么样，对、
2: 嗯、
1: 就是去理解这件事情、哦、因为我也知道说去海边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危险的，
2: 是啊，
1: 对，妈妈也会担心、嗯、
2: 所以像你这样子会潜下去采集的应该不多吧，因为你还要特别去学，应该大部分都是在潮间带上面吧，
1: 不多，
2: 对、
1: 嗯、对，
0: 所以你采集的就是螺贝类，
1: 螺贝类、海胆，然后跟我们那边比较特别，我们有文蛤。
2: 哦，文蛤在沙里、
0: 你是说在福隆的海边、
1: 哦？对，沙滩、哦，对对对。
0: 哦，有文蛤哎、欸。
1: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嗯、最高阶的一个采集等级。
0: 为什么？
1: 不容易看。
2: 哦，所以在沙滩上找到文蛤不容易，
1: 对，你必须要会辨别它的气孔，
2: 嗯，
1: 因为它不会整颗蛤蜊在外面给你看，不可能，所以你要去。辨别它的气孔，然后你要潜下去，其实水都蛮深，大概五六米啦、
0: 啊、哦，也是要到五六米，
1: 就是挖到沙子里面、哦、把它拿出来。
0: 挖文蛤也是用手挖，
1: 对，
2: 哦，跟我想象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
0: 拿个耙子啊，
1: 哦，不是，是潜水挖的，
2: 是潜水挖的，
1: 对，然后每一颗都这么大。
2: 哇，
1: 大概手掌再小一点点，
2: 哦，比那个手掌小一点点，
1: 对对对，
2: 哇，那好大的文蛤、哦、
1: 很大很大，
2: 哦，所以你的餐桌还蛮丰盛，食材还蛮多的。你大概这样的采集几年了呢？
1: 嗯，大概12年、13年有。
2: 哇，
1: 当然说前面就是螺贝类可能维持个3年，然后后面才会慢慢的进阶，
2: 嗯，
1: 对，
2: 嗯，
1: 然后像这一两年就是我抓比较多的是那个贝德亚。
0: 哦，螃蟹，
1: 螃蟹，
0: 一种螃蟹，哦，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会吃吗？你会料理它吗？
1: 会，
0: 哦，
1: 就煮粥啊，煮米粉啊，或者是直接炸来吃也会。
0: 哇，
2: 那，嗯，你这十几年采集会有感觉到海洋生态的变化，或者是越采越少吗？
1: 有，
2: 真的有越来越少，
1: 有差。其实你光看海胆，嗯，其实就差很多。对，那其实螃蟹倒还好，我觉得最有感觉的是海胆。
0: 嗯，
1: 因为马粪很容易拿，
0: 常常就被采光了。
1: 对对对对，嗯，所以现在其实有法令，就是
2: 太小的不能拿，
1: 对，太小一定要超过8公分才可以拿上来。
0: 嗯，
1: 对，那这是感觉比较多的啦。

0: 说其实我们活动很大，那我们必须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比如说天气的压力或者是客人给你的压力其实都有。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在闲暇之余，比如说有一天有空档，那我们就会约好就是同事们，我们就说走，明天去泡泡水。那他们就知道意思了、对，那其实我们
1: 泡家家菜，
0: 对，泡水的地方就是在我家的后面而已，我们就是走路去，那五分钟内可以到。
1: 哦，
0: 挖鞋穿的，我们就下水在那边玩、嗯。那当然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采集，
1: 嗯，
0: 对，我们这一群五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两个比较会，
1: 嗯，
0: 对，那其他的就是在比较安全的区域泡泡水，就真的他们是真的泡泡水，
1: 嗯，
0: 对，那我们两个人就负责去采集、然后我晚上就负责料理，
1: 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生活也真的是比较现代化一点的，就是属于你的休闲
0: 减压的方式，
1: 对，
2: 顺便去减压，然后可以采集一些东西来吃，这样子。
1: 这个方式跟传统的海女他们，哎，去捡食的过程，哎，其实也有某部分相似。
2: 对，但他只是自己吃啊，应该不会拿去卖吧？
0: 不会，不会。
2: 嗯，
0: 对，所以我们的量不大啦，
2: 嗯，
0: 就是、我们大概就五个人，那五个人可以吃的量就好，不会多。不会拿太多、
2: 应该大部分还是吃外面的食物啦，自己开火的时候不是很多。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海女？
0: 这个海女这个部分，我其实这五年才有意识到，哦，原来我是海女。对，因为韩剧都会有，
1: 对，
0: 有讲到海女的一些剧情嘛，
1: 对，
0: 那看一看旁边朋友说，哎，这不就是你平常在做的事情吗？我说，哎，好像也是，
2: 对，所以可能在外面的人看你就觉得，其实你就是在做海女的事情啊，对不对？但是也说到了，现在在海边采集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我们去采访一些海女都年纪很大了，所以你是不是也觉得说这种采集的行为？然后随着这种环境的变化，生活形态的变化，会慢慢的消失呢？
0: 嗯，会。但是其实我们那个区块比较特别，
2: 嗯，
0: 就真的都是海南。
1: 嗯哼，
0: 对。那现在其实还是有看到海南在采、但是他们都会开渔船出去比较没有人的一个礁石区、因为那边可能生态会比较丰富、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都是开小渔船，然后男生出去采集回来、对，我目前看到我都没有看过女生。
1: 嗯，
2: 就男性的活动的范围会更大，
0: 对对对对，
2: 让他们可以从事这样的工作，因为毕竟如果要潜下去，还是有一点风险在嘛。
0: 对，
1: 嗯，
2: 哦，对，他们那边都是海南。嗯、
1: 对，
2: 嗯，那你会继续住海边，然后继续从事采集的工作吗？
0: 哦，会啊，会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
2: 自我专业很喜欢的，
0: 对, 对, 对,
2: 对,
0: 对。
2: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最后一分钟，我们来解答我们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独木舟可以几个人划嘞？
0: 独木舟有分单人舟、双人舟跟四人舟，那甚至龙舟的话可以到12人。
2: 所以龙舟其实也是
1: 也算独木舟，
0: 对，12人是小龙、大龙的话可以18人。
1: 嗯，
2: 哇，
0: 对，
2: 12、18、4人、2人、1人都是独木舟。
1: 对呀、
2: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吗？不要以为独木舟那个独哦，就只有一个人可以划，并不是哦。那么现在独木舟的运动越来越风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要呼吁一下，最好有人相伴，不要自己一个人。
0: 对，其实台湾的法规是规定不能单人单艘出游，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伴。
1: 嗯，
0: 其实跟潜水一样，潜水要有
1: 潜伴，就海域活动不能独、独自去，
0: 一定要有两个人以上。
1: 嗯，
0: 对，
2: 不要以为自己好买了一艘，因为现在很容易买嘛，然后开个车就出去滑了，哪边风景美就不行哦，至少要两个人相伴哦。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韦乔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宏文建筑师，为土地创造价值是建筑师的天职。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一栋建筑的诞生到一座城市的记忆延续，建筑师所设计的从来不只是空间，更是一种人与土地的关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宏聚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他同时也是新北市建筑师工会的理事张宏文。拥有建筑博士背景的他，作品横跨观光工厂、宗教建筑、校园、商办与商场，更曾荣获新北市优良建筑师奖与新锐建筑师奖。今天他将与我们分享，在危老建筑跟城市更新的浪潮中，如何在法规限制、开发效益与居住品质之间找到平衡，面对老屋改建又如何透过建筑设计延续居民的情感与城市的记忆。同时他也会谈到他一路走来所坚持的建筑理念，以及在世代交替的产业环境当中始终不变的核心价值，那就是诚信与效率。

0: 这两年这样比较起来，我慢慢的对于日本的当地的建筑师的职业有一个了解，是日本当地的职业工会或是这种专门技术人员的工会，对于这种向心力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强。第一个思考的其实是在地的文化跟都市与会的一个连结。当一个建筑师好，最快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筑物不管是在落成的当下，在完工当下，还是十年后，你看起来都是一见如故。我觉得那个是从事建筑的一个成就，跟我们所要追求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啊。
1: 在开事务所之前，张宏文建筑师曾经在公部门担任过十年的公职。他说，
0: 除了公部门的资历之外，我本身其实也有加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在建筑师工会里面也长期一直在这个法规委员会里面在努力啦。所以我们除了公部门的资讯之外，建筑师在台湾他业必归会，所以你要职业一定要加入当地的工会。
1: 是，
0: 所以当地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或是法令的宣导的一个窗口。我觉得工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啦，它在于市政府的一个公司协力，还有包括像外部资源的一个整合。建筑师工会在这一块，尤其是我们新北市，我们一直很注重在跟市政府的一个对话啦，不管是政策的一个落实，产业界或是说我们建筑师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说这个政策它公告之后不见得能够如期的被民众或是被在地所接受嘛，进行一些反馈。
1: 是，
0: 与其一个一个去反映，不如透过工会的一个平台我们是形成一股这个力量，而且是专业的一个判断，我们的建议的一个力道，或者是我们反馈给政府它能够修改的一个法令的方向，毕竟会比一般的民众来个更专业了。工会或者说台湾职业的一个优势跟好处，今年三月去横滨，去年也是一样

0: 同一间学校齁，就两间学校，这两年这样比较起来，我慢慢的对于日本的当地的建筑师的职业有一个了解，是日本当地的职业工会齁，或是这种专门技术人员的工会，对于这种向心力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强哦。他们人齁多归多，其实力量蛮分散的，没有像我们是单一工会业必归会，单一个建筑师对于市政府中间往往都有工会做一个平台，日本当地是没有，他们是单打独斗的，所以他们会很习惯的去倾向于大公司，或是像日本什么日间建设啊，这个清水建设的原因是因为大公司他们才有资源，他们没有工会公益组织或社团法人当做资源。台湾其实是蛮有一个优势的。
1: 哇，这个如果没有侯文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话，我们还真的不清楚啊。所以其实我看您的资料当中，您蛮多都是非常重视，就像您在公部门重视弱势，然后在危老的建筑呢，这也是呢很需要做一些改变的。在新店的中央新村一个危老的重建案哦，在这个案子呢，奖励呢是 30% 哦，以前的危老的建筑的奖励跟现在的这个建筑的奖励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哦，所以你对于这类的老屋的改建呢，您是怎么样呢？在您自己的建筑的专业当中呢，又可以呢创造地主的情感，法规呢让品质呢能够取得一些平衡呢？洪文建筑师，
0: 我们危老目前奖励值大概是分三类了哈。第一个是我们本身如果耐震能力不足的，你只要经过这个初评或详评，就可以拿到一定的奖励值。第二类是你的设计有退缩，因为透过退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个通风采光，不要跟邻房靠得这么近。那第三类是标章的，什么智慧建筑标章啦，耐震标章啦，还有我们的绿建筑标章，无障碍住宅标章，都可以拿到奖励值。其实就是要针对业主的一个喜好，基地的一个特色，跟环境的一个容受力，我们其实就是在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啦。那当然为土地创造价值是建筑师的天职，我们还是希望把每一块土地齁，它的这个利润能够发挥到极致。回归到头来就是说，我们建筑人跟别的行业齁，有的差别是我们没有那么商业化啦。除了把土地的价值发挥到极致之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希望创造在地的情感，不管是危老或是都更，大家都希望说齁，我能够在原地分回，所以原地分回这件事情就是感情跟土地是连结在一起的，
1: 有那个纹理在，
0: 一个纹理在，所以我们会尽量满足地主的需求，不管他是要在原地分回，或者说他希望原面积的怎样的一个做一个设计。有一些是地主他是希望说想要跟我的小孩子住在一起，但小孩子不想跟长辈住在同一户，那我们怎么样让它可以变成是户对户，或是说这个上下楼层能够让它分回在上下楼层的一个关系，不要失去对于家庭情感的一个联系，那同时是保有各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跟品质。希望住在我们设计的房子里面每一个人他都能够找到他最好的一个居住的一个方式跟他生活的一个情调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乐趣跟工作价值。
1: 哇，这个太棒了。刚才呢洪文建筑师讲的应该是自己独栋的吧，如果是有一个公寓式的或者是在比较早期的电梯的那个可能很难吧，因为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人住。
0: 对，但是就是说希望能够让每一户他分回去或他到时候搬迁回去还是在他熟悉的环境，所以有一些地主他喜欢看山或者喜欢看河，让他在不同的楼层啊，虽然看可能没办法回到原来的一个面积或原来的位置，不过让他在住在更高的一个环境，让他看到更远的山或者是看到更广阔的视野。那其实刚开始这些住户都会有一些质疑，或者说他会觉得说我平数被稀释了，以前没有那么多公厕，现在很多都是公厕两只梯，但是他以前没电梯，他现在有电梯，他看到的视野不一样，高楼层的除了视野不一样之外，我们看到照到阳光的角度也不一样，尤其像老人家他其实常常需要晒太阳，对，他晒太阳可以让他心情比较开朗，然后他晒太阳可以让他的这个作息比较正常，因为有一些老人家晚上睡不着觉，
1: 对，
0: 白天让他晒晒太阳他反而白天精神比较好，晚上比较好入眠。所以我们觉得无形当中其实建筑是在做一些善事，你知道吗？我们都希望让大家能够丰富他一个居住的一个情感跟居住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健康度啦。
1: 所以建筑是好难了，要把这个房子巩固好，让人家在住的人呢很安全之外呢，还要呢顾及在这个身体的健康的阳光空气水都要包含在内了。其实呢台湾现在呢有一些年轻的建筑师跟一些资深的建筑师在整个的建筑设计的产业当中呢，洪文建筑师您认为呢是什么样的个人的特色，或者是有一些的

0: 经营理念，如果以诚信或是以效率来讲的话呢，这个不同的年龄层的建筑师他们做事的方式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或者是有不同的方向吗？
1: 坦白讲，现在新进的建筑师或者说年轻建筑师要拿到业务真的不容易，因为台湾的环境饱和，第一个是产业饱和，第二个是毕竟要拿到建筑的案子，你必须要有一些经历或是你有成案的作品，那人家才会景仰，才会跟过来。所以其实年轻建筑师他就没案子做，怎么会还有作品给大家做介绍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过程啦。所以当中我开始就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垂直面去整合，比如说我刚提到的建筑师他的工作的一个期程，建筑物的施工长达三五年，那我们除了在做前期的规划设计之外，能不能够涉入到后面的施工管理或是我们的专案管理，我也尝试了去做那种耐震标章特别监督人这样子一个专案管理的一个工程实务管理这样的工作。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现在很重视居住的一个安全性，所以不是只有新建房子要申请执照，室内设计啦，室内装潢一样要申请执照。所以在双北的市场，其实室内装修的案子它也是一个很多案源的一个机会。我们始终认为啦，这个环境在变，但是我们讲的这个牛肉齁要自己去找，产业界必须要自己去思考如何去做产业效益的一个增值。所以目前其实我相当鼓励这个年轻的建筑师齁，除了做建筑物的设计之外，可能建议可以跨足到室内设计啊，室内装修许可的申请变更使用，还有像工程管理的一个实务方面的一个工作，可能都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机会啦。齁，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跟我事务所在经营的一个感想。
0: 其实我访问建筑师啊有一段时间了，其实我看你们每个名片或是你们给我的资历当中都有建筑师，还有室内设计跟装修哦，这些都有啦。所以呢，刚才呢侯文建筑师谈到的，那如果呢你们这些比较有资源的建筑师都拿了这些的案子，那年轻建筑师他尽管有室内的这种装修的也拿不到这些的案子啊。
1: 对，这个建筑师就像医生一样，他会有自己专精的领域，所以就像有些人是在行开刀，有些人是内科，有些人是中医，有些人是这个心脏的头脑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希望年轻建筑师，当然通才或规划设计都一定要，这个规划设计之外尽量去发挥第二个齁自己擅长的一个领域，就像医生一样，他是分科的，
0: 对，
1: 你从内科的养成之后自己选择一个第二专长啊去做深究，觉得行业齁这个饼越来越小，最近政府又在打房，说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土地或是那么多的一个建案可以做。不过如果深入在室内设计或是室内装修甚至是变更使用的一个领域，我觉得戏棚下面站久了一定会有打出自己的一个专业度跟名声啦，我觉得需要靠累积。不过就是至少我们不要在红海市场里面去厮杀，我们可以跟这些资深的老建筑师抢另外一个市场或是去打另外一个市场，我这个或许可以是一个思考的方向了。
0: 所以呢，在多样化跟所谓的垂直整合的话，在您自己个人的职涯的训练呢，有没有一些影响呢？或者是有对您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侯文建筑师
1: 在公部门，其实他要碰到很多的层面的一个人才，然后除了建筑师之外，他也碰到土木技师啊、结构技师啊、这个大地技师、水保。还有很多的一个营造厂齁，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方面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养成，造成我认为垂直资源整合齁永远是可以有一些集战力啦，风从哪里来永远不知道。与其在等我们在办公室下面等案子来的一个时间的时代已经过了，应该是把专业度能够做垂直整合。就像那个船齁的风帆齁，我们张得越大一定可以张到比较多的一个风，可以带领我们这条船可以往前面吹啊。我始终认为第二专长没办法有一个好的契机，那就找第三专长，找第四专长，甚至现在时代的演进，其实我们学校里面
0: 有 AI 了吗？
1: AI 已经是每一堂课的必须要涉略的议题，而且这个我们所占到课堂的比例已经是 10% 到 20% 了，我们的建筑教育是提升到40-50% 都可以，你可以有一半的图都用 AI 做。所以我觉得产业界齁对于这种时代的潮流不应该再走老路，我们一定要思考新的一个生产的工具跟方向，才能够 提升我们个人的一个竞争力了。
0: 那如果是 AI 绘图的话，所以事务所的人员可以比较减少了吗？就用 AI 绘图啦。
1: 我觉得是效率提升，人员减少，其实因为整个的建筑工作不是只有画图而已，它还有行政申请的流程啊。

0: 它还有施工管理，所以人员不见得减少，但是我们可以早点下班，或是说可以短时间之内赶快把简报、赶快把图面把它完成。AI 在制图方面的能力跟效率超乎我们的想象，
1: 省很多时间，
0: 省很多时间之外，它可以一个方案可以有好几个一个选择，让你去找到你喜欢的一个喜好的一个太阳或是你风格。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跟着时代走啦，不管是各行各业，我都鼓励不管是我的学生还是我们的业者或是我们事务所的同事，都还是要多多涉略，因为你真的不晓得下一个时代或下一个除了 AI 之外，那下一个世代的武器在哪里，还是要把自己准备好，然后因应时代的潮流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啦。
1: 我看宏恩建筑师您的自己本身的建筑的作品啊，其实蛮多是在围绕，其实你涵盖范围蛮广的，有学校也有医院啊，譬如说呢，您在这个围绕的案件当中呢，有山家站，你跟山峡或板桥还有锦溪街这些围绕的案子里面呢，你怎么样让这些的建筑呢在市场当中呢一眼就被借助，包含了它的美学也符合它的商业的价值呢？宏恩建筑师
0: 身为一个建筑师他永远在期待说这个建筑完成之后能够对于都市或对于整个环境的纹理除了延续之外能够有新的一个亮点啊。所以我们在做不管是平面设计还是立面的造型，第一个思考的其实是在地的文化跟都市与会的一个连结，包括像锦溪街是在中山北路啦，所以我们大概以这种中山北路官道比较是绿化比较日式的一个风格来做思考。三峡跟板桥这个周边是纹理跟这个都市景观铁皮屋比较多，所以我们希望说用现代化一点的一个线条，不要有过多的一个装饰，而让一些色块或是现代比较简洁的与会可以在当地产生比较好看或是说耐看的一个立面的一个造型。很多的时候风格是靠自己的一个养成，不过就是刚刚提到所讲的爱画图对于美学的判断跟对于自己的一个喜欢的风格的一个价值观会有很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艺术这种东西或者说建筑外观没有一定的对跟一定的错，我们只希望说以个人的一个经验能够注入什么样一个好的一个外观的造型，用一栋一栋的建筑物对于环境产生质变，数量一多了，我们的都市的风貌或是城市的这个外观就可以美化了嘛。当一个建筑师最快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筑物不管是在落成的当下，在完工当下，还是十年后你看起来都是一见如故，我觉得那个是从事建筑的一个成就跟我们所要追求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啊。
1: 哦，所以你自己本身会去回顾去看一下，或是有时候呢去看你自己本身在早些年完成的一些的建案，看他现在到底能不能挽救如新啊，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的改变，你都会去看一下吗？
0: 会去看，会去聊一下，这是我们乐趣。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栋好的建筑不只是被看见，更能被城市记住。曾荣获新北市新锐建筑师奖的张宏文建筑师，他以芦洲梦想音乐厅展现了建筑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全新对话。他认为美学与安全始终是建筑最核心的价值，而真正有力量的建筑不只是造型，更是与地方文化、都市脉络与人群情感的连结。然而它又如何让建筑思维走入生活，产生影响，甚至成为改变城市的一种力量？他说，
1: 美学应该建立在安全的一个条件之下，这两个双引擎都要有，才是建筑师的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啊。觉得建筑的作品其实是可以很普及的，然后可以很有影响力的。
0: 好，您刚有讲到所谓的变更使用案了，像譬如说呢，在圣玛丽的观光工厂还有餐厅跟教会哦，你就用了变更的使用案哦，这个呢你用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它的空间可以成功的转型，而没有失去它原有的精神呢？宏文建筑师，
1: 室内设计跟建筑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建筑其实量体跟外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室内反而是尺度啦，跟你怎么使用还有那个空间感受比较有关系。所以针对不同的一个类型的案子，我觉得第一个一定

0: 因为要对它的产业或它使用，我们要先进行了解跟访问，不管是工厂制作的流程，或是像教会它要聚会所需要的空间，那它的那个讲台啊，跟牧师还有这些信众教友的动线，要先进行了解之后，我们再做这空间的规划啦。所以其实坦白讲，不同的案子很难用一以贯之的方式来说明说我们怎么样去做设计。不过最重要的是要了解空间使用的流程。那从流程里面齁，我们去找到可以置放的一些巧思，比如说在楼梯转角处可不可以做一些不同的灯具，在入口处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 logo 或是造型怎么样做比较明显的一个摆放，
1: 这个也是建筑师的工作、啊哦、
0: 这个不是建筑师工作，这个是室内设计或室内变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到的。同时除了这种美学的主观的一个看法之外，更重要一件事情是消防安全跟逃生避难，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政府在落实这些执照的审核啦，室内装修的一个许可啦，变更使用的一个审查，其实大部分都是要确保后面使用的民众的一个安全或是入住人员的安全啊。回过头来，美学应该建立在安全的一个条件之下，这两个双引擎都要有、嗯、我觉得才是建筑师的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啊。
1: 这样子听起来呢，宏恩建筑师呢非常重视安全跟美学，虽然是美，但是还是要在安全的范围之下哦。另外呢，您在新北市的建筑工会呢也是理事，所以当你在参与呢建筑师工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呢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分享的案例哦？其实您获得的奖项也不少哦，你也获得了113年的新北市的新锐建筑师奖。其实我知道呢，新锐建筑师奖其实不容易拿到哦，这个呢。是你用什么样的案子拿到这个建筑师奖呢？宏恩建筑师
0: 新锐建筑师门槛是45岁以下，我现在已经超过了、
1: 哦、
0: 所以当年是45岁的一个 under 45的一个年纪去投奖。工会跟参奖没有太大关系啦，不过工会的事务是这样子，工会有点像医生一样，你今天工会碰到问题要去分类检伤，是属于这种法规的就分到法规去处理，那是属于这种研发的就拿到研发去处理，然后是这种公安救灾的，那我们就有鉴定委员会或是特殊结构委员会来进行处理。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在去年跟前年新北市在地下室开挖的时候都有造成工地的意外。去年那个3重6张街应该是中午的时候发生地下开挖的灾变，隔壁林地刚好左边一栋右边一栋都有发生倾斜，那倾斜的角度都大于1/40，就是说我们马上就是判定就是人员要撤离。人员撤离出来之后我们就想说这个都是安全。我记得晚上8-9点的时候两栋就陆续的坍塌了，就是陆续倾斜坍塌。我印象很深的是好在有把人员先要求左右邻坊的民众先撤离，不然说真的不管是居住的人员的安全，甚至是救灾的那个建筑师救灾技师或是我们公部门的这些公职人员，如果在当地齁拆除队在当地，其实工地的工人也危险啊。所以当时就是撤离之后那还在做调派或是做拆除的方案的研拟，就房子就瞬间坍塌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生死瞬间啊，我们还是觉得感谢上天，我觉得也是要注重结构的安全跟我们施工的安全，这都相当的重要。回到主持人刚提问的新锐建筑师，我觉得除了结构安全跟这个施工安全之外，我在新锐建筑师的得奖案是芦洲的一个音乐厅，我希望以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做分享，是身为一个建筑师，当然事务所的经营啦，个人的一个努力还有赚钱总是很重要，不过我们做了一个音乐厅，它能够去影响在地的学生孩子学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甚至是我们生产的产品不是只有卖房子而已去拉高房价，没有哦，我们建筑师做的作品也可以把社会的风气啦文化气息啦把它丰富的更有滋有味一点点。我觉得这个作品其实很小，它土地大概只有80坪左右，其实盖起来是很小，不过里面可以容纳150个人，我们是协和式的设计，所以它的预想参想时间只有比高雄的那个音乐厅在参想时间稍微弱一点点，已经不错已经很好了，比那个中正纪念堂国家音乐厅参想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的一个弦乐的品质我觉得非常的好，但因为它空间小了，所以那个打击乐音质比较噪一点点，我觉得 觉得这或许跟我从高中开始就喜欢听音乐啊看电影啊有关系。我记得高二的时候看了木村拓哉、跟那个宫泽理惠演的一个日剧叫做协奏曲、那协奏曲里面其实他就是年轻的建筑师，就是这个木村拓哉不得志，然后跟女朋友就是在这种爱情跟面包当中、到底要选择爱情选择面包，后来宫泽理惠选择是面包。

0: 就是这个木村拓哉的这个老师老板的老舅师，他没有选择年轻人，他选择老舅师，然后在爱情庙当中做抉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齁，想不到我高中时候看到那个协奏曲是在一个音乐厅的建筑作品产生的契机，在我生涯的一个起点，也是以梦想音乐厅这个小型的音乐展演厅齁来做我生涯的起点。不知道是巧合勒还是什么样的契机，不过我觉得希望建筑的音符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继续来让它能够软化，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丰富，找到生活的一个趣味。
1: 看来呢，建筑作品跟你的建筑人生呢，好像都是画上等号的齁。
0: 是的。
1: 那对于比较年轻的建筑师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呢，所以呢，鸿文建筑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建筑人生不见得一定要去考执照或是开业当建筑师，觉得建筑的作品其实是可以很普及的，然后可以很有影响力的。像我现在在中国科大，我是中国科大教书，但是也不是带一般生，我是带进修部，就是那个在职进修的进修部四季的跟进修部二季六日上课的。我只是希望齁，透过今天这个电台的一个机会，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台湾其实作品也很蛮多的啦，像现在新北市去年刚开幕的新北市立美术馆，这也是得奖的案子。如果想要让心情可以稳定沉浸一点，我们在官渡那边，我们姚仁喜建筑师也做了一个那个水月道场，那个也是一个蛮幽静的一个案子，尤其是水月道场，一进去它是一片很宁静的一个湖泊，当地其实官渡平原是保护区，除了车辆噪音之外也没什么建筑物，所以你看到它的佛堂在光影当中的摇曳的一个姿态，其实可以让心情很沉稳啦。
1: 你讲的是农禅寺。
0: 农禅寺、
1: 是不是呢，可以帮让我们的一般民众呢，什么社区大学啊，你们这些建筑师是不是有空可以去那边教一教，让我们建筑跟美学更有感觉，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这个好的 idea。 我想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或者是我们建筑师甚至学校老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们都愿意走到社区大学来跟大家分享好的案例跟好的作品。其实台湾不缺好的建筑师啦，我们缺好的案例，所以我觉得可以大家一起努力。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到国外旅游或说到哪边去走走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下当地好的一个建筑物，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可以以建筑为主体来进行深度的一个旅游，都是可以很轻松，而且可以让你对于不同当地的文化有新的一个体验。那以上我觉得都可以跟我们听众做分享。
1: 对，没错。哇，这个时间有限啊，真的很想再继续的跟鸿文建筑师聊哦。我们非常感谢鸿聚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同时他也是新北市建筑工会的理事的张鸿文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一路走来的建筑心得。其实有很多的观念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谢谢鸿文建筑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从空间设计到城市记忆，张宏文建筑师用建筑连接人与土地，也提醒我们，真正好的建筑不只是被看见，更能被长久的感受。祝福张宏文建筑师，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其实从五月份呢已经开始了，活动会持续到七月份。哇，这个黑尾鱼啊，据说有人就是形容它是黑金啊，因为只要呢能够捕捞到这个黑尾鱼都是非常的值钱。
1: 是，其实我以前服兵役的时候就是在屏东的东港。啊，东港呢其实就是黑尾鱼的一个大宗的一个产地了。
0: 嗯，
1: 可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没什么印象啊，这个每年的这个黑尾鱼是这么样的，就是说是出名，或者说是大家那么关切，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黑金哈。那其实我在东港那两年呢，我好像一口黑尾鱼都没吃过，
0: 因为在那个年代可能媒体没有那么的发达，也没有特别的去重视所谓的观光这样子的一个事业，
1: 是，
0: 所以可能就没有去特别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当作是一个宣传的效果。可是现在不一样啦，现代人喜欢玩，又希望呢能够到这个地方有一些主题的内容，所以呢就把黑尾鱼给搬出来了。而且不止黑尾鱼啊，其实屏东县政府呢今年它是用东港三宝当作主视觉，除了黑尾鱼之外，还有哪两个，淳哥你知道吗？
1: 是，我当然知道，对不对？这个虽然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没那么出名，但是陆陆续续啊，这个东港也算是我第二故乡。
0: 到哪都可以，
1: 有些什么动态啊，我都是特别留意啊。
0: 是是是，
1: 除了黑尾鱼之外，还有樱花虾以及鱿鱼子啊，这是他们的东港三宝。
0: 对，这个樱花虾呢拿来就是炒饭的时候非常的好吃哦，虽然它小小的，可是嚼起来就是有一个特殊的香气。
1: 是，
0: 嗯，
1: 这个鱿鱼子，这个鱿呢并不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鱿鱼啊，
0: 章鱼，
1: 哎，章鱼，很像章鱼的那个鱿鱼的鱿鱼，而是那个汽油啊，
0: 很油的油啊，
1: 沙拉油的那个油啊，这种鱼啊这个我平常比较少吃啊，但是好像有些人还蛮喜欢的，啊，它的味道比较特别一点。
0: 是，那这次呢就把这些主视觉呢还设计成了一些 Q 版的角色啊，所以你来这里玩的时候大概呢都可以看得到这些特殊的设计跟安排。其实呢东港黑尾鱼的这个活动呢已经有很多年都来举办了啊，那就是因为呢也吸引很多的观光客，所以今年的范围呢涵盖了东港还有小琉球啊还有大鹏湾的周边的场域呢也都会有一些活动，包括了像是有音乐的演出啦，市集的展售，生活是呢还有淳哥也是很喜欢的半桌料理。哇，这个会吸引很多喜爱美食的朋友们来这里大探美食。
1: 是，那当然这个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到那边去啊，少不了要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些歌手的啊这个演唱，还有烟火秀。那6月27号经典之夜邀请了亚洲天王任贤齐登台，哇，所以这个东港啊这边也是非常的卖力啊，希望能够靠着这个知名的歌手还有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看的烟火能够带来更多的这个商机。
0: 对啊，尤其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应该就是在地食材设计的那个半桌料理啊。那但是呢听说每次一推出的时候马上就被一扫
1: 秒杀了，是不是？
0: 对，那个名额马上就秒杀了，要抢都不容易啊。
1: 对，半桌料理啊，这个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啊，能够呈现出来，而且通常这种半桌料理都不是太贵，